0: 那来了，来大的了。来，卢老师，这个大怎么样？这个好大、
1: 这个大呢，这个大是大一点。
0: 来，我来拿，我来拿。来，
1: 这个大是大一点，但是它的这个色泽太深、啊。
0: 哟，色泽深这件事啊，我得有比较。
1: 对，
0: 我拿一个，大家来看一看，这个所谓的色泽深，是不是有点更加的发什么
1: 发灰发黑？
0: 我再给大家换一个，这个看的不是特别明显，我再拿一个这个，给大家看看这个，这两个是不是就更加明显了？
1: 对、
0: 这个、
1: 对。它那个色泽发黑发深的话、它一般来说
0: 什么情况造成的？
1: 一个就是它有可能就是挖出来以后放的陈制的年数长了一点，它没有当时就用。还有呢就是这个产地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很多的我们这个参，尤其这个西洋参啊、我们在干的时候，西洋参我们老祖宗他要用阴干的方法，它色泽就比较淡、但是现在有些他可能在干的用烘干等等、容易这种枯的这种现象，
0: 所以这个加工手法不一样、也会导致它的营养。
1: 它的产地，因为你这个参我不知道你怎么来的，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告诉你、你要么就是它这个成就放的年数长了一点，要么就是它的这个产地有问题，要么就是它这个加工过程当中出了点瑕疵。
0: 我这里面我真的我以为是拿多少啪啪啪切片就吃了，我就真的好简单，我理解是这么简单啊。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云南的这个过桥米线，很多朋友是非常爱吃的。今天我们在栏目当中呢，会有一些特别的构成给到大家，请到的是妍希来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并且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腊八节啊，如果说我没有记错的话，很多的朋友都说过了腊八就是年。那家里的话呢，除了囤年货之外的话呢，还有一些快手的好吃的东西要囤起来。所以今天的话呢，云南的过桥米线再正宗不过了，来到了我们高丽老师的品质生活栏目当中。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大构成啊，单独一包算下来，正宗的里面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酱料特别多的，才8块钱左右，性价比超级高啊！
0: 是的，我们有两个构成，一个是199的24包，另外一个是159的16包，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如果说大家想尝个鲜的，你就买个159的构成就可以了啊。
1: 对，
0: 直接常温储存，非常方便的。它这里面是有这个松茸，还有走地鸡汤，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鲜甜的枸杞，都在这边配好料了。
1: 好，
0: 云南过桥米线，松茸鸡汤风味的，另外呢，就是它整个的净含量是300克左右，
1: 是啊，
0: 300克左右。我们都知道米线是特别好吃的一个东西嘛，对不对？
1: 对。
0: 过桥米线有的时候到外面去吃一份也不便宜，
1: 不便宜不便宜，尤其是正宗的云南的过桥米线。
0: 是的。
1: 所以的话呢，今天我们是什么？想各位所想啊，带回去的话呢，它是这样，里面的话呢，它全部是湿面，什么概念？就刚刚高丽老师也说，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其实很方便，而且配料表非常干净。
1: 对。
0: 我来念一下配料表啊，我们的这个。肉酱包里面就是食用菌，食用菌大于等于3%，另外植物油
1: 是，
0: 还有菌菇调味料，
1: 对，
0: 食用鸡油、鸡肉、猪油，食用盐、味精、鸡精、白砂糖、果糖、胡萝卜，酵母提取物、香辛料没了，
1: 对，
0: 就这么多。然后呢，那个鸡汤包也是一样的，就是整个的配料非常干净。
1: 是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到底里面有什么。你看这是什么保鲜的米线，这跟市面当中干干的那种，可能在家里可能要泡一泡煮很长时间的米线不一样，这个是什么？就是入沸水里面1分钟、2分钟可以啦，可煮可泡。除了这个200克之外的话呢，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菌香的鸡汤包也有，所以吃到那叫一个地道。还有什么松茸的鸡肉酱？哎呦，还有什么？还有我们今天的冻干韭菜、豌豆包、枸杞都有。
0: 对，这个应该是在最后来放，就是起锅的时候来放。我们现场给大家煮一包，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因为这个点儿可能就是大家刚好要吃中饭了，有的时候特别忙，然后来不及来吃。其实你在家里面就直接拿，你看这里面的那个松茸是非常多的，
1: 太多了，
0: 对吧？各种这种菌菇是很鲜的，
1: 对。
0: 然后这一包是。这包是啥？
1: 这是我们的这个菌香鸡汤
0: 哦，菌香鸡汤，菌香鸡汤，
1: 对，
0: 你就把这个菌香鸡汤直接就倒下去就可以了，配料表真的很干净，
1: 是，
0: 我在这个里面是没有看到防腐剂的啊，这很干净，很干净的，
1: 是，好，就这样啊，其实就是入沸水以后的话呢，然后开始煮，基本上我们说水开以后的话呢，1-2分钟就可以了，我们稍许给它一点点的这个时间，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
0: 让它煮一下，
1: 让它煮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食材给大家拿出来了，给大家看一看。很多的爸爸妈妈去了云南昆明，第一站是吃什么？吃个米线，
0: 对
1: 对吧？因为好吃啊，因为鲜美啊。咱们今天是什么？用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鸡的鸡架，帮你煮的这个高汤，然后作为一个酱料，香的不得了，鲜的不得了。还有就是在云南要吃什么？吃各种各样的一些菌菇，咱们都有了。还有松茸菇啊，这个价格其实老鼻子贵了，咱们也有。还有枸杞，各种各样的一些，你看酱料都是什么？在我们云南昆明本地能够吃到的，今天通通在我们。一包的过桥米线当中都有了，特别棒啊！
0: 是的，我们让它煮一会儿，然后呢，大家自己可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是没有问题的，02151199000。

0: 因为配料全部帮大家都准备好了，然后包括豌豆包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冻干的
1: 枸杞啊、韭菜啊，
0: 全部都帮大家准备好了。所以就主打一个方便。到了年末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家里面就希望能够吃的快捷方便一点。
1: 对，
0: 今天这个是松茸鸡汤米线，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口感好的，然后也是如果你爱吃米线的话，你应该是比较爱这个口味的。
1: 对的，
0: 想吃点辣就往里面加点辣椒都是可以的。
1: 对，有的时候的话呢，在家里的话呢，我们再放点荷包蛋，我跟你说香得不得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大概就是一两分钟之前吧，
0: 对，
1: 下锅煮的差不多了。然后在我们说整个你看出锅之前的话呢，放上我们今天的冻干韭菜，还有我们今天的豌豆，还有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枸杞，一股色香味俱全，
0: 对，全部下去了，
1: 可以了呀。就基本上我们说一两分钟时间搞定了。好，出个锅，
0: 出个锅就可以了。哎呦，再煮一会儿，因为这个煮它是可以多煮一会儿的。今天我们整个这个产品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鲜。哎呦，你看这个汤，
1: 对，
0: 汤汁，因为它是鸡汤。哇，它是鸡汤熬煮出来的，
1: 对，香得不得了。这种感觉的话呢，好像是回到了这个云南去吃这个过桥米线的感觉一样。唐食也不过如此呀，也就是这些酱料包啊，今天我们通通都有了。而且因为我们今天是湿面啊，什么概念？就是已经是
0: 沸水煮一分钟就可以了。沸水煮一分钟。
1: 对。
0: 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它两种方法，一个是煮着吃，一个是微波加热。我们都写在整个袋子的后方，一个是煮着吃，一个是微波加热，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1: 对
0: 啊，妍希可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哈。这个在家里边，如果热乎乎的，外面今天又冷嘛，对不对？咱就不出去了，就在家里边。如果你再炒个青菜，
1: 是，
0: 然后呢，直接就是一锅这个米线。
1: 是，
0: 这个米线很干净，配料表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我们镜头给一个，
1: 好，
0: 让大家自己拍照拍下来，就知道这个配料表多干净。然后在这儿，两块，哎，我们镜头已经给的很足了。哎呦，你看。就是这么多，那是配料，这边也是配料表，
1: 是，
0: 大家自己看有没有防腐剂，没有，
1: 没有，
0: 没有防腐剂，很干净，然后它为什么就是一分钟就煮好了呢？因为它是整个这个我们的这个米线。整个这个米线是 Q 弹的，高温灭菌好的，已经帮你已经做好了，而且是相当于就是帮你已经煮好的，
1: 对，
0: 然后你就直接在一分钟再速煮一下就可以了。米线取出来，然后你这个袋子可以做注水袋，很方便啊。那这个都帮你写的非常清楚啊，这边都已经写的非常的清楚了，保鲜米线。所以这个就是说，味道吃起来感觉哪？
1: 高丽姐，我刚刚第一口喝的是汤，
0: 那个好香啊，
1: 鲜的不得了，真的好
0: 吃。因为是鸡汤，
1: 对，
0: 小心烫，小心烫，因为都是高温，小心烫啊。这里面是鸡汤，这里面就是用鸡汤帮大家熬煮的，
1: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面条，
0: 太美妙了。
1: 它是湿面，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是久煮不会那种烂烂的，但是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它是 QQ 弹弹，非常非常的劲道。然后的话呢，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有点像我们江西的那种米线米粉的感觉，
0: 米粉
1: 对，炒米粉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好吃的不得了。
0: 是的，这会儿电话在排队，我跟大家来讲，你就慢慢吃哈，别烫着。如果说爱吃米线的朋友，其实都不用高丽说了，这个就是松茸鸡汤风味是很有特点的。我们今天199是24包，159是16包。
1: 对，
0: 199的那个构成，其实它的那个性价比是更高一点。但是我建议大家呢，你先买16包回去吃一下。
1: 可以。
0: 对，因为毕竟16包，然后呢，你不用放到冰箱里面，常温储存就可以了。16包其实吃起来也很快的。像我们家里，像我跟我先生还有儿子都爱吃米线。
1: 对。
0: 像我们家可能一天3包就没有了。16包，如果你吃起来的话，其实2周就吃掉了。
1: 是
0: 吧？其实也很快的。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把它作为一个平常。其实米线是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
1: 对，这个碳水还是需要的啊，
0: 碳水真的很重要，不是说碳水是那个可有可无的东西，碳水要占我们每天摄入的50%到65%左右，
1: 是，
0: 所以碳水一定是作为我们给大脑供能量吧，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有的时候晚上下了班晚班回来了很累，然后又不想叫外卖，你叫一份外卖多少钱，对不对？有的时候我在外面去叫一份那个我很喜欢吃那个南昌的米粉，我叫一份米粉可能都要花到差不多40-50块钱，因为我都说要加量嘛，这个扎扎实实的300克，六两，所以呢，在这边300克扎扎实实的一包，
1: 对，
0: 性价比还是很高的，才几块钱，
1: 是，
0: 对吧？你都不用，相当于就是人家给你送货的一个送货费，你就可以吃一包云南过桥米线，这个厂商是云南的啊，
1: 对，
0: 就是呢，昆明，这个片区，那个经开发区的。整个就是帮大家生产出来的，
1: 地道吧，
0: 很地道的，直接昆明的，
1: 对，
0: 是的，喜欢的话呢，就别错过它了，就直接可以来品尝一下非常正宗的云南的这个过桥米线，800-708-8000，直接扫码哈，02151199000。

0: 其实今天是真的可以来吃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上海有很多家那个云南菜，大家都很喜欢。比如说藏龙云海，对吧？你里面点一份云南过桥米线，它拿一个锅，给你配几个料放过去，然后可能要花到差不多，三四十块钱吧，
1: 一般很正常。
0: 是的，而且你不可能只点一个菜吧，你可能还要再加别的菜啊什么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生产过程非常干净，因为我们现在的整个的食材方面，食品卫生方面，其实大家真的要放心。自己在家里面可以，比如说你在配一点鸡蛋呐，对吧？你想营养再多一点，对，配点小蔬菜，完全可以。它主打一个性价比高，我们就是主打一个性价比高。你在家里面吃的安心，吃的放心。
1: 是。
0: 那今天在东方购物呢，为您带来的这个的，也是我们的一个性价比之王。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买的话，我们的
2: 一百九十九是二十四包，
0: 所以这个是特别特别好吃的一个东西。
1: 对的，而且它是什么？做起来非常的快，很快速。什么概念？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下碗面或者等等的，你还要花10来分钟。我们这个是什么？是湿面，而且里面的话呢，各色的调味包的话呢，就直接是路费水以后即刻就可以捞起来。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基本上一两分钟就搞定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它的那个汤头很鲜美。什么概念？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里面有松茸的鸡肉酱，鲜的不得了。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汤料包的话呢，它用的是什么？是菌香的鸡汤。所以的话呢，相当于您在整个的云南过桥米线的专门的这个堂食店里面去吃到的那个口感一模一样。因为快速又方便，口感又好，关键来讲，今天一份啊，你去吃过桥米线，这个汤头这么正宗的，馅料那
0: 松茸鸡汤风味的，就正宗的云南的这个好东西。嗯，这旁边呢可以看得到，就是高原松茸枸杞汤，然后是鲜枸杞都帮大家配好的。
1: 对，
0: 这个一分钟就速煮就可以了。哎呦，这边呢就是有两种方式，一个是煮着吃，一个是微波加热。
1: 对，
0: 我建议大家煮着吃。
1: 好，
0: 我们这一锅水已经煮好了，就是现场来教大家哈。开水，
1: 好，
0: 开水煮好之后，先把这个
1: 菌香鸡汤。
0: 菌香。
1: 咱们这真的是菌啊，
0: 是真菌啊！哎呀，那一片片的菌，
1: 对，都有的，
0: 对，
1: 你可以，对，一片片的菌，嗯，你看啊，香的不得了。待会儿来，我松茸鸡汤酱放进去以后，我们看里面大块大块的松茸鸡松茸，
0: 嗯，
1: 都是肉眼可见的，香的不得了，好吃的不得了。来，稍微给大家看一下啊。 真松茸哦，
0: 对对对，
1: 真松茸哦，而且你看哦，这鸡汤酱的话呢，一放进去，这个鲜味啊就已经出来了。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放我们今天整个的是什么？就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来米线。
0: 哎呀，你这筷子把它反过来了，这啊，这是我吃过的筷子，
1: 这是你的筷子，你的筷子。
0: 所以我说反过来给大家看看。
1: 这么反过来。
0: 对，差不多的话呢，就是一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的话呢，别忘了啊，我们还有豌豆包，还有韭菜包，
1: 待会儿放进去就可以了。
0: 对，让它煮一会儿，它大概一分多钟就煮好了，就很方便。嗯，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它的配料，它的配料就是这三种菇。
1: 哎，
0: 这三种菇我们在那个配料表上都写的很清楚。
1: 对，
0: 一个叫杏鲍菇，一个叫香菇，一个叫茶树菇，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松茸菌，这
1: 123.5%
0: 啊，5种，
1: 对，
0: 大于等于3%。嗯，哦，还有一个叫青头菌，6种，
1: 是，
0: 其实一共有6种菌，嗯，另外还有植物油，嗯，它是用的是植物油啊，天然的植物油，就是菜籽油，
1: 嗯，
0: 另外还有就是食用鸡汤、鸡肉，还有猪油，所以它特别香嘛，它里面有一点点猪油的，
1: 对对对，
0: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食用盐、味精，再加一点鸡精调味料，再加上我们今天的胡萝卜以及这个再加一点辛香料就没有了，
1: 对，
0: 配料表很干净，大家自己可以看，没有防腐剂，
1: 是。
0: 在这儿，哎，大家自己可以拍照下来，没有防腐剂的，
1: 是，
0: 这两包都是没有防腐剂的，嗯，很干净，嗯，你吃其实要吃个放心吧，嗯，还有因为老人家吃孩子吃，我一般首先就是看配料表，如果配料表上有一些东西，我就会有一点点担心，嗯，毕竟我们不是买一包两包，嗯，我们的组合小组合是有16包，我们的大组合有24包，
1: 太棒了，
0: 对吧？嗯，你想看你24包你觉得多吗？其实我觉得也不多，
1: 不多不多，家里家庭成员多的话呢，嗯，你想想看，一人吃一包，有的时候3口之家、4口之家，一天就几包下去了呀，嗯，对不对？然后关键来讲，你看
0: 吃起来很快，因为这是主食，
1: 对对，
0: 是属于主食。
1: 高丽老师在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这边差不多了，已经快要出锅了啊。嗯，然后的话呢，接下来你放点什么？你看我们今天调味料多吧？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枸杞，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豌豆包，好吃的不得了。加上我们今天冻干的韭菜，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跟堂食吃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过桥米线感觉一模一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汤头，嗯，鲜不鲜美？你就来看看，我们今天这叫松茸鸡汤哦，嗯，这个鸡骨架全部给你熬煮出来的，嗯，香的不得了。你堂食吃也不过如此吧，又鲜又好吃又美味。哎，这个天气多冷啊，就吃这个，就吃这个。
0: 你可以去加一点，比如说你再加点其他的你想吃的东西，嗯，加点肉酱啊，或者加点喜欢吃的好东西，都是可以的，很方便的啊。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02151199000。

0: 为您带来的今天的这款非常好吃的云南过桥米线，在家里面热乎乎的，如果大家不愿意烧饭，对吧？嗯，你就来一锅米线。如果一锅不够，就来两锅，因为我们觉得好像一锅有点不够哈。好吃，因为太好吃了，
1: 真的很好吃。
0: 然后你在家里面其实是完全可以来非常方便的来准备的。嗯，我们的菌有一共有六种，我刚刚大家算了一下，我们有，杏鲍菇、香菇、鹿茸菇、茶树菇、松茸菇和青头菌。是啊，一共有六种。是，然后呢，我们的整个的这个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嗯，储存也很方便，就是放在你家里的这个，比如说我们来说放在阴凉处就可以了。
1: 对，
0: 它的配料包应该有几包啊？你算过吧。
1: 我看一下啊，一二三四五包，
0: 五包，
1: 对，因为除了我们说整个的保鲜米线之外的话，
2: 我们还有豌豆包，
1: 豌豆包，嗯，冻干韭菜包、枸杞包，还有菌香鸡汤包、松茸鸡酱、鸡肉包，这些全部都是我们今天的配料包。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的保湿米线，一共有六样，但是配菜我们今天就有到五样啊，所以好吃的不得了。哎，你看这位啊，这个直接是什么？像干拌一样的感觉也可以，对吧？干拌
0: 也是一种吃法，
1: 对呀。哎呦，云南的过桥米线真的名扬四海。嗯，我们之前去昆明的时候。 一摞这个一摞地的时候，先去哪里找一个这个米线店里面去吃米线？为什么到了当地不吃米线好像少了一点感觉一样的？那你说在当地那个米线进不进到好不好吃？第一看米线本质，第二点就是看里面的菌料包多不多，好不好？我们今天全部做到了，关键我们今天是在家里足不出户啊，就可以享受这么好吃的云南的过桥米线，一份今天的价格算下来8块来钱，
0: 真的性价比太高了，直接扫码哈，很简单的，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大家如果想订这个1595-1596包，你可以看它的品质有多好，它都是用好的那个米打成的米粉，品质就是工厂，你一看工厂的这个生产的车间，你看所见即所得，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嗯，我拿在手上就是这样的，就是你看到的这个保鲜米线。嗯，对，然后如果说大家在对在吃的时候，也可以加掉你自己喜欢吃的一些东西加到里面去，或者再打个鸡蛋在里边，营养更好。它是用真正的鸡汤熬出来的。
1: 真的，所以它那个汤都是黄黄的那个，对，都是鸡汤，还加了少量的猪油，因为猪油是掉鲜味的，大家一定要知道，猪油是很有营养的，不要觉得猪油好像当中怎么样怎么样，其实猪油掉鲜味是非常有名的，有鸡汤，有那个包括有菜籽油，然后还会有鸡汤，然后还会有我们的也是加了少量的猪油，所以特别鲜美，在很多店里边。 我不瞒大家说，很多店里边，云南的那种过桥米线用的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就是他们家的这个料，
0: 很多的，
1: 很多的。你吃的其实就是这个，
0: 对。
1: 所以你在外面花了三四十块钱，你认为人家怎么赚钱啊？嗯，对吧？你今天才花多少钱呢？你今天就是原料钱啊，8块钱，对吧？
0: 8块钱，
1: 8块钱。对，8块钱你到外面去怎么可能吃呢？人家再破的一个小店吧，不可能让你吃8块钱一份米线吧？
0: 对，
1: 怎么都要20块钱？
0: 要要要要，
1: 对吧？人家那个店里面其实用的就是这种料包，你何必呢？你就自己在家吃不好吗？不香吗？直接扫码，然后打电话02-5111-900。

0: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199是24包全部带回去。19924包全部带回去，你觉得多吗？一天你可能要吃到2到3包。
1: 对，
0: 胃口大的小伙子可能真的要2包。
1: 对，一次性要的。
0: 是的，因为它其实就是因为它里面的料包哈，这个云南过桥米线它是蒸过的，看到没有，它叫保鲜米线。
1: 对，
0: 它是这个样子，它不是那种干巴的米线，它是帮你蒸过的。
1: 是，
0: 所以这个为什么一分钟就好了呢？一分钟速煮，
1: 是
0: 不用说你在那边等啊，你那个时候已经饿得不行了，对吧？
1: 对，
0: 晚上有的时候加班熬夜回来，
1: 对，
0: 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觉得特别容易饿？
1: 当然啊，
0: 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可能已经8、9点了，那这个时候你还去叫外卖吗？你可能就下个面，你下个面还不如吃这个。你这里面呢，我跟大家来讲，有松茸鸡肉酱，这里面就是蒸松茸蒸鸡肉啊，蒸松茸蒸鸡肉
1: 香的不得了，
0: 然后还有豌豆包，还有一个就是有个专门的菌香鸡汤，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韭菜，好像还有个什么，
1: 还有个豌豆
0: 我已经给大家看过了，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什么枸杞，对吧？还有个是枸杞包，对，还有个是枸杞，看到没有，就这些，这个豌豆和枸杞你可以在后面放，前面的就是第一波就放下去，这你想想看，真的，我觉得真的到哪儿去找啊？
1: 我们在想自己在家里做面条、做米粉，
0: 关键健康
1: 都不见得弄那么多料。
0: 关键它很健康，因为它是呢，看到没有，它是帮你还原云南味道，还原云南味道，松茸鸡肉酱，太美味了。这个东西，如果你，我随便乱讲啊，如果你到纽约去吃一碗这个，你不得20美金啊？
1: 你在海外，你想要吃这个东西，那真的绝了。
0: 你不得20-30美金啊？
1: 对，价格又贵。
0: 过桥米线，
1: 对，
0: 甚至加上小费以后，还不得30-40美金啊？
1: 我们在家里面，
0: 我们今天8块钱
1: 是
0: 有的时候叫一份那个快递哈，你还得等。
1: 到家还凉了，
0: 还不好吃。
1: 对，
0: 你直接呢？我们现在开始计时好不好？水煮开了，水煮开了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1: 菌香鸡汤包。
0: 菌香，首先这都是真
1: 鸡汤包，
0: 真菌啊，都是真的菌啊。
1: 对，然后松茸鸡肉酱，
0: 对，看到没有？满满的，我们今天都可以推荐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都是满满的酱啊。
1: 然后的话呢，放入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湿米线。
0: 对，
1: 这是蒸过的。
0: 这是湿米线，它帮你提前已经蒸过的，所以它一分钟就能好，你就等一分钟就可以了。
1: 对。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这里面是什么？是真的有松茸，真的是鸡汤熬煮。我们不说别的吧，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汤头有多鲜美。你自己来看看汤头有多鲜美，香得不得了。您在家里自己下一碗这个面或者米线的话，你不可能说在家里临时去熬一锅鸡汤吧，不可能的。然后
0: 差了点辣椒，
1: 给大家看一下，高丽老师也好，包括我也好，中途休息的时候就想吃这个粉，因为吃这个米线，因为香，因为鲜。
0: 你知道米粉跟面的区别是什么吗？你告诉我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劲道的感觉不一样。
0: 我都已经呛到了。就是米粉就是很滑
1: ，Q 弹，对，滑滑的，
0: 对不对？
1: 对，嗦粉，南昌有句话叫嗦粉，
0: 对，
1: 江西吃粉叫嗦粉，你有那种感觉，就一吃就滋溜一下就进去了，那是一种享受，很舒服的，然后吃口也特别好。
0: 如果再来一点辣椒，我觉得可以飞天了。
1: 你就爱上这个了，对吧？在家里你可以自己再
0: 这个小豌豆也好好吃，
1: 小豌豆很香，然后小枸杞，再加上我们今天冻干韭菜，也就差不多。
0: 你看这个里面的菌菇，我这碗里面的，
1: 这么大一块，
0: 这里面它有很多菌菇啊，在这里面，然后各种菌菇它帮你已经切碎了，它都已经切碎了，很多的菌菇在这里面，我这一碗因为刚才没去捞嘛，
1: 对，
0: 好好吃，关键它这个鸡汤很鲜美，
1: 关键看你
0: 吃起来
1: 受不了，来吃，
0: 真的好好吃，大家就打电话吧，不要影响我们吃了，好不好？你们就自己打吧，我们大组和小组合都快没有了，02151199000。

0: 好吃了。哎，你这没吃完，别浪费。
1: 我看着你吃都是一种享受啊！大家知道为什么？
0: 第二碗，第二碗，
1: 对，第二碗，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0: 严欣已经第二碗了。
1: 第二碗，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什么？现在天气特别冷，有的时候寒风瑟瑟，在家里冷得不行的时候，你来一碗我们今天热热乎乎的过桥米线，幸福的不得了。然后我刚看了一下，这小伙子给爸爸妈妈做的时候，直接用开水其实泡也可以的，水一定要热沸一点。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是什么？
0: 好好吃。
1: 对，湿面是啊，不是湿面，叫湿米线。所以的话呢，它就是整个制作起来非常的快速。
0: 对对对，它是品质非常好的。
1: 对，
0: 哎呦天哪，我觉得好满足。就是这种阴冷潮湿的天气里边，然后你有一碗那个很暖的那个米线一到胃里边，
1: 暖心暖胃、啊、
0: 哎，你这个胃里就特别舒服。它用到的那个米也很好，嗯，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工艺，因为我们今天是、嗯我们今天这个工艺叫品七彩，这个工厂、品七彩这个工厂，它那个米线是蒸过的啊，就是米线
1: 啊、
0: 蒸熟的，
1: 对，
0: 蒸熟了以后帮你直接就是放到这个袋子里边，所以你下锅就一分钟就好了。哎呦，
1: 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有蒸鸡汤哦，
0: 蒸鸡汤
1: 熬煮哦，鲜的不得了，就直接你入锅的一瞬间，我们今天这个鸡汤包一下去的话，金灿灿，然后那个香味就出来了，哎呦，好吃的不得了。
0: 那个袁哥，待会儿给我一个小碗，我把这个鸡肉酱挤一碗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可以，
0: 因为很多人他是不知道这个。这个菌菇啊，这个鸡肉酱有多少？这个分量还是很足的哈，
1: 满足的。
0: 我们这个松茸鸡肉酱的这个料包就有50克，
1: 对，对。
0: 然后鸡汤包有40克，
1: 好，
0: 这两个加到一起就有小100克了，然后呢，我们的米线包，米线是200克，
1: 对，
0: 就是4两，哎呦，小伙子吃真不够。真不够，
1: 那就来2包。所以很多人还在纠结是买大构成小构成，你直接大构成，
0: 我觉得不用纠结了。
1: 对呀、
0: 真的是买大构成。你到时候吃不够，你再到东方购物来，很可能都没货了。
1: 年前有可能直播就这么一场吧。至少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应该可能就这一场了。
0: 不是可能，
1: 就这一场，
0: 一定是就这一场，因为我已经看到2月份的排班了啊，2月份的排班了。然后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它的整个的料包品质会有多好，好不好？因为刚好天气，你看。它就是我给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松茸鸡肉酱，哎，这个里面一共有六种不同的这个
1: 菌菇，
0: 六种不同的菌菇都写在我们这个料包后面，都写得很清楚的啊，
1: 松茸菇啊，等等啊，
0: 就是在这边，那杏鲍菇、香菇，鹿茸菇，茶树菇，
1: 是
0: 松茸菌，
1: 是
0: 包括青头菌，松茸菌大于等于3%，所以它这个叫松茸鸡汤风味，现在的食品我们国家是规定很严格的，
1: 对，
0: 如果你叫松茸，你的这个就是菌菇。它松茸不在第一位的话，是不允许叫松茸的。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国家现在对于食品的这个名字的要求，现在都是大家可以要参照一下新标准的。然后这个上面写的是松茸鸡肉酱，它也必须是松茸菌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对，
0: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包哈，因为刚才严欣都是直接放到水里面，
1: 对，
0: 有些朋友可能看不清楚，我把它挤到这个碗里面。
1: 好的，哎，这是什么？哇！这是大块的菌菇，都看出来了。
0: 所以大家对，所以我就说挤到这个里面，你们会看得更清楚一点，因为否则的话你会看不清楚。来，哎，这个镜头，镜头是不是有一点难找哈？我刚刚拿起来了，不好意思。
1: 没关系，来了。
0: 对，
1: 来了。
0: 那有这么多的菌，然后我再给大家，来，你帮我拿着这个碗，
1: 好，
0: 拿着碗哈，别动哈。好，我再把鸡汤挤进去。
1: 对，
0: 我们还有鸡汤。
1: 这个时候就差什么？差点这个沸水注入进去以后，就香的不得了了。哇，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鸡汤的料包，菌香鸡汤料包。哇，香啊！
0: 它这个料很足，所以因为刚才我们是一直挤到这个我们的开沸水当中，大家看不清楚，这里面还有啊，我就不全部挤出来了。
1: 好嘞，
0: 还有很多，那这里面还有一小半在这个下面。
1: 哇，大家来看看，
0: 你看这个料足不足？
1: 足的，
0: 实不实诚？
1: 小半满了。真的，
0: 我们倒下去。
1: 好，没问题。
0: 我们现在倒的那个里面，
1: 我就来了。
0: 我就这样的话，你就看得清楚了。好，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下锅了。
1: 下锅喽！
0: 哎，你就看得到感觉了，对不对？哦，
1: 真是。哎呀，这样就好了。这样看得清楚了。
0: 你就知道，我这里面都是实打实的料。实打实的料，你自己想想看，8块钱，你吃到哪去吃啊？ 你在外面不就是还没有这么那个真材实料呢？
1: 八块钱开玩笑吧，这不可能的，
0: 18块钱都吃不到，
1: 吃不到，
0: 28块钱可能都吃不到。
1: 对，郭桥米线大家有个特点，就其实我们画面当中也看到，你做完以后米线一份，下面配菜一个上来的，大家都看明白的。我们今天是什么？把所有的那种酱料的话呢，分成那种你看这个酱料包的形式，你在家里自己就可以做。然后还是给大家讲一下，这是保鲜的米线，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基本上沸水开了以后1分钟，一分钟左右你就可以出锅。刚刚我们的大厨也说，不要时间长，1分钟恰到好处，
0: 1分钟，哎，就是1分钟就可以了。我们大概等个1分钟，然后呢就可以把这个豌豆包，还有枸杞包，还有一个是韭菜包，
1: 对，
0: 放下去。如果你不喜欢吃韭菜的，你就不放。但是韭菜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韭菜生发我们的阳气，所以说其实你在冬天你吃点韭菜，
1: 对，
0: 这个里面是很香很香的。哎呀，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啊，这些料包都是独立包装的。你如果说你有些朋友是特别爱吃韭菜的，我知道，
1: 可以
0: 就都吃韭菜饺子。
1: 对啊，
0: 你其实适当的可以吃一点，因为韭菜就是生发我们的阳气的嘛。全是独立包装，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也是建议大家，你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你看那个韭菜很新鲜，看到没有？它是帮你冻干的，冻干锁鲜的。这个韭菜不是随随便便的韭菜，来看一下，韭菜包都很讲究，
1: 是
0: 在这边叫做。拿还原云南味道，云南当地的韭菜，
1: 对，
0: 然后是冻干锁鲜，原色原味。
1: 是，
0: 韭菜是个特别好的东西，我们吃韭菜炒鸡蛋，
1: 对，
0: 香到不行。
1: 韭菜饺子，
0: 对吧？
1: 对，
0: 都好吃。哎，我现在都冒汗了。哎呀，我就全身冒汗，因为这个吃了以后身体特别暖和。
1: 对，你看我们这面条是不是1分钟出锅？
0: 你老面条，
1: 米线，这不一样的米线。你看我们这米线
0: 比面条好吃。
1: 对，我江西人，我也爱吃米粉米线，真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家里面早上起来的。话呢，基本上都吃米粉米线的，这个感觉不一样。所以说，哎呀，暖心暖胃，而且 Q 弹爽滑，真的不一样。然后关键是什么？我再给大家看一眼啊，你看我们今天料包有多少？这汤头多好。这里面的豌豆
0: 很鲜，
1: 香的不得了，把握住了。
0: 是的，是的，很快就1-2分钟嘛，头尾大概5分钟，就是先把水煮开。就是你把锅放上去，一锅冷水，
1: 是
0: 从这个时候算起到这一锅出来能吃。5分钟
1: 搞定了啊！
0: 我们的我们现在是哪个组合卖得好？导演跟我说一下。大组合还有10套是吧？哦，就是19924包的大组合还有10套。然后159是16包。大组合24包就是在这儿，你看看满满当当，不用放冰箱啊。不用放冰箱我就今天不推荐了，因为我知道没有谁家的冰箱放得下这么多东西，除非你家里有个特别大的冰柜，而且冰柜里全是空的，那 OK 的。那今天是不用的，今天就是常温储存就可以了。常温在这边给大家说一下，那常温置于阴凉干燥处保存就可以了，保质期有9个月。哇，你拿吃掉9个月，我就9天吧。有的人爱吃的话，真的。2周就干掉了。
1: 早饭、中饭、晚饭都可以，没问题的。
0: 好吃，尤其是晚上肚子饿了，吃个宵夜也是可以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515199000。

0: 正宗的云南过桥米线，我们都知道云南过桥米线其实价格蛮贵的。
1: 贵的。
0: 你到云南菜里面去，有的时候我们点过桥米线是怎么吃的？用一锅一小锅叫小锅过桥米线嘛。一锅以后可能大家分一分，你吃几口我吃几口，是这样。
1: 没了。
0: 吃不过瘾，是不是？因为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1: 对。
0: 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另外一个也是栏目里面特别好的东西。金骏眉。最近红茶价格涨得飞快。然后呢，也是过年的时候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就是大家呢一边看一边就可以来打电话02151199000。

今天。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好，东方哥，我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刚才的那个旅游呢，您可以继续来订购。但是很多时候还会说，哎呦，旅游呢，我现在呢腿脚不方便。但是到了年底呢，我出不去的话，我有很多重要的场合要出席。比如说，可能谁家的孩子结婚了，或者说今年呢刚好和老伴呢也是到了这个金婚的纪念日，或者是说呢您今年哎您觉得说我今年的股票啊、基金啊，包括可能黄金啊都不错，有点小收益的话，想要犒劳自己。年轻时候没有圆的梦是什么呢？可能就是缺这么一块手表。叔叔娶您。的时候呢，或者说哎呀结婚的时候答应您呢没做到，但是现在呢咱们物质条件够了，这块对表今天英纳格的手表千万不要错过了。早上咱们所有的现货已经是全数售罄，因为今天有着非常惊喜的价格等着大家。很多顾客说你们双十一怎么没有来，因为这个价格包括我们的备货没有办法参加双十一。今天我们是赶着双十一的尾巴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最后的47分钟，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顾泽磊，你好。
1: 谢谢主持人，当然谢谢所有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还有 VIP 的观众朋友们。其实刚才我们主持人说了一句，说得非常好，就我们的供货没有办法达成双十一的节目，
0: 对，
1: 所以才移了一天到今天12号给各位做推荐。而且最重要是现在手表卖得非常的火，最近金价在涨，而金价涨了之后其实拉动的手表也非常不错。
0: 对，
1: 因为包括现在我所知道的，第一个是欧洲买家，美洲买家，还有我们之间我们亚洲的买家、中亚地区的买家，基本上把欧洲的手表全部扫完了。有的人会说哇，为什么黄金涨价手表也卖这么好？因为手表里边有一些特殊的贵金属成分。除此之外，手表它本身作为一种是万间的艺术品，很多人他购入手表之后，他希望以后变现效果会更好。还有第三点，就是最近这两天在日内瓦一天就做了3场拍卖会，包括宝珀的拍卖会，在一天就搞3场。所以我们英纳格来说，171年的品牌历史，很多的手表推出柜台上不会有那么多货。而东方购物作为我们广告宣传以及新品推出的第一站，今天给各位带来。但是各位也要给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是爆杀，所以到了晚上这一档，如果你没看早上中午的话，到晚上这一档我只能给各位说下手要快，因为备货少了。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来说一说手表啊。因为呢像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呦，手表现在的市场我没关注，但是呢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你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梦想。
1: 对，
0: 来观众朋友看看啊，我们那时候呢叔叔们衬衣领带，对吧，宽皮带这都是一个标配。但是您看到重要的一个部件是啥？就是手表。
1: 腕表，
0: 对吧？有一个腕表的时候，那时候佩戴一枚腕表的时候，哇，你就会觉得这叔叔绝对就有点身份，
1: 有点实力，
0: 有点实力，有点品位。对吧？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如果那时候的比如说我们的工作照，就像今天早上顾泽磊说到的啊，咱现在工作照都是统一的，
1: 咔
0: 咔一顿美颜，对吧？好，现在你看看啊，那时候拍出来多有气质啊。
1: 对，
0: 这位阿姨是一位医生，您看看听诊器是这个钢笔，
1: 手表白大褂，
0: 手表 对不对？
1: 所以这样的看起来才是真正的工作照。
0: 对，我突然还想到是什么，现在很多人啊，像医生，包括还有比如说我们的空乘人员，还有很多职业的话依然是要延续戴手表的习惯。
1: 对，护士和空乘人员到现在是必须在职业岗位里面戴手表，而且还有包括我们的航天的飞行员，他们也必须戴机械手表上太空。哇，
0: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看看手表是不是很重要。还有就是当时的结婚照，对吧？咱们没有什么婚纱旗袍，这些很简单很朴素的白衬衣，但是搭配的是什么手间的这个对表腕表。但凡有这个腕表的时候，当时那结婚那真的是我觉得不一样了。
1: 一个弄堂里边都会说哇，你们买手表了。因为一只手表当时的价格200多块钱，一个月工资38.8块，
0: 对，
1: 所以一家人不吃不喝攒一年可能才能买一对表。
0: 来，这张照片其实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更熟悉了。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个是在我们外滩的华民行，当时叫华民洋行，这是在柜台上大家争相选手表的一个场景。当时的老照片，那你注意一下，柜台前全部都是女士，
0: 对，
1: 所以当时都是给心爱的姑娘，电视机前的阿姨太太们选手表的时候当时买的。而且很多北方的观众朋友们专门托上海的朋友来买手表再寄回北方，为了结婚。
0: 对，是。所以啊，我们说到了英纳格呢是百年历史品牌了，
1: 对，
0: 很多的老上海叔叔阿姨啊其实都有这个情怀所在的。
1: 这个首先要说一下，因为叔叔阿姨可能对英纳格比较了解，但是还有一些叔叔阿姨或者新的观众朋友们对英纳格不了解，简单聊两句。
0: 好，
1: 先给各位说一下，这个英纳格作为瑞士的第一代品牌，其实 瑞士的手表发展史大概有350年。嗯，我们以150年为一个界限，把它分开之后，像我们所知道的劳力士、万宝龙、百年灵、伯爵、艾比，他们属于第二代名表。嗯，因为他们是做腕表起家的，在之前没有经历过像座钟、大钟这些东西、怀表这些东西。但往前去看，江诗丹顿、芝伯、积家、百达翡丽、英纳格，他们是在瑞士兰瑙地区给皇室有制表经验的，所以他们都是，你看，有做过座钟的，有做过怀表的，再到腕表一个过程。
0: 是。
1: 而注意一下这个，在1937年的时候，英纳格就进入中国市场了。它基本上属于第一代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瑞士钟表品牌。
0: 对。
1: 当年三转一响，那一转手表直指三个品牌。一个是梅花，一个是罗马，一个就是英纳格。所以在现在很多片子里边，包括我们知道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在他的著作《蛙》当中都写到，
0: 是
1: 送给姑姑的手表的是一个飞行员送的是英纳格手表。
0: 所以你看，我们就说了，英纳格不是属于像这两年的什么网红的这种品牌或者怎么样，几十年的，
1: 对，
0: 人家17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关键的，我们要买表买的是什么？瑞士原装进口，
1: 对，
0: 对吧？我这次去欧洲也是一样，买表我还是要找一个瑞士原装的，机芯很多都是要瑞士的。
1: 对，
0: 来，观众朋友，咱们今天口说无凭，
1: 是，
0: 再来看看报告。
1: 其实作为我们国家来说，有5000年的文明史，所以有很多东西，包括四大发明、新四大发明，都是我们国家的。但是这是我们的骄傲。但是如果说到腕表，你一定会想到一个国家，就会说腕表之国瑞士。
0: 是。
1: 所以各位买手表的话，我们会提倡给各位就是带到，就是说我们常说一句话叫原产地之国。
0: 对，
1: 但我们没有办法去瑞士，但是我们给大家保证，你买到的每一只手表Original 就是原产地证明，
0: 对，
1: 全部是 Swissland 的，瑞士生产、瑞士组装、瑞士校对，
0: 对，
1: 跟劳力士、欧米茄是一模模一样的。除此之外呢，在这边还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在这边要写清楚原产地的部分是瑞士。大家有吃大闸蟹，大闸蟹有洗澡蟹，阳澄湖里边涮一涮就叫阳澄湖大闸蟹了。但是各位，瑞士手表不是这样，它必须有这两张单据才代表它是瑞士原装进口，不是瑞士品牌哦。不要动不动别人说啊，我们瑞士品牌，我们瑞士授权，我们瑞士机芯。但是各位，只有英纳格、劳力士、欧米茄等一些瑞士原装的品牌在六点位才会写上 Swiss Made 瑞士原装进口。
0: 是。
1: 那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看手表了。
0: 好，
1: 其实要看什么手表，手表买什么样的手表，或者什么样的好手表才。

0: 值得佩戴。
1: 对，
0: 首先各位，手表这个东西其实经过了350年的历史，手表从圆形到方形到九筒形各种形状，
1: 对，
0: 但是绝大部分80%都是圆形的手表，所以圆形作为经典的样子，我们会第一个男士的阳刚之气，圆形的手表会感觉怎么样，稍微让你化解一点，
1: 是
0: 女士戴圆形手表就显得更加的优美一些，
1: 对，
0: 就像刚才这个我刚才看旅游片里边说了一句话嘛，直线属于人类，
1: 对，
0: 曲线属于上帝，这是欧洲的话。
1: 对，
0: 所以各位，手表往往都是以曲线的圆形。再来，整只手表到底是什么样的好看呢？
1: 对，
0: 其实再给各位讲一个故事好了。手表最开始的诞生有一种传说，是它为了当饰品佩戴，有钥匙扣手表，
1: 对，
0: 就是怀表的前身是一串钥匙，上面有一个手表，还有一种就是手链式手表。所以各位，这现在的腕表的发展一定是除了看时间之外还有一定的装饰性，
1: 对，
0: 其实盛向老师可以推大一点让各位看一下，整个手表五珠表链缪三的抛光来看它的效果，
1: 对，
0: 很闪，很闪。你要知道手表除了它是看时间之外它有一种装饰效果，而现在我们戴手链的机会不是很多，
1: 对，
0: 金价又很高，大家宁愿买金条了，
1: 对，
0: 但是各位手上还缺点什么，缺一只手表，
1: 当然
0: 宽宽的表链戴在手上显得有阳刚之气，而且渐金的表带，什么叫渐金，三珠钢色两珠金色，
1: 对，
0: 它不会太张扬，但是还体现金的成分，
1: 对，
0: 这个看起来就很好看了，
1: 是。
0: 除此之外再来看手表的部分，来，
1: 好，
0: 3、2、1，整只腕表
1: 真的绝美啊！因为其实说实话，你说男士你不可能戴手链，对吧？
0: 对，
1: 手表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身份的象征。
0: 曾经有一个朋友问我一句话，说顾老师，我为什么要戴手表？一个男士朋友，我给他说了一句话，形容一个手表的词语都可以形容一个男人，安全感。
1: 对，是
0: 守时，耐用，
1: 对，
0: 坚固，
1: 是
0: 时刻陪伴，所以各位，形容手表的词语都可以形容一个男人，也是一个男人的品质。
1: 是，
0: 过去我们说古代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有自己的坐骑，有自己的宝剑，
1: 这
0: 代表一个男人。
1: 是，
0: 而现代呢，就是你有一辆车，有一只表，因为手机现在不能代替什么了。所以各位，就是你有一辆车，有一个表。当你在开车的时候，把你的左手放到窗外，手表亮出来，别人会觉得哇，这个人好有品味，好优雅。
1: 来，
0: 所以各位，整只手表再给各位看一下，整个手表316L 不锈钢的整个一体锻造的整个表壳，坚固耐用，缪三的抛光表链同样316L 实心不锈钢，
1: 对，
0: 整个表的前圈做了一些特殊化的处理，前圈全部金色，所以从正面去看的话，它是前圈加表镜全部给你展现是金色的效果，
1: 是
0: 整个表镜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摩尔硬度仅次于钻石，你就算小刀在上面划都不会留下划痕，
1: 对，是，
0: 而且再来看一下反光基本上没有，哇，有的说哎有一点反光，没错，反光阻挡不了，但是真假表的区别就是在镜面上要镀蓝膜，
1: 对，是
0: 假表你看它反光反得非常厉害，
1: 特别厉害，
0: 你回家可以试一下，
1: 对，
0: 而真正的真表瑞士原装进口表它是基本上没有反光的，反光效果基本为零，但是有一点，除此之外整个表盘内部注意一下，我动一下它是不是也在动，
1: 对，
0: 我动一下它是不是也在动，
1: 是，
0: 所以顾客朋友们这个要说一下，这个叫做太阳光波纹的放射纹，所以你看到它手表因为作为静态，要让它动起来就必须在表盘上动脑筋，
1: 是，
0: 而这种纹路是很多玩表的人都喜欢的，
1: 非常喜欢，
0: 包括很多的大牌名表，包括劳力士，包括真力时，包括泰格豪雅，包括百达翡丽江诗等等，他们都有这种表盘，
1: 都有，
0: 所以包括美度，这种表盘就让整个表看起来更加的贵气，
1: 对，
0: 除此之外整个表的12.、3点、6点、9点为古罗马数字，150年以上的品牌，包括宝玑，包括江诗丹顿，
1: 是，
0: 他们都喜欢用古罗马数字，
1: 对，
0: 为什么？看起来更加的压得住台面，
1: 是，
0: 如果上面写的是阿拉伯数字你就觉得有点轻，但是古罗马数字就显得非常的重，有历史感，
1: 对，
0: 因为它诞生的时间跟我们中国的结绳记事就是在那个年代，它是画竖杠嘛，咱们是结绳记事嘛，所以这个就看着非常的拥有这种复古感觉。除此之外，12点位底下英纳格171年没有变的土星 logo，
1: 对，
0: 英纳格的 logo， 3点位日期和周历的双线，时针分针秒针位于其中， 整个时针和分针的部分全部用棒形指针再做夜光涂层。所以有的时候晚上起夜的时候拿手机太亮，
1: 对，是，
0: 对不对？你会一亮你就不想睡了。
1: 是，
0: 但是如果有个这个手表，你。

0: 的话，我们出席任何场合，就像我们说结婚纪念日，
1: 是，
0: 或者说是我们有这个要出席一些场合的时候，朋友的孩子结婚或者怎么样，带上它，别人就会说哇，这只表了不得，几万块吧。但是稍后给各位说价格，再来就是表芯的部分。
1: 对，是。
0: 来讲到一件事儿，有很多人问我说是，哎，顾老师，自动机械腕表就是自动的吗？各位，这个要说一下。 自动机械腕表指的是它不用任何的动能，
1: 对，是，
0: 就是不用电池，哎，电子表、石英表都要电池，机械表不需要。随着你的摆臂这个摆舵来回走，它就会给里边的弹簧上链，
1: 哎，
0: 上链之后通过游丝让机芯开始跳动，所以你只要每天佩戴它。 它就不会停，
1: 对，
0: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手表卖的特别火的原因，
1: 是
0: 因为当时大家知道计划经济年代，每天有可能会停电，
1: 对，
0: 但是怎么样停你的手表都不会停，这就是厉害的地方了。
1: 是，
0: 而这个机芯今天也给各位专门做了一个特殊的原因，为什么今天早上和下午卖这么好？ 就是因为这个机芯，
1: 对，是，
0: 这个机芯叫做二次打磨蓝牌机芯，它是将伊塔的2836-2的机芯，80到110个元件，拆爆。
1: 哇，就是拿到英纳格先把它拆爆，对，
0: 拆爆了之后再把它清洗，清洗机子金属碎屑，
1: 对，
0: 再上油再装进去，再测试再装到表上，
1: 对，
0: 这叫二次打磨，
1: 对，
0: 德国朗格二次打磨，一只手表的价格大概在20万人民币，15万到20万，
1: 是
0: 英纳格这个是二次打磨，那为什么要做这一步？就跟你开车一样，
1: 对，
0: 开车是不是开到1500公里的要保养，
1: 要保养了，
0: 我们先给你保养，所以你就不用保养了，
1: 对，
0: 你就直接用就好了，
1: 哇，真好，
0: 这只表就是二次打磨的机芯，当然各位在我手里边拿的是这只男表，看起来非常大气好看，
1: 对，
0: 但是今天多讲一句，当年刚才说在柜台上卖的最好是什么？ 少也有。
1: 对，
0: 所以你知道，在上海有一件事啊，我真的要提醒一下，就上海的叔叔阿姨在爱方面，
1: 对，
0: 是比任何地方都要做得好的。哎，我爸爸妈妈走在大街上，爸爸走前面，妈妈走后面。
1: 对，
0: 但是在上海，无论年纪多大，你看买菜，哎，叔叔永远拉着阿姨的手。
1: 对，
0: 所以各位，当手拉手的时候，一对对表出来，别人会觉得哇，哎，太漂亮了。
1: 是，
0: 在这里边我也要说一句感性的话，嗯，时间是没有声音的，
1: 对，
0: 但是它能证明一切。
1: 是的啊，所以呢，话说到这儿了，很多顾客都在说，你们烘托了那么久，价格怎么办？哎，对吧？因为呢，真的如果大几十万出去的话，叔叔跟阿姨说我们这日子还要过呢，都是工薪阶层，对不对？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直接给大家揭晓一个惊喜的价格，因为很多我早上我都没有想到的一个价格，观众啊，我们今天呢有这个我们的说明的这个证书，包括还有身份证编号以及这个我们的
0: 保修卡，
1: 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 ，Swiss Made， 瑞士原装进口的。同时，来观众啊，专柜当中无论男表女表，一只的价格是13800块钱，
0: 13800块钱，
1: 对，
0: 其实两只表合起来就将近3万块，
1: 差不多
0: 27600，但是各位我也要说一下，因为这种表它其实在市场上可以说是非常好卖的，哎，因为它属于经典表款，嗯，而经典表款我也给各位选了一下，包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品牌叫做泰格豪雅，
1: 对，
0: 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赛车品牌，嗯，这只表的价格52800，
1: 对，
0: 单只就是同样款式经典的就是在5万多块钱，
1: 是，
0: 而另外一个品牌大家可以看到欧米茄，嗯，我也非常喜欢欧米茄这个品牌，
1: 对，
0: 蝶飞同样跟我们的款式很像，这只表是55200，
1: 对，
0: 有一个品牌当然每个人都喜欢叫做劳力士。我也非常尊敬他，但是各位，这只表就得98000。
1: 对，
0: 所以各位，你要买这样的表，就至少大概就花5万块钱左右买一只。
1: 是，
0: 但是你要买一对儿，那就将近10万了。
1: 是，
0: 那好了，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刚才是不是说到一只表是
1: 13800？对，
0: 13800。早上我开了个玩笑嘛。
1: 对。
0: 因为手表的利润没有那么大。嗯。因为很多时候你到专柜去，什么双十一、双十二，你都可以去看，手表不打折。哎，
1: 对。
0: 不给你涨价都不错了。手表永远不参加活动。嗯。衣服、鞋帽、什么电子商品都参加，手表不参加。嗯。就是这么硬气。所以早上我跟这个老师开了个玩笑。我说13800给你变成12800可以不？
1: 我说不行。
0: 林燕老师说不行。我说那11800，林燕老师也说不行。我说那9999降到10000块钱以下，林燕老师稍微点了一下头。
1: 我觉得还行，
0: 还行。但是各位，今天我要给各位开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玩笑。为什么这样说呢？单只表13800，东方购物什么价？各位看好了，3、2、1，5900吧。
1: 哎，我看一下，我算一下啊，今天早上我说了，好像比打对折，就是打五折下来还要接近7000块钱嘛。
0: 对，
1: 对吧？我们今天连五折价格都不要。
0: 你知道很多地方说到双十一五折起、嗯。
1: 对对对。
0: 但是各位手表它不参与活动，但是各位你注意一下，在今天在东方购物，
1: 对，
0: 我们是低于五折呀。嗯，手表低于五折，5980瑞士原装进口的金色表盘的171年的英纳格。嗯，而且如果你要买对表，
1: 来
0: 5980乘以5980，将近12000，
1: 将近12000。
0: 但是各位，给您也一个大大的惊喜，3 2 1。
1: 哇，今天订购对表再优惠2000块钱，也就是一对的价格是9960块钱，单只算下来成了4000多了。
0: 对，这个就是我们这样的开玩笑，就当时任燕老师说13800你降到9999，
1: 对，
0: 那好了，我9960比你还优惠了39块钱，
1: 对，
0: 让你带走一对表。
1: 是，所以观众朋友您就明白了为什么他们双十一之前不来，知道了吗？价格因为我们一谈再谈，一压再压，然后呢真的备货不多，
0: 所以各位观众们必须提醒一下，因为今天可能很多人都留守在东方购物，
1: 对，
0: 都在看手表，而我也要给各位说，在网上你注意一下，任何的手表在双十一都不会参加活物啊、哦！你看一下劳力士直播吗？欧米茄直播吗？英纳格直播吗？百达翡丽直播吗？全都没有，因为他们只选择大品牌。包括在前一段时间，在武汉、在上海的网球大师赛，劳力士冠名，但是他也不卖货。但是你能看到瑞士名表销售的，目前我所知的，在销售平台就是东方购物。哎，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今天的备货不多，早上的现货已经是全数售罄，
0: 对，
1: 晚上咱们为数不多的对表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2151111999000。

0: 呢，结婚要五十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啊，也到那边戴了个。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有做一点意义。
1: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2: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瑞士，尤其瑞士这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伊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啊？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使用。我侪比较欢喜。
3: 伊纳格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给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所以呢，我搿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4: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现在呢男款女款的这个对表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今天你想想看，对表是9960块钱、如果去到专柜的话，你要花27000多，接近28000，咱们几乎是一个零头的一个价格。而且你看啊，阿姨收到这样的礼物开心了，阿姨有时候不会说叔叔你非得要给我买个啥，有时候啊咱们的老夫老妻，所谓的说老夫老妻过了一辈子了，阿姨说哎呀这一辈子你都没有给我一个仪式感，对吧？叔叔会说哎呀过好每一天就行了。但是真的我跟你说，收到礼物啊不分年龄，不分这个咱们男女的。
5: 对，其实我在跟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先生太太说一句话，我妈妈当时讲过一句话，叫做哎呀你们年轻人嘛就要先受苦后享福，最后发现自己老了老了之后，我就说你想享福，他现在也不好出去玩了。
4: 对，
5: 所以各位叔叔阿姨先生太太，我必须要提四个字，叫做及时行乐。为什么？有的时候你现在看上他，你就赶紧把他定了。
4: 对，是
5: 为什么？现在就是开心啊。其实去想想，孩子不用你操心了，孙子也不用你操心了。
4: 对，
5: 我们有的时候自己来已经囤了点金子了。但是开心很难。
4: 对，
5: 现在最难的是开心。我出去旅游会开心，我买个什么东西会开心。同样，英纳格手表是当年一个梦想。
4: 对，
5: 很多人说是在弄堂，当时看别人戴了一只表，哇，好不一样呀、啊！
4: 是，
5: 自己到现在，但是你看他那只表可能老了。
4: 对，
5: 但是你今天买的是新表，2025年的新表。而且呢，各位，我必须提醒一下，英纳格的质量是有目共睹的。
4: 对，是。
5: 很多人买到英纳格，你看用几十年都不变。在这里边，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只手表。
4: 老公，我要打断一下你啊，因为背后只剩最后六组了。
5: 最后六组了，
4: 咱们今天加货吗？我先问一下，因为24分钟时间加不了。
5: 人家老师必须要给你说一下，加不了货，原因是为什么？因为它是原装进口的。哦，
4: 你没法加，对吧？人瑞士进口过来，
5: 你让我怎么给你加？这个是最难的。
4: 所以啊，话说到这儿了，就我先要问一嘴，因为我是作为主持人来说，我要替观众朋友考虑嘛，因为现在只剩最后六组，咱们商谈人数现在就有5个了。哦，
5: 这个真没办法，
4: 没办法，
5: 因为我必须提醒一下，咱们不是卖衣服。
4: 对，
5: 卖衣服的话，
4: 立刻产了，
5: 对对，我再给你生产去。
4: 好，
5: 生产线一加工就出来。但是各位，手表没办法，
4: 好吧，
5: 手表没办法。再给大家看一下，好了，因为很多人在线上正在看，再来看一下这一对表。哎，刚才我刚才听导演说了一句话，说有很多阿姨也在问，说这只女表是不是机械的？
4: 对，
5: 因为这个我必须说一下，刚才讲了男表是机械的，很多人说女表它机器小了，你是不是价格低是因为你忽悠我拿了个新表，拿了个电子表？
4: 对对对，
5: 各位，这个要说一下，英纳格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他只是在70-80年代做过电子表，之后就再没做过电子表了。
4: 对，是。
5: 而这只表同样机械腕表。女表的表芯更小，它还是机械腕表。而且在这里边讲一个科普的知识。
4: 好，
5: 你知道当年瑞士在做手表的时候，英纳格干了一件非常，就现在我们不是要说尊重女性男女平等吗？
4: 对。
5: 而在那个年代，英纳格就做了一件非常尊重女性男女平等的事，你知道是什么？
4: 什么？
5: 因为女表的表芯较小，所以当时基本上装女表表芯的全部是瑞士的女工。
4: 对。
5: 所以当时也给瑞士解决了男女不平等的这个问题。
4: 对对对。
5: 很多女工去装的女表表芯。
4: 对。
5: 所以各位，英纳格为什么我个人非常尊敬的品牌？因为一个品牌能活171年。
4: 对。
5: 不是 一锤子买卖。
4: 对，
5: 咱们现在有的人为了挣快钱，一锤子买卖，
4: 对，
5: 挣完就跑了。
4: 是，
5: 但是各位，英纳格171年的历史，它不是一锤子买卖，而且再来看一下这一对表，做工非常的精良。我刚才给摄像老师常说，我说摄像老师放大，摄像老师放大，摄像老师你再放大一下来看一下。你知道吗？最近我看到一个品牌的手机都说，哇，它的设计堪称完美，啊，真好看，但是里边都能看到灰尘。它封装的时候，那个镜头里头有灰尘。
4: 我们来看。
5: 但是各位，你来注意一下，我们现场有8000瓦的灯哦。来，各位
4: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一看啊。
5: 您自己来看。
4: 我们镜头是高清的镜头啊，观众朋友们，放大多少倍呢？
5: 这叫做瑞士原装进口的品质。你看这个光彩、火彩。
4: 对，
5: 有的时候真的是好东西，真的要看。而且这个金色的还要讲一件事，它好处在哪儿呢？这是当年60、70年代的英纳格。哦，
4: 是。
5: 你看它是不是？它是、
4: 还在指针在走、
5: 指针还在走，它没有开过，没有换过任何的机芯，它还在走。这个我要讲一件事，当年大多是白表盘、银表盘，
4: 对，
5: 因为会氧化。你看这个表盘里边会有一些霉点，
4: 对对对，
5: 对不对？
4: 是。
5: 但是各位，你注意一下，现在改成。太阳光波纹的放射纹再加金色、你说它氧化会氧化吗？
4: 对，
5: 它氧化肯定没有白表盘那么氧化的变灰、它肯定没有银表盘那样的表变黑。而各位，这是一个金色的表盘，所以戴上很好看，而且在背面透底的。哇，你知道手表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会动不动就会说王总、李总、顾哥，对不对？亚骚uncle 哥，
4: 对，
5: 拿下来表让我看看，
4: 看一看。
5: 对，因为手表是把玩的，所以各位，当你拿出来的时候，别人一看背面没透底，人家就会猜了。
4: 对，
5: 你是电子的，
4: 对，
5: 你是石英的，话不说，心里藏着。哎，回家老婆一问，哦，那个顾哥戴的表很好，人家一说，哎，那是电子的，
4: 对，
5: 都没表芯，看不见的。但是各位，这个看清楚了，
4: 来，
5: 真正的自动上链手表，25颗红宝石，这边写着25钻，25 Juice， 这个多讲一句，叔叔阿姨当年买手表都要问多少钻，11钻、17钻、19钻，
4: 对，
5: 这个是25钻，25钻代表整个手表里边有25颗人工红宝石在里边，
4: 对，
5: 你看这个机芯上面。你看这个机芯上面就是一个红宝石，
4: 是
5: 这个是避震器，所以各位这个地方就是个红宝石。我再给大家移一移啊，看能还能找到不？你只要看到红，哎，在这个地方还有一颗，你看到没？这个地方小小的一颗，这个地方小小一颗，所以各位里边一共有25颗人工红宝石，所以看起来贼漂亮。
4: 是，不光是男表，女表你再放在一起，
5: 让来来来
4: 女表
5: 我再给你放到一起。
4: 因为啊，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都是买对表，因为对表今天更划算。观众朋友们，叔叔有时候说，哎呀，我喜欢表，对吧？但是你也别忘记给阿姨，因为呢，您的生活这半边天是他撑起来的哈。对表全天的备货仅剩最后3组，哇，
5: 不好意思，
4: 哎，不好意思，观众朋友们啊，别光听顾德雷在这。说得好，我每次啊跟他做手表的时候，我就说，我真的能听他讲50分钟，观众朋友们，就讲得特别好。但很多顾客最后我发现被他讲完之后，哎，我忘了订了，人家订完了，好吧？哎，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因为今天呢，对表的价格是9000多块钱，专柜当中啊，我们拿到手，你哪怕送人，观众朋友们，这些这个保卡呀，还有说明书啊，都是在里边的，自己来看一看啊 ，Swissmade 这个吊牌都是在上边的。单只的价格13800块钱，
5: 13800，
4: 这个是专柜价，无论男款女款都是这个价格。两只表的话，就是对表下来应该是27000多，接近28000了。但是咱们今天对表的价格只需要9960。
5: 又发生了一个小故事，刚才导演通知我说是之前有一个男士订了一只男表，
4: 对，
5: 把男表退了，改订对表了。
4: 对，是。
5: 所以又有一对对表被订购了。再各位说一下为什么这么划算？吊牌价是13800，东方购物价格5980。
4: 对，
5: 打了比5折还低的价格，你到任何的专柜去看，手表不参加活动。但是各位，因为我们的备货不足，再加上我们没有办法以备货撑50分钟的节目，
4: 对，
5: 所以双十一我们没办法，只能挪一天过来。
4: 对，是
5: 挪一天，5980打到5折以下。再来就是，订购对表再优惠2000，变成9960。那好了，各位听好了，专柜13800一只，
4: 对，
5: 东方购物9960一对儿。所以各位，你花了不到10000元买了一对儿英纳格回去，各位，这个划算的程度比你买任何一个手表品牌都感觉要划算很多。
4: 毕竟这是机械表呀，
5: 对
4: 对吧？您说您现在买个石英表，比如说电子手表贵一些的，可能都不是这个价格了。
5: 电子手表都得5000-6000呢。
4: 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咱们的对表的备货马上快要售罄啊！如果您还在犹豫的话，把咱电话先让出来。虽然是在深夜，但是呢，这款表值得您的拥有。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铃儿15111-9900。 伊纳格这个品牌其实对很多上海人来说都是有记忆的。阿拉从你记最多五六四 K 四港起好吧？
6: 好，嗯，就港起伊纳格，嗯，哎呦，我先拿出来，
7: 你也有一个，
6: 对对对，
7: 我里头啊，
6: 我里头我里头自家的，嗯，我特意找出来，
7: 而且侬看这鞋子已经有点发黄了，对吧？
6: 但是里面保存的很好，嗯，但是表没有。
7: 跟里头一张
6: 啥门
7: 发票了该、啊、
6: 对对对，你听我说，跟里向有一只故事啊。
7: 2006年1月26号买的，
6: 对的，这个表是阿拉妈过生日我送给伊的。
7: 真的，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嗯、当时怎么会给妈妈买这个表。
6: 因为我听爸爸妈妈一直讲起过桩事体，就是伊拉两个人结婚的时候，我父亲是买了一块伊纳格送给我母亲的，结婚的时候送给他的。但是呢，侬晓得搿个年代，就后来家里面各方面经济条件不好，当时这种表是硬通货啊，好几毛上地去买它的，就可以变钱的。
5: 嗯，
6: 葛末搿块表就买它了。嗯，马特以后呢，他们万分的遗憾，说起这块英那个表是万分的遗憾，所以我就听了很。
7: 哎，当时辰光买的辰光，搿块表几钿啊？
6: 买个辰光几钿我不晓得，买脱个辰光好像是100几块呢，就那时的100几块是不得了的。
7: 那个辰光工资多少钞票？
6: 阿拉爸爸的工资算高的，当时我父亲的工资是72块几。嗯。无限的遗憾，反正一直会得讲起。哎呦，搿辰光一讲，我块表没好表卖脱呢。那么到2006年的时候呢，也是个偶尔的机会，因为当时中国上海好像英那个个表能买的地方不多，就瓦黑路，就现在的永兴百货那个地方，我正好路过，下面有个专柜，哟，我看英那个，然后我就冲进去了。冲进去一看，真的就当时这个价钱对我来说是蛮经济实惠的，就是我的能力是买得起的。
7: 因为就是你也是一个很会在意妈妈感受的好儿子，知道她有这个遗憾，嗯，所以在自己能力范围 OK 的情况下，在一个特殊的节点去弥补了妈妈这个遗憾，老孝顺啊！
0: 阿拉爷娘呢，结婚要50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阿拉爷到那边带了个，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留作一点意义。
1: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2: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瑞士，尤其瑞士这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伊纳格老早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使用。我侪比较欢喜。
3: 因那个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给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因为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随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被打，我觉得这个指标是非常好，还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0: 好，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持续爆线了，很多顾客打不进来，因为为什么呢？刚才看了那么多的这个我们的采访，包括叔叔阿姨也都在说，对于英纳格呢，始终有一份情怀在的。我们说代表带的是什么？现在看时间什么不能看，对吧？您的手机也能看，电子手表也能看，为什么还一再要追求我们的机械的这个手表呢？就是有一份情怀，有一份情感在里边。
1: 对，而且刚才有一个叔叔专门打电话，虽然我们不像网络能看到即时评论，但是刚才有一个叔叔打电话，通过导演给我们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有一块英纳格，
0: 对，
1: 但是到现在那块英纳格可能不太带了，
0: 对，
1: 他要换一个新的。他刚好今天看到东方购物买了一个新的英纳格，
0: 所
1: 以你知道有的时候就缘分，
0: 对，
1: 你缘分看见了，如果在电视上看到了，你说我再等等吧，或者我在网络上，各位我必须说一下，劳力士、欧米茄、英纳格、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泰格豪雅、什么真力士，这些品牌网上都没有，
0: 对，是
1: 他们只选择国家权威媒体。在上海，你看那个 F1 大师F1 赛车，
0: 对，
1: 网球的 ATP 的大师赛，你可以看到劳力士、欧米茄、百达翡丽打的广告。但是各位，你看他们卖货吗？不卖。
0: 是。
1: 英纳格也只选择了上海当地的媒体东方购物来做销售，
0: 对，
1: 折扣非常大。但是这种非常大的折扣也只在东方购物出现，
0: 而且不是天天出现，也不是说一周出现一次。
1: 对吧？
0: 因为呢，我见顾泽磊呢，基本上是要隔一两个月，偶尔来这么一次，然后呢还跟我说，哎呦，今天备货特别少，然后一开场就会跟你说这个话。我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对表只剩最后两组了。我们刚才出现一个特别好玩的现象是什么呢？很多刚才订了男款表的叔叔们，退掉了。退掉以后转头又定的是什么？
1: 对表。
0: 对表。哎，我估计叔叔阿姨一起在看电视的，阿姨嘛总归一个眼神丢过去嘛，叔叔要明白一点的，对吧？哎，您想想看，而且关键是什么？今天定这个对表划算吗？
1: 对。
0: 哎，我再来说一下这个价格啊。
1: 我来拿，掉地上。
0: 哎，掉地上了。
1: 你还说的激动的。
0: 对对对，来。
1: 价格都掉地上。
0: 因为很多顾客，比如说这会儿转台过来，就说为什么今天全都是盯着这个对表在定啊？咱们单只的表一只啊，男款女款全部是13800。单只价格下来5980。叔叔说，哎呦，5980，6000块钱给我订一个，很划算了，打了对折都不到一个价格。但是今天订购对表再优惠2000块钱，所以这样算下来的话，一只手表只有4000多块钱，
1: 9960，
0: 对
1: 吧？而且9960，有的人说啊，买瑞士是什么手表呀？各位，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于171年历史的瑞士英纳格手表，也是莫言先生在《蛙》里边写到的瑞士英纳格手表，也是拍《一代宗师》当中，《一代宗师》后头有一个英纳格的 logo， 也是英纳格的手表，
0: 对，
1: 更是叔叔阿姨当年买三转一响，其中有一个品牌叫做英纳格，如果北方的朋友就会叫大英哥、小英哥，
0: 对，
1: 指的就是英纳格的男表、女表。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这只手表非常的闪耀，首先渐金的表带让它缪三的抛光，让它闪光熠熠，像手链一样，
0: 对，
1: 整个表316L 实心不锈钢锻造的一体化的表壳。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金色的前圈，金色的表盘，表盘同样做了太阳光波纹的放射状，所以当动起来的时候，它是有动态光在里边的。
0: 是。
1: 除此之外，12点位、3点位、6点位全部用古罗马数字。男表3点位日历周历双显，女表单日历显示。时针分针秒针位于其中，12点位底下金色的英纳格171年没有变的土星 logo。6点位上方 automatic 自动项链机芯机械腕表，在6点位的下方写着 Swiss Made， 代表这只表的生产、组装、校对全部在瑞士完成。男表。机械手表，机械机芯，女表同样机械腕表，所以各位，今天你带走的不是什么一只机械一只石英，一只机械一只电子，不是，两只都是专柜独立包装的单机械腕表，而且这两只腕表还保证给各位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
0: 是，
1: 我们希望做到原产地直播，我们希望每个东西大家可以到原产地看看，看得更清楚。而今天这只手表同样。Original 就是出生地证明，来自于瑞士。
0: 来，观众朋友啊，让你买的放心的同时，你看，首先我们有 Original 的这个进口的我们的标识啊，这个证明给大家看的同时，还有进口的货物报关单，你也看到了啊。原产国来自于哪儿？
1: 瑞士。
0: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一下，瑞士原装进口的对表一对下来9000多。我这次去到欧洲的时候，我在想，我说，哎呦，但凡别说是买一只这个机械的腕表了，就是买个围巾。 买个皮带。哎，你想想看，这个价格都得要四五千，然后稍微再大牌一些的话，你可能要花到万把块钱。嗯，但是这个机械腕表我可以戴一辈子的，对吧？而且呢，它是一个，我不光是一个时间的见证，它可能还是你很多情感呀，包括可能是一些情怀的一些寄托者啊。
1: 对，
0: 所以反复提示大家，我们今天是分开独立包装的，因为也有顾客在问了说，那我买一对的话，你是不是给我放一个盒子里头？
1: 不是，
0: 对吧？
1: 全部独立包装，
0: 全部独立包装，
1: 因为在专柜就是单表卖，
0: 对，
1: 所以你买到的也是单表成装，
0: 是的、啊。
1: 所以你要送朋友，单表男的送一只，女的送一只也可以。
0: 是的啊，咱们上面的这个价格写的非常的清楚啊，13800，包括呢还有这个吊牌上边啊 ，Swiss Made 也都有。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如果您说哎呀今天对表刚好要送人的话。非常非常的好，
1: 是，所以各位再次提醒一下，最后8分40秒的时间了，我们的备货所剩无几，特别是对表越来越少。嗯，如果抓紧时间，因为今天要爆杀，其实到晚上这档，其实我们的备货不是很多了。
0: 是，
1: 如果先下手，你先定下来，然后再问。
0: 对，
1: 你先定下来再问，这个我要提醒一下，别问一问啊，不好意思没了。
0: 提示一下大家，我们还有8分多钟时间，但是剩下的两组全部都是现在在商谈了。哦，因为有顾客打电话了，但我不知道人家要商谈的久还是慢。你要是手快一些，你就赶紧抢这个名额。抢完之后再去到专柜去做对比，做价格的一个对比，好不好？
1: 好的。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最后一组了，五分多钟的时间。刚才顾泽雷已经把这个手套摘下来说，我是不是可以歇着了？我说不，因为很多叔叔还在要应这个要求啊，说我们最后再看一看这手表到底好看不，对吧？
1: 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1: 这个必须说一下，其实，在专柜，我们到南京路的很多店，手表、名表一条街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你不敢进去，
0: 对，
1: 因为总觉得里边好像几万块钱的东西
0: 特别贵。
1: 营业员一来，你压力贼大，
0: 对，
1: 就忽然间觉得我只是看看，这话都不说不出来，那还不如不进去算了。哎，所以各位在电视上，我看不见您，您也看不见我，啊，您能看见我，我看不见您。但是各位，无论您家电视50寸、60寸，甚至100寸，您听就好了，对不对？这个就很舒服了。所以各位，给你一种没有压力的感觉，你也可以学到手表的知识。来，盛耀老师，谢谢。首先，整个表链来自于5珠的表链，进金表链，3珠钢色，2珠金色，所以它有一种手链的感觉。你看，在专柜你没有办法拿放大镜看嘛，你要拿放大镜看一只表，服务员肯定觉得你要买它。但是各位在电视上你不需要，我们有几十万的设备，几百万的播出设备，所以各位观众们，让你看得更加的清楚。你看缪三的抛光，现场都能反射出来。
0: 对，
1: 这就是缪三的抛光。刚才316L 实心不锈钢，中间是镀金的，所以这叫做渐金表链。
0: 对，
1: 再来给您拉过来再看。哇，您家电视机够大吗？
0: 对，
1: 够大就能看得一清二楚。我稍微拿稳点让您看清楚。整个表的表前圈是金色的缪三抛光，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太阳光波纹的这样的一个放射纹纹路。12点位、3点位、6点位、9点位，古罗马数字。12点位底下精致的171年没有变的英纳格的土星 logo。3点位日历周历双开窗，中心点位时针分针全部是棒形指针，而时针分针上面做夜光涂层，晚上看也没有问题。
0: 对，
1: 秒针滴答滴答一直在走，它不像手机有声音，它是无声的。但是这种无声告诉你一件事儿，时间是无声的，但是它能证明一切。
0: 对，
1: 但是还有一件事儿，有的人说怎么能是无声的呢？我贴到耳边就能听到那个滴答滴答的声音。您说的没错，那是有，那是机芯跳动的声音。
0: 对，是。
1: 而很多阿姨，我知道很多阿姨还有个习惯，就是把手表压在枕头底下，
0: 对，
1: 听着那个滴答滴答的声音
0: 入睡。
1: 入睡，
0: 对。
1: 为什么？各位，告诉你一件事，为什么你能听着手表的声音入睡？因为人的静态心率每分钟就是在60下左右。哦，所以你听这个手表滴答滴答，就跟你的心率一样，
0: 是一样的，
1: 很容易入睡。很容易入睡。
0: 对，
1: 而且再来12点位底下，6点位底下 Swissmade 瑞士原装进口，小小的字儿。你可以看到吗？
0: 是
1: Swissmade 瑞士原装进口，这个你在专柜人家绝对不让你放大看的。再来背面的机芯，哇，
0: 我们快速看看啊，
1: 很漂亮，25颗红宝石轴承，再加机芯的部分，男表机械机芯，女表同样也是机械机芯。
0: 对，
1: 这两只表拿在手上的效果，各位观众们，特别是对表，今天对表我估计马上就要售空了。
0: 对，最后一对了啊，来，观众自己看。所以啊，全天最后一组对表给到大家，
1: 漂亮，你看到吗？
0: 是，
1: 真的很漂亮。这只手表真的，一对表戴在手上真的好漂亮。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呢，无论您是自己留着，叔叔阿姨分享也好，包括可能送人也好，都非常的体面。而且关键呢，无论是买对表还是我们单只表，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啊。
1: 对，
0: 我们拿到手之后呢，身份证这个小皮卡也可以自己到时候再去用，里边的保修卡全部都在里边。
1: 对
0: ，Swissmade 保证每一只专柜的价格是13800块钱，
1: 当然，
0: 所以这个价格，
1: 这个价格，我说再给大家复习一下，
0: 好，
1: 复习一下价格的价格。来，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13800单只，东方购物5980，低于5折以下。跟随双11的活动，但是不好意思，我们的备货不多，所以在今天最后的2分钟了。
0: 对，
1: 如果订对表的话，再减2000块钱。东方购物只需要9960。
0: 对，
1: 专柜13800一只，东方购物9960一对儿。
0: 对，
1: 所以各位，你比买单只表还省了将近4000块钱，将近四千块钱。所以各位为什么选择在东方购物买？第一个，品质有保障，第二个，品牌够大，第三个，售后有服务，
0: 对，
1: 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使用起来售后更加的得心。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最后一组名额了。如果你说，哎，我还是犹豫不决，没关系，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对吧？咱今天晚上先把名额占下来，然后呢，再去比，再去考虑。千万别说，哎呦，我今天晚上惦记了一晚上没睡着，好了，明天一打电话
1: 没了
0: ，对吧？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了，最后一组现货，预祝大家预定成功，拿到手之后呢，咱们带起来啊！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结婚要五十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阿拉爷都乃买带了改。 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对对标金表送给伊拉，有留作一点意义。
3: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4: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钻石，尤其钻石这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英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穿。我侪比较欢喜。
5: 英纳格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给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所以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0: 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其实啊，作为咱们上海人啊，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食物啊，它已经不讲究时令了。比如说啊，我们这个平时吃粽子也不一定啊，真的等到端午节了。
1: 对的。
0: 吃月饼也不一定要真的要等到中秋节了。
1: 是。
0: 当然啊，我说的就是今天的我们的鲜肉月饼特质。你不会在平时的时候去吃五仁月饼了。
1: 对。
0: 不会在平时的时候去吃苏式月饼了，但是鲜肉月饼。自己去看看淮海路是不是天天排队，
1: 那是
0: 天天排队。
1: 对，
0: 这么热的天，各位不要排了，好不好？咱们今天狐仙岭全部给到大家做到的是黑猪肉条馅儿，而且为大家带到了两种口味，咱们今天有纯肉的和我们的蟹粉鲜肉的，两个加在一起一共208。那很多人说了，哟，狐仙岭我听说过的，蛮贵的，对不对？
1: 哎，
0: 一般来说，你要是买这种蟹粉鲜肉的，或者说是黑猪肉的，肯定就是四个结束了。但是我们今天请注意了，65克6只有6袋，36个。
1: 哎，没错，
0: 没错吧？36个。
1: 是的，
0: 65克4只的蟹粉蟹，这肯定贵。
1: 那是了，
0: 这个肯定吃价格的，因为湖蟹本来就贵，这个大家众所周知的。你现在到外面吃个蟹粉拌面，是不是得100多块钱？
1: 那是，对、啊。
0: 你2碗蟹粉拌面，说不定还没我们蟹粉多呢。
1: 对，
0: 来，咱们今天说一说，65克4只，2袋8只，36加8，一共是44只。
1: 是的。
0: 为大家来做到的是208。刚才我们算了一下，每只大概4块钱左右。
1: 对的，4块多钱啊。
0: 4块多，哎，你就可以
1: 直接拥有了。在市面上，我记得这样的，光是鲜肉的一只的这样的月饼，都要做到一个7、8块钱。
0: 的确是的。
1: 而且一般的话，一只是55克左右。
0: 对的。
1: 但是我们一只是足分足量的65克啊，大分量了。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咱们今天狐仙岭，看经典老上海味的。我说句实话，真的出了上海滩。没几个地方是做鲜肉月饼的，
1: 是
0: 真的是这个样子。你到苏州，你就看到苏州月饼。我在杭州吃到过一次鲜肉月饼，它还是叫做榨菜鲜肉月饼。
1: 哎，
0: 它里面要放榨菜的。
1: 榨菜。
0: 但是这个是纯鲜肉，或者是加上这个。你看，我们今天纯正上海风味啊。来，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配料。我说句实话啊，咱们今天这个配料真的是像这样的一个好的鲜美的配料，真的是非常少见的。你看，配料小麦粉。猪肉，而且用的是猪前腿肉，水、食用猪油，就是猪油嘛，
1: 对，
0: 白砂糖、盐、酿造酱油、味精，然后这个请注意啊，是用来盖章用的，
1: 对，每个上面那个红渣，
0: 每个上面都有一个红渣，给到大家看一下、哎、你看这个上面这个鲜肉月饼这4个字，
1: 对，
0: 这个红渣含量非常非常的少，
1: 是的，
0: 你实在不行把这层酥皮揭掉，
1: 哎，
0: 把这层酥皮揭掉，
1: 这区分口味的，
0: 那么这个东西里面会有一点食品添加剂，甜菜红，这个甜菜红也是天然的红色，对不对？
1: 是的，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们盖章嘛，大家来区分一下口味。
0: 来，这是鲜肉的，对不对？这是鲜肉的。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蟹粉的，
1: 哎，
0: 小麦粉、猪肉、水、食用猪油，来，看到没有？
1: 哇，
0: 后面就是蟹粉了。
1: 蟹粉，
0: 后面就是蟹粉了，
1: 含量很多的。
0: 说明我们今天没有给大家开玩笑，是真真实实的加了蟹粉的。
1: 没错，
0: 白砂糖、酱油、味精、食用盐、胡椒粉、生姜、淀粉。和盖章用的那个东西跟刚才一样，
1: 是的，
0: 跟刚才盖章用的那个东西是一样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现场给大家掰一个看一看。
1: 哇，真的啊，
0: 什么是好的哦？
1: 我就已经是真的是馋死了，给大家来切一个，
0: 我这个
1: 身边这个蟹粉味儿的吧啊。
0: 对，
1: 因为的话它是酥皮，真的特别特别的酥。
0: 哎呦，你看一切就直接碎掉了。
1: 对，我要给大家打开来看看啊，里面的含量有多少？
0: 哎呦，
1: 哇，
0: 很充足，
1: 满满当当的都是蟹粉啊，朋友们。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蟹粉鲜肉啊，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看到没有，这个汁水，而且一直在流汁儿啊，它里面的酥皮是非常非常的酥的。
0: 是的，
1: 真的是很多很多层，这样的一口下去啊，真的太过瘾了啊。
0: 对，你掰了一个蟹粉的哈，我来掰一个鲜肉，来掰一个鲜肉的啊，来看啊，一掰开，哎呦，
1: 哇，
0: 好烫好烫，
1: 你这是刚刚出炉的，
0: 刚出炉，
1: 你看多酥啊，
0: 这个酥脆酥脆的。然后这里面就全部都是蟹粉鲜肉了，
1: 哇，满满当当，
0: 而且你看冒着
1: 整个肉团，
0: 天气这么热还冒着热气啊，
1: 是的，
0: 一整块的这个鲜肉啊，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我
0: 这个是，你先吃啊，你先吃啊，
1: 我先来上一个，
0: 你先来一个，你是正好是吃晚饭的这个时候，这太勾引人了，这个有点过分啊。来，你一边吃，哎呦，这个你看酥脆，一定要，下面一定要接个盘子。不接盘子，妈妈肯定打屁股。
1: 满满当当的掉的都是酥皮，而且里边它这个肉啊，真的好大颗。
0: 是的，
1: 蟹粉的含量很多。
0: 肉大，蟹粉含量多，而且关键的是个个冒油，个个爆汁儿，
1: 好鲜，
0: 非常非常的鲜。
1: 好好吃，
0: 小口吃， 注意烫嘴，
1: 对，
0: 千万。但是今天我们要注意啊，所有都是冷冻的，你回去不是加热，而是要把它烤熟。
1: 是的。
0: 怎么烤？有空气炸锅的，空气炸锅烤一烤。
1: 是的。
0: 没有的，来，就是这样的不粘锅，
1: 平底锅，
0: 就是这种平底锅。一定记得用小火，哎，不要用大火，用小火慢慢的烤。为什么？我知道，我吃了四个全黑的月饼了以后，总结出来了，
1: 是吗？
0: 千万不要用大火啊！
1: 对的，
0: 用大火就是外面饼皮已经全焦黑，里面的肉还没熟，一定要用小火慢慢的把它烤熟，好吧？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检测报告，检测的是什么样品？说明第一，我们用到的全部都是黑猪肉，
1: 没错。
0: 什么叫做黑猪肉？黑猪肉就是咱们中国的本土的猪肉，
1: 是
0: 以就是现在我们经常看到那个白猪，是当年改革开放以后引进了英国的洋猪的猪种，中国本土的猪都是黑色的。
1: 是的，
0: 要不然京剧里面的猪八戒为什么是黑色的脸？哦，对吧？
1: 原来如此。
0: 所以你自己想想，你看，我们还给大家做了检测啊，检测什么？你看啊，在这边所有的总拱、总铬、总铅、总砷、总铬，全部都是未检出。
1: 是的，重金属通通未检
0: 出。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666、DDT、DD 位等等等等，全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
1: 未检出。农残未检出。
0: 然后各种各样的兽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包括说抗生素未检出，让大家可以放心。以及各种各样的瘦肉精未检出，让大家可以放心。这就是今天真真正正的咱们的胡仙岭为大家带到的好的鲜肉蟹粉或者是鲜肉月饼。
1: 对的，还是那句话，大家也不用担心，
0: 您准备花多少钱？208，为大家带到的是整整44个
1: 是
0: 蟹粉鲜肉月饼，4块钱一个。哇，可能吗？
1: 天哪，
0: 鲜肉月饼一个都要5块钱了，蟹粉鲜肉7-8块钱很正常吧？
1: 对的，
0: 我们今天
1: 7-8块，我跟你讲买不下的，
0: 买不到、
1: 哦，十来块，
0: 所以我们今天208块钱到家里面都要加热的，都要加热的。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钱，一号键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哎，玫瑰笋，搿我一直买，下了班过来买，这样子回去当夜饭吃老好。下半天没过来买两只当点心吃老赞的。伊拉新出来蟹粉，我试试看搿趟。喏，搿头了好吃勿好吃了？
1: 你看你女儿哈密瓜老浓的好吃吧？
2: 就是前两天买了六只不一样的味道，那回去邻居正好来海嘛，纷纷伊一记头吃光了，所以今朝特为再跑过来再买两个回去，好邻居道里一道吃。
3: 我如果搿搭看到月饼买呢，就会得买点回去，屋里人呢也讲蛮好吃的，非常每当路过呢，总归我来买两只回去去吃。
4: 那么侬晓得呀，搿鲜肉饼搿上海人侪蛮喜欢吃的，对不啦？那么买回去搿把屋里向人一道分享一下，有好物事肯定大家侪一道去吃，对不啦？

0: 非常抱歉啊，咱们今天的备货并不是很充足啊，因为这个给到大家的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选择到的是不仅仅拥有到刚才看到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非常好吃的鲜肉啊，而且还有非常非常贵的我们的蟹粉鲜肉。鲜肉刚才我们还在讨论，哎呦，小的时候吃这个鲜肉月饼啊，好像也就是一块五两块三块，现在你去排队买一买看看，哎呦，
1: 物价不一样了吗？
0: 五块八块，
1: 对
0: 不对？五块你买个鲜肉的很困难，但是基本上现在在七块钱左右。
1: 是，
0: 你要是买蟹粉的，对不起，十块钱以上，两位数，两位数，因为它蟹粉肯定是贵一点点的，尤其是现在还没有螃蟹大量上市的时候，现在是有一些六月黄，但是你说真的，你拿六月黄的螃蟹来做这个肯定是不够的，
1: 对
0: 不对？那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的是第一。有蟹粉也有鲜肉，而且所有的鲜肉的肉源来自于本土黑毛猪的前腿肉。
1: 是的，
0: 前腿肉的好处就是七分精三分肥，
1: 对的，
0: 这样呢肉汁儿又丰富，而且前腿大家自己去想看，前腿本来就是猪刨食的一条腿，活肉，
1: 对的，
0: 所以它的这个肉特别的香，包括说做到了咱们今天这个鲜肉月饼以后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再加上外面的这个层酥皮，而且这个酥皮我们是零反式脂肪的反这种酥皮，
1: 对的，
0: 不是拿那种什么反复炸的或者说起酥油来起酥的，它就是通过我们的手法一层一层包好以后，你自己去到湖仙岭自己去买一个，刚才我说了七到八块钱左右，
1: 是的，
0: 如果选择到我们的蟹粉的一个大概十几块钱左右，
1: 对，
0: 而我们今天208，无论是鲜肉的还是蟹粉的平均下来一个四块钱，四块钱一个鲜肉月饼，你还觉得可以不可以吗？而且关键是这个东西早饭也能吃，
1: 是的，
0: 对吧？下午饿了也可以做个点心。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了，配料表非常的干净，除了上面的这个鲜肉月饼这四个字，您要是心里面有点介意，你可以把这个酥皮直接撕掉，
1: 这个很正常，我觉得，
0: 对不对？还有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呢，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请一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其实胡先林是咱们上海的著名商标，而且是咱们的小时候的味道，经典的老上海味道。相信很多人都会跑到我们汇金百货去尝一口这样的胡先林的鲜肉月饼，或者是它的馄饨。
1: 没错。
0: 但有个小问题啊，正因为是咱们上海人自己的品牌，所以从来不坑上海人，从来不坑自己人。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用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给大家翻过来看一看。嗯。这是我们的蟹粉鲜肉，你看，小麦粉。猪肉、
1: 黑猪肉、
0: 水、猪油、蟹粉、白砂糖、酿造酱油、味精、盐、胡椒粉、生姜、淀粉，那么复配着色剂里面的甜菜红、羟甲基纤维钠和水是干嘛用的呢？是盖那个盖章用的。就算是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也是古法的工艺，
1: 是
0: 也是古法的工艺，我完全可以不盖这个章呢。但是为了复刻我们老上海老的时候的味道，
1: 对，
0: 所以才加上这个章，非常放心。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猪肉的，猪肉的就是刚才一模一样的配料，
1: 同样很干净，
0: 没有蟹粉而已，没有蟹粉而已。你自己来看，你看小麦粉、猪肉、水、食用油、食用猪油、白砂糖、食用盐、酱油和这个着色剂，这个着色剂就是用来盖章用的，就是用来盖章用的，其他什么都没有用。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非常的干净，
0: 这是正正宗宗的咱们今天老上海味道，让大家可以非常放心的来进行食用。
1: 是的。
0: 那么好，咱们今天在胡先林，如果说你去买的话，一个刚才说了鲜肉的要7到8块，
1: 对，
0: 选择到我们的蟹粉鲜肉的大概10几块钱左右，
1: 没错。
0: 那你要买齐44的7到8块钱，36个，这边是不是就要3-400块钱了？
1: 真的是很贵的。
0: 208，44只，每只才4块钱左右。
1: 没错，
0: 4块钱左右。您现在在外面，你买个什么蛋糕啊，什么就没不要想着有馅儿了啊，千万不要想着有馅儿了。给大家尝，稍微的直接切一个啊。我先切一个咱们的鲜肉的月饼啊，给大家看看啊。好的月饼，首先，哎，一刀下去，哦，全部粉粉渣渣的，
1: 你看开始。
0: 开始冒粉渣，然后又酥又好吃，然后再来看看，你看里面整个的这个肉也非常的充足，
1: 是的，
0: 而且关。

0: 键的是，你看肉汁儿从里往外在渗，
1: 有汁水在里面，
0: 从里在往外渗。但是，所以这就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提醒一下大家，千千万万吃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
1: 对，
0: 因为特别容易烫到嘴。不要问我口腔溃疡两个是怎么来的，啊，不要问我口腔溃疡怎么来的，就是偷吃这个的时候，
1: 好好吃，
0: 对吧？
1: 特别的
0: 香，特别的酥，
1: 它的酥皮好香啊！就是你一定要，
0: 我今天就不吃了，我今天就不吃了，因为我这个口腔溃疡实在是太疼，
1: 只能满足我了，
0: 就是偷吃这个，偷吃出来
1: 烫的，
0: 对，烫了两个了已经。那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一定要小口的、慢慢的让里面的热气给它透出来。怎么来做？很简单，来。第一个空气炸锅，没问题的，空气炸锅没问题的。第二个，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小的平底锅，一定用小火炕，我相信大家都会了解的，都会做的。而且我们今天胡先领就不给大家说了这么多的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了啊。这个检测报告里面，无论是重金属，包括说抗生素、农药
1: 等等，
0: 还有瘦肉精，全部都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
0: 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了，咱们再次跟大家强调，胡先领的鲜肉蟹粉的月饼的全家福，
1: 性价比很高，
0: 八袋组208，44只。36只是我们的黑毛猪鲜肉月饼，另外的8只是我们的黑毛猪鲜肉蟹粉月饼，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
1: 是的，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礼拜天我带小人来，伊拉搿搭有只蟹粉月饼，小人我必须吃当令的时光啊，就买蟹粉月饼。一切切口，这个皮啦老酥的，啥那个东西？那么没想到小朋友来这个要吃，那小朋友来这个要吃嘛？要么今朝路过来个子买个水啊水啊，伊拉个小混蛋也蛮要吃。根本我有人家门口家头没啥事体嘛，弄个小混蛋去吃。那今朝等歇呢，买两只月饼买好，吃碗小混蛋。油酥做的相当好，又摆了嘴巴里向，金口结花，叫相当好。伊那个肉也新鲜，蟹粉呢？还有那蟹的味道，蟹的味道变浓了。
3: 有点
2: 鲜。好吃。

0: 来，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没有抢到的话，只能跟大家来说声抱歉了。
1: 是的，
0: 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带到的是来自于狐仙岭的鲜肉蟹粉月饼和鲜肉月饼的两餐组合。
1: 是，
0: 鲜肉月饼呢有36只，
1: 没错，
0: 咱们的蟹粉鲜肉呢有8只，看大家自己的选择。嗯，其实现在你自己去狐仙岭啊，你要买一个大概要这个7-8块钱左右一个鲜肉月饼，7-8块钱左右一个。那你如果是去买蟹粉鲜肉，那最起码10几块钱了，
1: 对的，
0: 因为蟹粉鲜肉肯定是贵一点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两个加在一起，怎么着的？你44个月饼基本上是要到个300-400块钱了。咱们今天208块钱，44个全部都带走，保证里面用到的肉都是黑毛猪的前腿肉，
1: 是
0: 保证用到的我们的蟹粉是真蟹粉，不是蟹味粉，
1: 没错，
0: 保证给大家我们的配料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就是老上海的味道。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呢，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来写1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是来自于胡仙岭的品牌，在汇金百货也是有的。包括说很多的时候，我去天山路汇金百货也是经常看到去逛的，因为就是这一家的的确确香味非常非常的浓郁，
1: 真的，你路过一下就能闻到。
0: 一个是淮海路那家店，那个品牌大家可能都了解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胡仙岭，在汇金百货。汇金百货基本上是长宁区的排队王，胡仙岭天天有人排队买这个鲜肉月饼，而且每次都是。他会拿个喇叭的，就是什么我鲜肉月饼出锅了、就会开始有人就然后就那个了，就开始排了。
1: 对，
0: 别人这锅等不到要等下一锅，
1: 还得等。
0: 来，我们今天来看看复刻老上海的味道。
1: 是，
0: 来看啊，这是我们的鲜肉月饼，你看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小麦粉、黑猪前腿肉、水、食用油、白砂糖、食用盐、酿造酱油、味精，这个着色剂大家不用担心，是专门用来。
1: 盖章的，
0: 盖章用，你看盖章用的，
1: 对，
0: 含量并不高。如果说您实在建议把这层酥皮撕掉就可以了，您是吃不进去的，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没错。
0: 但是我们今天可以让大家可以吃到是真真正正的酥脆。
1: 是的，哎呦。
0: 再给大家来看一个啊，
1: 它真的太香了，我感觉一个不够吃，你知道吗？我还想吃第二个。
0: 这样，
1: 它的酥皮太香了。
0: 酥皮香这是其一啊，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的
1: 肉馅儿，
0: 整个的肉馅够不够大？
1: 好大一颗啊，里边是个肉球子一样。
0: 你看，整个的肉馅特别大，你看，
1: 哇，
0: 这一整块够不够？而且关键是啊，咱们就你看还冒着热气儿呢，
1: 汁水十足啊，
0: 汁水丰富，
1: 哎呦，
0: 那个这个汁水丰富，都开始往下滴了。
1: 这一口真的，
0: 这一口真下去啊，
1: 香了。
0: 但是我们今天这块就大家就不要吃了啊，
1: 哎，
0: 咱们今天佳佳吃我这边的干净的好吗？
1: 我
0: 直接拿夹子夹了，
1: 直接吃啊，因为真的太好吃了，就是
0: 一定是
1: 吃了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0: 我知道你在找什么，一定要垫一点，因为太酥了。下面的酥皮是酥酥酥酥的往下掉的，但是我们今天仍然给到大家保证，特别特别方便。来，我们今天呢馅料是大部分是黑猪肉，这个咱有一说一，大部分是黑猪肉，
1: 没错。
0: 那么黑猪肉的这个东西怎么样就很重要了。我们今天得到了专业机构的微普的这个检测报告，
1: 是的，
0: 无论是重金属也好，抗生素也好，瘦药也好，瘦肉精也好，全部还有农药啊，
1: 通通都未检出，
0: 全部都是未检出。
1: 是，
0: 那么为什么要检测这么多？说明这个猪首先吃的饲料里面没有农药，
1: 对的，
0: 对不对？第二点，这个猪，因为咱们这个黑猪不可能是养到5年10年的，基本上是3年左右就可能或者1年左右就基本上出栏了。那么这个猪没有兽药的唯一的原因就是这个猪没有生过病，
1: 是的，
0: 对不对？否则1年的时间它来不及代谢掉的嘛，
1: 非常健康，
0: 对吧？非常的健康。第三点，没有重金属，就说明我们今天吃的饲料的当中也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添加，
1: 没错。
0: 但是这么好的黑猪肉肉馅为大家来做到，同时还加了我们今天的蟹粉的鲜肉月饼。你看啊，一共36只我们的黑毛鲜猪鲜肉啊、这个黑毛猪的鲜肉月饼，再加8只我们的蟹粉鲜肉的，一共44只，208，一只4块钱。
1: 是的，
0: 就欢迎大家去对比，去各大的这种卖鲜肉月饼的烘焙店去对比，一只鲜肉月饼是不是得7-8块钱？
1: 没错，
0: 一只蟹粉鲜肉的是不是得10几块钱？
1: 但是我们今天
0: 我们分量还大，我们是65克的，一般市面上都是55克，甚至45克的都有，
1: 对，
0: 小一点的。我们今天208块钱，在家里面一定是要加热的啊，它是生的，是生的。再次说一下，是冷冻生饼皮，
1: 空气炸锅或者咱平底锅、
0: 平底锅都可以，
1: 都可以，15分钟时间就搞定了啊。
0: 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请一号键来进行，这么能够025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的狐仙岭的鲜肉蟹粉月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了，
1: 是，
0: 尤其是咱们今天蟹粉的组合真的是特别的少见，以前都是我们纯鲜肉的，嗯，对吧？
1: 太好吃了。
0: 出现蟹粉的就说明最近六月黄上市了。
1: 对的。
0: 那么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吃这口的话，好吃这口的话，赶紧先来下单，208块钱，一共44只，其中36只是纯鲜肉的，其中8只是我们的蟹粉鲜肉的，
1: 是
0: 既鲜同时又好吃，而且很扎实。
1: 它这个肉真的好香啊！
0: 肉的这个含量真的很多，
1: 对，
0: 而且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就是古法工艺，对不对？
1: 没错。
0: 说句实话，如果说你自己家里面会做，你做出来也就这个样子。哇，
1: 真的很难的，我觉得，特别是那个酥皮啊，我觉得真的是不是家里能做出来的。
0: 对的，
1: 我真的觉得那个酥皮比肉还香。
0: 的确是的，
1: 它是入口即化的，你知道吗？你就吃得很过瘾，你就像一口一口接着吃，
0: 一吃掉一嘴的渣，对吧？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呢，湖心岭的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给力。
1: 对，
0: 大家自己去汇金百货或者自己去排过队，我且不说这30多度的天气去排队，是你吃月饼还是你要做烤这个月饼？
1: 是太热了，
0: 对不对？这是第二点。第二点，你到了那边多少钱一个？鲜肉的7到8块钱一个，
1: 没错，
0: 蟹粉鲜肉的10几块钱一个，
1: 是
0: 怎么着？你加起来最起码400多块钱了，
1: 对，
0: 我们连208块钱就可以直接拥有，
1: 对，
0: 44只，换句话说什么意思？44只平均下来1只4块钱，
1: 是的，
0: 1只4块钱，我都不敢说是这种鲜肉月饼。你现在买的绿豆饼有没有4块钱一个的？
1: 真的4块多钱，你说可以吃到这么好的我们的
0: 绿豆饼，就是猪油、绿豆沙再加点白糖，外面也是这层酥皮，但是绿豆贵，猪肉贵，绿豆贵，蟹粉猪肉贵，对不对？而且我们用到的还不是普通的猪肉啊，
1: 是的，
0: 我们用到的是黑猪肉，
1: 哎，看到了没有？黑毛猪猪肉，
0: 我们用的是黑毛猪的猪肉，黑猪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里面检测什么？来看一眼，在这边啊，我们的。汞、镉、铅、砷、铬全部都是未检出，
1: 是的。
0: 666DDT DD 味是什么？是农药未检出，说明猪吃的饲料也是比较干净的。
1: 没错。
0: 下面阿莫西林、五雷芬酸钠，这个不知道。阿莫西林我知道的，这不就是抗生素吗？
1: 对的。
0: 说明他没有吃过兽药，是不是也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很干净，很
0: 健康，对吧？很干净，很放心，全部都是合格，全部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
0: 对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再接下来就要说到了，那除了这些黑猪肉，你会不会说哦，为了让它更加的酥，更加的脆，所以加了反式脂肪的棕榈起酥油呢？为了让它能够储存更长时间，你会不会是加了一些反式脂肪呢？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配料表。首先国家规定不得虚标配料表，
1: 是的，
0: 不得虚标配料表。来看配料，小麦粉，猪肉、水、猪油、蟹粉，看到没有？真的有蟹粉哦。白砂糖、酿造酱油、味精、食用盐、胡椒粉、生姜、淀粉，这个着色剂是用来盖章用的，就是蟹粉鲜肉这4个字儿。
1: 是的，上面的那个章。
0: 你要是真的在乎这个东西，那你把这层酥皮揭掉就没问题了。冷冻-18度冷冻情况下才能保鲜12个月。
1: 是的。
0: 那如果说是做熟了，马上今天一定要吃掉的。
1: 没错。
0: 一定要吃掉的。好吧。
1: 太香了。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这是我们的蟹粉的，再来看看咱们今天的猪肉的。
1: 哎，猪肉也是一样，大家都放心。
0: 猪肉也很干净。来看。小麦粉、猪肉、水、猪油、白砂糖、盐、酱油、味精，然后后面又是那个盖章用的，盖章用的这个着色剂就没了，也是12个月，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没错，
0: 这就是今天真真正正的给到大家放心的食材，也不愧是我们湖心岭为大家来做到了。
1: 是的，
0: 再来给大家切一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蟹粉啊，
1: 太香了啊！每一个这样子你一打开，热腾腾的，
0: 一下看到没有？哇，
1: 一下子就能打开了，
0: 而且你看。这里面大部分的都是我们的这个，
1: 这是蟹粉的，
0: 蟹粉的，哎，哇，特别的棒，
1: 特别鲜啊，这个蟹粉的味道，
0: 这个肉就会自己的会蹦出来，这个肉大家自己会蹦出来，
1: 太好吃了，
0: 说明咱们今天的这个肉馅是非常的足的，
1: 是的，
0: 你看这个酥皮啊，稍微这样一砸，全部都
1: 真的入口即化，朋友们，
0: 特别棒。
1: 就是尝一尝啊，这样的一个就是好的猪肉和好的蟹粉的，我们这样的用料，平均一个才4块多钱，我觉得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
0: 208块钱44个，相当于是每个4块多钱。你黑毛猪的这个鲜肉饼怎么着7、8块钱吧？
1: 对，
0: 我们的蟹粉鲜肉怎么着的也得要个10几块钱吧？今天所有的加在一起208块钱。喜欢的话，今天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1: 是
0: 02151119900。

0: 哎，美国线，搿我一直买啊，下了班过来买这样子，回去当夜饭吃老好。下半天没过来买，两只当点心吃老赞。伊拉新出来蟹粉，我试试看搿趟。喏，外头的好吃勿好吃了？
1: 你看你女儿哈密瓜老浓了，好吃吧？
2: 就是前两天买了六只不一样的味道，那回去邻居正好来海嘛，纷纷伊一记头吃光了，所以今朝特为再跑过来再买两个回去，好邻居道里一道吃。
3: 我如果会得看到月饼买呢，就会得买点回去。屋里人呢也讲蛮好吃的，非常每当如果呢，总归我来买两只回去去吃。
4: 那么侬晓得呀，搿鲜肉饼搿上海人侪蛮喜欢吃的，对不啦？那么买回去搿把屋里向人一道分享一下，有好物事肯定大家侪一道吃吃，对不啦？
5: 最后一段了，再给大家最后出一个咱们今天的这个鲜肉月饼，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现在切的小一点好吗？
6: 哎，
5: 切的小。
6: 哎呦，你看你一下子切下去都是酥皮了。
5: 然后。切下来就是全是肉了吧，
6: 已经出来了，这个肉一个肉球子
5: 一个大肉丸子就出来了。这个我咱有一说一啊，什么叫做好月饼，这个叫做好月饼，用的全部都是黑毛猪的猪肉，蟹粉也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六月黄的螃蟹，让大家吃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的。但是请注意了，一口咬下去满口掉酥，满口掉渣，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的这个里面的肉汁也非常的丰富，
6: 真的太酥了，你看我轻轻这样一捏它就已经酥掉了，
5: 太好吃了，
6: 太香了。
5: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您去到我们的湖仙岭的门店啊，如果说要买的话，黑毛猪7到8块钱一只，看它地租怎么样了。其实7块钱和8块钱的区别就是地租怎么样，对吧？在长宁区还是在五角场。另外蟹粉鲜肉月饼肯定10几块钱，
6: 这很贵的啊，
5: 肯定10几块钱，不用想了，所有的加在一起怎么着400多块钱，
6: 没错。
5: 那因为这个有36只，就算7块钱一只，你自己去算一算，对吧？
6: 对，
5: 就已经200多块钱了。
6: 是的。
5: 那这边是这个10几块钱一只，
6: 有8只，
5: 怎么着的也得80多块钱了，
6: 是的，
5: 对吧？也要200-300块钱了。咱们今天208，44只，1只4块钱。
6: 是的，
5: 无论是他4块钱还是他4块钱都划算，
6: 非常划算。
5: 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请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一号线来进行自动领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咱们的老字号湖心岭。
1: 没错，
0: 相信很多人在那边吃过馄饨呐、啊，吃过它的面呐、啊。当然也吃过它的点心，就是我们的鲜肉月饼，
1: 很受欢迎的。我记得路过汇金百货的时候，很多人在那边排队的。
0: 对，说句实话，月饼这个东西真的南北方差异很大，月饼和粽子这两个东西南北方差异很大。很多的北方的这个小伙伴来到上海，吃到了鲜肉月饼，惊为天人。
1: 真的，
0: 吃到了鲜肉粽子，惊为天人。
1: 太好吃了，
0: 真的太好吃了。因为他第一次知道月饼还能做成这个样子，而且他们也很惊讶，说你们中秋节不到为什么要吃月饼？哎，这个其实就是咱们上海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就是不一定要局限于真真正正的节日，
1: 对，
0: 想吃就吃，
1: 日常，
0: 而且关键是这个东西特别好吃，所有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基本上就是您自己做这个包子或者做点心，
1: 对，就会用到的一些产品，一些材料啊，而且的话，小朋友放暑假也可以给他吃，
0: 猪油啊，蟹粉啦，小麦粉啦，就面粉啦，其实都大家都看到，还有酱油一些调味料。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的是非常方便啊。首先，多少钱？208，36只鲜肉，再加8只我们的这个蟹粉鲜肉。看大家自己的选择，所有的加在一起其实价格并不贵，每只才4块钱左右。您现在自己去湖心岭的门店，基本上7-8块钱一只鲜肉，10几块钱一只蟹粉，这很正常。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分半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能再给大家立减5块钱，2.08块钱的积分还要送给大家。
1: 没错。
0: 等于说里外里送给大家了，接近是
1: 200块左右，
0: 七块钱左右的优惠。
1: 对的。
0: 200出头1块钱左右，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好吧？还有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大家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今天呢，我和李莹给大家一起来介绍，一年一般来讲不出意外就这么一次直播的什么身呢？来自于神像的，请大家看我手里的这个啊，
1: 噔噔噔噔，
0: 大家看好，噔噔噔噔，三二一，请看，
1: 来亮相了，
0: 大家注意了，是干的吗？
1: 不是干的，
0: 不是干的哟，啊，人家是仙身。我这个先生那没办法，一年咱们就这一次直播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把握好了。而且今天这一根就达到了12克，
1: 弥足珍贵，对吧？
0: 观众朋友们，一根就十二克了。
1: 等啊等啊等，我就要等好几档直播来比比价，没有比价的机会，因为在全年当中就这么一档，而且是少量备货的啊。哎，
0: 给大家看一看，这克重在这写着呢啊，净含量12克的鲜参。回家，尤其是鲜参泡酒的效果是相当好。哎，
1: 对于很多太太来说，不喝酒的可以烧鸡汤，
0: 可以，
1: 对吧？然后还可以切片带须带头的，来泡水喝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啊。
1: 来看几个字啊，非常重要的原产地，来自于辽宁
0: 桓仁。辽宁桓仁是干嘛的？什么香？观众朋友们，请作答。问题提出来了，野山参之香。你像无论是乾隆爷啊，还是老佛爷呀，他们那个时候啊，这些人呢，不都是有的膳食什么的都有记录的吗？而且今天我们所有的，大家看这个形状，每一个参都不一样，每一根参都长得是自己的。
1: 天生天养的啊，如果是一样的，那就是量产的。哎呦，
0: 那就有问题了，那可能是跳蚤了一个什么什么固定形状的袋子了。我们每一根，我往这边串一串啊，大家看这看得清楚啊，每一根鲜野山参，注意我说的是个鲜字儿。所以一年当中就这么出现这么一档节目，千万不能错过了。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鲜参在这个里边的时间达到了15年，到底有多厉害？
1: 对对对对，承诺给大家15年以上，哎，这就是它弥足珍贵的原因。其实野山参也分很多等级的，我们看到大部分叫原参，但听到参就觉得很贵。但大家别忘了，它是人工培植的，年份大概只有3到5年。山参比例就明显少很多，它人工干预，但是年份不够，只能够达到6到10年。我们东方购物啊，都来上精品。我们要做的是什么？15年以上自然生长的野山参，而且是鲜野山参。很多人说秋燥秋燥，为什么要选择野山参呢？
0: 对，哎，
1: 你看，我们来读几个大字好了，大补元气。哎，你看平时啊，我跟许明两个人说话嗓门特别大，就那个气很足啊，对吧？健脾气啊，补肺气啊，强心气。壮肾气，如果你的气啊一旦不够了之后，你不光说话很虚，你还会发现，哎呀，身体比较虚弱，休息不好，觉得别人看到你总是觉得你眼袋大大的，老是打哈欠，精神不佳，胸闷气短，然后术后体虚，脾胃啊肺啊都很虚弱，所以秋天秋燥，我觉得补补气很关键，
0: 也尤其是在我们经常说啊，说这个冬天的问题夏天来调理，实际上对于我们上海的来说，这个气候好像对于秋天不是很明显。
1: 是的，
0: 比如说秋老虎也是蛮热的，所以有观众讲了，哟，到了秋季的时候了，好像是到秋季了，实际上呢还是一种夏季的温度。所以在此时此刻，大家应该提前准备好，把自己身体的元气补充得满满的。经常对于老人最不友善的就是冬季，所以很多人说老年人冬季那个坎儿迈不过去，因为那个冬季太冷了，对你的心脑血管的压力是极其大的。所以经常说这个坎儿一定要迈过去，所以一定要提前把自己身体的充盈的棒棒的壮壮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根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外形，因为它每个都不一样，你不能说我们这个参长得这个样子，然后它的这样的一个根，然后其他又出来这样一个根，有的时候我把这个挡住了这个根呢，你会以为它是一个身体，它并不是。而你说它的十五年以上的参龄长得是多么的强壮，像这样一个参呢，身子骨圆圆的粗粗的大大的，上面的一些颅头你看看满满的，四面八方都是，我们是通过这些地方来给您进行数，就跟年轮一样，左一个碗右一个碗，左一个颅头漏一个钉了什么的，这样所以你数出来以后有满满的至少15年以上。你再看这些虚，大家往这虚看，
1: 这些虚也是有营养价值的啊。
0: 对，亲疏有致啊。
1: 所以我一直在说，泡茶的时候，烧汤的时候，泡药酒的时候，头跟身体包括虚，你都要切一点，
0: 多漂亮啊！
1: 作用于你整个人的身体。
0: 是的，
1: 这个地方啊，15年以上，包括整个森林啊，它在生长的环境当中，我们给它埋下去，这个种子种下去之后，15年不允许人上森林的。
0: 那当然了，
1: 没有污染。等于说，这根鲜的野山参，它是吸收之大自然之精华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每 个月都希望有直播，但是没有，
0: 它就是一年就这么一次啊。对的，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性价比了啊。这个产品呢，它真的是每年就这么一次。对于野山参的，你比如说粉，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不得了，不得了了。我刚才那个莹莹说了一些啊，你比如说那些人群啦，比如说精神头不济啦，这个那个的，非常非常关键的，就是人到四十阴气自半，过了四十岁就应该补起来，这是一个我们滋补的常识，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一旦您动过了小微创、小手术，就相当于那个气球啊，用小针扎了个极小的眼。
1: 是的，
0: 当你一旦把皮肤就理解为那个气球那一层皮，稍微的可能割了一个小小的，即便小微创，你塞进一个东西以后，你整个人也觉得不舒服的呀。今天这一根参就有12颗，而市场专柜价格达到了800块钱一根参，全部都是统一的啊。这根参长这样是12克，这根参长这样，它也是12克。
1: 承诺给大家都是12克的，
0: 都一样，只是形状可能长得不是很一样，都是12克，都是12克。
1: 好，
0: 在都是12克的情况下，我们先来看单支的啊，单支的参在这里啊，给大家看一看，单支参是要卖多少钱呢？在800元的专柜价格的前提下，给大家做的价格是598块钱，单克价格49块钱每克，非常便宜了，对不对？今天还有一个更夸张的构成，
1: 中秋佳节要来了嘛，对吧？中秋佳节，很多晚辈说给长辈，哎，送什么？我觉得健康很重要，对吧？
0: 送什么？哎，
1: 送什么？来，礼盒包装啊，红红的礼盒包装特别喜庆。
0: 来看，既然有礼盒包装了，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万一我家里面是各双方父母都要送，那我自己的朋友呢也会考虑考虑送一下，我自己还想留一盒泡酒呢，鲜参泡酒啊。一般来讲，懂行的懂经的都是用鲜参来泡酒，您泡个3个月4个月，是不是就到过年了？哇，是不是跨年的时候美滋滋就可以喝起来了？哎呀，这个特别好，一定是鲜参来泡啊，不用犹豫，抓紧时间抢，能抢一根两根的大家抓紧时间，所以直接来这个
1: 两盒，
0: 这就来这个两盒，这个两盒实在是太棒了。原门价1600，我们今天东方购给您直接做到的是998元一套，两盒一套，也就是24克呢啊，那算下来单盒只需要499块钱，比刚才这个
1: 更划算了，
0: 近100块吧，
1: 对，
0: 便宜99。
1: 所以现在买两盒的人非常多啊，
0: 还没结束，
1: 还没结束，
0: 来再给大家，加送2罐枸杞呀，观众朋友们，这是2罐枸杞啊，130多块钱，我都没往下减，手里拿这个的啊，你知道我要减就更便宜了啊，
1: 对吧？所以今天买两盒的送两盒，买一盒的送一盒啊，
0: 这个是特级枸杞，所以放在你酒杯里、酒瓶里面，你把这个放酒瓶里面，您就给我把它泡酒。您就爱滋补，是您爱煲鸡汤都可以。鲜参机会就这么一次，直播节目
1: 一旦错过了，一次啊，
0: 您就只能买干参。我再强调一遍，你要想吃营养的话，切记切记，鲜参的营养确实比它同根参炮制成干的要多很多。从营养，从性价比，这根参都是最棒的。打电话订02151111900。
2: 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
3: 它不贵呢，
4: 有点贵，
3: 有一点小贵，但是我觉得你要看，如果是吃在自己身上的，我觉得这再贵一点，我也觉得是物有所值，对吧？哦，
4: 新鲜呀，这上。
3: 我就是说会把它就是包粥，孩子也能喝，老人也能喝，爸爸喜欢喝酒的，偶尔就是可以泡点这个酒，放在酒里面泡。
4: 哦，也不错，对不对？
3: 而且这个我觉得可以把它当做一种美颜的东西，可以泡茶。
0: 对于野参参上不上火这个话题啊，跟大家稍微唠叨两下子啊。一般来讲呢，如果参的年份不够，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但是，它已经达到15年了，有一些那些上火的各种各样的元素，它该运化已经差不多就运化掉了。 这您不用担心。那么在吃法上面呢，您现在屏幕上面看到的有一些拿蜜饯一样做的，弄一点蜂蜜啊，把它腌一腌泡一泡啊、哦、哎，你每次切成片片之后呢，该吃的时候拿出几片来泡一泡水也可以的，这个就有点奢侈了。
1: 烧汤
0: 这是
1: 对吧，洗汤
0: 烧的
1: 对吧。我跟你说许明，我生孩子是剖腹产嘛、哦、然后剖完以后好多人我在坐月子的时候来看我，哎，手里都拎着鲜野山参。
0: 你的剖腹产那明显是要伤气的。
1: 是的是的，我当时就感觉到气虚啊，人累啊，对吧。但你看我现在活蹦乱跳、然后我的说话的嗓门也特别大，
0: 养得好，
1: 所以我就觉得该补的时候要补，
0: 要补。
1: 而且我觉得明明刚才讲到个重点说、就是冬令啊，
0: 冬季的问题夏天来滋补。
1: 对对对，但是你知道吗，秋天也很重要，弯道超车看秋天。 就是在秋燥的时候，
0: 秋收冬藏嘛，秋收、哎、好好收一收。
1: 你看我跟明明两个人到了中老年的年纪、也开始，
0: 咱俩加在一起要往100跑了。
1: 是的是的，年轻的时候很多忽略的问题、我们都觉得说哎都是小问题。
0: 是是 是，
1: 而且有的时候你累吧，你睡一觉就自然而然你觉得说哎第二天元气就回来了、但是45加以后就
0: 明显的感觉到
1: 不行了，对吧。我所以觉得就是鲜野山参这个东西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就跟明明讲的一样很重要，就是补鲜、能买鲜
0: 就买鲜，
1: 对吧。
0: 对对对，能买鲜咱不买干。为什么？从滋补角度来讲，这个营养它是一定的。您要不相信我说的话，请查一下，不管你问豆包也好，问任何一个智能的，你说如果鲜参同一根参啊，鲜参和炮制以后就晾干之后的参，哪一个营养更多呢？你说许明你夸张，我怎么就不信您查嘛？我有没有骗您吧？如果骗您的话，以后不定不就完了吗？所以跟大家讲的就是必须根据科学道理。确实鲜的在营养上面，说完之后他要为我提供证据。
1: 阿姨们、姐姐们、叔叔们，你们可以查，
0: 你自己查，
1: 对对，
0: 你自己查，对对对，就知道了。
1: 很多就是比较养生的阿姨们，其实比我们懂得比我们多。
0: 懂经的，我跟你讲。
1: 对对对，而且都是东方购物的老 VIP 了、对不对？
0: 每年就等这一次。就是、
1: 每年就等这一次。
0: 就这一次。
1: 我跟明明也在说，如果我们要抢的话，也得在直播前抢，就是到后续没货了，就是没货了。
0: 给我打断一下您啊、因为导演老师刚才跟我讲，双盒装呢，我临时收到的消息是15组，因为我们在直播之前还在跟他们调货，说你到底送了多少套进来？你是想把它变成单的分散来单盒单盒卖，还是凑成双盒双盒卖？所以他在最终入库的时候，咬着牙凑出了15组。15组，所以现在已经只剩最后的12组了。一旦售罄，您别再逼着我们说把你们不还有单盒吗？你凑一凑，凑一凑，把那俩拆了就分在一起，不行。
1: 明明15年以上，我们怎么凑啊？对吧？我们承诺给大家，每一根都是在15年以上。
0: 是的，
1: 它是在森林里边自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的。这个15年，我现在跟你说，我能够补货了，你倒反而得打个怀疑了，打个问号了，对吧？补不了货啊，参也补不了，我们现货也补不了。
0: 大家呢，因为这个鲜参和干参自有特点啊，干参你确实放得住。这点有一说一，从长久的滋补来讲，你肯定是选择干的，但是我们经常说喝那个茶，明前茶、不就是那一小短短的一小段时间？莹莹可能也不怎么做茶叶、你做过茶叶吗？以前你老公喝吧，
1: 我老公喝的，明前茶就贵很多，
0: 非常贵。
1: 对，
0: 这个你可以理解为明前茶的就那么一点点一小尖尖、尖货中的尖货。这个尖货大家可以看它的形状，那简直是胖乎乎的人参娃娃一样的可爱，但是它每个长得不一样、
1: 对，圆润、饱满，这点很重要。
0: No,
1: 鲜野山参那一根明明手里拿的就完全不一样，
0: 它这个长得呢就更加的狂野一点、我觉得它狂野一点了啊，
1: 每只都不一样啊。
0: 这个就长得更像人、像不像人字？大家看这个，我把这挡住，
1: 身体
0: 像不像人？
1: 脚，对吧？
0: 而且它好在哪儿啊？你要看，不仅要看它的身体啊，大家看啊，在这个身体地方，滚瓜溜圆，胖乎乎的，因为它不是干的。所以它一定要长得丰满，但你也不能跟水龙一样粗，那可能就是催出来的了，
1: 人工干预了。
0: 15年的粗细大小呢，大差不差。我拿这根参和这根参，大家发现了吗？大差不差，在它这个身体的部分都差不多大小的，只不过呢有一些不稳定的根，比如说在这里面给你长出一根来了，甚至把它挡住，你都认为有些人哎呦这根粗啊，这个是不是什么长了一根什么什么长的参？并不是，它的参的主体在这里。然后您再仔细观察它的须，它上面的好多的珍珠点在这里，珍珠点，你看它须错落有致，看看这里面，它不能轻易的把它弄断，所以在抬身不能叫挖，我们叫抬。在抬身的时候，你看看这种细的，它都给你保留得住，你就说人家仔不仔细？ 你就看这种可能跟头发丝儿都快一样细了，它都能不断。莹莹，你看看，
1: 对，
0: 所以这在土里面压着一块土，它都给你轻轻的拨开，每抬一根参，那个费个多长时间？所以这根参的营养是非常之全面的。每一年，就这一次直播，这一根参12克，我跟大家掏心窝讲。要定，趁着有双盒，是咱们那个是900多，
1: 哎，不
0: 是
1: 998，
0: 是998。
1: 现在双盒卖的非常好啊！
0: 我跟你讲，
1: 双盒
0: 外面这一盒是800，换句话讲，外面这一盒我们拿2盒，几乎相当于可以这么理解。但外面这一盒它可没有赠品啊！你把赠品减下去，是不是外面我们一减这个138，是不是800来块钱？你外面800块钱是不是一盒？我们今天800块钱两盒，是400多块钱一盒。如果你愿意参加东方顾的满千送白，有些爷叔老师们啊，姐姐们。懂经的，一定愿意订购2套双礼盒，决定在中秋佳节向莹莹拿的这个送送人，你看看好不好看，体不体面？
1: 体面，
0: 红色的喜不喜庆？
1: 对，
0: 多漂亮！而且每次别。

0: 在泡药酒的时候，或者在炖鸡汤的时候，或者泡茶的时候，都会想到你这份心意啊。
1: 那当然啊，
0: 对吧？我其实以前对野山参的概念，就是在我怀孕以后，就是生完孩子有坐月子的时候，好多人滴溜着这个鲜野山参来看我。我当时就觉得我有必要补吗？后来别人跟我说，你术后啊，身体在虚的过程当中，真的是特别需要。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我们现在工作压力也很大，有很多人经常，我年轻的时候睡眠特别好，倒头就可以秒睡。但是随着年龄的上去，压力的增加，辅导小孩的作业，我发现压力很大呀，对吧？所以你看，身体虚弱的，休息不好的，精神不佳的，胸闷气短的，术后体虚的，我自己深有感受啊。包括脾胃肺虚弱的，来补起来。但是同样要补，我们要补的是什么气？有的时候你觉得说，我觉得很累啊，走路也没有力气，说话也没有力气，其实是你的气虚。我们为什么要补鲜野山参？你看，健脾气，补肺气，强心气，壮肾气，这些不都是我们现在这个年龄阶段，或者说老年人都需要的吗？
2: 你看，归肺、脾、心、肾，其实它补五脏六腑，它全都可以做到。实际上，当它到了一定的年纪，比如说15年。我们是达到了非常平和的延伸，所以没有说跟所谓的我吃完上火了，我这儿上火那儿上火，年份到了您就不用担心，保你15年以上的鲜，注意这个字，一年出现这么一档节目，您就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家，一定带双盒的，犹豫都不用犹豫。如果您觉得我钞票900块钱，900多块钱我付得起，我两根参塞到一个酒瓶子里，我有两个大酒瓶子特别好，我想以备不时之需，我正好两套，我一个酒瓶塞一个，一个酒瓶，我跟大家讲，我家里面就是，我家里现在至少我老爸啊，再有4个酒瓶子，他里面有喝完一个，他还剩下，他都还有，所以我老爸开心死了。然后喝完之后呢，再把那个剩下这个参，你再煲个汤，煲什么的，哎呦，我跟你讲啊，
0: 味道好极了，对吧？
2: 哎、太棒，
0: 其实对我们现在这一代的人来说，父母健康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对吧？甚至于我跟明明两个人，我们工作都很忙碌，我们的孩子都是隔代在帮我们带哦。
2: 是，
0: 我觉得给老年人到了中秋佳节的，你说真的买月饼不是说不行，但是有很多老年人说太甜了，我可能吃不了或者怎么样，你买它，
1: 买它，
0: 就是让他在吃的过程当中，在泡的过程当中，在喝的过程当中，在享用的每一刻当中，都能够想到你对他的爱。
2: 好的，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订购了我们的备货，导演老师的998块钱，最后的11组，一旦11组销售一空，鲜参进入到历史了，26年不再介绍了，
0: 没有直播了、
2: 没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0。
3: 能够补人体的元气，元气是什么呢？元气就是生命生物的最基本的一种生长的一种能力，这就是元气。你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啊，我们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你放到这里，你看它不像一个生物，但是你给它适宜的温度，你给它合适的水，它马上就开始冒芽，就开始生长了，这就说明里面有元气
4: 了。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5: 五脏，
4: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吃。
6: 我今年75岁，我来自东北。北方人有吃人参的习惯，我在东北的时候基本上每年都吃人参，在上海很少能吃到新鲜的野山参，我现在吃的是新鲜的神像牌野山参，也就这两个月有，这个参对我来说非常好，这个牌子的野山参在东北有基地，质量非常好，值得信赖，现在每天还能出去打球跑步、钓鱼，真的很好。

0: 我们现在呢只剩下最后的十组现货了，这个双盒装，双盒装啊，走得非常非常快。跟大家讲一下，有些人害怕说这个口感呢什么的，我吃干的我还得久煮，我还得把它煮软了什么的。我跟你讲，鲜的这种参啊，清甜清脆，您回去试试看，它极其的容易把营养煮出来，而且它的味道很容易进到菜里边。这个参的口感极其好吃，所以很多人愿意把它做成蜜饯，放一点点蜂蜜进去，或者在汤的时候你煮个人参鸡汤什么的。嗯，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去韩国玩，韩国那个地方会有一个人参鸡汤，但是它那个人参啊，这两回事儿。我们这可是野山参，它那个也是类似于像红参的那种高丽参那种，是两种情况啊。所以从滋补角度来讲，咱们今天十五年以上的鲜的野山参效果呢是相当之优秀了。我说的优秀啊，指的是它比自身，如果你把同一根参晾干，它的营养要远远低于鲜参的状态。所以如果大家从滋补效果来讲，你说我想订购个两套三套，您这样听我的，订完之后呢马上放到那个冷冻，那最下面那个硬邦邦那是
1: 冷冻
0: 是你冻着，
1: 包括我们连配送的过程都是
0: 冷链配送的，
1: 对，冷链配送，
0: 对的、
1: 更大价值的保护了它的营养价值。市场当中很多人说参有那么贵吗？我告诉你，如果是天然的自然生长的十五年以上的就是很贵的，而绝大部分我们看到的都是原参。原参我跟大家讲一下，虽然它有个参字，但它是人工培植的，年份也只有3到5年。所以我们说那个皂苷，
0: 人参皂苷
1: 对它的含量，你就会发现大大低于到我们的鲜野山参。我们要吃嘛，就要吃好的，然后吃到鲜的，对吧？包括它的那个就是烹饪方式，它的制作方式，它各种各样。像现在我们看到乌阿姨烧汤、煲汤，
0: 鲜的太容易了。
1: 用明明的话来说，有点奢侈啊，对吧？但如果一家人都喝到这碗汤的话，
0: 那我觉得，
1: 对，这个价值感还是很强的。
0: 我是觉得啊，现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大家像冬天的问题，夏天来调理。你说这个夏天已经到秋天，你还夏天调理，那还不调理着？夏天调理过了。你说夏天我们遇到吃到鲜参了吗？你没有吃到吗？我们此时此刻，以前你可能只能对付干参，但是鲜参出来了，这一口鲜就跟喝茶叶的毛尖儿一样的，明前茶一样的，就是明前茶就那一小撮，我们就吃，就这么一点点时间的限量款，当季限定款，这个就是当季限定款。你要说我到11月份我再买一个这个鲜，没有，你想买我们也不卖，我们也没有，想卖你我们也没有了。
1: 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供货的都是15年以上的，
0: 当然
1: 这个15年的周期我们就得慢慢等、没有办法提前帮你挖出来送货到你家里。15年以上的价值感，15年以上作用于我们的这个健康的，跟15年以内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没有人工干预，
0: 它完完全全大自然长，
1: 它也不是人工培植。
0: 而且像这种鲜参，我给大家再普及一个知识点啊，有些人总是害怕说我万一有点燥啊，有点上火呀，尤其是鲜参，在干参它的不易燥不易上火的情况下，鲜的要比干的就更不易上了，就是你完全几乎不用担心上不上火这件事儿，只要它达到15年，因为鲜它就有这种能力。大家自己回忆，好多东西一旦经过或者是缩干或者炒过之后，它就要比你原本的是要容易发
1: 燥，
0: 它因为它炒过有火嘛，或者有烘干之后，它就是容易这样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害怕干参怎么怎么着，但是鲜参它一听到了眼睛就发光。爷爷前面放了这个酒瓶啊，记得干的没什么好放酒瓶的，鲜的，我再说一遍，
1: 整根放下去
0: 就往里放，
1: 对不对？然后
0: 泡酒绝了，
1: 正好中秋佳节要到了，正好很多孝顺的晚辈在想着给长辈送什么的时候，我提示大家，正好看到这档节目，你就是跟我们这个鲜野山参有缘分啊，
0: 对
1: 吧？我们今天不仅有单盒装598，现在在热卖的998元的是双盒装，
0: 我们马上售后要结束了，
1: 双盒装在这个热卖当中啊，
0: 是马上就要售罄啊，售罄单盒我们不给大家凑双的啊，这个你别逼着我们，没有用。最后8套了，双盒就剩8套了。我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啊？首先，对于我们今天的双参带回去，它的性价比，每盒算下来499，你算得出来的啊？自带积分我都没减，什么都没减，就硬算是499。499比你单盒的598是不是便宜了近100？差了99块吧？你两盒就差了200吧？
1: 对，而且两盒是24克。
0: 对呀、
1: 啊，对吧？对呀、啊，人参的重量是24克，
0: 对不对？你这两盒就比它多出了，省出200块，观众朋友们，但不是省100啊，是加在一起省200了。然后你再看。这个地方
1: 我们还有赠品，
0: 来打开，
1: 我帮你。
0: 对的，打开之后
1: 买两盒是送两盒这个枸杞，
0: 特级枸杞哦，特级枸杞。你要是泡酒的时候，这个枸杞特级枸杞扔进去，这是不是菜市场枸杞？不是菜枸杞、
1: 我们在这边放着的里边的枸杞
0: 也有，
1: 就是我们的那个枸杞，今天的枸杞的，在底部的这个地方泡的是枸杞的。
0: 是的，
1: 你就跟我们的这个鲜野山参一块泡，对吧？
0: 如果您身边 我觉得了，到一定年纪，咱都不说六七十岁的爷叔们、哥哥们、姐姐们了，你就把我自己身边的四十来岁的，有一些我身边的一些同龄的朋友，有多少前不久刚刚从医院里出来的？嗯，我不知道莹莹身边有多少这样的人，有这儿有难受了，那有问题的，还有比我小的有三十多岁的，也有这样的问题那样问题，他动过小刀、动过小手术的，您就拎上这一盒，嗯，是不是？咱看望看望。但难道不体面吗？观众朋友们，咱拎出来，
1: 对，
0: 这是真真正正正宗的神像的、
1: 神像
0: 老字号的，
1: 上面中华老字号，
0: 对，
1: 就买的放心。有很多人啊，是愿意知道西安野山参的优点的，但就是担心说我不会花了这个钱买到的是假的，或者没有达到15年以上的。
0: 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
1: 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不仅保真，而且让你买的是货真价实之外，还物超所值。
0: 12克哟，一支哦，
1: 15年以上的哦，
0: 非常好，
1: 野山参啊，啊，
0: 备货不多了，抓紧时间订购。已经进入个位数了，双盒装进入个位数，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的预约。我又反复强调了，趁着这一年就这一次，不是一季了，是这一个月，这一月我们就这一档节目啊，
1: 这一年也就这么一档，
0: 这就这一次，
1: 对吧？
0: 所以你之前一直在这咬着牙吃着这个干的，我们好不容易遇到先生了，您可以自己订上个两套，冰箱里放上那几盒，慢慢吃，那先生咱慢慢煮，把酒瓶里咱慢慢泡。来一个朋友了，你送他一根，观众朋友们，这面子绝对足了。
1: 我想到中秋佳节不都是赏月吗？对吧？然后你就泡着这个酒或者泡着茶，然后赏赏月，对吧？这个多美，
0: 是是，
1: 而且人家一问，哎，我孩子送的，对吧？我女婿送的，我女儿送的，这种健康，这种心理啊，就是喝到它、吃到它，就特别舒心的。
0: 最后的20分钟了，自己需不需要订几套？单盒我真的不建议，既然我们有缘分看到它了，双盒起订，如果说是1999，那你想想行，998块钱吧，我看看啊，对，
1: 998块钱，两盒
0: 呀，
1: 24克，
0: 哇，对，12克才400来块钱，40块钱左右一克，绝对便宜，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3: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哟、哦。
2: 是，
3: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2: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4: 说不贵呢，我觉得有一点小贵，但是我觉得你要看，如果是吃在自己身上的，我觉得这再贵一点，我也觉得是物有所值，对吧？哦，
5: 新鲜呀，先生。
4: 我就是说会把它就是包粥，孩子也能喝，老人也能喝，爸爸喜欢喝酒的，偶尔就是可以泡点这个酒，放在酒里面泡。
5: 哦，也不错，对不对？
4: 而且这个我觉得可以把它当做一种美颜的东西，可以泡茶。
6: 我呢，自家身体呢就讲哪能讲，就平常怕冷，手脚冰冷，你要讲起来有点虚了。那么我呢就讲人家介绍的，喊我讲吃个野山参，新鲜野山参对吧？最主要是吃了不上火。我呢肠胃也不是老好，但是我吃个新鲜野山参吃了到个没搿种啥个反应，得啥难过咯啥。我就以上是会得炖个鸽子汤摆点，那么以上是就泡泡茶，还有嘛就讲平常辰光我逢年过节要送长辈嘛，那么亲戚朋友咯啥送个是老好的。讲到搿价钿咯啥，我觉着品质好的物事就价钿高，侬也能够接受的，因为身体保养是现在觉着是老重要桩事体。还有侬送亲戚朋友，侬也要送好点的物事，就价值高的物事，品质高的物事侬才送得出。

我们有时候经常说啊，有些外地朋友们过来，咱也不是说打肿脸充胖子、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的水平是比以前好太多了。我们像阿拉萨哈尼，就是自己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送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有面子。那这个面子到底怎么体现？是不是我们很在硬撑着？实际上我们要送个性价比高的，在东方固完全能实现，既有面子又有里子。比如说我们养生的年纪到了，谁爱吃一些，就像刚才莹莹说的，我天天吃甜的，我天天吃一些月饼啊，天天吃粽子呀，谁能受得了呀？所以在该拿着那些传统的食物之外，这些东西没有谁不爱的。这个是不是鲜的野山参啊？鲜的野山参口感要比你干的好太多了，它是有一种脆脆甜甜的鲜鲜嫩嫩的感觉。您回去试试，您别不信，你说我以前只吃到过干的，我没有尝试过鲜的，那您这回就尝试一次喽。尝试完之后，你每一年，你说我每个月。

0: 要买之前的，不可能，不能够，没这种可能性。我们一年当中就这么一个月，东方购物就这么一次直播节目，你说你还不订个两盒
1: 的？而且998两盒的也只有15盒，现在基本上只剩个位数了，
0: 个位数没了，马上就没了。
1: 包括我觉得鲜野山参哦，真的浑身都是宝。就是当明明拿在手里的时候，有很多人如果没有吃过的，会觉得是不是只有身体是可以吃的，头和须都得扔掉的？
0: 不是啊，
1: 千万不是，它是须有须的价值，然后身体有身体的价值，它都是作用于我们的。包括还有头的部分，就那一整根12克，每一克都是宝。
0: 都是宝，非常好。所以您自己看一看，从颅头到身体到虚，整个的营养我们全都全虚全围给您保留住了。尤其是那些虚的极其小的小细细碎碎的小虚子，我们都给你完完整整的挖出来了。所以在抬身的过程里面也是一个精细活，您安心，身大自然当中集天地精华之灵气于一身。所以如果15年，我们就经常开玩笑，我说咱呢，我多少个15年咱满足啊，我5个15年行不行啊？啊，15年，5×5=75，那就6个，5×6=30，90岁，不行咱就7个。啊，
1: 我和明明两个人的孩子都没有15岁呢，都没有满呢，
0: 那就是、
1: 对吧？
0: 就是啊，
1: 是吧？所以像这种天然的、自然生长的、没有人工干预的，它的这个锁鲜性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整个配送是冷链配送。
0: 对，
1: 有很多人说，气色好了，你整个人都很红润，你气色好了，好像素颜都好看，这个是什么？补气补气。还有就是很多老师、很多教师，哇，一上课要上很久，包括我们这种主持工作的，然后讲话的，这都是需要补气的。你但凡在讲话的工作，就是工作当中或者时间当中感觉到气不够了，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会给人没有精神头。
0: 钱钟爷在他自己的那些膳食里面是一定有记录的，万一哪里出现问题，他好追踪溯源。比如说钱钟爷这里面呢，他这个什么人参底部啊，这里面就记载了乾隆，自乾隆62年12月初1开始，62年，那大概62岁吧，可能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自乾隆62年嘛，那我至乾隆64年初等等等等，他是吃了多少多少次，记载的是相当之明确，多少多少克，5克之多。除了他之外的老佛爷，这里面也记载了，
1: 老佛爷可讲究了啊，
0: 这么写了吗？慈禧、光绪、一方、选义等等等等，他是怎么个吃法？我跟大家讲，他们这样的人，什么好东西没见过。在以前那些日子里面，正常来讲呢，确实咱普通老百姓是吃不起，
1: 企及不了的。
0: 那个有的对特定的人群特定的去吃，但是现在咱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咱普通老百姓凭什么享受不了？莹莹前面这个，咱用最简单的，你也不用煮，你说我想一喝，我就喝一整年，我又完整的把它所有的营养都喝到我肚子里，都吃到我肚子里，你就泡酒。
1: 泡酒，
0: 老爷子。
1: 老爷子可喜欢了，
0: 阿姨来上一小盅
1: 啊，
0: 陪着老伴来上一小盅、是不是美美的？你来上朋友了，你把这一壶酒你倒出去，你看啊，纯正的辽宁的怀仁的野山参，15年以上的，我就泡出来以后，你看看那个酒的味道，你跟你平常酒的味道都不一样，你再放一点枸杞进去。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构成、
1: 礼盒包装里边2盒装的、
0: 这个啊、
1: 还送2盒枸杞的啊，
0: 马上就要售罄了，双礼盒，抓紧时间啊，马上就售罄了，还有个位数。998块钱拿回去是2盒，499元1盒。按照刚才那个598算，是不是一盒就省了近100？两盒呢，省200块呀、观众朋友，不是小数目啊。
1: 对，
0: 额外还给大家加赠什么？
1: 2盒枸杞，
0: 最后4套
1: 啊，最后4套了啊，2盒装的、现在买2盒装都在疯抢当中，包括中秋佳节要来临了，送给长辈的，对吧？他们需要补补的，需要补气的，来给老人家尽一下我们的孝道，买起来给他们啊。哎，
0: 很多姐姐们、爷叔们，上有老，还有自己老父亲、老母亲呢，自己的孙子孙女也在呢。哎，我觉得您这个时候也是蛮幸福的了。但不管怎么说呢，不管自己给自己买。儿子给您买了，你买完之后了，可能您作为家里的老大哥，照顾心疼自己的弟弟妹妹，你说呢？拿上拎上一盒，老大哥给你的，姐老大姐给你的，大家里的大姐，长兄如父，长姐如母一样的，是不是？关心自己的弟弟妹妹，送一送，其实是挺好的。您才花多少钱？10来块钱，咱送出去了近1000块钱的面子。
1: 是的，而且是神像品牌，包括中华老字号，礼盒包装红色的，
0: 漂亮啊，
1: 又非常的喜庆，对吧？
0: 对的，先生。我再强调一遍，一年我东方购物就做这一档直播，没有第二档，肯定比你专柜便宜，您就安心订就好了。品质每一根参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长得一模一样，它没有双胞胎的，怎么抬您就怎么买。打电话订，最后的12分钟，02151111999000。
2: 它不贵呢，我
3: 有点贵，
2: 有一点小贵，但是我觉得你要看，如果是吃在自己身上的。 我觉得这再贵一点，我也觉得是物有所值，对吧？哦，
3: 新鲜呀，先生。
2: 我就是说会把它就是包粥，孩子也能喝，老人也能喝，爸爸喜欢喝酒的，偶尔就是可以泡点这个酒，放在酒里面泡。
3: 哦，也不错，对不对？
2: 而且这个我觉得可以把它当做一种美颜的东西，可以泡茶。
4: 我呢，自家身体呢就讲哪能讲，就平常怕冷，手脚冰冷，你要讲起来有点虚了。那么我呢就讲人家介绍的，喊我讲吃个野山参，新鲜野山参对吧？最主要是吃了不上火。我呢肠胃也不是老好，但是我吃个新鲜野山参吃了到个没搿种啥个反应，得啥难过咯啥。我就以前是会得炖个鸽子汤摆地，那么以前是就泡泡茶。还有嘛，就讲平常辰光我逢年过节要送长辈嘛，葛么亲戚朋友咯啥送搿是老好的。讲到搿价钿咯啥，我觉着品质好的物事就价钿高，侬也能够接受的。因为身体保养是在觉着是老重要桩事体。还有侬送亲戚朋友，侬也要送好点的物事，就价值高的物事，品质高的物事侬才送得出。
0: 今天确实有两个货号啊，一个是598的，一个是998元的，他们两个差了400块钱，但实际上它，您比如说598，你乘以二，它就是我们今天的998元的构成嘛。但是你会发现，比他多花出了近200块啊！
1: 是的，
0: 近200块啊！
1: 我刚才也在问明明，明明说我做这个节目比较多，就是去年就没有来，
0: 是前年才有
1: 过一次，前年吗？对
0: 呀、啊，前年来一次。
1: 就是我是这么觉得的啊，如果没有吃过鲜野山参的、想尝试一下的，我觉得可能会买一盒。但是如果东方购物一直是有重播节目的，那我觉得你买一盒是可以的。但问题出在一年就来这么一次，就这么一档直播，你万一吃了好了，再想补货，发现没有了，
3: 那就尴尬了，
1: 索性对吧？就在今天买998，而且我觉得跟明明搭这个节目，我发现我们俩人深有体会，因为我们也是从年轻的时候一路觉得睡一觉就可以恢复过来，到现在步入中老年，明明大概中年，我属于中老年，
0: 你个拉倒吧，
1: 真的真的就是看上去显年轻，但是实际我自己知道，气血各方面啊，包括就是人到中年以后，中老年以后，各种压力就会接踵而来，就像明明讲的，上有老下有小，所以我觉得适时的自己健康，父母健康都是给这个家庭最好的一个交代。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就是我自己健康，我也不敢生病，对吧？然后我父母健康，对我来说也是减轻我的负担，
0: 当然，
1: 对吧？
0: 所以你说有的时候说儿子女儿没给我买，他买不买重要吗？身子骨是他们的吗？是咱自己的，自己首先爱自己，照顾好自己。如果说退休工资咱今天这个是9980，那就哎呀太贵了太贵了，我不买，那没关系的，998块钱拿回去的不是一只啊，
1: 两只，
0: 是两只哦。我们的贝果马上就要售罄了，最后的三组哦，每一只造型啊它长得都不一样，天生天养，它就长什么就是什么样，我们把抬出来就是这样的。如果你说那个我家里面也有干的，干的暂且放一放，你不着急，为什么？干的你此时此刻不差这一个月两个月吃，但是鲜参，比如说我把它马上进行烘干炮制，把它变成干参，那么它的营养就没有鲜参此时此刻的高，尤其是人参皂苷，还有进出物以及其他的很多的关于人参好的物质，它都没有。而且还有一点啊，它比干参更不上火。如果你说干参就几乎不怎么上火了，因为它到了15年了，它这个时候呢就更平和，平和到不得了不得了，它真的是非常不挑人了。还有一些人说我这个口感呢，我咬别的我咬不动，鲜参脆脆的。你把它切成薄片片，嚼起来含起来那个鲜甜度非常之好，您回去试试看，没有试过的回去试。订购咱们双盒，你愿意订购一套至少一套起啊、哦、还有最后的刚才说的几盒来着，
1: 三盒，三盒，最后的三盒
0: 就没有了啊，就没有了。
1: 另外我刚才也一直很好奇，我说对于供应商来说来做直播还是希望有销售的，为什么一年就这么一次，甚至于去年都没有来，前年才有的直播，后来他们告诉我说15年它是一个漫长的周期，在这15年当中不能有人工干预，就以我们市场当中比较多的原生来看好了，人工培植的年份3到5年，可以说每个月东方购物都可以有直播，因为它是人工培植的，对吧？然后稍微少一点的是山参，人工干预，但是年份不够啊，它只有6到10年。今天我们达到是这个等级的啊，这个等级的野山参，而且是鲜野山参，自然生长15年以上的，承诺给大家啊。
0: 好，最后的7分钟再给大家过一下我们的构成啊。 主推这个。有些观众订购单盒的了，不是不行，但明明白白，如果这个价钱前面加了个一，你说我订购单的，那也就算了。今天都不到1000块，而且单算下来，它单盒要比你订购2套双的要便宜200块呢。

0: 克只要40块钱左右，而且还加赠2罐哦。
1: 枸杞，
0: 你的单盒可没有2罐枸杞哦，我们今天是2罐枸杞送给您，还有礼盒和礼袋，这个盒嘛，还有一个礼袋非常漂亮，两个礼袋啊，一个给您配上一个，一共是两个礼袋。走进网友送人，你中秋11难道不是送礼的好时候吗？你跨年的时候或者过年没有多久，你先把它冻起来嘛，该送人的时候那个时候送人，这个生产日期保质期完全是可以坚持，完全可以坚持3个月呢呀，90天3个月你完全可以坚持到的，您说是吧？抓紧时间订购了啊，备货不多了，一旦售罄是不追加预约的，应该还有最后的2组现货了吧，双盒装，一旦售罄就结束了，打电话02151119900。

0: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神像的仙野山参，我再强调一遍，是仙的野山参，机会非常难得，一年呢咱们就这一次的机会，而且大家把握住以后呢，回去怎么个吃法啊？首先您可以泡酒，泡酒是非常灵的一件事儿。我相信大家爷叔啊老师们呢，在家里多多少少整上两盅，招待亲朋好友，就你自己不怎么喝的话，朋友来家里面吃个饭什么，你把这个啪摆在桌子上，人家哟，这个是人参酒哈，你说野山参准接受，15年以上的，哎，吃起来咱一点压力没有，对身体非常非常的好啊。598块钱，咱拿的是一盒的，12克的。但是你说我订两套，不就是你那有个双盒的构成了吗？对呀，那你要多花200块呀，何必呢？我们直接一步到位，自己煲煲汤吃一吃，您愿意送送人，咱也有备无患，不是挺好的吗？在专柜上面目前为止还没有现货，您要去那还得预约，我东方购物有现货，还有最后的一盒，一定要把握住了，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1: 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啊，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定。

0: 你或许看过丽江的古城烟火，或许见过大理的风花雪月，但你是否见过腾冲的火山热海？是否见过芒市的热带风情？是否见过瑞丽的一寨两国？东篱退休俱乐部联合东方购物隆重推出腾冲、瑞丽、芒市、大理、丽江双飞八日游，让你一次饱览滇西南、滇西北两种截然不同的云南风情。一条线路玩转云南五大名城，全程2+1陆地公务舱舒适出行。一条线路打卡22处美景，全程纯玩零购物。一条线路尊享品质食宿，13顿正餐包含6顿民族特色餐，高品质豪华酒店安心入住。一条线路随行贴心守护，志愿者全程保驾护航，让您的云南之行省心舒心更安心。
1: 好智慧好安慰耶、
2: 大家好，我是赵习新。东篱退休俱乐部和东方购物联名推出了云南的系列，哎呦真是太精彩了。今天我们特地请来了东篱退休俱乐部的首席旅游推荐官李平李老师，跟我们来聊一聊腾冲、瑞丽、芒市、大理和丽江这条线路，让我们欢迎李老师。
3: 大家好，我是东篱旅游推荐官。今天呢，我给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们介绍一条云南线。我们给到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还做了很多方面的升级。
2: 同时我们今天还请来了3位跟着东篱退休俱乐部走过这条线路的嘉宾，让我们欢迎3位老师。
4: 大家好。
2: 不管你有没有去过云南，还是只去过丽江大理的，都可以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这样一条8天7晚的云南的线路啊。因为这次呢，我们不是走常规的单一的线路，而是一次性的把滇西北以及滇西南两套完全不同的风情打包进了这样的8天的行程里边。
3: 要么市场上就是腾冲、瑞丽、芒市，还有一条就是丽江大理，两条线路分开走。我们今天把这两条线路合并在一起走。
2: 是的，相当于是什么，飞了一次云南，走了两条线路。这次咱们能够玩什么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视频了解一下。
0: 腾冲、瑞丽、芒市、大理、丽江双飞八日游，一次打卡云南五大名城，畅游22处景点，其中包含4个5A级景区，8个4A级景区。在丽江，我们将漫步5A级景区丽江古城，走进4A级景区幕府，品味纳西族千年古韵。在大理，我们将游览5A级景区崇圣寺三塔，流连洱海旁3大古镇，赴一场风花雪月的浪漫邂逅。在芒市，打卡地标勐焕大金塔、大银塔，感受浓郁的东南亚热带风情。在瑞丽，去解告国门拍张照，在一寨两国走一走，体验一寨跨两国的边境风光。在腾冲，去热海大滚锅煮一串鸡蛋，泡一次天然温泉，探秘火山地热造就的磅礴奇景。
2: 秉良心讲，市面上其实去丽江啊、大理的线路有很多，去腾冲、瑞丽、芒市的线路呢也有，但是同时把这5个城市一网打尽的可以说是非常稀缺了，是吧？
3: 最关键的是，我们是纯玩无购物，无任何自费景点，我们就绝对不允许购物。哦，
2: 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重要。云南旅游，大家可能最怕的就是去购物了，是不是啊？
3: 是。
2: 咱们这条8天7晚的线路呢，具体会玩到哪些地方呢？接下来我和李老师一起来帮大家详细的来捋一捋啊。首先，我们这次呢是从上海直飞
3: 啊，
2: 直飞丽江的航班，我们进出都是在丽江，是不是？
3: 是。哎，
2: 而且前面几天和后面几天呢，玩的就是滇西北的鼎鼎大名的丽江和大理。
3: 对。啊，
2: 中间这几天呢，我们玩的是滇西南的芒市、瑞丽、腾冲啊。好，那我们来到了丽江之后呢，第二天啊，5A级的景区已经在等我们了。丽江古城可以说是那里最有名的一个景点了。
3: 对。
2: 而且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啊去逛一逛丽江的一个地方，叫做幕府。哎，在古城里边有一部电视剧啊，叫做《幕府风云》，不知道各位看过没有啊？这个幕府呢，就是统治丽江400多年的纳西族的穆氏土司的王府了。
3: 但是我们客人更喜欢在那个丽江古城的四方街，哎，去走一走，看一看，而且那里的景色很美，很适合拍照。
2: 是的，好，第二天呢，我们还有一个五 A 级的景区啊，就是大理的崇圣寺三塔文化景区，这可是当年的大理国的皇家的寺庙。了解吴刚啊，天龙八部可对吧，段誉他们家的皇家寺庙就是这里了。这三座塔呢已经是在这里矗立了上千年哈。大理玩好之后，第三天我们要来到滇西南了，芒市，全国唯一一个用单字来命名的城市呢。萌萌娜，你还能想到第二个吧？啊，只有这一个叫芒市。哎，
3: 得日，芒市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呢？它是一个大金塔，一个大银塔，是我们所有的会员最喜欢的。哦，你到了大金塔这里，浓浓的东南亚风情啊，拍照拍的我们各位阿姨手机断电。
2: 真的假的？
3: 真的，
2: 三位阿姨都在这里。
3: 萌萌客，
2: 大金塔大银塔谁去拍了吧？
5: 我去拍了。哦，那个大金塔大银塔呢，穿的服装也有讲究。哦，穿浅色的那个大银塔拍出来非常出片。
2: 大银塔比大金塔还要出片，在那里还能拍出倒影，是这样吗？
6: 对的，那边因为是天空之镜，排队的人很多，是个网红的打卡点。我们呢就要选好机位，然后轮流的流水线操作，拍出美照，是非常出片的。
3: 那这就是倒影。
2: 哦，这里是一个分界线，哎，是不是？所以这个有 P 过吗？
6: 没有，没有，
2: 完全没有 P 过，
6: 对，原版的。
2: 就冲着这样张照片，我觉得来到芒市来值了，有没有？哦，这也是在大银塔。
6: 对，旁边的孔雀的一个机位。哇，
2: 整体感觉就是这个高级感很强很强，哎，是不是？
3: 这个地方呢不仅好玩，好拍照，好吃的也很多。哦，哎，特别是水果很便宜啊，5块钱一大堆的香蕉，草莓3块钱一斤。哎
2: 呦，那爱吃水果的人跑到这里真的是有福了。哎，看完了这个金塔银塔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去到我们的一个边境城市，叫做瑞丽。瑞丽这个地方呢不光美，关键是这个去的意义很重要。对，因为我们会去到位于边境的国门，是不是？
3: 对，我讲不听啊，侬到了个瑞丽个地方，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2: 肯定，
3: 那个国门做得来非常气派，所有的人都喜欢在国门下面拍照打卡，谁要拍照？
2: 我问一问贺老师，到那边除了国门之外啊，我们还看到一些什么好玩的？
6: 一在两国，它的红砖墙很有特色，在这边拍的是中国，换一个角度就是缅甸。非常有意思。
5: 这个寨子上面呢还有一个荡那个秋千的，荡一下，这边在国内，那边就到国外了，这个也很开心的。哦，
2: 到哪个国家？
5: 缅甸。
2: 缅甸这个安全问题大家都 OK 吗？啊，
5: 没问题，
6: 跟着退休俱乐部就是个安心放心。
3: 出门旅游跟着东篱退休俱乐部绝对是安心的，放心的。
2: 是的啊，这个呢这是我们的底线，是不是？好，告别了瑞丽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去下一个地方了。这个地方叫腾冲。腾冲这个地方我们会连住3晚。哎，这个地方呢其实它的知名度呢可能比芒市瑞丽还要再高一点点哈，因为地理课本里边呢有一条著名的人口分界线啊，就是黑河腾冲这条线。那腾冲呢也是知名的侨乡，所以第5天呢我们会先去逛一逛腾冲的和顺古镇。
3: 和顺古镇，整个古镇老宅子很多。哎，然后我们有一顿饭就安排在老宅子里吃的。
2: 下午我们还会去到北海湿地，是不是？这个地方还会安排大家乘船游览。
3: 对，
2: 除此之外我跟你说啊，腾冲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旅游的地方，就是火山和温泉。所以呢我们这次啊也给各位啊安排了一个特别著名的地方啊，就是这个地方。哎，热海大滚锅，
3: 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温泉的泉眼，你就看到一直扑嘟扑嘟，好像是一锅烧开的水在不停地翻滚。哦，
2: 而且这个景点除了这个大滚锅之外啊，还有好多好多泡温泉的池子。
3: 当然，到了腾冲不泡温泉等于白去了。
2: 是的，哎，
3: 所以我们就特别安排大家在这个腾冲这个热海大滚锅景区内安排大家 泡温泉。
2: 那去泡温泉了吧？
5: 去泡了，各种各样的泉眼，有牛奶的，有那个玫瑰花的，还有那个其他的那个，一个个泡过来。泡好了温泉呢，他还有送那个小点心的，什么花生啊，那么喝他们的茶。
2: 哇，那真的是非常值得体验啊！说到云南呢，也是少数民族很多啊，比如说我们在丽江，我们有看到有纳西族，大理有白族，芒市有傣族哈。来到了腾冲呢，我们就要看佤族了。所以这次啊，我们也是为各位呢安排了民族文化保存的非常完整的原生态的古村落。好，第七天呢，我们途经龙江大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会给各位老师呢休息休息，拍拍照啊。而且还会游览宝山的永昌阁，那之后呢，我们就回到了大理。哎，来到大理呢，我们也帮各位啊，在这里呢安排了洱海旁的三个古镇以及洱海生态的廊道。天气好的时候跟洱海拍照是特别好的，
3: 对，
2: 这个环境特别特别的浪漫，
3: 特别是我们老夫妻两个人手牵手走在洱海的 S 湾，怎么样？
2: 你有多久没有找回当年谈恋爱的这个感觉了、啊、是不是、在我们 S 湾边上呢，就是大理白族风情的第一镇，叫做喜洲古镇啊。在那个地方呢，是有大片的稻田，贺老师弄岗对吧？
6: 对、里面有小火车，周边有咖啡馆，哎呀，拍照很漂亮。然后天际线就是蓝蓝的白天，还有会开花的云，很美。
2: 所以我们这次哦排的是十月份的班期，正好是稻子成熟的季节啊，可以看到一片是什么呢？金灿灿的稻田。哎，所以班期呢，这个一定是赶早不赶晚啊，因为去晚了，这个稻子可能就收掉了啊，阿拉就可不到了，对吧？而且这次呢，我们比各位老师你们之前去的班期啊，还多了一个景点，哎，那就是沙溪古镇，也是热门的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的主要的取景地。
3: 这个沙溪古镇啊，这个镇是我们针对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做了一个升级，所以说我们常规的线路是没有含。我们这次给东方购物的还不止升级的这一个点、而且我们还升级了酒店的住宿。哦，
2: 我们的住宿也有升级啊？
3: 对。
2: 好，这个没事儿，我们后面慢慢的给各位展开啊。那老师们，这一次这条线路走下来感觉怎么样呢？我的过得有点吃累吧？
5: 完全不累，而且很休闲，而且我们东里的那个旅游大巴车是2+1的。坐着非常宽敞，而且还有充电。
2: 哦，就是更加宽敞了。
5: 对的。
2: 陆地头等舱是这样吗？
5: 对的对的。
2: 车上就可以充电。
5: 对。
2: 充电宝也不用带了。
5: 对，这个车而且是非常新的车。哦。坐着非常舒服。
2: 所以就算有几天的路途呢稍微有一点点长，也完全不怕累，是不是何老师？
6: 对的，这条线路因为没有高反，不像之前这个香格里拉和玉龙雪山都要带着氧气瓶上去，那个是吃不消。但这条线很轻松的，只要能走路都可以去。
2: 那那门口朱老师侬觉得哪能？
7: 我觉得搿条线路吃了好，住了好。随后呢，搿条线路还把我感觉呢，还有的增加了搿种东南亚风景，搿是我蹲了大理丽江是没看到过的。
2: 哎呦，那真的是去了一次云南啊，看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云南风情。通常我们这样的风景，朋友们，相信我，你一定要分两次玩才能够看得到。像我们这样一次把这两条线路组合在一起的，实话说市面上很少，是不是？
3: 是，要么市场上就是腾冲瑞丽芒市，还有一条就是丽江大理。两条线路分开走，我们今天把这两条线路合并在一起走。
2: 是的，如果你想分开玩，那就得多花个至少一两趟的这个机票的钱。
3: 对，
2: 是吧？啊，上海去云南的机票，大家想想看啊，也不便宜啊。跟我们同款的航班来回就差不多要1500，总归要的吧？是不是？
3: 对，那东航什么更贵？
2: 所以我们这次加起了一趟啊。给他们全部都打回来。
3: 哎，对，如果你自己去的话呢，大理丽江是 OK 的，但是你走到芒市瑞丽这些个小众的点非常的不方便。
2: 到那里有高铁吧？
3: 没有。
2: 那自己要租车包车，
3: 对，
2: 开租子这个自己也麻烦，
3: 很不方便。
2: 是所以跟着我们东篱退休俱乐部呢，哎，这么走的话就省心很多了。你看啊，全程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而且呢宽敞舒适，还能够充电。如果我们还想更多的了解这条线路，没有问题，直接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号码
8: 800-708-8000。
2: 每个人呢先付一个100块的预付款，后续有更多的问题都会有专门的客服一对一的跟您来确认，比如说在哪里住、吃什么、几点飞机、每个景点玩什么等等等等，咱们都可以好好的了解一下。再次强调，我们有几个人去就订几个100块的预约券，不去也没有关系，100块会原封不动的还给各位。
3: 这条云南的这条线路呢，在东篱退休俱乐部一直是网红线，长销不衰。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到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还做了很多方面的升级，所以一定要赶快下单哦，100块钱就可以下单了。
0: 你或许看过丽江的古城烟火，或许见过大理的风花雪月，但你是否见过腾冲的火山热海？是否见过芒市的热带风情？是否见过瑞丽的一寨两国？东篱退休俱乐部联合东方购物隆重推出腾冲、瑞丽、芒市、大理、丽江双飞8日游，让你一次饱览滇西南、滇西北两种截然不同的云南风情。一条线路玩转云南5大名城，全程2+1陆地公务舱舒适出行，一条线路打卡22处美景，全程纯玩零购物，一条线路尊享品质食宿，13顿正餐包含6顿民族特色餐，高品质豪华酒店安心入住，一条线路随行贴心守护，志愿者全程保驾护航，让您的云南之行省心舒心更安心。
1: 好智慧，好玩。
2: 电视机前的各位老师们，如果你们也想跟东篱退休俱乐部一块出去玩，也想一次飞云南就能够看滇西南和滇西北5大城市两种截然不同的云南风情，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号码
8: 02151119900，
2: 每个人呢先付一个100块的预付款，就可以把这个席位啊给先占住。去云南的线路呢非常多，为什么我们要选择东篱退休俱乐部和东方购物联合推出的这个8天7晚的线路呢？首先，一条线路我们会玩到腾冲、瑞丽、芒市、大理还有丽江啊，这5大城市融合了滇西北及滇西南的两套完全不同的云南风情，相当于呢是飞一次云南玩2条线路，可以省下2张来回的机票钱哈。至于为什么要选择跟东篱退休俱乐部玩呢？那咱们这个优势可是太多了，是不是？
3: 首先，东篱退休俱乐部是专业为退休人员定制全世界各地的旅游线路。我们不仅有云南，我们还有南极、北极。云南游的线路呢，最最重要的就是要纯玩无购物，无任何自费景点，
2: 而且还要适合我们的退休人群。
3: 对，行程舒缓。
2: 来，我们给各位准备了一张表格，我们来看看我们这条线路跟常规的线路有什么不一样啊。首先呢，就是这个线路的范围啊，那是不一样的啊。别人呢，要么是只走丽江大理这一段哈，要么是只走腾冲啊、芒市和瑞丽这一段。但是呢，咱们等于把2条线路合并成了1条线路，还多了一个沙溪的古镇哈。我们再来看看用车这件事儿啊，前面也说到了，我们这次选用的是什么？是2+1的陆地头等舱。我们来看看，一般来说，您出游都是普通的旅游大巴，是不是？这两种体验完全不一样。我们的陆地头等舱还可以充电啊，连充电宝咱们都可以不用带了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吃住玩，我们看看。景古城2顿是自理，
3: 就是为什么？因为丽江古城和大理古城里面有很多特色好吃的，
2: 是，
3: 所以我们就把这2顿呢留给大家来吃。
2: 我们团餐是10菜1汤，3顿分餐制，这是我们退休俱乐部的特色。
3: 对，
2: 是不是6顿的特色餐？
3: 6顿特色餐哦。
2: 等会儿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特色餐都长啥样啊。住的情况哈，一般来说呢都是全程经济型酒店，但是这一次我们是全程品质豪华酒店哈。

0: 我们只有在芒市的一晚住的是温德姆旗下的四钻酒店，剩余的六晚住的都是网评五钻的豪华型酒店。
1: 对，
0: 这个你要是自己去订酒店的话，大家可以自己算一算啊。说到玩，一般来说出去玩呢是仅含这个大门票，我们这次呢是把大门票、小门票、小交通还有项目呢都已经是给各位全含了，比如说和顺古镇的电瓶车、北海湿地的游船，还有热海景区里面的温泉等等，都给各位含在内了啊。还有呢各位啊，说到购物，对不对，一般来说可能市面上比较多的是要多处购物，但是我们是真零购物。
1: 到云南旅游最最担心的就是购物，有的地方啊它感觉是没购物，但是它是怎么样，它就把你那个吃饭的地方和购物点放在一起，让你怎么都绕不过。所以我在考察云南这条线路的时候，但凡碰到这样购物点和吃饭放在一起的，我就不吃。我们全部找的是没有购物场地的餐厅去让大家用餐。所以在东篱退休俱乐部，到外面去旅游的时候，购物是绝对不允许的。
0: 那问题又来了，我们如何保证和监督这个真零购物呢？
1: 那我们有志愿者全程为大家保驾护航。东篱退休俱乐部的志愿者是东篱旅游的一块名片。志愿者他干什么？第一，监督导游；第二，配合导游为大家服务。
0: 三位老师，你们有当过志愿者吗？
2: 我当过的，而且我带过这个云南的。大家都知道云南的那个购物是非常厉害的，那么他们的就是导游呢已经习惯购物了。那我一次带队的时候呢，那导游就在车上要安排购物的，我就立刻跟他说我们是东篱退休俱乐部，没有购物的。他马上就缓省过来的，哦，对的对的对的。
0: 哦，导游的职业习惯、肌肉记忆，
2: 对的，
0: 要推销东西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但是咱们因为有这样的志愿者，也不需要您本人开口，有志愿者就帮您把这件事儿拦在门外了。
1: 对，
0: 我们的志愿者还遇到过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
2: 就在用餐的时候吧，那么我们志愿者呢有一个规定的，就是要菜上来了以后呢要拍照的。那么我发现少了一个菜，我就立刻跟那边的导游就说了。那么后来呢，他们就明天呢就买水果给我们了。
0: 哦，那有这样的志愿者真的是安心很多了。看来这个志愿者保障我们这件事啊也是特别重要的。
1: 是，如果一个团队上有志愿者，所有的当地的导游看见我们都要醋三分。志愿者是及时反馈，所有的菜上桌以后，志愿者先拍照，拍完照发到东篱来，东篱审查这个菜对不对，比如说是黄鱼的绝对不能换成别的鱼，说好是有一顿红烧肉，那这个红烧肉里面不可以加什么土豆啊、萝卜啊，除了葱姜蒜可以出现，其余一律不许出现，这叫大荤。
0: 我们的东篱的服务已经那么的细致了。
1: 对，所以说你跟着东篱去吃，大家对这条线路的吃也是好评如潮。
0: 其实这也是一种增值服务啊。那最后我们还有一项增值服务，我看到啊，就是回程的那班飞机呢到上海是有点晚的，所以我们也是帮各位老师安排了接送机到家的服务。
1: 对，我们东篱所有的旅游线路，只要地铁没有了，我们所有的线路全部安排接送到家。
0: 服务真的是很到位了。如果你换一家旅行社呢，不一定是有这样贴心的服务啊。电视机前的各位老师们，如果你们也想跟东篱退休俱乐部一块出去玩，也想一次飞云南就能够看滇西南和滇西北五大城市两种截然不同的云南风情，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号码，每个人呢先付一个100块的预付款，就可以把这个席位啊给先占住。哎，要知道咱们东篱退休俱乐部的这条线路啊一直都是很抢手的，加上呢10月份的班机又特别好，去大理、丽江呢不会太冷，去芒市、瑞丽呢也不会太热，喜洲古镇的稻田呢也马上要成熟了，您要是去晚了，哎，这稻子啊就要被收割掉了啊。所以各位想去云南的、没去过云南的，或者只去过大理、丽江的各位老师们哈，都可以来了解一下咱们这样一条腾冲、瑞丽、芒市、大理、丽江双飞8日游的线路。您只需要拨打下面的电话，每个人付一个100块 外的预付款占住这个席位，后续呢就会有专门的客服一对一的跟您来对接，您有任何问题。

0: 题都可以问。
1: 腾冲、瑞丽、芒市、大理、丽江双飞八日游，一次打卡云南五大名城，畅游22处景点，其中包含四个五 A 级景区、八个四 A 级景区。在丽江，我们将漫步五 A 级景区丽江古城，走进四 A 级景区幕府，品味纳西族千年古韵。在大理，我们将游览五 A 级景区崇圣寺三塔、榴莲洱海旁三大古镇，赴一场风花雪月的浪漫邂逅。在芒市打卡地标勐焕大金塔、大银塔，感受浓郁的东南亚热带风情。在瑞丽去解告国门拍张照，在一寨两国走一走，体验一寨跨两国的边境风光。在腾冲去热海大滚锅煮一串鸡蛋，泡一次天然温泉，探秘火山地热造就的磅礴奇景。全程2+1陆地公务舱舒适出行，高品质豪华酒店安心入住，13顿正餐包含6顿民族特色餐，还有志愿者全程贴心护航，承诺全程无购物，无任何隐形消费，让您的云南之行省心舒心更安心。
2: 好智慧，好完美，耶、
0: 刚刚我们各位老师也说了，咱们这条线路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吃得好住得好。酒店呢，我们除了芒市会住一晚温德姆旗下的4钻酒店之外，另外的其余我们都住的是网评5钻的豪华型酒店。而且呢，在丽江和大理的酒店啊，相比俱乐部的常规的线路呢，我们这一次东里也是给了东购一个住宿的升级，是这样吗？
3: 对，我们首先给大家在丽江升级了杰洛夫花园酒店，这一个晚上要700多，出门就是束河古镇。然后在大理呢，我们也给大家升级了月山海的这个酒店，这酒店一个晚上就要500多，我们也会住2个晚上。
0: 我们再说到腾冲呢，我们会连住3晚酒店啊，虽然呢不是特别的贵啊，但同样呢也是网评的5钻豪华型酒店，大堂呢也是金碧辉煌的，保证各位老师啊住得舒舒服服。那各位老师给各位说一说，我们这次住得怎么样？
4: 住宿的体验都很好，舒适惬意，
0: 是吧？
4: 对，
0: 跟着东篱退休俱乐部出去，这个住就是好，是不是？
4: 对，
0: 但是
4: 就是好。
0: 您看到了啊，我们这次这个酒店还专门升级了呢。
4: 哎呦，我真是羡慕。这个酒店又漂亮，拍照能拍大片，真是太好了。
0: 没关系，10月的班期还有一点啊，赶快订购。那么关于这次吃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云南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哈，有这么多的美食，当然得给各位来安排不同民族的特色餐。比如说我们在丽江给各位安排了纳西族的特色餐啊，我们在大理呢也给各位安排了白族风味餐，那在芒市呢也安排了傣族风味餐，在瑞丽呢安排了蒙卯宴，在腾冲也为各位安排了稀豆粉，还有这个土锅子啊，这样的腾冲老味道哈。问一问各位老师，咱吃得惯吗？
5: 哦，这个特色餐是非常有特色，常规旅行团可能会去一些集中的那种餐饮点，闹哄哄的啊！哎呀，这个餐厅东篱退休俱乐部给我们安排的，不光这个景色好，有很多热带的植物，拍照出片，那个建筑也很有特色，都是民族风的那种，哎，真的很不错。
3: 搿条线路啊，所有人回来侪讲吃了老好啊，特别是这个纳西特色餐。这个餐是怎么来的，能想到吧？是我争取得来的。因为我特地飞过去，我是把我们客人所有的餐，我一顿一顿吃下来。这一顿餐呢，原来不在我们的团队餐里面，他是请我吃。这个呢，是一个羊肚筋炖鸡汤，然后我一吃，哇，这么鲜美。然后我说，哎，这一餐饭一定要放在我们团队餐里。那个老板说，他说这个餐不便宜哦，那我说为了要吃好的，我们宁愿在吃上面给大家吃到位。
0: 这个太重要了啊！而芒市呢，平时这个菜啊是有些辣的，我们这次是不是也会给它调整一下，符合阿拉斯加的那种？
3: 当然是， 阿拉是上海人去的，所以要符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所以大家千万放心，那所有吃的菜，我全部等那侪吃过一遍了。
0: 会吃还得是李老师啊，而且其实我们这个菜料也是有保障的，
3: 对，
0: 是吧？你看，就像我们前面邓老师所说的啊，你哪怕是少上了一道菜，都逃不过我们志愿者老师的眼睛啊，保证老师们是吃饱吃好不吃亏。如果各位你也想这次来云南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我们这条8天7晚的线路啊，真的是很适合各位退休的老师们。我们帮各位安排的酒店呢，如果自己去订，咱们算了一下，加起来啊也要2900多了啊，已经占了团费的一大半了啊，再加上来回的机票，你至少咱们这个最最基础的联航也需要1500，是不是？
3: 对
0: 啊，那这个加起来的话，大家可以算一算啊。其中呢，还有这个13顿的是正餐，你算人均50块好了，650总要的吧。还有全程22个景点的大小门票、电瓶车票、游船票，还有温泉票等等等等，还有全程的2+1陆地头等舱的这个旅游大巴。算算，如果你自己要去包车、租车，这得多少钱呢？而且哦，还有当地的导游，我们都帮各位啊，哎，打包在内了哈。这么算下来的话，如果自己去订啊，和我们咱们这条线路比的话，那差太多了，是这样吧？
3: 是，很多人喜欢自由行，主要是为了躲避购物。但是今天东篱退休俱乐部为我们东方购物会员定制的这条线路，一定是零购物，而且没有任何的自费景点。
0: 嗯，而且我们全程呢还有志愿者来保驾护航，所以各位没有去过云南的，或者去过云南没有去过腾冲、瑞丽、芒市的朋友，可以放心的报名哈。因为这次呢，咱们东篱给东购的班期是有限的，名额当然也是有限的。10月份去云南的班期呢又特别的好，想要去的老师得赶快打电话来报名了。每个人呢只需要先预付一个100块的预付款来占住这个席位，后续呢会有专门的客服1对1的跟您对接，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问我们的客服，最后呢再决定去不去啊。如果不去的话呢，100块钱也会原封不动的退还给各位，所以想去的各位老师赶快拨打电话。
1: 你或许看过丽江的古城烟火，或许见过大理的风花雪月，但你是否见过腾冲的火山热海？是否见过芒市的热带风情？是否见过瑞丽的一寨两国？东篱退休俱乐部联合东方购物隆重推出腾冲、瑞丽、芒市、大理、丽江双飞8日游，让你一次饱览滇西南、滇西北两种截然不同的云南风情。
0: 相当于是什么？飞了一次云南，走了2条线路。
1: 一条线路玩转云南5大名城，全程纯玩零购物。
3: 在东篱退休俱乐部购物是绝对不允许的。
1: 一条线路打卡22处美景，全程景点一价全含。
0: 其中呢4大5A级景点、8大4A级景区，比如说和顺古镇的电瓶车、北海湿地的游船，还有热海景区里面的温泉等等，都给各位含在内了啊。
1: 一条线路串联滇西2种风光，行程轻松，休闲不累。
5: 这条线路因为没有高反，很轻松的，只要能走路都可以去。
6: 而且我们东篱的旅游大巴车是2+1的，坐着非常宽敞，而且还有充电。
1: 一条线路尊享品质食宿，吃住舒心，质感拉满。
4: 我觉得这条线路吃了好，住了好。
0: 我们只有在芒市的一晚住的是温德姆旗下的4钻酒店，剩余的6晚住的都是网评5钻的豪华型酒店。
3: 对，大家对这条线路的吃也是好评如潮，
0: 全程13顿的正餐，要么是10菜1汤，要么就是分餐制，而且还有6顿是特色餐啊。
3: 所有的菜上桌以后，志愿者先拍照发到东篱来，东篱审查这个菜对不对，比如说是黄鱼的，绝对不能换成别的鱼。说好是有一顿红烧肉，那这个红烧肉除了葱姜蒜可以出现，其余一律不许出现，这叫大荤。
1: 一条线路随行贴心守护，志愿者全程保驾护航。
3: 东篱退休俱乐部的志愿者是东篱旅游的一块名片，第一监督导游，第二配合导游为大家服务。
4: 跟着退休俱乐部就是个安心放心。
2: 好吃惠好玩美耶、
0: 好， 我相信各位到这个时候呢应该是很心动了。接下来我们再和李老师一起来总结一下这条线路的亮点。咱们这条线路会一次玩到腾冲、瑞丽、芒市、大理以及丽江，滇西南加滇西北的五大城市，等于说是飞一次云南玩到两条经典的线路，可以省下两张来回机票钱。我们这次整个行程呢会游览22个景点，其中呢有4个5A级景区啊，还有8个4A级景区，全程22个景点全覆盖。所有的景点门票啊我们都是包括，而且小交通呢也是包括在内了。在交通方面呢，我们是直飞丽江的航班，回程呢还帮各位老师安排了贴心的接机送到家的服务。在用车方面呢，我们用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全程是更舒适了，座椅更宽，而且还可以充电。在用餐方面呢，我们除了在古城有2顿饭的自理之外，全程13顿的正餐，要么是食材一汤，要么就是分餐制，而且还有6顿是特色餐啊。在住宿方面呢，除了芒市的一晚是4钻的舒适型酒店，其余的6晚啊，我们全部都是网评5钻的豪华型酒店。那么除了我们有优秀的地接导游之外呢，全程啊我们还有东篱退休俱乐部特色的志愿者来陪同各位，帮我们来监督导游的工作，保证全程是无购物无隐形消费，也保证我们在餐食住宿呢都是符合我们东篱退休俱乐部的标准啊。所以跟退休俱乐部一起出去玩啊，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省心放心还有安心，您说是不是？
3: 最重要的是零购物。云南旅游最大的一个恐惧就是要购物，而且是防不胜防，步步惊心。但是今天你跟着东篱退休俱乐部出门旅游，你是安心的，你是放心的。
0: 是的，所以去云南旅游套路我们都知道，之前各位新闻当中也看到过哈，有点多。但是如果您真是不放心呢，可以认真的看一看我们这样一条腾冲、瑞丽、芒市、大理、丽江双飞的8日游，所有的坑啊、雷啊，其实我们李老师已经帮各位呢都已经是排干净了。各位只需要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号码，每个人先付个100块的预付款来赞助这个席位，后续呢就会有专门的客服跟各位来进行1对1的对接，想了解的任何问题都可以了解。说实话，这条线路啊给到东方购物的班期也并不多，而且呢针对东方购物啊也是做了专门的升级，所以想去云南玩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锁定席位。我们这条线路呢是8天7晚一次可以玩到腾冲、瑞丽、芒市、大理、丽江5大城市，同时呢可以看到滇西南、滇西北2种截然不同的云南风情。那这款线路的组合呢在市面上当然是非常的稀缺的。
3: 市面上一般来说要么是丽江、大理，要么就是腾冲、瑞丽、芒市。那么我们今天把这2条线路组合在一起，哎，感觉就是性价比高。
0: 是的，相当于是飞一次云南玩2条线路。那我们这8天具体都玩哪些风景呢？我们再来帮各位老师们来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会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发，飞行约3小时40分钟呢抵达了丽江，然后呢我们会玩丽江古城，当然不要错过幕府。然后呢我们就会去到大理，在大理呢我们会去到洋人街、崇圣寺、三塔文化旅游区等等。接着呢我们就会来到了滇西南的芒市，在芒市呢有大金塔还有大银塔，这两座塔是特别适合拍照出片的哈。然后呢我们会是去到瑞丽，瑞丽呢是有
3: 国门、
0: 同时呢我们还有一寨两国、
3: 嗯、
0: 恨不得像出过国一样、这个体验真的很独特。接下来呢我们去到大名鼎鼎的腾冲，去到腾冲呢和顺古镇当然是不能够错过，同时呢我们在这里还有热海大滚锅，在这里泡泡温泉拍拍照，您最好看的泳衣可千万不要忘了带上了哈。那接下来呢通过龙江大桥我们要去到的是宝山，我们去永昌阁去逛一逛，然后我们再回到滇西北的大理，在大理呢我们会去到3个古镇，会看到美丽的稻田，会在洱海畔呢拍下您的人生照片啊。而且在大理的行程呢还比我们东篱之前的行程多了一个沙溪古镇，这是我们这次专门为我们东购的会员朋友们加上的哈。之后呢我们再返回美丽的丽江，搭乘班机回到上海浦东机场，还没有完，为您贴心准备了车子送您到家门口。 所以各位，我们来看一下腾冲、瑞丽、芒市、大理、丽江双飞八日游有什么景点。四大五 A 级景点，八大四 A 级景区，全程是有22个景点。交通方面，我们往返航班是直飞丽江，回程安排了接机送到家的服务，用车2+1的陆地头等舱，全程更加的舒适。用餐全程是7早13正6顿特色餐，我们其中还包含了东篱特色的分餐制。在住宿呢，全程安排的是高品质的住宿，在服务呢，优秀的地接导游全程是志愿者来陪同，而且重点在这里，乘玩零购物，真零购物啊！
3: 到云南去旅游，哪怕你不是参加的低价团，你参加的是高价团，6-7千块钱一个团费不算便宜，也有可能会遭遇强制购物。所以说东篱这个就一定是点赞的，
0: 没错了，
3: 真灵购物。
0: 那最后我想请教一下咱们各位老师，如果给这条云南的线路打分，满分是10分的话，你们打几分？邓老师，
6: 我绝对是打10分的，因为加了一个是就是升级的酒店，还有一个另外加了一个景点，这是加分的，
0: 100%满意。贺老师，
5: 那必须得是10分，不光吃得好，玩得好，住得也特别好。我拍了照片，把住宿照片拍了发给朋友，他们都很羡慕啊，可以住这么好的酒店。这次又升级了，那我更是非常的又想再去了。
4: 那是的，我也是超级满意，肯定是打10分。哇，
0: 我们老师们都是实打实的给出了高分。如果各位你也想体验东篱退休俱乐部的这条高分的线路，想要享受这么高规格的吃住品质，自己去玩的话呢，这个价格肯定是拿不下来的哈。你要是报别的团有没有购物啊，不知道有没有隐形消费啊，也不知道。各位您想要省心一点，想安心一点，选择我们大名鼎鼎的东篱退休俱乐部的团肯定是没有错了，因为所有的雷呢我们都已经帮各位排好了，是不是？您要做的事情就是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号码，每个人先付个100块的预付款。注意啊，是一人100块啊，因为这个呢是会占用咱们的席位的。那后续呢会有专门的客服会跟各位1对1的进行对接，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去问我们的客服。当然最后您要觉得不合适，不想起了也没有问题，这100块呢会原封不动的退还给您啊。但是我们给东购的班期呢是有限的，席位呢也是有限的，所以各位想要去的话呢还是得早做决定，下面的电话号码各位可以拨打起来了。

0: 你或许看过丽江的古城烟火，或许见过大理的风花雪月，但你是否见过腾冲的火山热海？是否见过芒市的热带风情？是否见过瑞丽的一寨两国？东篱退休俱乐部联合东方购物隆重推出腾冲、瑞丽、芒市、大理、丽江双飞八日游，让你一次饱览滇西南、滇西北两种截然不同的云南风情。
1: 相当于是什么？飞了一次云南，走了两条线路。
0: 一条线路玩转云南五大名城，全程2+1陆地公务舱舒适出行。一条线路打卡22处美景，全程乘玩零购物。
2: 在东篱退休俱乐部购物是绝对不允许的。
0: 一条线路尊享品质食宿，13顿正餐包含6顿民族特色餐，高品质豪华酒店安心入住。一条线路随行贴心守护，志愿者全程保驾护航，让您的云南之行省心舒心更安心。
3: 好智慧好玩。
1: 好，今天给各位介绍的这样一条线路呢，可以说它的稀有除了品质之外，就是您去一次咱们都能够一网打尽。各位早报名早享受，赶快拨打电话，不占用您的时间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和各位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李老师，也感谢我们3位东篱退休俱乐部的会员老师，谢谢你们，我们拜拜。
4: 法国雅高集团旗下著名国际品牌美居酒店2.0旗舰版首秀登陆东方购物，紧邻西湖与灵隐的黄金地理位置，走进法兰西浪漫优雅酒店即是拍照殿堂，米其林法餐大厨联名早餐更包含杭州本地人气餐厅双人餐，杭州西湖玉泉美居酒店双人度假套餐，9月22日18:35。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行行行行。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今天一开场，我要批评一下米家。嗯，
1: 什么情况？
0: 他自己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批评他。跟我保证的是十月份才来新的羊宝宝的金条，怎么今天九月份就已经来了？怎么提早了？怎么回事？
1: 我是说九月份、十月份都会有羊宝宝的。
0: 是吗？
1: 九月份的今天是彩印羊，我们十月份是本色羊。
0: 好，我们米家圆回来了。
1: 但
0: 不管怎么说，好消息啊，开心的日子。
1: 对，
0: 我们全新的羊宝宝羊年的首发彩印金条今天正式登陆了。
1: 9月20号，就在今天此时此刻，咱们是首发第一档今天啊。我们是中国年味彩印羊年金条，
0: 对
1: 吧？哎呀，千呼万唤始出来，
0: 太好看了。
1: 上两个月很多观众就来咨询的羊年金条、羊年彩印金条什么时候来呀、然后今天就来了，
0: 来了
1: 9月20号，
0: 而且当中的寓意特别好。明家来说说看你的设计理念。
1: 设计是中间大大的福字和、和我们之前的彩印金条是相得益彰，都要有福字、对吧、然后中间呢是三只羊
0: 哟，我说说
1: 三只羊，
0: 一羊两羊三羊，
1: 特地的
0: 三羊
1: 开
0: 泰来了。
1: 之前呢、我们一般像马年，大家还记得是一匹马，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一只羊的话，设计还不够丰富，
0: 有道理，
1: 还不够饱满，
0: 对的，
1: 所以要三只羊，三羊开泰、
0: 好，
1: 羊爸爸、羊妈妈、羊孩子，
0: 羊宝宝，
1: 对吧？哎，三只羊，而且我们的羊呢，我们都是浮雕工艺。那么再说说我们彩印工艺，那新的观众大家知道一下啊，我们彩印是不蘸金中的，老观众应该知道了，对吧？
0: 普及一下、
1: 我们先做的是素面金，素面金做完做它的就是一些喷砂工艺。浮雕工艺做完之后再去着色彩印，所以彩印不影响我们的金重的啊。该多少克就多少克，如果说你买的是100克，那就是100克，而且金条秉承的是上工差，
0: 对，
1: 工
0: 只多不少啊，
1: 对，只多不少，
0: 你就记住这件事就好了啊。
1: 很漂亮哈，
0: 这是我们正面，但是下面字儿呢大家注意啊 AU999.9 啊，
1: 这很重要、证明他的身份证的四个九的金条将来可以拿到我们老庙进行官方回购，回购就是变现、这点很重要哈。100克证明它的重量啊。来看看
0: 背面经典的老
1: 庙，实心的，足斤足两的实心的老庙，而且呢每一根彩印金条都会有个独立的编号。
0: 这个我们拿了0000，
1: 哎，我们是一号，
0: 可以啊。那就赶紧说说我们的规格啊，一个是100的，还有一个呢是我们
1: 的两个规格，50克和100克，两个规格供大家选择，一样的画面都是一样的，工艺都是一样的，就是克重不一样。
0: 这样啊，如果是压岁金的话，咱选个50的。你要是自己本身有投资，有很重要的，比如说结婚呐什么的，我一定要送一个最大克重的百年好合100克，你就选择大的。我们说价格吧。
1: 是的，还有就是珍藏，我们之前的很多老观众会珍藏的，你之前买多少克重的，那么我希望这个全家福大家就是集齐它就买多少克重的。那么顺便说一下最最重要的了。
0: 还顺便说，是最
1: 顺便说，因为我就看到已经销量了，你们
0: 没有了，一会儿就没有了。
1: 你看老庙门店是1146块钱每克，是彩印金条的一个定价。东方购物因为首发直接立减157块钱，咱们是989块钱，算一下基本上打了个86折。所以两个规格50克您立减了7850块钱，就相当于7-8克金条这样子的一个克重了哈。100克直接省了15700块钱、所以我知道的，买的越多其实省的是越多，因为它是4个9的工艺金条，将来可以回购变现的啊。
0: 好，那再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今天的东方购物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呢，在100克里边是有限量的。如果大家在今天可能一下订冒出去很多的，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给大家提供了。
1: 只是现货，卖完即止。
0: 还有一个问题，有些观众讲了，我对于你这个金价，我心里多多少少呢，有些观众就一定就是我看到了，每一年我都有这个习惯，但还有一点点小犹豫，害怕万一金价的波动，您自己觉得有点后悔了怎么办？有没有解决的方案？
1: 我们是这样的，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售后，
0: 什么机制？
1: 是一个机制，对，就是5个工作日的一个
0: 举个例子，此时此刻是，
1: 就是说现在你今天打电话定了，今天是周日，对吧？
0: 周一、周二
1: 到下周五之前，
0: 您
1: 可以
0: 正好5天，
1: 对，考虑要还是不要。但是我知道首发彩印羊年金条，基本上大家不会觉得
0: 不会有这个，但是
1: 因为大家都是刚需，我知道还有很多观众是集齐的，
0: 还有一部分
1: 就在收集。
0: 观众朋友们对于他的回购。
1: 回购
0: 这个给大家提一下。
1: 所以刚刚说到4个9的时候，我就反复在说了，就是说首饰金那是3个9，那叫3九足金。如果你到老庙买个首饰金、铂金耳环、金戒指，那么将来呢是不能够来老庙进行回购变现的，只能贴金交换。但是咱们的4个9金条就不一样了。今天在东方购物买的4九金条，包括之前4九金条，咱们将来想回购了、变现了，没有问题。
0: 3根啊，
1: 就是3根了。
0: 我先提醒你一下，
1: 我现在
0: 哎，晚上的话有没有可能？
1: 我会在。放一点库存在晚上，
0: 行，你先说完，
1: 然后说完啊，说哪了啊？说到咱们如果是4九金条的话，
0: 对
1: 吧？将来想回购了没有问题，拿着金条，拿着 身份证，就回购人本人身份证，不是购买者本人啊。如果说我今天买金条，我送人了，给到子女了，子女拿了他的身份证、他的银行卡来到我们指定门店就可以变现了，回购了。我们上海两家门店，一家是城隍庙店，福佑路288号，一家是南京东路总店，南京东路462号，终身享受回购政策。所以买金条，我觉得性价比老高了，因为等于是就是我今天把钱换一种形式、我将来想变现回购了，我觉得金价合适了，我就可以来回购。
0: 但是有一句话啊，我还是要把这话说在前头，这个不是短线投资，
1: 对，
0: 黄金走的就是长线，放长线钓大鱼，
1: 是
0: 不等它个几年的话，大家轻易不要出手，明白我的话的意思。一会儿回来给大家第二段，看我手里最为经典的都快包浆的这张纸，
1: 为什么要放，
0: 为什么要放长线钓大鱼，此时此刻不讲，第二段给大家讲，你要感兴趣的话不要不谈，但是呢该继续打电话打电话啊，一个50克的、一个100克的，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来选择，好吗？打电话02151119900。

0: 哦，搿因为从阿拉妈妈伊拉搿辈嘛，就开始一直买老梅黄金了。
1: 我今个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梅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2: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0: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也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生肖金条。
2: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3: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4: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5: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两三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6: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噶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十八个黄金。
5: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6: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那个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7: 跟大家说声抱歉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一百克的啊，由于过于出乎我们的意料，看来我们的粉丝忠实粉丝还是很多的，尤其是对于老庙每一年首发的，无论是彩印还是其他的素面啊，咱们不管任何一个，都还是很有需求的，尤其是彩印，大家要知道，有的时候在这个上面有点点花式花样，有颜色，你送出去的感觉明显是感觉不一样的。
8: 对的，我们彩印金条和我们普通的素面金条有些不一样。首先它的就是画面感非常的就炸眼，
7: 对，
8: 对吧？因为很喜庆嘛，它中国年味彩印金条，
7: 对，
8: 它是彩色的那个工艺在里面的，对吧？然后呢，其次这个羊年生肖呢，因为每一年我们的老观众都会跟随我们在追生肖，那么今天首发我也能够预料得到大家的热情度啊，我能预料得到的。所以大家放心，即便新三一还有一些现货吧。
7: 导演老师，我们的一百克仅剩下最后的，导演老师是忙别的去了吧？
8: 没事，你们先管你们。
7: 对，一百克最后的五组，
8: 先得嘛，对吧？
7: 我跟你讲，导演老师在直播间里面忙疯了，导空间里面，因为你切这个太夸张了，就是大家一直都在疯狂，就剩三个了。刚刚导演老师刚给我最新的战况啊。我跟大家讲啊，一百克好像大家在抢鸡蛋一样的，你知道吗？
8: 抢鸡蛋，
7: 就抢白菜一样的，就这个价格就是疯狂的打一电话来就定了。
8: 有两几个原因我们能够理解的，一个就是首发嘛，就羊年的第一次出现，
7: 大家
8: 刚需的一定就等在今天了，对吧？然后看一下价格，价格其实我们真的是性价比老高的，989块钱，门店是1146块钱，中间差价达到157啊，157是我们的彩印工艺金条。然后我们一百克的观众恭喜大家，如果你抢到了，那你就直接省了15700块钱。
7: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那你是恭喜大家现在有现货的抢到现货了，那万一咱们没有现货了，您要怎么办？
8: 你又把我那个难住了，
7: 对，又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了，
8: 又把我推上去了。这样我们先进段广告或怎么样？我们
7: 你看进什么广告啊？你还让我们你在控制我们导演老师吗？导演老师，你先让你进广告。
8: 让我们后台商量一下，因为只有现货，如果预约的话，看一下能不能开吧。因为如果是预约，如果工期很久的话，因为考虑到金价的波动嘛，所以有可能会有压力。
7: 还有两根，导演老师说还有两根，
8: 是不是我们能够做主的？先要请示一下公司领导。
7: 就你要请示一下。
8: 对，要请示一下的。
7: 那就那什么吧，那我真的先收一段了啊，导演老师啊，看你了，你人家要你插一段广告进去。
8: 是的，
7: 先打电话先定着吧，观众朋友们，不是跟您开玩笑，一会儿我们就会看到一百克是画面是那种灰色的，如果有预约的话，它是有预约两个字，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预约黄金这个事儿跟你预约吃的和什么都不一样，你吃的我今天不预约，我下次下周还是这价，但是对于黄金来讲，它是完全跟着形势走的。比如说我今天这个价格你觉得相当的合理，下一周你就发现相当的你接受不了的话，你说我回过头来点定这一周的此时此刻这个价格行吗？允许吗？米家
8: 当然不允许，
7: 肯定不允许。
8: 黄金是每天一个价，
7: 你明天定今天价都不行。
8: 对，
7: 您明白了吧？所以今天这个预约只要给您开，您就把这个名额抢住，这个价格就是您的。
8: 对，
7: 如果你没有抢住，等着什么过个两三天回过头来定今天的价格，您不要想啊，那是不可能的。对于黄金是没有这种形式存在的，但是您可以有五天的 鉴赏期，所谓的五天，您可以有无理由的退货。如果您觉得金价不合适，您可以取消，但是你回过头来订，那是不可以的。抓紧时间订购吧，不论是50还是100，随便大家，
8: 是
7: 量力而为啊！打电话02151119900。
0: 哦，搿因为说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1: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帮伊来买一根。
2: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0: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的生肖金条。
2: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3: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4: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5: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两三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6: 我自己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十八个黄金。
5: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6: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外加也品质也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0: 杨老师再帮我确认一下，100克还剩下最后的两根了，观众朋友们啊，一定要记清楚我说的话。对于黄金预约一点不吃亏，不仅不吃亏，您还赚到了。为什么所谓的赚到了呢？就是您赚到了它特殊的权益，您就一定要卡住东方购物这个巨大的 bug。但是说实话 ，bug 是有引号的啊，是我们故意设置的。什么设置的 bug 呢？就是您自己有权利5天看看金价。如果这5天内金价您满意了，对于今天相比啊，跟我们今天金价比
1: 989，
0: 您觉得我们今天989，后面几天，哎呀，远远怎么怎么着了，您就哎呀，今天真的太划算了，那您就不用退货呀，不用取消啊。如果你发现了

0: 我这个金价等没关系的，黄金等没事的。我跟大家讲，一定掏穷人，这个东西等要比你等那个什么吃的呀、穿的啊，什么提前要一个月，他才能给你加工什么的。嗯、那个东西，你说我愿意穿，我不穿，我不想等，都怎么着的？什么电子设备，我越往后拖，这个电子设备什么对折买什么的，他跟那个不一样，他完全跟着市场走。黄金，当你市场上这个样子的话，我今天东方购是这个。市场上变这样了，你说我回过头来要买东方购这价格，你回过头来一天半天，你比如说明天中午来买今天这个价格允许吧？
1: 不行不行，
0: 绝对不可能。
1: 明天的价格啊，对，实时金价大家都知道，这一年半载都没有什么预约了，可说了，因为金价的波动会影响到我们的成本的。
0: 对的。
1: 那今天因为是首发破例给大家有预约，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
0: 很难得，
1: 我可以说下次肯定是没有的。
0: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再跟大家看一看啊，我们这个价格还是给大家说一遍价
1: 格。
0: 哎，价格先跟大家说一下。
1: 门店的价格是1146。
0: 随便搜，
1: 是彩印价格啊，
0: 门店就这价，
1: 1146。咱们东方购物呢，立减157块钱，咱们的单客价是989块钱，就在今天9月20号，我们的羊年生肖金条的首发，50克直接省了7850块钱，100克直接省出了将近要我看算一下18-19克吧，18克左右的黄金了，
0: 对，
1: 15700块钱。好吧，
0: 这个价格非常合适，我跟你讲，真的很合适，近期非常合适的价格，就是看大家自己的需求。一定记得，黄金这个东西一时的小调整，上下个几块钱，不要有担心。看长线，看长线。先来看一下啊，先不看长线，我们先看金条。
1: 我们这个金条设计啊，今天就是咱们的三羊开泰了，三只小羊，对吧？正面中间就大大的一个福字
0: 、哦，
1: 福字它有点像窗花的工艺，和我们之前六款生肖金条是一样的，都是大大福字。那么里面呢，会有暗藏乾坤的一些花开富贵的一些元素在里面，大家可以回去慢慢欣赏啊。然后下面就是三只羊了，羊主角了，那么寓意也很好，三羊开泰，对吧？然后呢，羊身上呢会有一些浮雕工艺、喷砂工艺，当然我们会有彩印的着色在周边，这就是整个画面感的一个讲解啊。
0: 这还有一些幸运花在身上，花纹一样的啊，
1: 是很漂亮。
0: 金元宝，然后这个是羊爸爸、羊妈妈和羊
1: 随便怎么想象，反正就三只羊，
0: 随便大家
1: 吧，吉祥三宝，
0: 对不对？多三只羊，怎么样都好，
1: 对，
0: 都开心，尤其是像要。结婚新婚的，马上比如说在羊年的时候已经有这个计划了，肯定很多预约地方都提前1年2年才能占好这个地方，对不对？那你说快到了的时候，咱们这美好的期待，新婚了以后马上就小宝宝诞生了，哎，那你作为一个羊年的提前买，你不要等到那个节骨眼儿，到比如说明年的什么年终啊什么时候，我那个时候结婚，我那时候再来买羊年的。哇，那个时候的金价我跟大家 讲就不知道了。
1: 不是，就像还是我们的在东方购物销售生肖金条，在第二年的9月份和10月份，就是下一年的生肖提上来了。那很多观众想，现在你想买马年生肖金条，对不起了，我们
0: 东方不卖了，
1: 直播上就不卖了，
0: 对吧？哎，
1: 所以说呢，就是一样的道理。如果说明年你正好，你说我10月份。9月份正好有喜事，
0: 对，
1: 对吧？羊年的，或者是正好是反正就是或者父母过大寿，也是羊年的，
0: 提前购，
1: 提前购没有问题的啊。
0: 对，
1: 而且这一批呢，我可以保证是咱们全上海第一批拿到我们彩印金条观众了，就是新鲜出炉的。
0: 还有一根50的，特别适合于您当压岁金，给自己的晚辈。比如说马上就要到羊年了，真的是马上都要到了，这时间真的是好快好快哦，
1: 要新年了，
0: 真的是啊，就27年了。你说这个羊宝宝咱提前购入，这个不像别的，我购完之后万一什么对折啦，怎么怎么着的，什么电子产品，它不是，它是黄金呢，观众朋友们，
1: 天然有价值的，
0: 对的，你想想看它的本身的各自的属性，就是让大家自己的投资呢保值。但具体它以后怎么变化，我们接下来就聊到这儿了。具体以后怎么变化，我不看也不预
1: 测。就说到刚刚许明刚第一，他说了为什么要藏个中长线，为什么黄金要走中长线，
0: 来聊个中长线。我们聊历史啊，我们不预测未来啊，每次说这个话的时候我要把这个话说在前面啊。你看啊，在聊历史的2018年3月12号的节目里边，当时的黄金价格卖的是284块钱一克，
1: 是的，
0: 一克284。当时你说这个怎么是28万，这是一公斤，
1: 对，
0: 我们曾经卖过
1: 1000克，
0: 我们现在不卖了，卖的是100克，
1: 对，
0: 也就是当时的28400。我就取个整好算账，我算它3万块。为什么要取整呢？是如果您拿着3万块放在银行里，我举个例子，放在银行了3万块，那当时给您的利息能有3吗？
1: 3个点。
0: 那我不管你3个点还是现在的，可能没有到，还是2没到，我不晓得了，我没有关注。但是我们取个中间值吧，不管你是高了3点几啊，还是2点几啊，我都取到3的中间值啊。那你3×3也就是3×9，900块。
1: 对，
0: 那你要按照几年啊？
1: 8年过去。
0: 八年，八九七千二。
1: 对，
0: 是吧？7200我也不算你7200，还有很多观众说我还有利滚利呢，对不对？我再给你多加个2000-3000可以吧？我算你10000块，你的利滚利也再也滚不到这么高吧？没关系，我给大家加到整整的10000块，38年您的利息有10000，好吧？那我们今天的把这个钱，如果买的是当时这档节目敏佳推荐的黄金的话，此时此刻应该卖到多少万？
1: 现在我算一下，
0: 100克。
1: 现在在东方购物今天是989块钱，那么减去我们之前的284块钱，大概在700块左右，对吧？那么就700块钱的差价。
0: 70000。
1: 如果是100克的话，哎，就70000块钱。
0: 当时这位有好多观众，我们当时有几根？5根不是4根还是5根的那个1公斤的？
1: 1公斤啊，
0: 那就是70万。
1: 对，
0: 就您就闭着眼睛这8年，什么叫做长线？您理解这个长线的意思了吗？当时买1公斤的观众，今天此时此刻他做梦都会笑醒，因为他有70万入账了。
1: 对，
0: 但是预测不预测未来，绝对不预测，我们没有这个本事，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只能根据历史来看，观望一下对于黄金它本身的属性，它到底靠不靠谱。你要觉得这个黄金表现不错，那我也想未来的对它有点期待，只是期待啊，涨不涨咱不知道啊。那您可以选择今天的这个，无论任何的50还是100，另外还给大家5天的
1: 收获期嘛，
0: 鉴赏期
1: 不是鉴赏期啊，收获期。
0: 收获就是换句话讲，您可以犹豫签不签。
1: 对，我要补充一下啊，不是退货，叫拒收。
0: 哎，叫拒收啊，
1: 你不能打开来的，打开来的话就是你要买单了，对吧？因为它是贵金属嘛，对吧？特殊商品，但是有5天的一个考虑期。
0: 就是您在这不要签啊，不要签收啊。
1: 工作日你想留，那么快递员到你家里就把它留下，对吧？你就付钱，对吧？如果不想留，你就拒收。
0: 对，
1: 对。但是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就是
0: 理性的
1: 去，不要今天不要冲动，你真的想买，你再订这个电话，对吧？再打这个电话订购，不要那么的随意啊，因为我这货太少了。
0: 现在已经在预约的状态了吗？导演老师，我们的100克现在的状态还剩下最后一根，有没有？最后一根，
1: 就一根现货了。
0: 最后一根现货，
1: 很快的。
0: 最后一根现货如果售出的话，那我们就看看能不能
1: 50克还有吗？
0: 50块一点点，
1: 还一点点，
0: 就一点点，也大概在个位数了，马上就要售罄了。所以不管是你是给养宝宝出生的，羊年要出生的，或者是本来您的
1: 爱人，之前就买的
0: 爱人就属羊的，有要在羊年有什么金婚银婚大寿什么的啊，您可以提前购入，这个是我们给大家来的一个福利。目前为止金价这么棒，您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好犹豫。如果你本身就要买，那你就注意，
1: 因为嘛，你看嘛，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之前其实我们财运生肖这是第2轮2.0版本的一个生肖了，对吧？从虎年开始到今天羊年，已经6年过去了，咱们再携手再6年，就把这个大家庭给集齐了。
0: 一个轮回哦。
1: 对，就集齐了。我相信很多观众他并不是买了送人，他买了就是珍藏的。很多观众说他前面他虎年就买了，对吧？他兔年也买了。那他龙年、蛇年都买了，马年也买了，
0: 这不就像我刚才说的敏佳，
1: 少羊，
0: 他就比如说这一轮他的开头买了，他今天就要笑醒了。如果他这个时候买的1公斤，他是不是此时此刻就要笑醒？
1: 对的，
0: 这就是我刚才举的例子呀。
1: 对的，所以说咱们希望大家集齐这一轮，
0: 哎、
1: 对吧？就是您的家底儿，
0: 对
1: 吧？当然，他你以后想用钱的时候没问题的，直接来老庙进行变现回购。
0: 目前为止，黄金是全球流通的硬通货，理解这句话吗？
1: 嗯，
0: 我不管你是罗马。你还是希腊，你还是什么任何地方，黄金为什么央妈里面一定要买黄金在里面当做压舱石？对标的是什么？大家心里都有数。所以黄金作为咱普通老百姓里面家庭的配置也应该有，不是说你有100万全都买黄金，没必要。拿出来一部分，可能1/4，可能1/3，其他的2/3或者3/4，您投资别的，
1: 对，
0: 把它风险全都分担掉，好不好？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2: 好，哥，因为说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3: 我今个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4: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2: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个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也有这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的来买个老庙生肖金条。
4: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5: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6: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7: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两三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8: 我自己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十六个黄金。
7: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8: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外加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0: 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啊，
1: 对，
0: 您的家族的财富，您自己家底儿是有多少？然后我想投资什么，哪一个规格，您自己决定啊。我们不是说看到东方购物拉着您，就绝对不能走进，你不买你不能出了这个频道，我们没这个本事。但是我们会把这个优势给你讲清楚。如果未来会有哪些潜在的风险，我也跟您讲。但是为了避免这些潜在风险，我们给大家5天的思考期。换句话讲，你只要不签收，这5天之内你随便比进价。您觉得比了，比如说我今天买完之后呢，不是5天吗？我周四对我自己来讲，就比如说我为例子啊，我周四是给我最后的一天日子，我周四比完进价了，我周五来你给我送货吧。我这4天之内我都特别满意，对你东方购物的进价简直满意的不要再满意了。然后你马上周五给我送货，我周五就签收了。明白了吗？你可不能拖个半个月什么什么2个月的，那个肯定不可能的啊。所以5天之内您安安心心的，您如果觉得这个金价在近期也是您所理想的，您都不用比，直接马上签收都可以。
1: 是的，我是这么觉得的。咱们的在东方购物销售黄金啊，老庙黄金啊，2008年到现在18年了，对吧？这个信誉度一定是在
0: 非常
1: 好，不是一两年两三年的新品牌，老品牌。而且我在东方购物这里面一做直播做了多少年，10几年。然后我们这边呢是一个官方旗舰店的性质存在，并不是什么加盟商呀或外面代理商来代理这个老庙品牌，不是的。
0: 对的，对，不是啊，
1: 我就是老庙的一个员工，对吧？我们自己来做自己的。
0: 换句话讲，我东方购物就是一个桥梁，把您和老庙架起来了，沟通起来了。
1: 对，那最初呢，我们老庙在东方购物做金条呢，那是这样的，咱们想把这个平台作为一个广告输出平台，所以咱们等于是广告费的补贴在我们的金条的金价上，
0: 才能这么划算，
1: 才会这么的优惠，真的。所以说，如果说你在外面的官网上看到什么什么价格的话，那你自己去衡量，自己去衡量。我只能告诉大家，你在东方购物销买到的每一根金条都是我们老庙正品，
0: 正品行货。不相信的话，去哪里去看验货？你说说看。
1: 我这里可以验货呀，然后这样的这个价格问题大家也不用担心。就像许明说的，咱们黄金其实看的中长线，你真的看5天半个月的金价，
0: 没有意义，
1: 我觉得意义不大，对吧？意义不大。当然你觉得你说我怕买了吃亏，我是新观众，我是新粉丝，对吧？我就想看你们说的5天是不是金价有波动，如果波动大我就不想要，没有问题。这是东方购物给大家的一个福利，
0: 只要你不签收都可以啊，
1: 只要你不签收都没问题，不要不开封都没问题，对吧？所以说把这个事情都跟大家说清楚，也像大家能够放心的去消费。
0: 还有一个问题啊，有个观众讲了，我在你就像你说第一轮的，有的说小牛想去你那回购一下，那如果这小牛不小心上面有划痕了，刮过了或者脏了，壳我打开过了，你能允许我回购吗？别给我加价格哟。
1: 可以回购，不会加价格。是这样的，咱们呢是给到大家会有一个亚克力在外面的，你亚克力拆掉没有问题，拆掉之后你像我们一样去抚摸，对吧？万一不小心你说哎我手印上去了，我有可能有一条浅浅的划痕了，那品相受损了，是不是老庙到黄金到时候回购就给我折旧啊？不会的啊，咱们一定不会的。只要咱们金条样子不变，你说我买100克就是100克，就一根装的，你不要把它变成个另外一个形状。比如说有些人买的观众啊，买的时候去打首饰金了，
0: 剪了一半，
1: 对不起，那就不能回购了。
0: 那就
1: 剪一半更不能回购了，是吧？所以按根回购，一根金条对应一张发票就可以了啊。
0: 哎，来来来，还给我，你这手都弄脏了。
1: 哦呦，
0: 我好不容易弄得干干净净的，你这个弄脏，我得擦一擦。
1: 这是故意的，为什么不拿就样品给到大家做展示？就拿真的金给大家做展示，就这么回事。哪怕上面有划痕了，旧了，其实你这么擦会有划痕的，因为我们是9999，
0: 我知道呀，那你没办法，你都给我印上指纹了。
1: 哪怕有划痕了，对吧？别抬杠，也能够回购。
0: 还说我抬杠，来吧，我给大家展示啊，一定要展，你看看，真的没法擦干净了。
1: 对，因为到时候我会到后面处理的，没问题的
0: 啊。
1: 哪怕有划痕了，有手印了，照样不会影响它的回购。放心，拿到我们每一个观众手上都是崭新的啊。
0: 你看这种金光灿灿的啊，
1: 是
0: 这100克拿到手里，这沉甸甸的感觉确实不一样啊。
1: 对，加底儿啊，就加底，真的。

0: 够有实力的话，你说哎我这个对吧，大概10万块不到的钱，闲钱啊，你说哎我也不知道投资什么好，你可以把它放在实物黄金上。我说的是实物黄金啊，实物黄金有什么好处呢？你说我今天买了，其实你就放在保险箱里或放在安全抽屉里，你不用去管它了。
1: 对，
0: 真的，你就是半年或一年你看一下金价，你这样子，
1: 然后你摸摸它黄金，
0: 对，你不用去管它。如果说你说我是传承的，哎，金条给到孩子，真的就是我觉得性价比很高。为什么买的一颗是不记名的？你给孩子就是一个动作，因为咱我跟许明都有孩子，对吧？会孩子考虑未来的，
1: 你要为他未来考虑。
0: 真的，你把这个金条就给他一个动作就好，不用过户更名啊，不需要花时间的成本，就非常流通性，我觉得已经非常强了。好吧，所以今天呢，玉赛东方购物做首发羊年，
1: 看看价格。
0: 虽然说我知道接下来一年都会，就是每个月都会有羊年财运金条出现，但是今天是首发，藏头不藏尾，对吧？今天是首发，意义重大，
1: 意义重大。
0: 所以今天门店是1146块钱每克，咱们今天东方购物首发哦，一减157块钱，咱们的单客价是989块钱，两个规格，常规的50克，我们直接省了7850，100克直接省了15700块钱。哇哦，就是我们的诚意了。啊，老庙官方的直营店就在东方购物，好吧？
1: 行，我们给观众朋友们时间，您自己考虑或者是犹豫都可以。但是我们的100克还有最后的一根的现货，一旦售罄以后呢，是允许预约一点点。
0: 对，
1: 但是这个工期
0: 比较久，就比较久，可能会在11之后吧。
1: 那尽量快一点吧，
0: 尽量快一点，
1: 只能
0: 说尽量快一点。
1: 但是只要大家今天预约成功之后，你不要觉得工期在那儿，工期归工期，我们单客价格归今天的单客价。
0: 我跟你讲锁价了，
1: 明白了吗？
0: 换句话说，之后的价格，如果它哪怕就是往上走了，可你没有关系，因为你锁定的是今天这个价格，
1: 明白了吗？
0: 989块钱，
1: 这有什么不能等
0: 的？也是这个价格，好吧？
1: 能等啊，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00。
2: 哦，搿因为说阿拉妈妈伊拉搿辈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3: 我今个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4: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2: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生肖金条。
4: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5: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10年了。
6: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7: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2-3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8: 我自己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10盒的黄金。
7: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8: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那个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0: 敏佳都有一点点
1: 招架不住了，
0: 对，完全招架不住了。没有办法控制大家的热情，但是还是要理性一点，是干嘛呢？就是如果大家真的有需要、有需求，大家再定。一个是50的规格，一个是100克的。100克呢，现在还有最后一根，但是有两三位观众在时时刻刻进来商谈，又走掉了，走掉了又回来商谈来了。我不知道大家在犹豫什么啊？
1: 价格出了呀？
0: 哦，有可能，
1: 对不对？
0: 有可能。
1: 我说一下今天价格，今天门店的价格呢，工艺金条素面筋是1142，嗯，因为是彩印金条，所以门店的定价是彩印在素面金条基础上要加4到8块不等，哦、哪怕加4块钱是1146块钱。
0: 对对对。
1: 咱们东方购物今天首发立减157块钱，咱们是989块钱一克，就3位数拿下金条的，
0: 好，
1: 15金条。
0: 这是第一个，啊、来，我再问观众一个问题啊，替观众问你，就是这个彩印上面的这个克重，哎。你这一个彩印是不是也占了1克2克的？
1: 问得好，老观众都知道的，新观众我说一下啊，咱们这这个彩印金条我们绝对放心，彩印部分不影响克重。咱们是怎么做工艺的呢？是在素面镜做完之后，去做磨砂喷砂都做完之后啊，最后那这个时候已经称重了，已经如果是100克的已经是100克了，或者100克多那么一点点已经是上公差了，嗯，然后再去着色做彩印部分，所以我们彩印是锦上添花、哦、横定竖挥的角色，它并不会影响我们的金重。
0: 好吧，明白了啊，
1: 放心吧，放心吧。
0: 还有一个在回购方面，回购我们去哪里回购呀？
1: 回购上海2家门店啊，只要在我这里买的金条，只要在东方购物买的老庙金条，两家门店可以回购，一家是城隍庙店，城隍庙
0: 是我们的旗舰店吗？
1: 对，
0: 城隍庙，
1: 对，旗舰店，288号，然后是南京东路总店，南京的东路那个步行街，置地广场对过的462号，这两家门店是都可以回购的。
0: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倒不是重点在回购上面，而是重点跟大家讲我们保真上面。
1: 对，保真。
0: 如果他不是老庙的，敏佳敢说这话吗？他敢说让你去人家老庙旗舰店和这个南京东路店那边去回购吗？那不开玩笑了吗？所以必须保真，你不用再质疑这方面的问题，而且在开的发票上面直接就是老庙黄金开的、
1: 啊、上海老庙黄金有限公司，
0: 跟我东方购物一点不显示啊，
1: 对，不显示，
0: 不显示我东方购物任何的信息了，在上面
1: 我们直接开票，
0: 对，是直接开给您的，你就记住了。那我们单纯的在回购的时候有没有需要必须携带的东西带过去？
1: 必须携带金条，对吧？然后回购人本人的身份证，比如说我今天买了，我给到孩子，对吧？给到亲戚的，他能回购吗？当然可以，他带着本人身份证、银行卡就可以回购了，不是转款的形式啊。
0: 刚才敏佳说这个特别好，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给孩子去回购都行，所以中间有手续费吗？我给孩子的时候
1: 直接给就好了，
0: 这是你的东西啊，
1: 对啊，
0: 他没有什么你这黄金税，然后怎么怎么着的，没有这个说法啊。
1: 开票的时候是默认个人的，所以没有名字，所以不用过户，个人大家都可以，
0: 明白了吧？个人哦，他没有你的名字在上面哦，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爱送谁送谁，在当中你没有，
1: 流通性比较强，真的这样、啊、
0: 对，大家懂这个意思就好了啊。比如说越到年底了，你有可能有些什么呀礼物，礼物您可以考虑50克的，也可以考虑100克的。
1: 对，
0: 过年的时候羊宝宝羊年，你也可以考虑50克或者100克的。压岁金50克，完全非常完美。
1: 可以啊，
0: 可以。
1: 这是黄金啊，
0: 对，
1: 它天然属性就是贵金属，不可再生资源。
0: 是，
1: 它的地位不仅仅在我们国家，真的在整个蓝色星球都认可的，
0: 好吧？
1: 大多数国家都认可的。
0: 如果观众朋友们对于锁价和5天的。应该这个叫什么？5000的
1: 签收日，
0: 签收日，对，准确说啊，咱叫签收日，签收了就不能退了，明白了吗？
1: 对，
0: 你就5天之内你就不签收，你可以随便去比价。
1: 签收好之后，你如果不要了，只能到我们门店回购了。
0: 这叫回购，
1: 只能回购了，
0: 叫回购的，
1: 没有问题的，
0: 进入到回购流程了，明白了吧？按回购流程走了，但是你这5天之内，你有自己随便去比价，我先不让送货，等我比完价，比如说我今天买完之后，我周四这几天我比的特别开心。每天黄金价格不都在动吗？变吗？对不对？黄金是实时的嘛？你看，哎呦，没有到东方购物989块钱这么便宜的，然后你就好，我笃定的就打电话了，你们可以送货了，然后就签收了，明白了吗？
1: 一般情况下，我们工作就十几年了，在一般情况下，我没有看到过一周，就是我个人啊是没有看到过一周黄金有这么大的波动，100多块、200多块，这一周里边还是比较少的。
0: 来，明佳给大家看看，
1: 比较少的啊。咱们的价格是这样的，门店价格是1146块钱每克，咱们东方购物今天首发羊年彩印金条，立减157块，咱们的单克价是989块钱，所以我们50克直接省了7850，100克直接省了15700块钱，相当于打了个86折啊，所以这个诚意是很满满的，
0: 太可以了，太可以了。来，再给大家最后再看个2-3眼，好吧？
1: 还有8分钟了，
0: 哎，就剩8分钟了，
1: 直播结束，
0: 时间过得好快哦。
1: 对。
0: 真的是
1: 肯定的呀，这个
0: 美好的日子总是这么快速的流失的。
1: 这一年都会很好，因为它寓意特别好，三阳开泰，扬眉吐气，对吧？它这个画面感，你看很讨喜，看到个大大的福字，红色福字本身就很讨口彩了，对吧？中国人都喜欢这个福字呀。福临门，然后下面就是我们的主角了，羊宝宝。今年呢，没有做一只羊，我做了三只羊，
0: 对，
1: 就三羊开泰，更加丰富了，对吧？
0: 是
1: 家庭团圆，对吧？美好都在里面了，对。而且羊的身上，包括福字呢，我们用了彩印的工艺，
0: 对，
1: 有小花，对吧？还有彩印工艺，放心，彩印的着色它不占我们的金重，这点大家可以放心。对，每一根克重是多少呢？都会在那个金条上印记上写着，像这根就是100克 ，AU9999证明它的纯度。记住。买金条，无论你在哪个平台，一定记住买499的金条啊，因为499可以接受回购。
0: 而且我再插一句话，一定要买可以回购的。
1: 对，还有就是，
0: 尽量不要买那个不能回购的。
1: 还要看品牌，
0: 就是
1: 有些品牌可能是它没有回购点，像我们老庙黄金是自己可以回购。
0: 而且都多少
1: 了？对，就自我闭环了，咱们整个销售过程就是闭环了，
0: 就是、
1: 大家没有后顾之忧、啊。
0: 因为这句话提出来，是因为吧，前段时间前几年有一些真的黄金作假的太多了，他又不给你回购。然后等你回购到别的渠道一回购的时候，那人家回购总是要看你的纯度喽，是不是真的？一检看里面有乱七八糟掺别的，就是真的很触目惊心的。所以我跟大家讲，有没有回购，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和这种背景和实力是非常关键的。
1: 老庙放心，就可以为大家解忧的，
0: 就是这个意思，
1: 我们就可以回购。今天你在东方购物有性价比较高的价格买到了我们彩印金条，将来回购业务也是一个整个闭环的过程，
0: 安心。
1: 安心好了，
0: 一定要买老字号的啊，不要买乱七八糟的地方。打电话点021-5111-9900。
2: 哦，搿因为从阿拉妈妈伊拉搿辈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3: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4: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2: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生肖金条。
4: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0: 跟敏佳再确认一下，今天晚上还能有坚持我们的直播吗？
1: 直播会有啊，
0: 可以有。
1: 对，因为是今天首发嘛，一定会有直播嘛。
0: 几点？
1: 8:10左右。
0: 别左右啊。
1: 对，八点十五分。
0: 8:15。如果您已经订购好了，小姐妹群里面跟大家说一说，帮我们也可以宣传宣传。你说这个羊年首发，羊宝宝。对不对？还虽然没到羊年啊，我们肯定是要提前
1: 点。我们就提前的，
0: 我们这个习惯。
1: 对，有个新的口彩。
0: 对的，对的。所以你可以在家族群里面说一说，有需要订购的，比如说新人要结婚的啦，或者羊宝宝，一定你说我肯定是羊宝宝了，毋庸置疑了，肯定羊宝宝了。你此时此刻怀宝宝，你可不就羊年出生了吗？
1: 是的。
0: 所以肯定是羊宝宝，那你就赶紧的今天购入啊。
1: 早做准备，因为首发的话机制会更香一点，
0: 对
1: 吧？金价后面的预测咱们不能预测，对吧？
0: 咱不预测未来。
1: 咱们都知道它是贵金属不可再生资源，这点是它的一个不变的事实。
0: 是的。
1: 第二点就是我们今天首发的话，就是我们全上海第一批拿到的崭新出炉的咱们彩印的羊年金条，而且价格也合适啊。看一下，
0: 漂亮。
1: 我们许明手上拿的是100克的，但如果你够有实力，的确100克的开面会更大、更显眼，
0: 对
1: 吧？
0: 当然，
1: 对吧？
0: 你可以选择50的，
1: 当然50克也非常好的，我觉得对吧？有些观众说我一直存50克的，你可以2根50克这样，
0: 对，到时候回购
1: 一根根回购，
0: 对吧？一根根
1: 放心，今天买金条，我答应大家，将来都是可以回购的，不会耍赖皮的啊！老庙不耍赖皮，
0: 耍赖皮，
1: 咱们就是说可以永久性的回，不是说我回购就10年20年，不是的。
0: 如果这个企业实力背景不强，
1: 我们是永久性的回购。
0: 老庙是什么企业？
1: 我们是老庙黄金，
0: 我们是老庙。
1: 您身边的品牌，您的邻居，好邻居了，对吧？
0: 老庙是国企的。
1: 对，我们现在不能这直播上不说这个，直播上不说这个。
0: 明白了，明白。
1: 放心好了，咱们家喻户晓了，上海人民都知道了啊。
0: 好了，最后的价格跟大家再过一下目，咱们就结束了啊！谢谢大家支持。
1: 价格是王道，今天呢，我们的价格是多少呢？门店1146，咱们今天首发立减157，咱们此时此刻在东方购售价是989块钱。50克和100克啊，都已经没有货个位数了，对吧？
0: 对。
1: 50克还直接省了7850块钱，100克直接省了15700，相当于打了个86折啊！老庙在官方的渠道中，金条打折。就认准东方购物，
0: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很有可能晚上的8:15这档节目呢，全部都可能是在卖预约。如果有能力，敏佳给我们争取个1根2根的，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有可能很快晚上呢，有可能都是预约的
1: 状态。但是我是这么觉得，
0: 大家也要预约。
1: 你早上买到了，那就是你的福气，你的幸运，拿到就拿到，
0: 拿到现货。
1: 晚上预约，我觉得也很值得。
0: 这叫锁价，这叫锁价，
1: 就锁定金价了，对吧？
0: 因为这个金价一变动，到时候变动到您心惊胆战的时候，你说回过头来后悔了，
1: 谁都不知道。
0: 对不对？
1: 2周之后是什么价格？
0: 是啊，说的就是这个情况嘛。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吧，还有最后的2分钟，不用冲动消费。
1: 对，
0: 您需要订购50还是100，根据您的实际情况购入就好了。看我们东方购物就是这样的安心，打电话抢0215111-9900。

0: 哦，搿因为说阿拉妈妈伊拉搿辈嘛，就开始一直买老梅黄金了。
1: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嘛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梅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2: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0: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生肖金条。
2: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3: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4: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5: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两三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6: 我自己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己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十八个黄金。
5: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6: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那个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了吃，我还得来个菜。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德王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说到瑞士这个国度，您会想到的是什么？很多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是去过瑞士的，说到瑞士你可能想到的词就是纯净，而且说到瑞士你可能想到的词是发达。的确目前呢，全球的这种科研中心，包括生物科学的这些中心，技术中心都是在瑞士有着自己独家的实验室，所以目前瑞士是妥妥的一个高端护肤品、化妆品以及生物科学的一个研发创意基地。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瑞士原装进口法庆颜这个品牌。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可能对法庆颜这个品牌不是那么的了解，但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品牌在瑞士绝对是师出名门。它和咱们这些熟知的各种奢华的奢侈品的大牌的护肤品是同根同源、同室同实验室出来的，所以它的效果其实对于女性整个的皮肤状态改善非常非常的有帮助。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法庆颜目前旗下的一个明星产品，拳头产品。这个产品是我们日常护肤几乎每一个女人都会用到的，像爽肤水，像我们的面霜。并且呢，天气开始逐渐变冷了嘛，对不对？很多观众朋友发现自己的皮肤也开始干燥起来，敏感起来了，各种的风一吹呀，一刺激呀，各种的情况就接踵而来。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季节交替的时候，法庆颜更是可以更好的呵护大家娇嫩的肤质。那今天呢，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和推荐，也是特别请到了专业的嘉宾英宁来到现场。英宁你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啊，说到瑞士的护肤品，可能你会觉得，哎，我平时以前用过美国的、法国的，包括我们现在国货也非常多的品牌去选择，好像瑞士它的保养品比较少。但是你仔细去查一下，只要是瑞士的保养品，基本上四位数以上，甚至五位数的都有。而且说到瑞士皮肤的保养，很多的明星，包括很多贵妇，他们是特地要飞过去的。所以说到瑞士的像护肤品啊，或者是保养，谈到这一块的话呢，它属于是比较的高端的，甚至这是不外传的，就小范围内啊，我们贵妇圈里面或者我们几个那种好闺蜜当中会口口相传，因为它的成本会比较高，你要去保养的成本一套这样。包括我们很多了解的像 L 打头的，像一些保养品，对吧？四位数的、五位数的，你要买一下用一下，或者飞过去用。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啊，在东方购物为大家分享这一块，包括我自己用了快一年的法庆颜的这一套的这个系列组合，我是非常的开心，因为它的价格让我们可以用得起真正的瑞士高精尖的这样的一个护肤理念。对，那说到刚才我们说了啊，很多的瑞士品牌它是跟我们同根同源的。为什么这么说？来，我们看一下这些品牌，我相信大家像我们自己都有买过，都有用过，而我们法庆颜是跟他们在一起的，他们都是来自于泰蒙特这样的一个合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工厂，都在这里面是生产出来的，是很多这些品牌的合作伙伴。我们很多 L 打头的呀，法某曼啊等等的，都是这个工厂里面。而在瑞士啊，这其实很难得了，但哪怕就是在瑞士，泰蒙特是拿到了 Swiss Coast 的这个认证，这个认证在瑞士都是极少数的加工厂能拿到的一个资格，所以更就显现出我们这个产品的难得性。
0: 是的，所以今天很多观众朋友说，哦，这个品牌，那买这个品牌呢，就等于说是一步到位，买到真正的贵妇面霜，买到真正的贵妇的护肤品，
1: 真的是这样。
0: 您的这种理解是完全没错的，观众朋友，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其实你会发现，瑞士这个国家，包括很多的这种贵妇品牌，它的整个外包装就是简单，没有过多的花里胡哨、繁复的那些设计在当中，就是这种纯净简单的。然后这种护肤品，说实话，它比的是什么？比拼的是科技。
1: 对，
0: 今天每一个法庆颜，我们的这个，比如说这个面霜为例啊，它的原产国，观众朋友在这里啊，原产国都是来自于瑞士。光来自于瑞士没有用，你说，哎，我到瑞士镀个金，是不是包装一下，我就说我是瑞士的？不行。我们今天的实验室来自于哪个？
1: 泰蒙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0: 泰蒙特这个实验室，就是研发我们法庆颜的那个实验室。它研发的其他的兄弟伙伴朋友们都是四位数甚至五位数以上的 L 打头的，法某谋法，对不对？
1: 对，
0: 等等等等的。所以其实今天的法庆颜就是让大家高端高精尖。
1: 是的。
0: 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两款法庆颜旗下的一个明星产品啊，一个是刚耿瑶手里拿的这个面霜，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爽肤水。爽肤水呢，它的这个里边的包装是比较大瓶的啊。我们这个爽肤水是多少毫升的？
1: 这个爽肤水我们要做到了，大概有到200毫升，
0: 200毫升
1: 的，你随便用，不心疼。
0: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面霜，面霜是哎长这个样子的，是这种管状的，而且这个面霜特别好。以前就是如果大家家里有那种面霜，它是一大碗的，你每次打开盖子挖出来用的，
1: 二次污染，
0: 哎，有二次污染的情况。但这个面霜，你看他们瑞士的这个高精尖科技，是那种非常浓郁的滋润质地，
1: 一泵就够了。
0: 但它是那种泵头的，
1: 对，
0: 是要用挤压的方式来挤这个面霜的，
1: 没有回流。
0: 而且这个面霜也是50ml 的，就跟大家日常用的那种大罐的面霜其实分量是一样的，
1: 对。
0: 只不过它换了一个更加环保、
1: 更加好保存了，
0: 好保存的这样一个储存方式。然后我跟大家讲，秋冬季节来了，很多观众朋友对面霜的要求是什么？一定要有滋润度，对不对？夏天可能要清爽，但是秋冬季节一定要有滋润度。我跟大家讲，它这个面霜的延展性一泵就可以涂全脸，
1: 是的。
0: 然后涂开这个面霜，你感受一下啊，整个质地是非常细腻轻盈的，
1: 对，
0: 但一点不厚重啊，一点不黏腻哦。但是涂抹完毕之后，整个的肤感是那种油油的、润润的，滋润度特别特别够，
1: 是的。
0: 因为我们这款面霜它的成分非常的牛，
1: 没错。
0: 我们今天这款面霜它的用到的成分是什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你知道瑞士有什么吗？雪绒花，对吧？这个是在其他地方它都你看不到的，所以为什么说今天这支面霜只能是我们法青岩做到，只能是来自于瑞士的这样的一个产地，因为它里面的成分非常珍贵，你在别的地方你想做都没有。这就是首先它的雪绒花精粹，能够帮你做到这样的一个唤醒，让你肌肤很有活力，砰砰弹弹的。你刚刚吃就像吃东西一样，让你的皮肤吃营养一样，瞬间吃进去了。再来就是它有低分子的这样的一个透明质酸
0: 、
1: 砰砰砰砰起来了。这对于我们熟龄肌的女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用遍很多的保养品，它里面没有这些成分的话，没有做到办法做到一个支撑，做到一个饱满，对吧？同时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
0: 弹性蛋白基因，
1: 这都是来自于瑞士的高精尖科技。
0: 是的，
1: 只有它的这种科技结合它的这种雪绒花珍贵的成分，让你的皮肤能够饱满起来，润泽起来啊，然后呢，那些纹纹路路啊，那些暗沉啊，都会消失。像我自己是用了快一年，我深有体会。我知道家里的很多的大牌，刚才我们说的 L 打头的，自己花了2000-3000买的面霜，3000-4000买的面霜，我真的都。哎，
0: 我们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那个报告好不好？
1: 好的，
0: 就是我们也是经过严格的检测，
1: 先看一下面霜，
0: 对，面霜东西有没有用，我们一定是要用数据和报告来说话的。
1: 对，因为其实我给你分享是我自己的感受，就看上去啊，这个皮肤的光泽感，但实际上除了我们自身的体验之外，能够告诉到你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面霜的检测报告，来到这边，这边是抗皱的，然后这边还有紧致的都给大家做到了，
0: 是的。
1: 所以你用的时候是有这样的一个科学依据给到大家，同时也有我们这样的一个保湿舒缓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你可以放心的试用，有这样的一个报告在这边告诉你，同时我自己的感受也是分享给大家。这一年以来我真的没有用过其他的那个面霜，包括它的水，这支水也是今天一定我希望大家能够
0: 带回去的。这支水是上次，因为上次我在跟依宁推荐的时候，他做的是面霜和精华的一个组合，
1: 对，
0: 然后我们就没有用过水，但是当时依宁就跟我说，葛瑶你一定要用他们家的水，
1: 对，
0: 他们家的水是集合了保湿、滋润、舒缓等等多效于一体的那种修复的程度也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好。
1: 对，
0: 哎，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啊，它那个水喷出来之后，整个的这个雾状的质地看到了吧？整个的质地是非常细腻的这种雾状的，然后有一种淡淡的清香。这个水它也是从天然植物，像比如说像什么果子里边提取出来的，对不对？
1: 是的，也是都是源自于瑞士才有的，像阿尔卑斯冰川水，这你哪里去找呀？就算你品牌有实力，它不给你开放，不给你采用，你就是没办法用。然后还有这样一个瓦莱州杏果精粹，所以你是可以闻到浓浓这样的一个果味的，还有天然的这样一个薄荷叶精华、
0: 是的，
1: 帮你做到一个水油的一个平衡。
0: 是的，
1: 真的。其实我今天分享说，我说面霜啊，你可以考虑一下或怎么样，这支水你千万一定要带回去，特别是熟龄肌的女士啊、我跟你说，我皮肤遇到的除了干的问题，还有松和垮，一松一垮，你就会有皱纹，你的脸就没光泽。但是这一支你真的喷完以后，它整个皮肤你是自己蓬起来的，自己有那种亮泽感的，而且它里面不加什么闪片什么的，没有的，它就全靠那种让你皮肤 哎，你想你皮肤撑起来了，饱满了，它是不是就有能够折射光度了？
0: 对，就这支水它的滋润度都不输一支精华。
1: 是的，所以说这支水一定要带走，当然面霜配合的效果更加的好。
0: 是的，
1: 因为它整个这样产品线帮你做到了一个很好的融合。
0: 我们跟大家来聊聊价格吧。今天呢，其实带来的法沁盐目前在这种高端的市场非常的受到贵妇太太们的喜爱。
1: 对，
0: 价格呢也都是明码标价的。比如说葛瑶手里这支水，这支水是200毫升的。这支水目前在法沁盐的专柜门店是卖到
1: 295，
0: 300块钱，其实真的还算是高端护肤品当中的平价款了，对不对？300块钱一支。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面霜，还是那句话，这个面霜是用到一个更环保的这种泵头式的，但它的分量一点都不少，50ml。
1: 是的，
0: 也是高端面霜常规的一个分量。这一支面霜在法沁盐的官网门店卖多少钱？
1: 695，
0: 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多少钱了？990块钱，
1: 对，
0: 990。1000块钱左右了，
1: 这你可以到瑞士原产的，而且是跟很多大品牌都是同根同源。
0: 是的，我跟大家讲，1000块钱左右买套护肤品，对于咱们说生活有品质的女性来说完全不贵。很多女性自己的一瓶水就1000，
1: 对，
0: 一支精华可能都要卖到2000-3000，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今天990块钱价格在东方购物也不需要了，我们给到大家价格是多少呢？我们拭目以待，共同来揭晓一下啊！准备好了吗？3、2、1，请看屏幕下方，我们今天的价格一整套带回去，而且送给大家一个非常漂亮的高端法沁盐的礼盒。今天的价格只要666块钱。如果说大家中秋节要送人的话，观众朋友看看啊，我们全部都是法沁盐的这种高端礼盒，里边送人没问题。我们还送了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按摩的刮痧、
1: 刮痧板。化妆棉
0: 都给大家的，甚至礼盒的包装全部给大家配上的。我们只要666块钱。观众朋友，这是因为法沁盐和东方购物签成了广告置换的一个协议。
1: 是的，
0: 我们东方购物帮法沁盐宣传，法沁盐给了东方购物至低的渠道底价，所以我们才会有今天这个价格。不然的话，你可以随便全网去搜法沁盐 gap 打折，没有优惠，就是990块钱这样一套套盒。
1: 是的，
0: 东方购物666，所以这个机会实属难得啊！再加上现在换季了，很多观众朋友也要好好的护肤，对自己的皮肤好一点了，更要把握住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2: 我就百元内挖到了一个封神宝藏，就咱这换季啊，试品试到脸上刺痛，经常试到飙泪，搞得我最近都不敢怎么试品。直到我试到这个瑞士的法沁盐 Valeva， 直接把我从烂脸的深渊拽出来了。先说这个至纯净澈爽肤水，喷完以后脸上的红烫当场撤退。就这瓶水的这个喷头设置，我真的可以吹它10000年。它喷出来的那个水，那种细雾真的很像阿尔卑斯山的晨露落在泛红发烫的脸上，瞬间就像给皮肤敷了一层凉感的冰膜。如果你脸像我一样，一开暖气就火辣辣的烫，那种感觉就咻的一下，喷的瞬间就没了。它不是单纯的水，而是阿尔卑斯山的冰泉水。现在在这种暖气空调房间里面，我基本上就1个小时喷它一次，脸再也没有干红起皮了。而且脸部的那种嫩度是可以持续很久的，干皮你就直接把它当精华水用，它可以说比你手上任何一款大牌的精华水都要好用。关键100块钱的价，干敏皮满洁面真的是踩雷无数，皂基洗完了以后会敏，氨基酸又总是洗不干净。直到遇到这一款5月的质地润到离谱，上脸洗完全不会有摩擦感。它的配方是氨基酸加 APG 表活，属于把温和和洁净都兼顾了，就洗完的那个脸就属于软乎乎的，一点都没有紧绷感，因为它无泡，反而洗完了脸会透着水润的感觉，再也不用洗完脸着急忙慌的赶紧上水了。就这个洁面差不多用空3支了。因为它这个属于你一天洗多少遍脸都不会干的，关键无泡啊，不代表它洗不干净，它的清洁力还是可在线的，黑头什么的都能洗掉，而且长期洗啊，像闭口粉刺的位置都可以带干净。还有这个至纯的焕颜面霜真心好用，它是柔软的奶油质地，推开呢就感觉整个化开，吸收好到离谱的那种，厚涂也不会闷痘。这个里边提取的是瑞士的瓦莱信果精华，这个成分它很能打的，换季脸干到卡粉，我就用它当一个睡眠面膜，天，那个皮肤真的就是剥壳鸡蛋。最近脸上经常因为情绪压力长一些疙疙瘩瘩的小红点，用它直接在上面厚敷一下，你哪里有红痒，你就重点在这一块敷厚一点，4-5个小时以后，红痒全部一键清。
3: 第一个开箱的呢，是来自瑞士百年工坊法沁盐品牌给我的礼盒，法沁盐至纯焕活精华和法沁盐至纯焕颜面霜。他们家品牌的灵感主打一个从自然中去探寻护肤的能量，在至纯焕活精华主打的是复合理生双肽，可以内阻自然老化，外抗光老化，而且我喜欢它这个质地，它强调的是高渗补水，所以它不是很黏腻，但是又非常的保湿，适合夏天。至纯焕颜面霜加精华主攻的是修护和

0: 看过了，非常适合我现在这个年纪，加上作为演员拍戏的时候熬夜，夏天这种暴晒。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订购速度非常快啊！隐藏的福利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你只要订购我们水爽肤水和面霜的套组，666块钱的价格你都花不到，因为我们还有7倍的购物积分加赠，所以接近50块钱的购物积分给您一减掉，相当于您才花的价格是620块钱
2: 不到，对，
1: 620块钱不到，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多方购物的凑单活动我们照常参加，所以今天相当于才花600块钱，您买到的是高端的来自于瑞士原装进口的护肤品，
2: 是的，
1: 来自于这个泰蒙特的实验室，让大家跟什么 L 某 P
2: 对
1: 吧，法某曼用到的是同根同源同实验室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护肤产品，
2: 是的，
1: 而且它整个的肤感，我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的话，就是贵妇，
2: 对，
1: 贵妇的肤感，贵妇的这种体验。
2: 其实我们背后刚才你看到那介绍里面有个字说的特别好，饱满。真的，我用过很多很多很多的护肤品，你说它保湿我有一点或怎么样，我自己感受下来，但真的法青颜把饱满这两个字做到位了，真的是饱满。你不仅是喝饱了水以后，你这个皮肤的弹性你自己是可以感受到的，因为弹了所以它能折射出光线，所以就有那种年轻的光泽，真的做得非常的好。
1: 然后紧致这两个字法青颜是从头到尾贯彻的，
2: 对对对，
1: 不管是它的水让你喷完了之后像喷起来一样，而且变得又蓬又紧，
2: 对，
1: 然后它的面霜更不用多说了，哦，这是依宁自己使用的，
2: 对
1: 啊，每次你是怎么个用的
2: 步骤？我是配合今天我们正好里面有刮痧板嘛，可以帮我再做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紧致提升，正好配合我们的面霜，我是一层水一层面霜之后，你不要看我们的面霜很轻盈啊，但是它的水分它的滋润度很够很够，然后再配合刮痧板，你就会发现，你看我做过的这一边明显的就更紧致，因为脸上的水位比较多一点嘛，对吧，更亮更紧致，40多50多你知道吗，其实熟龄肌啊，特别是贵妇，它的问题是在哪呢，松垮，它就脸都往下了，所以人家会说你老啊，你看上去不精神啊，是因为你的皮肤不紧，但是你皮肤紧了反光了，有亮泽了，是不是就跟你年轻时候一样了？所以法青颜真的可以帮你做到。
1: 是的，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法青颜真的是非常的厉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品牌，不光是来自于瑞士，我还是那句话，
2: 对，
1: 光来自于瑞士不具有说服度。那说我在瑞士建个品牌，我也叫做瑞士原装进口，拿到国内来就可以卖高价，并不是这样的。
2: 是的，
1: 你要看看它是在哪里研发的，因为科研技术才是瑞士护肤品之所以贵的核心。
2: 是，
1: 我们今天这个法青颜是在哪里？来自于哪里的？
2: 泰蒙特，
1: 这个，泰蒙特，泰蒙特是干嘛的？众多瑞士高端护肤品牌的合作伙伴，大家耳熟能详的高端护肤品牌都和泰蒙特进行一个合作。
2: 就是，这些
1: 哪里？
2: 很熟的，
1: 法某曼，
2: 对
1: ，L 某 P，
2: 对，
1: 对吧？各种胶原面霜，一个面霜2000多。一个面霜3200，
2: 是
1: 一个面霜2400，一个面霜1500。我们的法青颜亦是来自于这个地方的，
2: 对，
1: 对不对？我们的一支面霜也要695，今天整个套盒才卖到666。
2: 对，
1: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更不用多说，然后再加上我们德国 Swiss Coast， Swiss Coast 是干嘛的？瑞士精工，
2: 对，
1: 瑞士制造，瑞士制造的典型品牌，我们才能够拿到 Swiss Coast 这个标识。
2: 就是哪怕在瑞士的品牌、瑞士的工厂啊，能拿到这个认证的，大概也就20左右。
1: 是的，
2: 都不过20，大概加才能有这个资格。所以从技术、从成分来上都不用质疑。
1: 是的，
2: 再加上你用过以后，你就会知道，哇，我买对了。
1: 哦，
2: 你寻寻觅觅这么多年，你就后悔说，哎呀，早几年、早十几年要是有这个就好了。
1: 最近这段时间，真的每一次依宁来东方购物，他都会到处跟人家安利这个法青颜，
2: 真的
1: 太好用了。然后因为依宁她也是用过各种各样的护肤品，
2: 对，
1: 她自己保养有方，所以我们依宁再跟大家说一说，包括你看她喷完啊，整个皮肤像打了灯泡一样。
2: 首先我告诉你，
1: 亮到不行，
2: 贵妇产品它从包材上就做得很好，它的喷头你看它就非常的细腻的，这是包材做到的啊，然后再来喷到脸上，而且这一支它是有24小时的保湿功能。
1: 哎，我们真的仔细看一下东方购物的高清镜头，去看一下它的皮肤。李老师介不介意跟大家说说您
2: 46，属猴的。你看我白头发其实蛮多的，我不知道看得出来吗？
1: 真的，
2: 白头发我特意不染，不然可能你会觉得
1: 好巧，我也是属猴的。
2: 对，
1: 但是你看
2: 一轮，
1: 我们两个差一轮，但你看人家那个皮肤状态，毛孔看得到吧？皱纹、垮塌、松弛。 观众朋友，我的天哪！
2: 我跟你说，其实我出去买东西啊，包括我很多小朋友都说，他说

0: 你买东西重点是什么？我说买保养品啊，我现在这个年龄肌肤怕的就是松弛，怕的就是垮。你说滋不滋润是必须的，滋润已经是必须的，但是我要让这个皮肤紧起来，绷起来，所以这个光泽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小朋友就说，那你去 biu biu biu 呀，我说 biu biu biu 我害怕的，而且成本也高，风险也大，对吧？但是为什么水光肌那么流行？
1: 状态真的很好。
0: 为什么水光肌会流行？因为这种光泽叫做年轻的光泽。但是我真的用过很多水，包括很多太太都说，哎，我不太习惯用水，我觉得水就用了就好像没用一样，对吧？很浪费时间。但是这一支因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非常好的成分，
1: 而且这些成分只有瑞士有。
0: 对，所以你用完以后，我第一次发现，哇，原来水里面的成分可以帮我达到这样的效果。阿尔卑斯冰川水，还有这样的一个杏。瓦莱州的杏果，这都是在只有在瑞士有的，还有天然的薄荷叶精华，对，不辣的，你不要因为它是辣薄荷，
1: 但是上脸的肤感完全不辣的，
0: 不辣的，但是呢，它能帮你做到一个平衡，
1: 是的，
0: 所以油肌。干肌都可以用，
1: 而且就是依宁一直跟我说，说这个你不要小瞧这个水啊，它的这个水的效果不输一支精华，
0: 对，
1: 它是真正的精华水来的。在喷完了这个精华水之后，观众朋友再配合上我们这款
0: 面霜，
1: 这款面霜啊，说实话它的效果真的是棒极了。但是你看瑞士人挺实在的，他做面霜做成这种像精华一样的管状，
0: 对，
1: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能有滋润度吗？你自己用一下，而且这个好处是什么？你每次挤一泵。再接触空气
0: 够了，
1: 它不是以前的那种大碗一样的，每次挖一点挖一点，容易氧化，容易发干。
0: 对，它配给你的勺，我基本上都不用。其实我都觉得是二次污染，特别麻烦。
1: 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面霜，它整个的质地是轻薄的，
0: 真的很，
1: 但是滋润度是那种油光光的。抹完了之后，整个这个滋润度不一样。你看整个皮肤这边暗淡无光，
0: 对，
1: 但这边像打了光一样，对不对？
0: 油而不腻，它里面都是一样成分，都让你吃进去。
1: 滋润度非常高，
0: 是的。
1: 在面对这种秋冬季节的干燥，如果用它来的话，都完全没有问题，
0: 没问题。
1: 而且它不挑肤质，
0: 是
1: 干皮、油皮还是外油内干，其实用它都非常非常的合适。
0: 对，我自己用完以后啊，这样水、面霜之后，我再出门前还会再喷一层水，而且我们这个水它是24小时保湿的，它不像有些水喷完以后你就干了。但是这一支真的，你哪怕在空调间都不害怕。
1: 给大家看看，我们24小时都不是随口说的，好不好？
0: 来看一下，先看这个水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1: 检测报告，
0: 舒缓的检测报告，告诉你我们的这个。来，这是面霜，
1: 对对对，
0: 哎，我的水是在这里，
1: 在这里给大家看看啊，表明法沁盐的爽肤水具有舒缓效果，在一定的条件下，法沁盐的纯净爽肤水样品在24小时内都具有保鲜
0: 对一样看了，我们把面霜的也看一下啊，告诉你我们能做到一个保湿舒缓，同时还能做到，来
1: 这个是什么？紧致功效评价，显著
0: 对吧？都给你看的，
1: 紧致显著啊！所以你哪个女人不要紧致？
0: 当然要了，
1: 来抗皱。抗皱的显著，所以抗皱效果、紧致效果在一瓶法沁盐当中都体现了，
0: 保湿都能做到。所以这一支我真的是用完以后，包括我，其实我夏天不怎么爱用面霜，但是我都能用它，我坚持用它，因为我觉得它给我的皮肤状态做到非常的好。当然，如果你懒惰的话，有的时候我就喷一下面霜，这个水急急的啊，很急的，我出门了也可以，因为它的成分真的做得很好，能够让我达到我需要的那种滋润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来跟大家聊聊价格吧。还是那句话，法沁盐现在和东方购物属于广告置换，因为法沁盐很多观众朋友说这品牌我没听过，没错，他们刚刚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你会发现，进到中国市场之后，给他代言的明星真的非常的多，
0: 而且
1: 各种的网红明星都在为他发声。
0: 对，而且本来啊，我跟你说，就是我不知道你第一次听到法某曼，第一次听到 L 打头那些品牌，是不是看广告的？你都是从很多有钱的姐姐那里听说啊，他用什么什么的，所以他都是小范围的高端圈里面流传的这样的一个品牌。那包括我们法沁盐的话，他也是像很多的明星啊，周杰琼啊，还有荷兰豆啊等等的都在使用。
1: 是的，
0: 法沁盐。不仅他们在用，但是可能你说啊，他刚刚来到我们的国内的这样一个市场，为了打开市场才能在我们东方购物有这样的一个价格。
1: 是的，但我们今天的价格呢，在他的官网当中，一瓶水就一定要300块钱，一个面霜要600多，加在一起大概是要990块钱。东方购物呢，今天给大家做到一个套盒，而且这个礼盒非常的漂亮。如果你真的是在这个中秋节期间要送人的话，你把这个礼盒送给这些贵妇太太们也很好看，很体面的。打开 之后，里边有我们的爽肤水，有我们的面霜，甚至还给大家配了一个刮痧板，
0: 对，
1: 还有这个化妆棉，都是来自于法清颜的啊。价格呢只要666块钱，今天连666都不用，因为我们今天还有着高额的七倍积分，赶巧了，正好东方购物现在有活动，所以是双重。

对，搞得我最近都不敢怎么视频，直到我试到这个瑞士的法沁盐 Valeva， 直接把我从烂脸的深渊拽出来了。先说这个至纯净澈爽肤水，喷完以后脸上的红烫当场撤退，就这瓶水的这个喷头设置，我真的可以吹它一万年。它喷出来的那个水，那种细雾真的很像阿尔卑斯山的晨露落在泛红发烫的脸上，瞬间就像给皮肤敷了一层凉感的冰膜。如果你脸像我一样一开暖气就火辣辣的烫，那种感觉就咻的一下喷的瞬间就没了。它不是单纯的水，而是阿尔卑斯山的冰泉水。现在在这种暖气空调房间里面，我基本上就一个小时喷它一次，脸再也没有干红起皮了，而且脸部的那种润度是可以持续很久的。干皮你就直接把它当精华水用，它可以说比你手上任何一款大牌的精华水都要好用，关键几百块钱的价。干敏皮买洁面真的是踩雷无数，皂基洗完了以后会敏，氨基酸又总是洗不干净。直到遇到这一款五月的质地润到离谱，上脸洗完全不会有摩擦感。它的配方是氨基酸加 APG 表活，属于把温和和洁净都兼顾了，就洗完的那个脸就属于软乎乎的，一点都没有紧绷感，因为它无泡，反而洗完了脸会透着水润的感觉，再也不用洗完脸着急忙慌的赶紧上水了。就这个洁面差不多用空三支了，因为它就是属于你一天洗多少遍脸，脸都不会干的。关键无泡啊，不代表它洗不干净，它的清洁力还是很在线的，黑头什么的都能洗掉，而且长期洗哈，像闭口粉刺的位置都可以带干净。还有这个至纯的焕颜面霜真心好用，它是柔软的奶油质地，推开呢就感觉整个化开，吸收好到离谱的那种，厚涂也不会闷痘。这个里边提取的是瑞士的瓦莱信果精华，这个成分它很能打的，换季脸干到卡粉化，我就用它当一个睡眠面膜，贴那个皮肤真的就是剥壳鸡蛋。最近脸上经常因为情绪压力长一些疙疙瘩瘩的小红点，用它直接在上面厚敷一下，你哪里有红痒，你就重点在这一块敷厚一点，四五个小时以后，红痒全部一键清零。这一款真的有点像法某的那个基础线，瑞士牌子啊，不是都那么贵，几百块钱一样能挖到这种宝藏。

0: 好了，观众朋友，我们的订购速度太快了，现在画面当中看到就是我们法器岩用到的一些原材料。还是那句话，很多的原材料真的因地制宜，只有瑞士有，只有瑞士产，比如说雪溶水呀、
1: 对，
0: 比如说
1: 我们冰川水，
0: 比如说对阿尔卑斯的冰川水，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杏果，
1: 对
0: 这些精华辣薄荷的一些成分。现在画面当中看到就是我们位于瑞士的一个泰蒙特的科研室、实验室，这些科学家们真正是目前全球顶尖的生物人才，
1: 对
0: 生物技术的人才。
1: 是的，
0: 他们把皮肤的细胞、把皮肤的基因、把人的基因
1: 都研究透了，
0: 婉转的明明白白。所以他们研究出来的护肤品就值得卖到高价。
1: 是的，其实你知道瑞士这个国家它其实不大的，它很小的，但是人家就是很有钱，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对于这种首先高科技他人才他很保护。你来，你只要是有本事、真本事的人，你来。然后他对于他地方小，但是他珍贵的冰川水，他的刚才你说的这些成分、配方，他也很保护，我不污染，我要用好的、纯净的给到你，提供给你。所以说，哪怕可能你有资金实力，你说我到瑞士去采购这些原料，哎，他都不一定给你，对吧？所以他因地制宜的用自己的高科技、自己的这样一个纯净的材料来做成这样的一个保养品。所以我们说到瑞士保养品，基本上都很贵，
0: 对的，
1: 4000。甚至上万的啊，四五千甚至上万的都有，还有很多贵妇都是特地飞过去做院线级的保养护肤。
0: 所以我们今天呢，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口号就是百元的价格，让大家体验到瑞士的高端护肤，贵妇级的护肤，
1: 是
0: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而且今天666块钱的价格是一套，
1: 对，
0: 我们说护肤品啊一定要成套使用，我们建议大家成套使用。他们家的那个护肤水就爽肤水
1: 真的
0: 非常非常好，
1: 王牌，
0: 我都可以称之为是精华水，
1: 真的
0: 肤感体验真的是绝了。
1: 对，我再怎么说，你可能觉得哎呀这就是一瓶水，你真的听我，你可以面霜怎么考虑，你这瓶水你一定先带回去，你试一下，你就会后悔说哎呀我应该把面霜一起带走，我应该多订两瓶。
0: 的
1: 真的，我
0: 而且其实它这个水啊，原装瑞士原装进口过来的，200来块钱，在东方购我们今天也是240来块钱，对不对？
1: 对，
0: 就可以单独买一瓶水，很划算的。
1: 对，
0: 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在用完水之后一定要用用他们家那个面霜，
1: 真的
0: 哦，那个面霜哦，到了秋冬季节是清爽不油腻，但是滋润度非常够。
1: 就像
0: 很多观众说，你说的好矛盾啊，又清爽又不油腻，怎么还会滋润度够呢？它给你的感受，它带给你的肤感就是这样的。
1: 对，它就是能做到。
0: 你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比如说抹完他们家的面霜啊，清清爽爽的，完全不会说在你枕头上辗转反侧的时候粘在那枕头上，
1: 不会犯。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那不黏腻了？对，完全不黏腻。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去摸你的皮肤，你的皮肤不会油油的，不会腻腻的。但是皮肤是什么？像摸那个剥了壳鸡蛋一样，
1: 软软的，
0: 软软的，
1: 嫩嫩
0: 滑滑的，嫩嫩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面霜的好处。你像伊宁，他今天就说爽肤水一定要买。要我说，用完爽肤水之后，他们家这个面霜
1: 一定要，
0: 你一定要用。
1: 对，
0: 我们说1+1，如果想要效果大于2，比2更好的话，一定要护肤品成套使用。
1: 而且为什么接下去？因为冬天了，外面空气干，
0: 是的，
1: 室内空气空调一吹，哦哟，这个皮肤就是遭罪。但我们今天把水补足了，把营养都补足了，这一整套
0: 把水补足了，把营养封在里面，
1: 对，
0: 靠的就是两个配合。
1: 是，
0: 来，我们再给大家试一下上脸的这个感受啊。还是那句话，这个精华水它的好处就以前的精华水你是要自己拍在脸上有浪费，对不对？这个你就直接喷，方便吧？每天晚上洗完脸只需要几下几秒钟的时间，你看看这个皮肤的状态，哦，像抹了水光。
1: 而且我就说嘛，46的皮肤，46岁为什么很少有皱纹？你说完全没有不可能，但我让它慢一点长出来，因为够滋润。
0: 太好了，
1: 你光这个水就够滋，所以我是非常爱这支水的。我就是办公室里面放一个，家里面放一个，随时拿来补。而且它不像很多水喷完好像很多太太就说，哎呀，水嘛喷完蒸发掉了没有了。它不是的，它能做到24小时的保湿，
0: 真的
1: 舒缓。包括我前一阵子，像现在这个太阳也很厉害的，太阳晒完皮肤是不是辣辣的，会红，一定要用这个水。你真的用完以后，你整个皮肤你就觉得真的像去瑞士高端保养院刚做完 SPA 的那种感觉。
0: 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好羡慕依宁这个状态，想说46岁这个状态，
1: 我
0: 又得花了多少钱呀？得在脸上砸多少成本、
1: 真没有
0: 时间和金额？
1: 真没有。
0: 我跟大家讲，聪明的女人她做对了选择，可能真的可以走捷径，尤其是护肤这个东西，选对产品走捷径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大家不要只顾着羡慕别人，很多人在47、48的时候都被叫阿姨了， 现在你看看这个状态，你叫姐姐都觉得
1: 说谢谢
0: 啊，叫姐姐都觉得有点装不出口。
1: 其实我们自己也是一路试过来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其实我知道瑞士也是从有钱姐姐说瑞士护肤好呀，瑞士那种保养好，但是我没有这个经济能力非去瑞士体验。同时，那我就去买那种贵价的，比如说4000-5000、5000-6000的，也是很多瑞士品牌，甚至上万的。用好用的，确实好用的，这个不否认的。但是当我用完它以后，我就知道了，前面都走弯路了。前面这个钱省下来多好呀！
0: 是的，
1: 前面这个钱能省下来的话，哇，省了很多了。因为它用完以后的感受，这600多块钱的感受，真的能够超越到6000多。
0: 今天我们这个爽肤水呢，在门店是卖到290多，东方购单独订购是240来块钱。但是我跟大家讲，您再加个300来块，300多块钱你买到的是瑞士的贵妇面霜，高端面霜，瑞士蒙恩这个
1: 泰蒙特这个合作伙伴
0: 泰蒙特的实验室出来的这款面霜，这款面霜我们说和以前那种罐装的，不要以为这种罐装的面霜都好，现在的高端面霜都已经设计成这种泵头的设计了。
1: 是的，
0: 你看它是像那种 cream 一样的冰激凌的质地，抹完了之后整个皮肤的亮泽度、细腻度、滋润度都得到一个提升，
1: 而且它吸收的特别的快 我恨不得等一下可以给大家再看一下上脸的效果，真的非常好。但是当然我自己的感受只是我自己说的，我不仅感受好，我们同时还有这样的一个科学依据，因为瑞士嘛，我们讲究的就是要数据。
0: 你光嘴上说，哎呀，好用好用好用，这就不具有说服性的，观众朋友，一定要用数据来说话。看看我们的法沁盐啊，来，法沁盐的爽肤水具有舒缓的功能，并且在24小时内具有保湿功效。很多观众朋友纳闷说，这个牛在什么地方？牛在24小时。
1: 对，
0: 一般的爽肤水维持12个小时的滋润度、保湿度已经很不容易 了。
1: 对，
0: 我们今天的法沁盐可以做到24小时长效保湿。
1: 是的。
0: 与此同时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个面霜，保湿功效有的。修护的功效啊，修护效果非常好。到了秋冬季节，我们的滋润度也非常好，而且很多观众朋友说保湿啊、修护这都是基础功能，有没有点硬货？来，硬货来了，干货来了，紧致功效我们叫做显著，也就意味着法沁盐的面霜可以给你紧致的、显著紧致的效果。然后再来我们的
1: 抗皱，对，
0: 一定要抗老抗皱，对不对？
1: 对，
0: 来显著，也就意味着我们法沁盐的面霜可以给您显著的抗老效果。
1: 对，我们的科技团队在背后给你做到一个支持，你自己去试用。然后我在我们脸上，我自己的体验，我用了快一年，我的体验真的是相当的好。我再把面霜也给大家这样上脸用一下，好吧？真的，这个小的这个面霜一点点就完全，哇，
0: 轻轻的按压。然后今天我们不是还送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刮痧板吗？
1: 就像我视频里面用的，
0: 对的，正好贴合咱们的脸型，你就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操作。你愿意配合手法就配合手法，哪怕你说哎我觉得麻烦不会弄，不配合手法，它的整个的紧致，它整个的这个
1: 提升
0: 的效果都很显著，
1: 脸上学位很多的。因为这么好的护肤品，我们不要浪费，尽可能的去开发，让它的这个成分能够完全的被你的皮肤所吸收到，而且它真的是可以让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区别的。因为其实我说了，说到底，你40岁、50岁以上的，你很多普通化妆品它不够了，保养品它不够了，它必须要有营养加技术来让你的皮肤吃到这些东西。而我们今天这一整套水加乳液都可以做到。
0: 来，给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全部都是来自于瑞士原装进口的，而且和那些高端大牌护肤品，我们一点不输他们，因为我们是同根同源、同实验室出来的。今天给到大家全部是礼盒包装，一个套盒的形式，刮痧板、我们的面霜、我们的爽肤水，以及还有我们的这个
1: 化妆棉
0: 送给大家。而且整个礼盒包装非常的漂亮，如果真的是要送给那些珍贵的朋友啊、珍贵的小姐妹啊、好朋友啊，你送这个作为选择完全没有问题。
1: 对，
0: 专柜当中这一个套盒的价格，别说套盒了，就这两支价格都已经卖到990块钱，1000块钱左右了。
1: 是，
0: 东方购物666都不需要，因为你看到我们屏幕下方了，我们是有40多块钱的购物积分，所以40多的积分一减掉，再去掉自动订购的5块钱，所以这个整个组合就610左右。
1: 对，
0: 你相当于花610块钱，在东方购物也能凑单啊。
1: 你现在随便买一个不知名的品牌的面霜，它只要是高端系列的面霜，400-500-600也都要的。但是真的不要花冤枉钱。
0: 是的，
1: 我今天既然跟你分享了，你就相信我，你去试一下这个，你就花600多块去试一下。
0: 是的，
1: 你就会知道，哇，真的是
0: 不一样。
1: 对，少走很多弯路。
0: 我们的套组已经全线备货告急，只 剩最后的五组现货了啊、观众朋友，今天还是那句话，护肤品要不不用，尽可能咱们成套去使用。
1: 对，
0: 所以今天订套组的顾客都是大多数的，抓紧时间拼手速，先来把我们的套组的少量备货名额抢占起来，02151199000。
2: 外油内干，肌肤反复敏感，单纯补水根本不够维稳，补水加修护一瓶双效，顺吸不闷，控油稳屏障，退红控油，改善肤质短板，日常护肤刚需好物。
3: 净颜、爽肤水、洁面乳，他们品牌的灵感主打一个从自然中去探寻护肤的能量。其实这个爽肤水的核心成分是杏果提取物、辣薄荷还有阿尔卑斯山岩，喷上去之后会有一层薄薄的膜在上面，可以锁住水分。他们的这个洁面乳说的是温和清洁保护屏障，就很适合我这种脆皮肌肤。那我们就谢谢法信颜，我会好好用的。
4: 第一个开箱的呢是来自瑞士百年工坊法信颜品牌给我的礼盒，法沁颜至纯焕活精华和法沁颜至纯焕颜面霜。他们家品牌的敏感主打一个从自然中去探寻护肤的能量。那至纯焕活精华主打的是复合理生双肽，可以内阻自然老化，外抗光老化，而且我喜欢它这个质地。它强调的是高渗补水，所以它不是很黏腻，但是又非常的保湿，适合夏天。至纯焕颜面霜加精华主攻的是修护和抗光老，非常适合我现在这个年纪，加上作为演员拍戏的时候熬夜，夏天这种暴晒。
5: 就是他们，就是瑞士的百年工坊，全部来自阿尔卑斯的冰川水。哎，夏天是不是又辣又热，就是黏干干的不舒服，你就喷它。这瓶喷雾就像阿尔卑斯山的清纯的露水一样，喷头极细，当你喷上的瞬间，你就感觉给你的肌肤做了一层冰敷的保护膜。然后它的精华还有面霜，你就看看它这质地哦，触感柔软，真的好像剥了壳的鸡。

0: 咨询我们的组合啊，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很灵活的，你可以分开去购买，比如说像单独先体验一下他们的水，他们的水太明星了，
1: 对，
0: 网上真的都爆火，
1: 一定要，一定要，必须要。
0: 然后呢，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护肤品我喜欢成套去使用，它那个面霜我要搭配着用的，秋冬季节不用面霜也不行，对不
1: 对？
0: 那我们就组合去购买，可以单独买，也可以组合买。组合买的特点就是更划算，
1: 对，
0: 666块钱还没有结束，我们有着接近50块钱的购物积分，然后把积分一减掉，600出头一点点，还是那句话，百元的价格买到了真正的瑞士制造，
1: 是的，
0: 买到了真正的高端护肤线。
1: 而且我把狠话撂在这儿，但凡你单独订购的，你一定会后悔。你说为什么没订套组？因为不管是水还是这个面霜，你用当它接触你皮肤的那一瞬间，你就会后悔，你就会说哇，我以前没有用过这么好用的面霜，没有用过这么好用的水。为什么？我自己也是从不开，因为一开始嘛，也对这个品牌不熟悉，也是将信将疑去用。然后用完，我当场我就说，你们再把其他的寄给我，再把其他的给我用。哇，真的是太好用了。而且接下去气候这个条件更恶劣了，外面冷风、秋风、冬风一刮，
0: 对，
1: 屋里面暖气空调一轰，哎呦，我们这个像我这个年纪，你要保持水润、保持光泽，这太难了。
0: 所以我们说，真的贵妇啊，她在做这些保养的时候，她也要走捷径，选对产品比什么都重要，选择大于努力呀、啊，观众朋友，对不 对？像我们的法清盐带回去之后，我们是有检测报告的，
1: 有
0: 我们的抗皱效果叫做显著，
1: 是
0: 我们的紧致效果叫做显著、我们的水可以有效保湿长达多长时间？
1: 24小时。
0: 各位观众朋友，24小时的保湿，你就知道它整个的水的这个肤感为什么这么明星，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
1: 而且我就自己的个例来说啊，我其实皮肤上有很多瑕疵的，不瞒你说，有一些啊黑黑的东西，有一些太阳一晒过容易红的，我一开始都是担心不太敢用的，但是你用完以后你自己去发现，因为很多我就不在我们节不能在节目里面直说，但是我私底下都会跟别人分享，甚至我的闺蜜我小姐姐，我说你就给我用，你一定要用，我不是说哎你试试看，我是说你一定要用，你没用过这么好的。她说我用啊，我用4000多5000多面霜，那个什么法某曼啊，什么什么鱼子的什么那种啊，她说，我说我也用，我也用过，我就告诉你，你一定要用这个，这个真的是好用又大碗又这个价格，因为但是这个价格只在东方购物，
0: 真的这个价格太亲民了。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呀，瑞士这种高端线啊，价格没有个1000元买不到水、
1: 对，
0: 没有个几千是买不到面霜的，
1: 是的，
0: 今天都满足大家。但是还是那句话，口说无凭，一定要给大家来佐证一下，我们的检测报告、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爽肤水的，爽肤水的舒缓功效有24小时内的保湿效果，所以它的爽肤水告诉大家一定要买明星单品，
1: 必须
0: 明星单品啊！买过的观众朋友买到了，恭喜大家！还有我们的面霜，面霜保湿效果、修护功效，这些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对于面霜来说有点基础吧，来点给大家看点不基础的，
1: 来
0: 这个紧致，
1: 对
0: 你一定得有用。我们的紧致效果叫什么？叫显著，显著紧致拥有回去，
1: 没有的话。不能在节目里面说、我们直接在镜头前展示给大家看。
0: 抗皱，
1: 对，
0: 抗皱功效怎么样？是微微抗皱吗？我们是显著抗皱，所以对抗皱纹、对抗地心引力、对抗您的这些衰老垮塌，我们的法清盐都起到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效果。
1: 是的，
0: 这就是为什么在用过一轮的大牌之后，我们目前自己在选择用的，因您自己在用的，还是会回归到这样的法清盐。
1: 这种紧绷感啊，这种水润感，不是说你自己感受不到的，是你一喷一用一抹，你自己立刻觉得，哎，好像有那种蓬起来的、往上走的那种感觉，自己能感受到。再来这种光泽，不是里面给你加金粉啊、加什么，它这种光泽是为什么？是我皮肤喝饱水了，有营养了，它撑起来了，一撑起来以后没有皱纹，没有细纹，你是不是就有光泽？是不是就有折射、而这种水光是多少人要打 biu biu biu 去打出来的，对吧？先不用，你如果有这个近期有这个打算，你先不用，你先试试看，来用一下。包括这个秋冬季，我们的皮肤熟龄期是最难熬的，40、50、50、60以上，我们的女生是最难熬的，因为它又干又怕油。这个完全不会，因为它里面的纯净的成分，
0: 是的，
1: 以及我们的高科技的高精尖的这技术，让你在喝饱水的同时，滋润，其实真的24小时没问题的。
0: 是的，所以我们说聪明的女人是什么？她不是只买贵的，她要只买对的。所以法清盐今天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我平常用的护肤品比这个贵多了。好，如果您用的更贵的，来给您说说一下预算。 让您体验更加惊艳的肤感效果，就是我们的法气颜。
1: 对，
0: 今天我们的套组啊，全部都是礼盒包装。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很灵活的。你想要单独买水200ml 的水，想要单独买面霜50ml 的面霜，当然你说我想组合成套去使用，两个都带回去，今天专柜价格是近1000元左右，东方购物只要666，甚至连666都不用了。
1: 对，
0: 我们有着46块多的购物积分，
1: 七倍的积分，
0: 所以减掉积分啊，真的赶巧了。我们今天整个组合套组做到600出头一点点，这个价格在整个的法青年的网站也好，渠道也好，
1: 没有
0: 随便去看，东方购物属于广告置换。所以屏幕前东方购物的女人们、太太们啊，大家运气真的很好，赶紧来感受一下我们法青年的魅力，来自于瑞士原装进口的魅力。嗯，更重要的是，到了中秋节，你要走亲访友，你要跟别人碰面，想要有一个更好的状态的，
1: 是的，
0: 想要带点伴手礼给自己的好朋友、小姐妹的，今天的法青年都可以买起来哦。最后的2分多钟时间，电话线再一次繁忙，我们的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所以大家把握机会，套组名额有限，02151999000。
2: 我就100元内挖到了一个封神宝藏，就咱这换季啊，饰品试到脸上刺痛，经常试到飙泪，搞得我最近都不敢怎么饰品。直到我试到这个瑞士的法青颜 Valeva， 直接把我从烂脸的深渊拽出来了。先说这个至纯净澈爽肤水，喷完以后脸上的红烫当场撤退。就这瓶水的这个喷头设置，我真的可以吹它10000年。它喷出来的那个水，那种细雾真的很像阿尔卑斯山的晨露落在泛红发烫的脸上，瞬间就像给皮肤敷了一层凉感的冰膜。如果你脸像我一样，一开暖气就火辣辣的烫，那种感觉就咻的一下，喷的瞬间就没了。它不是单纯的水，而是阿尔卑斯山的冰泉水。现在在这种暖气空调房里面，我基本上就1个小时喷它一次，脸再也没有干红的皮了，而且脸部的那种温度是可以持续很久的。干皮你就直接把它当精华水用，它可以说比你手上任何一款大牌的精华水都要好用。关键100块钱的价，干敏皮买洁面真的是踩雷无数，皂基洗完了以后会敏，氨基酸又总是洗不干净。直到遇到这一款5月的质地润到离谱，上脸洗完全不会有摩擦感。它的配方是氨基酸加 APG 表活，属于把温和和洁净都兼顾了，就洗完的那个脸就属于软乎乎的，一点都没有紧绷感，因为它无泡，反而洗完了脸会透着水润的感觉，再也不用洗完脸着急忙慌的赶紧上水了。就这个洁面啊，差不多用空3支了，因为它就是属于你一天洗多少遍脸，脸都不会干的。关键无泡啊，不代表它洗不干净，它的清洁力还是可在线的，黑头什么的都能洗掉，而且长期洗像闭口粉刺的位置都可以带干净。还有这个至纯的焕颜面霜真心好用，它是柔软的奶油质地，推开呢就感觉整个化开，吸收好到离谱的那种，厚涂也不会闷痘。这个里边提取的是瑞士的瓦莱杏果精华，这个成分它很能打的，换季脸干到卡粉，我就用它当一个睡眠面膜，天，那个皮肤真的就是剥壳鸡蛋。最近脸上经常因为情绪压力长一些疙疙瘩瘩的小红点，用它直接在上面厚敷一下，你哪里有红痒，你就重点在这一块敷厚一点，4-5个小时以后，红痒全部一键清零。
3: 净颜、爽肤水、洁面乳，他们品牌的灵感出在一个从自然中去探寻护肤的能量。是这个爽肤水的核心成分是杏果提取物、辣薄荷，还有阿尔卑斯山岩，喷上去之后会有一层薄薄的膜在上面，可以锁住水分。他们的这个洁面乳说的是温和清洁，保护屏障，就很适合我这种脆皮肌肤。那我们就谢谢法青颜，我会好好用的。
4: 第一个开箱的呢，是来自瑞士百年工坊法青颜品牌给我的礼盒，法青颜至纯焕活精华和法青颜至纯焕颜面霜。他们家品牌的灵感主打一个从自然中去探寻护肤的能量。那至纯焕活精华主打的是复合拟生双肽，可以内阻自然老化，外抗光老化，而且我喜欢它这个质地。它强调的是高渗补水，所以它不是很黏腻，但是又非常的保湿，适合夏天。至纯焕颜面霜加精华主攻的是修护和抗光老，非常适合我现在这个年纪，加上作为演员拍戏的时候熬夜夏天这种暴晒。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香盒然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你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今天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是来自于诺惠的抚维 Q10，生产批次非常新鲜。首先一开场要和观众朋友来说到啊，因为今天是周末特惠，所以给到大家，您看到2026年6月份的生产批次大组合，今天有8瓶带回去。同时，观众您看到了右下角咱们的积分，今天有难得的我们说到的7倍积分啊。所以如果说您是这个诺惠的忠实顾客的话，今天是一个囤货的好时机。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专业的嘉宾李总，您好。
1: 哎，人家好。嗯，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诺惠啊，几乎所有的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每天都在吃饭睡觉吃诺惠，让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心脏、让自己的细胞充满能量。但关键每天都在吃的东西，那什么时候买呢？今天又有8瓶，嗯，又是什么7倍积分？
0: 对，
1: 所以注意啊，就是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东方购物做直播更多是一个提醒。但反过来说，像今天这种周末爆杀的这种节目，你就不要错过。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力度拉满以后，这个价格全渠道原来已经是最底价的同时，今天相当于一个地下室的价格，全家人都在吃的，今天囤货一定非常的划算。
0: 是的啊，那既然说到价格的时候，我跟李总先给大家先抛构成吧。周末爆杀很多人都在等着啊。今天呢，我们大组合构成的是6瓶装带给大家，东方购物的价格非常的划算，2394块钱，市场上的价格已经是高达3500多，因为外边一瓶就是598的价格，
1: 对，598。光这6瓶观众朋友就已经3600了，再加上今天直降东方购物2394的基础上再降200，
0: 对，
1: 再给大家2瓶30粒装，相当于今天整个组合升级到8瓶。
0: 对，
1: 注意啊，平时真的没有这个，我说今天怎么又有了？
0: 对，
1: 今天又给大家，因为它本身2000多块钱嘛，7倍积分以后高达接近155块钱，相当于2040，不参加活动已经是255了。但现在诺惠不是一个人在吃，全家人一起吃啊。小两口也在吃，这种情况下，今天买2套，随便再搭一个东西，相当于205块钱。官方啊，这个价格香不香？
0: 对，
1: 原来外面598一瓶，东方购205一瓶，相当于外面买一瓶，东方购买3瓶。
0: 对，
1: 原来一个人吃一天10块钱，今天3块多一个人，全家3口人都能吃到诺惠高含量高吸收的抚维 Q10。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买完之后呢，也可以去到外边再去比比价格啊，确实划算。同时呢，很多顾客都在说了，我需要补抚维 Q10 吗？当然需要，观众朋友们，咱抚维 Q10 不是被发明出来的，是在你身体里边本来就有的。
1: 对，
0: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20岁的年轻大小伙子为什么会说精力旺盛呢？但凡过了45岁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有时候呢精力跟不上。而且呢，观众您看到了啊，咱们在心脏当中辅酶 Q10 的浓度减少的特别的明显。到了77岁的老人，要比20岁的年轻人心肌当中的辅酶减少了多少？57%，这个数字非常的惊人哈。
1: 对，说白了就是什么？就是你没饭吃了。观众朋友啊，有句话，人是铁，饭是钢，对吧？
0: 对，
1: 你吃不饱饭，你没吃饭，你感觉到人就是没有力气，浑身没有能量。那反过来说，细胞也是一样的。
0: 对，
1: 细胞需要吃的不是你吃的那些饭，它需要吃的是什么？是三磷酸腺苷 ATP， 这个东西是由辅酶 Q10 把你身体当中吃进去那些五谷杂粮把它转化出来的。没有辅酶 Q10 这个转化的能力就下降了，导致你的细胞吃不饱饭。那很简单，他们就被你消极怠工，就没有办法很好的为你工作。所以你整个人到了25岁以后的状态就是什么？往下坡路走。但反过来说，整个人是往下坡路走的同时，我们的人为了保证一个基本的生命体征，它其实每天还要消耗能量的，对吧？我们是一个生命体，生命体就要消耗能量。这个大家看一下，心脏一天消耗120毫克，肾脏一天100毫克，肝脏70毫克，大脑思考13毫克，肺部呼吸6毫克，脾脏运化5毫克。注意，心肝脾肺肾再加一个大脑啊，别的不说，不是说让你很健康，不是让你精气神非常饱满，不是让你很年轻，一天基本消耗量差不多在300到350毫克。那那边相当于什么？你每天生产的量越来越少，
0: 对，
1: 这边你消耗的量固定不变，慢慢慢慢的就把你身体当中的底子，我们说白了就是人的底子耗空了，耗空了，人就出现很大的问题，寿命就缩短，状态就差，整个看上去人就衰老。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怎么办呢？每天都在消耗的，身体已经没办法给你补齐的，那我们就要从额外的外面来补充，
0: 对，
1: 做到收支平衡，甚至每天还有一点盈余，就是给你的健康积了一笔非常大的一笔财富。
0: 是的啊，那很多顾客会说了，哎，我也知道辅酶 Q10 好，为什么要选择诺惠的辅酶 Q10 呢？首先，观众朋友来看啊，咱们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这个标志在这儿，您看看您吃的有没有蓝帽子？第二个是什么呢？吃了要干嘛？增强免疫力。我们反复强调，身体的免疫力啊是第一道防线。为什么人多处你不敢去？为什么现在夏秋季节一交 交替的时候，你的身体立马做出反应来，免疫力要增强。那很多顾客也都在说了，说哎，那它的含量高的同时，那我们今天还有是什么一个吸收技术，就是德国胶树技术。
1: 对，
0: 这个技术是诺惠独有的哈。
1: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为什么辅酶 Q 值千千万，诺惠在东方购越卖越好，甚至在全球当中越卖越好，因为它有两个点。第一个点叫人有我优，别人有的我比别人更好，什么概念？就在含量上。中国营养学会推荐，一个正常人一天是吃50毫克辅酶 Q 时，过犹不及，咱们要安全有效的补充。诺惠德国原装进口，为了我们中国人的体质，特别研究了一个配方，45毫克，相当于每日摄入量的90%。为什么不做到100%？很多观众问，因为你平时牛肉啊、沙丁鱼啊，平时日常的食物当中也会有点辅酶 Q 时，就真正补到了这个50毫克，不用再吃什么4、5粒、6、7粒。还有一点就是人无我有。什么叫人无我有？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们有这个9国11项曾经得到过这专利，胶树技术真正让脂溶性的辅酶 Q 是到达你的身体当中，让这45毫克不是摆设，是真正为你所用。什么叫胶树技术？我们现场做过实验给大家再看一下啊。
0: 好，
1: 普通的辅酶 Q 是，观众你自己可以看啊，
0: 来看一看，
1: 我再怎么搅拌，观众你自己看，这里面大概放了6、7粒辅酶 Q 时，但当我停止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因为水和油不相容，我们的小肠需要水样的环境才能更利于营养素的吸收。好，此时此刻啊，我滴入我们诺惠的辅酶 Q 时，来，
0: 好，
1: 两边同时开始搅拌，观众你看到没有？
0: 对，
1: 诺惠的辅酶 Q 时，5秒钟。基本上就完全溶于水了。这个技术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刚刚其实人家在那个包装上已经给大家看过了，它有个图形，对吧？
0: 对，
1: 我们把这个图形放大，红色的是所有的辅酶 Q 时，您在市面上买的大多数都是这个情况。这个是一层油，油到油和水之间不相容，到了小肠，小肠说不好意思你进不去啊，没有这个门禁卡。但反过来说，诺惠的胶树技术就是在外面裹了一层我们说到蓝色的这种水溶性的包裹，到了小肠，小肠看到水，哎，你进去的同时就润无细无声的把红色的辅酶 Q 时一起带进去了。而且小肠的吸收不单单要穿透水膜，它上面还有一个个小孔，这个小孔是让营养素掉进去的，那分子量越小就越容易掉进那个小孔。我们整个技术把刻径直径达到多少呢？30纳米。只有那个看不见摸不着伤害你呼吸道那个 PM2.5 微小颗粒物的1/80。
0: 对，
1: 所以穿透小肠以后啊，整个的这样一个分子量就能直接掉到那个缝隙当中，从而进入到我们人体的内循环，就是血液循环、淋巴循环，
0: 对，
1: 给心脏、肾脏、肝脏所有的细胞提供真正辅酶 Q 时产生的能量。
0: 是的，而且关键呢，咱们不需要多吃，一天一次，每次一粒就可以了。观众朋友啊，我们很多的生活爱是什么呢？辅酶 Q 时搭配着咱们的鱼油一起来吃的。您看今天的颗粒比较小的同时，而且关键的适用的人群非常的广泛啊，免疫力低下者、少年儿童当然不需要，孕妇、乳母、过敏性人群、特殊体质的不需要。免疫力低下者，想一想最近是不是好像可能，比如说早晚天气转凉啊，季节的交替呀、包括可能尤其是到9、10月份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怎么打喷嚏呀、包括嗓子不舒服的人特别的多。这时候我们都说了，要提升自己的是什么呢？就是增强免疫力这件事情啊。那我们现在的8瓶装的备货是在热销当中，反复提示大家，因为今天一开场订购的速度很快，大家都知道周末爆杀，诺惠现在来的次数是越来越少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包括送这个7倍积分，真的是非常非常少了。诺惠主动就是基本上东方购搞这种7倍积分的活动，诺惠都是要求不参加的。
0: 对，
1: 现在很少参加。反过来说，155块钱当成真金白银用的。
0: 对，
1: 255不参加活动，参加活动有205啊。承诺给大家一件事情。
0: 好，
1: 任何渠道你可以去比价，因为诺惠啊，无论网上网啊、线下你都可以去比，只要价格看到比东方购物啊，我们说便宜的，今天这套组合我白送给大家，钱一分不少退给大家。不溶于水这个实验回家做。也可以推给大家。最后，进口蓝帽子辅酶 Q 时品牌当中有含量单粒比诺惠高的，我们也承诺产品您拿回去钱一分不少退给你。
0: 是的啊，而且关键我们的批次很新鲜，观众不用担心说，哎呦，周末爆杀的时候咱们的批次是不是快临期啊，或者是质保已经过半了，都没有。您看到了，我们的批次很新鲜啊，德国进口过来的，2026年的6月份。所以建议大家买大组合构成，双节将至的时候，咱们走亲访友、拜访长者的时候，都是好东西。大家都知道，外边一瓶要接近600块钱，送2瓶就是1200块钱的好礼。电话线持续繁忙，咱们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没，
3: 哎，
2: 没，米粒也老好的，都已经没过没过。阿拉亲家是天天也来当活动，那不出去也在打了海，就怕心脏不好呀，就心脏这个泵泵力，我年纪老了，要叫啥要补充这个泵力不够，伊拉年纪轻点嘛，我讲侬先预防起来。我哪怕到外头去旅游啊，两个小人 一道吃，亲家一道吃，统统打好，像人家发糖一样的，一人一粒，一人一粒，就那个极好吃，有力气，不像人家没力气。我已经74了，赚眼钞票做啥呢？怕啥用呢？对不啦？保保自家嘛，保保伊拉，啊，希望伊拉好。
3: 没有明显的衰老，
4: 不往，
3: 这就是
4: 不往后退。
5: 对
4: 我们
3: 没有明显，对我们这些
4: 老年人来说，你不退化就是
5: 哎
4: 好事，
3: 进步。
5: 对对对，
3: 其实就是能够保持原状，
5: 对，不退则进。
3: 不退则进。对，我姐姐也在吃，
4: 她妹妹也在吃，还有我们的邻居
5: 是吗？
4: 都在吃，
5: 都是你们介绍的吗？
3: 是的，她说你吃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说我觉得还可以，
5: 是吧？
3: 然后他说那你帮我买一点。就是他
4: 现在
3: 不光能自理
5: 啊，
4: 还能照顾
3: 我们
4: 一大家子六个人，
5: 是吧？
3: 对，
5: 那
3: 我和女儿他们一家住在一起，他们住在我家
5: 啊，
3: 所以平时的生活起居这些都是我们两个人在。
5: 那你要比爷爷还厉害。
1: Frank， 一年没见了，又再次见到你，感觉到你的状态比以前更好了。有什么保养的秘诀吗
6: ？Thank you so much. So the secret thing is the balance between healthy food, do some sports, and then choose the right supplements for you, which really are effective, including the Novasol.
1: 第二次来到东方购物，那个刚刚跟我们李总也见面了，感觉到东方购物怎么样？
0: 观众朋友，您看到的现在的画面呢，就是今年我们的 Frank 教授呢来到东方购物的一个画面。
1: 对，他也是诺惠的 CEO，从原来的首席科学家啊升级到 CEO， 说明诺惠这家公司一直以来非常重视科研。当然，他的诺惠的辅酶 Q 是能够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卖得好，也是因为他独有的那个酵素技术。
0: 对
1: ，Frank 教授花了19年的时间带领团队研制出了这个酵素技术，同时我们看到他其实自己才是真正的受益者。自己已经吃了30多年的诺惠的辅酶 Q 十，你看他的状态，我觉得就是一个活招牌，
0: 对
1: 吧？
0: 是。
1: 注意啊，现在画面当中，观众朋友，你现在看到 Frank 教授的年龄是66岁，观众朋友们，
0: 对，
1: 66岁。我第一次见他就是2019年，当时是59。
0: 对。
1: 啊，然后24年的时候我去德国，那是在他办公室当中拍的照片，当时他是64。啊，就是年龄有的时候真的啊，就是说白了，就是现在有句话流行那句话。你的实际年龄不重要，你看上去多大，其实你就是多大。这句话我觉得在 Frank 教授的身上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释啊。
0: 对，是。所以观众朋友，你要想想看，别人在出去旅游啊，比如说接下来的双节，人家要出去吃饭、长途旅行，你要想想看，您自己的身体呢，是不是觉得说早上起来身体就觉得没力气，
1: 对，
0: 下个楼都气喘吁吁的，更不要说帮着孩子说接送一下自己的小孙子、小孙女。为什么我们说了啊？人到这个晚年的时候呢，你的生活质量是不一样的，跟你的免疫力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咱们的心脏。我们现在秋冬季节的时候，每次都会提到一个字眼，叫什么呢？叫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所以你看看排在第一位的是不是咱们的心脏，对不对？
1: 对，注意啊，为什么提到心脏就会提到辅酶 Q 十？因为很简单，官方，我们看一个心脏的模型。注意，心脏是人体身体当中肌肉含量最高的一个器官。那可能说，为什么它肌肉那么多？第一点，当然它耗能量大。第二点，它是被动运动，官方，你每天到那个健身房去撸铁，你跑步，你是什么？你是主动在那边健身健身。心脏它是在什么？被动健身，因为它只要在跳，它就在什么？在锻炼。所以这种情况下，肌肉，你看整个心脏当中肌肉含量非常非常的高。那大家知道的，肌肉就要消耗更多的能量。还有一点，我们的大脑，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除了心脏，你想想看，肾脏、肝脏、大脑都有休息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大脑根本基本上对吧？脑电波它处于一个平稳的状态。这个时候睡眠是可以帮助他恢复的，但心脏你说让他休息休息，你让他停跳1分钟，
0: 对，
1: 不可能，对不对？他的每分每秒都需要有强劲的、有规律的跳动来支撑你整个身体当中血液的循环也好啊，整个营养的输送也好。所以这种情况下，他每天跳11.5万次，每跳一下都在消耗一定量的辅酶 Q 十。为什么？因为他需要能量嘛。那好，当你缺乏能量，心脏不舒服的时候，你就希望他好一点。那这种情况下很简单，没油了嘛，对吧？汽车相当于汽车没油了，你给他吗？给他点油，油是什么？就是辅酶 Q 十。但是注意啊，很多东方购物叔叔阿姨在吃完诺惠辅酶 Q 十，发现哎，怎么好像哎，这个酒量也好一点啦，饭量也好一点啦，思维也敏捷一点啦，腿脚好像也有力气啦。观众朋友，我们强调，人是铁，饭是钢，我们的人的基本组成单位是细胞。辅酶 Q 十不是紧着心脏只给心脏，它到达你身体当中，它经过循环的时候，它不是说到达心脏它不走了。它会慢慢慢慢随着血液循环，哪个器官哪个细胞缺乏能量，它都会去给它补充。
0: 对，
1: 我们从这本书上可以找到一个答案啊。辅酶 Q 十与心脏健康当中说到了， 辅酶 Q 十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它在心肌细胞当中含有的辅酶 Q 十非常高，在心肌细胞当中发挥着什么呢？能量传递作用。现代研究已经证明，辅酶 Q 十存在于人体所有细胞当中，只是在心脏中含量非常高，是心脏的动力源泉。这段话告诉我们，反正你心脏如果缺乏动能，你补充辅酶 Q 十准没错。但反过来说，我们的人的基本单位是细胞，细胞基本要工作的单位就是能量。当你补充完辅酶 Q 十产生充分能量以后，会对你的全身产生一个好的一个积极的健康的影响。所以这种情况下，无论你的身体在服用一段辅酶 Q 十以后产生这饭量变好啦，思维方式好啦，身体有劲儿啦等等这些状态，甚至啊，很多阿姨说，这皮肤好像比老子好了嘛，上妆不会卡粉啦。这其实都说明什么？说明你的内循环、你的新陈代谢好了，就跟你年轻的时候更接近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是什么？是你长期坚持吃辅酶 Q 是给你身体带来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现象。
0: 所以你看，像刚才那个 Frank 教授就是一个活招牌，对吧？人家59岁的时候你看着像40多岁，到现在66岁了，依然觉得他才50出头。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啊，咱们今天的诺辉为什么卖得好，在全球卖得好？来，第一个啊，我们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每一瓶啊都德国原装进口过来，还能保持到咱们今年6月份的生产批次。第二个，我们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这样子的标志在咱们盒身当中，吃营养品很多阿姨都认这个蓝帽子的。还有就是增强免疫力，这个不是随口说的，它是具有这个保健功能写在盒身当中。好，我们还要说它的含量要高，吃保健品第一含量高，第二吸收要好，尤其是德国胶树技术。你看一下你吃的辅酶 Q 十盒身上面有没有这几个字眼？
1: 不要说什么胶树技术，对吧？它上面连什么什么技术也不会写，为什么？因为其实我告诉大家，辅酶 Q 十在现代的营养学当中其实非常的流行，也说白了，它是一个很普通的营养素。但反过来说，为什么它得过诺贝尔奖会那么普通呢？很简单，因为它的分子结构决定了它其实说白了，你想补可以，但是你真正要起效，它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为什么？因为它是一种脂溶性大分子。我们来看这个实验啊，观众朋友们，很多观众朋友们说，我以前就吃辅酶 Q 十，我身边朋友也给我送过辅酶 Q 十，为什么我吃下去没有感觉？因为它没有到达你的身体内循环当中，没有真正给心脏那些细胞得到能量。我们来看啊，
0: 好，
1: 普通的辅酶 Q 十，因为除了你身体产生的，你所有的营养素是不是要去用小肠吸收？小肠外面有一层水膜，你看辅酶 Q 十如果是普通状态的，它就是一层油，油和水不相容，大多数都被我们的小肠啊浪费掉了。它吃不进去，好，但是第一，我们诺辉的辅酶 Q 是我们刚说的胶树技术，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什么？让它真正吸收，
0: 对，
1: 两边同时搅拌，诺辉这边轻轻松松就把水给它溶掉了，说明什么？说明它能够真正的穿透我们的肠道，进入到我们人体的内循环。那这个技术啊，曾经获得过，观众朋友看清楚啊，获得过9国11项的专利。我们来看啊，中国的、欧盟的、美国的、德国的。日本的、俄罗斯的、墨西哥的、西班牙的、丹麦的、奥地利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注意，在中国销售拿个中国的，德国产的拿个德国的，但你看欧盟相当于整个欧洲认可它，美国也认可它，各个国家啊，世界的非常重要的国家都认可它，同时还拿到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有专利，有这种权威的证书的保障，就说明了它的技术是独家的。说白了，就你想要这个好吸收的辅酶 Q 十，你想让辅酶 Q 真正到身体当中，你就必须买诺辉。所以人家掌握核心科技，人家就有定价权。
0: 对，
1: 598一瓶，你说便宜吧？确实不便宜。你说辅酶 Q 十这个东西，我刚刚已经说了，它是一个大的一个分类的营养素。你说598，我告诉大家，最便宜的59.8都有，59.8都有。那跟598差别在哪里？含量1毫克/1粒，你吃的有用吗？观众朋友们，一天吃50粒。第二点，没有胶树技术，你吃的再多，身体心脏、肝脏、肾脏，你的细胞得不到这些东西，其实钱白花的同时，我觉得真正耽误的是你身体的一个健康的状况。
0: 是，而且关键是周末爆杀呢，我们再给大家来比一轮价，因为呢双节将至了，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在说了，我走亲访友现在不流行送月饼了，我们第一位是就是身体的健康。
1: 对，今天东方购物网我们是特卖加上积分加赠，所以今天的力度特别大，相比网上现在一套能便宜1458，
0: 哇，
1: 某宝、某东一套能便宜1662。拼某某一套能便宜1464，
0: 哇！
1: 某某啊，告诉什么？这个花299块钱，普通会员680是卓越会员，对吧？很多观众都喜欢去买东西，他有会员，所以拿会员价。
0: 对。
1: 但今天观众啊，比某某一瓶的价格，我们都能便宜掉830块钱一套。
0: 哇！
1: 这很不容易啊，观众啊！所以为什么刚刚人家说东方购物现在诺会来的越来越少，甚至不愿意参加爆杀？我比某某便宜83块钱，是不是也算便宜了？
0: 对，是
1: 我何必要便宜830呢？但就是这就是东方购物的魅力，对吧？诺辉跟东方购物到现在为止合作差不多接近7-8年时间，这8年感谢东方购物叔叔阿姨们对诺辉的喜欢，所以我们给到的价格全市场底价，所以价位也很豪气，对不对？敢讲这句话，
0: 对，
1: 全市场你去比价，只要看到比东方购物价格便宜的，我这套组合 你买八瓶装，我全部送给你，钱一分不少退给大家，因为基本上你是找不到这种可能性的啊。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购成已经告急啊，买小组合不划算，因为很多顾客在问了，说有小组合吗？有两瓶装798块钱，你让我让你，对吧？你自己算一下，咱们今天八瓶的话，你按照798算的话，是不是你得要买到6000块钱？但是东方购物今天2000出头，还有100多块钱7倍的积分，所以我们说了，下一次积分没有了。我今天在开场前，我还在跟李总去反复确认，我说这个7倍积分已经好久没出现，版是不是做错了？他说没有，今天就送。所以观众朋友啊，咱们马上快要过中秋佳节，十一小长假，对吧？你可能走亲访友的时候给人带两瓶，这个在很多的进口陈超里头都可以看得到的，一瓶就是598，两瓶你送出去接近1200的好礼，比你送月饼送水果礼盒送的好，对不 对？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铃铛，更快更优惠了。
7: 本身呢，就讲我可以出去。用光出去兜兜了啥，伊总归走脱大概20-30步路就停下来，就讲心里想不大适宜，葛末就阿拉两家头就停一停，停一停以后呢再走，葛末搿能介呢就讲兜脱些么就回来，只好回来了。葛末吃了搿只物事以后呢，就讲现在因为吃了2-3瓶了，也勿罢了，3-4瓶了。现在是出去问伊还走伐？走，笃定。
0: 就不想，
7: 不想。所以现在阿拉基本上总归出去用光吃吃点心啊，用光老西门去兜一转，对吧？咁么外头兜一转，咁么现在感觉蛮好。现在是比老早，侬看一只面孔呀，哦哟，旧年侬不晓得嘞，今年年初这面孔黑灰，现在是红光满面，跑出去人家侪讲伊面色比我要好，对吧？
8: 吃多了啥子？
7: 吃是现在不敢把伊吃嘞，侬看伊吃得来只肚皮疙瘩哦，我要叫伊减肥。
5: 叔叔，三个之家是什么时候成的？
9: 是2020年的年底成的。
5: 那他是三次之家，
9: 是到现在就好了呀。
10: 那现在就没啥了，那倒是不。
9: 现在基本上，我觉着搿只是吃的。
10: 到公园里头商场里去兜呀。往往马路上买东西什么。
5: 另外水果是吧？
9: 但是伊另外。十
10: 年前呢，十年。昨天我去那个四个北瓜，2个大西瓜。
9: 北瓜
10: 我们另外，我在另外嘞。没有，虹口公园。岁数大，
9: 我
10: 们。
9: 我一
10: 直告诉你
9: 好
10: 啊，
9: 我叫告诉讲，因为我
10: 长过
9: 自大人，我少拎点对不啦？
10: 你看，两只西瓜，4只白瓜。
0: 观众朋友，您看到的，我们现在叔叔阿姨的精神状况是不是特别好？尤其是叔叔啊，原来是在2020年的时候心脏搭过支架，第一次去采访他的时候非常的清楚，不愿意说话，然后呢都是阿姨在那侃侃而谈。但现在你看看，这5年6年过去之后呢，自己要做家务，还要拎那么重的瓜，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诺会的效果有没有？这个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的。
1: 对，我觉得观众朋友们，我们看到这位老人，他不是21岁，什么到24，人家是81岁到84，而且是在81岁的时候，当时在那个专业机构当中躺了一个多月，然后当时是装了3个支架。人到81岁，其实你说心脏当中对吧有点问题，这很正常。但反过来说，如果这样下去，你是不是会担心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甚至最后威胁到生命健康，甚至于刚刚其实人家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觉得现在的叔叔阿姨很在乎一点，就是叫生活质量。当时那个叔叔什么生活质量？我们当时去采访，你看现在两个人讲开玩笑，两个人这样滴了锅，像讲滑稽戏一样。
0: 对。
1: 但当时叔叔是不讲话的，而且整个脸色是发黑发灰的。你说让他出去吧，他说、哦、我是很累的，我不想出去。现在你看。自己主动的去买菜，去买水果，对吧？
0: 对，
1: 4个白瓜，2个西瓜，加起来你想想看，7-8斤重啊，
0: 是
1: 这样拎2站路啊，拎回家，整个的身体状态跟原来完完全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同时，你看啊，就人呐、啊，身体好了以后，这整个人的心态就好了，状态就好了，就轻松了，在镜头面前也好，对日常的生活也好，他就有了憧憬，哎，有了这种向往。24年6月份，你看。在这个镜头面前活蹦乱跳，跳那个开合跳，这是一个专业的健身动作，对心肺要求很高。
0: 是
1: 25年啊，跟我们的小伙子，你看扳手腕，
0: 对
1: 吧？哎，开玩笑，对吧？跟阿姨在那边抢着说话，这其实你要知道啊，身体是什么？身体是基本。
0: 对，
1: 当你的身体好了，哎，你的心脏不会给你啊、搞青年散，对吧？然后接下去你的所有的肾脏、肝脏各方面的功能都能跟得上去。
0: 对，
1: 你的这个时候的心思啊，就不会放在什么身体上。哎，我到底今天我要去到哪里去配点什么东西啊？我是不是还要去咨询一下白大褂啊？不要去想这些东西。你每天的想法是，哎呦， 马中秋节到了嘛，对吧？
0: 对，
1: 到哪里去订个饭店，全家人要聚一聚、嗯、马上国庆节到了嘛，是不是要带小贝出去旅游？
0: 对，
1: 哎呦，好多好老战友老同事没碰头了嘛，哎，我们要聚个聚个会嘛，哎、嗯、这个手机不会用嘛，哎，我最近我想学习学习这个智能手机到底怎么用的，
0: 对，
1: 对吧？哎，最近国际上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我是不是要去看看看，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0: 嗯，
1: 这一切其实都来源于你，当你的身体好了，你自然会看到啊，你那个20多岁、30多岁的那个样子会回到你的身上的，哎，你的心思不会放在这个身体上面，你会自然而然的去寻找更多更开心的生活。
0: 是的，我们说啊，老有所乐，这个乐呢是一种心态，是一种乐观，但是你乐观的前提条件是咱们的身体要健康、嗯、对吧？你身体健康了，你自然而然想的一天是怎么样去吃喝玩乐，去开心享受啊。很多顾客也都在说了，说那我每天多吃一点鸡鸭鱼肉，我从营养当中摄取，当然能摄取一部分，但是您看到了为什么诺会的辅酶 Q 食今天这么好，这一粒当中里边的辅酶 Q 食大约要从10斤的牛肉当中提取5斤的沙丁鱼，4.5斤的花生，且不说你能不能吃得下吸收得了，你得花多少钱，咱今天这一粒算下来基本上也就是3块多钱，你3块多钱能买多少牛肉，买沙丁鱼，买花精吗，花生吗？不可能。所以我们就说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生还说哎呦，有了这样好的诺会的话我会坚持去吃它。
1: 对，
0: 对， 对，
1: 其实办法嘛，我们强调一下、嗯、第一点你吃不下，第二点
0: 对
1: 啊，这个钱花了很多的同时、
0: 嗯、
1: 最关键一点，这些哪怕你吃上去你只是等于我们一粒的含量，
0: 对，
1: 关键是你没有那个江苏技术，哥们儿，牛肉里面的也是脂溶性的，
0: 嗯，
1: 沙丁鱼里面也是脂溶性的，这些东西吃进去，先别的不说，你别的脂肪这些东西都能让你撑下去的同时，辅酶 Q 是真正还是要看吸收，到底什么是吸收，观众朋友啊、
0: 嗯、
1: 身体的感觉是一方面，还有一点就是科学技术，这件事情是完完全全一个实验就能告诉你的明明白白。
0: 对，
1: 普通辅酶 Q 我们再看一下啊，
0: 好，
1: 我再怎么讲，观众这里面大概我们的那个直播小伙伴大概放了有7-8粒，但你看啊、嗯、我不断的搅，
0: 嗯
1: 啊，我就算是从现在搅到明天早上它都不会有任何的溶解，因为油和水就是不相容，你们家的那个所有的油你去融，你去搅好了它也不会融。
0: 嗯，
1: 但是此时此刻我们比如我们诺会的辅酶 Q 是，观众看清楚啊，
0: 好，
1: 同样看上去是这种黄色的这种液体、嗯、
0: 对，
1: 但当我放到水当中这样搅一搅，
0: 是，
1: 哎，你看，注意啊、嗯、这就是真正的叫科学，对吧？
0: 对，
1: 我们其实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如果平时的时候有了解手机有些东西、嗯、啊 AI包括什么机器人这些东西都发展得非常非常好，那对营养学的逻辑在哪里，就是让我们吃到更好被我们身体所吸收，更能让我们人体能利用的好的营养素。
0: 对，
1: 诺会其实就真正符合这一点，因为什么，因为它真正让辅酶 Q 到达你的内循环，从而把你食物当中那些什么五谷杂粮也好各种各样的营养素也好转化为能量，实现你身体真正的为你所用。
0: 所以啊，再次强调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大组合构成，因为现在已经开始倒计时了啊、嗯、6瓶装基础之上加赠到第7瓶、第8瓶，观众朋友们，很少有时候第八瓶出现，你现在要且买且珍惜，因为今天还有是什么呢，高额的7倍积分，东方购物一积分就是1块钱，今天150多块钱，实实在在啊，咱们拿到手之后你在网站上买东西是可以进行抵扣的，观众朋友们，下一次你想7-8瓶没有了，这100多的积分也没有了，里外里你要损失接近800块钱的，观众朋友们，所以我们就说了，今天一样要买就买大组合构成，你如果要买多买2组，我们的批次很新鲜，观众朋友永远不要担心说东方购物的诺会卖不出去，只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它要断货，因为生产批次是今年6月份的哈。
1: 对，强调一下、嗯、既价格优惠又做到批次，现在目前全中国的批次应该是最新鲜的一个批次了，所以真的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因为同时有8瓶再加7倍积分的、
0: 嗯、
1: 真的非常非常少，
0: 所以啊，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9: 哎呦，我觉得阿拉经常用搿个给自己记得，搿也要吃的嘛。
8: 啊。
9: 伊明显感觉，伊要健身的，我觉得一系列的运动下来，我都觉得有点胖，体力很累的样子。你就比方讲，有辰光2个礼拜，我都能有的人，有的人早浪向醒过来辰光，一下子起床了，或者半夜起夜了，一记得我的晃一晃。伊嘛，伊自家讲，伊就帮我讲句闲话，常吃光就行。东方购物嘛，东方购物因为价钿阿拉比够啊，基本上搿种物事价格是蛮便宜。
4: 我对保健品我就买勿起。
9: 我已经买了2趟6瓶的，搿趟是第3趟6瓶。
4: 去年年底到。
9: 就是上趟就是拿，假如身体勿好，阿拉就去看伊。
4: 去年年。
9: 看伊以后，伊拉介绍跟我讲，像小张搿只物事吃了老好的，搿个是嘛，我就。
11: 就是那个阿姨的。
9: 对，就是那家。
11: 伊确实。
9: 哎，对对，
11: 我
9: 老
11: 好，
4: 吃的老好。搿么我就，伊也买得来，买得来嘛，我想我也一道吃嘛。搿么迭个枪来了嘛，我又吃了，李老师吃了。
9: 吃3号。
4: 就觉着有。
11: 确实感觉，确实有感觉。
4: 这个确实有感觉，对吧？
8: 像别个不是我们老吃就讲不清爽。
9: 对对
8: 对
9: 对，
8: 对吧？那么我就对个这么子呢，我也就开始有点相信。
11: 我到土耳其去，上了飞机我就紧张得来不得了。胸闷啊，人难过，就像老急躁一样，那个抓么子一样的。那么后头我想，哎，我有搿么，我吃吃看，我就等了飞机高头呢，吃一粒，哎，就心上就平静了，自家呢就是讲好像缓和了。所以我现在一般就是讲上飞机啊，或者到外头吃，搿种我一直是随身带。土耳其去，我上热气球，也是的，我没上热气球，只我吃了粒，因为随便啥个产品，并不是讲人家介绍讲好侬就好，要自家亲身体会，自家去摸索看好就是好。那个真的真老好，家里又不贵，我真的是粉丝那个。考了10年了，我2002年生毛病生了吃到现在嘛，我没断过呀。我现在特别有种感觉，我皮肤老好，不是讲我自家夸自家。我今年74岁了，好像我不大有得走，但侬心脏保护了老好。
3: 我早不就是胸闷，气透不过来，然后就嗓门可能就卡住一样的，然后你自己呢自己搭脉搏，搭是出来的。咚咚咚咚跳，然后停一会儿，咚咚咚咚跳就停一会儿，就是喘气，喘气很难过的。
5: 那后来这种情况多吗？
3: 我觉得好像现在体质好了。

0: 也春秋又找不，就再也不发了，因为找不很容易，容易发的，特别是容易感没有了，
1: 是吧？
2: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您看我们这位阿姨之前也是拍摄过的，你看现在还是依然76岁了，穿着红颜色的外套，非常的有精气神啊。
3: 对，
2: 我们就说啊，没有人规定说我70-80岁了一定要穿黑色灰色的衣服，只要我心态好，只要我精神好，穿红色一样和你18岁的时候一样漂亮哈。
3: 对，你看啊，74到76，我觉得我们这个诺会难能可贵在于我们都是通过什么，通过都是一些中老年人。
2: 对，是。
3: 而且其实这位阿姨也说了，她其实原来也是心脏当中出现一些问题的，我们采访的都是那些可能说身体曾经有过一些问题，但是通过诺会，通过好的饮食方式或者生活习惯，哎，我们实现真正的逆生长。就像刚刚人家说到的，其实没有人规定什么样的年纪我就应该用什么样的身体，当然从自然规律来说，观众们，这一点我当然相信大家都明白，对吧？年纪大了，循环啊，新陈代谢啊，营养方式啊，可能都会导致我们的身体是往下坡路走的。
2: 对。
3: 但是没有人说，当我注重了这些东西，当我能够合理养生，当我能给我的身体补充好的营养素以后，我自然可以实现逆生长。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体其实就像台机器，它是智能的，你给它好的啊，你每天营养素好的饮食好的运动，它自然会往好的方向发展。但反过来说啊，如果你只是内心想法，哎呀，我这身体不行，我这身体不行，我这身体不行，我应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你只是停留在思想上，行动上面没有任何的这样一个操作，那这种情况下身体确确实实只会往下坡路去走，因为它想给你好，但它没有和你的很好的一个营养素去搭配，去支撑它完成你身体当中这些健康的这些指标。
2: 是的啊，我们说的好的营养元素呢，其实我要提示一下大家，叔叔阿姨在咱们东方购物也买了像李总家那个 BioH 的鱼油，
3: 对，
2: 每天鱼油和我们的诺会的辅酶 Q 是可以搭配起来吃，我们这个称它为黄金搭档啊。你像我自己现在也是，包括我自己的父母也是，我们很多人啊，周边人都是一天少不了一粒鱼油，少不了一粒诺会的辅酶 Q 十。
3: 对，观众们，其实现在很多观众都会被那些新闻当中，就是年纪轻轻突然之间倒地，或者突然之间离开人世，或者突然之间发生这种梗阻的这种问题，心脏健康越来越被关注。但观众朋友，我们要知道，心脏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发生那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包括为什么你老是感到胸闷难受，这里面其实一共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叫冠状动脉堵塞，因为我们知道的，心脏是泵血的，血从哪里来，哪里进心脏，哪里出心脏，都是靠这根管道。Omega 3，我们的鱼油为什么说刚刚说到了1+1=2？冠状动脉堵塞的问题，你交给Omega 3，让这颗心脏啊从出油到进油，你可以理解为一颗发动机，都是非常通畅的，那心脏自然而然不会有因为缺血或者血出不去造成问题。但还有一个，就运动健身，包括大规模的可能说加班啊、熬夜啊，压力特别大的时候，突然之间心脏会骤停。为什么？说白了就是你这个发动机明明只有4缸，我把这个4缸的发动机一直踩到底，踩2个小时，它最后一定会爆缸啊。就心脏说白了，我承受不了了，我干脆不跟你玩了，我直接电路板就烧掉了。这种情况说明什么？这种情况你就要大量的服用辅酶 Q 十。为什么？因为辅酶 Q 十其实就是什么？就说白了，我给你这个发动机，给你的心肌充分，给你能量，有能量了啊，它在那边你高消耗的这样去消耗它，它至少还能帮你再撑一段时间。注意啊，心脏在出现这些严重问题之前，其实它会给你很多的信号，比方说闷、头晕、头昏，这个当然很多观众都知道。还有一点，就靠近左边你会发现啊，放射性的疼痛。什么叫放射性？就不单单是心痛，你可能整个背靠近左边，因为心脏在左边嘛，都感觉有点疼。还有像牙疼，很多人说，哎，牙疼怎么跟心脏有关系？我告诉大家，整个心脏的疼痛跟牙齿其实都在第7节脊椎这个痛感神经这个地方。但是呢，跟普通牙疼有一点差别在哪里呢？心脏如果疼，你是左半边牙齿全部疼。观众，你如果牙疼，你肯定知道哪个牙齿疼嘛。但如果说你发现，哎，整个左边都有点麻，都有点疼，那说明可能不是因为真正的牙的问题，是因为心脏的问题，这些都要引起重视。每天一粒辅酶 Q 十，就跟我们的阿姨说的，哎，吃完以后，一方面身体真正得到健康，另外一方面，定心丸啊，感觉今天很笃定，对吧？我身体当中有了这样一个保护，出去啊旅游也好啊，运动也好啊，出去玩也好啊，都有了一个更好的一个保障。
2: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大组合构成卖得特别的好，今天一旦断货的话，对不起，咱们要等到晚上那档直播了啊。每一瓶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生产批次非常的新鲜，我们6月份的生产批次，而且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这个标志在盒身当中，反复强调增强免疫力啊。秋冬季节到来了，尤其是很多老年人会觉得说天气一冷一热的时候，这时候最难过了， 包括我们说到的德国交数技术，手边有手机问一些这些智能的这些 APP， 您看看什么叫做德国交数技术，是不是吃了更好的吸收，是不是其他的辅酶 Q 十没有这个技术哈？
3: 对，关键啊，今天咱们不是普通节目，咱们叫爆杀。
2: 对，
3: 爆杀什么概念？专柜598，观众们看清楚啊，专柜哪里有卖？哎。

0: 少见的七倍积分今天又出现了，观众朋友们，100多块钱实实在在当钱花，给您相当于又省了钱的同时，参加了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因为快过节了，很多叔叔阿姨自己买的东西比较多，满足完活动条件的话，单凭205块钱哈。
1: 对，强调啊，专柜598，相当于打一个3.3折，专柜买一瓶，东方购买3瓶，对吧？
0: 好。
1: 网上400块钱一瓶，东方购买2瓶，
0: 对，
1: 就是这样的一个力度，好吧？
0: 所以啊，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很多顾客都是囤2组的现货，最后5组大组合构成了，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02151119900。
2: 我们家里现在3个人都在，
3: 如果是出去旅游的话，我唯一的带一个保健品，就是那个辅酶溃食，把它带着
2: 啊，出去玩都带着。
3: 都带着，反正其他的
2: 不会漏掉的。
3: 其他的不吃，辅酶溃食我总要吃。反正我想，我动力就是旅游的时候也需要动力嘛。
4: 走路走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出去玩玩，拎拎么子对吧？一点不过来吃了，
2: 站起来，
4: 站起来，
2: 哎，走几步往前走，哎，他现在能，哎，他现在能，
4: 跳也行。
2: 医院里做了。说一个月快好了，少跳两次了。
4: 我买东西那个本库商店红库工业拎到家里来，不坐车拎过来，老叫我走路的吧，走一段路不到的吧，可胸口都过了老闷，要停一下再走就可得了。现在没这个事情，现在跟我年纪轻的时候一样。

0: 没有明显的衰老，
1: 他就不往，
0: 这就是
1: 不往后退。
2: 对
1: 我们
0: 没有明显，对我们这些
1: 老年人来说，你不退化就是好事，
0: 进步。
2: 对对对，
0: 其实就是能够保持原状，
2: 不退则进。
0: 不退则进，对。我姐姐也在吃，
1: 她妹妹也在吃，还有我们的邻居，
2: 是吧？
1: 都在吃，
2: 都是你们介绍的吗？
0: 是的，她说你吃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说我觉得还可以，然后他说那你帮我买一点，就是不
1: 他现在
0: 不光能自理
2: 啊，
1: 还能照
0: 顾
1: 我们一大家子六个人，
2: 是吧？
0: 对，
2: 那
0: 我和女儿他们一家住在一起，他们住在我家
2: 啊，
0: 所以平时的生活起居这些，都是我们两个人在。
2: 那你要比爷爷还厉害。
3: 好，提醒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啊！我们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要吃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吃比如说你的膝盖缺少氨糖了，咱们补氨糖；眼睛呢缺少叶黄素，咱们补叶黄素；心脏缺少啥，辅酶 Q 十，每天都要活动。咱们辅酶 Q 十不是等你心脏出问题了，或者说我要心脏搭支架了，我才去吃辅酶 Q 十，而是每天人活着，咱们就得要消耗。所以观众朋友，您想想看，为什么你说早上起来的时候胸闷、气短、手麻？我们说啊，心脏千万不要感受到它的这个跳动的存在，但凡过快或者过慢，你一旦感受到它存在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人非常难受的时候。
4: 对，我们前两天开玩笑说啊，心脏不要在那边刷存在感，它越刷存在感，也许有一天你就不存在了。
3: 对，
4: 我们的心脏每天跳11.5万次，照道理来说，它应该是润无息无声的，你感觉不到它的。
3: 是，
4: 哎，你老是感觉到你的心脏在那咚咚咚咚咚咚，反正就是你感觉到它在跳了，那说明什么？就是不正常了。
3: 对，
4: 反过来说，这个时候就是提醒你啊，我们需要有一点能量的补充了。哎，就好像你开车，有的时候你感觉发动机嘟嘟嘟在那边抖，
3: 对，
4: 那是不是说明你要去做个检查？哎呦，是不是我这个保养忘记做了？
3: 嗯，
4: 任何的东西，你看墙整个大楼要塌之前，它肯定会有裂缝出现。
3: 嗯，
4: 这其实都是一种什么征兆？但反过来说，越早的征兆，其实说白了，你重视，这对你来说是一种好事。但反过来说，你不重视，那有一天它爆发出来更大的危机，其实说白了，这是可能你长期忽视你自己身体健康所造成的。
3: 嗯，
4: 我们其实刚刚看了一对老年人采访，我现在心里面其实挺感慨的。阿姨77，叔叔81，
3: 嗯
4: 啊。应该是安享晚年，但你看啊，家里6口人，
3: 对，
4: 每天还要照顾他们的起居。那对家里来说，就是啊，真的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反过来说，你们自己首先照顾好你们自己的健康。
3: 嗯，
4: 而且我觉得这两个老年人他们的心态特别好，他们说了一句话叫什么？哎，我们一直讲究，有话叫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但他们说了一句，我吃这种营养素，不退则进，什么意思？就我的年纪其实在越来越多的增长，
3: 嗯，
4: 只要我的身体能够保持在今年这个状态，我觉得这里就是营养素起作用。哥们，其实真的是这样一个道理。年纪大了以后，我们不可避免的人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确实老了嘛。但反过来说，我们能让身体处于一个相对健康的状态，就像人家说的，不要那种突发的问题，
3: 嗯，
4: 哎，不要今天你去查它的时候，可能指标在稍微超标一点点，结果你第二年去查的时候，超标更严重了，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了。咱们服用营养素，真的不是到那种山穷水尽的时候我再去吃，
3: 嗯，对，
4: 是你现在还走得动，你现在还吃得下，你现在的身体状态还处于这种，开玩笑啊，中年稍微有一点点，现在国家都提倡70多岁只是中老年人啊，
3: 嗯，
4: 对吧？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开始服用营养素，把自己这种黄金的状态啊，能够延续更长的时间，
3: 嗯，
4: 顺便也把自己的寿命延长，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老年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意义所在。
3: 是，那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了，我心脏挺好的，从来没有感觉到什么有存在感，那我其他的器官需要吗？我们从那本书籍上啊，
4: 对，
3: 可以去再
4: 看
3: 一看，
4: 到底要不要辅酶 Q 十，取决于你身体到底缺不缺。我们来看这段话，辅酶 Q 十与心脏健康，好，
3: 是，
4: 看到这句话啊，正常人30岁到40岁以后，体内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也逐渐下降。有报道，年龄77岁到81岁，与19岁到21岁相比，辅酶 Q 十心脏的比例下降58%，胰腺的比例下降83%，肾上腺的比例下降55%，肝的比例下降17%，肾的比例下降45%。观众朋友们，你缺辅酶 Q 十不是缺在心脏上，
3: 嗯，
4: 不是缺在某一个细胞上，是全身都在缺。
3: 是，
4: 所以如果你全方位的认真真真想一想，你的可能现在这个岁数，跟你10年前、跟你20年前比，你觉得你的全方位的身体状态是不是全部都在下降？
3: 嗯，
4: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我们就要把这个产生能量的物质补回来。其实道理很简单，
3: 嗯，
4: 就你手机没电了，你给它充电嘛；你汽车没有了，你给它加油嘛；你身体没有能量，你给它补充能量嘛。但反过来说，这个能量的补充，它不是说什么啊，我吃进去就产生能量了， 它需要经过一个化学反应，包括辅酶 Q 素吃进去，它也要经过什么？先要经过小肠关。
3: 嗯，
4: 因为我们大多数吃进去的营养素都是要通过小肠这个整个的生理构造去吸收的，它不是你人体线粒体自身产生的。
3: 嗯，
4: 这个当中就有大门道了。
3: 对，
4: 而诺慧就是掌握了这个大门道，真正让你吃进去，身体能够吸收得了。
3: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最后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这个就是真正门道所在，你回家也可以去做这个实验。
4: 对，观众朋友们，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自己看一下啊，
3: 是
4: 搅得再快，啊，放得再多。平时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但此时此刻啊，我们滴入我们诺慧的辅酶 Q 十，观众朋友啊，
3: 对，
4: 看上去都是黄色的液体。
3: 嗯，
4: 搅一下，
3: 对，很快，
4: 立见高下，
3: 对
4: 吧？
3: 是，
4: 什么是科技啊？为什么得到过九国十一项的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认可专利啊？
3: 嗯，
4: 就是因为这个技术，所以真正的让自己补到位，
3: 嗯，
4: 补足，补进去。选择诺慧
3: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啊！六瓶常规节目当中呢，就是六瓶，今天再多加两瓶给到大家，第七瓶、第八瓶啊，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两组了，因为今天观众朋友你还要看到额外加赠了总积分接近150多块钱呢，咱们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里外里能帮您省了接近160块钱，这个常规都是没有的，下一档对不起，常规节目积分没有了。第七瓶、第八瓶没有了，你为什么不趁着它有的时候多下订单？而且观众朋友啊，我们反复强调，今天很多顾客都是买两组，凑单活动更优惠，同时生产批次很新鲜，今年六月份的生产批次，这个欢迎大家全网都可以去对比，对吧？一呢就是我们的价格，二就是我们优惠的力度哈。
4: 对，2026年六月份，整个全中国应该是最新的一个批次了，关键是专柜啊。
3: 对。
4: 啊，再看一遍啊，观众朋友们。买中秋节礼品的，买月饼的，到那些进口超市去。哎呀，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我要送点高档的东西去。
3: 对，
4: 就欧莱酒光去找去看，598，他就在那里静静的等着你买，等着你买。
3: 嗯，
4: 你说你买不买？
3: 对，
4: 会买。但是你心里觉得，哎呀，这个598块钱，我们真的以前看到过，对吧？没看过东方购的书，阿米觉得这个东西好。
3: 嗯，
4: 但买一瓶，注意啊，我还是强调，东西再好，营养素你都是要坚持的。
3: 嗯，
4: 没有一个东西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说我吃一个月马上人活蹦乱跳的，不可能。因为你身体的问题不是一天造成的，而且你每天其实都在消耗这个东西，所以每天补充它性价比很重要。东方固今天性价比任何渠道都比不上。
3: 其实说实话，如果诺慧没有用的话，你要想为什么在东方购物畅销了这7-8年的时间，如果没有用的话，这些叔叔阿姨的采访活生生的例子放在那儿，而且如果没有用的话，它为什么要卖到598块钱，在那么多的进口陈超里边都有它的一席之地啊。
4: 对，
3: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5: 还有一个更远，往往马路上买的东西什么
6: 另外水果是吧，
7: 哎，这一另外的哎呀，真的，真
5: 是
7: 嘛，有
5: 十年。昨天我去那个四个北瓜，两个大西瓜。
7: 哎，另外，
5: 我在另外嘞，没雨，虹口公园水库边外面。
7: 我一直跟你吵，我就跟你讲，因为我长过自家人，我少领地的啦。
5: 你看，两只西瓜48公斤，没结果。
7: 我回来，我讲回生态炒项目。
0: 没有明显的衰老，
1: 他就不往，
0: 这就是
1: 不往后退。
0: 对，没有明显，对我们这些
1: 老年人来说。
3: 好，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一旦售罄，对不起啊，咱们没办法补货了，因为呢，诺慧在全中国那么多的地方都有售，都有卖，这么多的叔叔阿姨活生生的例子放在这儿，坚持去吃，所以我们就说了，东方购物今天买回去，欢迎大家全网去对比价格哈。
4: 对，诺慧不是在所有辅酶 Q 上最便宜的，哪怕东方购物今天卖到200块钱一瓶，其实它的价格在所有辅酶 Q 当中也是贵的，但反过来说，为什么它敢卖598？
3: 对，
4: 为什么？价格不算便宜，但东方购的叔叔阿姨们会反复选择。从我们的理性上的角度来说，它的含量高，一粒等于别人家好多粒。关键那个胶树技术实现了科技上的全面的超越。
3: 嗯，
4: 更重要的，从感性上，叔叔阿姨吃完以后，哎，我身体有感觉呀。
3: 嗯，
4: 我那个心脏不会再给我那边对吧乱跳，对吧？我身体状态好很多，我精气神上去了。这其实就是什么？我花再多的钱，我都不会把这个东西换掉的。
3: 嗯，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啊，抓紧时间按1号键吧，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生活发新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啊，明显感觉到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凉快下来，冷下来了啊。这个秋风一起啊，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好东西得吃起来了，得补起来了，我们要贴秋膘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选择更加健康的食材，牛尾啊，很多上海人心中都会觉得说，牛尾这东西又吃价格又有营养，给孩子补补身体，给老人补补身体，不管是炖个牛尾汤啊，红烧个牛尾啊，味道非常的好吃又有营养。那今天呢，我们选择的是东方购物自己的品牌四处故事，给大家带来高品质进口的牛尾，而且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啊。其实现在市场上不管是牛肉、牛尾等等的价格，牛跟牛相关的价格都在上涨，对不对？我们今天价格不仅没涨，而且给到大家更高的品质。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今天也是把我自己的同事小邓请到了节目现场，跟我一起分享介绍。小邓你好。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耿瑶老师好。我们这个牛尾啊，品质非常的高，一直也是卖得非常好。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而且的话，每一袋都是整根的原切，做到了人工精修。
0: 是的，
1: 就咱们平时去买牛尾可能也见过，就是买回来的之后这一段，
0: 哎，
1: 对的，您看一下
0: 这个
1: 是我们的一个原材料，两袋都是1公斤。那我问您，您会怎么选？咱们都是过日子的，
0: 同样的重量，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这个怎么这么多的大肥膘，哎呀，这都是肥牛油，对不对？我又不是吃牛油的，我是吃牛肉的。那今天我们把这些精边，这个精边去哪了，我们也有，我们把它削掉了，
1: 对的，
0: 割掉了，我们都是精修过的，
1: 我们都是人工精修给到大家，同样都是原切，同样都是1公斤，对吧？
0: 是的。
1: 咱们买回家肯定就希望买到这种，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牛尾它是骨饲的
0: 啊，
1: 大家都知道骨饲的牛肉成本会更高一点，但骨饲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如果长脂肪的地方，它脂肪会更厚，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要把这种多余的脂肪给大家给去掉去，而且的话，我们今天给您带到乌拉圭的
0: 啊，给大家看看啊，首先
1: 标签信息，
0: 我们这个配料表一定要给您看看，因为这种东西大家还是要明白它的这个配料的。我们的配料表只有2个字，牛尾，
1: 对的，
0: 所以我们是没有经过任何人工干预的，只做分割，只做切割，而且我们的执行标准 GB2707， 我也是了解知道，做了这个节目之后才知道，2707是一个什么执行标准，进口过来一整根的牛尾，我们人工二次加工只能干干嘛？给它割开。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包里边是一整根的牛尾，很多观众朋友说啊，真的是一整根吗？你看这些小的地方就是牛尾巴，这些大的地方就是牛根、牛尾根，对不对？然后所以有大的逐渐一点一点变小，我们的这个个头均大小是分布的，不是那么的均匀的，所以我们是整根牛尾把这些肥膘啊、多余的肥油啊全都给您精修掉、切掉，然后把这一包做成1公斤、2斤的一个分量给您送到手上，对不对？
1: 对的，而且都只做了一个原切的，就咱们耿瑶老师说的这个，我们不做其他任何的加工。为什么？因为其实你再进一步的加工，加盐加水，你就可以加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或者你这个肉是不是说反复化冻，或者说放了很久的那种僵尸肉，对吧？我们没有，我们都是新鲜的一个批次，包括原材料的批次，包括我们只做一个切割。而且的话，乌拉圭大家都知道，南美潘帕斯大草原，其实它也是牛背上的国家，所以对于它的一个原材料的话也是非常的可靠的。
0: 是的，而且我们的那个牛的品种啊，就是肉多骨小，来给大家看看吧啊，我们今天拿回家去怎么做。比如说像这个季节，现在呀，喝一碗热汤比什么都舒服，
1: 对的。
0: 你拿回家去就可以推荐首推做这个牛尾汤。
1: 对的，它一整块你看带骨头都保留的，有些甚至它是有骨髓的。为什么说要一整根？因为它每一段它的肉的口感、它的品质，
0: 是的，
1: 都品质是一样，但它口感是不一样的。
0: 而且我跟大家讲啊，就是牛尾骨啊，周围一定要带一点点的那个
1: 肥
0: 油，
1: 要带的。
0: 没有肥油是不香的。但你看我们的肥油是不是只有一点点，像指甲盖薄薄的，剩下的大部分的地方都是这种精瘦肉来的，
1: 对的，
0: 而且连肉带筋，整个牛尾它之所以好吃，就是全部是骨边肉。
1: 对的，而且给大家提到了，我们是一个骨饲的牛肉，我们把化冻之后的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您就能看到，因为骨饲的其实可能说的没那么明显，但是你看一下的话，您就能看得到，它的一个肥肉除了在它的一个旁边分布，它还均匀的散在它的这个肉里面，形成一个大理石的纹路，所以这样吃下去，它的口感它是不柴的，它是汁水非常的多的。你看一整根，包括它中间这种软软的软骨骨髓，都给您保留到了，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有营养的一个部分。如果您喜欢吃骨边肉，喜欢啃骨头的，强烈建议您就拍下这个牛尾。
0: 而且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全部都是大货来的，
1: 对的，
0: 你可以看到整个的颜色是那种血血红的，它不是反复解冻，不是冷冻了很长时间那种牛死肉来的，给到大家全部都是乌拉圭原装进口，整根原切，配料表干干净净，新鲜批次，好不好？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因为说实话，牛尾这个东西啊，还是比较吃价格的，所以市场上造假的、以假乱真的也比 较多，但是我们的四叔故事没有任何的造假，配料表也是干净的啊。来说说我们的价格吧，还是那句话，现在市场上跟牛有关的牛腩、牛里脊、牛肉、牛尾都在是价格上涨，我们今天依旧维持着一公斤一袋，给您两大袋，也就意味着四斤。
1: 对，四斤
0: 只要299块钱、
1: 啊。两整根的牛尾啊。
0: 哦，两整根的牛尾299块钱，关键带回去是高品质。
1: 对的。
0: 拿回家去，这种高端的食材值得您跟您的家人好好去分享一下啊！秋天来了，好好的滋补起来吧，把握住我们的为数不多的备货。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丝绸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谷饲牛尾骨，天然牧场谷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新品首发，带来超值组合，2公斤乌拉圭原产谷饲牛尾骨，特价仅需299元。丝绸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0: 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啊。我们说为什么牛尾贵，牛尾好，牛尾稀缺？因为你想想啊，一来呢，一只牛，尤其一只乌拉圭的牛，折合人民币要万元左右，一只牛的总价，对不对？但它有几根尾巴？它只有一根尾巴。
1: 对的。
0: 而且牛尾是什么？它是活肉来的。牛的尾巴要一直扫来扫去，动来动去。
1: 它要驱赶蚊蝇。
0: 哎，所以它不管是上面的肉也好，筋也好，都是活肉。
1: 对。
0: 味道吃口特别的好吃。
1: 对的。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人工在精修，就刚刚大家看到原材料上，它周围有一圈厚厚的那种油边嘛，就我们现在这些工人师傅在一刀一刀的自己在切掉去，这个就是我们给到您。但我们进口的时候，我们是整根进过来的，都算在我们损耗里面的。
0: 对呀，乖乖的朋友，你知道吗？东方购物难得之处在于一袋就是一根牛尾巴。
1: 对的，
0: 一袋就是一根牛尾巴。我们今天是四整斤给到大家299块钱，而且四叔故事是我们东方购物自有的品牌，品质相当有保证。拿回家去，首要推荐大家就是在这个季节可以炖汤。
1: 哎，炖
0: 牛尾汤啊，
1: 很香，
0: 鲜的不得了，香的不得了，而且营养满满，胶质满满。不管是女人吃、小孩吃、老人吃，或者是身子骨比较弱的、体弱的观众朋友，都可以放心来吃。
1: 对的，因为你一口下去的话，除了有牛肉，对吧？咱们的一些胶原蛋白，包括到牛骨还有牛骨髓，它这一个炖出来的这个汤，它的风味是非常的多的。而且我们精选到的牛肉都是骨饲的牛肉，
0: 是的，
1: 所以您也不用担心说这个肉吃进去会柴或者怎么样。
0: 而且牛肉的那个奶香味特别足，因为你像乌拉圭这种地方，对吧？阿根廷这种地方，
1: 牛背上的国家，
0: 牛肉就是有一个最大特色，奶香。十足，
1: 对，
0: 我们这个牛尾骨亦是如此。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这个四叔故事这牛尾骨我买了5次了，买了8次了，就是好吃，就是香，性价比你自己看一看，市场上斗一斗，好像也确实是便宜的。说实话，牛尾骨这个东西在市场上价格已经水涨船高了，但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没有涨价，299四斤给了大家，一斤就几十块钱，但是带回去的吃口品质都不一样啊。各位观众朋友理解一下，我们今天只有40分钟的秒抢节目，没有多少货的，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抢现货的，抓紧时间拼手速，还是要回归到现在的节气，现在的季节可以稍微补一补了，但是我们要温补，不能补得太过油腻，而牛尾就是一个又有营养又不会太过肥腻的这样一个好的部位啊。来，时间留给您，抓紧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啊，我跟大家讲，做这个节目我真的个人是非常幸福的，因为一直在满口喷香，刚刚在节目过程当中我就在偷吃，味道太好了，你看到这样的美食美味你真的没有办法停下来。您家里的孩子孙妹们如果想要让他大口大口的啃肉，大口大口的大块朵颐，把这个牛尾买回去，所有的小朋友都会爱到不行，年轻朋友也会说哎呦比外面做的还要赞。我跟大家讲，好的食材加点盐，加点简单的调味料就可以了，味道就好吃的不行。来，观众朋友，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牛尾的品质啊。首先我们都是全部进口的，我们都是来自于乌拉圭牛背上的国家，乌拉圭的牛，那个他们那个西蒙塔尔牛是不是个头很大，对不对？
1: 对对。
0: 然后我们都是科学谷饲的，所以这个牛尾吃上去有奶香味儿，它的整个的这个脂肪纤维纹理沁在每一寸的肉当中。然后我们都是整条盐切，执行的标准叫做 GB2707， 这个执行标准让我们只能对它做切割，
1: 对，
0: 不能做任何的人工干预，所以你不要担心说什么注水呀、注胶呀，不可能。骨小肉多，你看它整个骨头就一点点，煮完了之后那个肉啊都会在骨头旁边开花，就整个轻轻你牙齿一抿，那个骨头啊就这个肉就直接从骨头上脱骨了，
1: 对的，
0: 脱落下来了，所以吃起来也很方便很便利。我们再来看看品质好不好，
1: 来给大家看一下
0: 什么叫做一袋就是一根尾巴。
1: 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我手上拿的两袋都是原切，两袋都是一公斤，这一袋这一袋是我们的一个原材料，对吧？耿瑶老师手上拿的这一袋就是我们的大货，
0: 这是我们四处布置的啊，
1: 同样的一公斤，同样的一个原切，你会选择哪个呢，对吧？因为本身这个是它天然带的，你没办法去规避的，对吧？它，所以我们都是做到了一个人工的一个精修。但你看我们精修完了之后，周围的一圈厚厚的那个油边全部都给您切掉了。
0: 是的，
1: 因为其实您买回去的话您自己也舍不得切，我都花了钱买回来的，但不吃嘛你丢掉又可惜，吃了嘛你又觉得太腻了，对吧？所以我们来帮你已经处理好了。
0: 是的，
1: 同样都是一公斤，同样都是原切，
0: 而且我们说这一包就是一根牛尾，我们说了那西门塔尔牛个头很大的，折合人民币大几千块钱一头牛，但是这么贵的牛，一只牛身上有几个尾巴？只有一根尾巴，
1: 对的。
0: 所以你看我们解冻了之后，我们这个就是一整根尾巴，
1: 对的，
0: 一整根牛尾。然后你看它有小的牛的牛尾尾巴最下面的那个地方，
1: 尖尖的地方，
0: 还有牛尾根的地方，就是这种大块的，
1: 对的
0: 啊。其实你看每块都是精修
1: 过的，对的，而且它里面的这个大理石的一个纹路啊，它是均匀的分布在里面的，您可以看一下啊。所以它这样的一个肉你吃下去的话，它是非常非常的香，不会柴的。而且我们私厨库是再给您一道承诺，就是如果您收到货，我们是透明包装，您可以验货，如果觉得肥瘦比不达到您的一个要求，主观的一个，我随时给你退。
0: 是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都是这样的一个切割工艺，
1: 对，
0: 对于整个牛尾的厚薄、大小个头我们都是有严格的工艺的要求的啊。拿回家去来吃起来吧，太香了。我一直开玩笑说这个牛尾抽耳光就不放手，就是好吃到你根本不想停下来。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有没有观众朋友发现葛瑶的口红都已经吃没了？我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
1: 我刚刚进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在吃，
0: 一直在偷吃，味道真的太好吃。哎，我们看看，拿回去给番茄炖。我们家两个小朋友啊，我的儿子，二儿子都已经可以开始吃辅食了，就牛尾我都给他炖，不用加盐，清炖都好吃。
1: 这个肉一整块肉，你看夹下来，它里面的肉是非常的，就是香，
0: 对对对对对，你看它全部都是一块一块的。
1: 咱们说的谷饲的牛肉，你看就是这样一块一块。
0: 然后那个整个的肉是血小红的，煮完了之后还是血红蛋白、血鸡蛋白含量非常非常高，所以这种牛尾是真的有营养啊，观众朋友看到都要流口水。这个番茄口味特别推荐大家拿回去给小朋友吃。然后啊，我们家我婆婆最喜欢拿这个牛尾做那个罗宋汤。就是加点番茄，加点土豆，加点包菜，做那个罗宋汤。为什么？因为这个牛尾做的罗宋汤，那个牛油啊香到不得了。罗宋汤的精华就是在于加点牛肉增香，对不对？我们今天每次，你像我婆婆很精打细算的，每次一锅罗宋汤他可能就只要加2到3块牛尾，
1: 对，
0: 一锅汤都是有那个牛肉香的，
1: 有牛肉，有牛尾骨头的那种香味，对吧？牛骨其实也可以熬汤炖汤的嘛。
0: 所以其实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哎呀真的吃起来，
1: 夹下去别浪费，
0: 吃一口别浪费，
1: 对的，别浪费。
0: 所以这个牛尾啊特别建议大家，哎呀在这个天气逐渐转冷的时候啊，一口下去老人小孩都是满满的幸福感，短短的，你看这个牛尾是不是短短的，这个肉胶质感满满哦。
1: 对的，而且吃下去你吃完了之后会感觉嘴巴还有点黏黏的，就因为它靠近尾端的那个地方它是基本上都是胶质为主，所以我们为什么说用到一整根的，除了说一整根它的价值比较高之外，另外一个就是它每一段的口感它都是不一样的。
0: 太香了太香了，观众朋友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这种高端的食材拿回家去简单的烹饪都能烹饪出全家给你竖大拇指的味道。今天一袋就是一整根尾巴，两袋就是四斤，299块钱给大家带回去。
1: 对的，
0: 这也是我们私厨故事在东方购物的大爆款，所以今天备货也不会很多。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把自己家里的牛尾囤起来，买起来，订起来啊！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谷饲牛尾骨。天然牧场谷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新品首发，带来超值组合，2公斤乌拉圭原产谷饲牛尾骨，特价仅需299元。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3: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谷饲牛肉，这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散养的。
4: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还有嚼劲。
3: 牛肉搿样么子，因为烹调的么子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勿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4: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3: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2斤头的，2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2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4: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对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啊，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呀。其实刚刚我们还在说，市场上这些牛跟牛肉有关的相关的制品，其实都在涨价。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299块钱，依旧是4斤乌拉圭原产的牛尾骨。然后我刚刚在跟小邓聊，小邓聊说，耿昂，你不要小看了牛尾巴这件事情啊。在外面以次充好或者是混淆视听的品类种类特别的多，比如说是古饲的吗？是进口的吗？是精修修边修过的吗？还是一袋就是一整根牛尾巴的？这些都是能够区分出来品质、区分出来价格的一些重要要素。
1: 对的，
0: 重要因素。其实
1: 咱们不能说有一些牛肉它固然便宜，但太便宜的您敢吃吗？对吧？但是我们东方购物自己的品牌，我们都是源头直采，而且我可以给到您承诺的，第一个我们就100%原切的，第二个乌拉圭进口骨饲的，然后都可以承诺给到您，第三个包售后。什么叫包售后？就是今天这一袋牛尾，您收到货之后验货，或者说你已经拆开了，你一看。肥肉太多了，我觉得不适合我，没关系，你退，我是可以包你售后的。
0: 你知道吗，观众朋友，现在很多的网站不是说人家不好，但是人家是会标明一句，生鲜食品一旦售出概不退换的。
1: 对的。
0: 但我们今天的牛尾呢，我们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冷链包邮送到家。等到收到手之后，你开箱验货。如果你觉得对于我们的肥瘦比啊，对于我们的纹理啊，对我们的品质、颜色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都是可以一通电话直接退的，没有任何的风险和后顾之忧。而这个牛尾在东方购物今天不是第一次卖，
1: 我已经卖了两年多了，
0: 两年多，两年多，很多的消费者都不是买一次。叔叔阿姨们，你去看看他的 IP 账号，买8次的，买10几次的，比比皆是。这个牛尾很多人家里是吃完了就要补仓的，我们叫补货的，对不对？备在家里，家里有运动的孩子们，长身体的青少年，家里有工作大的这些上班族，家里有身子骨比较弱的这些老人们，你都可以给它炖出来。牛尾上海人喜欢的原因就是，一方面它比较吃价格，对吧？
1: 非常吃价格。
0: 另一方面呢，它是一个很滋补的东西，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你要炖炖牛尾汤，对吧？炖一个番茄汤，或者红烧一下牛尾巴，对吧？家里人又觉得好吃，又能补充身体的营养，何乐而不为呢？你与其去菜场买，这个价格你还不一定买得到，还不一定买得到进口的，买得到原切的，买得到一整根的。然后我们今天还给你送货到家，
1: 对，
0: 你也不用自己舟车劳顿出去折腾了啊！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东方购物有且仅有一个缺点，就是每一次备货都不多。
1: 这个是真的。
0: 对，没，如果现货受限的话，咱今天也不能加。
1: 对，因为您想嘛，一头牛身上就一根尾巴，它又不比牛腩，牛腩是可以切出来很多，而且我们都是要从乌拉圭进口过来的，所以其实今天耿阳老师说的没错，所有的牛肉都在涨价，我们的原材料已经涨了很多了，但是今天299块钱，我还是给到您两整根，这个价格我们是扛着压力在做的，所以我也不能保证这样的一个价格、这样的力度，包括这批备货我还能持续多长的一个时间。
0: 所以你说今天两整根牛尾要用两头牛才能做出这两根尾巴，299块钱，你这价格你觉得贵吗？观众朋友，你不要忘记，我们的口号叫做一袋就是一根牛尾巴。
1: 对的。
0: 所以你想想，一只牛身上，就像刚刚小邓说的，牛腩肚子上肉全叫牛腩，
1: 是，
0: 但是尾巴有多少？一只牛啊，一只西门塔尔牛，它的这个体重大几百斤，
1: 对，
0: 上小10000块钱人民币的一只牛的总价，它只有这么一小包的尾巴。
1: 对的。
0: 我们这一包就是一包就是一根牛尾。
1: 对的。
0: 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啊、给您看看，我们只有牛尾，而且我们是保证不注胶、不注水，没有任何的抗生素、激素检出的。然后我们的执行标准号叫 GB2707，只能做分割。我们分割的是什么？首先把这牛尾切开，切成一节一节，再来我们把牛尾上面厚厚的那个牛油边给您精修掉。
1: 对的，您如果说自己就如果看过原材料的话，就是我们这样的，我们这个是没做任何精修的啊。您看这么厚的一圈，为什么？因为它是骨饲的，它自然生长，它就是有这么多脂肪的。
0: 是的。
1: 但您如果买回去这样一大块，你丢了也可惜，浪费，对吧？吃了你又觉得太腻了。
0: 而且如果同样是1公斤1公斤，这个绝对不会有一整根儿。
1: 哎，对的。
0: 因为它这压分量都放了，
1: 压了起码有30%吧，对吧？您看这个起码压了30%。
0: 把一只牛，一头牛身上的，比如说最小的这个尾巴尖尖，最大的尾巴根儿的这个地方，全都
1: 全部保留了。
0: 所以拿回家去，为什么要把这一整根尾巴、一整根尾巴吃好吃？因为不同的部位，其实它的筋呀、它的这个肉啊、肥瘦比啊都不太一样。而且牛尾，我刚刚一直在吃，我发现牛尾上面那个胶原含量一点不比咱们说的什么猪蹄儿啊、什么什么的低。
1: 真的，吃完嘴巴都有一点黏。 黏黏的，对的。
0: 给大家再给大家看一看，哎，
1: 这个红烧的好，我喜欢这个红烧。
0: 是，
1: 咱们也到了这种板栗上市的这个季节了嘛，对吧？咱们就来个板栗炖牛尾。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你看，比如说像牛尾的这个地方，你不要以为说，哎，这是牛肥肉，不是肥肉，它是牛筋和一点点的肥膘相结合，所以你一口咬下去是那种筋的口感。
1: 对的，而且它里面这个肉，因为我们是骨饲的，这个肉它是不会柴的，
0: 对
1: 吧？它里面都是大理石的纹路分布在里面的。包括说您看它这种牛骨髓啊，其实有一些都是它都是保留到的，因为它就是整根做到原切的。
0: 而且对，而且它那个肉啊颜色都是那种，
1: 我觉得
0: 这个看不出来了。
1: 我觉得如果吃这种带骨头的，咱们直接上手捏着这个直接就啃就好了，对吧？
0: 尤其是你像我们家，我说我们家二宝现在一岁整，你就给他炖一个牛尾巴，你就放在那儿让他自己啃着吃就好了。连肉带筋，而且这个牛还不那么容易塞牙，
1: 奶香味十足。
0: 对，
1: 真的奶香味十足。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像市场上这样的一袋牛尾，对吧？你不是光说多少钱的问题，你都不一定买得到真正骨饲的、真正乌拉圭原装进口的这个原切进口的。然后我们今天而且全部都是骨小肉多这样的一个品种，把边都给你修的是干干净净的啊！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也值得大家好好的去把握机会，因为市场上的牛尾价格其实都在慢慢的往上攀，但我们东方购物维持屹立不倒的原价299块钱。一包就是一根尾巴，两包就是两根尾巈，两头牛身上的两根尾巈，299块钱的价格啊！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吧，我们的备货又已经不多了，四斤到手，今天299，四处故事，品牌品控有保证。还是这句话，收到手之后开箱验货，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的啊！时间留给您，我们的备货已然不多，02151999000。

0: 来，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啊！今天我们还有12分钟的节目时间呢，但是现在很多备货已然售罄了。教教大家，自动订购按1号线，您的速度可能会快一点。我们今天299块钱的四处护士乌拉圭原产的牛尾骨，一袋就是1公斤，一公斤就是一整条牛尾进行的切割。
1: 对的。
0: 而且我们只做简单的精修。什么叫精修？它不是粗略的给你修一修。你看我们的牛尾骨有一块算一块，是不是都保留了一点点的那个筋肉的地方，把那些大肥膘全部都给你修得干干净净了，不再是一大块一大块的厚厚的牛油笨重的居在那个牛尾巴上。其实拿回家去您都对您来说是一种鸡肋，我们这个牛尾巴拿回家去就清炖即可，因为好的食材就需要简单的烹饪，炖完了之后那个汤水里边都是冒着那个奶香。
1: 对的，就跟炖那个老母鸡的鸡汤一样，面上它是有一层油，但它的油是牛油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脂肪，而且它是伴着奶香味儿的。而且我们给您带到的是200天骨饲喂养，大家其实知道骨饲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0: 是的，
1: 草饲完了之后我还用精粮去喂养200天，让它身体里面的那个脂肪，让它的肉里面长出大理石的纹路。哎，奶香味的来源在哪？就在这个大理石的纹路里面。
0: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这个牛尾巴怎么一点都不柴呀、啊？这个牛尾巴怎么一顿就酥掉了？这个牛尾巴为什么吃上去有那么多的那个短短的感觉，筋肉的感觉，越嚼越香呢？原因都是在于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而且我们都是骨饲来的，所以还是回归到这句话，同样一个牛尾，它的整个的饲养方式不一样，它的产地不一样等等呢，可能就影响它的价格。
1: 对的。
0: 是骨饲吗？是原切吗？是不是有2道加工处理？是乌拉圭原装进口吗？这个进口过来的吗？对不对？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打个问号。而我们东方购物让大家买的明明白白啊，东方购物还是那句话，只有一个问题，备货永远都是提前售罄。今天又是现货快要售罄了，我们还有10分钟的时间，观众朋友比手速把握机会，自动订购1号键按起来，现在把自己的名额抢占起来，02151199000。

0: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丝绸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古饲牛尾骨，天然牧场古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新品首发，带来超值组合，2公斤乌拉圭原产古饲牛尾骨，特价仅需299元。丝竹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1: 这场节目做得太幸福了，太香了。我和小邓，我们看我们俩这碗，
2: 碗里面都是，
1: 碗里面都是那个
2: 都在吃，
1: 都是那个骨头已经堆得鼓鼓满了。这个牛尾骨啊，真的就是我开玩笑的说，好吃到抽耳光都不放手。一旦吃上去啊，这就根本停不下来，太香太香，而且它不肥腻。我们都是给大家精修过的，来再给大家看看，是就是我们的原来的大货，
2: 这个是我们的原材料
1: 是什么样子的、
2: 啊？您看一下啊，
1: 大货的时候，你看它牛尾巴旁边它是有一圈油的。
2: 对的，对的，因为它是活骨嘛，然后它尾巴上脂肪很多，而且还是骨饲的。就你买到这样的一个肉，我觉得挺糟心的，就
1: 是
2: 你切了又觉得太浪费，然后吃了又太腻了，吃不下去。
1: 然后也不便宜买回来的，对不对？
2: 同样都是1公斤，
1: 对吧？但你看我们的丝竹故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肉。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首先我们都是新批次的，都是好的，这个不是说那种反复解冻的肉给到大家，所以你看那个血水都是很新鲜的，很透亮的，颜色也好看。然后我们的这个边去哪里了？给您精修掉了。
2: 对，都是人工精修。
1: 哎，人工精修，我们的执行标准叫做 GB2707， 这个执行标准命令我们只能做精修，不能有任何的二道加工，所以我们的配料表也只有牛尾两个字。然后我们不仅精修肥膘，然后把一整个牛尾巴啊给你，你看从侧面看，它每一个这个厚度，观众朋友，你看都是两指之上的一个厚度，每一块每一块给你修的这个整整齐齐的。这一袋就是一整只的牛尾巴，你把这个解冻了每一块每一块，你把它拼起来，你就看到那个牛尾巴的雏形都是可以看得到的。也就意味着我们有大的牛根的地方，也有小的牛尾尖的一个地方。所以这样的好处是什么？每一个部位它的肥瘦配比都不一样，然后呢它的骨头是小小的，你给大家看看，来小邓，
2: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的这个
1: 骨头比较小，周围的一圈肉，
2: 我这拿的靠近尾巴那一块的啊，是就大概是这个大小。你看，第一个里面的这个肉，它是有大理石的纹路分布在里面的，然后中间包括这种软的骨髓啊，你看这个它是骨髓都保留了，骨头非常小，这是两块，你看。每一块都是这样，肉包括肉的一个品质，它的弹性你都是可以看得到的，这就是我们一个牛肉的品质。所以咱们说平时咱们买牛肉的时候，咱们也会挑选嘛，看它的产地，看它的一个是不是原切，对吧？这些都是决定它价格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1: 是的，而且因为我们今天全部都是乌拉圭进口过来的，乌拉圭那个潘帕斯大草原，说实话也没有太多的工业，
2: 没有什么重污染，
1: 对，重污染。所以我们今天都经过检测，像什么抗生素啊都是未检出，农药都是未检出。然后因为我们只能做简单的切割，所以像很多种乱象，我们所谓的行业乱象，我们是不可能有的，什么注水呀、注胶呀等等等等，添加各种添加剂我们都完全没有。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就放心买我们的这个牛肉就可以了。我们整个的价格，今天来跟大家说说价格，价格很多观众朋友比较关心。还是那句话，我们的特色是一袋就是一只尾巴，一只尾巴我们给您修到2斤左右的一个分量。今天299块钱，你可以理解为两头牛的两只尾巴，仅有的两只尾巴都给到大家了。两只西门塔尔牛啊，4斤的一个总重，其实核算下来一斤也有几十块钱，一斤几十块钱就是正常外面买牛尾的一个市场行情价格，甚至现在还不一定的能够买得下来，因为现在牛肉价格都在上涨，对不对？来，我们拿回家去，刚刚给大家说了。
2: 红烧、
1: 这个、牛尾
2: 清炖炖汤，
1: 然后罗宋汤，最简单的方法做做都好吃。
2: 对的，其实炖汤就是保留它的一个原始的味道，
1: 稍微加点盐，它有个滋味就好吃。
2: 对，咱们做一个红烧的菜，你可以做这样下饭的，类似于干锅的一个做法嘛。
1: 哎，这个适合年轻人。
2: 哎，年轻人适合吃这种。那你看每一块骨头上面，包括它骨边肉里面的这种带胶原蛋白的，你能看得到的这种胶质的感觉，为什么吃完了嘴巴是黏黏的，对吧？它不会柴，吃起来口感非常的好。
1: 是的，
2: 对吧？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1: 次在吃他们的肉的时候，都觉得说怎么会这么香，怎么会这么嫩？嫩的同时，香的同时，它又不是那种完全吃到嘴巴里黏黏糊糊那种酥烂的，它是有点嚼劲儿的啊。
2: 对，所以说咱们吃牛尾的口感跟您平时吃那种什么牛腩啊，包括我们自己有卖的牛腩啊、牛肋排那种，它的口感是不一样的啊。因为牛尾它是一个活骨，因为您去想，你包括我去外面吃过那个红酒炖牛尾啊，就是在西餐厅里面，它就是一盅一粒嘛，它上来，然后里面其实就一段，非常的贵，就三位数的
1: 一
2: 个价格。对的，但我们今天的价格，你看，299的价格，你带回去两公斤两整根。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好的材料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但是我们今天的备货真的很有限。马上中秋节要来了，小长假要来了，家里是不是家人要团聚，孩子们都要回来了？你给他们做什么食材？当然做这种又拿得出来手，又咋得，然后呢又吃价格，但是味道大家都会给你点赞的好食材。所以小长假期间、中秋节期间，想要买我们牛尾的观众朋友就把握这条，马上送货到您家，冷链包邮，开箱之后验货，如果你不满意的话，直接一通电话，
2: 我给你包售后的。我说的包售后什么意思？哪怕就是您收到货，你觉得这个太肥了或者怎么样，我都可以给你退的，没有关系的啊。所以您买的没有后顾之忧。
1: 所以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我们吃的这么香，如果你也想家人分享起来的话，赶紧拼手速抢起来啊！02151999000。
3: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散养的。
4: 跟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嘎多有嚼劲。
3: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外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4: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3: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金属，旁边金金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了。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个。
4: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啊，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哪个又好，特别现在有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订购速度特别快，刚刚还在跟小邓说，现在上海的叔叔阿姨活得都很通透啊，亏待了什么都不能亏待自己张嘴，对不
1: 对？
0: 对
1: 的，包括要吃的品质好。
0: 对，
1: 咱花出去的钱，咱虽然说买东西说不看价格，但是咱们还要买到品质高的、性价比高的东西，
0: 真的，
1: 对吧？
0: 叔叔阿姨都活得可通透了，吃到肚子里才是自己真的，对不对？
1: 真的是。
0: 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是作为人基本的一个欲望，嗯，而且尤其是到了小长假呀，包括这个
1: 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啊，
0: 不是只有给自己吃，要给家人吃，嗯，
1: 是
0: 做饭的那个人永远是这样的，看到家人吃的比开心，自己比谁都开心，
1: 对，
0: 对不对？自己更开心。那我们今天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应该有好的食材呀，没有好的食材你怎么做出好的美味来？今天我们的牛尾骨就妥妥是高端食材，就像刚刚小邓说的，什么红酒炖牛尾啊，然后什么牛尾汤啊，你去看看市场上是不是价格都很贵？
1: 对的，
0: 因为它原材料就贵呀，
1: 一头牛就一根尾巴嘛，对吧？
0: 对的。然后当然了，牛尾的品质也参差不齐，有的牛尾呢带着厚厚的肥油肥鞭，我们都是精修过的，
1: 对，都是每一块都是人工精修，
0: 我们的配料表也干干净净，我们的原产地来自于乌拉圭啊，嗯，观众朋友，四处布市可以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最后拼手速，先来拨打一波订购热线吧，0215199000。

0: 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香盒全家瓶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虽然清洗衣物的时候，洗涤用品也会对洗衣机有一定的清洁作用，但它藏污纳垢的卫生死角仍有很多。而那些用了三个月、大半年，甚至是半年以上，从未清洁过的洗衣机，表面看似光洁，但在拆卸后发现，内桶壁和外槽上布满层层污垢、毛发和杂菌，而且越是越长时间没有清理的，所积累的越厚，有的甚至已经产生了异味或生虫。用这样的洗衣机清洗衣服，衣服只能是越洗越脏，甚至还会引发各种细菌感染，同时还伴有交叉感染的风险。
1: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天气可以说是逐渐转凉了，所以很多观众家里面，比如说衣服呀、床品都在进入一个换季的一个倒腾的一个清洁的一个时候。所以你说要把一些换季衣服洗干净，首先前提是你家里面的洗衣机啊，一定是要特别的干净。但平时我们家里面的洗衣机槽、洗衣机内桶特别难来做清洁，不可能把它给拆开，那怎么办？东方购今天带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清洁的好帮手，竟是我们的专业大品牌的洗衣机槽的清洁剂，不需要浸泡，也不需要用热水，直接洗衣机常规档打开，用它来做清洁，特别特别的方便。而且我们今天力度价格优惠划算，还有特别好的清洁马桶的好帮手送给大家之外呢，叠加我们的七倍积分，一定不要错过。当然也为大家请出我们的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先带大家来看一下您家里面发现不了的洗衣机内桶当中到底有多脏。
2: 是，
1: 欢迎程曦。
2: 好的，谢谢娇姐，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那其实很多朋友在说，哎呀，我家里面的洗衣机我天天都在用啊，好像里面这个内桶啊看起来都还是蛮干净的，我的衣服都是扔在里面的。但是你要知道啊，内桶干净不代表洗衣机干净。我给您拆卸整个内桶，您看一下内桶的外壁，可以说上面是斑斑驳驳的。
1: 对，
2: 你每一次洗衣服，它各种各样的一些污渍也好呀、毛絮呀、灰尘呐、全部都沾染在你的内桶外壁之上。所以说你下一次洗衣服，相当于这些污渍又和你的衣服混在一起了。所以说你的衣服啊一直在里面，长此以往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清洁干净。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是要告诉大家，让你的洗衣机变干净，你的衣服才能真正做到洗得干净啊。
1: 是，而且我们是一个净湿的大品牌，净湿做很多的专业的家居清洁用品非常的出名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单盒的包装，一包里面会有这样的两大包净湿洗衣机槽的这个清洁剂啊。而且大家看到，你只要家里面不管是波轮洗衣机、滚筒洗衣机、儿童洗衣机或者内衣洗衣机，只要把这个我们撕开这个大包装的粉剂啊，倒在洗衣机内桶当中就可以了。那么它能够达到六合一的全功能，主要帮大家来做什么？你看，去污，把洗衣机内桶很多的污垢给大家去除掉。
2: 对，
1: 然后呢，除掉很多的一些污垢，还能够杀菌，还能够除霉，还能够去味，还能够养护。并且咱们今天这个产品你倒到洗衣机当中之后，你是直接打开我们洗衣机的标准档或者常规档的洗涤模式。
2: 对，
1: 你不用去调高水温，对吧？你也不需要说我要不要什么长期的什么浸泡，等几个小时，或者我要打开洗衣机本身的桶自己的功能，完全不需要，它是免浸泡型的。所以它用起来特别的方便。等到这个标准模式、常规模式洗衣机这个程序走完以后，我们就已经帮大家把洗衣机内桶、洗衣机槽清洁得干干净净了。
2: 对，
1: 现场我们给大家模拟一个实验。
2: 好，
1: 我们就通过一个小的一个装置模拟家里面的洗衣机内桶，上面会有很多的污垢。
2: 对，
1: 我们看看我们这个净湿这款洗衣机槽清洁剂，它的这个粉剂的有效成分
2: 是
1: 怎么来剥离污垢的？
2: 您看，这个就是模拟咱们的洗衣机的一个内桶啊。你看里里外外我全部都是画上了这些记号啊，非常的难打理的一些油性笔。然后的话呢，我们的这样的一大包打开下来，里面有这种两小包，一大盒里面有两包啊。然后你把它直接撕开，直接撒在你的洗衣机里面就可以了。然后的话呢，你就让你的洗衣机变成一个自动的一个档位来做到清洁。你看，我就模拟我们家里面的洗衣机转动起来。您在家里面的话呢，也不需要调高水温，就是用普通的水温来做到一个清洁就可以了。在里面的话呢，直接让它自由的清洁，一个程序全部走完，然后你会发现整个洗衣机内桶，你看没有？首先水的颜色已经在发生变化了。然后稍等片刻哦，直接我拿起来给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整个刚才我们的内桶，您看一下是不是我下面接触到的地方全部都已经干干净净了，除了上面我没有接触的地方还是脏的，下面已经全部洗涤的非常的干净和彻底，包括我的底部，观众朋友你看一下，刚才一干全部都是红红的一些东西哦。但是今天通过我们洗衣机槽的一个清洁剂，你就不用担心了，在里面就稍微的这么让它自动的运行一个周期， 全部都能干净，这样你洗的衣物才会更加的干净啊。
1: 是的，而且咱们是不伤这个洗衣机槽、洗衣机内桶它各种材质的。
2: 对，
1: 比如说你是不锈钢的，对吧？比如说你是那种什么塑料的那种内桶的，它是能够很好的保护洗衣机内桶，同时又把污垢给大家给剥离掉。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还有什么你看不到的？不仅是我们的污垢呀、污渍帮大家清除干净之外，还有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它对于两大细菌啊，大肠癌稀释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它的这个杀菌率数据都是大于等于90%的。
2: 对，
1: 因为我们说洗衣机槽、洗衣机内桶有很多什么湿的、潮的那种地方，特别容易滋长细菌。
2: 对的，
1: 但是我们今天是有到这两大细菌的杀菌作用的。还有你看，不容易长霉菌，我们专业机构出具检测报告，黑曲霉菌我们的这个平均的这个杀菌率也是高达98%。
2: 是，
1: 并且对于这个内桶材质、不锈钢材质有没有腐蚀性，这边我们也做检测，你看对不锈钢基本无腐蚀。所以大家其实用起来是特别特别放心的。
2: 对，
1: 那么这个产品其实在我们身边很多的一些各大的进口商超知道，它也有卖，而且价格卖的是不便宜。
2: 是，
1: 我们先看一下市面上面的价格。
2: 好的，像这样的一包的话呢，我们是直接从久光给您做到实拍的一个照片啊。您看这样的一盒的话呢，就是要59.8一盒啊。
1: 是的，今天我们东方购给大家组合，首先我们这个洗衣机槽的内桶的这个清洁酱，
2: 对，
1: 给大家足足是有到这样的就是
2: 八盒。
1: 然后呢，八盒其实按照市面上面这个价格来算的话，差不多是470-480以上吧。但我们今天不仅是有这八盒洗衣机槽清洁剂，再给大家是有到3盒，总共15包的马桶泡泡镜。
2: 对，
1: 这个是你家里面可以清洁马桶的，倒在你家里面马桶当中，机泡的一个配方。遇到马桶里面的水，它会迅速的产生泡沫，把你马桶里面比如说一些什么水线圈呀、一些什么

0: 住了，洗衣机也能清洁干净，马桶也能清洁干净啊。
1: 是的，所以我们快速抢单给大家送货，来订购吧，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0。
2: 这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洗衣机内很容易滋生大量的细菌，在偷偷地威胁着您的健康。因此，我们要定期给洗衣机来洗洗澡。
3: 在屋里好多老乡啊，其实并不晓得自个屋里用了好几年的一个洗衣机呀、啊，其实里面已经非常脏了哈。洗衣机为么子要清洗？打个视频告诉你哈。
4: 洗衣机需要清洗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去除污垢。衣物在洗涤过程中会残留污垢、绒毛、碎屑等，积累在洗衣机内部。二、抑制细菌滋生，提供潮湿的环境，容易滋生细菌和霉菌。三、防止异味产生，脏污和细菌会导致洗衣机产生异味。四、提高洗涤效果，保持洗衣机的清洁可以确保其正常运行，提高洗涤效果。五、保护衣物，防止污垢和细菌再次附着在洗净的衣物上。六、延长使用寿命，定期清洗可以减少零部件的磨损。
1: 很多我们东方购的观众家里面，无论是洗衣机槽、洗衣机内桶，包括马桶，都要打理得干干净净。
0: 嗯，
1: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产品，之前在东方购物也卖过，有很多观众家里面用了以后，在清洗之前和清洗之后，这个洗衣机桶、洗衣机内槽，真的是变化太大了。
0: 对，
1: 有很多里面那种沟沟缝缝的藏污纳垢的地方，你根本自己就接触不到，
0: 是
1: 也不可能把家里面这个洗衣机拆开。但是你像夏天，我们几乎每天都洗衣服，
0: 对，
1: 而且很多的一些后面秋冬季节厚的一些衣服也要洗涤。其实洗衣机内桶里面有很多很多大量的污垢，
0: 对，
1: 甚至我们会发现说，有的时候感觉衣服好像总洗得不那么干净，有可能根源性问题是原来洗衣机内桶、洗衣机槽它本身就有很多污渍了。
0: 没错没错，你要知道啊，洗衣机在高速旋转的时候，它是通过这种离心力啊，你的洗衣机的内桶里面看似是干净的，但是它把脏的污垢甩到哪边呢？甩到各个的角落，甩到洗衣机内桶的外壁，甩在你很多一些排水口的地方。但是这个地方啊，它如果说没有做到一个彻底的清洁的话，你下次再洗衣服，它会二次再回到你的洗衣机里面去的。所以说你会发现衣服长此以往没有办法洗得特别的彻底和特别的干净，所以说洗衣机一定要让它真正保持到干净洁净，我洗的衣物才能更加的放心了。而且今天我们这个洗衣机槽清洁剂很简单，每次就是一包扔到洗衣机里面去，无论是滚筒洗衣机、波轮洗衣机都是可以的，而且不需要刻意的调高水温，就是用普通档位、普通水温做一个周期一个回合的洗涤之后，你的洗衣机你打开，你首先去闻闻那个味道，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洁净啊。以后我们再来洗衣服，你会更放心一些，因为平时洗衣机肯定有内衣、有外衣、有各种的衣服都在里面，难免这些污垢都在里面堆积了。所以说定期一定要做到深层次的清洁养护啊。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的价格其实也不是我们的常规节目，咱们是一个迎中秋的一个特惠，所以整套组合构成非常的丰富。
0: 是，
1: 首先我们一包一盒里面会有到两大包的洗衣机槽这个清洁剂啊，给大家是有到足足啊八盒。
0: 对，
1: 那这个总共就带给大家是有到这个16大包。
0: 是，
1: 然后再给大家是有到马桶泡泡镜。
0: 嗯，
1: 这个马桶泡泡镜里面啊，我们是一盒里面就有到足足这样的
0: 5包。对
1: 对，所以其实啊是15包
0: 对
1: 马桶泡泡镜。
0: 嗯，
1: 这个马桶也好，我们的洗衣机内桶内槽也好，都进大家定期要做清理。
0: 是，
1: 所以这些量你家里面是要备到的。
0: 嗯，
1: 整个市面总价我们是高达627元。
0: 对，
1: 东方购今天199元。
0: 嗯，
1: 直接省了400多以上。
0: 对，
1: 再给大家有到高达7倍的积分哦。
0: 是，
1: 所以你就忽略199，而且我告诉大家，你还可以自动订购。
0: 嗯，
1: 你自动订购完以后，其实还能够在什么优惠5元钱，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
0: 嗯，
1: 180元左右，所有这些打理你家里面的马桶、打理家里面的洗衣机槽，全部清洁都给你做到位。
0: 嗯，
1: 这个是非常非常家里面应该备到的一个组合。
0: 没错，所以说今天的话呢，不用您再说我请人了，也不知道我的洗衣机应该怎么样来做清洁了。每次就倒上这样的一小袋就完全足够了。
1: 是，
0: 而且你要看看你家里面的洗衣机，真的，如果你没有彻底的打开过，你会 会发现真的是触目惊心啊。
1: 对，
0: 但是您看，这个就是我们拆卸下来的很多会员家里面的洗衣机，内桶里面看似很干净，拆下来你看内桶的外壁全部都是黑色的污垢，你连外面啊这些皮圈的地方也全部都是黑黑的这些污垢，甚至里面可能还有细菌有霉菌，长此以往都在这些地方来进行一个堆积啊。
1: 对，或者还有一些就是说它是过滤一些，比如说

0: 那个毛穴的那些装置里面，对不对？也很容易藏污纳垢。所以你有时候发现说，哎，这个衣服怎么感觉好像我们也比如说强力洗呀，或者用一些可能程序的时间比较长的洗涤的程序模式洗完以后，怎么老发现衣服有些地方局部污渍还没有去除掉？
1: 对，
0: 有可能说也不是说什么，哎，洗衣机本身程序设定不对呀，或者家里面的洗衣粉呀、洗衣液啊、洗衣凝珠没有用好。
1: 对，
0: 其实根源是你出在跟我们这个衣服反复频繁接触的洗衣机的内桶当中，
1: 对，
0: 它很脏，它有污垢，导致衣服没有彻底洗干净。那么你应该怎么做？用那种专业的家居清洁好产品，把这个洗衣机内桶要清洁干净。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啊，这个产品特别带给大家，净湿的大品牌，它是通过特别好的我们里面很好的一些成分，
1: 对，
0: 杀菌剂、除霉剂，对吧？除垢剂，包括那个金属保护剂，通过这样的一大包的我们这个就是粉剂状，倒在家里面洗衣机内桶当中，而且我们是直接就是打开标准档或常规档的洗涤模式，你就不用管它了，你就让它这一个程序时间走完结束，它就已经帮你清洁到位了。不需要调高水温，
1: 对，
0: 什么调个80度、90度，或者需要设定洗衣机的桶自洁功能，或者加温的那种加热功能，
1: 都不需要，
0: 或者你说我需不需要什么再去等待很长时间浸泡个4-5小时，完全不需要。你比如说你家里面这个洗衣机标准模式1小时10分钟，1小时15分钟，洗完结束程序走完就清洁干净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为了现场给大家直观的模拟，它在短时间里面清洁力也很强，
1: 是，
0: 我们就给你模拟一个，也是那种网状的勾勾缝缝的，模拟一个
1: 对
0: 迷你的洗衣机内桶结构。
1: 你看一下这个的话呢，就像你家里面的洗衣机的内桶是一样的，一个圆柱形的，但是外面勾勾合合，咱们全部涂上这种油性笔字啊，非常难做打理。然后我们今天的每一盒里面的话呢，都有这样的两大包，然后你每次用的话呢，基本上一次就是用一包就完全足够了啊。然后把它打开之后，无论你是滚筒的、波轮的都可以，然后你就把它直接倒到你的这个内桶里面去，就完全足够了啊。那我现场就倒一部分给大家来看一下，接下来的话呢，我就把这样的一个啊这个不锈钢放在里面，模拟一下您家里面的洗衣机的内桶，在里面稍微的涮一涮、搅拌一下，因为您在家里面洗衣机它也是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工作的模式，而且我要告诉你啊，整个水我没有加任何的温度，就是冷水，所以说你会发现它就在冷水当中也能正常的来进行一个工作，在里面涮一涮、抖一抖，你再来发现整个洗衣机的内桶以及外壁360度，咱们都能清洁的非常的彻底。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我浸泡和没有浸泡的地方，是不是非常的干净？包括它的内里都能洗得非常的干净，所以说你家里的洗衣机有了这样的一个好的清洁工具，我们就不用担心了，把它的内桶洗干净了，把它角角落落都洗干净了，我的衣服在里面那才是真正的干净啊。
0: 这个我们现在给大家是模拟这样一个不锈钢的材质，如果你家里面比如说洗衣机啊是用塑料材质的，也没任何的问题。你看我们也做了这个塑料的洗衣机内桶，清洗前和清洗后它一个明显的一个对比，
1: 是
0: 污垢呀，各种一些藏污纳垢的那种脏东西都能够清洁得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咱们多次强调这个产品它是6合1的，它不单单是给大家做到了什么，比如说污垢的剥离呀、污垢的去除呀，它还能够杀菌，
1: 对，
0: 它还能够除霉，这两项我们都给大家前面是出具过检测报告的，而且还能够去味儿，有时候你什么潮湿，对吧，你滋长细菌就会有一股异味，我们还能够去味，还能够全向的对洗衣机做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养护，波轮洗衣机、滚筒洗衣机、儿童洗衣机、
1: 对
0: 内衣专用的洗衣机，它都能够直接来做清洁，所以我觉得如果它东方购我们这个价格给大家是有到8盒已经非常划算了。
1: 是，
0: 今天我们再给大家有到足足3大盒的马桶泡泡镜，这个里面啊包数更多，一盒里面会有到这样的5包，家里面马桶你看一看有没有什么臭臭的，对吧，马桶下面那个就是我们说那个就是它那个水面那个地方有可能那种什么尿垢呀、
1: 便垢呀、
0: 黄黄的、脏脏的，你长此以往其实也不想去打理，但是我觉得马桶清洁还是很反映出你家里面卫生状况好不好的，用它直接倒在这个马桶的这个水里面，不用管它，盖上马桶盖子，你就静置一会儿。我们这个粉剂它会啊是激泡产生大量的这个泡沫，
1: 对，
0: 绵密的覆盖住你家里面这个马桶的内壁，然后你静置一会儿以后，直接马桶一冲，它这个污垢就给你去除的干干净净。所以我们名字叫什么？泡泡镜，泡一泡，静置一会儿就可以，这个也很方便，而且这个单盒在外面价格其实啊也是不便宜的。哎，
1: 给您来看一下，像这个的话呢，还是我们的前一代的马桶泡泡镜哦。像这个就是在我们的久光百货去看到的，这样的一盒呢要49.8块，将近50元。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就是给到大家3大盒，相当于你光这个就已经是150元的价格了啊。
0: 对的，再加前面我们说的，我们是有到8盒的这个洗衣机
1: 槽
0: 清洁剂，
1: 对，
0: 又是400多以上，所以这些加起来600多的市面总价，我们 只要190。

0: 9元，而且还给大家以往节目所没
1: 有的
0: 7倍积分。定吧，朋友们，今天价格这么需要的家里面家居清洁必备2件好产品，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自动订购完以后，相当于180元左右。打电话抢单，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滚筒洗衣机呢，当然这个腔里面是有可能滋生少量霉菌的，但是最常见的地方是这个密封圈。大家如果把这个密封圈扒开一看，很巧，这个洗衣机跟我们家用的洗衣机型号一样。我曾经清理过，这里面其实有这些很多黑泥一样的东西，里边是有大量的霉菌。刚才主持人曾经提到过，那位妇科的大夫提出他的病人可以引起霉菌性阴道炎，大家就可以明白是为什么了。另外呢，我们曾经看过一个资料，他发现就是我家里的洗衣机肯定是有细菌，这大家可以理解。细菌超标的比例大概能到80%多一点，这里面能够100%的检测出大肠杆菌。为什么？因为有的人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是把内衣也放在洗衣机里去洗，其实这个是不太好的习惯。当然了，我们您可以说我不跟外衣洗，我跟衬衫一起洗，其实也不好。建议大家内衣最好用手洗，或者现在也有那种很小的迷你洗衣机，你专门有一个洗衣机来洗内衣。另外，在这个洗衣机里边，真菌的检出率也超过60%，但是这个检出实际上是在这个腔里检出。我想，如果检测出这个胶条的话，我觉得除非你刚清理完，几乎可能检出率是100%。
0: 已经是有60多位观众订购到了。其实我感觉家里面我们做一些家务呀、清洁工作，平时还是比较的辛苦的。如果能够有一些好的清洁工具和帮手来帮助我们，尤其打扫的不是家里面那些表面的清洁，擦擦窗啊、擦擦地板呀，对不对？擦擦家具表面，我们家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本身是帮助我们来做清洁工作的一些家电。比如说洗衣机，它是帮我们洗衣服的，
1: 对，
0: 洗床上用品的，洗很多的家里面可能一些，比如说床罩呀、被褥呀，这些可能还是贴身贴肤用的一些物件。它本身的洁净程度干不干净非常的重要，如果它不干净你还用它去洗衣服，你衣服的洁净程度也是无从谈起。
1: 没错，
0: 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些根源性的问题所在。
1: 对的，所以说你要知道，其实啊，平时我们有些洗一些衣服，甚至有些洗一些深色的衣服，你会发现，哎，洗完的衣服上面怎么总是沾了一些小毛屑呀，这些东西呀，这些东西从何而来呀？因为你要知道，洗衣机这个东西，你平时洗完的很多的污垢啊，它并没有完完全全全部被排水管道给排走，有的可能就卡在你的洗衣机内桶和外桶壁中间的夹层的地方啊，夹在很多一些这个排水口的地方，夹在很多一些小的缝隙的地方，但是你没有做到清洁和深层次的这个去污，那它下一次就会再反到你的洗衣机内桶里面去，和你其他衣服又混合在一起。所以说这样的衣服长此以往，你感觉是洗了，但是它又并没有洗得非常的干净，这个时候就要让大家一定要提起重视啊，把这种专业的洗衣机槽的清洁剂要用起来，让你家的洗衣机的内桶外壁角角落落每一个地方咱们都得洗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洗完之后你真正拿个抹布拿个纸巾，你一看非常的洁净，不会再有那种黑黑的东西呀。你再去闻也不会有那种臭臭的东西，包括很多朋友洗衣机里面一闻啊，都是有那种感觉像发酵的一些味道。这就是因为你的洗衣机里面并没有非常的干净和彻底。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净湿也是专业做洗衣机内桶的清洁剂啊，定期就用一包就可以了，今天咱们数量也很多，你可以用很长的一个时间啊。
0: 98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这个组合我们的价格做到了199，
1: 是
0: 我觉得100多元，对不对？家里面买一些必备的一些清洁的工具和帮手，非常划算，还有7倍积分。这个我觉得大家如果在就是中秋的长假期间，家里面正好把马桶和这个洗衣机好好的打理一下，也是应对我们到了比较冷的秋冬季节，
1: 是
0: 换季的衣服呀、床褥被罩要更替一下，所以线路全面盲线当中，七倍积分到了之后，我们常规节目是不会送给大家的，
1: 没错，
0: 所以这档订购尤为划算，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虽然清洗衣物的时候，洗涤用品也会对洗衣机有一定的清洁作用，但它藏污纳垢的卫生死角仍有很多，而那些用了3个月、大半年甚至是半年以上从未清洁过的洗衣机，表面看似光洁，但在拆卸后发现内桶壁和外槽上布满层层污垢、毛发和杂菌，而且越是越长时间没有清理的，所积累的越厚，有的 甚至已经产生了异味或生虫，用这样的洗衣机清洗衣服，衣服只能是越洗越脏，甚至还会引发各种细菌感染，同时还伴有交叉感染的风险。
0: 节目还有最后的15分钟时间，今天我们整个如果从盒数来算的话，总共是有到11盒。
1: 嗯，
0: 然后呢，里面8盒是洗衣机槽、洗衣机内桶的这个清洁剂啊，免浸泡型，不需要长时间浸泡，不需要调高洗衣机的水温，不需要打开洗衣机本身的桶自洁功能，直接倒在你的洗衣机内桶当中，打开常规档或者标准档的洗涤模式洗完就可以了，超级方便。
1: 是。
0: 还有呢，我们另外3盒是给大家马桶泡泡镜，其实家里面马桶我们感觉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1: 对，
0: 卫生间当中你很在意它到底有没有臭臭的呀，对不对？而且你低头一看，这个马桶当中很多的尿垢黄黄的，对不对？那个便垢粘在那个马桶内壁上面，其实我觉得其实也很影响家里面整个的卫生情况。
1: 没错，但是平时你要拿那个马桶刷去刷去弄也是很脏很累的，今天用上我们的马桶泡泡镜就能做到一个完美的清洁了。然后我从画面当中给大家看到的也是我们用过洗衣机槽清洁剂的一些顾客前后洗完的一个对比，你会发现多么的强烈呀。洗净之前的话呢，可能就是很脏，有很多的毛絮，而且我们通过很多的一些报道上当中大家也能发现得了啊，洗衣机内桶壁其实是很脏的一个地方。洗衣机3个月不洗有多脏很多人都不懂了，洗完衣服之后衣服都是黏黏糊糊的，上面都是有大量的一些污渍还在当中残留的。看洗衣机长时间不洗会比你的马桶还要脏。然后您看一下为什么这么脏啊，长期未清洁的洗衣机它会产生霉菌，而且洗衣机比较脏的地方是在内桶跟外桶中间的夹层当中啊。你看这都是很多的一些新闻资料报道出来的，这些地方你要不做到清洁的话，你下次还在跟你的衣服再结合，和你的内衣再结合，和你的袜子再结合，那你的衣服能洗得干净吗？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
0: 对，所以东方购这边给大家挑选到了净湿这款洗衣机槽、洗衣机内桶的清洁剂，帮我们来清理我们根本不可能清理到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地方。
1: 是，
0: 而且你看这样的一大包，我们的粉剂啊量也很多，对不对？它不挑你家里面，比如说洗衣机内桶不锈钢的呀、涡轮的呀、滚筒的呀、塑料的呀，还是儿童洗衣机，还什么那种挂壁式洗衣机，都不挑，都可以使用。而且所有我们的产品啊，怎么样使用，直接倒在洗衣机内桶当中，它你看图文并茂，标得清清楚楚。
1: 是，
0: 我们告诉大家，有很多市面上面同类产品，它可能是需要大家要等待，
1: 对，
0: 要静置一定的时间。你看，要静置2小时以上，
1: 对，
0: 或者你是需要是使用热水，
1: 哎，
0: 或者你要调高洗衣机本身它那个温度的那个水温，咱们这个完全不需要。
1: 是，
0: 我们今天这款是免浸泡型，倒进去。打开你的常规档或者标准档的洗衣机的洗涤模式，
1: 对，
0: 程序一遍走完就可以了。
1: 是，
0: 所以我们这个产品非常的方便，而且它的这个里面的什么除垢剂呀、杀菌剂呀、金属保护剂呀，它的这个产品的配方还特别好。包括我们在现场直播节目哦，
1: 哎，
0: 我们就是快速就能够把一个模拟洗衣机槽勾勾缝缝这样一个精致的装置，很快速给你清理干净。
1: 是的，这个就是模拟你家里面的洗衣机的内桶，对不对？然后的话呢，我们的每一盒里面打开是有2包的，每次的话呢，你要洗的话呢，就倒上一包左右就完全足够了啊。然后你也不需要调高水温，我们这个就是用的普通的冷水啊，没有加任何的温度。然后整个的洗衣机的内桶，我们来模拟一下，通过它接触到我们今天洗衣机槽的清洁剂哦，在里面稍微的滚动一下，因为你的洗衣机在里面，让它走完一个完整的程序，就是这样的，来回与水接触，来回与我们整个的洗衣机槽啊这个清洁剂来接触，在里面旋转一会儿之后，因为我们是现场直播，可能这个时间会比较短一些啊，我们快速转一转，大家也会发现这个效果也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来，我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我刚才接触到的地方，刚才上面还都是那种红红的一些印记，但是洗完之后你会发现已经非常非常的干净了，包括我们的外壁也干净，包括我们的内桶也都是干净的，包括我们的底部，你看一下是不是全部干净了，没有那种红红的污渍了吧。所以说今天有到专业的洗衣机槽清洁剂，你家里面洗衣机就能保持一直是一个非常干净整洁的状态啊。
0: 对，如果是你家里面就是正常的洗衣机，它那个里面的不锈钢的内桶，你看洗完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的，原来是这样的。洗完以后你看光光亮亮的，
1: 是，
0: 而且我们是能够做到对于这个不锈钢基本做到无腐蚀，这个我们也出具过检测报告的。
1: 对，
0: 你看后面另外一个，你看就是洗之前洗之后非常非常的明显，而且我们还有很多观众家里面用过了以后也留下了很多评价，包括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咱们的这个 APP 官网上面还有很多别的渠道，你看很多用了以后都有图片的，你看洗完之后洗衣机内完全没有异味， 操作方便，不残留异味，清洁必备，对不对？轻松搞定洗衣机脏污的问题，洗后洗。

0: 洗剂没有异味，你看污垢呀、细菌呀都能够清理干净，品质有保证，对不对？胶圈也洗干净了，不用自己你看捞那些渣渣和污垢了。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好用。
1: 嗯，
0: 但是在外面也是蛮少能够看到这个产品，像东方购物价格这么的划算。
1: 是，
0: 一盒告诉大家，外面就是啊、小60元左右。
1: 对的，您看这个是我们在我们上海的久光给您实拍到的啊，哪怕你今天订完之后，你就去那边去比比价格，一盒就是59.8。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是有几盒呀？8盒，你算算，在外面就要将近500块钱的一个价格了啊！
0: 对的，500多元左右的这个价值，199都划算。我们今天还送给大家15包，总共3盒的马桶泡泡镜，家里面这个卫生死角、洗衣机槽、马桶都可以来打理。整套组合咱们是11盒东西，市面价格627元左右，我们今天199再给大家高额的我们的7倍积分，朋友们。之前我们俩也做了好多次这个直播，都没有7倍积分的，
1: 没有
0: 这档我们有。
1: 对，所以说你算下来的话呢，才花到了185元。如果你再要自动订购的话，相当于就是180块钱就能拿到手了。
0: 对的，给大家快速抢单，正好你周末也好，中秋之前把家里面要迎接亲朋好友各种卫生死角都好好的打理一下，给大家省时省力。所以订购吧，给你快速送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虽然清洗衣物的时候，洗涤用品也会对洗衣机有一定的清洁作用，但它藏污纳垢的卫生死角仍有很多。而那些用了3个月、大半年，甚至是半年以上从未清洁过的洗衣机，表面看似光洁，但在拆卸后发现，内桶壁和外槽上布满层层污垢、毛发和杂菌，而且越是越长时间没有清理的，所积累的越厚，有的甚至已经产生了异味或生虫。用这样的洗衣机清洗衣服，衣服只能是越洗越脏，甚至还会引发各种细菌感染，同时还伴有交叉感染的风险。

0: 我看这个画面，我觉得还是挺触目惊心的。没有想到我们平时发现不了、看不到的洗衣机那头，原来有那么那么脏。
1: 对，
0: 根源性问题找到了，衣服感觉没有洗得很干净，或者有些衣服洗完以后发现有一股好像很奇怪的味道。
1: 哎，
0: 其实这就可能你洗衣机的一些沟沟缝缝当中，
1: 对，
0: 它已经藏污纳垢了，
1: 导
0: 致哪怕你的这个衣服漂洗过很多遍，但出来总感觉没有彻底的干净。
1: 没错，其实我们在日常洗衣服的时候，咱们还是很注意的。我们知道什么深色衣服、浅色衣服要分开洗，内衣、外衣我要分开洗，袜子啊、外裤啊我要单独去洗涤。但是你要知道啊，你整个洗衣机它的容器就在这边，你可能前面洗过外衣了，但是它的一些脏的污渍啊这些都在里面，你再拿它去洗你的内衣，再洗你的贴身的衣物，它是不是就会产生交叉感染？所以说你家里面的洗衣机它不是万能的，它也要定期来做清洁和洗涤的。但是你不是说通过普通的清水咱们就能洗得很干净啊，要用专业的洗衣机槽的清洁剂。然后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净湿这个品牌也都是专业的做洗衣机的一个清洁产品的，每次也很简单，就倒上一包在里面就可以了，不需要调高水温，不需要等待时间，就是一整个洗衣的过程结束之后，你会发现你整个的洗衣机里面是非常的干净和洁净的啊。
0: 对，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产品家里面是要备到的。在家我们有道马桶泡泡镜，一听它的名字无需你动手，倒在马桶里面泡一泡静一静，而且它又不是说覆盖的面积比较的小，它是一个机泡的一个配方，
1: 是
0: 强力的发泡，但是它不会腐蚀你啊马桶的这个陶瓷釉面。
1: 对，
0: 遇到水之后它就会有绵密的泡沫覆盖住你家里面水线圈呀、电垢呀、皂垢呀，自动剥离污垢。
1: 对，
0: 然后马桶里面也是光光亮亮、白白净净的，非常的好用。
1: 是，
0: 所以这两大我们的家居必备好产品，今天七倍积分迎中秋特惠，赶紧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直接比市面上面真的省了400多以上。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这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洗衣机内很容易滋生大量的细菌，在偷偷地威胁着您的健康。因此，我们要定期给洗衣机来洗洗澡。
1: 在屋里好多老乡啊，其实并不晓得自个屋里用了好几年的一个洗衣机呀，其实里面已经非常脏了哈。洗衣机为么子要清洗？打个视频告诉你哈。
2: 洗衣机需要清洗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0: 去除污垢，衣物在洗涤过程中会残留污垢、绒毛、碎屑等，积累在洗衣机内部。二，抑制细菌滋生，提供潮湿的环境，容易滋生细菌和霉菌。三，防止异味产生，脏污和细菌会导致洗衣机产生异味。四，提高洗涤效果，保持洗衣机的清洁可以确保其正常运行，提高洗涤效果。五，保护衣物，防止污垢和细菌再次附着在洗净的衣物上。六，延长使用寿命，定期清洗可以减少零部件的磨损。
1: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五分多钟，今天这个产品如果你之前通过东方购看我们节目了解过，你只是想在一个什么好的时机有更加优惠的价格、更高的性价比来购买的话，这档我们东方购物的银中秋特惠很划算，所有组合都在这边，看一下，一整箱送到你家里面，八盒我们的洗衣机槽、洗衣机内桶的清洁剂，再加我们有的三盒马桶泡泡镜哦，
2: 对，
1: 八盒东西，今天我们的价格199，还有七倍积分，
2: 是
1: 七倍积分，今天我们高达是14元左右，所以啊，你199直接忽略，你就记住相当于185元。如果你愿意再直接扫码下单，或者说自动订购，还能够优惠到180元左右，特别好用。但是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两组，我们快速再给大家做一段时间，
2: 好，
1: 立竿见影，剥离家里面洗衣机内桶、洗衣机槽里面很多的污垢。
2: 哎，很多朋友在说，你这个到底真的是有用的吗？你看我拿这样的一个圆柱形的一个物体啊，模拟咱们家里面的洗衣机的内桶，你看上上下下全部都是污垢哦。然后每次你的用法很简单，你就往里面倒入我们今天洗衣机槽的一个清洁剂就完全足够了啊。然后的话呢，我们今天也没有加热水，就是普通的冷水，我把它放在里面，你把你家的洗衣机打开，模拟它一个正常的搅动和洗涤的一个过程啊，基本上你正常洗涤大概也就是几十分钟、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它就在里面充分的和我们洗衣机槽的清洁剂来做到一个接触了。稍微转动片刻之后，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它的效果有多么的显著啊。我拿起来你看看，上面我没有浸泡过的地方和下面我洗涤过的地方是不是不一样？非常非常的干净，包括里面的内桶、里面的底部，你看全部都是干净的。360度，我们都能帮你洗得彻底，这样才能保证我的衣物真正能够洗得干净啊！
1: 对，眼睛能够明确的看到，我再给大家看你眼睛看不到的。我们里面针对两大细菌，专业之后出具过检测报告，大肠癌稀释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它的杀菌率都是大于等于90%，这个数据非常的高。
2: 是，
1: 还有后面你看，对于黑曲霉。霉菌家里面担不担心洗衣机内桶里面潮大大的湿乎乎的会长霉菌？我们对于这个霉菌的杀菌率高达98%，这个数据也很厉害。
2: 对，
1: 再加后面对不锈钢内桶的洗衣机有没有腐蚀性啊？会不会清洁干净但是腐蚀我们的内壁呀？完全不会，你看基本无腐蚀。
2: 是，
1: 所以家里面不锈钢内桶，对不对？塑料内桶，包括所有的滚筒啊、波轮呀、挂壁呀、儿童洗衣机、内衣洗衣机，都可以用它洗涤，完全不挑。
2: 对，
1: 而且我们是免浸泡型，无需等待，无需调高水温，标准档洗涤模式，粉倒进去，打开，程序一遍走完结束就 OK 了，非常非常的轻松。但是外面啊，一盒里面两包，
2: 对，
1: 价格不便宜。你外面买的话，清理一次的价格要小30块左右。
2: 没错，您看一下，这就是我们在上海的久光百货帮您拍到的照片哦。这样的一盒里面是两包，就是59.8块，将近60块钱，我们这样一盒呀。
1: 对，今天我们的八盒是不是要480元左右？
2: 对，
1: 再加我们的马桶泡泡镜，又是150元左右。600多以上的东西，今天我们只要199，还有7倍积分，相当于185元左右。订购吧，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服务线是02151199000。
3: 虽然清洗衣物的时候，洗涤用品也会对洗衣机有一定的清洁作用，但它藏污纳垢的卫生死角仍有很多。而那些用了3个月、大半年甚至是半年以上从未清洁过的洗衣机，表面看似光洁，但在拆卸后发现内桶壁和外槽上布满层层污垢、毛发和杂菌，而且越是越长时间没有清理的，所积累的越厚，有的甚至已经产生了异味或生虫。用这样的洗衣机清洗衣服，衣服只能是越洗越脏，甚至还会引发各种细菌感染，同时还伴有交叉感染的风险。
1: 抓紧时间，我们最后差不多时间已经是不多了，因为今天我们的七倍积分，如果恢复到我们常规节目，是不是七倍积分就不送了？
2: 当然是没有了。所以说的话呢，你平时过来它就是199元，今天送给大家七倍积分，再加上我们的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单，相当于才180元呀。你要知道这个东西不是我家里可有可无，家里面的洗衣机是家里面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电器，但是平时你洗衣机是否有洗得干净吗？你的衣服是不是洗完之后上面还有点黏黏糊糊的，甚至还沾有很多一些其他的毛屑，你穿在衣服上还是觉得皮肤好像有一点不太舒服啊，有些痒痒的情况，那这个就是告诉你了，洗衣机可能内桶真的并没有很干净。你看一下我们经过洗衣机内桶壁的清洁剂洗完之后，前后对比的反差多么多么的强烈。其实我们建议大家3个月之后的洗衣机你就要经过一个深层次的清洁了，每次你在家里面清洁完之后，洗衣机又像是新买的是一样的，洗内衣洗外衣洗各种的衣物咱们都更加放心啊。
1: 对，所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七倍积分订购的好机会，大家一定是要珍惜。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法国雅高集团旗下著名国际品牌美居酒店2.0旗舰版首秀登陆东方购物，紧邻西湖与灵隐的黄金地理位置，走进法兰西浪漫优雅酒店即是拍照殿堂，米其林法餐大厨联名早餐，更包含杭州本地人气餐厅双人餐，杭州西湖玉泉美居酒店双人度假套餐，9月22日18:35。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天气逐渐是越来越冷了，所以有很多我们东方购的一些老年观众会发现身体上面，哎，腰部呀、背部呀、颈部呀，会有很多的一些不舒服的情况。可能大家家里面会有很多的一些贴膏缓解这样的一些问题啊，但是我们告诉大家，选贴膏一定是要选择好的，要有好的原料、好的熬膏的剂之外呢，能够让整个的贴膏更加好的能够渗透到你这个不舒服的一些部位。所以我们今天啊，新品首发，带给大家一款特别特别好的，有到非遗传承记忆的蔡氏七联品牌非常好的蜂蜜的透骨保健贴膏，而且它是专业的保健用品，所以大家用起来也是比较的放心。关键它用到这个蜂蜜，并且呢蜂蜡作为特别好的它的一个透皮系统，所以我们会感觉很多的一些好的一些成分更好的能够到达你这些不舒服的地方。所以对于这个产品如果感兴趣的观众先锁定频道关注起来。咱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 Kevin 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欢迎 Kevin。
1: 大家好，王老师好，观众好。我们这次来的透骨贴呢，是具有非遗的传承工艺，又有我们自己的独到的一个专利，所以我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
0: 对，这个产品其实也是 Kevin 跟东方购这边，我们也是应很多的观众的诉求，我们经过层层的筛选，精挑细选，帮大家引入到我们这次直播的这个大屏节目当中。首先大家来看，我们这个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足足四片，而且其实我们说到它是一款特别好用的专业的一个保健用品。那平时我们说大家熟悉的，比如说我们有蓝帽子标志的，比如说保健的食品大家很熟悉，那这个保健用品它其实它的这个审核也是非常的严格的，所以它在后面产品类型直接是给大家你看写到保健用品，而且这边它是特别会有一个什么，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你看生产标准的这个使用的一个证书，预见用准字号，它这个编号全部都在这边。那么这个我们的这个保健的这个贴膏它到底是干嘛的，大家看清楚哦，适用于缓解因为风寒湿邪跌打损伤引起的肩颈腰腿关节部位的不适酸麻的感觉这些人群，而且通过外用的贴敷不适部位或者相应的穴位，就是促进健康和保健的这个作用。所以它这个就是针对性，它这个面是非常全的，这些部位我估计我们很多观众一看对不对，有些老寒腰对不对，有些可能腰部不适颈部不适，很多观众说我就很需要这样的贴膏，是不是？
1: 对，因为是这样，你如果说很多老年人啊，就是说包括我的父母上了年纪，尤其在换季的时候，他总是感觉手脚腿不舒服，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一个真正能渗透到你皮肤里帮你去缓解作用的一个贴膏来给到大家。
0: 是，我把这个我们的产品直接打开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我们撕开它这样一个，你看这样一个包装，我再把里面这层撕开，你看啊，有点观众觉得说哎呦，这不是很多像我们老年观众特别熟悉的那种什么哎老黑膏
1: 对
0: 不对，而且我在撕开它的这个包装以后已经闻到非常浓郁的味道。在这个里面我们的原料告诉大家十余种特别好的天然的草本，我们有到透骨草对吧，骨碎补、鸡血藤、当归、肉桂，然后呢川芎、白芷、杜仲、黑胡椒、良姜，这些在当中。而且他还用到，也是 Kevin 那边很骄傲的，他是用到了一个非遗的传承的
1: 熬膏工艺。对，
0: 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因为非遗的传膏工艺，它首先第一点，大家知道，如果一个好的膏贴，如果你不把它的这个原料去给它熬制成一个浆，而且它要有一定的一个载体。如果工艺，首先它必须的东西全部是超微粉的一个破壁易吸收，而且它是经过百年的传承，不是我想到这样我就去熬，它是有一步一步一步的熬膏的流程，经过30多步的熬膏流程，才出来老黑膏的这个样子。不是所有东西都能叫老黑膏，只有经过非遗熬出来、熬制煮的，才能叫为老黑膏。
0: 而且，其实我们今天刚才说到的，就是十多种的它这个。我们的天然的这个草本这个成分，它也不是随随便便给大家就是配比起来的，它是严格按照了君臣佐使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原则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对，因为君臣佐使要有主的一个东西，然后辅的东西来帮你去减少它对你的成分的一个刺激，这个是百年，这是应该是《黄帝内经》和《神农内经》里当时延续了千年的一个历史。然后我们首先透骨草和骨碎补这两种药是专门渗透你肌肤和里面的关节，缓解你酸痛肿胀的这些一个感觉。所以另外鸡血藤和当归是辅助让它有充分的发挥，但而且让它把它这个效果达到，而且 非常的温和，不是让你直接上直接下去，哇，一下子就渗透到了你的皮肤里，这样的时候皮肤会感觉会不适，所以这就是君臣佐使的最关键的一个地方啊。嗯，
0: 我现在把我撕开这样的一贴，我就比如说，比如说我这个，哎，手肘这边我不舒服，我就把它直接贴在这边。首先你看它贴的这个感觉，这个我们的这个贴膏啊，还是比较大的。你看我把上面这个也给大家就是说撕掉以后，它这个面积还是比较，我们这个用料其实也是比较足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膏的一个厚度，然后之后我们会在市场的是一些劣质膏，我们对比就知道了。而且打开是有浓浓的中药的草药的这个成分的，你闻到了这个味道，对不对？
0: 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很多有些大家熟悉的一些市面上面同类产品的一些贴膏，尤其是可能一些部分的市售劣质产品，它可能里面会有一些什么，比如说热熔胶呀，一些可能不太健康的一些成分。但是我们今天这款产品里面，它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专利，就除了它的这个原料11种天然草本以及我们非遗传承这个熬膏的技艺之外，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它是有专利的，就什么，它的这个透皮系统，它是一种非常非常厉害的，你看把它这个成分啊载量很大，而且是持粘性非常高的这个贴膏的这个机制，这个部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对于贴膏来讲这个专利这么的重要，这么的专业。
1: 为什么这个是一定专业？大家如果说比如说这个是市面上比较传统的这种热熔胶的一个膏，那如果大家贴的东西是贴什么，贴里面的这种草药的草本的一个配方和一个成分，如果说它的载体非常少，而且它起不到一个缓解和舒展的一个效果，比如说我手上拿的这一款看上去跟我们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区别会非常非常大。首先我们打开它的载体和我们的载体是完全不一样，我们载体是由专利做成的，大家一看这也是黑色的，感觉也是黑色的，对吧？但是它其实不是用的熬膏工艺，而是用的一种热熔胶工艺去做的，但是它的载体的草本植物是达不到我们能达到的效果，我们大概的效果会达到它的几倍啊，是这样的。
0: 就是我们能够是给大家承诺，我们里面是没有任何的热熔胶的，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也没有任何那种什么，比如说那种不太好的那种铅单的这个成分。因为其实我们讲就是蜂蜡本来就是一种比较好的那种封闭剂，对吧？它能够锁住膏体里面的成分。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还有蜂蜜，我们产品品名里面就有到蜂蜜。
1: 对。
0: 它也是一个特别就是说亲肤，一种非常滋养皮肤的这个成分，所以我们是用到特别好的我们这个就是蜂蜡和这个蜂蜜这两种成分来作为咱们整个产品它的一个就是说透皮系统，这个我觉得也确实是在市面上面是比较少见的。而且我微微贴了一会儿，就是说感觉是它刚刚贴上去的时候一点点微微的凉感，到了后面它会有一点点微微那种发热，一发热你这个感觉，尤其是皮肤再加我们这么好的一个透皮系统，透到你这个一些身体不适的一些部位，很舒服的。而且我们建议大家啊，这个产品不是说你可能贴几个小时你就拿下来，我们产品特别在后面给大家写了一个它的持续时间，建议每贴使用12到36个小时，你是可以在这个十几小时甚至于36个小时持续贴着它，它里面这样的一些10多种的天然的草本配方会微微的渗透到你身体不适的部位，
1: 对，
0: 甚至膏体会有点微微的变薄，
1: 对
0: 不对？
1: 它因为为什么膏体会变薄，这样就是大家这个，因为大家买的是要它皮肤渗透到的皮肤层，如果你的这些草本植物如果说不渗透到你的机体里，你是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而这些往往传统的加了热熔胶的这种，它给你的合身，你可以如果说你身边有这种膏，你拿开一般都是6个小时到12个小时，为什么？它不透气，草本只能在它表面上一层，它给你贴上去，草本呢也就是说在几个小时就挥发掉了，达不到你要的这种效果。而我们是用蜂蜜蜂蜡做的一个机制，它充分的把这些草本植物锁在里面，经过蜂蜡和蜂蜜的润滑的这样效果渗透到你的皮肤里，而且不伤你的皮肤，让你的皮肤的透气性很高。所以我们一会儿会做一个透气的一个实验，光是大家都知道吧，光一定会打透，但是有的像这种飞膏它是打不透的，这个就是它的透气性是不行的，它的草本吸收也是不足的。
0: 我觉得对于很多那种贴膏要买好的贴膏有几家诉求的观众，听 Kevin 这样一讲，就了解到哇，这个贴膏品质确实是很好，有它特别厉害的地方。所以这样的我们这个一盒在外面价格给大家看一下，一盒我们里面足足会有到四贴，而且你贴的时间可以很长。这样的一盒在外面的价格单盒是多少钱？
1: 单盒是59.9，你可以再去任何的一个卖保健品的一些专业的地方，你能看到这个膏方，叫做蔡氏七连蜂蜜透骨贴，59.9，没有任何的一个折扣哦。
0: 东方购大家看到，在我面前，我们足足是有到八盒带给大家，八盒就是32片，那市面上面总价是高达480元，我们今天单组订购的价格199元，立省了280元左右，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你除一下199除以8，一盒的价格4片20几块钱，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划算，而且这么好的有到特别专利的透皮系统的这样一个我们的蜂蜜的透骨的贴膏，我们很多老年观众在后面也是容易身体出现不适的一些秋冬季节，大家可以来用用看，家里非常的需要，所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来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贴膏最重要的是熬制，30多种地道药材经过细胞破壁技术，将各组分打成超微细粉，与蜂蜜等基质一起，经过科学配比、乳化、分散、交炼等环节精心熬制，使原生药粉的再乳量高达60%以上。
3: 胶中药含量就低，我们研发团队实验了上千次，原则就是不用热溶胶，这样贴膏中的中药含量会加大，药效是一般热溶胶贴膏的3倍。
4: 一是闻，看中药味浓不浓；二是抠，一抠成团，一捏成丸；三是吸收，为什么我们的贴膏会越贴越薄？是因为膏体被持续吸收了，效果当然好。从原材料的采取到车间的制作，没有一个环节可以怠慢。
2: 牵牛味蜂蜜贴，专业针对各种骨关节疼痛不适，高度浓缩，百倍效果，可使颈椎僵硬、肩周发麻、腰腿疼痛等各种关节不适瞬间得到缓解消退。
0: 已经是有39位观众订购到了，你看我们在直播之外也通过很多的很多的实验来全方位的展示我们今天什么叫做蜂蜜透骨保健贴。首先咱们是像老黑膏那样子，咱们上面这样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膏体特别特别的稠厚，
1: 对，
0: 但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热溶胶，没有任何那种湿受部分劣质的一些贴膏里面会有这种铅单的成分，而且你看我们这个膏能够剥下来，我们这个用火打火机去烧它，这个是为了展示我们里面就是天然草本成分。
1: 因为你看，如果说普通的贴膏，如果它含了很多的这种热溶胶成分，它烧出来像胶质一样，而真正它烧出来的草本是什么？是草木灰，烧出来草木灰一样的，这样的是什么？草本让你吸收的更透彻啊，而并不是这种胶，而且我们用了这种热溶胶，热溶胶之后放进去，它是不溶于水的。就像如果我们老年人经常不动，它有的地方会挡上一个痤疮，那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再去贴，它再不去透气，那它达不到这样的一个起到一个缓解的一个作用。所以说，你看，我们是要它有一个透气性和它的一个中药的一个载体啊，这就是我们药的成分充分溶于水，而这种热溶胶劣质的这种膏，它是溶于不了水的。那你皮肤贴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啊。
0: 所以今天我们感觉选这样的这个贴膏，对不对？它的成分、它的配方，包括它的原料，还有它的熬膏技艺，尤其很多观众可能会忽略的，它这样一个透皮系统，对不对？是不是通过一些不好的成分，达到可能说你体感上的一些舒缓的感觉的一些变化？但咱们这个完全都不是。
1: 对。
0: 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就用我们今天你会拿到手这个贴膏，我们请 Kevin 给大家做一系列的实验展示一下。
1: 这是市面上劣质的一个贴膏，大家一看是不是跟我们这个一样，对不对？我们在现场我们打开来，我们拿到了过来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包装，我们现场把它撕开。首先从厚度对比，我们的厚度就比较明显要变厚。我们这个是我们的啊，我们打开会有明显的中药味儿。看，我们这有明显的中药味儿，而这种劣质的膏方打开呢，劣质的配方呢，打开，完全就是一种黑乎乎的一个感觉 啊，我们是有中药。首先我们来做一个透气的一个实验，灯光是不会造假的，它灯光如果透气透不过，它证明它的整个的一个穿透力不高，看到了吧？我们先用这个，我们现在我现在在这开着灯啊，开着灯，没有任何的，这是脸色高方，它透不去任何的一个灯光的效果，但那它空气更加透不过去。而这是我们的传统的一个平高，哇，看到了吧？啊，这就是一个透气的一个效果。你贴上去不要担心它没有任何透气，所以我们可以持续的贴36个小时，持续的释放36个小时。而这种脸色的，虽然比我们的还要薄，但是任何的灯光和透气都做不到。第二点，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我们什么东西是不是要溶于水？如果说真的草本植物是溶于水的，但是化学成本它是不溶于水的。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溶于水的一个实验。我们这个是劣质的膏，我们同样放在这个杯子里啊。这是我们的膏，同样也这样贴上，放在这个杯子里。我们用同样的水，我们用同样的一杯热水啊，

0: 倒在里面，这时候大家看上是不是没有明显的变化，这就是你刚刚贴出来的一个感觉，没有明显变化。但是贴随着时间的久，它的草药的草它的草部本草的一个元素渗透到你的整个皮肤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颜色逐渐看是不是变深了，这透出来的是它的整个的一个草本，看是不是我们轻轻一晃，它整个的一个草本的这些元素都透露这个水液里，溶于水，就像你的皮肤，让你的皮肤去吸收到这里面。但是我们来试试这个热熔胶的啊，它没有任何的变化，你贴的是什么，你贴的还是这一层热熔胶，那你如果说夏天或换季的时候，你根本起不到任何的一个作用。看到了吧，我们的效果，我们的草本已经完全溶于这个，我们来把它这个一样透一透，完全，这是草本，这是什么化学制品，我们把它打捞出来打开看一眼，看一下我们的草本在这里面，看到了吧，全部一摸，这都是草本，没有任何的热熔胶，没有任何的胶质。但是我们再看一看热熔胶去拿出来的是什么样啊，就我们看，首先两杯水都看得清楚，我们那个草本已经完全融入，就相当于渗透你的皮肤里了，这个是热熔胶完全锁住了它所谓的一些草药的一个成分。我们打开看了，看这什么，全是胶，你贴了什么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想象你贴的什么这么黏，它根本不会有任何的透气，根本不会有任何的一个渗透啊，这个是很关键的啊。
1: 这个也是仰仗于其实我们今天除了我们特别好的就是灿世七连，他们本身有特别好的一个非遗啊，也是传承几代人的这样一个非遗的一个，就是说它的熬膏剂之外，
0: 对，
1: 还有因为我们有一个独特的非常先进的一个就是二氧化碳的超临界的一个低温萃取技术，这个是怎么运用到我们这款特别好的透骨的保健贴里面，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首先大家要知道草药它要把草本的这些特性挥发进去，它一定要把它里面的提纯里面的和草本本身的离心的小核分子分离出来，它用超高温把它先锁住，再经过离心给它分离出来，再进行破碎，让它还原出它草本本来的一个能达到大家效果的一个作用，所以不破坏它草本本身应有能起到的一个作用，这是很难的啊。
1: 而且是我们建议大家，其实这款产品因为它是专业的保健用品，所以啊，其实你只要是我们这个适宜人群当中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的一些受众，比如说你这个颈椎不适，对吧？现在低头一族，包括比如说平时你这个就是说你看电视呀、刷手机呀，你这个颈椎、肩膀有些不舒服的。可以贴一贴，包括你比如说那个肩部，对吧，抬手呀、做家务呀、炒菜呀、拎东西呀，都可以贴一贴，包括腰椎久坐的，或者你腰部本来有些明显到了降温天气就有些不适的那种问题的，或者你看腿部走路的，或者平时喜欢那种运动的，膝盖呀、大关节呀、脚踝呀，都可以来贴一贴。我们再明确的给大家讲一下，这款因为它是保健用品，所以它的保健作用啊，您看看，适用于缓解因为风寒湿邪、跌打损伤引起的颈肩腰腿关节部位这些不适，而且通过外用的贴肤不适的部位和相应的穴位，就有些你身体你说我要起到一定的这种穴位的一些啊很好的一个保养的话，也可以来贴它，促进健康和保健的作用。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份证明要给大家看，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保健用品，它是有到一个你看标准使用的证书的这样的一个编号的，保健的作用适宜的人群全部清清楚楚地写在这边，这个就是大家用起来很放心。所以我觉得东方购我们今天如果是二十几块钱
0: 对
1: 能够买到这么好的就是老黑膏那种并且有专利的透皮系统的蜂蜜的透骨的保健贴，这一盒二十几块钱，我们的八盒做到价格199是非常非常划算的，所以快速抢单，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刚才 Kevin 给大家做的实验，你家里面
0: 对
1: 放心一样做没有问题，
0: 没有
1: 完全可以去放心跟我们节目一样去演示吃试试看这个产品它的配方、它的熬膏的非遗的记忆以及它这种透皮系统有多么的厉害。打电话订购，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地理位置独特，气候温调，生长着各种不同的珍贵药材，
3: 江湖水部，生长在海拔500至700米的树林、树干，千余位公司每年定期到我们这里收购药材，要求非常高，蜂蜜透骨贴30多种名贵药材就来自我们这里。
4: 蜂蜜、蜂胶、蜂蜡是大自然的馈赠，具有天然的粘附和滋润作用，它们能像海绵一样迅速吸收中药成分，将过敏率降到最低。为了让贴膏更具特色，河南牵牛卫医药科技的研发团队仔细甄别，千挑万选，最终决定采用蜂蜜、蜂胶、蜂蜡作为基质，让患者贴敷时有种温暖发热不发烫的舒适感。
5: 用了一天呢，我觉得第二天，哎，我手能抬起来了，好像不怎么酸了，好像效果不错嘛，那我就坚持用吧。说我腰也是很酸痛，家里要拖地啊，扫扫地啊，抬不起来。贴了以后呢，我觉得呢很轻松，这个腰一点不酸，腰扭起来还蛮那个，我还做一做呼啦圈嘞，我还能做做呼啦圈，还能做个几百个了。
1: 已经是有96位观众已经够到了。咱们现场，因为我们整个的就像老黑膏一样，我们的膏体特别的绵密稠厚。我们刮给大家来看一下，它不是那种薄薄的那种一层哦。
0: 对，
1: 看看它这个膏体有多么的厚实。
0: 对，我们看看这个草本的这个里面的东西啊。
1: 嗯，
0: 我们哦，打开整个浓浓的这个啊味道就出来了。我们其实这种我们可以完全用手啊给它刮下来，看到了吧？看到了吧？完全用手刮下来，看到了。
1: 嗯
0: 啊，这种效果在我这里面，而且一戳它就成球，啊，这整个都锁在这里面，整个都锁在这里面，看到了吗？啊，整个锁在这里面，这才是好的东西，要用它好的原料，能让你才能吸收。如果说全部是要化学成分，不会让你吸收。我们再看一看劣质的这种啊，我们怎么打？这就是平常市面上卖的劣质的啊，也不便宜哦，这一片也要3-4块钱啊，在如果你在外边买啊。你看一下，看上去像老黑膏一样，其实它根本不是老黑膏，就是用热熔胶这些东西做出来的。我们给它完全看到吧，完全整个它都是抓不动的。那请问一下，它怎么样让你的皮肤去吸收？怎么样你去吸收？它就是一个胶，如果一个胶贴在你的身上，那是什么感觉？而真正的是一个草本的一个贴在你的身上，是什么样的一个吸收释放的一个感觉？
1: 就是我们产品是能够给大家保证，我们是没有那种热熔胶的，
0: 嗯，
1: 也没有防腐剂，没有那种湿收部分劣质贴膏可能会含有的一些就是清淡的那个成分。
0: 对，
1: 而且啊，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你看我的那个手肘这边。我已经贴了，然后我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手肘这边，如果你比如说手腕这边，对吧，你感觉平时哎绑球肘呀或者手部有点那种不适的情况，你可以贴。然后你看我今天在我这个膝盖的地方我也贴了，如果你感觉那个大关节，对吧，有些不适，在我们这个就是它的这个保健的这个作用的那个范围里面，你可以直接来贴。或者你前面你看我贴了那个脚踝的地方，下面我这个脚踝的地方也贴了，对不对？你这种脚踝的那种不适也可以贴，而且就是它贴的那个感觉是比较的厚实，它那个膏体也是比较的大，然后真的有点微微一开始是凉凉的，后面它就会感觉它的这个就是那透皮的那个蜂蜜加这个蜂蜡的那个透皮系统，能够很好的把这些10余种的天然草本成分很好的帮大家能够渗透到你皮肤，它是直接到达深层次那个地方，不是浮于表面的。
0: 对，而且你要想一想，如果它不渗透进去，它只糊在你表面，它只不过是皮肤的一个作用，而我们要渗到它的肌肤里，让它你整个它的肌肉组织渗透到这里面，让它起到一个缓解和舒适的一个作用，这个是很关键的啊。
1: 我不知道大家，我们很多老年观众熟不熟悉，就是说那个老黑膏，那个东西其实原来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而且非常的吃价格，对吧？
0: 嗯，
1: 俗话说什么？1两黑膏2两金啊，因为老黑膏它这个制作，它能够出现这么浓郁的稠厚的质地，它是需要花费大量的天然草本以及人力、
0: 对
1: 物力，包括尤其是它的工序工艺很复杂。
0: 很复杂，因为以前是传统熬膏，它没有破碎的这个技艺，所以它一定要给它把所有的东西都打掉， 导出掉，让它的草让草本植物充分的发挥和吸收，再融入到膏体里面。他说现在我们既有传统的熬膏非遗的一个技艺，又打入了它的破碎技艺。
1: 并且我们今天也是结合到了一些现代的工艺，因为它是一个保健用品，
0: 对，
1: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适宜人群啊，我们产品的盒身，这个蓝色部分是写得很清楚的，
0: 对，
1: 就是里面针对什么风寒湿邪、跌打损伤，还有一些不适的情况，你是都可以来使用的。为什么咱们说它的这个贴的这个部位，
0: 对，
1: 包括穴位，对不对？那么的全，因为我们里面是十余种天然草本，这个草本全部啊，盒身后面标得清清楚楚。而且咱们这个产品它的这个草本也不是随便说选那么十多种，没有任何讲究，没有任何配比的，我们是严格按照了君臣佐使，
0: 对，
1: 特别好的一个养护的一个草本的一个配方。
0: 因为君臣佐使，首先要有一些君药，就是透骨草和骨碎草，骨碎补，这些让你渗透到你整个的一个肌肤里，让你迅速的达到了这个缓解的一个效果。而且如果它刺激特别严重也不行，所以需要一些辅助的一个草来帮你去缓解，让它比较变得温和，所有的人比较适合啊，不挑人的。
1: 然后它的这个。

0: 它才能渗透到你的皮肤里。而且您看，我把它揉到一个坨，一个圆球，但是在你再看看你的手，看到了吗？没有，是怎么样让它这种风浪起到了你的，渗透到了你的肌肤和整个肌里面，肌体里面，看没有，没有。而这种传统的脸式的膏，我们首先拿你都拿不下来，那这些它根本起不到任何渗透的一个作用，直接把它糊在里面，完全不透气啊。
1: 所以我们觉得大家其实选择这种贴膏还是要睁大眼睛，还是要学会分辨。而东方购物咱们也很有底气把这款我们的蜂蜜的保健透骨贴膏推荐给大家。八盒，朋友们，八盒在市面上面真的就是高达480元左右，我们今天199元单组订购直接就剩200多以上。订购吧，总共我们是32贴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膏中药含量就低，我们研发团队实验了上千次，原则就是不用热熔胶，这样贴膏中的中药含量会加大，药效是一般热熔胶贴膏的3倍。
3: 一是闻，看中药味浓不浓；二是抠，一抠成团，一捏成丸；三是吸收，为什么我们的贴膏会越贴越薄？是因为膏体被持续吸收了，效果当然好。从原材料的采取到车间的制作，没有一个环节可以怠慢。
4: 牵牛胃蜂蜜贴，专业针对各种骨关节疼痛不适，高度浓缩，百倍效果，可使颈椎僵硬、肩周发麻、腰腿疼痛等各种关节不适瞬间得到缓解消退。
1: 画面上面这些其实我们也是给大家深入到我们这些天然草本它的很道地的一些产地，我们都去看过。像我们里面像有到透骨草，有骨碎补，这些其实有些我们这些就是草本的这个采集都很难
0: 很难，
1: 但是我们的品牌方还是不遗余力，一定是要用好的原料。
0: 对，我们所有的这个草本透骨草和透骨碎全部来自于大别山太行山上而且不是外面种植的，全是这些我们辛苦的在地地道道的这些山民当中去采出来的啊。这个是不是在市面上买的这种东西，全部是野生的。
1: 所以我们讲就是说再通过我们蔡氏的熬膏的技艺，源自清代，而且它是严格遵循了选制洗泡煎滤熬的7大工序，通过浸泡去杂、无火煎沸、文火慢熬、滴水成珠，先熬成特别好的老黑膏，
0: 对，
1: 再把它附着在我们这个
0: 蜂蜡和蜂蜜上面，
1: 对，然后再通过非常好的我们有到这种专利的这样的一个透皮系统
0: 透机制，然后把它熬成贴在这骨上，所以让它透气，整个透气效果非常好。
1: 我们再强调，因为不是市面上面所有的这样的一些就是贴膏都是用到蜂蜡和蜂蜜来作为它这个透皮系统，
0: 对，
1: 再次强调我们的蜂蜡就是一种很好的封闭剂，
0: 对，
1: 能够锁住膏体里面的成分，
0: 对，
1: 而蜂蜜呢它又是一种很亲肤很滋养皮肤的成分，所以其实你说这种贴膏不仅是本身的原料很重要，它的这个透皮系统达到它这个黏力和渗透的这种工艺和材料也很关键，我们就用到很好的这个蜂蜡和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蜂蜜药。
0: 对，
1: 今天特别是有到专利的我们的蜂蜜和蜂蜡的这样一个透皮系统的这种老黑膏，市面上面极为少见，真是好东西。所以我们199总共我们的八盒的力度带给大家，真的很不容易。而且我觉得今天我们家里面身体上面的穴位，包括各种关键部位，颈椎呀、肩背呀、膝盖腿部呀、腰椎大关节都可以有。我们举几个穴位的例子来给大家讲一讲。
0: 对，如果说我们经常就像我父母经常去扫地，他首先他的这个腰椎关节是非常不舒服的，尤其到冬天他的颈肩也是不舒服，上下两大椎，如果这个时候一到换季阴天下雨的时候，他整个都是酸胀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用上这个贴，在颈椎和腰椎上各两处贴敷，大家这个可我们可以用36小时的吸收，而并不是贴进去就让你直接就用掉了，而且你可以拿下来，拿下来之后我们是有一个这样式的一个 纸质，你可以把它贴回去，因为我们是用的蜂胶和用的蜂蜡和蜂蜜，它本身也有粘度，如果你再摘下来再重复进行使用，它可以足有36小时的吸收作用啊。
1: 这款因为它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来信赖的保健用品。

0: 这个产品下面它是明确的保健作用，合身硬的清清楚楚。东方购物其实还要去审核我们这个保健用品，它会有到相关的这个证明哦。我们再给大家详细仔细的来看一下这个产品它的保健作用是什么，适用于缓解因为风寒湿邪跌打损伤。我们到了后面你看天气冷了寒了对吧，有风寒了湿气重了或者跌打损伤引起的肩颈腰腿关节的不适，
1: 对
0: 这些人群可以用，而且就是通过外用的贴敷不适部位和相应的穴位，具有促进康复和健康的作用。适宜人群这边写的非常的清楚，包括你看下面我们这个适用的标准以及保健用品标准使用证书的编号、预见用准字、年份、号码全部都是标的清清楚楚，这个所有这些都是真实，都是备案，东方购物跟合身全部都是要一一对应起来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产品是非常值得我们来信赖的，而这样的一盒外面真的就是差不多是小69.9块，
1: 对，小60块，对，
0: 十几块钱外面单片。
1: 我们如果去看十几块钱单片，如果你要去看那些老黑膏，老黑膏有的甚至上百块钱一片啊，里面的工艺和里面的草本的这些跟我们用的用法和熬制方法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给东方购物给带来的是足够大的一个诚意，因为我们用的什么老黑膏的载体。非遗的工艺的，而且我们的所有草药全部来自于太行山山脉当中，我们由山民去采摘的啊，所以我们的价格是59.9块每盒。我约如果说单价我市面上是约480块钱八盒，但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元每盒和24.8块，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可以贴36小时啊，不是外面传统你只能贴7个小时这样的一个普通的膏剂啊。
0: 这个产品如果你真的平时家里面要备一些贴膏的，我建议你可以拿回家用用看。而且我们很有自信，刚才 Kevin 在现场给我们所有做的透光的实验，溶在热水里面搅拌的实验，包括你去刮这个膏体，我们就建议大家做，你去感受感受好的这种老黑膏，并且载体用到蜂蜜和这个蜂蜡透皮系统，好的贴膏应该是什么样子，它可能会颠覆你原来的一些传统的那个观念。所以东方购物我们价格又划算，我们的产品自己的自信和底气也很足，给大家送货到家。后面秋冬季节天气冷起来，你可能身体不适的感觉会更加明显，家里面要备到这样的好的贴膏。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用了一天呢，我觉得第二天，我手能抬起来了，好像不怎么酸了，好像效果不错嘛。那我就坚持用吧，说我腰也是很酸痛，家里要拖地啊，扫扫地啊，抬不起来。贴了以后呢，我觉得呢很轻松，这个腰一点不酸，腰扭起来还蛮那个，我还做一做呼啦圈嘞，我还能做做呼啦圈，还能做个几百个了。
0: 今天咱们这款特别好的是保健用品的蔡氏70的蜂蜜透骨保健贴，它的工艺是非遗的，它的原料是十余种的天然草本，熬制成老黑膏那样子以后，通过蜂蜜和蜂蜡作为它的这个透皮的这个机制，没有任何的热溶胶，没有任何劣质贴膏可能会有的铅丹，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所以你到后面你用了12到36个小时左右，微微这些我们的膏体会渗透到你身体不适的部位。
1: 对，而且如果是你家里有传统的这种膏体，你可以用你的手机打透光，不如买回去，你就能看到它的一个透气性。透气性代表什么？它的一个渗透的一个机理，是吧？如果透气，它能透气，代表它的东西能达到你的机体里啊。
0: 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就是说保健贴在东方购这边，我们要把好产品带给大家。今天我们这个产品还能够做到价格划算，
1: 对，
0: 单盒外面如果有买的渠道都是59块钱，小60元。那么我们一盒是4贴，总共8盒的话就是32贴，外面价格是高达480几元以上，我们今天199，就你单组订购直接省了将近300元左右，260元以上肯定是实打实省下来的。所以我们的年长观众家里面很需要的，只要你是在我们这个保健用品的适宜人群当中有这些问题的，大家都可以来用用看，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包括东方购我们的相关的一些证明，你要来看的话我们全部可以给你展示清楚的，非常有自信，没有任何的问题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餐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啊。秋日的午后呢，来一杯茶，然后呢再吃一点好的威化饼干啊。一提到威化饼干，大家首先反映的就是一个甜啊，非常甜。但今天是 DGI 的一个产品，来自于西区老大房为大家带来的青稞燕麦，又是能够增加我们的膳食纤维当中的粗纤维，所以呢既好吃又营养，还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好的性价比。今天是十盒啊，像这样的包装是十盒带回去199元带回家，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恭喜下分享的是亚玲。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呢我们除了是 DGI 就是不挑人群之外啊，我们的配料表当中是不加糖的。以前大家听到过很多的零食饼干等等，就跟大家说不添加蔗糖或者不添加白砂糖，但是它可能会有其他的甜味剂，其他的代糖。但你看我们今天蔗糖是零，对吧，包括乳糖零，果糖是零，葡萄糖零，麦芽糖也是零。所以今天这个商品是为谁来准备的？家里面特别是长辈，对吧，要控糖的，或者是想吃一些零食点心威化饼干一口都不敢多吃的，我们今天可以放心。
0: 而且特别好，中秋佳节送送人也挺好的。
1: 来给大家看看，放
0: 礼盒包装，你看
1: 我们有拎袋啊，
0: 对，
1: 两盒一个拎袋，今天其实有十盒，根本就是五个拎袋，
0: 对，
1: 一共是有五个拎袋，而且我们的拎袋上面的 logo 是什么？西区老大房，
0: 是是是，
1: 中华老字号，
0: 对对，
1: 这个节假日送人太体面了吧？
0: 十一假期的时候坐坐高铁，这个出去玩的时候带一个代餐食品，
1: 对啊，
0: 这个特别好，然后吃了不怕太多的这个肠道的负担。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个包装盒上的信息，非常的多啊。
1: 老字号，好吧，西区老大房品牌我们不用多说了，上海的爸爸妈妈非常非常的熟悉的。然后来我们的商品是什么？顾名思义，你看这个商品名称叫什么，我们里面就有什么燕麦青稞，而且高蛋白，蛋白质含量高，威化饼干，同时是 DGI 它必须是达到一定的数值，在一定的数值以下，这个叫 DGI。所以呢，如果是 GI 值在55%以下的，就是属于 DGI 了。
0: 对，
1: 那我们西区老大房，我们的燕麦青稞的这个高蛋白威化，你看。GI 值小于等于38，
0: 是，
1: 但实际我们送检的检测报告检测出来，我们的 GI 值是15，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在哪儿呢？
0: 对，
1: 刚刚拿的这儿，
0: 是这儿啊，
1: 对，看到没有啊？就是我们最终，你看以本次实验结果表明，我们的 GI 值为15。就是控这个控那个的爸爸妈妈应该对 GI 值是比较熟悉的，
0: 就是这一批次啊，
1: 哎，对，就是如果你个 GI 值数值很高，就说明升糖指数很快，一吃马上就 biu 一下，这种感觉，
0: 别说是吃这种饼干了，你说吃碗大白米饭，
1: 吃白米饭
0: 喝口白粥，对吧，可能大家都会担心自己的一些指标，
1: 或者是精细的米面白馒头，对吧，或者包子馒头之类的，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个 GI 值啊，然后配料表当中我们除了有青稞，除了有燕麦之外啊，我们还有黑全麦粉，
0: 是，
1: 对吧，我们还有这个全麦粉，
0: 全麦粉
1: 全部都是非常好的这种优质的粗杂粮，
0: 是，
1: 打开来之后一盒我给大家看看，178克，然后打开来都是这样独立小包装，
0: 对，而且像这样的包装是这样的，就是它里面有好多好多包，
1: 对，独立小包装，
0: 对吧，21包，就是非常多，然后你去代餐的话，包括出去旅游的时候都可以带拿两包出来，
1: 对，就是以前吃的那个威化都是一大包一大包的，
0: 对对对 对
1: 吧，或者125克这样一包的，
0: 对，
1: 你一次性吃不完的话，它是你喜欢吃威化喜欢的是什么，喜欢吃它特别蓬松的口感，对吧，它如果一旦受潮了，你吃的比较慢了，它是没有那种蓬松口感的。但你看我们独立小包装特别好，
0: 很脆，
1: 而且很松很松，对吧，你看两块这样子叠在一起之后，稍微给大家掰一掰，稍微给大家捏一捏，看到没有，就是这种松松的沙沙的粉粉的这种感觉，不像以前传统的那种威化里面裹了厚厚的酱，
0: 对，
1: 甜的特别甜，
0: 发齁，
1: 对，甜到发腻，不敢老人吃，然后也不敢让家里面小朋友去多吃，
0: 对，这个其实大家说这个威化呢本身它的营养价值很高，青稞和全麦，然后粗纤维含量也很高，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它其实吃口还真的是蛮好吃的，
1: 香，
0: 很香很脆，
1: 谷物的香，
0: 一点都没有齁甜，但它有淡淡的一丝一丝的这种甜味，它的谷物当中本来自然的那种分泌的 味道。
1: 对，嗯，对，
0: 很好吃。而且像这种啊，就是一口茶，对吧？秋天不是像铁观音啊、红茶上市了，对吧？一口茶，一口饼干，既能起到一定的饱腹感，
1: 对，
0: 同时也不怕有自己的负担。
1: 这个，我是觉得这个，你哪怕是早餐，没有时间吃早餐或者出去买早饭的，你这个在家里面配牛奶或者配拿铁，特别适合，
0: 对，
1: 对吧？因为你想想看，你每吃进去的每一口，吃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粗杂粮。燕麦，燕麦是不是这个很多爸爸妈妈很喜欢？
0: 哎，早上做早饭的时候都会放点燕麦。
1: 对，膳食纤维含量高，还有不饱和脂肪酸等等，对吧？包括黑全麦，黑全麦也是丰富的这个高蛋白，然后什么维生素 B 族含量也是非常的高，包括青稞，青稞基本上都是在海拔比较高的地方，
0: 对，
1: 比如说是这个青藏啊，对吧？包括川西啊这些地方也是属于蛋白质含量高、膳食纤维含量高，同时贝塔葡聚糖含量也非常的高，所以吃这个的话你也不担心。然后就是全麦，全部都是优质的这种谷物。但是如果让你空口去吃这些东西，是不是料理起来、烹饪起来比较麻烦？
0: 我吃过一个黑全麦的面包，
1: 不好吃。
0: 你要当主食吃的话，真的是难以下咽，咽都咽不下去。
1: 你就说燕麦吧，
0: 对，
1: 是不是我们经常会买的比较多？你拿那个水泡泡，再拿牛奶泡泡，再好吃再好吃，它能好吃到哪里去？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把它做成这样的威化饼干，就吃起来又好吃又方便。
0: 对，
1: 而且 GI 值低，并且没有任何的糖，什么白砂糖、蔗糖、乳糖、葡萄糖，什么都没有。
0: 就是这个写在这里，大家一定可以放心吃，
1: 对，
0: 因为它包装上面就写着低于38，
1: 对，
0: 低 GI 食品，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低于38，然后再来 GI 值是小于等于38，所以放心可以来吃。
1: 对，
0: 然后关键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的性价比也很高，
1: 是，
0: 对吧？你去门店买的话，像这种低 GI 食品现在很流行啊，低 GI 的奶粉啊等等各种的，对吧？
1: 对，
0: 你去看看它专柜当中，
1: 低 GI 有很多的一些零食糕点是专门的低 GI 的柜台，
0: 60块钱、
1: 对吧？专门的低 GI 柜台你去买，然后在我们西区老大房的话，这两盒，两盒是接近60块钱，
0: 一盒30，
1: 就是小30块钱一盒，那你买10盒是不是300块钱？对，我们今天是全新品首发啊，10盒今天才199的价格。
0: 所以家中老人啊，包括小朋友，
1: 小朋友
0: 这个点可能放学回到家，吵着肚皮饿的时候，这个可以稍微吃两块，也没有太大的饱腹感，但是健康营养好吃，关键它是 DGA，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这个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00。
2: 现在对吧？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了啦。就老注重自家身体健康嘞，我一般性呢，平常日节的吃个食品呢，侪是选一种低 GI 食品。但讲句心里话啦，搿点食品是勿是老好吃的啦？但是现在哦，西区老大房推出来只是用粗粮做的五福饼干，一个甜度真真好好，而且呢，伊老好吃的，比其他的食品都好吃。外加呢，伊是搿只五福饼干哦。薄薄的一层一层的，咬了嘴巴里向呢，甜度正好，而且有饱腹感，老强的。我有辰光对不啦，泡杯牛奶，吃两块搿个五福饼干，加了菜又有营养。

0: 这个点儿我觉得特别好，对吧？孩子放学回到家，或者家中老人想吃一点的，离晚饭还有一段时间啊，吃两块这种威化饼干。你要吃那种很甜度很高的威化饼干，吃两块吃两包都早就晚饭都吃不下了。
1: 而且你吃完之后你会后悔的，对吧？你可能是这个时间点天气凉了，然后肚子饿了想吃点东西的，对吧？饿的时候光光光吃，吃完之后啊，这个好像指数感觉又比较担心了。
0: 为啥？因为你担心除了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之外，还有像这种反式脂肪酸，对吧？我们今天反式脂肪酸是零。
1: 对。
0: 就是放心来吃啊，所以这个我觉得特别好，而且关键是它不那么容易升糖快啊。我们今天是一个 GI 值只有低于38的一个数值，所以叫低 GI 食品。威化饼干，你说我今天吃一个任何其他食品，比如说瓜果蔬菜，对吧？低 GI 那不稀奇，黄瓜、西红柿、番茄等等，因为它能量密度很低。但是像这种饼干之类的，能量密度本来就很高，蛋白质含量本来就好，但很难做。但今天是用到了这种粗粮、杂粮做，所以它的 GI 指数只有低于38。
1: 对，这个是一整个啊，是我们整个产品，就是这个威化饼干，它的 GI 值是符合到低 GI 食品的要求的数值，而不是说平时我们说啊，这个里面有燕麦，它是属于什么 GI 值多少，对吧？青稞它是属于低 GI 的这个谷物，哎，原来可能只是说原材料是低 GI 的，但是加工过程啊，或者额外的添加呀，这个就没有办法去控制了。但我们是整个威化饼干是特别给大家做过这样子的检测的，检测出来的数值是符合到我们国家的低 GI 的食品要求，
0: 是是是，
1: 哎，低血糖生成指数。啊，这个是特别针对现在我们人对于这种大健康的需求，
0: 因为每天一日三餐的主食精白米面，你就很担心一碗白米饭，一口白粥，一个白馒头。哦，大家会说对于自己的这个血糖控制要好一些啊。
1: 是，就是想吃，
0: 对
1: 吧？但是呢，有的时候会忍得比较难过，或者是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这些零食、点心啊之类的。
0: 对，
1: 肚子饿嘛，饿得很难过的。你知道这个真的是肚子饿的时候是很难过，但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对不对？那怎么办？我们今天这个是低 GI 指数的这个威化饼干。
0: 你看这个威化饼干就是我们想吃的那个造型，对吧？
1: 对，
0: 就小时候
1: 从小到大就是这个样子，
0: 像千层酥一样的，一层一层。但是每一层啊，给大家看一下。
1: 威化饼干跟普通的饼干到底什么区别？大家很喜欢吃，是因为它真不费牙口，
0: 对
1: 吧？特别的松松松的，这种沙沙的这种感觉，
0: 对啊，
1: 稍微牛奶里面泡一泡，马上就化开来的这种饼干叫威化，
0: 对。
1: 但是以前吃的威化里面是不是厚厚的酱？
0: 对，
1: 厚厚的浓浓的这个糖，
0: 对
1: 吧？这个非常高的这种甜度在里面，
0: 是，
1: 但是
0: 每一层，我给大家这样看一下，
1: 对，
0: 就是每一层打开，
1: 哇。这个里面哦，您放心哦，我们没有任何这种啊什么甜度的东西加在里面，什么蔗糖、乳糖、果糖、葡萄糖、麦芽糖，我们是没有的，
0: 没有的，
1: 好吧？你吃到的第一口的味道，先是松酥之外，然后就是香，香就是我们粗杂粮自带的香气
0: 啊。
1: 哎，你能吃到食物本身的味道，你知道吧？
0: 这个真的很好。
1: 吃的你一边吃一边。
0: 你想你一周时间餐桌上出现过几次粗粮？
1: 对。
0: 你要做个粗粮饭、杂粮饭，小朋友肯定不爱吃的啊。这个确确实实，对吧？你说弄个什么，你说什么红豆饭啊，什么什么白云豆饭啊，
1: 不爱吃，
0: 但是好东西。
1: 嗯。
0: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把好东西做成了更好吃、可口的食品。
1: 对。
0: 我觉得大家都能吃，而且 GI 值低于38，就正正宗宗的低 GI 食品。
1: 对。
0: 你代餐啊、果腹啊、出去旅游啊，这个携带起来不要太方便啊。
1: 是。
0: 一包一包的这种包装。
1: 是，刚好马上就快十一假期了，对吧？秋天的时候啊，是特别出去啊游玩的时候，对吧？然后你看这个随身带着，我们里面的主要的这些成分是什么？就是燕麦、黑全麦、青稞，然后是全麦，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在里面，没有这些东西之外啊，蔗糖、乳糖、果糖、葡萄糖、麦芽糖，看清楚是零。
0: 对，
1: 因为我们全部都是经过相关的这个质检报告的。
0: 对，
1: 这个质检报告，对，这个质检报告，
0: 封面都有。
1: 对，你看果糖、麦芽糖、乳糖，最后检测是什么？未检出，看到吗？是未检出，不是符合，只是简单的符合两个字。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更加放心吃。
1: 对，
0: 然后其实刚才雅莲也说了，就 DGI 的食品可能在它的线下门店都有专门独立的柜台。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大家说，其实相对来说它的价格不便宜，60块钱两盒，门店当中一盒30块钱，这盒30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10盒199，
1: 对，
0: 10盒还不到20块钱，
1: 对，
0: 每盒还不到20，
1: 分成5个礼袋给大家哦，5个拎袋。 袋，嗯，每个拎袋里面就是两盒，你要去我们的专柜，这一个拎袋就是60块钱，
0: 对对对，
1: 对吧？我们今天单盒核算下来才只要10几块钱，新品首发的价格
0: 特别好。所以像这个秋天的午后，
1: 对
0: 吧？我们说是喝一口菊花茶呀，喝一口养生茶，然后再来一块这个饼干。威化饼干，
1: 你
0: 不要太舒服啊。
1: 对，
0: 两包吃下去也没太大的肠道负担，
1: 嗯，
0: 也不太会太，不太容易太饱的。
1: 是，
0: 它里面青稞啊、全麦啊、黑全麦、燕麦啊等都很高。
1: 就是稍微垫一垫，对吧？然后因为粗杂粮，我们的添加量多，所以呢还能长时间的维持你对于这个饥饿感的这种感觉，
0: 是是
1: 很好，对吧？因为到了天气冷了之后，我们身上都容易长膘的时候，所以吃一些这样子的就没有太大的负担。
0: 嗯嗯，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看到刚好吃的么子呢，我就分享给我小姐妹了。那吃，哎呦，搿只低筋食品倒老好吃的嘛。所以讲，我一记头呢就买了好几包。最最关键是，伊搿只配料表相当干净，没啥个香精啊、色素啊、防腐剂啊，一眼没。阿拉吃了也放心嘞。所以讲搿次对伐，我一记头买了交关。葛末平常日节，出去旅游辰光也好带了包，因为是独立的小包装，一包一包的，我就经常要吃。所以讲呢，我搿次呢，低筋食品搿只选了对了，老大忙的低筋食品，粗粮的五谷饼干。

0: 秋天郊游出去，十一假期出去玩、嗯、大家自己的车上零食准备好了没有？
1: 对吧？
0: 我觉得其实到了景区你可能还得排队等饭吃饭，哎呀，我觉得其实景区里面其实就是可以自己先代餐啊，这个很好的代餐食品。
2: 对，饿了也好，嘴巴馋了也好，
0: 对
2: 吧，打发时间也好，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开一包，
0: 是
2: 就是基本上不挑人了。
0: 对，
2: 因为以前吃到这样的零食这样的饼干，或多或少大家会看看里面加糖了吗，
0: 嗯，
2: 对吧，里面有没有什么防腐剂啊，有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些什么额外的添加呀等等的。
0: 对，
2: 但是现在确确实实有很多的零食，很多的饼干做得非常的优秀。
0: 是是是。
2: 那我们今天西区老大房这一款我们的威化到底有什么不一样？首先我们的 GI 值是属于 DGI，
0: 对，
2: DGI 就是低血糖生成指数，对吧，而且我们包装上给大家印着我们的 GI 值是小于等于38，就是国家的要求基本上在55、嗯、这个数值以下就是属于 DGI 食品了，对吧。但是我们是整个威化饼干哦，它是做过相关的这个检测的。
0: 对，有人在问说这一盒多重啊、哦、这一盒是178克，
2: 里面
0: 是20盒左右吧，20小包，
2: 17、18小包，对吧，差不多样子，
0: 不止吧，
2: 17包20，但是供应商刚刚跟我说的，我们很严谨的，
0: 6、8，
2: 对吧，
0: 16+2，18包，17、18包左右啊，
2: 对，
0: 178克，保证分量的啊，保证分量的啊，所以这个其实也蛮好的一件事儿。
2: 对，
0: 这个拿出出去旅游的时候带个2、3包、3、4包，你上学的时候实在是没时间吃早饭，揣2包在路上吃也可以，对吧？你上班中午的时候对吧，打个盹儿，有的时候说吃完午饭，下午的时候想吃点点心，
2: 嗯，
0: 也不能吃太饱，
2: 对，
0: 啊，我觉得像这种点心既能够饱腹，同时它能够不增加你的肠道负担，
2: 对，而且适合很多很多的一些人群，
0: 是，
2: 就是哪些人群呢？首先呢，对于这个要求比较高的，
0: 嗯，
2: 好吧，我们 GI 值是小于等于38的，然后对于糖要求是比较苛刻的，
0: 嗯，
2: 我们的什么蔗糖啦，
0: 没有，
2: 乳糖啦，对吧，包括果糖啦，包括这个什么葡萄糖啊，
0: 嗯，
2: 麦芽糖，看到没有，我们也是做过相关的检测的，
0: 对，
2: 啊，然后还有一个人群，就是哪些人群，比如像我们平时精米精面吃的太多了，
0: 嗯，
2: 粗杂粮吃的比较少的时候，
0: 对，
2: 所以我们里面的主要是什么，燕麦、青稞、大麦还有黑全麦，对吧，就是这些优质的这种谷物，然后这个反式脂肪酸我们也是为零的，
0: 零，
2: 是零啊，
0: 这个，
2: 打开是这样子的，看清楚了，其实保质期你拿回去啊，我们今天10盒装，保质期是有10个月的时间，
0: 嗯，
2: 对吧，你就慢慢悠悠的吃，因为接下来天气冷了，大家真的会有一阵这种感觉，就是你吃完饭之后没过多久
0: 又饿了
2: 啊，好像就是又感觉肚子有点饿了，又有点好像想吃东西的样子，
0: 对，
2: 我们这个时候就开包这个，
0: 对，
2: 是吧，也没有太重的这些负担的，
0: 嘴巴的瘾头呢过一过，
2: 对，
0: 但是呢又没有太大的肠道负担，而这个不光是 DGI， 它的这个各种的蔗糖、乳糖、果糖都为零啊，
2: 嗯，
0: 大家可以放心吃，还有一点它增加你的膳食纤维，
2: 反式脂肪是零，
0: 零，
2: 对，糖是零，
0: 是，
2: 蛋白质含量是14.5，
0: 对，
2: 一个饼干它为什么有蛋白质含量那么高，
0: 嗯，
2: 是因为里面都是优质的谷物粗杂粮，
0: 嗯，对，
2: 对吧，这些什么青稞啦、燕麦啊，里面蛋白质含量就是非常高的，本身这个食物的蛋白质含量就高，
0: 对，
2: 你看，
0: 因为青稞可以榨那个青稞油啊、酥油啊等等啊，但是你要单吃这个当主食吃是吃不下去的，
2: 对，
0: 啊，你主食里面什么青稞、荞麦、这个全麦、黑麦，但是把它磨成粉，变成咱们威化饼干的组成部分，
2: 是，
0: 但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吃。
2: 哎，你喜欢吃威化？为什么会喜欢吃威化？
0: 脆，
2: 就是它一层一层，中间还裹着这个夹心，
0: 对，
2: 对吧？这个口感又松又酥又脆，然后还有这种夹心的香气在里面。
0: 是，
2: 但是以前你要吃到这种威化里面的夹心是什么？
0: 嗯，甜，
2: 厚厚的、甜甜的糖浆啦什么的，
0: 全是反式脂肪。
2: 对，香草那什么浆啊什么的。
0: 对，
2: 就是你吃完了之后齁甜的这种感觉，但是我们就没有啊，没有那种齁甜的口感，
0: 是
2: 非常非常的清爽，
0: 好吃的。
2: 就是这个商品，如果你是追求很甜很甜的口味的话，
0: 嗯，
2: 不要来吃。
0: 嗯，
2: 就你可能会不会喜欢我们这个味道？
0: 嗯，
2: 你要很喜欢吃甜的，你不会喜欢我们这个味道。
0: 但是现在大家说糖分的摄入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呀，对吧，
2: 嗯，
0: 你炒菜的时候我炒菜可能还弄点，
2: 现在人对于糖摄入，
0: 糖是底味，
2: 超标了，
0: 是，啊，
2: 知道吗，
0: 你喝杯咖啡，
2: 嗯，
0: 拿铁里面也有糖，
2: 有
0: 啊，
2: 有
0: 等等，对吧，
2: 乳糖嘛，
0: 所以其实糖分尽量少的摄入，
2: 嗯，
0: 但是呢我今天还是保证大家的口感又是香，
2: 对，
0: 又是脆，
2: 嗯，
0: 又是千层的威化，这种哎很好吃，
2: 对，
0: 对吧，
2: 对，
0: 然后咬一口
2: 越吃越香，
0: 嗯，
2: 就第一口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嗯，哦，好像，嗯，
0: 来口茶，
2: 对，
0: 嗯，
2: 但是这个你越吃就好东西，就是
0: 哎，
2: 食物本身的味道，
0: 哎，对
2: 吧，你会越吃觉得越好吃的这种感觉，
0: 是是是是，
2: 嗯，
0: 然后今天10盒，外面门店一盒30块钱啊，
2: 嗯，
0: 对吧？我们今天十盒就300，
2: 对，
0: 对吧？我今天10盒199，20块钱不到银河，这普通威化饼干可能都未必能做到这个价格。
2: 对，
0: 但是今天是 DGI 的威化饼干，然后又增加了我们的粗粮杂粮，
2: 对，
0: 特别好。
2: 礼袋包装，嗯，好吧，吸去了大房，所以接下来马上就过节了嘛，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中秋节啊等等，这个作为什么伴手礼，嗯，小礼物，对吧？送给自己的小姐妹特别特别的合适。
0: 现在电影明后
2: 包啊，这样子的5袋。5个大领带，
0: 对，今天电影明后天就送到了，嗯，好吧，中秋佳节这个礼物都有了啊，十一假期出去玩，这种随身携带的好吃零食也有了，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90。

0: 看看这小孩子吃的这么的开心啊，我觉得小朋友的嘴巴其实是挺会甄别的，对吧？吃了好多东西呢，好东西没少吃。他爱吃这个威化饼干，说明这个也入小朋友的口啊。
1: 对，就是小孩喜欢吃的，对吧？觉得好吃的，他就会吃，停不下来，对吧？如果觉得不好吃的，真的就不想吃。
0: 碰都不碰。
1: 而且这个商品的话，也适合我们家里面的小孩子。
0: 适合的。
1: 现在小孩
0: 不要少吃糖。
1: 对，真的，现在就是含糖的东西，动不动就吃的这些糖果啊、点心啊等等，里面看看有糖加在里面，
0: 对
1: 他的牙齿啊，对他的生长发育都不是很好的。
0: 好
1: 对，但是我们蔗糖。乳糖、果糖、葡萄糖、麦芽糖，我们都是没有的。
0: 是
1: 啊，然后对于家里面长辈来说 ，DGI 非常非常好。哎，不单单是长辈了，现在年轻人对吧？特别是工作平时比较忙的，压力会比较大的，其实也要好好控制一下。
0: 外卖少吃一点，饿的时候真的是不要点外卖，但咱们带一盒这个，咱们的这个吃。
1: 对，也要好好控制一下这种血糖啊，对吧？这些指数是不是？
0: 是很好的一个产品。
1: 然后就是平时的话，就是忙工作，对吧？也没有办法做到一个膳食结构的均衡，
0: 对，
1: 粗杂粮会吃的比较少，没有时间在家里自己做嘛，对不对？但你看我们里面燕麦、青稞，然后这个黑全麦，包括全麦啊。
0: 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退休在家，其实像手机啊、电视啊看的比较多，各种购买的渠道也多，家里可能堆了一堆的零食、主食、饼干之类的，但是也要甄别一下，对吧？我们说其实堆的东西多，可能都最后到你肚子里去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挑选一个大平台，大家买的东西放心，是东方购物首选平台。第二个，给到大家的这个产品其实是作为你的吃过精白米面的朋友，今天增加点粗粮，增加点膳食纤维，因为我们有青稞、燕麦、黑全麦，
1: 对
0: 啊，这种食材，这种主食，说实话，你要当主食吃，你未必能咽得下去。但它好东西，你得好吃啊。我今天好东西做成了好吃的威化，
1: 是就是独立的小包装，对吧？然后的话又不是非常的甜，里面的话都是这些谷物的这些香气，
0: 对，
1: 凡是脂肪酸的话我们也是没有，对，所有你担心的这些东西的话您放心，因为我们是西曲尔大房，
0: 是
1: 中华老字号的这个品牌、
0: 性价比也很高呀，
1: 对，
0: 一盒不到20块钱，
1: 对，
0: 我告诉你，一盒不到20块钱，你外面去买一盒饼干，威化饼干可能还不止这个价格。
1: 现在随随便便很多点心啊，我昨天还在刷刷，想买点这个糖果啊或者巧克力豆啊什么，一看哇，100多200多。
0: 巧克力豆也很甜。
1: 对对对，就是一看一看价格
0: 198，
1: 198，200多，这么贵了吗？算了，不买了。
0: 对对对。
1: 再一想，哎呦，太甜了，算了，少吃点，就是你有的时候说为了身体的健康，你只能管住自己的嘴，
0: 但是
1: 对不对？管住自己的嘴。
0: 人身体的机能总是很真实的反应。
1: 对，
0: 你吃完饭之后总会想吃一点。
1: 对，
0: 想吃点，嗑点瓜子儿啦，
1: 就想吃点零食。
0: 对，睡觉前开始肚子饿了，你饿的时候睡觉是睡不着的。反正我的这个经验就是，我得吃个5饱6饱的再睡觉，但这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啊。但是如果来点这个的话，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它一能够饱腹，第二个能够增加我们的膳食纤维的含量，
1: 是。
0: 第三个我吃的没有太多肠道负担，因为它是 DGI，
1: 是
0: 都懂的、DGI，GI 指数今天是小于等于38，但它依然有我们说威化饼干当中自然的脆和香，你咬一口。
1: 对，没有太腻的这种感觉，对，口感非常的清爽，对吧？然后家里面如果是有一些长辈爷爷奶奶的，就是很适合吃我们今天这款威化，
0: 对，
1: 因为不费牙口的，
0: 对，
1: 对吧？威化的口感是什么？它跟其他的饼干不一样，对吧？那个可能要稍微牙齿用点力，这个威化基本上牙齿是不需要用力的，
0: 对。
1: 但是以往能吃的威化可能不适合你，对不对？能买到的威化饼干可能不适合你，
0: 对。
1: 我们今天这款真的也是研发了很长时间，就是针对现代人的这些身体呀、包括我们的这些营养的需求啊，对于产品的要求啊，研发出来的这款商品名称就叫 DGI 威化饼干。
0: 对，好吃不贵。
1: DGI 高蛋白，
0: 一盒不到20块钱，
1: 是
0: 一盒里面差不多有17-18包，
1: 是
0: 178克的净含量。
1: 对，
0: 然后 DGI， 你看就是 DGI，
1: 对
0: ，GI 指数小于等于38，它能叫 DGI。
1: 对，
0: 对吧？
1: 包括你看我们的这个反式脂肪酸
0: 零，
1: 反式脂肪酸为零，然后底下这个是糖，看到没有？糖也是为零，对吧？不单单是蔗糖没有，乳糖没有，果糖没有，葡萄糖、麦芽糖我们也都没有。
0: 是，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包括像我们的全麦粉啊，我给大家念一下啊，就是像那个燕麦粉、
1: 对，
0: 黑全麦粉、青稞粉等等。全麦粉含量都挺高的，
1: 是
0: 燕麦粉22，青黑全麦12，加在一起34，
1: 对，
0: 青稞粉10，那就是44，
1: 对，
0: 这个粗粮添加50%以上， 粗粗忽略了一下，所以这个真的好。但是好吃的东西它还很健康，
1: 是，
0: 对吧？
1: 是，
0: 这就很好了。
1: 对，然后单独这一包的话啊，因为是一个全新品，在我们西区老大房，我们自己有自己的直播间的，
0: 对，
1: 就是西区老大房的商品，我们有自己的直播间，包括我们有自己的线上的一些销售渠道。两盒装，两盒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礼袋啊，一个礼袋里面就是有两盒，然后多少钱？小60，
0: 对，
1: 小60，好吧，我们今天就是一共东方购有10盒，五个礼袋10盒，你去买300块钱，
0: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对吧？我们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很不容易的。
0: 你自动订购 APP 下订单还能再减5块钱啊？
1: 对，
0: 算下来真的是20块钱都不到的价格，
1: 是
0: 这一盒，
1: 是
0: 一包算下来呢，1块钱都不到啊。我里面有这个17、18包呢，好吧？
1: 对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600。

0: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下来。我们今天最后的七分多钟时间啊，这个我觉得秋天的时候，其实大家容易饿得快。但是秋天呢，又能够出去玩的次数太多了，
1: 对吧？
0: 秋高气爽的秋游啊，十一假期、中秋节，在外面吃饭、走亲访友，这都是很好的东西。
1: 是，然后秋天天气一冷，就是人的话，自然而然的就是胃口来了，对吧？就食欲比夏天要好上很多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想吃然后又不敢吃那种感觉？
0: 对，
1: 拿起来又放下去的这种感觉。
0: 是是是。
1: 但我们今天这款 DGI 的燕麦青稞的威化饼干，您放心，
0: 对，
1: 因为我们的 GI 值是符合到国家要求的 DGI 的食品的，
0: 嗯，
1: 对吧？而且蛋白质含量高，而且您怕的糖，各种糖，蔗糖、乳糖、果糖、麦芽糖、葡萄糖，我们都是没有的，都是未检出的。
0: 这个其实就很好解决了，你吃下去反而会转化成一些你不想看到的一些指标的问题，
1: 对，
0: 对吧？有的人说我吃下去，但是哎呦，我就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但是。腿我是迈不动的，嘴我是张得开的，但是这个也不是什么很好的生活习惯啊，就一定要一个方面是迈开腿运动，另一方面我们在吃当中也要稍微挑选一下今天这个好产品。
1: 你有没有发觉我们一直在说什么？先是管住嘴，迈开腿，
0: 对，
1: 先把嘴巴管住了，对吧？然后再辅助的迈开腿，配上我们的运动。那你想管住嘴的话，你选择呀。对不对？选择大过努力啊。所以我们是 DGI 商品名称就叫 DGI 燕麦青稞，
0: 对，
1: 而且我们的 GI 值
0: 吸取老字号啊，
1: 对，
0: 百年老字号啊，
1: 对，
0: 然后再来 DGI， 就是我们今天实测的 GI 值，就是每一盒上面是小于等于38，至少啊，
1: 对，包装上标着是小于等于38，国家这个基本上55就是属于 DGI 食品了，
0: 对对对。
1: 但你看我们自己这次检测出来的，对吧？送检的这个威化饼干哦，是威化饼干哦，它的 GI 值为15，哇，真的好低哦，
0: 是
1: 很低很低，
0: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每一盒，我们生产日期很新鲜啊，来，就是新鲜的生产日期，
1: 是，
0: 对吧？拿到手里面会很新鲜的一个批次，8月15号，
1: 因为全新品首发嘛，
0: 对，
1: 对吧？10个月保质期，
0: 10个月保质期，
1: 对，没有防腐剂。没有防腐剂，
0: 没有没有
1: 没有
0: 没有。然后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配料表也很干净，
1: 对，
0: 对吧？我们说它都是全麦啊，黑全麦啊，
1: 然
0: 后青稞啊，
1: 对，
0: 然后包括像那个燕麦啊等等啊，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营养成分表里面你看，反式脂肪酸是0，啊，放心，
1: 是
0: 你一般的威化饼干
1: 是0，
0: 不太可能做到是零反式脂肪吧？
1: 对，
0: 多的就是它。
1: 对，反正放回家慢慢悠悠吃，10个月的时间，对吧？里面都是这样的独立小包装。有的时候儿子女儿可能早上没有来得及吃早饭，我们觉得这个代替早餐也可以，对吧？里面毕竟那么多谷物在里面，下午4点钟去接小朋友放学，对吧？周末自己去公园，然后就是非常好的啊。打开来之后给您看看啊，在我们的官方旗舜店是30块钱这样的一盒，
0: 10盒就300
1: 啊，
0: 我们10盒199，
1: 毕竟它是属于高端的一个点心了，对吧？符合到 DGI 的食品要求了，然后里面这个威化你看就是这样的一层一层的，对吧？一层一层，一层薄薄的脆脆的，里面夹着这个酱夹心在里面，但是不甜哦，因为没有用任何的这个糖分在里面，看看很酥，非常松，
0: 你送给老人啊，
1: 轻轻掰一下，
0: 包括一些年纪大的、年纪特别大的80多岁的老年人啊，他这个未必他能咬得动，但是这个威化饼干它很脆很香，爱吃，而且你跟他说 DGI， 你告诉他，你把查到的信息告诉他，
1: 对，
0: 他就更加放心吃了。
1: 对，能够适合年长的长辈的食品、零食、糕点，并不是特别多。
0: 老年人早上弄一个大馒头，对吧？马上就会觉得
1: 不敢吃。我爸爸有时候那个自己米饭哦，都不敢多吃两口，就是说啊，不行，这两天这个有点高了。
0: GI 值应该在90左右，就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1: 对啊，
0: 各方面的指标大家都信息都很公开，对吧？
1: 是。
0: 然后今天的性价比也很高，这一盒在它的线下门店一盒是30块钱，10盒是300，我今天10盒199，
1: 对，
0: 我冬令购再减5块钱，
1: 对，
0: 对吧？里面有17、8包，每一包1块钱啊，各位
1: 是。独立的礼袋包装，马上快过节了啊！不管是我们的中秋佳节、十一假期，还是接下来的99重阳节啊，两盒这样子的一装，所以今天你拿回去，其实这样的礼袋我们是有5个，好吧，5个礼袋，
0: 挺好。
1: 你想想看，是不是送人也很体面的？
0: 是，
1: 因为毕竟是吸取老大
0: 中秋节的，对，你跟他说他上面是 DGI 食品，
1: 对，
0: 都认的。
1: 对，
0: 你看这个 DGI 食品都认的。
1: 其实懂，很多爸爸妈妈
0: 都知道的。
1: 对，就是有的时候啊，像我给我爸爸妈妈买的东西就是的。
0: 对。
1: 比如说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你买给我干嘛？我这个东西又不能吃，就是这样子的，对吧？送家里面长辈要送他们能吃的，
0: 而且是老牌子，吸取老大房，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0: 马上中秋佳节下周五，然后呢，大家会发现一过中秋节，那就是十一假期啊。我们走亲访友也好，还是我们说出去旅游也好，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佐餐代餐的一个食品。嗯，那我们说在高铁上，对吧？在外面的景点景区里面吃东西，多多少少有些不方便。但是有了这样的一个低 GI 的味化的饼干呢，一方面好吃、香和脆。第二个来说呢，它营养价值也很全面。
1: 对，就是威化饼干能够做到一个是里面这么多谷物杂粮在里面的、对吧，已经不多，然后再做到蔗糖、乳糖、果糖、葡萄糖、麦芽糖我们都是不添加的，
0: 对，
1: 也是更少见了。如果是 GI 值能够达到低 GI 低升糖指数的、那更是市面上比较难找得到的。
0: 是，
1: 所以今天东方购物是一个全新品啊，就是满足我们更多人现在对于健康的一个需求。
0: 早餐也很好，
1: 可以可以，
0: 早餐来杯牛奶豆浆加这个
1: 早餐宵夜，对吧？
0: 对啊，晚上吃完饭肚子饿了，你说吃完饭外面兜一圈逛过马路回来就肚子饿了，这很好的一个解决问题啊。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说这个点儿接完孩子回家，孩子吵着肚皮饿，对吧，你给他吃真的很齁甜的威化饼干，晚饭都不要吃了。
1: 对，
0: 这个他因为谷物杂粮比较多，
1: 是
0: 放心吃，
1: 是
0: 好吧，而且 DGI 食品，好吧，
1: 是
0: 门店当中这一盒是
1: 30块钱一盒，对吧，10盒就是300块钱，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作为新品首发，199块钱10盒，
0: 对，
1: 一盒盒算下来19.9块，因为马上快过节了，还额外给大家配了我们5个礼袋啊、你如果要送人的话，真的5个礼袋哦，就是5个朋友都没有问题。
0: 是，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正宗的舟山带鱼，有 GI 地理标识的舟山带鱼今天来了啊，而且是优选到的中段啊，去头去尾，然后去了内脏啊，今天的性价比也非常高，总共是298块钱十包装带回去，好吧。哎，我首先给大家问个好。
1: 哎，潘东老师好，嘉宾观众朋友大家好。9月16号是东海的开鱼节，18号渔船呢就载着这些带鱼回来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所有的产品全部都是这次开鱼之后新鲜打捞上来的，这一批非常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有12个月。马上这个中秋节来了，大家的中秋晚餐上面一定要有这一袋非常非常肥硕肥美的带鱼，正宗的舟山小眼带鱼。
0: 对，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啊，包装信息非常多、啊、
1: 对的，丰瑞时的品牌在东方购物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买过的都知道我们的品质特别特别的好。这边会有一个透明的视窗，你看全部都是大小非常均一的很精华的部位，中段的部位足足有400克，都是帮您去头去尾去内脏的，拿回去化冻之后马上就能蒸红烧煮都可以。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名字就叫做精品舟山带鱼中段，都是精华中段，而且去了内脏。它的配料表只有带鱼，然后可能身上还有一点点可以忽略不计的水，产地就是正宗的舟山渔场，浙江省的舟山市。然后直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保质期，12个月，都是9月16号开鱼节之后的批次。我手里的样品可能要早一点，但是您收到的一定是9月16号以后的，18度以下就冷冻室冷冻就可以了。给大家来看两个标，首先国标啊 GI 标识这边是有的，另外我们还有地标，就是舟山带鱼的标，所以今天两标齐全，国标地标全部都有。这边再给大家来出示一下我们地标的原件，舟山海水产品地理标识证明商标授权使用证，我们舟山带鱼就在里面，所以今天是正宗的刚刚补那个开鱼节开过之后的新鲜舟山带鱼。嗯，
0: 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它有舟山的地理产地标识、嗯、它不叫东海带鱼对吧，它是舟山
1: 带鱼
0: 渔场给大家捕捞上来的。然后今天性价比来看一下，每一包的克重啊，
1: 四百克，
0: 然后总共是有十包，差不多就是有8斤，
1: 对吧，
0: 8斤的分量。然后给大家其实都做了一定的加工，但是我的配料里面只有水啊，也不是保水器，就是水跟我们的这个舟山带鱼。然后十包都是真空包装，你再来看性价比很高，对吧？8斤298，一斤的带鱼30来块钱的价格，好吧？
1: 太划算了，开鱼节新出来的。
0: 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其实做法有很多样。
1: 是的，这个是油炸的、油煎的，因为我们的小眼带鱼大家都知道，不是像那种东南亚的巨大的，它是稍微窄小一点，但是我们给大家中段的也挺大个的，然后稍微油煎一下，哇，肉色特别的金黄，肉很厚，骨头很小，然后您吃起来一点那种粗糙的感觉都没有，非常非常细腻的肉，厚实肥美的感觉，特别特别的好吃。油炸是一种吃法，而且你发现没有，油煎之后你可以直接把里面这根主刺剥下来，所以老人孩子吃了你就吃旁边这个，非常安全，不用担心那种鸡尖刺小刺会扎着您的老人和孩子，所以带鱼吃起来全家老小都特别特别的喜欢。
0: 对，这是一种吃法，香煎，然后另外还有那种是
1: 糟卤
0: 啊，糟卤就是现在还是因为天气再冷的话就不适合吃糟卤了，但是这个家里面还有那种捞吃小海鲜的那种捞汁料，
1: 对，特别肥厚，
0: 泡一泡啊。
1: 对，从这个截面大家就可以看出来，骨头特别特别的小，然后肉特别特别的厚实，还是给大家撕开来看一看，你看这个肉真的稍微一撕开就能把骨头、刺和肉完全分离，这个皮炸的也特别的好吃，泡一下更是特别特别的入味，里面的肉特别厚实。关键它新鲜呐，这不是放了一年的冻货，是9月16号的开鱼节之后刚刚捕捞上来的新鲜小眼带鱼。
0: 这个挺好的，然后再看一个开的蒸的啊，蒸的，因为我想就是食材的新鲜度，
1: 对，
0: 它其实用最简单的做法就可以了啊。
1: 剁椒蒸的、这个真是，其实舟山当地的人特别喜欢就是吃这样蒸的感觉，原汁原味，能吃到这个带鱼的鲜美味。大家看这个肉，看这个肉的厚实程度，是不是都觉得哇，大快朵颐的感觉来了哈，垂涎欲滴的感觉来了，肉非常的细嫩，然后骨头小，刺一包就得，怎么吃都可以啊，蒸、煮、炸。还有我们红烧怎么吃怎么好吃，关键吃的就是这口新鲜。开鱼节刚过，我们这个带鱼可以说得上是东海的第一口鲜，这个时候吃带鱼是特别肥美特别鲜美的。
0: 对，我们这个舟山渔场跟大家说一下，就这个它 捕捞的海域还是很有讲究的。
1: 对的，对的。舟山渔场呢，它其实在近海的深海，所以像这个好的这个鱼类呢，它能够有非常优渥的环境，包括到很多的饵料，但是又没有人类的干扰。所以舟山渔场是中国的四大渔场之一，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人吃海鲜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吧。我不能说绝对的词，就是特别好的选择。每年9月16号开渔，那就是全国的一个盛事，大家都去看那个开渔节。今天就是在这么好的地方给大家带来的小眼带鱼，正宗的舟山带鱼，两标齐全，不是那种又大又粗的，是比较窄小比较细的正宗的舟山小眼带鱼。
0: 我们包装上面的信息其实足以说明一切、啊，这个是 GI 地理标识，大家都很懂的，
1: 对吧？
0: 和龙井茶呀等等，包括像吃一些正宗的一些产地的东西，
1: 是
0: 还有这个标志呢，就产地是绝对保证是正宗的，
1: 特别认真。
0: 然后这个性价比也是拉满的、啊，今天的价格是298，总共10包，每包400克，都是给大家去头、
1: 去尾、去内脏，
0: 然后去了内脏，对吧？就是你可以看啊，就是我们都是冷冻的包装
1: 啊，
0: 到大家手上都是新鲜包装，都是新鲜的批次、
1: 啊，特别新鲜。
0: 你看都是这样整整齐齐的，
1: 是的。
0: 就你可以把外包装拆了。拆了以后呢，就直接可以这样放在你肉眼可见的它的厚实的肉。
1: 对的，对的，
0: 对吧？肉头很厚实，因为像这种油带鱼啊，其实说实话，就是清蒸是最好的方式。
1: 哎，
0: 啊，清蒸、红烧也可以啊。
1: 是的，
0: 你有10包呢啊。我们说假期当中，大家举办家宴，在家里面吃吃中秋佳节的晚宴的时候，像这种菜其实挺好的一件事。
1: 没错，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山带鱼属于鲈形目带鱼科，鱼头尖口大，到尾部逐渐变细，好像一根细鞭，头长为身高的两倍，全长一米左右。舟山带鱼显著特征为眼睛黑色，有鳞片且易脱落，骨小体肥，背体上无凸骨，肉吃起来更嫩。它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海鲜，是舟山渔场四大经济鱼类之一。舟山带鱼营养丰富，蛋白质丰富，营养价值高。舟山带鱼柔韧度高，托住带鱼中间能挂到底，形成倒 U 字形，这与舟山优渥的自然环境有关。

0: 是大小很均一的中段部分、精华部分给大家留，所以啊，像那些损耗不用您自己承担，算下来经济账，哎呦，那就更加的经济实惠，性价比高。关键就是新鲜，这口新鲜，很多人愿意驱车去到舟山去吃。但是我们今天在家里就可以坐等收获，保证给您都是开渔节之后刚刚捕捞上来的新鲜舟山带鱼啊。
1: 对，带鱼大家上海人都爱吃，对吧？我说家烧带鱼、家烧黄鱼，其实都是必不可少的一道好菜。
0: 对。啊，
1: 清这个毛豆子清蒸带鱼，好红烧百叶结放一点，对吧？来个红烧带鱼也挺好吃，然后或者糖醋的都挺好吃的，
0: 真的，
1: 对吧？
0: 包括到我们平时喜欢油煎一煎，小朋友喜欢用空气炸锅炸一炸，怎么做怎么好吃。而且带鱼如果它够肥美的话，你很容易把它的刺、它的骨跟它的肉分开，老人孩子吃起来你也不会担心里面很多小小的鸡尖刺。关键是带鱼太鲜美了，而且舟山带鱼和那个东南亚的带鱼完全口味不一样。今天是正宗的舟山带鱼，
1: 今天是十包装啊，一共是十包，每包是400克，每包400克，十包就是4000克，
0: 对，
1: 4000克就是8斤的带鱼，
0: 哦，8斤
1: 带鱼，298块钱，啊，然后帮大家去头去尾，然后只保留它的中段，
0: 是，
1: 好吧，这个产品大家说是舟山带鱼，它必须要有一个认证的，
0: 对的，再给大家来看看大家喜欢的丰瑞时的牌子，这边完全看得清楚哈，都是很大很均一的一个大小。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两个标识，这个是国标极爱标识，大家买阳澄湖大闸蟹呀、五常大米都会认准这个标识的。舟山带鱼也有自己的国标，另外我们还有舟山带鱼的地标，舟山带鱼国标地标两标合一，让大家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产地就是浙江省舟山市，它就是带鱼身上可能沾了一点点的水，也很诚实的给大家标注出来了。另外这边还有地标的原件，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舟山海水产品的地标，然后这边就有舟山带鱼，我们今天就允许使用这个舟山带鱼的地标，所以大家买的放心，特别正宗，而且开渔节9月16号以后刚刚捕捞上岸，特别肥美，特别新鲜，特别应季哈。
1: 是，然后这个带鱼好不好呢？给大家来看，就是我们这个是还没完全化冻啊，但是你也能够看出它品质的出，就是它还是精挑细选过的，
0: 是，
1: 对吧？我们不说一条带鱼它有长有短，就这里面其实应该有好几条带鱼剪成这样的一个中段，
0: 是是是，
1: 你要保留中段的话，其实它最肥美的地方营养价值也非常的全面。这一包啊，我觉得一顿饭可能估计都未必能吃得完，
0: 哎，
1: 没关系，你可以把它放在速冻间里面，对吧？把包装拆了都可以啊。
0: 对的。
1: 然后这个清蒸啊、红烧都好吃。
0: 哎，中秋节的时候，这个一定要有这个菜，因为是应时应景的特别好的菜。我们这边的大厨也给我们来了一道新菜，这个是青花椒焗带鱼，哇，这个太鲜美了，这一看真的让人食指大动。你看哈，直接中间的这一段是不是挺大个儿的？作为小眼带鱼、舟山带鱼来说，它已经非常肥美了。这个糯不糯，软不软？直接把它撕下来就跟刺分开了，你说孩子老人吃起来你是不是特别放心？非常非常厚实，非常非常细腻，然后您看这中间就知道它的骨头太小了，对于它的肉来说肉厚骨小，然后直接跟刺就可以分开，你说吃到嘴里是不是特别的享受？不是冻了一年的，给大家是9月16号开渔节以后刚刚海捕上来的，非常新鲜，营养物质也保留得特别特别的好，带鱼里面欧米伽三的含量也特别的高，关键是肉好吃，肉细腻，老人孩子都非常的喜欢，招待朋友中秋节家宴上面也是很高规格的一个菜啊。
1: 对，我们这个演示的食品都是在开渔节之前啊，5月份的这个批次，跟大家说清楚啊，
0: 对，样品是
1: 演示的所有食品，因为还没有那么来得及，
0: 对
1: 吧？我们就是，但是送到您手上还是保证的，是吧？
0: 没错，保证给大家9月16号开渔节之后新鲜捕捞上来的批次，
1: 赶紧订吧啊，02151199000。

舟山带鱼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的拥有者。舟山带鱼的美味不仅仅是因为海域的原因，更是因为特殊的捕捞方式。渔民从渔船上将渔网布好后，渔船开始像雷达那样做旋转运动，这样能捕捞到深水区的带鱼，所以舟山带鱼也叫雷达网带鱼。深水层水温低，带鱼储存厚厚的脂肪抵御寒冷，鱼身肥厚，肉质紧实，油脂丰富。红烧带鱼是舟山人最常见的吃法，最简单的调料就可以把鱼肉最鲜美的口味调动出来。肥美的肉质搭配浓油赤酱的调味，咸鲜中带着香甜，香甜中带着油润，鱼肉在入口的一瞬间仿佛就化了。其实，在漫长的岁月里，舟山人为了向

0: 好的，抓紧啊！我们今天价格是298块钱十包啊，
1: 包
0: 每一包是400克，总共是4000克，8斤的分量，
1: 好吧？
0: 今天是去头去尾，然后保留中段，
1: 对，
0: 就是一个带鱼比较好的精华部分。所以这个带鱼呢，可以香煎，可以红烧，可以清蒸，对吧？各种吃法都可以有。
1: 没错，就是在家里想怎么吃都可以。那舟山当地的渔民教我说，他们就喜欢清蒸，就保留这个带鱼的原味，因为舟山的带鱼实在是太鲜美了。按舟山当地人说话是油么么的，有那种油滋滋的感觉，因为舟山带鱼才会有这个特征。如果很多朋友买过那种所谓的外国带鱼、东南亚的带鱼，你就会觉得那个肉质特别粗糙，跟我们的舟山带鱼一比哈，就可能我们吃不惯。但是舟山带鱼就是肉质很细腻，然后吃起来很滑爽，很油润，口感特别特别的好。不管你是清蒸还是红烧还是油炸，怎么做怎么好吃。我还特别喜欢带鱼的一点是，对于老年人、对于孩子特别友好，因为它的肉和刺啊，一撕就可以分开，不用在肉里面去挑那一根一根的刺，它就是中间一根主骨上面带着大刺，所以老人孩子吃起来你也会觉得特别安全、特别的健康。特别是在中秋节的时候，大家都要吃可能平时不太常做的或者是特别有营养价值的菜哈。舟山带鱼首先是9月16号开渔节之后刚刚上来的及时的一个海鲜，特别应季的海鲜。第二就是它的营养物质非常的好 ，DHA 包括这个大家特别喜欢的鱼油的成分含量特别特别的高，所以全家人一起来吃，补充营养也补充体力，也补充特别好的美食在自己的家宴桌上。
0: 这个我前两天去买菜啊，就买一条那个带鱼，现在带鱼不便宜，
1: 哎，对，
0: 一条带鱼有带鱼有档对吧？然后你再吃有档，一条档差不多70块钱左右，
1: 哎呦喂，真是这么便宜，
0: 67到70啊，一条带鱼，然后剪成。大概就是5段吧，5到6段，因为去掉尾巴、去掉头、去掉内脏等等，差不多就是5、6、6、7块吧。
1: 嗯，
0: 67块钱我记得很清楚啊，这个收付款都有啊。就是现在这个带鱼确实也不便宜，因为它是正宗的舟山带鱼。
1: 舟山带鱼，
0: 你但凡吃到正宗舟山带鱼，它从卖相上啊，从它的肉质上，从它你蒸出来的这种鲜美度上，你都去。很符合他的身价，
1: 对，
0: 但是60多块钱也不可能说我每天每顿都吃啊，
1: 是啊，
0: 对吧？那我这一包里面，说实话有好几段呢，
1: 对，
0: 我们今天所销售的是每一包里面应该有着10好几段啊，
1: 对，
0: 有差不多应该有2-3条带鱼在一起，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成本是蛮高的，
1: 成本
0: 真的很高。但今天是298块钱，总共10包，
1: 对的，
0: 400克，
1: 是
0: 我那条带鱼应该是还没到。应该是没到一斤，
1: 所以你在外面买肯定比我们今天要更贵一点，
0: 对吧？所以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今天你既能吃到正宗的舟山带鱼，然后也免去去菜场里面讨价还价呀，然后再去什么开膛破肚啊，再去去头去尾啊，
1: 自己承担损耗，
0: 再去腥气浩浩的这种，对吧？
1: 说得太对了，
0: 手上还很腥，我现在就直接给你很新鲜的，
1: 对，
0: 对吧？
1: 你看这里面装的就是这样的一包，我们随机开的，不管是这里面的还是这个打开的，你看都是一样的好，个头都挺大的。作为这个舟山带鱼比较窄小的身材来说，它是属于特别中段、特别肥美、特别精华的部分给你留着了，都是干干净净去了内脏的，基本上解冻之后你就可以开始操作了，手都不会弄脏。
0: 这个背面这个很重要的信息是我们的 GI 标识，这个标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不是东海带鱼，我们就是舟山带鱼，舟山渔场的带鱼。
1: 对的，我们今天会有 GI 标。国标还有我们的地标就叫做舟山带鱼，所以是两标齐全。很多朋友说我愿意花大价钱吃舟山带鱼，我就怕买到就是一次冲好的，不是正宗的。我们今天很正宗，舟山带鱼的能使用的地标的原件也给大家带来了，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再来看看它的配料表，就是带鱼，连什么盐呐、其他的什么保鲜的没有用，它身上可能沾了一点点水，我们也给大家写出来了。产地就是浙江省舟山市，9月16号舟山的舟山渔场开捕节，全国人民都在关注。我们就是在开捕节之后凯旋归来的这第一批船给大家带来的舟山带鱼，非常新鲜，非常肥美，非常应季哈。
0: 然后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包带鱼其实它可以做出不同的菜，
1: 是，
0: 对吧？我们有香煎，有干煎，有那个椒麻的，
1: 对
0: 吧？还有麻辣口味的，还有各种口味的。我们今天出样的是那个就开捕之前的，
1: 对，
0: 但今天我们拿到手上的都是几号来着？
1: 发给大家都是9月16号开捕节以后给大家就是开捕到的。你看炸的外焦里嫩，但是里面的肉一撕就得。你看我不要刺，非常简单，我直接徒手就能把这个刺给剥掉，我直接就吃这块肉，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棒？这是一个油炸的做法，油煎的做法，老年人孩子非常喜欢吃这个，有点脆脆的，小朋友像。 像在吃零食的这个感觉。这种香煎的做法，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来做一个酒糟的、糟卤的，也特别好吃。糟卤过后，你会觉得它好像变得更厚实，吸收了那个酒的香味儿啊。所以，哇，老爷叔看球的时候下个酒，对不对？做一个凉菜，我们中秋节的高档家宴上面的一个凉菜，是不是特别特别的上档次？厚不厚？这个肉，哇，这个骨头柔弱无骨的感觉，但是这个肉特别厚实，一口下去酒香混着鱼香，那太过瘾了哈。
0: 这个反正各种菜都可以做啊，今天的性价比也很高，十包算下来是298，每包是400克，那十包就是4000克，8斤。但是都是给大家去头去尾去内脏的啊。
1: 对，
0: 去头去尾去内脏，然后都是保留的中段精华部分的，
1: 非常精华，
0: 对吧？这个段位很高级啊。
1: 对，
0: 然后你可以选择清蒸、红烧、糖醋、糟溜都可以，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298块钱，今天是10包，每一包是400克啊，这个性价比。我觉得其实中秋家宴的时候，大家会说那鱼也得有啊，
1: 当然
0: 有鱼啊，这个醋糖醋的、红烧的、
1: 糖醋的好吃，
0: 清蒸的，因为我们足够新鲜的话就是清蒸啊，清蒸毛豆啊、百叶结啊。对吧？你要觉得不够入味儿，放点刀板香，这两片刀板香，这个都是很入味儿的一个产品，食物啊。然后十一假期不得还走亲访友嘛，对吧？大家说，哎呦，那给你最新鲜的一个批次啊，然后又是一个很好吃的一个鲜嫩的带鱼。
1: 是的，保证给大家都是9月16号舟山渔场开渔节之后新鲜捕捞上来的给大家，所以你不用担心是什么冻了半年一年的，就是刚刚捕捞起来，然后及时速冻，然后送到您家里面，您把它打开化冻的那一瞬间，就是它第一次化冻，就是这么的新鲜，所以它的肉质非常肥美，非常细腻，跟您自己驱车跑到舟山去吃这秋天第一口的带鱼差不多的新鲜。您不仅是烧汤可以，油炸可以，糟卤可以，糖醋可以，加烧也可以，怎么做怎么好吃。今年的中秋加上十一的长假，据说好长的一个时间，家里人在一起聚餐的次数也多，孩子在家里休息或者是工作很累了哈，在家里也好好的这个休养生息一下，都得吃点好的鱼油，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带鱼就是深海鱼，身体里面Omega-3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给他们补补身体，给他们打打牙祭，因为带鱼特别好吃，特别是如果你家里有油锅，给它煎个这个油煎的，或者是空气炸锅给它炸一下，小朋友当零食一样磨牙玩，都会特别的喜欢。
0: 这个蛋白质含量是每100克18克，
1: 非常高
0: 啊。GI 地理产地标识，好吧，生产日期也是新鲜批次，
1: 对，都是新鲜批次，
0: 12个月的保质期，-18度的冷冻保存啊，把我们包装外包装去了，对吧？然后10包嘛，你分一分，一箱带鱼。总归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1: 是，
0: 对吧？老丈人、丈母娘家，送2包，分一分没多少的啊。但带鱼其实就吃它一口鲜，
1: 真的很鲜。
0: 也是我们说在秋天啊，我们说是，这个鱼肥蟹美，
1: 对的，
0: 是这时候特别好的一个季节，好吧？
1: 是的，
0: 真是最是一年秋好处啊！这个这。
1: 丰收的季节，
0: 整个橙黄橘绿啊，就在我们秋天，好吧？好吃的东西都是在秋天丰收，秋天收获。然后呢，今天做法也多样啊，干煎也可以，
1: 是
0: 做一个包也可以，
1: 对的，
0: 对吧？
1: 加烧也行。
0: 海鲜你弄个包啊，什么基围虾呀、蛤蜊啊，
1: 炸鱼啊，
0: 对。一网鲜嘛，
1: 是的，各种鱼，
0: 都可以吃，
1: 都行，
0: 酒糟的也可以吃，
1: 糖醋的也好吃，
0: 红烧也可以，红烧毛豆，放点毛豆，百叶结，
1: 口水都要掉下来，
0: 对吧？
1: 太好吃了，
0: 刀板香放一放，清蒸的没有刀板香，放2片咸肉，调调味道，
1: 对的，
0: 好不好？但是还是吃一个正宗，我们今天是保证大家是舟山的带鱼。
1: 对的，我们有双标齐全，有国标，有地标，都是告诉您是正宗的舟山带鱼。
0: 是，
1: 舟山带鱼就是眼睛小、头小、身体窄长，我们今天就是非常正宗的，大家不用担心买到假的，因为在外面想冒充舟山带鱼的还挺多。
0: 对，其实应该让他们今天把那个带鱼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什么叫正宗的舟山带鱼，
1: 是，
0: 对吧？它有自己本身的属性和特征。
1: 对，
0: 我们特别强调一下，这舟山带鱼就像你吃你喝那个龙井茶一样的，龙井茶有杭州龙井，有西湖龙井，那还有狮峰龙井，
1: 还不一样，
0: 那狮峰龙井跟其他地方的什么不太一样的，对吧？一样的道理，那我带鱼都有啊，东海的，然后包括像南海的这边，对吧？
1: 对，
0: 那我东海带鱼不是，我们今天是舟山带鱼。
1: 是的，我们的品牌哈，就是丰瑞石，它叫做精品舟山带鱼，不是一整个让你承担损耗的，我们是去了内脏，去了头，去了尾，只留精华部位，所以真的是每片都是精品啊。它的配料表就只有带鱼身上沾了一点点水，然后您看它的产地，浙江省舟山市，9月16号。到舟山的开渔节全国轰动，我们就是开渔节以后再给大家现捕捞上来的舟山带鱼的地标，舟山带鱼的国标，包括到12个月的保质期，然后零下十八度以下冷冻保存就可以，它的这个非常高的蛋白质18，所以大家真的老人孩子吃了特别好，您自己也要多吃蛋白质高的东西啊。
0: 对 对, 对，净含量400克，10包就是4000克，
1: 对，
0: 好吧？所以现场的菜啊，给大家说一下，像这种香煎的，
1: 香煎的
0: 特别好。对吧？就很香，这你当零食吃都可以。
1: 是的，哇，好厚实啊！观众朋友，您看是不是每个都是大小特别均一，都是非常非常厚实，然后骨头都基本上有点忽略看不见的感觉啊！然后您再稍微炸一炸，外焦里嫩，肉特别特别的香，特别的细腻，真的好吃到不得了。愿意锅里干炸也可以，愿意空气炸锅炸一炸也可以，
0: 卤一下 是吧？用那个
1: 酒糟
0: 捞汁海鲜泡一泡，对吧？这也就小半天的时间，你冰箱里冷藏一下，这天还是能吃点冷食的啊。再往后就冷了，对吧？
1: 真是哇！你看好多汁哦，朋友们，特别特别的多汁。进了这个酒糟以后，它会变得更加肥硕一些，然后嘴巴里面吃到全部都是酒香，带鱼的香味和酒香一起。然后您平时做个冷盘儿，中秋节招待朋友的冷菜，这是非常合适的。
0: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场出样的菜都是五月份的，
1: 是，
0: 就是这个鱼是五月份，都还不是最新鲜的。我们现场啊的口福还没您好。
1: 对，您收到的，保证给大家9月16号开鱼节之后现补上来的。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

0: 9999。
1: 舟山带鱼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的拥有者。舟山带鱼的美味不仅仅是因为海域的原因，更是因为特殊的捕捞方式。渔民从渔船上将渔网布好后，渔船开始像雷达那样做旋转运动，这样能捕捞到深水区的带鱼，所以舟山带鱼也叫雷达网带鱼。深水层水温低，带鱼储存厚厚的脂肪抵御寒冷，鱼身肥厚，肉质紧实，油脂丰富。红烧带鱼是舟山人最常见的吃法，最简单的调料就可以把鱼肉最鲜美的口味调动出来。肥美的肉质搭配浓油赤酱的调味，咸鲜中带着香甜，香甜中带着油润，鱼肉在入口的一瞬间仿佛就化了。其实在漫长的岁月里，舟山人为了向全世界展现大海的滋味，各种各样的新式做法也应运而生。

0: 庐山带鱼属于庐形目带鱼科，鱼头尖口大，到尾部逐渐变细，好像一根细鞭，头长为身高的两倍，全长一米左右。舟山带鱼显著特征为眼睛黑色，有鳞片且易脱落，骨小体肥，背脊上无凸骨，肉吃起来更嫩。它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海鲜，是舟山渔场四大经济鱼类之一。舟山带鱼营养丰富，蛋白质丰富，营养价值高。舟山带鱼柔韧度高，托住带鱼中间能挂到底，形成倒 U 字形，这与舟山优渥的自然环境有关。
1: 有的人会选择跟家人分享，有的人说我今天就想先试试看尝鲜装，都可以有一个五包装的16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对吧？但我觉得如果要自己吃的话，你自己算下来，那个是差不多32块钱一包。哦，我这个10包装的才
2: 20几块钱一包。
1: 因为你想，5包装160，
2: 对，
1: 10包装是320。
2: 320，
1: 我今天10包装才298。
2: 是的、啊，
1: 而且这带鱼呢，它还是能够放一段时间的，嗯，啊，冷冻十二个月
2: 的保质期，嗯，是。但是我们的生产批次特别新鲜，我手里拿的还来不及拿我们今天这么新鲜的哈，我们拿的还是样品。
1: 对。
2: 但是您收到的以后，保证给大家9月16号舟山开渔节之后刚刚捕捞上来的，更肥美、更新鲜了。您看，透过这个透明视窗就可以看到，大小特别的一致啊，都是中段给大家，没有那种靠近头、靠近尾特别小的，而且给大家去了内脏了。您拿出来之后解冻，马上就可以开始烹饪了，非常的简单。关键是不是买到的正宗的舟山带鱼？我们这边会有标识，标题叫精品舟山带鱼，而且是去过内脏的中段。它的配料表只有带鱼和水，就是舟山带鱼身上一点点水，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产地浙江省舟山市，特别正宗。关键来看这两个标 ，GI 标、国标舟山带鱼，还有地标，就是舟山当地的渔业协会给他发的一个证。所以国标地标齐全，您今天拿走的是正宗的舟山带鱼，在外面可能70-80块钱一条。我们今天给大家这样的一包，去头去尾有400克，你想想看，如果带上要损耗的部位远远超过一斤，但是它才20几块钱，所以性价比太高太高了。
1: 我们剪开这一包给大家看一下，虽然没有化冻，但是呢给大家看个样子，因为我之前就上礼拜去菜场买了一条带鱼，那是真的是肥厚宽大，
2: 是
1: 基本上有我一掌宽，就是像这样的带鱼，它值这个身价，
2: 是
1: 60-70块钱一条。
2: 对的，
1: 你看我们今天带鱼也同样，
2: 真的、就是、非常漂亮、啊。
1: 它是很肥美的，
2: 对，
1: 就是好的带鱼，它一定是鲜美，
2: 是
1: 啊，就长得很漂亮，
2: 哇，
1: 然后它的肉质很鲜，
2: 对，
1: 然后你就蒸个7-8分钟、10来分钟就10分钟不到啊就可以了，
2: 银光灿灿啊，朋友们。
1: 然后它、你看它的横截面，
2: 对。骨头很小，肉很厚，这就是舟山带鱼的一个特别大的特点。但是观众朋友，您看它的背哈是很光滑的，如果是那种东南亚的带鱼，它会有一条很突出的脊骨，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说舟山带鱼还有这个小眼带鱼好吃的原因，它跟其他地方的带鱼就是不一样。
1: 这个叫什么呢，就是我们套用一句话，就是热气带鱼、
2: 对
1: 吧，现在不是流行吃那个热气羊肉啊，热气带鱼啊、热气带鱼当中的油带鱼，
2: 对
1: 啊，热气带鱼
2: 太
1: 就其实吃的就是个新鲜。你想啊，就是你到舟山那边大排档可能是一茬接一茬的，
2: 是的，
1: 对吧，十里一条街全都是海鲜大餐馆，他也会说这是热气带鱼，对吧，这是新鲜捕捞，我们同样如此，只不过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包装，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给大家做到了去头，去尾，
2: 对，
1: 去内脏，
2: 是
1: 啊，就是保留中段，中段是不是，哎，我买条带鱼我还得去个尾吧，剩下中段其实没多少，
2: 对的，
1: 我记得我那条将近70块钱的这条带鱼也就是5-6段吧，它很有饱腹感，因为它蛋白质含量很高，小朋友大概吃了2块，我吃2块，哇，就差不多了，
2: 而且营养摄取
1: 很全面，就是清蒸，因为很好的食材不要去什么红烧啦、糖醋啦，就是把它的味儿去盖掉，不需要，我今天就是把它的本味激发出来，
2: 是，
1: 而且会吃的朋友，你像我，是吧？毛豆子撒一点，
2: 哎，
1: 刀板香切一点，
2: 潘老师这个厨艺绝了，
1: 对吧？然后最后不要去抹盐，带鱼一抹盐呢，它这个味道就容易发紧，味道就不那么实在。
2: 哎呀，老师，
1: 最后蒸完之后淋一圈蒸鱼豉油，
2: 太赞了，
1: 好吧？切点那个红丝绿丝，油里这么一过，啪滋啦一下，那是热气带鱼的做法，清蒸的。
2: 这是会制作菜的人、
1: 你说要红烧也可以啊，对吧？你说我今天这个家宴，中秋家宴的时候，家里面想 一起吃，多吃点，对吧？两包，嗯，弄一个红烧带鱼，
2: 两包有，
1: 再买两条鲳鱼，鲳鱼价格也不便宜的，
2: 做个杂鱼是不是？
1: 黄带鲳其实都是很好的，上海人喜欢吃的，
2: 都好吃啊，
1: 一锅鲜都好吃。
2: 是，
1: 然后像我们现场做的呢，也是另外一种做法。
2: 对的，刚才给大家看过我们这个油煎的，哇，煎的外焦里嫩哈，真的是肉特别特别的厚实。我再给大家稍微掰开一下，直接就把这个肉啊跟刺啊就分开了，您吃到嘴里这一条实实在在全是肉，根本不用担心有一点点刺的这个产生。然后您干煎也可以，空气炸锅也可以，手不沾油都没问题。这是干煎的做法。这边还有一个老爷叔特别喜欢的，就是糟卤的一个做法。糟卤啊，浸满了酒香，哇，这个季节你看喝吃那个大闸蟹的时候你也配点黄酒吧，然后吃带鱼的时候咱们还有酒香，是不是特别过瘾？它就变得非常柔软，跟干煎那种外酥里嫩就不一样了，从里嫩到外，而且特别肥美，还是很轻松的可以把刺和肉分开。所以你说老人孩子吃这个鱼，你会不会不会像那种鸡尖刺很多的鱼那么担心了吧？但是里面的大家很喜欢的欧米伽三的成分又那么多，蛋白质的含量又这么高，而且大家还可以做更加重口味一点的哈，我们用剁椒一起来蒸一下。哇，看这个肉肥不肥美，朋友们看这个颜色，金黄的肉色，油油嫩嫩啊，真的是好漂亮。吃到嘴里面你给它什么调料，带鱼的香加上这个剁椒的鲜，那也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吃。
1: 但关键吃的是个正宗，
2: 对
1: 对吧？我觉得其实首先大家说我花了这个钱我要吃到正宗，这个我要多说一句，就是东方购物这个电视大屏还是给大家优选到更好的食材，
2: 没错，
1: 然后也是更加正宗的产地。你无论是喝茶也好，你还是买一些吃的也好，还是买一些金条做装修也好，
2: 对，
1: 等等啊，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一个电视平台，它的公信力是依然在的。所以哪怕你我说买一条市场上随处可见的带鱼，
2: 对
1: 啊，现在都开海了，都能买到带鱼，但是它标一个，我那天就在菜场里，我问我说他竖了一块牌子，舟山带鱼，舟山海鲜，我说你是不是舟山？他说是啊，当然是啊，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来，你让他出这个证据，他未必有。
2: 那就是。
1: 哎，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 GI 标识。
2: 对的。
1: 地理产地标识。嗯。好吧，这个身份的正宗你吃到的，但是身份正宗往往会带来一个负面效果是什么呢？就是价格会贵。
2: 对。
1: 对吧？那是啊，货真价实，现在成本都不低的。嗯。物流配送。
2: 是的。
1: 人工开采。
2: 而且大家真喜欢这个东西。
1: 机器帮你去头去尾去内脏。
2: 对。
1: 那都是成本。嗯。对吧？但是今天既有着高贵并且正宗的身份。
2: 对。
1: 啊，同时这个价格，你说我今天买一条，说实话，买一条你在冬天买的这种冷冻带鱼的价格可能都不到吧？
2: 没错呀，
1: 我算下来才20来块钱一包。
2: 对的，
1: 每一包有400克，
2: 400克，
1: 你可以做2道菜。
2: 但是是去头去尾去内脏的400克，你要是加上那些损耗，那它绝绝超过1斤多了，
1: 所以
2: 20几块钱。
1: 这个就是吃的正宗是放心，对吧？你真的开车到舟山去，说实话也得舟车劳顿个5、6个小时。
2: 肯定要的，
1: 对吧？
2: 是的啊，但是我们今天坐等家中收获就可以了，或者是中秋节的时候你想送给哪个长辈、哪个闺蜜、哪个朋友，填上的地址，我们给大家送到他家，都不用你去送货。
1: 一箱带鱼其实它的分量是十足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像这个季节吃带鱼，它的身份不比吃大闸蟹低，
2: 真是都是当季的，
1: 不比吃梭子蟹低，
2: 太对了，
1: 因为你吃的是个新鲜，
2: 没错，
1: 有些东西过时不时，你过了这个季节你就再吃就味同嚼蜡，
2: 是，
1: 对吧？
2: 的确，
1: 对吧？你到明年开车再去吃大闸蟹，去说梭子蟹，那肯定是今年的，
2: 没错，
1: 一样道理。我们吃呢，就尽量吃个新鲜，
2: 是，
1: 但今天为这个新鲜花的成本呢，200多块钱，
2: 非常低呀、
1: 一顿饭钱呢，一顿这个菜呢，也就20来块钱，
2: 就是，
1: 我可以做出百变花样，
2: 说太对了，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0: 好了，最后的5分多钟时间啊，这大家现在抢的基本上都是买大组合的、啊，
1: 都是买大组合。
0: 买了小组合的朋友一看，哎，大组合划算，还是舍弃小的退大定大的。
1: 是的，是的。
0: 当然，你说我今天想尝鲜，第一次买，第一次在东方购物买，嗯，啊，我觉得大家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1: 对的。
0: 啊，我觉得可能对吧，在其他渠道，我不说你一定踩过雷、踩过坑，嗯，但是东方购物这个渠道其实品质的放心。
1: 对。
0: 我们毕竟给大家做了22年，特别做这种生鲜食品，
1: 是，
0: 其实很考验供应商的能力，
1: 哎，太对了，
0: 和东方购物的实力。嗯，因为它保证新鲜，保证品质，
1: 是
0: 吧？然后再来就是今天还得做到这个价格。嗯，哦，我们说以前啊、大家会说、东西是好，对吧？价格高了一点，哎，但是现在我们把这个价格做到了，你可能在外面其他渠道还看不到的价格，
1: 真的是外面看不到的。刚才潘老师也说了，自己去菜市场买一条70-80块钱，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合下来一整包400克，合下来才20几块钱。如果你买大组合的话，但是你想，它已经是去头去尾去了内脏的，如果你自己在外面买的话，还要有损耗的话，远远超过1斤多。
0: 我就问这大家，这一份400克，饭店里面肯定没有400克的，
1: 肯定没有。
0: 饭店里一份应该是200克，
1: 200克
0: 可能还不到150到200克左右。
1: 对，
0: 他做一个，比如说他是蒸汽海鲜，闻名的
1: 啊，
0: 你可以吃、你可以吃汽锅的那种，比如说像那个什么梭子蟹之类的、再来一份这种清蒸带鱼，
1: 对，
0: 他不卖你58、68，
1: 肯定要，
0: 对吧？
1: 对，
0: 因为说实话，其实商家也是在这个季节。吃3个月，吃2个月而已，
1: 是
0: 开海时间不会特别长的，
1: 没错。
0: 所以他能吃到的新鲜度，他就一定是在这个当中单价提高。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是做到了什么？就是把这个价格做到真的，就是我们可以把你冷冻带鱼，它差不多1年左右的时间，我们都未必能买到这个价格吧？
1: 就是
0: 20多块钱，何况我们还是蛮新鲜的。
1: 何况它还是开鱼节之后刚刚捕捞上来的，
0: 是
1: 我们手上都没来得及拿到，开鱼节之后捕捞上来，这是样品哈。但是承诺给大家，发到您手里一定是9月16号开鱼节出发之后新捕捞上来的新鲜带鱼，
0: 就这种，
1: 真的很棒啊。不是那种冷冻了1年半年的，是刚刚捕捞上来开鱼节后的好东西啊！
0: 因为我们现场手里拿的是这个样品啊，
1: 是
0: 样品，然后拿到你手里的都是新鲜批次，
1: 对，都是新鲜批次。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上的信息啊。
1: 好的，丰瑞时的品牌大家都很喜欢，这边您可以看到我们的品质，收到以后您就可以这样检查一下。然后它的名字就叫精品舟山带鱼中段，去了内脏了，去了头，去了尾了，都是大段了，带鱼，然后身上一点点水，产地就是舟山，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国标级 I 标，您吃阳澄湖大闸蟹那些都会认准这个标的。关键这里还有一个地标，地标就叫舟山带鱼，所以我们今天两标齐全，我们甚至还把地标的原件拿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使用舟山带鱼的准用证，所以大家放心，今天你买的太正宗了，也太便宜了。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品质跟价格有的时候还是不能够成正比的，对吧？你价格要便宜，品质又要好。
1: 我们性价比太高了。
0: 我为什么会买50-60块钱一条的带鱼？那确确实实也是看中它的品质的。
1: 是的，是的。
0: 但你不可能顿顿都这么吃，
1: 没错，
0: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来这一份，你说实话，其实可以家里面做出百变的花样。我自己吃其实没有太大的成本负担。
1: 对，
0: 10包298，一包才29.8，
1: 20几块钱，
0: 送订购再减5块钱，对吧？20来块钱这一包400克呢，
1: 划算。
0: 去头去尾去内脏，我买条带鱼回来，我自己还得剪呢。
1: 对，
0: 我还得把那个黑膜去了。手上还是弄得很新奇的，
1: 很新奇，
0: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就是保证新鲜，好吧？保证我们今天的价格的到位，298块钱，足足有着10包。我们面前都做了好几道菜，
1: 对的。
0: 回到家里面更是，对吧？爸爸就喜欢做家烧带鱼，哎呀，毛豆蒸带鱼，放点百叶结，
1: 糟卤、
0: 各种菜都有，好吧？不多说了啊，订购再点5块钱，02151119000。

0: 最后40多秒时间啊，我们是5包装160，10包装应该320喽。
1: 对的，
0: 今天10包装298。
1: 对的，
0: 然后保证新鲜
1: 啊！我们今天超级新鲜，9月16号开鱼节之后刚刚捕捞上来的新鲜舟山带鱼，特别正宗，
0: 去头去尾，
1: 去头去尾去内脏。哎，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早安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秋冬进补真正的关键的时候到了，所以很多观众都想买一点特别好的大补的东西啊。那我们觉得在我们九大仙草当中，冬虫夏草它的进补价值自古以来就是受到认可的，所以今天在我们中秋之前的最后的一档直播节目的我们的藏珍堂的冬虫夏草，而且还是今年的新草，那区地区的高海拔虫草虫草，在我们东方购物今天非常非常优惠的周末爆杀的力度价格带给大家。而且我们今天整个的性价比给你拉满之外呢，告诉大家不仅自己家里面吃，现在可以备到中秋送人、十一送人，今天我们的礼物包括礼袋全部帮你准备好了，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1: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刚才娇姐说了哈，中秋送人送虫草特别好，真的是这样，大家都会喜欢它。为什么？因为它普适性非常的广，它的性呢很平，不是那种上火的，也不是那种阴寒的，所以基本上送谁谁都喜欢。那你说我一年四季都能吃，那当然更好。但是你说如果我把钱花在刀刃上，我中秋送人很好，我自己吃，我就吃一季，什么时候吃？那真的就是秋天吃。因为冬虫夏草呢入肺肾二经，秋天大家很燥，非常需要对肺好的东西，所以我们说秋天要吃白色食品就是这个道理，对肺好。冬虫夏草对肺太好了，您看哈，古籍里怎么说它？保肺益肾，补精益气，而且专补命门。这是什么灵芝仙草，是什么野山参都没有的殊荣，只有在古籍里面对冬虫夏草有这样高的赞誉，叫做专补命门。而且说到它与人参与鹿茸并列为三大补品，所以您自己吃很补，您送人那是非常的体面呀哈。
0: 所以我们讲这个冬虫夏草它的一个进补价值非常的高，而我们今天藏珍堂的冬虫夏草，首先我们今天是有到精品草，还有到我们的这个大草。大家看一下，今天我直接礼盒当中把这个大草拿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足足你看是有到这样的8克32根。
1: 对，
0: 这个礼盒你看我们扎成这个虫草花，
1: 好漂亮，
0: 虫体非常的粗壮，然后呢硕大，你看它这个一圈都要顶到我们这个盒子的这个边边了，每一根都给大家保证是今年的新草。大家其实买虫草一定是要买当年的草，然后呢大草它的这个采挖呀、稀缺程度呀也是更加的难，也是更加的少的。
1: 对，
0: 因为我们也在专业书籍当中我们要看到一句话，虫草其实产地非常的重要。我们是那区高海拔的虫草。
1: 对，
0: 这本书籍啊冬虫夏草蓝皮书里面怎么说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基本上遵循一个规则，海拔越高虫草质量越好。
1: 对，
0: 以西藏那区那边质量是特别好。
1: 对的，
0: 咱们今天所有的我们的盒身的后面首先给大家标的清清楚楚，原料产地就是西藏那区，
1: 这四个字多一个少一个都不可以。如果它只是在西藏的整个的域内啊，没有到那曲那么高，它就不敢标那曲这两个字。如果它的海拔只能在四川或者青海那种低一点的海拔，它就不能写西藏这两个字。所以这四个字一字千金，这四个字就代表着它品质的一个高度。
0: 是，我们给大家用一个就是它的海拔的一个分布图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你说冬虫夏草四川青海对吧，也有那个冬虫夏草，
1: 因为青藏高原就是这样子的，
0: 西藏那边海拔已经很高，到4200米。
1: 对，
0: 但是那区是西藏那边超越4500米以上的极高的海拔，
1: 真的到了4500米啊，人迹罕至，只有在虫草长出来的时候挖虫草的时候，那个牧民朋友在这边挖虫草，平时是没有人的，谁会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但是转念一想啊，朋友们，这么高，没有肥，没有水，没什么氧气，它靠什么活下来？所以啊，海拔越高越难采挖，海拔越高品虫草的品质就越好，它的生命力就越强，它攫取能量的能力就越强，这样它才能没有依靠的在4500米以上这样贫瘠的土地上生存下来。
0: 所以我们讲它那边在羌塘草原上面，我们的藏族同胞每年新草采挖的时候难度非常的高，一根一根采挖，而且我们还要从什么大货当中
1: 对
0: 达到我们的大草4根。起板它的这个总的克重要达到足足1克。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大草，
1: 好漂亮，
0: 每一根哦都是在0.25克，起板要有这个分量。
1: 对，
0: 粗壮的自然的棕黄色，身上的每一圈的环形纹非常的清楚，
1: 因为这是新草。
0: 哎，八对组里面这个四对组也看得很清晰，包括草头和虫体的比例特别的好。我们东方购物可是高清直播画面，
1: 对，
0: 哪怕你是买虫草的行家，你通过我们的镜头展示一看就知道这是好的那区虫草当中真正的大草的极高的品质。
1: 对的，我们保证给大家天生天阳草 草啊，朋友们，我们没有人工草，特此声明一下。虽然我们今天价格便宜，我们给大家的品质好，但是它就是依靠自己独特的基因攫取营养的能力，就是孤苦无依的在4500米以上的高原生存下来的，它是天生天养的，全靠它自己，没有人工照料的。所以你看它外面金黄，里面雪白的虫肉，一定会有一根 V 字线。有很多朋友啊，在外面卖了好漂亮的虫草，回家一掰开没有 V 字线，哇，整个天塌了。因为没有 V 字线，它就不是从虫变的草，那它是用什么变的草？你想想你就很害怕，它不是我们理解里面先是虫子后面变成的草。我们今天根根都天神天养，根根都保证有 V 字线，说明什么？以前它是虫子，所以它的消化系统仍然看得见，变成草之后呢，它的这条消化线上富含了各种的虫草酸、虫草素，很多好的东西。您吃的时候不要用高温去长时间的烹煮，因为这些珍稀的物质是比较脆弱的哈。中火或者是低温就可以了哈。
0: 对，家里面泡茶也可以，包括磨成粉，对吧？你用那个勺子挖那个虫草粉吃，或者你家里面比如说泡酒，尤其刚才我们讲你这个就是煲汤的时候，千万是要注意啊。而且你把这个泡的这个我们这个虫草的这个茶水喝完以后，所有的整根的虫体带着草头全部嚼服下去，
1: 对，
0: 里面包括什么虫草酸呀、虫草素呀，还有很多里面就是进补价值特别高的一些营养成分，冬虫夏草里面蕴含的是很丰富的。
1: 没错，所以你想送给亲戚朋友，人家泡着就能喝，
0: 是，
1: 人家喜欢喝酒的泡酒也可以，或者是有些朋友喜欢吃西洋参的，你可以把虫草磨成粉跟西洋参对着一起吃饭之前来一勺，它的吃法很多，一点都不会说要吃得很麻烦，但是它的营养价值却非常非常的高。
0: 对。包括我们建议，比如说你想要补肺益肾的，或者身体在痊愈恢复期的，体质比较弱的，对吧？都可以吃冬虫夏草来好好进补一下。我们的礼盒当中就是这样的一个呈现，硬质的礼盒，总共是8克，32根，每一根都是单独在0.25克克重的大草，4根起板会有到1克。那今天我们东方购这个组合，其实如果你在外面看到这样一个礼盒哦，象征到别的渠道，可能我觉得要卖到5000-6000以上。但今天我们东方购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大草构成，只要1799元。
1: 对，
0: 而且还要再给大家额外的送大草这样的赠品哦，
1: 是
0: 赠品会有到这样的这个2罐带给大家，一罐是这个样子的，总共是2克8根。所以今天你大草组合拿到总的虫草克重10克40根，然后我们还要再额外给大家有到这个7倍的积分，125元以上。所以相当于如果你订购的话，真的告诉你啊，1500多，你除一下单克的这个价格，1600多单克的价格，167元，
1: 哇，
0: 这是高海拔纳居虫草当中新草的大草，这个单克价格是不可思议的。
1: 真的要吃好的，您就选这个组合；要吃大的，那就真的只有这个组合。在东方购，总共就是跟兄弟品牌啊，也没有我们这么高的一个性价比。作为大草来说，而且大草真的非常少见。
0: 是的，
1: 同时我们今天还有非常漂亮的礼袋，中秋送人自己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己吃，我们都送给大家这个礼袋。您送大草出去，用这么高档的礼袋，更显得您的心意是沉甸甸的。
0: 是的，但是大家关注一下那边，今天我们大草的备货只有30组，多一套没有的。而且你要说直播节目在我们的中秋之前就这一次接近尾声这个机会了，所以大家是千万是要把握住了，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且买且珍惜。你还可以，其实今天啊，我们可以让大家是参加凑单。如果你说我大草我选2组，对吧，我要送人，我再选一件低价位这个活动商品，跟大家讲，其实今天你这个拿7倍积分以后，价格已经很划算了。
1: 哦，
0: 如果你是再有额外的，我们这个参加完凑单以后，大草每一个单克价格能够低至127元。
1: 新草，这比陈草、比断草都便宜了。但是我们还是大草，还是新草，所以今天给大家的是历史超底价，仅此一天。
0: 是的，把握住这个机会，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现在呢是来到了巴青县的虫草的采挖基地。我们都知道巴青县的海拔比较高，也最高的海拔呢达到了5000米，而我们所需要的虫草呢是在4700米的这个雪域线以上。我今天呢为什么是坐着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真的确确实实海拔太高了，所以姚芬现在这个头呢真的有点头重脚轻，而且特别的缺氧，包括我在呼吸的时候呢也是心跳加速。我为什么会说那曲的5个采摘基地当中的巴青县的品质最为优良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极寒的地区，而且它全年基本上是有150多天全部都是在下雪的一个状态当中，再加上它的日照呢又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地方长出的虫草的品质呢是极为优良。我身后的这些藏民们挖每一根虫草呢其实都是非常之艰难的，他们基本上呢都是匍匐前进的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他们挖的每一根的虫草呢都是来自于巴青县的，而且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当它进行过传统的阴干之后呢会直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特色绿色产品的采购基地。
1: 今天的干草没事了，
2: 甘草还没出来
1: 啊，丝绸干嘛结束啊？甘草还没好，
3: 现在市面上你要求最新的草，
2: 这是西藏的。
3: 对，甘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的，那区两个都很重要。因为外面调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零芝的那个甘草，但是我们不进。
2: 8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10克多少钱？4600。
4: 现在我们今天东方库在中秋之前，这个我们藏侦团的周末爆杀。虽然今天是一个工作日，但是我们还是在周末，所以我们的爆杀的节目，藏侦团带给我们那区高海拔的冬虫夏草，
5: 是
4: 这么给力的一个价格。所以我们的藏侦团的虫草在西藏那区，我们采挖的过程，我们都有真实的摄制组团队远到那边，真真实实帮大家去探访过，一根一根采挖虫草，而且采挖出来，我们还要从桶货当中再挑出能够达到我们给大家的精品草或者大草的它这个严格筛选的标准。
5: 是的，观众朋友，藏侦堂在东方购物已经10几年了，东方购物在上海已经是20几年了，所以您可以放心我们的品质。藏侦堂从开始到现在没有一例关于我们是假草啊，是以次充好的投诉，大家都非常认可我们的品质。我们在这里也给大家就是郑重的声明哈，我们首先今天能够给大家保真，一定是真草，真西藏纳曲草，真西藏纳曲的这个新草，而且我们不是人工草，我们是天生天养的西藏纳曲新草。的同时我们今天还售后无忧，今天我们的礼盒您拿回去哈，就隔着这个礼盒看，你觉得哪一根啊我看上去它不顺眼，它长得不好看，它歪瓜裂枣，一根不顺眼我们给你换整套，我们换到您满意为止，我们一定让您看它顺眼的再给您啊。或者你就说我买了以后你们说什么特卖，我看没有人家便宜吗？没有人家性价比高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一点后顾之忧。
4: 这是我们今天大草的组合，买8克32根送2克8根，送的这2克8根也是大草，所以你总共拿到我们的大草克重是10克，总共会有到足足40根，价格是1799元。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单价给7倍积分，朋友们性价比太高，给到我们的7倍积分是有125元以上，所以大草单颗你真的没有看错，是167元单独一克。30组备货早就没有了，但是我们今天很多观众说，如果我觉得可能说我自己只是想家里面识货的来吃一吃，那我就想买精品草，因为我知道我们藏侦堂精品草的草的品质也很不错。在福州前面我们有那样一个礼盒，
5: 对，
4: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精品草，它是8克40根的一个原礼盒，再送2克10根，哇，总共加起来会有到10克50根。
5: 50根
4: 这个礼盒其实在市面上面4000多以上也是要的，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给你的价格做到了多少？1599元，
5: 对，
4: 也给7倍积分，所以其实你这个拿回家的话，你相当于啊我们的这个价格入手就是1400多，除以今天里面的10克。精品草也就只有150元，都不到一克，这个也很划算。
5: 在外面，四川草、青海草都要300多，断草都要300多，陈草可能都不止200-3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好的品质，而且是新草，而且是纳曲草，才148。所以今天给大家的是历史抄底价，仅此一天。虽然今天很多朋友上班，但是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真的是有福了，真的是抄底了。所以我们整个秋天啊，还能给大家做到的是刚刚上市的新草，还能做到这个价 格的，可能您看到以后就没有这个机会，所以今天先囤下来，回家有不满意，看到有更便宜的，你退掉就是了，我们给你无条件的退款退货。
4: 今天其实在节目里买我们大草的观众非常非常的多，为什么要买大草，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大草它是有大草的要求的，
5: 对，
4: 不说所有虫草都能够称得上是大草，必须你看根数如果是在单根0.25克以下的，不是大草。大草是要每一根单克都是在0.25克以上的，
5: 也就是一克四根左右。
4: 哎，就是要虫体肥大，对吧？饱满，然后空瘪不饱满的虫草少，草头占的这个分量也比较的少。同等的情况下，告诉大家讲，其实越大的冬虫夏草质量越 好，对不对？价格也是越高的。
5: 对的。
4: 然后它的这个价格也是随着这个分量的这个上升而陡然上升的。咱们今天就有大草的。
5: 有大草，大家今天如果就是有这个经济实力的话，建议大家买大草。如果你说我特别讲究性价比，你买常规草也可以，看大家喜欢。但是这个价格过时不候，因为我们是历史抄底价啊。
4: 是的，看一下我们今天单克这个价格167元左右给你的大草，这么大。这么粗啊，真的是好粗壮，雄赳赳气昂昂的，
5: 好漂亮，
4: 对，
5: 颜色金黄澄亮，这一看就不是那种什么二氧化硫熏出来的颜色，它就是自然的棕黄色，不是那种黄到很吓人，或者是白到发光，不是那种颜色，一看就很天然。另外您看哈，它的身体是很强壮的，不是那种虚胖，也不是那种软塌塌，也不是那种干瘪瘪，它是非常强壮非常饱满的。另外再来看它整个子座和它虫体的结合处，子座像一个帽子一样，把整个虫体给包住，这就是它在漫长的冬季啊，从冻土层里面一点一点磨出来的勋章，说明什么？它是天生天养的，它不是那种速成的人工草，这两者有非常大的区别。可能你看起来差不多，但是它是经过了磨砺的，是老天锻炼了它整个的吸收能力、吸收营养的能力的，没有人造福它，全靠自己，全靠自己的基因好。
4: 再扒开给大家看，很瓷实哦。
5: 对，
4: 虫体结疤以外会有道消化线，
5: 对，
4: 有时候是一个 V 字形，有时候是一个小黑点，而且它是贯穿整根虫体，从头到尾全部都有。这个你自己家里面在泡茶，
5: 对，
4: 你在煲汤，你在磨粉之前都可以掰开看一看
5: 的。是
4: 的，
5: 所以我说买虫草试错成本太高了，别乱买，认准东方购物，认准藏珍堂。这根 V 字线是什么意思？它以前是虫子，所以它有一套消化系统，后来慢慢的变成了植物，变成了草之后，这套消化系统仍然存在。掰开来看就是 V 字线，这上面附着了很多珍稀的虫草皂苷、虫草酸、虫草素，所以大家看到 V 字线你心里就有底了，哦，我买的是真虫草。但是在外面有时候你单便宜买的那个虫草很便宜，一撕开里面白白的什么也没有，这个时候怎么办？要去维权，要去扯皮，真没这个必要哈。
4: 对，东方购这边你买藏珍堂他们家的虫草就放100个心，
5: 对，
4: 而且保证高海拔纳区虫草，并且是今年的新草。哪怕你在外面可能有些，你说我都不一定买到西藏纳区的虫草里面的大草，就你看青海草大草都要400多一克，
5: 对，
4: 西藏那边没说是纳区虫草500多一克，
5: 500多，
4: 西藏纳区的高海拔的大草698元一克。今天在东方购我们的直播现场告诉大家，你只要入手，哪怕你不参加我们的凑单，7倍积分，你订购我们就会给到你账户当中。
5: 100多，
4: 对，我们大草的价格是167元一克，参加完凑单127元左右一克，
5: 划算，
4: 很不可思议哦。我们节目之前，我们的供应商品牌方，我跟福州还在感叹，这个价格真的是做那么多年藏珍堂的虫草直播，这个力度价格没看到过。
5: 是，
4: 你就定吧，朋友们。甚至有很多观众原来觉得大草价格还有点贵，买起来要抓耳挠腮，要咬咬牙的。
5: 对，
4: 没问题。今天买起来没有经济负担，
5: 没有经济负担，而且这么好的虫草，我们还给大家做售后，你有任何不满意，给你全额退款退货，这是历史抄底价。您看我们的节目看到现在了，什么时候看过这个价格？可能今年一整年都不会再复制了。所以今天赶紧限定，给大家几个承诺和保证啊，保真，不是假草，不是别草，不是旧草，不是陈草，我们是今年新草，西藏纳曲的草，而且不是人工草，包天生天养，一定是在您想象里一样，在那个冻土高原上靠自己的身体素质长出来的草，我们才给到您。有任何不满意，包退换，包售后，所以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先把它抢下来。今天的那个名额特别的少，如果你抢不到，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4: 是的，我们的原的礼盒加上我们这个送的额外的2克8根大草，今天给到大家是有到足足10克40根，这么优惠的价格，快速抢单来。

0: 文啊、子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跳出来呢？
1: 因为这个是别草，也叫死草
0: 啊。
1: 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又是没有很好的结合，
0: 还
1: 导致它是空的。
0: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1: 可以，可以。
0: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哦，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1: 空草的有效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0: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20%多啊？
1: 占到35%，
0: 这么高啊？
1: 是的。
0: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2: 这是西藏的。
3: 对，甘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如果因为外面调入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甘草，但是我们不进。
4: 8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
5: 这10克多少钱？4600。
4: 这里面是。
6: 今天我们的金萍草和我们的大草订购的观众都非常的多，最近大家其实也是在备着秋冬进补，包括中秋礼物、十一拜访亲朋好友的礼物，那冬虫夏草送出去真的有面子啊。现在我们的大草备货只有18组了，
7: 对，
6: 一小半已经没有了。
7: 因为我们不是每次直播都能有大草的，很多朋友想着哎呦我们中秋节前应该也没有直播了吧。对，的确没有直播了，所以如果你要送人的话，那当然是送大草更体面，然后您自己吃的话，只要经济能力达到，我也建议大家吃大草，因为大草它跟小草的，它跟中草的这个价格差异，可能一克就要差几百块钱。我们今天不差几个钱，我们今天买大草的价格，在外面可能连陈草、连断草都买不到，所以大家就买大草，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可能你平时看到我们的直播还有常规草，但是也许下一档直播就没有大草，那时候你花钱你都买不到。
6: 对，我们觉得全家老小，不管是中年人，对吧？为事业打拼，经常连轴转的工作很忙碌的，还是家里面可能我们体质比较弱，换季的时候保养也要稍加注意，很多的老年人，你吃冬虫夏草来进补是特别好的。因为中秋我们举家团圆，对不对？也希望亲戚长辈至亲兄弟姐妹都能够身体健健康康。冬虫夏草我一直讲它不是小资小补的东西，它是真正大补的东西。所以朋友们，现在我们的大草最后的备货估计啊也就17、18个了啊。
7: 27个没有了，24个有没有？24个也没了。
6: 最后只有
7: 多少？
6: 18组了。
7: 18组。
6: 哎呀，真的是啊！因为今天我们很多可能本来想着要买金萍草的观众，今天也在订购我们的大草。大草，我们整个组合实物价给大家看一下。
7: 好，
6: 足足加起来买大草送大草10克40根，纳曲高海拔虫草，而且是今年的新草，核心产地过来的，原产地直购。这个根数，这个克重不需要外面5-6千，1799元，朋友们，
7: 是的，
6: 让我们惊讶。这个我觉得是入手门槛又低，
7: 对，
6: 虫草的克重，它的根数又多，它不是买大草送小草，买大草送金萍草，它是买大草这个送的这个礼盒，两根的这个礼盒，两只这样的一个透明圆罐子，这个礼盒它也是大草，
7: 同样也有特别漂亮的礼袋哈，你都分开送人都没问题哈。
6: 对的，而且今天我们做到，即使不参加凑单，哪怕你就订一组大草自己吃，夯实夯实自己身体的底子，我们单克的价格也做到了，只有167元，
7: 太划算了。
6: 看藏珍堂在东方购物这边节目这么多年的观众，真的发现
7: 是
6: 这价格之前什么时候有过呀？没出现过。
7: 历史抄底价，真的就这一天，也就是我们新草上市的时候这一段时间。过了这一段时间，首先今年的新草就没有了，另外你也不可能再得到这个价格了。所以观众朋友今天放心的来抢，今天不管您订几组哈，你买回去之后，如果你发现不是天生天养草，是人工草，或者是假草，或者是断草，或者是别草，有任何问题的，我们都给你售后，甚至你说你们家就是没有别人家划算，你们性价比没有你们说的这么高，我们也给大家包退换。这一盒里面有一根你看的不顺眼，我们给你换一套，所以今天售后无忧，您放心的来订，就是这个机会错过就没有。中秋节前也是最后一档，如果中秋就要送人的，这档一定要下订单了。
6: 是的，而且为什么在东方购这边我们给大家推荐虫草，尤其买藏珍堂，大家这么的有底气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根根保真， 保产地，而且保证是今年的新草。福州，我们给大家看，市面上面有说虫草，虫草，我一直讲
7: 是
6: 虫草不等于冬虫夏草，
7: 对，
6: 也有很多一些劣质草或者别草或者草头和虫体比例不好的草。
7: 看这个还是看这个？
6: 嗯，我们要不先给大家
7: 看
6: 一下那种假草，它不是真正的冬虫夏草。
7: 对，这个叫亚香棒草哈，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呢，它长得跟冬虫夏草特别特别的相似，但是颜色有点不一样。它真的是虫草，但是它不是冬虫夏草，它在虫草里面是有微毒的，所以如果人家把它染染色、美美容，把它当冬虫夏草卖给你，那不仅是伤钱包，您还伤身体，所以别买到这种假的亚香棒草了。另外，这个是真正的冬虫夏草，但是你说这个跟我们的这个藏珍藤为什么不一样？它像那个瘪了的豆荚儿一样，只剩一层皮了。这就是陈草、旧草、瘪草，营养已经流失了，里面的豆荚子感觉都干瘪了的感觉，自己都没有营养了，拿什么来滋养您呢？所以买这种草真的有点打水漂的感觉。再给大家看一种挺恶劣的哈，这个叫做牙签草，什么意思呢？两根断草卖不起价格，但是我在中间穿一个竹签儿，穿一个铁丝儿，我把它往里一怼，让你看不出来它是断草拼的，你以为它是一根整草，你300-500块钱一克买了这个草，回家自己一吃扎了嘴了，买了断的了，或者是送给亲戚朋友，亲戚朋友想你买的什么东西给我呀，这个感情都受伤了。所以外面的套路多得很。
6: 是，但东方购我们今天我告诉大家所见即所得，但是每一根虫草都不一样，天生天养，这个我们今天大草一镜到底给你看。
7: 对，
6: 你看这个形态
7: 好漂亮、啊、
6: 看这个草头和虫体的比例，
7: 真是，
6: 包括看看新草自然的棕黄色，
7: 对，
6: 不是那种暗的，对吧？颜色很深的，
7: 也不是那种明黄啊，
6: 对，或者黄的很奇怪，白的很奇怪，是那种人工繁育，不是那种我们在羌塘草原，对吧？草头露出这个我们的冻土层才挖出来真正的天生天养的虫草，这个我告诉你，每一根经得起我们的镜头真实给你展示，
7: 真的好漂亮。然后它非常健壮，非常壮硕，而且它的籽座和它虫体的部分哦，真的大家要仔细注意鉴别一下，因为外面很多人工草，它不说它是人工草，它按天然草的价格卖给你，它的这个籽座和虫体之间连接处比较小，然后它的头更加小一点，不像我们天然草头比较自然，头没有缩得那么小，而且籽座像一个帽子一样包住虫体的头。我们保证给大家，我们不是人工草，我们是天生天养，靠自己生命力长大破土而出的这样的天然虫草。
6: 所以它的这种进补的价值非常非常的高哦。
7: 对，
6: 我们觉得其实虫草，而且它也是这么多的一些大补的东西当中，它是不易上火的，它是比较平和、比较的温和的，
7: 对，
6: 几乎也不挑什么人群。
7: 是的，老年人开了大刀了要滋补，但是又怕虚不受补，不敢给他吃很猛的东西的，可以吃。甚至到您可能就是我要高考了，我要考研了，我要国考、公考了，我要给自己补补身体的，这么年轻的人，你也可以。
6: 是，所以其实我们觉得今天以这种价格买到藏珍藤这么好的冬虫夏草，今年秋冬季节你甚至可以在我们这次啊中秋之前的爆杀节目当中，把整个秋冬进补家里面长期要吃的虫草都要就是说给备足。
7: 对，
6: 因为我们觉得虫草，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其实虫草不是说它是短时间当中，就是你吃的话，其实你要吃到一个周期的，
7: 是，
6: 比如说3个月左右，对吧？尤其你比如说买我们这个组合，你每天可能说泡茶呀、煲汤呀，1到2根。可以跟老伴一起来吃，
7: 所以你像那个50根的那个组合的话，你大概1天2根的话，1个月左右，你要买3套，你才能吃到3个月。你说我们再怎么往下讲讲，2个月你也买2组，好不好？不要说吃的太短的时间，到时候你好像感觉没有效果。那中国人几千年吃虫草是为什么？一定给自己一段时间，既然都是吃虫草的人了，咱们就细水长流，慢慢的吃。
6: 是的，今天我们的节目还有最后的10几分钟时间，这是我们中秋之前藏珍藤冬虫夏草爆杀的，我们也就这一档直播节目，后面全部都不是我们直播，所以我们整个组合当中，我很希望大家能够把我们这个大草订购下来。大草你看一下，单克我们的这个价格，参加完我们的满减凑单，你就记住127元单克的价格，
7: 对，
6: 叠加我们的7北积分，而且买大草送大草，根数是40根，10克总的这个克数，所以不犹豫，我们还有礼袋给大家中秋送人，都给你完备的准备好了，
7: 很漂亮，鸿运当头的礼袋，一看藏珍藤，大家就知道不会便宜的，在我们自己的门店，这样的一套6-7千块钱，您送出去，那真的是很有心意。但是您知道哈，今天买的太便宜了，1000多块钱，很划算。
6: 打电话抢单，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在呢是来到了巴青县的虫草的采挖基地。我们都知道巴青县的海拔比较高，也最高的海拔呢达到了5000米，而我们所需要的都虫草呢是在4700米的这个雪域线以上。我今天呢为什么是坐着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真的确确实实海拔太高了，所以姚芬现在这个头呢真的有点头重脚轻，而且特别的缺氧，包括我在呼吸的时候呢也是心跳加速。我为什么会说那曲的5个采摘基地当中的巴青县的品质最为优良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极寒的地区，而且它全年基本上是有150多天全部都是在下雪的一个状态当中，再加上它的日照呢又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地方长出的虫草的品质呢是极为优良。我身后的这些藏民们挖每一根虫草呢其实都是非常之艰难的，他们基本上呢都是匍匐前进的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他们挖的每一根的虫草呢都是来自于巴青县的，而且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当它进行过传统的阴干之后呢会直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特色绿色产品的采购基地。
1: 这是西藏的，
2: 对，干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那区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零售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
3: 8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10克多少钱？4600。
4: 4600。
3: 这里有人去了。

0: 节目还有最后的16分钟时间，你像我们就是藏珍堂在东方购这边，很多观众买虫草就认这个品牌。
1: 对，
0: 这么多年了，大家的这个顾客的好评度啊，包括每次尤其节假日呀、中秋呀、十一呀，或者每年到了关键我们秋冬的进补的时候，大家都会在东方购这边买好多藏珍堂的冬虫夏草。特别是我们有送礼需求的，或者对于自身的这个进补，对于长辈的这种啊身体的这种啊在意程度要求非常高的，大家都会积极的买大草。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因为如果在外面买虫草试错成本太高了，朋友们，藏珍堂在东方购物自己就已经十几年了，但是如果你在外面贪便宜或者是不明就是就理的买了一盒虫草送给亲戚朋友，人家吃了是别草，是假草，是插了签儿的，是扎了铁丝的，你说这个多尴尬，可能还会出很多伤，那个就受伤的情况，没有必要。要买就买我们认准藏珍堂在东方购物十几年给大家没有从来没有过假草的投诉，我们不可能给大家假草的，我们自己在西藏纳曲那边有山头，我们自己有质检中心，而且我们所有挖草的都是有资格证的藏族同胞，不是任何人上去挖就挖的，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给大家挑选好的虫草运到东方购物来，绝对不会把它什么美化呀、染色呀，让它看起来更好，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平时别的品牌没有办法拿到大草的，我们能拿到大草，人家可能拿不到纳曲那么高海拔的草的，我们是纳曲那么高海拔的草。而且在现在在市面上很多人啊为了牟利啊，人家给你人工草，我们藏珍堂不做这种事情，我们每一根草保证给你绝对不是人工草，我们每一根草都是天生天养草，所以今天大家抢的实在太猛了，总共只有30套，我看现在15套
0: 早就不到了，
1: 都没有了，看多少
0: 套，12套也没有了。对，我们再摘掉一个吧，
1: 再摘一个、
0: 刚才我们也有一个观众订购了，
1: 9套了，
0: 也就个位数备货，告诉大家最后大草11套，11套其实我觉得这个给到我们所有观众，有可能来几个家庭，对不对？每个家庭订个2组，订个3组，自己家里面留1组。
1: 对。
0: 然后呢，或者你中秋送人，对不对？双方父母家里面各拿一套。就是我们觉得这个11套、10套也走得很快的。
1: 是，所以今天如果大家看好了，您就买，买了以后售后没有风险，还有14分钟了啊！首先给大家保真，一定是真的西藏纳曲草，真的西藏纳曲的新草。另外包天生天养，是不是人工的？如果你不懂行，没有售后，或者说没有客服会告诉你，也许稀里糊涂你用人工的这个草啊，你把天生天养的价格给它买回去，你就亏了。我们今天坦率地跟大家讲，没有人工草，只有天生天养草，而且有任何不满意包退换，所以没有后顾之忧。今天多订几组，有任何不满意你来售后就可以了。
0: 是，我们给大家讲一下，在市面上面，我告诉大家啊，冬虫夏草因为都认可它是个好东西，
1: 对，
0: 市面上面甚至有很多一些不良的手段，你遇到什么不法商贩、不良商家，他用一些手段来给你让虫草弄成好像品相很好的样子，
1: 对，
0: 其实甚至有些对健康是有伤害的。
1: 给大家来看这种黑乎乎的虫草，您会买吗？不会买哈，大家都知道黄的虫草好，但是有 N 种方法给它美容。首先喷水让它看上去更新鲜，染色让它看上去变黄，还有用金属粉让它看上去增重的，穿签儿断草，穿根牙签儿显得是根整草的，还有旧草翻新让你以为是新草的，还有浸泡在液体里面让它更大更饱满更重的。做假的方法真的很多，但是大家可能花大价钱买的是这种很劣质的草，在藏珍堂在东方购物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们就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关键是一定是天生天养草，一定不给你人工草。
0: 对，今天在我们东方购这边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大草品质非常非常的好，这个大草我告诉你啊，你是能够明显看到这草单颗起板会有0.25克，
1: 漂亮、
0: 四根加起来肯定会有1克，
1: 很健壮，很健硕，很
0: 健硕，对的，而且没有说好像草头特别的长。福州，我们前面也拿一个草头特别长的，有些说，哎呦，这个怎么感觉那个营养？我们放在这个虫草旁边给大家看，有些你看虫草，它是这个样子的，你看看，
1: 哦呦喂。
0: 是不是
1: 这个已经到了尾茬了，所以它的草头长得有点不合比例的长、但是它的虫体真正有虫草酸虫草素的地方却萎缩了干瘪了，而且它的年头比较长了嘛，所以好像还有点氧化， 有点没变的感觉，买到这种虫草有点打水漂了，这个钱很心疼的。
0: 但你看我们的大草在左边，对不对？虫体和草头的比例，包括它的四对足，身上的环形纹都看得非常清，而且还因为是新草，你看看这种自然的这种棕黄色，非常的漂亮。大家在外面你愿意买，比如说大草，对不对？单克500多、600多，不就是冲它进步的营养价值高吗？
1: 没错，
0: 对不对？它的这个筛选的要求难度高吗？
1: 而且送人，人家一打开这一看，真的非常开心。一看，肉眼可见，你就算是外行，你肉眼可见，你也知道这个很新鲜、很干净、很健硕，不是那种歪瓜裂枣的。我们今天榨成花哈，有一根你觉得不好看，比不上你心目中理想的虫草，我们都给你换一套，没关系的。今天售后就是特别的好，就是让大家在中秋节前把自己理想的中秋礼物先囤下来，少花钱办大事儿啊。
0: 对，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在市面上面你就是买啊西藏那区那边的大草，我看下来很多的一些买虫草的地方价格都是500多、600多，
1: 对，
0: 标明西藏那区虫草单克大草的500多一克，有些你看指标西藏不是核心产区，那区那边的几个核心的县
1: 是
0: 400多一克，哪怕你是什么虫草，但是它不是天生天养的，它是那种什么生态繁育的，
1: 对，
0: 都要可能300多一克。
1: 是的，现在
0: 我们今天大草那区虫草，今年新草100多一克，朋友们，
1: 真是今天真是下了血本了，藏珍堂的这个厂商，因为就是让大家中秋节过得开心，少花钱，多办事儿，送礼送得体面过人。
0: 今天你只要记住，我们售价是1799元，还给7倍积分，相当于是160几元，除以10单克的价格。167元一克，不是精品草哦，不是那种什么陈草、旧草、断草，新草那区的大草，这个价格真的就是毕野如备货不多了，肯定是个位数备货了。我们节目还有10分半的时间留给大家，礼盒、礼袋，包括你也会拿到，我们送给大家。还有这个，
1: 对，
0: 这个加我们的这个主品原礼盒加起来，10克40根，
1: 连这个
0: 都有提袋，这种组合，就连我们这个附赠的2克这个8根都有单独的拎袋，
1: 仪式感拉满哈，送给谁谁喜欢，自己留这个，把这个大的送人也可以，或者自己就是想留啊，我们自己就吃点新草也非常棒，反正真的是太棒了，从里到外都是特别新鲜，特别好。
0: 对，我们的大草最后的7组，所以把握机会快速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3: 这边都是断草。
2: 断草，我看一下啊，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3: 对，
2: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3: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2: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籽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3: 因为这个是别草。也叫死草啊，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幼虫没有很好的结合，还导致它是空的。
2: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3: 可以，可以。
2: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哦，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3: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3: 空草的有效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2: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多少啊？
3: 占到35%，
2: 这么高啊？
3: 是的。
2: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0: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今天是我们东方购物藏珍堂冬虫夏草的周末爆杀，爆杀就是仅在周末以特惠的方案带给大家非常给力的组合。中秋之前你要说直播节目藏珍堂的冬虫夏草，就这最后的8分钟不到了，
1: 对，是的，
0: 卖光就卖光，肯定等不到节目结束，现货都要售罄。
1: 大家先买哈，买了以后你再去寻思我们今天的性价比有多高。你要是看过我们几场直播，你比比没有今天这么划算过。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是完完全全售后无忧的，先下单然后去比，有任何不满意给你全额退款退货，有一根不入您的法眼，我们直接给你换整套，反正让大家售后特别的满意。今天有礼盒有礼袋，连送给大家的赠品都会有自己独立的礼盒。 和礼袋单独送人，自己留着补身体都特别的好。一年四季吃虫草是非常好的习惯。你说我就吃鱼季，我把钱花在刀刃上，那一定就是秋天。现在是深秋啊，经常吞云吐雾的这个老爷叔可能整个呼吸道都不舒服，阿姨们可能觉得秋天特别乏，老年人身体虚的，秋风起的时候会觉得身体特别虚，这个时候都需要进补。太燥的东西，太寒的东西咱们不敢吃。冬虫夏草性平非常非常的好，老年人中年人都合适哈。
0: 回到我们现场，真的，我们的大草背后就有最后的六组
1: 了。还有六组啊？
0: 对，很快很快就要卖光了。而且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说福州提到我们冬虫夏草为什么说啊，既不上火也不燥，秋天很燥，对不对？你要补的话，我们说，尤其是啊，要补肺益肾的，或者年纪上去之后身体消耗亏空比较厉害、体质弱的老年人，
1: 是，
0: 包括你在身体的痊愈恢复期，或者开了大刀动了手术，对不对？身体机能下降，这些人就我们都很建议大家来吃虫草。
1: 是的，给大家再看一眼古籍里面是怎么描述冬虫夏草的，因为它入肺肾二经，它是保肺益肾。补精益气，专补命门的，就连天山雪莲，就连野山参都没有这个殊荣，但是冬虫夏草就在古籍里面被称为专补命门，而且与人参、鹿茸并称为三大补品，但是性质温和，所以啊，很多的人群都很适宜来吃。送礼送给谁，谁喜欢，不会说送给人，人家说哇有糖，太寒太燥我不敢吃，你送冬虫夏草出去，我想大家都会非常领你的情，他也不会转送别人，不会说我送个很油的月饼，我又送给娇娇吧，我自己不吃，我再送出去，我会留着自己吃，我会真的很领你这份情。
0: 对，最后的大草还有四组啊，大草在我们这边再看一下，买8克32根的大草，送2克10根的大草，总共就是10克40根，这个大草今天是1799元，再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所以今天我们大草在东方购的直播现场相当于是1600多，
1: 对，
0: 你除以10算一下167元单克，真的是不可思议，这个价格这么多年都没有见过。
1: 没错，
0: 会说今年你可能618看到了，周年庆看到了，对不对？后面什么双11再会看到，中秋什么还有什么特惠的节目吗？爆杀中秋前直播就是现在最后的5分多就不到了，
1: 它叫历史抄底价，仅此一天，大家先抄底，有任何不满意我们给大家全额退款。
0: 福州你再去加一个，因为最后三组了，最后只有三组了，来一个家庭自己吃，给长辈送人一套就没了，
1: 没了，
0: 所以现在一定是要把握这样一个机会，
1: 最后4分钟赶紧抢起来。
0: 对的，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你对于我们的介绍可能还有质疑，但是跟你一样买过的观众这么多年，给藏珍堂留下什么评价？
1: 对，
0: 一直买藏珍堂，
1: 是的，
0: 真的非常好，
1: 没错，
0: 一直回购，
1: 感觉
0: 品质佳，
1: 没错。这个我仔细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是我们观众朋友自己拍的图，买家秀啊，他的我们的这个评价是回购了很多次，每次都蛮好，从来不会失望。我们特意把他这个图放大了一下，朋友们，您看是不是根根都？就是饱饱满满的，很健硕的，颜色很亮堂的，甚至比我们跟娇洁啊拿在手上的样品看起来还要漂亮，因为我们在节目上展示的不是样品，就是大户里随便拿的，也许您拿到的比他这个还要好，买了很多次了，每一次都很好，没买过别家的，是我们的铁粉，值得信赖，一如既往的好，就相信藏珍堂，有礼盒有礼袋，送人很大气，回购了无数次了，一直回购，吃过虫草的人，感受到虫草好的人都会一直回购的，而且不会轻易换品牌，因为怕试错，可能一试错就是几千几万的损失，一定买好牌子啊。
0: 对，最后的两组大草，而且大草如果说你要参加完凑单，那更厉害，订2组或者直接订3组，金额也满了，件数也满了，大草你看看127元，朋友们
1: 划算，
0: 真的不可思议。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或者你说我就是想入精品草，我就是入手门槛不会再高，大草那个金额我都不想出到将近1800元左右，那大家看福州前面我们那个精品草，这个精品草我告诉大家，这个构成啊其实性价比也特别的高。今天我们这个就是精品草，它是买8克40根送2克10根，是10克50根，价格是1599元，也有7倍积分的，这个相当于是1400多，单克价格148元，就是你说我单克价格死死的要卡在150以内的，那你闭眼入这个组合。而且今天我们这个也是给到我们所有的观众，今天如果你是常规草参加我们的凑单的话，108元一克，
1: 对，
0: 这都不是什么100几十元一克，108元110元一克都不到， 什么草？纳曲新草、精品草、根根保真、根根保产，这个品质
1: 的。是的，这108不是断草啊，我们是整草，不是旧草，是新草，不是四川草，是西藏纳曲草，保真，而且不是人工草，包天生天养天然草。有任何不满意，给大家包退换，售后无忧。最后一点点现货，大家先抢起来。要售后，要退货，到时候你再来跟我们要求售后，没有任何问题啊。
0: 是的，订购吧，我们的礼盒礼袋都给大家附赠完备，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我们的金银草和大草订购的观众都非常的多，大家都买得很精元，你也不要再等再考虑了。中秋之前藏珍堂的我们的这个爆杀的直播就是这一档了，
1: 就是这
0: 档，后面都不是直播节目了。
1: 对的，所以大家今天能有现货赶紧订现货，大草不是每档能见到的，这个价格的大草更不是每天能见到的。也许你在外面看到你会觉得价格特别便宜，但是考虑一下是不是纳许草，是不是新草，是不是天生天养草，千万不要拿天生天养的价格买了这个人工草，而且我们今天还包你售后啊，大家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退换，没有任何的问题，先把最后的一个名额抢起来，手慢了就没有了，人家就抢走了。
0: 对，精明的关注是把整个秋冬季节你要买大草要待着爆杀机会的所有秋冬进补，家里面吃的虫草送你的虫草都备齐，价格真划算，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冕香盒人家瓶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南北岛深入领略，真正实现吃住玩全面升级，堪称完美。一景点升级，经典目的地全保留，湖光山色全数领略。南岛景点升级，皇后镇令无数人流连忘返。乘坐缆车，抱得峰顶享美食，神秘蒂塔波湖旁牧羊人教堂，领略星空下的宁静。行程特别升级，南岛五大特色湖泊及著名库克山全数囊括，让您一次领略新西兰的湖光山色。北岛同样精彩，奥克兰领略城市风光，地标性建筑天空塔，梦幻马塔马塔领略霍比特人村，亲近自然，游玩皇家艾戈顿农场。南岛北岛缺一不可，深入感受新西兰的自然奇景及城市人文。二餐饮升级，升级多顿特色餐，尝遍更多新西兰地方美味。三住宿升级，品质住宿缓解旅途疲劳，住宿享浪漫情怀。
1: 欢迎来到新西兰，
2: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开头啊，我先聊一个跟咱新西兰没关系的话题，但是又有关系。我请问大家啊，大家出去旅游是要穿一个厚重的那种棉衣啊、棉裤啊，还是清清爽爽的出去旅游啊？那我请问，十一月份的旅游，北半球是什么季节？所有在北半球的国家都是冷得不得了吧？还要再去吗？欧洲还要再去吗？合适吗？但在南半球，春暖花开，夏季来临，哇，那个舒服得不得了。所以在十一月份的时候，我们今天给大家挤出两个团期，给您介绍的是来自于新西兰的旅游，跟琳达一起，跟大家打招呼，琳达。
3: 许明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机场国旅的杜叶，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本年度的一个收官的团期。为什么这么说？下个月大家依然能够看到我跟许老师在这里介绍新西兰，但是下一场节目的价格真的就是比这一场会贵个一两千块钱。我今天先埋一个伏笔，
2: 是，
3: 所以今天带来的这个团期是全年性价比最高的
2: 最高的
3: 团期，
2: 等于说。
3: 真的是放眼上海滩，你去看，跟我们一样价格的新西兰景点一定没有我们多，玩的没有我们好，但是跟我们玩的一样好，景点一样多的产品一定要破30000了。
2: 那好，我们就来看看怎么玩怎么进怎么出来。
3: 我们的产品呢是先从新西兰分北岛和南岛，那北岛主要看的是人文，那么我们的行程呢是从北岛的第一大城市奥克兰开始的，那么奥克兰呢在新西兰的地位就相当于我们中国上海在中国的地位，所以一定是经济中心必打卡的一个地方，那在这里我们主要看到的是它的一个城市观光，以及我们奥克兰被称为千帆之都，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帆船俱乐部停靠在我们的海港码头，以及这些花园啊城市景观，那么看一下新西兰的人海滨风光，看一下它的一个休闲度假的感觉，然后奥克兰结束之后两个小时左右的车程会来到罗托鲁瓦，北岛的第二大城市，那么第二大城市这里主要看的是什么？新西兰当地的一个毛利人的文化，比较的自然，偏自然，而且呢这里呢是很多著名的世界电影的大片的一个拍摄地，你看镜头里出现的毛利文化村，这些毛利人你去看一看，他们是怎么狩猎的，他们是怎么跳着战歌战舞来迎接我们远方来的客人的，所以还是非常的精彩的。那么在北岛我们在这里还能看到霍比特人村以及我们的魔戒三部曲，对吧，魔戒一二三都在这里拍摄的，包括我们的红树林、罗托鲁瓦湖、政府花园，以及艾戈顿农场。在艾戈顿农场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得到很多新西兰独有的，比如说羊驼啊，包括我们的猕猴桃啊，包括我们的麦卢卡蜂蜜啊，就是平时大家在东方购物一直看得到的那些好东西，它的一个原产地是怎么样子
2: 的。
3: 这个非常值得打卡。北岛结束之后我们就会飞到南岛。
2: 我觉得好像很多的团也不过就是北岛就结束
3: 了。对，您答对了，因为为什么市面上很多什么澳新十一天、澳新十二天，它的天数就是8天在澳大利亚，3天在新西兰的北岛，所以就是说很多人玩澳新十一二天的时候，他其实只走新西兰的北岛。
2: 太浅了。
3: 但是我认为啊，新西兰的精华其实是在南岛的。南岛你看到没有，景点是密密麻麻的，但是南岛怎么玩是非常有讲究的，市面上的行程来讲水也是非常深的，比如说你看这个红线，我们叫中线，
2: 是
3: 这个中线呢其实是从基督城进，你看 这么多黄色的小点点，给你从皇后镇结束之后直接拉回到基督城，这样我们叫中线。但是东方购物的团，我们玩的不只是中线，我们把东线这三个点，但尼丁、奥马鲁和蒂卡波湖也含进去了。这条绿色的线叫东线。
4: 我们多出这么多。
3: 对，我们的走法是到了基督城之后，我们的南岛行程的第一个进出点是基督城，我们看到的是南岛第一大城市基督城的一个市容观光，比如说它的博物馆，比如说它的河畔网红的集市、纸板教堂、植物园，这些网红打卡点必打卡的地方，我们会带你在这里做到一个城市观光。包括这个地方非常有英伦风情啊，它到现在还有那种叮叮车，就是它的公交车是叮叮当当这样子开过来的，非常的有感觉。那么基督城结束之后，我们就会走沿着西边去走库克山这条线，来到库克山是一个国家公园，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新西兰最引以为傲的塔斯曼冰川。冰川这个地貌呢，也是新西兰非常独有和特别的一个地貌，因为在其他的很多国家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安排了库克山国家公园大概45分钟左右的一个轻的一个徒步，我们会有导游带着你去，就是走到冰川底下，近距离的去看一下冰川，对吧？所以就是在这个地方，库克山国家公园，我们是深度停留的。
2: 那我有个问题啊，很多老年人对于海拔很敏感。
3: 我们不爬山的。
2: 哦，太好了。
3: 对，
2: 那太好了。
3: 我们只是在冰川脚下拍个照，我们不会登上冰川的。
2: 哦，没有那么大的危险啊。
3: 就算有些人想上冰川，塔斯曼冰川只有2000多米。所以它其实不是一个高海拔冰川，它是一个2000多米的一个低海拔冰川，好吧？然后第三站我们就会来到普卡基湖，在这里我们会打卡到一个奶白色的这样的一个叫牛奶湖一样的普卡基湖，以及在旁边的一个高山三文鱼农场去品尝到正宗的一个三文鱼。我们给大家品尝了生食和熟食两种，二选一。普卡基湖这个是我亲自带摄像去拍摄的，就是如果你去到那边的风景，到了11月份的时候，我就是11月份去拍的，所以你就只要穿我这个衣服就可以了。对，再到后面就是夏天了。
2: 对，这就舒服呀。
3: 再往下走就是瓦纳卡湖，它最有名的就是孤独的树，这棵树大概在湖当中屹立了100多年了，还是非常的漂亮。再往下我们就来到米佛峡湾了，米佛峡湾也是新西兰的一个自然遗产。然后玩好米佛峡湾，我们是坐船玩的，然后在船上有一顿自助午餐。然后来到皇后镇之后，我们会在皇后镇深度停留2个晚上，连住2晚。
2: 为什么会在这深度停留？
3: 因为很多人呢会觉得皇后镇这个地方呢，就是只是到了以后2个小时就走。为什么？皇后镇是南岛我个人最推荐的一个小镇，非常的漂亮。它是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这个皇后的名字来命名的皇后镇，所以这个地方非常的漂亮。所以我特别精心在这个地方安排了连住2晚。市面上什么不敢安排在这里住，因为这里的酒店特别的贵，
2: 消费
3: 对，所以我们在皇后镇的湖畔，不畏余力，不惜血本的安排了2晚住宿，并且安排了天空缆车登顶瓦卡蒂普湖，然后通常走到这里中线就回去结束了。但是我们继续往东走，会来到一个淡尼丁。
2: 淡尼丁有什么特色？
3: 淡尼丁它是英国的伦敦以外长得最像英国的一个城市，就是非常具有英伦风情。包括它的淡尼丁火车站，整个新西兰的一个时装周就会被安排这里，因为在火车站站台上面来走秀，就足见这个火车站有多漂亮，设计有多美了。你去打卡一下，非常值得。奥卡哥大学是新西兰最古老的一个大学，然后是哥特式的建筑，非常值得拍照打卡。还有我们的鲍德温大街，世界上最斜的一个大街，坡度达到了35度。镜头里出现的就是我们的奥塔哥大学，它的那个牙医什么各种这样的学科类都是在世界上排名靠前的。下一站来到奥马鲁，奥马鲁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的是摩拉基大原石，这个是海边，这个是白石小镇奥马鲁的一个街景。然后呢，我们会来到整个城市是以白色的大理石的石头的建筑为名的，所以叫白石小镇。摩拉基大原石呢是海边经过10000年的冲刷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十几块的大的巨大的原石头来形成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鬼斧神工的这样一个景色。晚上的时候7点多钟太阳下山的时候会带你去看到蓝企鹅保护中心，我们去看到非常可爱的20到30公分的通体发着蓝色的光芒的这样的一个蓝色的小企鹅归巢。 下一站就会来到我们的地卡波湖。嗯，这个地方最有名的就是什么？哎，我为什么推荐十一月份的团期一定要去？因为在十一月份的团期，你可以在湖边看得到鲁冰花，紫色的鲁冰花的花海。我去年去的时候，真的，哎，空中俯拍也好，客人给你随便拿手机拍也好，都是非常的美。然后湖边会有一个牧羊人教堂，它也是一个100多年历史的一个非常古老的教堂。我们的中国的明星姚晨，他当年结婚的时候办婚礼就是在牧羊人教堂来举办的。然后呢，地卡波湖
2: 这个就是鲁冰花，对不对？
3: 对，这个就是大片的紫色的鲁冰花花海，非常的漂亮啊。所以你一定要在春天去，春天就是一个春花烂漫的季节，拍照很好看。观星小镇我们在地卡波湖边这一次升级，要住到一晚上。
2: 这个太重要了，
3: 这个太重要了，
2: 太重要。
3: 以往我们是什么匆匆的而来，匆匆的而走。
2: 对，
3: 但是那天晚上我们会安排在观星小镇升级住一个晚上，这样的话你晚上在你的酒店你抬头就能仰望到世界星空遗产。这是一个暗黑保护区，是南半球新西兰独有的，其他国家没有，只在新西兰的南岛的地卡波湖边那一个小镇上被称为世界星空遗产。
2: 我们
3: 在这里住一个晚上，
2: 升级了。
3: 对，最后我们的行程结束在基督城，然后在基督城返回上海，全程搭乘我们的新西兰航空。
2: 好，那么接下来就来聊聊看价格了。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南方这个时间呢，肯定南半球啊，不是南方，确实是舒服。那么来看看这个舒服归舒服，实际上一到十一月份，它的价格一定比十一月份贵。
3: 对，
2: 注意我说十一比十月贵。
3: 对，
2: 我们十月是什么价格呢？请看这个账面啊，27,999元。你不对，十一月份你还给我搞什么27,990元？怎么回事，琳达？你怎么回事？
3: 因为我们实在是东方购物的，我们的商品经理跟我说，你就旺季还是维持上一个月的淡季的价格，就真的是压着让我不要去涨。
2: 你用淡季的价格卖旺季，
3: 所以今天这场节目真的就是今年的收官之作了。而且我们还维持了一个双人的货号，
2: 就是这个厉害。
3: 对，这个厉害，就是你会觉得说我已经十一月份的团期了，
2: 首先我没涨，
3: 对，我还在卖十月份的价格，
2: 我
3: 价格没涨，而且我今天还会给你带来了一个53998的双人货号。
2: 对，
3: 你定这个货号的话，其实就是相当于单人26999，
2: 省了1000吗？两人是不是省2000？
3: 所以你们家里如果有好朋友的话，4人同行6人同行，多订几个两人组的话，你省的钱更多。
2: 那么问题来了，我要是只有5个人去的呢？最后
3: 订6个呀。
2: 对啊，我就万一呢，也要订6个喽。多订一个，观众们你要听清楚啊。
3: 没关系的，多订一个。
2: 订双不订单。
3: 不订单。
2: 因为这个名额一旦被占了，说多加一个，那坐机榜上去了，谁能坐机翅膀飞过去啊？
3: 你把双人货号卖完了、抢光了的时候，你就只能订单人的27999了。
2: 是的，所以您看，订双的首先更便宜，而且万一不去，我可以免费退。
3: 对。
2: 但是你要往上加，咱就加不了了，
3: 只能订单人了。
2: 好，我们就保证一下好了啊，保证什么呢？这里面所有费用是不是都包含了呀？
3: 都包含了，一价全含。
2: 一价全含，这里所有的你拿手机拍也好，随便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订双不订单。十一月份只有11月9号或者11月6号的团机，打电话02151119900。
5: 好的，大家现在看到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了吗？可能对于现在呢，我们都市的朋友来讲，很少看到那么大的拖拉机了。那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艾戈顿的牧场，而且呢，接下来我们就会乘坐这辆大的拖拉机，我们进入到这个牧场当中，让大家呢跟羊呀、羊驼呀做一些近距离的接触，大家呢是可以去喂养他们的。Say hello to everyone.
6: Kia
5: ora. Okay, let's go.好的，刚刚我们喂的是绵羊，现在呢，方斌在喂到这个是羊驼啊。对于我们国内的朋友也应该非常了解，但是同样，在我们的艾戈顿的牧场当中呢，你可以像方斌一样亲自来喂它。其实，哇，这头比较猛，但它们真的还是属于比较可爱的。好了，我喂好你之后，我可不可以摸摸你？啊，没有问题。所以大家可以跟我一样，真的来到这里，跟这些动物来做一些近距离的接触就可以了。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一次新西兰之行当中非常重要的皇后镇。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如果来过新西兰的话，对它的印象很深刻。包括我身边很多的亲戚朋友，只要来过新西兰，都会回来跟我讲， 皇后镇一定要去。而且呢，整个皇后镇呢，因为它是四面环山，所以它的地形呢比较的特殊，会显得非常非常的宁静。所以呢，来到皇后镇之后，我就觉得它是一个既宁静又非常热闹的城市。宁静在于我身后的这个湖，大家完全可以来享受到它的这种美景，远处的高山、湖的这种宁静，包括海鸥在身边的飞翔，你可以很好的点上一杯咖啡，坐在湖边享受一下这样的休闲人生。而如果你想动的话，在整个城市当中，你到处可以看到非常热闹的场景，比如说街头艺人，或者说大家在那里玩滑板、在开哈雷的摩托车等等。这一切可能是大家来到这里之后才能够真正的感触到新西兰。相信呢，我们的观众都有看过《指环王》的三部曲，也有看过我们的《霍比特人》，包括国内非常有名的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他们的拍摄场地呢就是方明身后的这个霍比特人的村庄。而今天呢，我们就要带大家一起进入到这个村庄里面，去感受一下霍比特人的世外桃源的生活。现在呢，方明已经进入到了非常知名的霍比特人村当中。方明进来之后呢，我感受到其实它更多的像是一个世外的桃源，这里有山、有树、有各种各样的植物、有池塘，也有这些霍比特人在电影当中他们住的这些小屋子，所以整个感觉呢应该是在中国你没有办法体验得到的。所以呢，在这一次的新西兰的旅程当中，我们也特地为大家准备了这样一个景点，让大家回归到这样的田园风光当中。那在今天霍比特人村庄的最后一站呢，我们为大家准备到的是绿龙酒馆。而且呢，这个酒吧呢，其实在《指环王》当中呢，大家应该对它非常的熟悉，它就是按照原比例完全的呈现出来，跟电影当中的画面是一模一样。而且呢，今天东方购的顾客来到这里还可以免费的品尝当中的饮料。
2: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啊，拿手机拍下来。美食住宿也先拍下来，听我和琳达慢慢给大家聊。很多观众就说了，说我知道你的玩的景点够全了啊，一般旅行团呢好像就玩那么几个，就玩一个北岛，南岛碰都不碰。
3: 新西兰南北岛只走个8天
2: 就
3: 够了，哎，泛泛而玩。
2: 但我们今天是11天全景游，而且是在南半球，非常舒服，这点很重要。天气舒服温暖，它不冷，这点太重要了。
3: 是的。
2: 然后呢，我们对于玩好了，吃怎么个吃法没有细说，来吧，我们试试说。
3: 吃和住也真的是标准非常的高。你看我们的吃啊，9宫格，就是我们在外面这个行程一共是18顿正餐。这18顿正餐里面有一半9顿餐你可以拍下来，全部升级为了特色大餐。还有9顿让你吃中餐，8菜1汤也够了吧，对吧？我们本来就是小团嘛，15、16个人这样的一个精品小团，我们是承诺每个团不超过20个人的，所以你的体验会非常的好。比如说到了皇后镇，人家不坐缆车，不登顶，我不仅让你坐缆车，还让你登顶到它的一个皇后镇整个的山顶，去吃世界10大景观餐厅之一的这个餐厅自助晚餐。它排名在世界前3名啊，不能说它第几，世界前3名，150纽币一个人，人民币600多一个人。米佛峡湾，人家是坐个游船，我不仅让你坐游船玩峡湾，还吃个自助午餐，又是200多纽币一个人，800多一个人了啊。库克山景观餐厅，人家到了那个地方玩好了就走，根本不敢吃一顿饭，又帮您安排在景观餐厅去吃一顿西餐。完了以后，这边我为什么红字自助午餐在什么霍比特人村里面吃？
2: 很多人都在这吃不了的。
3: 很多人，我告诉你，东方购物在售的所有的带新西兰的产品里面，只有机场国旅的产品是进这个霍比特人村的。
2: 是的，
3: 因为霍比特人村这个景点一天只接待一个中文团，所以别人家订不到，而我们是提前3个月订下来的，所以不仅让你保证去玩霍比特人村，还吃一顿自助午餐。毛利歌舞表演，还是带表演的这样的一个自助晚宴，艾戈顿农场去吃一顿以 BBQ 烧烤为主的一个自助午餐，还有什么特色鹿肉餐、炸鱼薯条餐，我们的奥马鲁的岩石烤牛排餐。所以餐食方面做到的是非常之好。零零总总，我们是相当于人民币要3000多块钱。
2: 很多团是没有的啊，
3: 没有的，
2: 很多团是没有的，所以我才给你算价格啊。
3: 然后再看住宿，
2: 哎，
3: 住宿我今天帮你敲了这样一个标志上去，
2: 什么意思？
3: 是什么意思？ 全程是新西兰旅游局认证的酒店，所以你去看我们的团的话，每个酒店的前台都必须挂着这个小奖牌的一个标志的，这个是认为什么？全程都是品质酒店打底，
2: 是的。
3: 然后在奥克兰的市中心升级了一晚五钻酒店，然后别人到了皇后镇是匆匆而来，匆匆而走，因为什么？贵，我是不遗余力，看到没有？这里就是皇后镇旁边的瓦卡蒂普湖，
2: 是，
3: 我们的酒店就在这里哦，走路3分钟，两晚皇后镇湖畔的四钻酒店连住，完了以后还本档节目升级了一晚在关心小镇的特色酒店，
2: 核心景区
3: 吧。所以你晚上吃好晚饭，记住10点钟左右的时候来到酒店的草坪外面，抬头仰望星空，就能看得到世界星空遗产。哎呀，
2: 太美了啊！光说到这儿，那我们就来比比价了。说了说1000到10000，很多人不信，不信拿你手机，这公开透明，公开透明，
3: 搜一下我们现在的某城网，你就搜11月份的价格。
2: 11月、
3: 我告诉你，29,999起，27,800起，27,684起，我们就挑这个27,684起。
2: 你还挑战最低的？
3: 对，
2: 好，
3: 好，我们挑战一下。然后你去，你到了它的第二页，这个27,000多是10月份的团期，10月份27,000多很正常，对吗？到了11月份，它是
2: 涨了，
3: 马上就要飙升到29,000多，
2: 一模一样的。品质3万了，
3: 你再往12月份去就是31,000，所以记住，东方购物今天的团期是什么？11月9号和11月16号，我给到你的是旺季的价格，但是今天是淡季，旺季的一个出行日期，但是是淡季的价格。
2: 是的。
3: 再比细节，别人是最多40个人的团，东方购物承诺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
2: 太棒了，
3: 太棒了啊！
2: 这个人数太棒了。
3: 别人是21个景点，东方购物是37个景点。别人是3次自由活动，共22个小时。
2: 这是自费来了。
3: 3、7、21，有3天时间自由活动，为什么？哎，出去了以后，常规团队自费项目。
2: 哪个加钱？
3: 米佛峡湾一日游
2: 来加钱吗？
3: 福克斯冰川一日游
2: 加钱吗？
3: 东线奥马鲁带你爹一日游，山顶景观自助晚餐再升个缆车又要加钱。霍比特人村你要进去吧，要吃个自助餐吧，再加钱。毛利歌舞晚宴了，岩石烧烤餐了，五星级酒店了，你零零总总参加市面上的散拼团，你今天达到东方购物的一个一价全包的标准，你可能还需要再补1200多纽币，也就是人民币5500多，才能全部包含。
2: 不是光5000多哟，您还记得刚才 Linda 说的3300了吗？
3: 餐食。
2: 3300加上5000多是8000多，接近于9000块钱呢。等于说你要在这儿29,000，
3: 我
2: 就
3: 算举
2: 差200，不就30,000吧？好吧，
3: 我
2: 不叫纠结了。
3: 三万九
2: 和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多少钱？39,000和26,000。
3: 真的，你真不如参加。我跟你说，东方购物的这个团，我们做了14年了，对吧？我真的是从2012年就在东方购物开始做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旅游了，每年都在改。我承认，我12年前来做的时候，确实是有瑕疵的产品。我改了12年了，我现在还不能在东方购物卖一个近乎于完美的产品吗？
2: 就真的是近乎完美，
3: 对吧？所以这个产品被我改到现在，你看啊，航班全程新西兰航空，一共4段，往返国际段2段，内陆段全部是新西兰航空，新西兰航线上最好的航空公司，18顿正餐，餐餐全含，9顿升级为特色餐，全程品质酒店，一晚升级为奥克兰市中心的5钻，两晚皇后镇湖畔4钻，一晚关心小镇特色酒店，
2: 这升级，
3: 全程游览37个知名景点，上海有全陪，当地有导游。20人以内精品小团，签证费小费，旅游意外险一价全包。
2: 所以大家不要光看表面，什么29,000多起，结果吃的这里面没有特色，
3: 出去还得付好多钱。
2: 对的，然后有些景点不包含，还给你3天的自行自由行，你跑到新西兰你自由行，你跟谁打招呼都不见得说得通。
3: 对，
2: 你还敢往出跑吗？所以肯定是要花钱的了。所以这里面要加个刚才说到39,000、26,000，您能大概省个12,000左右。
3: 对，
2: 一个人省12,000，你订购双的，你是不是就出来一个人的价格了？
3: 是的。
2: 所以记住，一定要订双人的，订双人比你订我们今天27,999又能省个2000块钱。观众朋友们，
3: 是的。
2: 所以一定记得订双不订单，万一不去，可以免费退，但是加一个人。万一没有名额，你是加不了。
3: 先把双人货号抢下来。
2: 对，再说就是加一个人，你也比别人的贵1000呢。
3: 对、
2: 是不是这道理？赶紧先订购起来，把名额先占住就可以了。一个是11月9号，
3: 对，
2: 一个是11月16号，抓紧时间，02151119900。

0: 南北岛深入领略，真正实现吃住玩全面升级，堪称完美。一景点升级，经典目的地全保留，湖光山色全数领略。南岛景点升级，皇后镇令无数人流连忘返。乘坐缆车，抱得峰顶享美食，神秘蒂塔波湖旁牧羊人教堂，领略星空下的宁静。行程特别升级，南岛五大特色湖泊及著名库克山全数囊括，让您一次领略新西兰的湖光山色。北岛同样精彩，奥克兰领略城市风光，地标性建筑天空塔，梦幻马塔马塔领略霍比特人村，亲近自然，游玩皇家艾戈顿农场。南岛北岛缺一不可，深入感受新西兰的自然奇景及城市人文。二餐饮升级，升级多顿特色餐，尝遍更多新西兰地方美味。三住宿升级，品质住宿缓解旅途疲劳，住宿享浪漫情怀。
1: 欢迎来到新西兰。
2: 先说一点，我跟大家讲这个情感上面啊，就是首先呢，咱们退休了的年纪到了，我觉得如果咱腿脚好的话，先把国外跑一跑。
3: 对，
2: 而且您最渴望最喜欢的，你以为咱们住北半球跟南半球就是一样一样的感觉吗？并不一样。一个南北半球，它的风光啊，它的景色呀，包括它的峡湾的等等，有的东西是咱中国这个地方是没有的。
3: 是，所以我非常赞成徐老师的一个意见，就是你到了那个季节，对吧？你说欧洲最好的季节其实就是五月到十月。
4: 是啊。
3: 但是大洋洲最好的季节，它就是十一月到来年的三月。
2: 对呀。
3: 对吧？所以你在大洋洲最好的季节，你就得去大洋洲旅游是最好的。而且新西兰这个国家呢，治安又非常的好，
2: 哦，很重要，
3: 对吧？
2: 很重要。
3: 你说你现在往中东跑吗？不安全。
2: 你这样，对吧？
3: 对吧？你这个是我说的大实话。
2: 实话，
3: 咱是不是我们中老年人出行就得挑一个安全度高的国家？
2: 没错。
3: 然后呢，经济要发达。
2: 发达。
3: 咱上海人现在退休了以后，工资都不低。
2: 哎，我跟你插句话啊，就好多其实咱上海的朋友们就是。就会住在新西兰，
3: 对，
2: 就说的不那么深啊，就会住在、
3: 这个全中国人民都知道，
2: 都懂。
3: 上海人是很喜欢往澳新去移民的，所以咱每一家都有一些亲朋好友在澳新，所以澳大利亚、新西兰是非常受欢迎的。但是早十多年前，我们在东方购物做澳新的时候，新西兰就只含一个北岛。然后呢，又过了个三五年，我们开始卖新西兰八天了，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基础游，走马观花游。
2: 很多人觉得还不过瘾，
3: 哎，然后后面才升级到九天、十天、十一天。
2: 今天这个，
3: 我个人认为，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你参加东方购物这个打磨了十二年的新西兰十一天全景深度游够了，
2: 够了。
3: 你今天花的是26999的价格，这个价格东方购物的产品经理压着我，强迫我从九月做到了十一月，
2: 而且十一月应该涨价的。
3: 对，所以我就告诉你，26999，你一样的花这点钱，你一定是比九月、十月份去的人，你的季节更好。
2: 是，
3: 但是接下来十二月到二月，你想去吧？新西兰是大夏天，
2: 这个一定涨价吧？你先告诉我，100%保证涨价。
3: 100%告诉你，下一次看见我跟徐老师在给您推荐十二月、一月、二月的团期的时候，至少三万要的。
2: 你都敢说这话了？
3: 对呀、啊，
2: 那可不是涨1100哦，
3: 至少涨2000。
2: 我的天哪，
3: 2999起，真的。
2: 那今天太便宜了，
3: 春节还要奔着3万多毛4万去。这个就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它在最贵的那三个月就是这个行情，所以你是不是就凸显出来11月9号和11月16号今天这两个团期卖26999，你是不是觉得是个捡漏的时候？
2: 你随便去搜，观众朋友们，你不相信我和丽娜说的，你再搜嘛，
3: 马上去搜
2: 某城里面什么的，你看它里面的有多少人，40个人，干嘛那么多人？我们是精品呢。
3: 对，
2: 如果他在这玩的景点就那么几个，
3: 而且我
2: 告诉你，
3: 我们东方购物的客人全部都是高端品质的客人，所以我们经常是收。到15到16个人，我们就关团了。为什么？保证客人的一个高端体验，不做打团。
2: 没错，
3: 我们15、16个人就发团了。所以今天这两个团期加在一起，可能就30个名额。真的，我们不愿意做大团，何必呢？对吧？
2: 而且大家玩的也好，
3: 哎，体验感也好。你体验感好了，下一次你可能还会参加我们的旅游团，对吧？
2: 所以你就跟着琳达去玩就好了啊。今天呢，你就订购双人货号。我再强调一遍，双人货号比订单人的两个
3: 可以减2000。
2: 对，减2000。所以我们就冲着这减2000，你说。好像许明，我这个就一个人去拎。

0: 所以这个地方值得一来。
1: 上帝留给这个地球的最后一片净土，那就是新西兰。
2: 新西兰官方的一句广告词好像是说，新西兰是百分百的一个纯净的国度。那所以呢，希望东方的顾客看到这场节目的时候，也能够来到新西兰，真正的感染和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环境跟氛围。
3: 欢迎来到新西兰。

0: 我们可以抓紧时间啊，看一看到底怎么进、怎么出、怎么个玩法、玩哪些。
1: 我们的行程呢是从上海直飞奥克兰，我们先玩北岛的两个城市、奥克兰以及罗托鲁瓦，这个是我们的那个新西兰的一个经济中心第一大城市。那么罗托鲁瓦是一个人文中心，主要是看我们的世界电影的拍摄地以及我们的毛利人的文化。
0: 很多人就玩北岛技术，
1: 对，
0: 就玩北岛。
1: 澳新一般只玩新西兰的北岛，
0: 北岛。
1: 但我们的行程呢还要走到南岛，
0: 南岛
1: 走的行程还是对
0: 精华
1: 在南岛。一般人的行程呢只走一个中线，中线的走法是基督城这样一个红色的圈，走到皇后镇，再回到基督城。打卡的主要是库克山、普卡基湖、瓦纳卡湖、米佛峡湾、皇后镇。那么我们的行程呢，走到皇后镇不结束，还会多走一个东线的三个点，就是但尼丁、奥马鲁和蒂卡波湖，最后再回到基督城，然后返回上海。这是我们的一个南北岛的一个环岛的一个精华游。
0: 对，来，那你不是问吗？你说你们呢？这个2799，不是2699元，到底算不算便宜啊？我怎么就不信你们是最便宜的呢？
1: 我们到某城网上去搜一下啊，29000多的，27800的，27600的，就以这个为例，
0: 好，
1: 你马上搜到第二页，它会告诉你接下来的价格。那么27600是10月份的价格，看到吧？到了11月17号，立马飙升到2900，
0: 涨2000呢？
1: 再到接下来12月24号，
0: 3000，31000多，涨4000了。
1: 但是你比一下细节啊，人家是40个人的团，
0: 对，
1: 我们是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别人是21个景点，我们东方购物37个景点，别人是3次自由活动，共22个小时，是什么？是有3天时间自由活动给你去推这些一日游自费项目的，
0: 对，
1: 让你升级酒店，吃各种各样的特色餐的。但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坚持了没有自费项目，
0: 全含，
1: 且人家还有6顿餐是自理，
0: 对，
1: 我们是全程含餐，
0: 是
1: 我们全程吃的是这样的餐食，
0: 而
1: 且这9顿是我们升级为的特色大餐。
0: 你注意这升级特色餐的价格在这儿呢？
1: 升级了特色餐要加3300多块钱。
0: 是的，
1: 你在玩上面啊，一日游，零零总总自费项目走下来，跟东方购物达到我们的标准，
0: 有没有
1: 全部玩到
0: 5500多？那个
1: 5500加3000多是要毛9000块，
0: 对不对？
1: 再加上他原来的团费29000多，在11月份你要达到39000，
0: 我们多少钱？
1: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
0: 39000吗？
1: 我们是订双人货号，一定要抢53998的双人货号。
0: 订双人货号，
1: 隔下来每个人只要26999啊，27000都不到，所以真心是非常划算的。给您带到的团期是旺季的团期，11月9号一个团，11月16号一个团，两个团期。
0: 您拿手机把接下来现在这一幅画面全都给它拍下来，吃的、航空，然后特色餐、住的，我们有升级哦。
1: 对。
0: 我们都一碗奥克兰中心5钻，2碗皇后啊，
1: 皇后镇，
0: 而且是靠在什么
1: 湖边的，
0: 对的，这个是太美了，这个
1: 太美了。所以
0: 还有看那个观星的酒店，
1: 在观星小镇上住一个特色酒店，你可以在小镇的这个门前的草坪上晚上去抬头看星空，全程游览37个知名景点，上海有全陪，当地有导游，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
0: 是的，
1: 大部分东方购物的团是集中在15到16个人，我们就发团了。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订双不订单，订双的原因并不是让您要多花钱，而是让您来省钱的。
1: 因为我们今天的双人货号和单人货号都是非常的少的，量非常的少。
0: 的，
1: 当双人货号被抢完的时候，最后剩下来就只剩单人货号了。
0: 好吧，观众朋友抓紧时间订啊！如果你说我真的到最后就3个人去，那怎么办呢？你不会又再多收我1000块吧？一个人
1: 抢2个双人货号，
0: 你就记得我有我们琳达在，
1: 我们来帮你拼，
0: 我拼
1: 对吧？
0: 拼
1: 3个人加5个人不就是8个人了吗？
0: 不让你多花1000的啊！但是记得一定要先抢双人货号，双人货号在手。您就不用担心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南北岛深入领略，真正实现吃住玩全面升级，堪称完美。一景点升级，经典目的地全保留，湖光山色全数领略。南岛景点升级，皇后镇令无数人流连忘返。乘坐缆车，抱得峰顶享美食，神秘蒂卡波湖旁牧羊人教堂，领略星空下的宁静。行程特别升级，南岛五大特色湖泊及著名库克山全数囊括，让您一次领略新西兰的湖光山色。北岛同样精彩，奥克兰领略城市风光，地标性建筑天空塔，梦幻马塔马塔领略霍比特人村，亲近自然，游玩皇家艾戈顿农场。南岛北岛缺一不可，深入感受新西兰的自然奇景及城市人文。二餐饮升级，升级多顿特色餐，尝遍更多新西兰地方美味。三住宿升级，品质住宿缓解旅途疲劳，住宿享浪漫情怀。
1: 欢迎来到新西兰。
2: 大家看到这么漂亮的景色了吗？就这个季节，十一月份，您说您还想往哪儿游啊？咱就去南方，不是南方，南半球了。
3: 对，这个十一月份就是我去年的十一月份出去外拍的时候的景象，所以就是你一定要在这个季节去。为什么？再隔一个月，下一个月十二月份的团期，就是又是要两三千块涨上去，破三万了。
2: 而且那个新西兰的好多景啊，那个好吃的
3: 呀，夏天了，
2: 真的特别多，尤其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毛利文化，还有那些小企鹅，还有一些其他的，哇，你就边看呢、边吃啊，再去看看那些景啊、自然景色，你心情就会愉悦得不得了。
3: 所以其实大洋洲啊，它的一些人文和景色，它是跟欧洲不一样的，
2: 不一样，
3: 对吧？跟东南亚也不一样。你看这种镜头里的这种大原石，它就是不是人工的，完全是海水冲刷形成的。
2: 我以为大红蛋呢。
3: 对，就是很，就这种自然的风光，就是真的只能在新西兰看得到。新西兰就是官方的宣传口号，100%纯净自然。
2: 哦，这个就是小蓝企鹅。
3: 对，你就是在傍晚的时候，你就能看得到它这样摇摇晃晃的跟着它的妈妈返程了。
2: 我还一直以为南北才有企鹅呢。
3: 对，所以它是世界上体积最小的蓝企鹅。你在南北极看到的可能是那种巨型的帝王企鹅，很高很大的。
2: 他们那个南北极的那种企鹅，
3: 那种品种不一样，它是这种20到30公分，体重2到3斤，通体呢蓝色的，所以它是蓝企鹅，真的非常可爱。
2: 去那逛一逛啊，吃一吃，买一买，就像你刚才有提到的，什么蜂蜜呢，不都是新西兰的特色吗？
3: 对啊，你们东方购物不是一直在宣传我们新西兰的牛羊肉有多好，对吧？猕猴桃，我们的蜂蜜，我们。的保健品有多好，你当然要去看一看这个国家有多好。而且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往澳大利亚新西兰移民，家里的亲朋好友很多都在那边，小孩在那边读书，对吧？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天气、气候、人文、经济都是非常的好的。
2: 先去那玩一玩，看一看，有没有这个打算再说嘛，可以玩为主哈。
3: 是的，
2: 我们现在这个经济条件也好了，很多爷叔啊老师们呢觉得我这个身体也不错，腿脚灵便，我先可着远处玩。
3: 对，所以就是刚刚退休的人群，我是建议你们如果60多的时候，建议大家先往远的地方跑，对吧？你说像一些日韩啊、东南亚，你是飞机2到4个小时的地方，包括我们中国的新疆，你都可以70岁、75岁去玩，没有任何问题。
2: 是的，
3: 对吧？其实我们上海飞奥克兰的话，这个时间是10个半小时，还行，
2: 还行的，
3: 没有欧洲那么远。但是呢，就是这个季节在11月份的时候，你其实去其他北半球的国家都不季节都不是最佳，而且我告诉你，整个北半球的那些欧美的人。他们其实也喜欢去大洋洲度假，所以对于大洋洲来讲，它的11月份、12月份，它就是它的一个旅游旺季了。但是我们今天给到您的价格依然跟9月份、10月份的团期是持平的，并没有涨价。
2: 好，观众朋友们，最后的8分钟了，双人啊，双人的价格，
3: 今天双人走的是定的特别的快的，几乎我看下来是没有人在订单人的，
2: 没有人订单人的，
3: 全部是2个2个一组在抢双人。
2: 那万一说我只去了3个人，我订了4个人的货号怎么办呀？
3: 我觉得你到签约的时候，你尽量的可以考虑跟我们拼一下，因为我们这边其实有些人是5个人、7个人，
2: 也有单的，
3: 他们也是会订6个人、8个人，
2: 所以不会给你收多的。
3: 现场再来跟你这3个人拼一拼，大家凑一凑。
2: 您放心吧，不会让您这从2690变成2790，有的不会这么做的。
3: 对的，
2: 安心。但是前提是要订购双人货号才行哦。抓紧时间，02151119900。

0: 观众朋友们再快速的看一看啊，我们今天这一幅画您自己赶紧把它拍下来。
1: 是的，
0: 拍完之后了，你看看我们是不是这么玩的。别人之家可能只走北岛这两个地儿，一个奥克兰，一个罗托鲁瓦，然后就没了。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把金华的南面南岛都给你玩了，而且很多呢玩好之后呢，人家不玩但尼丁、奥马鲁和蒂卡波湖，我们是在红颜色之外给您再增加，这些景点全都玩了。我跟大家说，你说哎呦，这个湖你怎么给我安排这么多湖啊？
1: 所以新西兰你要看的就是湖光山色，所以我们整个新西兰是打卡了五大湖泊，北岛有一个罗托鲁瓦湖是唯一的一个湖，剩下的四个湖就在我们的南岛，
0: 都有特色，
1: 对吧？哎，我们这里有普卡基湖，这个是牛奶湖。孤独的树是瓦纳卡湖，然后普卡基湖，对吧？然后到了这边还有一个蒂卡波湖，所以其实每个湖的风景和颜色都不一样。
0: 而且
1: 所以我们南岛是有口号的，四个湖，一个山就是库克山，一峡湾就是米佛峡湾，我们还有一冰川，就是我们的塔斯曼冰川。
0: 这个冰川很有特色，不用让你登。
1: 四湖一山一峡湾一冰川，整个南岛的人文自然景观全部一网。
0: 一网打尽，
1: 真的一网打尽，
0: 绝对一网打尽，
1: 全部走到了。
0: 吃的还这么好，你也可以拍下来。这是我们家有，
1: 别人没有。
0: 对，如果别人敢跟我们一样有的话，它的价格一定比我们贵很多，
1: 额外要花3300多块，因为我们是18顿正餐全部包含的同时，升级到了9宫格啊，9顿特色大餐，
0: 都大特色，
1: 对吧？达到我们的餐食标准是要补到3300多的。
0: 没错，
1: 品质的住宿我们是全程品质酒店打底，一晚在奥克兰市中心5钻，两晚呢在皇后镇著名的度假胜地连住2晚，皇后镇湖边的一个4钻酒店。还会在一晚关心小镇升级一晚特色酒店，让你晚上能够抬头看星空。
0: 好看价格，比比价，最后一次比价了啊！你要不信，您自己拿出手机
1: 搜某城网上去搜，
0: 您去搜某城11日，找个最低的27684的，
1: 但是27600
0: 点进去，
1: 10月份的团期是27600，
0: 蹦出这个来，
1: 11月份团期29700，
0: 涨了吧？
1: 12月接下来就是31000的团期，然后它是40个人的团，我们是
0: 20人以内
1: 精品小团，它是21个景点，东方购物是37个景点，
0: 没错，
1: 它有3次自由活动，共计22个小时，
0: 三天
1: 时间用来推一日游，
0: 自费项目来了。
1: 但是以上这些所有的自费项目，我告诉你，这么多零零总总1200多自费项目，市场价值的自费项目，东方购物全部包含，
0: 我们都有啊。
1: 我们的团费
0: 5500多，
1: 我们的团费26999一个人，我们的双人货号里面就26000多的价格里面，我们5500多的自费项目，市面上卖自费我们全部包含，
0: 而且特色餐我们都包含，
1: 全部都有。
0: 3300加个5500多，接近于9000块，等于说3万加9000，我还没说3万多啊，就3万加个9000，3万9，3万9减去我们的26990，是不是省12000？
1: 12000。
0: 观众朋友，有没有省12000？
1: 而且我可以保证啊，你承诺你们两个人去到新西兰，从头到尾你就只要花这点钱。如果你在外面，你说我要喝个啤酒，加一杯啤酒，加个咖啡，加个冰淇淋，
0: 我们不阻止。
1: 哎，再花点小钱，但是我们没有自费项目了，就是你这个钱是一价到底的。
0: 是的，
1: 11天可以玩得舒舒服服。
0: 选2个团期，11月9号、10月16号。那么麻烦问您一下，琳达，这个26999元，有没有可能在下一次的直播当中再出现？
1: 下一次出现的团期是12月、1月、2月份的团期，一年当中新西兰最贵的3个月，接下来就要来了。下个月10月份的团期，你再看到这场节目的时候，依然是我跟徐老师在给大家介绍新西兰。
0: 那你的下个是
1: 12月、1月份的团期，我们就是29999，
0: 涨3000，
1: 立涨3000块钱，
0: 就是两人涨6000。
1: 对的，所以就是今天你是用26999的价格锁定的，就是跟下一场节目只差1个月左右的团。
0: 明白了吗？
1: 明白了吧？捡漏团。
0: 你把这个照片拍下来，你看我们有没有骗您说。

0: 假话，下一次在直播的是不是29,991个人？
1: 是的，
0: 大人活好，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只要有任何的想法，您把名额100块先把它占住了。去几个人就就订这个花号，应该是付个200块就可以了。然后你就选完之后，万一你说我有一个人不去怎么办？那就把这个100块退给您。您去的那个人呢，我们还是按这个收。问题是我们可以给您拼屋子呀，还是按两个人
1: 拼人呀？比如说我们这边3个人、5个人、7个人的，一个人的比比皆是。您就今天放心的订，我们到了现场签约的时候给您拼团。
0: 对，很多
1: 拼房，
0: 我知道很多老师呢是现在自己一个人，
1: 对，
0: 所以不要担心，有这个心思就订双人或好。
1: 对，
0: 我都已经把。
1: 我来负责给您解决，
0: 给您解决掉，全部把坑给您排掉，定就行了，开开心心去玩就好了。11月份南半球的天气是最舒服的，打电话抢0215111-9900。

0: 好了，我们的备货呢，好像没有剩几个名额了啊。
1: 对，
0: 德林的下一次的价格还会是2699吗？
1: 下一次可能就是2999。
0: 对，这涨了3000块啊！
1: 因为接下来就是12月、1月、2月，
0: 一个人
1: 传统的最贵的时候就要来了，所以11月份一定是大洋洲性价比最高的那一个月，全年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月。
0: 而且刚才你看到说鲁冰花也能看到，
1: 对，
0: 各种各样的美景都有。你说又好吃的又好看的好玩的，选一个性价比最高的日子不好吗？
1: 是的，
0: 10月份和11月份比，当然11月比11月份更舒服，但是您知道吗？我们今天的10月和11月是这样一样的。
1: 是的，
0: 我没给大家涨，
1: 我们团费并没有涨。嗯，对，但是我们给到您的团期是全年当中最好的11月份的两个精华团期，
0: 所以要订双人火好了，
1: 一定要抢双人火好。
0: 万一你说我抢了两
1: 号，你说你三个人，你有三个人小伙伴出行，经常三个人的，你就订两个双人火好，五个就订三个双人火好，对吧？我们现场签约的时候帮你找人拼，因为我们这边一个三个五个的比比皆是。
0: 对，肯定有的，这个您担心。你说我就自己一个人怎么办？你订双人火好就好了，一定给您安排的舒舒服服、妥妥帖帖的，抓紧时间订吧，02151119000。

0: 张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好，东方购直播继续，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我们诺会的辅酶 Q 十。其实说到诺会辅酶 Q 十，很多人都在等着它什么时候搞活动，什么时候力度大，我们抓紧要来下手。今天周末爆杀，我们下午那一场的所有的直播现货呢，已经是全数售罄了。这档直播现货不多，因为今天呢是八瓶装基础之上。观众朋友你也看到了，在咱们的屏幕右下方有七倍积分，所以很多顾客一看到的话，直接订购两套。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这次的生产。批次非常的新鲜。

0: 间啊，今年六月份的生产日期，所以如果说双节将至，您需要送礼的话，那这个辅酶 Q10咱们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林总，您好。
1: 哎，人也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首先夸一夸东方购物叔叔阿姨啊，每天知道吃诺会对吧？保养心脏，保养全身的健康，就像吃饭睡觉，我每天把我自己的细胞的能量也补充到。但关键是你也太会买了啊，因为今天八品主要又是七倍积分，所以我们白天这档直播卖得非常非常好，甚至把晚上这档节目的很多库存都拿出来了，所以预购从速，因为现在不是您一个人在抢，可能啊很多的叔叔阿姨不是一个人在吃，两口小两口都在吃，今天的性价比，专柜一瓶买三瓶，网上一瓶买两瓶，东方购物价格底线就在此时此刻。
0: 是的啊，既然说到价格的话，我们赶紧来看一下周末爆杀的优惠力度啊。很多叔叔阿姨都在说了，诺会现在东方购物啊做爆杀的次数是越来越少了，因为外边都知道一瓶的价格就是598，
1: 对，
0: 确实
1: 哪里有卖啊？Olay、久光、City Super 这些高端商创当中都有卖诺会，德国原瓶原装进口598，既是品质的天花板，也是中国现在目前在售辅酶 Q 是价格天花板，10块钱一粒，确确实实全家人一起吃，每天吃有点心疼。东方购物性价比啊。
0: 来，观众看到了啊，咱们常规节目呢一般都是6瓶装。
1: 对，
0: 今天呢我们首先啊组合升级，第一重好礼直降200块钱，第二重好礼呢再给大家加赠一瓶，同时你以为结束了吗？还没有啊，第八瓶加赠给到大家，同时今天您看到了153.58的积分，实实在在给到大家钱150多块钱可以来进行抵扣的。所以很多叔叔阿姨会说了，哟，那我最近啊马上快过节了，凑单活动完成之后单瓶价格低至205块钱、
1: 啊、对，官方啊205块，哎，正好我刚刚说了对吧，专柜买一瓶，东方购买三瓶，598，参加完活动以后205，关键刚刚人家其实还说了，我们的批次还新鲜，今年六月份你哪怕买2套，逢年过节的时候送送人也好啊，全家人吃也好啊，有这诺会心里面就不会慌了。关键啊，这个性价比是因为所有的这些活动参加完以后才会达到这样一个力度，所以真的要抓紧时间。
0: 是的啊，所以呢既然说到组合构成的时候，很多顾客都说那就定大组合，而且呢其实说到诺会的话，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因为什么呢，咱们人体里边的辅酶 Q10 呢不是说是一下子发明出来的，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了，到20岁的时候巅峰状态了，而且呢您会发现呢，随着年龄越来越增大，您的这个辅酶 Q10 的减少的量呢是越来越多，而且尤其是在什么呢，您的心脏当中咱们的辅酶 Q10 的浓度减少的特别明显，您看看啊，77岁的老人要比20岁的年轻人心肌当中的辅酶 Q10 减少了57%，
1: 对，
0: 这个数字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哈。
1: 对，所以其实人的衰老面临的是一个什么，就是能量的衰竭，器官的老化，但这些原因其实在于身体当中辅酶 Q10 它没有能量了嘛，对吧，人不吃饭人就没有办法干活，人就没有力气，细胞没有饭吃，没有这个辅酶 Q 产生能量，它也没有办法很好的为你工作，说白了就是消极怠工。但是反过来说啊，一方面你的细胞每天都在哎没吃的，但反过来说它为了维持你正常人基本的一个生命体征，它还是要消耗辅酶 Q10 的，因为我们人是一个生命体，生命体只要存在就要消耗。我们看到啊，人体当中所有的器官主要脏器消耗辅酶 Q10 的量，心脏每天跳11.5万次，耗能大户120毫克左右，肾脏代谢100毫克，肝脏排毒70毫克，大脑思考13毫克，肺部呼吸6毫克，脾脏运化5毫克，这300到350毫克说白了就是你每天必须花掉的量，没有这350毫克人就无法生存。但是刚刚我们看到那张图了，我们每天身体能够产生的量在逐渐减少，但是这边消耗的量始终到了一个不能再减的程度，那怎么办，
0: 对，
1: 身体的底子就被掏空了。
0: 是，
1: 所以长年累月的上海话有句话叫切咧切咧，切咧切咧，到后面其实身体的底子耗光，就出现了非常多的身体当中各种各样问题的出现。那我们这种营养素观众朋友们，我强调一下，辅酶 Q 是属于一种基本营养素，就你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消耗，所以我们每时每刻啊，身体既然已经合成不了了，那我们就把什么外来的把它补进去，让你的身体每天消耗收支平衡，甚至还有一点盈余，这就给你的健康，哎，给你的整个外在的状态，给你的精气神，给你的寿命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底子的保障。
0: 是的啊，那很多顾客都在说了，我自己也在吃辅酶 Q10 啊，为什么没有用？那诺会的辅酶 Q10 为什么有用啊？首先来看，观众朋友们，咱们每一瓶啊，全部都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瓶身当中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德国原装进口，我们还做到了6月份的新鲜批次，实属不易。所以也就证明的是什么，在咱东方购物诺会的辅酶 Q10 不愁卖，不会有什么卖不掉的这种这个现象存在。而且呢，您看 看到了，我们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这个认证啊，这个标志在这儿，这个标志呢非常的清楚，同时吃了干嘛？增强免疫力。叔叔阿姨，不光是您的心脏，您身体所有的细胞是不是都需要增强免疫力？
2: 对，
0: 尤其现在是在换季的过程当中，人多的地方，接下来的十一小长假是不是要出去游玩，对不对？我们的身体要保重起来。那吃了为什么好？为什么吸收有效果呢？德国胶树技术，这个技术是其他辅酶 Q 十所不具备的。
1: 对，诺惠啊，能够在全中国、全世界卖得非常好，包括它的价格能维持在一个非常高的价格。关键在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叫人有我优，别人有的，咱们还有更高。什么意思？就在含量上。我们知道啊，饭你再吃的再好吃，你到米其林大厨去吃，但你吃不饱啊，这顿饭也是聊胜于无。那我们的营养素告诉什么啊？45毫克什么概念？我们达到了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一个正常人每天吃辅酶 Q 十上限的90%。注意，中国营养学会规定每天一个正常人吃50毫克。可能说外面有买100、200的，那是外国人体质、DNA、饮食结构。咱中国人安全有效服用辅酶 Q 十就是50，做到90%。为什么？因为日常饮食当中，牛肉、沙丁鱼、花生、米饭这些东西当中都或多或少含有一点辅酶 Q 十。那加上这45，其实就满足了一个正常人每天补充辅酶 Q 十量的同时。关键在于这个人无我有的胶树技术。什么叫人无我有？别人没有这个技术，没有这个技术的辅酶 Q 十，它怎么办呢？我告诉大家，它很大一部分程度上都被我们的身体浪费，因为它属于一种脂溶性大分子营养素。什么意思啊？我们来看这个实验。
0: 好，
1: 注意，普通的辅酶 Q 十，嘉伟刚刚说过了，
0: 对，
1: 这里面大概滴了有7-8粒。但是你看啊，我搅拌的过程当中，当我停止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因为辅酶 Q 十是一种油。我们除了身体当中自身线粒体产生的，其他所有的营养素都靠小肠吸收，小肠里面有一层水。那这种情况下，水和油不相容，很多的辅酶 Q 十就进不到你的身体内循环。说白了，心脏、肝脏、肾脏，它没有得到辅酶 Q 十真正的帮助。但此时此刻，观众们看清楚啊，我滴入我们诺惠的辅酶 Q 十，你看，我搅拌的过程当中，观众你会发现，它真正的就什么，让水变色，让水变黄，真正的能够溶于水了。这个技术得益于 Frank 教授，德国的诺惠公司花了19年的时间。红色的，注意啊，我们把那个包装上面那个图把它放大，红色的是所有的辅酶 Q 十，您现在家里面买的，直接滴到水当中，你会发现，哎。这水油就是不相容，它没有办法让水变色。但是胶树技术就在于它在红色的油外面装了一层水，这层水是什么？到达小肠，小肠看到是水，让它进去的同时就把油顺便带入到了小肠当中。而且这整个颗粒，官方你不要看它做的大，它其实只有30纳米，只有那个 PM2.5 的1/80，既穿透到小肠，又在小肠的缝隙当中，哎，唰的一下就进去了。这种情况下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循环，就给心脏、肝脏、肾脏所有你需要能量的细胞能够真正提供辅酶 Q 十带来的能量。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啊，今天不需要多吃，咱们呢每天一次，每次一粒就可以了。适宜的人群和观众来说一下啊，免疫力低下者。所以呢，除了咱们的少年儿童、孕妇、乳母、过敏体质人群之外，您觉得最近特别的劳累、疲乏，您的抵抗力不行、免疫力下降的话，我们都可以来吃。所以呢，观众朋友反复强调了，诺惠你坚持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为什么在东方购物畅销了7-8年的时间，而且外边一瓶的价格能那么贵啊？
2: 对，
0: 598块钱。我们再次可以去看今天买完的，比如说您可以去进口的 City Super 啊、Olay 啊这些进口橱窗里边都可以找到诺惠的身影。
1: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价格其实也非常符合送礼需求，因为现在送礼送健康。我告诉大家，就这个中秋节前面大概这1-2个星期，我自己就是家里面那些亲戚朋友，包括身边那些伙伴，大概就送出去100瓶诺惠。哇，真的，就这个东西，因为为什么？哎，你全身上下，你说我有的时候对心的、对脑的、对胃的、对肝的，这个它给细胞提供能量。说白了，刚刚我们说的心、肝、脾、肺、肾，所有细胞，甚至皮肤。都有很大的帮助。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德国原装进口过来，新鲜批次，常规节目就是6瓶装，今天周末爆杀，加赠第7瓶、第8瓶的同时，观众朋友啊，关键是往这儿看，平时加到8瓶也就结束了，今天额外又加赠了我们的7倍的积分，153.58元，咱们还有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里外里将近帮您省了160块钱的。所以我们反复强调啊，您自己算一下，积分再加上这2瓶的话，是不是加起来差不多已经是800多块钱的优惠了啊。所以很多顾客都在说了，说哎呦，那我多囤一些，因为今天的生产批次很新鲜，2026年的6月份，逢年过节咱们走亲访友送礼，或者哪怕家里边的这个老两口、小两口都在吃的话，大组合购成是在热销当中，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3: 总体感啊，我武器感如果他一个身体的话，就是
4: 慢慢。哎，
3: 慢。
2: 免疫力也老好的，到现在没感冒过。阿拉亲家是天天一来来当活动，那我出去也在打了海，就怕心脏不好呀，就心脏这个放分力，我年纪老了，要叫啥个要补充这个分力不够，伊拉年纪轻点嘛，我讲侬先预防起来，我哪怕到外头去旅游啊，两个小人一道去啊，亲家一道去啊，统统打好。像人家发糖一样的，人就那个结好子，有力气，不像人家没力气啊。我已经74了，赚眼钞票做啥呢？怕啥用呢？对不啦？保保自噶嘛，保保伊拉，也希望伊拉好。
4: 没有明显的衰老，
5: 不忘
4: 这就是
5: 不忘后退。
4: 对我们没有明显，对我们这些
5: 老年人来说，你不退化就是好事。
4: 进步
3: 对
4: 其实就是。能够保持原状，
3: 不退则进。
4: 不退则进，对。我姐姐也在吃，
5: 她妹妹也在吃，还有我们的邻居，
3: 是吗？
5: 都在吃，
3: 都是你们介绍的吗？
4: 是的。她说你吃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说我觉得还可以。然后她说，那你帮我买一点。就是
5: 他现在
4: 不光能自理啊，
5: 还能照顾
4: 我们
5: 一大家子六个人。
3: 是吧？
4: 对，
3: 那
4: 我和女儿他们一家住在一起，他们住在我家
3: 啊，
4: 所以平时的生活起居这些，都是我们两个人。
3: 那你要比爷爷还厉害。
1: Frank， 一年没见了，又再次见到你，感觉到你的状态比以前更好了，有什么保养的秘诀吗？
6: Thank you so much. So the secret thing is the balance between healthy food, do some sports, and then choose the right supplements for you, which really are effective.Including the Novosol。
1: 第二次来到东方购物，那个刚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大组合在热销当中，这也是今年 Frank 教授呢来到我们东方购物，应该是来了两次还是三次了，对吧？
1: 对，25年来过，26年这是在今年的4月份到东方购物来的啊。当时大家观众们啊，又长了一岁，啊，但是你看 Frank 教授啊，66岁啊，66岁。这个年龄其实说句实在话，也可能很多时候说已经看上去非常的老态龙钟了，甚至可能正常的一些啊，如果情况再严重一点，对吧，整个身体的状态可能一年不如一年。但你看弗兰克教授啊，虽然年纪不断的长，我第一次见他就是2019年10月份，当时是59岁，到上海来参加辅酶科室论坛，24年去德国见他，25年10月份来东方购物，26年5月，这每一个次看到他，我都深刻的体会到了一个叫什么？叫逆生长。
0: 对，
1: 就状态越来越好。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就是说白了，很多刷说，哎呀，他这个日常保养。我告诉大家，他基本上一年有3个月的时间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飞。这种旅途的劳顿其实对身体的整个消耗是非常大的。但为什么啊？相比您来说，可能他付出的工作的压力，包括承受的这种工作的这种可能说节奏更大，但为什么状态会越来越好呢？很简单，因为人消耗。这个确实没有办法，但反过来说，我补充，我把我消耗到的补回来，甚至补得更多，那我是不是实现了就是一个什么逆生长？
0: 对，
1: 说白了就跟其实跟我们赚钱一样，对吧？哎，你花钱虽然花得厉害，但如果我赚的钱更多，那是不是我照样能存下这笔钱来？对身体也是一样道理。关键在于你必须要付诸行动，什么概念？找到那个哎，真正给你的身体。提供财富、提供健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0: 是的啊，其实说到诺惠辅酶 Q 时呢，很多人有一个误区，说，哎，除了我心脏有问题或者我心脏不好才能吃吗？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很多人发现了，现在是什么呢？哪怕你心脏没有问题，我们平时日常的保养离不开辅酶 Q 时。包括你说我希望比同龄人显得更年轻一些，哎，我需要辅酶 Q 时。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存在于咱们人体的所有的细胞当中，不光是在心脏啊，只是在心脏当中，它辅酶 Q 时的量是。需要的比较多一些而已， 对吧？
1: 注意啊，
0: 我们
1: 看这本书
0: 啊，
1: 辅酶 Q 时与心脏健康，这当中对辅酶 Q 时有个定义啊。辅酶 Q 时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心肌细胞在人体当中含有辅酶 Q 时非常高，并发现它在心肌胞当中发挥着什么呢？能量传递作用。现代研究已经证明，辅酶 Q 时几乎存在于人体所有细胞当中，只是在心脏中含量最高，是心脏的动力源泉。人是铁，饭是钢，对不对？人要吃饭，我们才有能量的进，我们才有营养的摄入。但营养最终是干什么的？营养是让你的细胞产生能量的。这个从食物到能量，它当中需要一个桥梁。观众朋友，什么概念？哎，你墙里面有电，但是你要那个充电线才能插上那个手机，最后那个墙里面那个电才能到你的手机里吧？
0: 对，
1: 没有那个插头，没有那个充电，没有那个充电的那个东西，那个墙里的电再多，你充得上去吗？哎，就像到加油站。加油站那里面，你没有那个油箱子往你那个油加那个地方加进去，你这个油在那边再多，到得了你的车里面吗？ 你车跑得了吗？跑不了。嗯，辅酶 Q 十就是这个桥梁，没有这个桥梁，其实管毛它有两个问题。刚刚吃完饭，很多说哎呦，今天晚上我吃不下，或者我刻意的保持食量，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只要你吃多，哎呦，这个体重啊，血管的问题啊，腰围啊，你感觉到哎呦，我吃再多，但是我人不代谢，观众朋友们，不代谢的原因是因为你身体上没有辅酶 Q 十，这些东西吃进去啊，它沤在那个地方。反而变成了身体的垃圾。但反过来说，观众朋友，你回想一下你自己20岁、30岁，你看看你们家小孙子、小孙女，哦，这个狼吞虎咽，对吧？5分钟之内把那个饭都吃光了。那他为什么可以？因为他身体当中的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这些食物吃进去能够及时的转化为能量。第一点，有能量，你的细胞就能为你正常工作，你就呈现年轻态、健康态。第二点，这些吃进去的食物它不会沤在你的身体当中变成垃圾，真正的物尽其用。所以辅酶 Q 十其实对你来说，一个是增加代谢。另外一个是什么？减少身体负担，1+1，一举两得的作用。
0: 但是啊，辅酶 Q 十和辅酶 Q 十之间也有区别。咱们就说了，就像充电线，你充的瓦数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为什么要选择诺惠呢？首先，观众朋友看到了，咱们每一瓶今天全部都是德国原装进口而来啊，不是咱们什么国产乱七八糟的啊，德国原装进口，我们能保证到的是6月份的新鲜批次，这个批次应该是已经是很新鲜、很新鲜了。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说到啊，它有蓝帽子保健的这样子的一个标志，在咱们的盒身当中您可以进行查询。还有就是我们说到它的功效，它的功能啊，增强免疫力。如果没有这个功能，不可能印证在盒身当中，我们也不能这样去讲。而且呢，它含量高的同时，来，观众看到了它的核心技术就是德国胶树技术。这个技术啊，这个小黄球呢，它的这个专利技术呢，都是标注在我们的盒身当中的。
1: 对，强调一下，还是强调一下，为什么诺惠？我开玩笑啊。敢卖598啊，对吧？你敢卖到这个天价，其实说白了也是证明什么？他有这个实力，他有这个自信。这个实力来源于哪里？第一点，我们的含量高，45毫克。嗯，中国营养学会推荐50毫克，我们达到了一个90%日常试点营养素，绝对把你的辅酶 Q 十吃够了。第二点，咱们有这个人无我有的胶树技术，这个技术是真正改变，让东方购的叔叔阿姨吃完以后，哇塞，这辅酶 Q 十怎么那么神奇？这辅酶 Q 十怎么那么有用？为什么？因为你的身体真正吸收到了辅酶 Q 十，它产生了源源不断的能量。就跟你吃饱饭以后，哎，有力气了，咱干活了，是不是就这个道理？
0: 对，
1: 那好，这个胶树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
0: 好，
1: 家里面现在叔叔阿姨们如果没有诺惠的，有辅酶 Q 十的，你也可以做同样做一个实验。嗯，你把它挤到水当中，观众朋友啊，
0: 对，
1: 这里面大概挤了7-8粒，它会粘附在杯壁上，它可能跟着筷子在搅拌的过程中，但是当我停止，你看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因为水油是不相容的。嗯，但是我们的小肠的吸收原理是让水过不让油过，我们小肠前面有一层油水膜，这种情况下大量的油就被浪费掉了。
0: 对，
1: 注意啊。诺惠的辅酶 Q 十，观众朋友啊，看上去都是黄色液体。我搅拌的过程当中，观众朋友们，你看，完完全全，它能溶于水。
0: 是
1: 这个技术，观众朋友啊，很多人说，哎，那没事儿，我到市场上面买一个一模一样的，我找得到。你找不到。如果你找到了，那说明那个品牌，它是用了诺惠的原料。什么意思？诺惠获得过9国11项专利技术。我们看啊。中国、欧盟、美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墨西哥、西班牙、丹麦、奥地利、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你看，世界上几乎大多数的啊，我们的发达国家都认证了诺惠在辅酶 Q 十领域这个胶树技术它实现的一个吸收率的这样一个突破。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啊，真的啊，有的时候我们开玩笑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好钱要花在效果上，营养素，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在东方购物咱卖了那么多年，很多叔叔阿姨反馈，大脑。清楚了，胃口变好了，腿脚有力了，身上有力气了，精气神好了，甚至很多阿姨说，哎呦，这皮肤的状态，哎，也变得比以前更好了。
0: 对，
1: 因为辅酶 Q 十它是给你的细胞供能，
0: 对，
1: 心肝脾肺肾皮肤都是由细胞组成的，它给你的身体的全方位的提升是你自己能够感受得到的。
0: 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要早一点下订单，因为今天抢购的速度特别快，有很多顾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所以呢，一看到价格确实划算，我们现场再给大家来比一次价啊。
1: 对，看看，注意啊，某宝一套我们今天能省掉啊1458块钱。某东一套能省掉1662块钱，
0: 对，
1: 拼某某一套能省掉1464块钱，某母官方280的会员费，680的卓越会员，
0: 对，
1: 你用会员费能买到会员价商品，但今天我们敢于跟他对比，一套能省掉830，哇，所以你看啊，官方啊，便宜833也是全渠道最便宜，便宜83也是全渠道最便宜，我便宜830，啊，是不是有点？哎，有点过分了，是不是啊？
0: 对，
1: 你自己觉得过不过分？但是为什么能便宜830？是因为今天东方购物是一个 爆杀直播，
0: 是
1: 既有八瓶，还给你送150多块钱的积分，
0: 对，
1: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无敌啊！
0: 所以啊，再次强调，观众朋友们，咱们周末爆杀一旦结束，这个货号是要关闭的，你平时绝对看不到的啊！6瓶装基础之上，今天再加赠第7瓶、第8瓶，同样还有7倍积分。熟悉咱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都知道，一积分就是1块钱，实实在在咱们可以当钱来花，买东西用它可以直接去抵扣的，所以里外里帮您一下子省了800多块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啊！错过今天第7瓶、第8瓶没有，然后呢，7倍的积分100多块钱也没有了啊！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7: 本身呢，就是讲我跟伊出去，用光出去兜兜了啥，伊总归走他大概20-30步路就停下来，就讲心里想不大适应，根本就俺两家头就停一停，停一停以后呢再走。那么搿能介呢，就讲兜太些么就回来，只好回来了。那么吃了搿只物事以后呢，就讲现在因为吃了2-3瓶了，也勿大了，3-4瓶了。现在是出去，问伊还走伐？走，笃定。
0: 还勿想？
7: 还勿想。所以现在阿拉基本上总归出去用光吃吃点心啊，用光老师们去兜一转，对伐？搿么外头兜一转，搿么现在感觉蛮好。现在是比老早，侬看伊只面孔呀！哦哟，旧年侬不晓得嘞，今年年初这面孔黑灰。哎，现在是红光满面，跑出去人家侪讲伊面色比我要好，对吧？
8: 吃多了啥子？
7: 吃是现在不敢把伊吃嘞，侬看伊吃得了只大一家头，我要叫伊减肥。
3: 叔叔，三个指甲是什么时候成的？
9: 是2020年的年底成的。
3: 那他是三，那他是三
9: 指甲在心脏，是到现在就好了呀。
10: 那哎，现在已经没啥了，现在遇到什么？现在
9: 基本上，我觉着搿只是吃的。
10: 到公园里头、商场里去兜啊，玩玩，哎，马路上买了东西什么？
3: 另外水果是吧？哎，
9: 这是伊另外的，是来临
11: 之前嘛，就
9: 是十年。
10: 昨天我去了那4个北瓜，2个大西瓜。
9: 哎，另外来。
10: 没没有红河公园，岁数大外面。
9: 我一个狗就吵，我叫狗不讲，因为我长狗子大，你那么少领地的啦。
10: 你看，两只西瓜4只包。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您看看我们的叔叔阿姨已经是连续几年的采访了。叔叔从最开始的心脏做支架，然后呢一句话不说，到现在开始做家务也好，包括呢您看提重物、做开合跳，一点问题都没有哈。
1: 对，观众朋友们，其实我前面说到一句话，精品面包老秦的口碑，为什么我会在东方购买的那么好？因为每个人吃完以后，谁吃谁知道。
0: 对
1: 啊，而且不单单是那些可能身体没有什么问题的人，我吃完以后感觉到身体什么，哎，有力气了，精气神好了。像这种，像叔叔81岁，对吧？我们前面已经说到了，有段时间问题确实比较严重，在那个专业机构躺了1个多月，装了3个支架，观众朋友，81岁，很多人说装3个支架那完了，那这个心脏肯定好不了了。但你看，21年81，24年84，25年85，这种情况下，观众你自己看看，
0: 对，
1: 身体反而实现逆生长。24年6月份，你看。叔叔从原来不讲一句话，到镜头面前，你看那么有表演欲，在镜头面前做开合跳。
0: 对，
1: 25年7月份，叔叔阿姨们像唱滑稽戏一样，你一句我一句，两个人争来争去在那边讲话。
0: 对，
1: 然后你看自己烧饭，还自己叠被子，对吧？对，还跟我们的年轻人熬手劲。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呦，我年纪大了，我好像感觉到对生活好像，哎，这个吃也不想吃了，玩也不想玩了，对吧？啊，你们去玩好了，你们去运动好了，你们去出去旅游好了，我不想出去。这个都是说说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什么？因为你现在身体让你觉得不舒服，人不舒服的时候，观众朋友，你想想看，你哪里有心情去游山玩水？哪里有心情去吃好吃的？
0: 是。
1: 但反过来说，我告诉你啊，只要你身体好了，哎，你那个劲头就来了，
0: 是。
1: 想玩想吃，哎，想去看那些好的风景，想跟家人在一起，想跟老战友、老朋友一起去聊一聊以前的事情啊，这些东西都会回来的。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呀，活着真好，活着真开心，活着真有意思。
0: 对，
1: 但这些感觉啊，首先是你解决了这个身体的问题。其实翻译成白话就是，健康是那个一，没有那个一，后面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都是白瞎的、白说的。为什么？因为你的身体不好的时候，你的脑子里面全是想这个事儿。但是综合说下来，如果你要对身体好，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能量的补充。年轻人身体要有能量，所以他身体好。我们老年纪大了以后，身体当中能量少了，所以消极怠工了，你的身体就感觉不舒服了，甚至能量枯竭的时候，身体就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
0: 对，
1: 那能量哪里来？辅酶 Q 十把食物参与啊，把它代谢出来，给到你身体能量。所以这个东西是你身体 确确实实不可缺少的。
0: 所以您想想看，为什么年轻人人家有精力，对吧？出去玩或者熬夜加班不在话下。你说现在的很多的老年叔叔阿姨说，我一天也没干什么，早上起来怎么就那么乏、那么累、头晕啊、胸闷啊、气短呀、啊？因为你身体里边的这个红灯、这个警报已经给您敲响了。所以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诺惠为什么不一样。首先，每一瓶德国原装进口；第二，我们是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这个标志啊。其次呢，是干嘛呢？吃了增强免疫力。我还是那句话，就免疫力是第一道防线。你说为什么人家老张老李能够全国各地去跑着去旅游，你天天觉得说下个楼都没力气，你的免疫力不够好。为什么你说人多处你不敢去，要戴口罩，你怕你自己的免疫力跟不上，对吧？咱们今天增强免疫力。第二，你说为什么那么多的辅酶 Q 食物吃了还是觉得没有效果呢？因为它没有德国胶束技术，吃了没有吸收啊。
1: 对，强调一下啊，这个吸收何以体现？因为任何东西关什么？哎，你赚工资，工资有个叫税前收入、税后收入，打到你银行卡上，你可以支配的、可以用的，那叫税后，对吧？就打到你银行卡上的。那我们的辅酶 Q 是吃进去，到底能不能被我们身体吸收？我们看这个实验，你就知道胶束技术对辅酶 Q 来说有多重要。
0: 对，
1: 普通的辅酶 Q 是哥们儿啊，你自己看啊，这里面大概滴了7-8粒，当我停止搅拌，辅酶 Q 时还是浮在水上，它没有办法进到我们的身体内循环当中，也就是意味着它无法穿透我们小肠的屏障，因为小肠前面有一层水膜。但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此时此刻滴入我们诺惠的辅酶 Q 时，胶束技术说白了就是让我们的辅酶 Q 时，让它的辅酶 Q 时能够通过水转嫁到小肠当中，进入到你身体的内循环，让你的心脏、肝脏、肾脏这些急需补充能量的器官能够真正得到辅酶 Q 时带来的帮助。
0: 对，
1: 这个技术再次强调啊，只有诺惠有，只有诺惠有。再把它放大以后给大家看一下，红色的所有的辅酶 Q 时，您家里现在啊，不管谁送你的，哪个国家买的，多少钱，你放到水里面去摇一摇啊，看一看它能不能溶，不能溶，那就是普通的辅酶 Q 时。而诺惠的胶束技术就是在外面做了一层蓝色的外衣，到了小肠，小肠看到是水放进去的同时，就把油润物细声的带进去了，而且30纳米的每一个分子量，让它比 PM2.5 还要小了1/10，所以这种情况下，能够真正的提高辅酶 Q 是在你身体当中的吸收利用率。
0: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非常喜欢诺惠，没有办法取代它，说哎呦别的吃了好像没有用，为什么就诺惠那么有效果，对不对？咱们坚持一段时间啊，你给身体什么样的投资，它会给你什么样的回馈。我们的8瓶装只剩最后17组了啊，常规节目咱们就是6瓶装带给大家。专柜价格你也看到了，3500多块钱，东方购物原来价格2394，今天直降200，同时额外再加第7瓶、第8瓶给到大家。同时啊，没有结束，我们还有100多块钱的积分，实实在在给大家当钱花的。你网站当中再次买东西啊，什么都可以来进行抵扣的。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单瓶价格205块钱，观众朋友们。
1: 对，强调一下，205什么概念，观众朋友？
0: 对，
1: 目前专柜啊，这两天大家中秋节要去买点礼品的，去看一看。久光 City Super 598一瓶，东方购参加完活动，专柜买一瓶，东方购买3瓶的力度。但我强调，这不是天天有、月月有的。为什么？因为东方购今天是加2瓶，再有100多块钱积分。
0: 是
1: 这个三重力度加到一块，真的非常非常少见了，因为诺惠在外面，其实说句实在话，人家是不愁卖的。
0: 对，是，所以啊，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去各大网站再去比比价格。今天也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我们建议大家先选货到付款抢名额。投你比完回来了，对不起，咱们的名额也没有了啊。大组合只剩最后15组，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8: 侬可以去吃辅酶 Q， 辅酶 Q 是一个侬可以去吃眼，对侬心肌有得帮助的。伊感觉就得从讲气短啊啥东西侪回家脱了，搿后头就得吃。伊吃了大概年数老长的，伊从80几岁吃到94岁走，一直没停过。我为啥吃呢？前头哪能没拨我吃？因为我一点不适应。保心丸啊，麝香保心丸一直摆辣身边的，因为心脏会得不适应。但去查了好几趟，心脏做过。根本是就吃着吃，但是吃了着吃，这个辅酶 Q 才有对吧？这只保险可以把它过期，几乎没去碰伊。哎，这个是真心。
11: 哎呦，我觉着阿里去趟用不了给，伊记得自家伊也吃了嘛。伊明显觉得伊要提前生活，我觉着一系列的运动下来，我倒觉得有点。体力很累的样子，你就比方讲，有辰光2个礼拜会得能，有的早上醒过来辰光一下子起床了，或者半夜起夜了，一记头会得晃一晃。伊嘛，伊自家讲，伊就帮我讲句闲话， 糖吃光就行。东方购物买，东方购物因为价钿阿拉比过啊，基本上搿种物事价格是蛮平。
12: 我对保健品我就没兴趣。
11: 我买已经买了两趟六瓶六瓶的。两趟了，搿趟是第三趟了。
12: 去年年底的。
11: 有上趟就是拿家父身体不好，阿拉就去看伊。
12: 去年年。
11: 看伊以后，拉家介绍跟我讲，杨小张搿只物事吃了老好的，搿老师嘛就。
13: 就是对阿姨的。
11: 对，就是拉家。
13: 伊确实。
11: 哎，对对，
13: 吃
12: 了
13: 老
12: 好。搿么我就伊也买得来，买得来嘛，我想我也一道吃嘛。搿么迭个枪来了嘛，我又吃了，李老师吃了。我觉着有。
13: 确实感觉，确实有感觉。
12: 迭个确实有感觉，对伐？像别个不是我们老吃，就讲不清楚。
13: 对
12: 吧？那么我就对个这么子呢，我也就开始有点相信。
14: 没有明显的衰老，
5: 往
14: 这就是、
5: 往后退。
13: 对
5: 我们，
14: 没有明显对我们这些
5: 老年人来说，你不退化就是
13: 哎
5: 好事。
14: 进步，
13: 对，
14: 其实就是能够保持原状，
13: 不退则进。
14: 不退则进，对。我姐姐也在吃。
5: 他妹妹也在吃，还有我们的邻居，
13: 是吗？
5: 都在吃，
13: 都是你们介绍的吗？
14: 是的，他说你吃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说我觉得还可以，然后他说那你帮我买一点。
0: 观众您看到了这两位叔叔阿姨啊，阿姨77岁，叔叔81岁，你要听一下，还要照顾一大家子6个人，不是他们，不是别人照顾他们，是他们要照顾自己的女儿，包括还有自己的小孙子小孙女。你想想看，80多岁的老年人了，很多观众朋友别说80多岁，60多岁的状态都没他们好。
1: 对，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啊，他们其实他们的思想也非常的好，他们说了一句话叫不退则进，什么意思告诉他们？其实有很多观众一直在问营养品到底有什么用，营养品到底有什么用。其实你首先要承认吧，年纪大了以后，我们的身体机能、我们的新陈代谢、我们的营养摄入都在减少。那说白了，我今年的状态跟去年一样，跟前年一样，那你对你来说就是一种进步。观众是不是这个概念？
0: 是。
1: 而我有句话叫平安无事，顺便说一下心脏。平安无事什么意思？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吃完这个东西以后，我发现我的心脏好像哎没啥感觉。官方没啥感觉就对了。
0: 对，
1: 官方，你希望你的心脏给你啥感觉？哎，你是希望它跳得快还是跳得慢？你是希望它怎么样呢？官方啊，人的心脏每天要跳11.5万次，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那边跳。我开玩笑，如果哪天你的心脏老是在给你刷存在感，就是它老是提醒你它在跳，那开玩笑，哪天你可能就发生比较大的问题，可能就不存在了。所以其实说白了，营养素一方面有问题咱们解决问题，但更重要的，现在东方购的很多叔叔说我没啥问题啊，为什么一定要等到我有很大的问题的时候，为什么我等到了可能说身体已经突发了一些情况的时候我再去吃营养素呢？尤其像辅酶 Q 是这种东西，第一点全身可以吃。你想想看，你哪个营养素说啊管全身的，辅酶 Q 就管全身的，它是管细胞的，细胞能量的。你说你哪个身体不是由细胞组成的？你说你干每一件事情是不是都需要消耗能量？所以第一点补充辅酶 Q 是。第二点，辅酶 Q 十它本身就在你身上，它不是一个外来的东西。我们还是看这段话啊，观众。辅酶 Q 十心脏健康，这边有段新的话啊，老观众再看一下啊。辅酶 Q 十是天然存在于我们体内细胞的成分，它存在我们自己体内细胞的线粒体内膜上，它是我们体内调节细胞代谢的重要物质，它是我们体内供应细胞精力和活力的力量源泉。它是我们体内最重要的成分之一，它还是直接影响身体免疫系统和老化过程的重要元素。乖乖说清楚了吧？代谢、老化
0: 是
1: 啊，包括整体的一个健康，全部都跟它有关。就这一句话，人需要能量啊，家用电器需要电，交通工具需要能源。这种情况下，辅酶 Q 十一旦缺少，对你整个人，咱们第一点说健康问题，还有一点就是老。啊，很多女性说，哎，我平时特别在意我的这个整个状态，我希望看上去年轻一点，对吧？拍照片的时候能站在 C 位。这个时候我注意啊，观众朋友，除了你外用那些化妆品，其实外用化妆品当中会添加很多辅酶 Q 十，但反过来说，你再想一想，哎，我们说20多岁的人需要这种哎一天到晚在那边精心打扮吗？
0: 不需要，
1: 出去就是一道风景，因为那个时候你的心脏、肝脏、肾脏，你所有的细胞都充满能量，它帮助你代谢，你的皮肤自然而然会呈现一种好的状态。
0: 对，那也很多顾客会说了，那我平时不就多吃一点吗？什么鸡鸭鱼肉啊、蛋奶啊之类的，不是也都挺有营养的吗？来，观众朋友仔细看啊，咱们今天的诺惠的这一粒辅酶 Q 十啊，这一粒里边的量，相当于是从10斤的牛肉当中摄取5斤的沙丁鱼，4.5斤的花生。观众，你要能吃得下这么多吗？你肯定吃不下。而且这些需要花多少钱？咱们一粒辅酶 Q 十就可以提取到这么多的量哈。
1: 对，强调一下啊，不是所有的一粒，
0: 对
1: 啊，我们强调是一粒诺惠辅酶 Q 十，为什么？因为 一粒它里面的含量也有讲究。官方啊，我要再次强调一下啊，我们吃营养素不是看吃多少粒，是看每一粒当中含量到底多少。诺惠为什么等于那么多食物？因为它的一粒当中是45毫克。官方强调一下啊，45毫克是一个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给我们中国成年人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量。因为有句话叫过犹不及，嗯，中国人推荐每天最多吃50，我们是45，平时日常再吃点刚刚人家给大家看到那些富含辅酶 Q 的食物，你们就到了吗？嗯，关键在于咱们什么，咱们不要做表面功夫，哎，咱们不要把钱浪费掉。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这个酵素技术，它能真正实现让这45毫克辅酶 Q 食啊，哎，不要在你身体中。

0: 转一圈，最后没有进到心脏、肝脏、肾脏，它真正的被你的身体的内循环啊所真正吸收以后产生能量，这得益于胶束技术。我们再看一下啊，
1: 好，
0: 胶束技术，注意普通的辅酶 Q 是你自己看啊，
1: 对，
0: 我再怎么搅拌它不溶啊，
1: 对，
0: 它不溶啊，钱白花了，对吧？身体当中心脏、肝脏、肾脏在那边干着急，但是它穿透不了小肠，这些器官、这些细胞得不到能量。但反过来说啊，诺会，我们自己看，
1: 是
0: 瞬间，溶于水了，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快。这其实就是一句话啊，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的，对吧？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自行车永远跑不过汽车，汽车永远飞不过那个飞机。
1: 对，
0: 那我们的胶束技术就能真正实现让辅酶 Q 十在你身体当中给你的细胞提供真正的能量。
1: 是的啊，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和观众说了比个价格，因为呢很多顾客会在意说，那网上买东西是不是便宜啊？你线下598块钱一瓶，但是观众朋友您今天看到了某宝、某东、拼某某，包括还有像在某某超市里边啊，我们都能比别人要便宜这么多。100、200也算便宜，但是我们能便宜出1000多来。
0: 对，
1: 观众朋友们，您自己想一下，东方购的力度到底有多大？
0: 诺会2017年登陆到东方购，到现在为止9年了，快接近10年的时间了。所以真的就感谢东方购对诺会的支持，才会给到大家全渠道你都看不到的低价。而且甚至于我们今天有块板，
1: 对，
0: 承诺给大家价格所有渠道可以去比，只要看到啊，恭喜你啊，你能看到比东方购今天单瓶价格便宜的这一套诺会，我全部送给你。钱一分不少退给你，回去做这个实验，不溶于水，我今天也退给你。
1: 对，
0: 进口蓝莓品牌当中，辅酶 Q 十含量有比诺会高的，我们也承诺，产品你拿回去随便吃，钱一分不少，全部送给大家。
1: 还有顾客在咨询生产日期，说那这么便宜是不是快这个临期啊？或者是说要是质保过半了啊？来，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批次您看清楚了。2016年6月份，现在才是9月份，观众朋友们，您想想看，保质期要2年的时间，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很多顾客一次大组合构成，我多囤点货，因为我不担心它过期，包括接下来的双节还有过年呀，我们都可以去送人，对吧？这个东西送出去，大家都知道，就跟奢侈品一样的，598块钱外边一瓶，
0: 对，
1: 那你送2瓶就是1200的一个礼了啊。最后3组，我们导演说现在商谈人数应该有17位顾客。我就支撑不到，后边还有10分钟。
0: 那也没办法，官方吧，谁让白天很多叔叔阿姨真的踊跃囤货，2套2套囤，东方购还能参加活动嘛？但是我想强调，现在还有，马上抓紧买，因为诺会现在的整个的市场价格真的是水涨船高，这种促销力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1: 我们现在有现货，抓紧抢现货，我要问他去要货了啊，02151119900。
2: 我们家里现在3个人都在吃。
3: 如果是出去旅游的话，我唯一的带一个保健品，就是那个辅酶 Q 十，把它
2: 带着。
3: 他
2: 出去玩都带着吃。
3: 都带着，反正其他的
2: 不会漏掉的。
3: 其他的不吃，辅酶 Q 十我总要吃。反正我想，我动力就是旅游的时候也需要动力嘛。
4: 走路走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出去玩玩，拎拎么子对吧？一点不过来吃了，
2: 站起来，
4: 站起来，哎，
2: 走几步往前走。哎，他现在能，哎，他现在能，
4: 跳也行。
2: 医院里做了足足一个月，快好了，少跳两次了。
4: 我买东西那个平谷商店、虹口工业拎到家里来，不坐车拎回来。老早我走路的吧，走一站路不到的吧，搿胸口都觉得老闷，要停一下再走，就搿搭。现在没这个事情。现在和我年纪轻的时候一样。

0: 可一年没见了、又再次见到你，感觉到你的状态比以前更好了，有什么保养的秘诀吗？
1: Thank you so much. So the secret thing is the balance between healthy food, doing some sports, and then choose the right supplements for you, which really are effective.Including the Nova Soul.
0: 第二次来到东方购物，那个刚刚跟我们李总也见面了，感觉到东方购物怎么样？然后会有这次来有没有给我们的会员带来更多？
2: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爆线了，观众朋友们，因为呢很多顾客刚才听到只有三套了，怎么办？李总，您看这个跟弗兰克教授的画面又在放着、
0: 我跟大家说啊，今天能拿到这个力度，真的是因为弗兰克教授来到东方购物来了好几次，他对这个平台是非常非常认可的，包括他也知道东方购物很多以中老年人为主，对吧？
2: 对，
0: 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确实是。需要呢，我会给他们提供能量。那啊，今天这个方案其实我们之前已经报德国总部批准了，我这边只能站做主张啊。我只能。

0: 就是六瓶。
1: 他刚才说5套的时候已经有顾客强调了2套，我们现在上堂的人数是越来越高，观众朋友们，没办法，这个就是临时为难他，确实是临时为难他，因为我们有小伙伴后台要做记录，然后立马要调货，就现场的我自作主张，我们摆的这一套也给观众朋友们，好不好？
0: 可以，可以，这个没问题，
1: 这没问题，这个没问题，我们现场摆的这一套我们也给大家加进去，好吗？因为这个是6瓶装基础之上再加第7瓶、第8瓶，你要让他再临时变出来，他能变这个组合，但是这个积分我们没有办法做进去。
0: 观众朋友，我实话实说，老观众都知道的，平时是没有这个的，
1: 对，
0: 这两个也没有的，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两个也没有的，就这样，就这样。
1: 对，
0: 21、21.97。
1: 对，
0: 所以今天观众朋友，你里外里，你今天赚了多少钱？2瓶，再加一个100多块钱积分，实实在在当钱花的，
1: 是
0: 真的啊，老观众，不要再听我跟任燕两个人在那边，我也真的帮不了大家，因为这个促销活动我是要报到那个弗兰克教授那边，就是德国那边要批掉的，他们批掉这个价格，因为全渠道你看它不是一个就是孤立的东西，它在这么多著名的这些渠道当中都有销售，对不对？
1: 对，因为呢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啊，咱便宜个10块20我们可以多批一点，一套帮你能便宜1000多，某某当中您是不是经常最近可能还要去量贩式采购的，我们都能便宜出800多块钱来，观众朋友们，所以啊我们现在呢，您要不相信的话，应该是
0: 对，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对不对？观众朋友，不是嘉伟说啊，就是好像要抠着抠抠搜搜的，您自己看一下，现在在某猫的旗舰店，某猫旗舰店啊，观众朋友自己看一下，797两瓶，而且我是因为我是八八会员，我拿了一个优惠券，我才能797，797两瓶很好算，400块钱一瓶，
1: 对，是
0: 东方购今天200块，
1: 对，
0: 200块，我刚刚说了，专柜买1瓶，东方购买3瓶，网上此时此刻搞活动买1瓶，东方购买2瓶，这个性价比。只能加5套，好不好？
1: 对，最后给大家看一下实验，好吗？因为很多顾客会说，那为什么弄会卖得这么好？
0: 来，观众啊，这个回家自己可以去做的啊。
1: 对
0: 啊，您今天不心疼，3块钱一粒做个实验，对吧？
1: 对，
0: 普通你看观众啊，普通抚慰克我再怎么搅，它不溶于水的，因为水油不相容，这个化学分子它无法改变。好，但此时此刻我滴入我们诺惠的抚慰克时的观众啊，随便搅2下，
1: 对，
0: 完全溶解，你能想象吗？
1: 对，
0: 你的身体得到能量，就跟你吃饱饭一样，心脏、肝脏、肾脏，他们吃饱饭以后，细胞吃饱饭以后，他们干嘛？干活啊，
1: 对，
0: 干活干嘛？让你的身体，对吧？吃完玩香，身体倍儿棒嘛，对吧？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生产批次不用担心啊，不要以为我们这么便宜，马上是什么零期过保之类的啊。2026年的6月份，观众朋友们一直可以吃到2028年的6月份，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聪明的顾客一次囤2套，不担心过期，因为天天要吃，家里面不光老两口在吃，年轻人，包括还有送礼，是不是？咱们都需要，
0: 非常适合，对吧？
1: 因为接下来的中秋佳节，包括11小长假，不要给人再买那个月饼了，挺贵的，最后你送我，我送我，还是最后都是负担，是不是？这个拿出去，人家一看就知道，在进口陈仓里边，1瓶的价格就是598块钱。你送人家2瓶，1000多的礼，这个总比你送2盒月饼来的强，对吧？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叔叔的三个支架是什么时候称的？
3: 是2020年的年底称的。
2: 那他的三次支架
3: 是到现在就好了呀？
4: 那再进不上了，那倒是不。
2: 现在基本上，我觉着搿只是吃的。
4: 到公园里头上那里去兜啊，玩玩，马路上买点东西什么。
5: 另外水果是吧？
3: 但是伊另外的，哎，是另
6: 一只是嘛？有
3: 十年。
4: 昨天我去的那个4个北瓜，2个大西瓜，
3: 另外
4: 没雨，虹口公园岁数在外面。
3: 我一个好有草啊，我叫好多讲，因为我长过几大年，我少领地的啦。
4: 你看，两只西瓜4只8公，没结果。
3: 我回来给我讲，喂猪才吃香米，
7: 没有明显的衰老，这
8: 就
7: 是
8: 往后退。对我们，
7: 没有明显，对我们这些
8: 老年人来说，你不退化就是好事，
7: 进步，
5: 对对对，
7: 就是能够保持原状，
5: 不退则进，
7: 不退则进，对，我姐姐也在吃，
8: 他妹妹也在吃，还有我们的邻居，
7: 是吗？
8: 都在吃，
5: 都是你们介绍的吗？
7: 是的，他说你吃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说我觉得还可以，然后他说那你帮我买一点。就是不，
8: 他现在
7: 不光能自理啊，
8: 还能照顾
7: 我们
8: 一大家子，6个人，
5: 是吧？
7: 对，
5: 那
7: 我和女儿他们一家住在一起，他们住在我家所以 平时的生活起居这些都是我们两个人。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大组合构成今天没有办法再多加货了，最后一两套的现货大家抢一抢好吧。
0: 对，我刚刚其实看到这两位老人啊，对吧，真的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只要能够做得动，基本上还是照顾全家人，这么一大家子，77、81岁。
1: 对，
0: 但是我想提醒叔叔阿姨们，就是你想为这个家庭，你想为你的孩子多做点贡献，但首先你还是要照顾好自己。
1: 嗯，
0: 啊，能帮别人多做点事情，但反过来说，咱们有个基本的底线叫什么？叫能够自理啊，生活能够自理。那这些其实都依赖于你身体当中能量。哎，咱自己感觉到身体好的，哎，咱多做一点。
1: 嗯，
0: 咱觉得身体这段时间哎稍微那个一点的，那先把自己照顾好。那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家人非常重要的。除了啊，你能帮他们做饭，帮他们带带孩子，
1: 对，
0: 还有一点，我觉得自己照顾自己的老伴儿，包括照顾自己。给自己补充能量的同时，家里面孩子现在其实工作压力也非常大，
1: 对，是
0: 每天回到家里面以后，你跟他可能讲两句，哎，今天累吗？今天怎么样啊？他说不要跟我讲话，我就想睡觉，或者没有，可能你们之间都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反过来是因为什么？每天他的细胞也在大量的消耗，
1: 对，
0: 所以全家人，尤其提醒自己，可能人到中年的一些，可能啊这样的家庭当中的，对吧？
1: 对，
0: 提醒他们每天吃一粒诺惠的辅酶 Q 十，也是一个很好的保养。
1: 是的啊，年底了，咱们的这个熬夜加班呀 ，KPI 的考核也越来越严重了。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我们换季了啊，到了秋冬季节，咱们叔叔阿姨呢一定保养好自己的身体啊，尤其是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国雅高集团旗下著名国际品牌美居酒店2.0旗舰版首秀登陆东方购物，紧邻西湖与灵隐的黄金地理位置，走进法兰西浪漫优雅酒店，即是拍照殿堂。米其林法餐大厨联名早餐，更包含杭州本地人气餐厅双人餐、杭州西湖玉泉美居酒店双人度假套餐。9月22日18:35。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有国才有，
3: 有国才有家，
2: 爱国如爱家，
3: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4: 成为心之镜，
5: 成为心之镜，
4: 重德成为首，
5: 重德成为首。

0: 你好，观众朋友，现在此时此刻是20:15，我们给大家进行直播，直播的是老庙在羊年的全新的彩印金条，今天全新首发。但我们很遗憾的跟大家先报告一下啊，我们的100克仅仅只有最后的4根的现货，
1: 不是，
0: 不好意思，是50克。
1: 对，
0: 那我的100克，
1: 100克是这样的，我们汇报一下哈，不是我们就是卖关子，是真的。早上第一档直播，咱们的现货基本上全部售罄，然后呢就扣了4根50克放到晚上。哎呀，但是也，
0: 林佳你害哭我了，我一直以为是100克，我还很兴奋的一开场，我跟大家一起说，弄了半天是50克，100克没有嘞。
1: 对，没有关系啊，为什么
0: 没
1: 有关系啊？
0: 这个我知道，没关系。
1: 虽然说就是我们今天现货全部售罄，但是咱们开预约
0: 呀，保价呀，我保价
1: 这个很重要。我跟你讲，其实开预约比买现货，我觉得是更加的具有性价比的。嗯，为什么？因为你今天锁定是今天价格，
0: 对
1: 吧？然后货到你家之前，您都可以去比价，任何的风险和你无关的，真的。
0: 是的，
1: 你可以这么认为。如果金价涨了，你收货你最开心，对不对？如果金价有调整，往下调整，您可以拒收，自由权在您手里。
0: 就好多观众朋友，即便是在有现货的情况下，也可能要等足5天呢、啊。
1: 对，
0: 所以这5天说不定我们就已经配到货了，给你送了呢。
1: 而且一定要珍惜我们的预约名额，为什么哈？因为咱们其实过去的1.5年之间都没有预约，就是买现货不卖预约，对不对？
0: 那
1: 今天因为是首发，破例给到大家，给到我们有预约的机会，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一定要珍惜我们预约的名额，因为预约名额也是有限的哦。嗯，
0: 这是全新的羊宝宝羊年的彩印金条，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
1: 对，中国年味彩印金条很有喜庆感啊，上面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大大的福字，窗花的设计很讨喜。中间就是我们的主角，有3只小羊，寓意着三羊开泰，
0: 羊爸爸、羊妈妈、羊宝宝，
1: 欢乐的一家子
0: 啊、
1: 踩着金元宝，手捧吉祥花，对吧？画面非常的美丽，
0: 吉祥三宝，
1: 是的，吉祥三宝很漂亮，该有的镜面有，该有的浮雕有，包括我们彩印工艺，彩印的着色是不影响金重的，这点大家放心。AU9999证明这根金条的纯色，它有4个9，意味着将来是可以来我们老庙门店回购的，回购就是变现啊。如果3个9就不能回购了，缺一不可，一定要4个9，咱们就是4个9。我们重量呢有2个规格，有50克和100克。许明手上此刻拿的是100克的，背面就是我们的金字招牌了，老庙啊。
0: 这边还有一个50克，
1: 还有50克，2个规格供大家选择，
0: 自己来选择自己现在需要的啊。跟大家稍微报告一下最新的战况，50克也没有现货了。
1: 啊？你不说有我拿了4个吗？
0: 因为上午有一些预约的名额，所以就消掉了。
1: 哦，这个我们疏忽了。那么就是我们留了个寂寞。
0: 对，实际上留不留都那么回事儿、
1: 没有关系，反正咱们
0: 还是一样，跟100克一样。您今天记住，我们全都锁价，全都锁价，你只要定价定了。
1: 哎，说到现在价格还没跟
0: 啊，对，
1: 哎呀，咱们就是忙了一半天。先给大家汇报一下，咱们门店的价格是1146彩印金条，咱们东方购物今天首发，所以立减157。
0: 是，
1: 我们的观众可以享受到的就是989块的单客价，就锁价就。锁989块，2个规格，50克直接为您省了7850，100克直接为您省了15700块钱。
0: 没错，
1: 此时此刻虽然没有现货，但是可以为大家锁价，所以大家没有任何的成本。
0: 对，对于黄金，我们提前购入是 OK 的，因为好多，比如说我数码产品，我等一个月，说不定这个数码产品就折价了，就开始怎么怎么着了啊，开始什么什么打折卖了。但是黄金没有打折卖这一说，
1: 对，
0: 所以完全跟着市场价格来，我们只有给您补贴。什么叫补贴呢？敏佳给大家曾经解释过了，广告渠道有没有？
1: 对，
0: 有没有渠道要请这个请那个？我们不需要，在我东方购物直接把所有钱都补到我东方购物这个渠道
1: 了。对，咱们没有明星，
0: 没有
1: 背书，对吧？咱们就实实在在的把我们的价格给打下来，把最好的福利给到大家。
0: 是。
1: 那今天因为是彩印羊年的首发，所以福利给到了每一刻。立减157，相当于打了个86折，而且破例为大家开预约。你要知道，现在金价实时的波动，预约一般是不会开的。
0: 不是
1: 说我这根渠道，哪怕是门店直营门店，
0: 我就要问这个问题了，
1: 我就想问这个问题，也没有开预约这一说。
0: 如果我不在东方购物买，我总是要有对比嘛，没有对比怎么凸显我东方购物给大家权利这么特别呢？ 对不对？那我要是比如说我今天没有任何的现金，我跑到你那个门店说了，我就说我没有现金啊，我先把这个名额占上，就跟我东方购物一样啊，我抢名额，然后我要还等5天以后再给你付款，我还得看金价我才付哦，金价不美妙我还不付嘞。
1: 哎，这个事情啊，如果到了门店去，人家就当你就是这个有点问题了，
0: 脑子有问题，
1: 哎，对，
0: 脑子好了，
1: 是的。 的确，这个
0: 没有到门店这么说话的、哦。
1: 对，的确这个机制不受于门店，
0: 是是是，
1: 只受用于我们东方购物。这是东方购物给大家的实力，就是买了不吃亏，买了放心，买了安心。我们此时此刻只要一通电话是免费的锁价，
0: 是我们是
1: 这样。然后货到你府上之前这段时间，
0: 你随便比
1: 都可以去比价。到货到你府上这一天、你决定留不留，你不想留、你觉得价格不合适你拒收，你觉得划算你就留，所以没有任何的风险。
0: 是，
1: 但是此时此刻如果说你这个名额不锁定，下周你跟我说敏佳你给我再放一个这个名额吧，对不起，按照989给不了了，
0: 给不了、
1: 是按照当时的金价，而且要有现货情况下、
0: 是的。所以您看今天首先可能你会认为，我不论是买小马也好我还是买小羊也好，我只是看金价、今天这个金价合适啊。
1: 对啊，
0: 如果你说好了我这个时候在乎生肖的题材了，因为比如说你说我的晚辈，我儿子、或者我女儿或者我儿媳，
1: 对
0: 啊，人家就已经怀宝宝了、你现在此时此刻怀宝宝什么时候生？
1: 八个月之后，9个月之后
0: 生过娃还你别说错啊，生娃的已经说错了，
1: 对，也要是养宝宝了，
0: 肯定是养宝宝了嘛。你是养宝宝的时候，你此时此刻买个马年的金条，你找养宝宝不就是
1: 有点
0: 差了吗？
1: 对，
0: 不合适了呀。所以此时此刻，观众朋友们，那个要是选什么金条？选养宝宝金条。那你说，那我就羊年等，比如说我明年5月份宝宝出生。我5月份再选了，你以为他买数码产品呢？此时此刻买，你5月份就折价对半了。
1: 哦，说一下，明年5月份还这个款式，从今天是9月20号到明年的9月20号期间都是款，都是这一款。
0: 对呀、对呀、所以这只是您要判断一下，或者自己感受感受这个金价在您的预想当中是什么样的。好，说到这个话题了，我们往回倒一倒，说到金价，我们看以往，我不预测未来啊。
1: 对。
0: 2018年3月12号
1: 八年前，
0: 观众们请听好啊，这个电话很关键哦。八年前的时候，金价284，没关系，我取个300、我取个整数算账啊，一克300，那么100克就卖3万。
1: 对，
0: 我把3万块钱，一个是买了敏佳当时介绍的金条，这实际上是284啊，没关系，我取个整啊，我多让你多花点啊，然后在银行里面，那您我算你3个点，八年期间，2018年到2026年是8年。八年期间有高有低，我都取个中间值算3%。现在肯定不到3%，没关系，我都按3%算。
1: 3个点，
0: 一年有900。八年8、9、72，7200。没关系，你说还有利滚利呢，我都给大家往多算，我算你10000块钱的利息，好不好？
1: 好，
0: 都多算呢。那您看，从3万多赚了1万块，是在银行，
1: 对，
0: 存一个固定，
1: 稳妥的，
0: 稳妥，很稳妥，很稳。
1: 对。
0: 那么买黄金也很稳的情况下，它竟然可以有7万的利润，
1: 是这样的。你看，今天东方购物是989吧，对吧？然后之前我们是284，
0: 对，
1: 减一减，是不是差价有700块左右？
0: 那你呢？这么多年呢？是不是就7万块左右，观众朋友们？
1: 所以我们要说啊，你买实物黄金啊，一定要就沉得住心，
0: 一定要沉得住
1: 寂寞，就是要看中长线的。
0: 对，
1: 对啊，不要看2、3个月的波动，那不能代表什么。咱们其实很多朋友买实物黄金都是为了存起来，或者是给到子孙后代的做一个家底儿的，对吧？所以说咱们看中长线，看个3年5年是最好的。
0: 其实我真的跟大家讲啊，这个就跟人生是一样的。刚开始你看你身边有多少的朋友，比如说初中高中班级第一，可是等到你人到中年40岁到50岁，你再回过头来看你同班同学，发现曾经在班级里最辉煌的人现在可能是最落魄的。我跟大家，我的意思是啊，你不要以一时的得失，当时的第一名你是第十名你是怎么样的，哎呀我当时赚了2块钱，我赔了2块钱，我怎么着，一时波动不用管它。我们人这一辈子时间很长呢，我们看的是长线。买黄金不是我甚至的观点啊，我就算此时此刻买也不是给我用的，我是留给我儿子的。
1: 是的，刚刚我觉得许明他就是给用意很好。为什么看2018年的数据，就是觉得就是一个周期，一个周期，
0: 一个周期，
1: 对，就是哪怕我们就去年年底的时候，可能在高位1200、1300左右朋友入手的，你也不用怕的，真的。你觉得可能此时此刻，哎，金价有点回调，你有点亏，不是，只是暂时的，只要你拿得住，咱们看中长线的一个趋势，对吧？
0: 好，我们给大家报备一下哈，因为我们今天是全新的彩印金条
1: 养
0: 宝宝羊年的首发。
1: 对，
0: 小马呢不再直播了，
1: 不再直播了，
0: 在我东方购物就不再直播了，永远成为历史了。
1: 对，
0: 那直播的此时此刻，以这个时候的金价，再有大家自己对于黄金的判断，我相信大家可以给出很好的决策。要么50克可以当做一个压岁金，
1: 对，
0: 您一定要等到过年时候再购入，不是不行。我们在放眼之前，就是在2025年的时候，12月份，或者是在2024年的10月份，介绍2025年的马年金条。哎， 对，二说错，2025年的时候接上2026年，
1: 对，
0: 马年金条的时候，那个时候等到过年那时候再买，那个时候的金价是什么金价？我还是看以前啊，我不预测未来啊，所以大家自己来判断，您就差这几个月对于黄金的价格的波动是什么样的？万一您觉得哦，我无法接受，我不想花这个钱了，实在跟今天这个价格相差10万8千里，那个时候你没有定到今天这个金价，是不是有点对不对？
1: 没有，所以
0: 不说
1: 了，没有后悔药的，没有后悔
0: 药, 后悔药
1: 自己判断。反正今天我们拿到的，今天是首发，可以说拿到的这个 BP 是我们第一批的观众，就
0: 是
1: 观众是新鲜出炉的，对啊，就是藏头不藏尾，
0: 是
1: 今天就是首发，而且趁着首发989块价格，赶紧入手啊、反正给大家有预约呢，大概有一段时间会生产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没有问题，大家放心的去比价。
0: 我管你黄金那个时候它怎么样波动。
1: 对，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其实我们优势就在时间，
0: 就在时间，
1: 我们不怕。如果说我们到时候真的说很难听啊，就说如果跌破了989，
0: 假设说难听点，
1: 你就拒收
0: 好
1: 了。你有风险吗？你没有风险，
0: 没有任何风险。哎，
1: 只要不跌破989，我觉得都合适，好吗、
0: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工50克或者100克，02151119900。
2: 好，因为说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美黄金了。
3: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美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帮伊来买一根。
4: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美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2: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个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生肖金条。
4: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5: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10年了。
6: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7: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2-3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8: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10粒的黄金。
7: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8: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外加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0: 其实黄金价格啊，在早些年8年前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期，
1: 对，
0: 那可能都是280-290啦，有可能300左右了，没有像在近2-3年突然之间骤变。
1: 是的，从那个2025年开始，发现它有一些波动比较大了，
0: 是，
1: 真的波动比较大了，
0: 是。
1: 那怎么说呢？因为这个黄金
0: 控制不了，咱们控制不了，
1: 因为它本身就稀有贵金属，
0: 对吧？
1: 大家涨它也会，
0: 这地球上就这点玩意儿。但目前为止，你要人工这样合的话，你几乎它的成本根本就比它远远超出到多少多少倍，
1: 是的，就是它的量就是很控制着
0: 的，
1: 就买一根少一根的，
0: 对
1: 吧？所以我们这个黄金适当的在家里配置一些，是抵御一些风险的，对冲一些风险
0: 的，是有底气的哟。
1: 对，是有底气的，而且我们是实物黄金，实物黄金好处就是我拿得住，对吧？我可以传承，因为买的一克是不记名的，它不像。有些房地产房就买房子嘛，你肯定要记名什么，对吧？你如果给到子女，是不是要过户更名？但是这个手续费是没办法免的，对吧？但是呢，我们买黄金呢，买了一颗不记名，你给孩子只要一个动作，直接给就好了，
0: 对
1: 对吧？而且今天我买了，我说我将来让孩子到你们门店去回购，可以吗？当然可以，到时候对啊，你就让他带着金条，带着他本人的身份证、银行卡。带着我们的发票来到我们指定门店就可以回购。那这个门店福佑路280号，现在看到
0: 了
1: 就可以。
0: 太有名了。
1: 好，还有南京东路462号也可以回购。
0: 有些观众朋友害怕担心说，你们今天这个金价实在是太便宜了，便宜到什么程度？这个呢，画面，这个就是当时此时此刻老庙的门店就是这个样子。
1: 对，门店价格是这样汇报
0: 一
1: 下哈。我们租金39，租金是1317，工费不计啊，
0: 工费
1: 是另计的。然后我们看公益金条是1142，那么咱们老庙的彩银金条呢，不打在屏幕上的，会在公益金条基础上看公益。加4到8块不等，哪怕加最低的4块钱也要1146，所以来了这张纸，1146是我们就是门店的一个售价，彩银金条售价。咱们今天东方购物首发一克减157块钱，所以我们单克价是989块钱。这张图大家可以截屏啊，截屏。因为大家都是此时都预约了嘛，截屏留证据、啊。
0: 你没关系的，观众朋友，你不要担心预约两个字，对您来说没有任何的损失，不仅没有损失，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您还是比较占有主动权的。
1: 对，
0: 在您手里面，比如说，反正我都是5天，我跟大家，您如果自己已经打算好5天之后签收的情况下，那么您和有没有现货都跟您不搭嘎。你有现货，你也想等5天；你没有现货，可能我们在5天之内该米家尽量去。
1: 我先更新一下，不是说5天啊，就预约不止5天。
0: 啊、哦，我当然知道预约不止5天。
1: 不止5天，那反正我尽量早点给到大家，
0: 对对对，
1: 但是可能会等2周或者3周，可能会有的。其实预约的风险在老庙。我们会很抓紧时间为大家去赶工的，因为金价会有波动嘛。但是我为大家已经锁价了，
0: 人家也不愿意长时间。
1: 所以大家呢，我们观众呢是没有任何风险的。如果你觉得金价合适，你就留；你觉得不合适就退，对吧？不退就拒收。你就那么简单，
0: 只能说拒收，
1: 只能说拒收，对。所以说今天这个名额一定要锁定。那有些观众说，那么我2周之后我看一下金价，金价涨了，我再跟你们东方购物打电话要今天这个989块的单客价，当然是没这么好的事情了。
0: 当然不可以，
1: 当然是不可以的。所以说大家今天把名额锁定，我能帮到大家的，对吧？名额不锁定，对不起，真的帮不了大家。
0: 那要如果拿到了金条了，比如说我在8年之前买了那根金条280多的，我跑你们门店今天要把它
1: 回购，
0: 对，
1: 当然可以了。回购就是周1到周5法定国家日除外，你就去回购就好了，
0: 完全可以的，
1: 完全可以，终身可以享受回购。
0: 我们呢，今天在我感觉啊，一个是大家看自己的在羊年的需求，第一个是实实在在的硬性需求，也就是刚性需求，
1: 刚需，
0: 比如说刚需里面的结婚。结婚一般都会给儿子女儿，要么打3金，要么就是金条。哎，实实在在说实在话，敏佳刚才说了关于黄金的一个内幕，就是大家也要知道，您对于金首饰这种东西是跟金条的回购流程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你不能按照金条的规矩回购。
1: 是这样的，我说明一下，咱们如果在老庙买的金首饰，3种足金、金戒指、金耳环、金项链，不能够在老庙接受回购。
0: 听清楚了，不
1: 能
0: 够、啊、
1: 只能够贴金调换。什么叫贴金调换？我再贴点金，对吧？这样
0: 1000，换个款式、是吧？
1: 换个款式可以，但是不可以回购。
0: 看看，
1: 如果你一定要换钱，那只能去2级市场。
0: 你就跟我们老庙就没关系
1: 了。管不着了，对。但是如果你买的是我们老庙的金条，在东方购物啊、买的老庙的金条，咱们支持终身的回购。
0: 是这样
1: 啊，官方支持回购，这很重要啊。
0: 黄金的首饰跟金条是两回事，
1: 对，
0: 给孩子结婚的时候该买首饰肯定是买的嘛，但是金条这个更实在，
1: 对啊，
0: 它更保值，明白吗？因为首饰有些有款式，它有溢价，
1: 对，
0: 这个没有办法，大家都懂的。所以这个时候您需要买100克的，不是蛮好的吗？百年好合。
1: 是，
0: 如果是老人过寿，本来就是羊年，比如说有大寿，怎么怎么着的，90的或者怎么样的年纪100了， 那你正正好好咱也得买个100克的喽。您说是吧？这是大寿，还有夫妻之间什么金婚，对不 对？咱买个这个100的也挺好的呀。
1: 是的。
0: 还有有的时候养宝宝呢更不用讲了，如果咱都养宝宝了，就不一定选100的，咱选50的呀，也可以呀，可不可以？
1: 可以。
0: 给宝宝当做一个出生礼。
1: 对，
0: 蛮好。
1: 然后就是像许明一样的，他孩子出生后以后，他就开始囤黄金小克重的，
0: 要买了小克重
1: 的，他就每年会囤。这样的话也好，把这个对你把这个就分期的把它存钱嘛。
0: 当然，这就是存钱，这就是存钱。那你要其他的有没有需求，那就看您自己了。过年压岁金，
1: 对，
0: 压岁金你直接愿意买，
1: 或者是咱们很纯粹的，我们就是之前
0: 想凑一轮，
1: 凑一轮的，对吧？这是我们财经金条的2.0版本的，对吧？1.0的以前我们很多观众都拥有了，2.0呢全都是福字，现在已经出了6年了，6根了，对不对？如果当时你买的都是100克的，现在就600克了，
0: 是。
1: 6年你就存了600克了，对吧？像是对吧？如果你是50克的，就是350克。然后还有6年，那么就集齐这12根一轮了。对吧？这一轮我觉得很有意义啊！你可以以后分批的去回购。你也可以作为传承给到自己子女。
0: 那所以不要着急，大家不要因为我这个身边的好朋友，他爸爸，在前段时间他在990多块钱的时候给他孩子有买过，给他孙子说白了就是给他孙子买的啊、买了一个一人买了一个100克的。然后天天蹲着那个黄金价格看，后来也不看了。他说后来想想，他想通了，没有意义。他也不是此时此刻明天就卖，后天就卖，他总不能10年都天天在这个天天在这盯着黄金价格走吧？所以就跟他讲清楚，我说你跟你老爸说清楚，黄金这个东西你就把它一丢，什么都不要考虑。你黄金是一个最懒的，而且是最方便的一个理财形式，
1: 无脑投资，
0: 真的不？您回过头来一年之后看，2年之后看，3年之后看，然后之后呢，把这个直接，我跟大家讲啊。我老妈我老爸现在说什么呢？说儿子啊，以后比如说要换买什么东西啊，换房子怎么着的，直接写我孙子名啊，不写你名。
1: 哎呦，没地位了。
0: 不是，我跟你讲，他的意思是我省着以后你再过户给他，你还要收各种各样的以后未来。
1: 就一步到位好了。
0: 懂我的意思，我就不说那么明白了啊，你可能要收一些，但是这个黄金的就是直接给。或者名字，他就总会有一些想法，你要怎么弄？但是黄金没有那么麻烦，你愿意给谁给谁，反正也不记名字。
1: 是的，因为黄金开的发票上是个人，
0: 对，
1: 没有人的名字的，对吧？所以直接给就好了，很简单。
0: 明白了吧？那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啊，要么选择50克的，要么咱们选择100克的，
1: 抓紧。
0: 三阳开泰，特别好的题材。您是羊年的生日，还是要羊宝宝出生，还是要在羊年新婚，还是什么羊
1: 年
0: 的
1: 过
0: 大
1: 寿？
0: 哎呀，这些题材随便您，
1: 是的，
0: 就是看克重。好吧，
1: 看价格，
0: 定购0215111990。

0: 豪哥因为说阿拉妈妈伊拉搿辈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1: 我今个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2: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0: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要买个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的生肖金条。
2: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3: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4: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5: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两三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6: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十八个黄金。
5: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6: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那个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7: 今天这个预约的名额可不是无限给大家开的，导演老师一会儿帮我们再看看预约的名额还剩下最后几个啊。
8: 对，
7: 不要以为我们是预约，所以大家随便便都疯狂都可以订。
8: 不可能的，因为肯定要限量供应的，
7: 肯定是限量供应的，
8: 就是黄金啊，价格每天都有波动，都是不一样的。那今天呢，在东方购物做首发，我们早上呢已经把现货全部售罄了，也知道大家的热情度有多么高涨了。因为是首发，所以我们公司破例啊，我也觉得很值得破例啊。
7: 100克的预约名额最后五组。
8: 那只有五组了，就帮不了大家，能开预约已经谢天谢地了，对不对？
7: 已经是真的是谢天谢地了，
8: 所以只有五组了，看花落谁家，咱们珍惜一下，先到先得，好吗？如果买不到的也不要怪了，反正这一年还是会有这个羊年的直播的。
7: 但这个金价就是还是米家山说的非常好，就是锁价，你去门市店一天就一价，你不拿出全款现金来，人家不给你定啊。
8: 对，门店的锁价是全额付款，就全额付当天的金价锁掉，全额付款，然后生产大概1到2周，生产完了通知您去某家门店。
7: 没错，
8: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咱们东方购物不是呀，咱们锁价是免费的。
7: 对的呀，然后您还有这样的犹豫的时间段，
8: 对，
7: 只要你不签收的情况下，您都可以拒绝。你说我不要了，我这五天之内随便大家，我就举的例子就是从下周一开始，明天。到周五这期间您随便，所以这个东西跟您要不要有现货，实际上您也比有现货稍微晚那么1-2周，但是这个都是您的优势啊，不是说了吗？这是您的优势吗？
8: 对，
7: 您明白了吗？所以这不是对您来讲有多大的哦，我不，除非你要说我必须怎么怎么样，
8: 如果你是既然是现货的朋友，他最起码五个工作日之内他是一定要收货了，就换句话说下周五之前他是
7: 一定要收货了，
8: 但是预约的不是啊，你预约我肯定下周五之前我是交不出现货的，
7: 所以您这不就是
8: 这不是剩下来的时间都是你的机会吗？
7: 都是你的，
8: 你可以考虑。
7: 你正好这是又是一个 bug 呀！
8: 我跟你讲，这个平时我们都没有预约的，
7: 所以为什么不给预约？就这个原因。
8: 因为金价波动嘛，金价波动嘛，都有风险的。
7: 真的很
8: 因为首发，所以破例的，所以这一次大家一定要珍惜好这个机会。
7: 也一定要珍惜。
8: 反正我跟你讲，你不用去管它，金价涨了你收，金价如果是跌破今天989块的直播价，你就去收，好吧？
7: 就这么简单，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两个规格，一个是50克的，一个是100克的，三羊开泰的一个好的题材。我刚才说，除非很特殊，您必须今天定了，明天或者后天你马上就要送人，必须现货，现货
8: 不
7: 行。那我们跟您讲，这肯定来不及，因为我没有现货，
8: 没有现货，
7: 我们就实话实说跟您讲，我们也不是
8: 全卖完了，
7: 把您逗进来说啊，我明天就给你
8: 们，
7: 不可能的，
8: 哦、
7: 因为他确实没有现货了。但是您说我没有那么着急，我就是为了给家里一份投资，我就是没有着急那么拿到手里实物，你慢慢坐着，反正我这段时间就像明天价了，我可以看金价，
8: 对，
7: 没关系。哎，这是您的优势，再有几部分人群你可以关注啊。一个是过年了，马上就要羊年的时候，你还有个大概4个月左右的时间，有4个月左右的时间，你说我等到4个月之后再买，那不知道金价怎么样。如果您看着那个时候金价，您后悔今天没买的话，来不及。
8: 没有后悔药。
7: 那肯定没有后悔药。
8: 对。
7: 对，那个时候真的是一到过年，再有一点，中国人一到过年好像这个黄金吧，这个价格吧，市场吧，就莫名其妙的就会火爆一点。 这个是每一年
8: 的需求量的关系，
7: 对，都是每一年的事实，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看，你此时此刻提前入手，他咋的？提前入手，他就到过年时候折半了，他从100克变50克了，还是从998变成了198
8: 了？该多少分量还多少分量，
7: 对不对？还是那个样子呀。所以对您来讲，他也没吃亏呀，你反倒打了一个时间差，此时此刻。

0: 先有羊年的，哎，好了，好在你先有羊年，非得等到过年的时候的前一个月你才有，那我还觉得有点亏着了。那我在我看来，反倒是你今天9月份上市，
1: 对，
0: 好，你上市上的早，嗯，
1: 第一天，今天首发嘛，9月20号，
0: 就是
1: 啊，第一批拿到我们羊年观众的朋友，您是很幸运的，
0: 对，
1: 真的很幸运的。
0: 你要从过年角度来讲，对吧？你羊年羊宝宝，我要送金条，我此时此刻入手，很棒。那你要说我要投资的话，那就咱也没关系。反正你对于羊宝宝羊年这个彩云金条，你觉得题材够好，也够鲜艳漂亮啊。然后
1: 我想说，如果是投资课，你会，你真的会，你叫笑不动。哎，
0: 怎么说？
1: 投资课是笑不动。
0: 我们来看看价格，
1: 因为今天价格是
0: 看看
1: 989块钱，对吧？然后此时此刻买的又是预约，预约预售。哎，
0: 对呀，
1: 预售为你免费锁价锁名额。哎，
0: 锁到送货。
1: 我跟你讲，我碰到过，我们以前就以前要投资课怎么样的，碰到预约真的我也很怕，预约十根一预，你知道吗？预约你知道吗？
0: 那这个
1: 我真的也很怕，对，对吧？觉得合适10根全留，对吧？觉得万一有点跌了啊，我留个5根，对吧？万一跌破了我全拒收，有的呀，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投资课如果今天看到我们东方购物，
0: 笑掉大，
1: 真的金条有预约，
0: 做梦都会笑醒。
1: 我觉得真的，我反正所以说预约的量是要控
0: 制的。你就不要再提这话题，万一真有朋友想投了这个事儿了，对，一下子定10个亿。
1: 咱们东方购物都是咱们好邻居，咱们刚需为主，哎，
0: 大家还不要冲动消费，自己想清楚。你说反正我是需要的，不管哪个场合用，还是需要送送人也好，或者是自己投资也好，或者给自己孙子孙女留一个比较好的小礼物。
1: 是，
0: 可能你看到说49000多，对于说我过年没有说要送到上万块钱的，可能我给我孙子孙女包个10000块钱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啊，如果大家想要把自己的财富好好的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黄金是一个非常好的承载。
1: 是你们发现吗？压岁钱
0: 多一
1: 两个万，你说有几个人是留得住的？
0: 对，
1: 但是我们家的压岁钱，我好像，
0: 而且
1: 我没有留住过。
0: 你对，特别是长辈很疼孙子孙女的，隔代疼。一说你奶奶，你这个压岁钱这个给我，别给我爸妈，我自己想花。那你说，对啊，你儿子女儿又听你话。最后说真的是那花就花掉了。
1: 我跟你讲，压岁钱是这样的，我们都有深有体会的。我小时候拿了压岁钱，我先问我妈，我的小时候压岁钱呢没了。
0: 那收掉了呀？
1: 没了，收掉就没花掉
0: 了
1: 呀，就
0: 南北一样的，
1: 花掉了。对，但是换种理念，我们把压岁钱换成压岁金，
0: 他就不会给你换掉，
1: 是不是不会那么容易的就花掉？
0: 就这个东西真就是你的了，
1: 对吧？像我们现在孩子，我们就有经验了，我们魏许明就有经验了，就是每次的压岁钱就换成压岁金，
0: 就是变成金。而且对于孩子从小养成一个很好的理财的观念，
1: 他
0: 知道家里面有金子，他。我跟你讲，这么点小孩也知道金子是好东西，
1: 懂
0: 的，真的懂的。
1: 哎，
0: 我也不懂，他是怎么知道的黄金是好东西的？他一看家里有金子啊什么的，哎呦，就是，说爸爸这是金子，哎，
1: 对，值钱的，
0: 金子值钱的，啊，对，他这看钱还好，但看金子眼睛里冒光，
1: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这个财富的象征啊，这个挡都挡不住，
0: 真的是，啊，人类的天性，
1: 哦，小孩也都知道，对吧？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每个家庭都适当的备一些实物黄金，
0: 要的要的，
1: 对冲一些不必要的风险，好吗？
0: 好了，最后的19分钟不跟大家再扯到别的地方了啊，
1: 对，
0: 但我们今天的预约名额100克的只剩下最后的，应该是4组现货了吧？刚才是5组，现在只剩4组了。一旦售罄以后呢，哦，又走掉一根，100克的只剩下最后的3组备货了。一旦预约名额都没有的话，就不能再给大家开启了。今天先锁价，您一点风险都没有，锁定价格，直到您配送货的时候，签不签收都是您的权利，明白了吗？这可不是现货哟，这可是预约锁价哟。这是您的先天优势，打电话订02151119000。
2: 好，哥，因为说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梅黄金了。
3: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嘛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梅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4: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梅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2: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也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生肖金条。
4: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5: 从孩子金条，那现在已经第10年了。
6: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

0: 我们现在的50克的预约名额也没有剩多少了啊，好像最后的大概8桌，也就这个样子。
1: 个位数，反正都个位数。
0: 都是没有什么了，因为首先呢，从老庙的角度来说，作为开预约这件事情对他们压力很大，所以你看，在我们的平常节目，今天一年呢、哦。都没有开过任何一次预约，
1: 一年多了都没有，就是公司现在规定是不能开预约，为什么？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开预约风险很大，因为你知道近一两几年金价波动是蛮厉害的、嗯、其实蛮厉害，你不要看10块20块、嗯、对我们来说不得了，
0: 因为东方购物的观众多呀，
1: 对啊，我们量大，
0: 订购客众多，
1: 我们量大，对吧、
0: 啊？大量大呀，对，他们压力很大的。
1: 所以说呢，所以大家要就是理解一下我们。那、嗯、但是今天因为是首发，哎，我公司居然破格给我们开预约，
0: 哎呦，真是米家也蛮惊讶的，
1: 我惊讶到的，我真是被惊讶到。
0: 预约会预约啊，名额有限的啊，那、嗯、所以刚才看到了嘛，
1: 就名额肯定是有限，它限量的、嗯，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最后的15分钟，嗯、因为直播过后就没有预约了，嗯、对不对？就预约通道就关闭了，所以大家在这个15分钟里面不要多想，只要你觉得
0: 哎，你
1: 觉得进表我是喜欢的，对，我是有需求的，
0: 哎，五十个最后几组，
1: 你赶紧就预约、嗯，对，预约完之后，我可能会有2-3周的时间生产，对吧？你就这几周你就去比价。
0: 心比，
1: 哎，只要
0: 你甚至都不用比，那怎么样呢？就在你要签收的前一日，他肯定会给你打电话的，说先生，你明天在家吗？
1: 是，
0: 在家的话，我们这已经好了，我们来给你配送。
1: 对，
0: 你就在此时此刻过放下电话，你就查金价。您觉得金价开心，您就收，跟我们今天比。
1: 是，
0: 你说哎呀，东方购物好划算呢。如果您觉得不开心，比完之后了，你拒收就好了，就这么简单。
1: 对你没有风险，但是你把这个名额锁定了，
0: 对，
1: 我就会给大家做金条。
0: 这就是比你有现货的优势了呀。
1: 是的，如果对你不锁定名额，帮都帮不了。你说过2周你跟我说再放一个名额出来行？不是我们小气，真的有规定，
0: 这个、
1: 我不可以占别人的。
0: 这不是米家自个人的公司、哎，你像我给大家算利息，说算就算了，觉得也不行。那是我
1: 算的。
0: 许明银行的，如果前提有的话，我给大家多算的。这一行亏死了
1: 哈，
0: 49450块钱呢、给大家，哎，给大家说说看，我们能省多少呗？
1: 省多很多了。如果是五十克的话，嗯、咱每一个50克，我们就省了7850块钱。
0: 嗯，
1: 如果是你购买了100克，就直接省了15700。一万五千七什么概念？大概有18克左右的金条了，
0: 嗯，
1: 对吧？你又拿到手了。
0: 嗯，对呀、啊，这不是多开心的一件事情啊！
1: 在门店。公益金条打折没有的，不可能的、嗯、我跟你说不可能打折，你说首饰金可能会有适当的优惠、
0: 哦、还有一个问题，
1: 但是金条没有。
0: 对于上面的彩印占不占克重？
1: 问得好，我们彩印金条的彩印是不占克重的。
0: 为什么？
1: 我们先做素面金，
0: 嗯，
1: 素面金做完之后，该抛光的抛光，该打磨的打磨，该喷砂喷砂，该做浮雕，做完之后称重、
0: 嗯，
1: 这个时候如果是100克就是100克，或者会比100克多，这叫上公差，因为金条是可以上公差的。
0: 嗯，
1: 然后再去做彩印的着色，所以咱们彩印是不占金重的，这点大家放心，
0: 放100个心。
1: 对，而且老庙黄金是支持官方回购的，这点很重要，不是说今天我销售出去了我就不管啦。
0: 嗯，
1: 对，你将来你们去二级市场回购好了，不是的，咱们支持官方回购，将来要回购随时随地来我们老庙的门店、
0: 嗯、
1: 指定门店，上海城隍庙福佑路288号，大家都认识啊。
0: 再给大家看一看，
1: 南京东路总店，南京东路462号。
0: 嗯，这个金条漂不漂亮？
1: 今天第一天，对吧？首发第一天在全上海公布这个我们羊年的中国年味金条。
0: 你再怎么样，咱今天的金价是合适的。今天给大家让了157块钱呢、啊，989块钱呢、啊。
1: 所以我说买金条，其实，在东方购物买性价比是很高的，
0: 嗯、
1: 因为老庙官方渠道可以说在东方购物10多年了，对吧？这个信誉是杠杠的，
0: 嗯嗯、杠杠的
1: 啊，也不可能买到就是假货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不可能，都是正品，保证。
0: 我们都说了，
1: 官方旗舰店了已经是。
0: 你可以随便你去验货、啊。
1: 对，买的就要放心，就是大件、嗯、单克价比较高的商品，咱们一定要当心的，对吧？
0: 而且我们给大家开的是人老庙直接的发票啊，
1: 是的，
0: 不是我不走我东方购物、啊，
1: 不走东方购物，
0: 直接是老庙对着就已经开的，
1: 很放心。
0: 所以这个更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1: 对，而且我们物流是非常严谨，嗯、中国邮政做物流配送的，好吧？
0: 也、嗯、是拿到手里这沉甸甸的感觉。你觉得呢？什么样的人适合买今天的50或者100？你觉得？
1: 如果说这、看跟首先要看自己的这个需求对吧，或者是自己的经济实力。
0: 比如什么需求？
1: 如果说我们今天结婚了、
0: 嗯、
1: 哎，家里办喜事了、
0: 哎、
1: 我建议是100克的、
0: 嗯、
1: 如果说我们的条件非常允许，那就2根100克的好事成双、
0: 嗯、
1: 成双成对对吧、
0: 嗯嗯、
1: 当然100克一根也是没问题的。那么还有50克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可能我们小孩过个生日呀对吧、
0: 嗯、
1: 或者送个礼什么的，我们可以选择50克的、嗯，或者是我说我之前我就存的就有这个习惯的，那么我建议大家你之前买多少克就买多少克的、
0: 嗯、
1: 这样的话比较成为一个套系的，比较统一，
0: 是蛮好的。说实话
1: 真的，如果是每年100克的，我12年就是1.2公斤，1200克，1.2公斤一下子拿出来几十万块钱是蛮累的。
0: 真的，真的，
1: 不值几十万。
0: 但是这些一下子给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结婚用，
1: 我跟你讲，
0: 压箱底儿，
1: 这个传承出去、啊、
0: 美死了。
1: 不得了啊！
0: 真的不得了，
1: 真的
0: 真的是这样的。
1: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会说给孩子托底，这不就是托底吗？
0: 这个真是托底，
1: 这真真实实在在的托底啊、嗯，对吧？
0: 你我再举个例子，之前呢、嗯，咱不说别的啊，就是你看看，把钱放在黄金上面，嗯、和你把同样的钱，假设啊，你说我非得买个房子，在3年前买了个房子，咱不说别的，你现在房子现在什么价？然后你要是黄金的话，你此时此刻那个，你比如说你有几百万，大几百万，我全部假设全部都投在黄金上面了。此时此刻的3年过后，又现在又是什么一个价格？你往前倒3年吧，23年的时候喽，23年黄金什么价？现在是26年，你23年的时候买的房子，现在26年，我请问大家，比如说在上海的郊区买的，您花了假设400万买的，现在能剩个300万还是200万呢？就我的意思是，当然不区的区不能完全这么一概而论，但是你懂我的意思就好了。但我也不可能把400万全都买黄金，您可以拿出1/3来，1/4来，100万里面拿个30万、40万，咱们今天买的黄金。
1: 我们以前会说
0: 剩下来买别的。
1: 对，我记得我们记得做节目的时候会说，你投资房产的话，你说你这个几万块怎么投资？
0: 那个时候肯定不可能想。
1: 不可能的，对吧？我们那时候就十几年前我们就说了，你可以把这些钱把它换成黄金，
0: 对，
1: 投资黄金，真的
0: 入手门槛真的很低。
1: 对，然后投资看中长线，那真的是积少成多。你别看我们观众那时候从2018年开始，08年开始，那时候200多块钱一克嘛，对吧？08年到现在大有人在，现在家底就一点点厚了。
0: 这就是
1: 感谢东方购物和我们的啊，
0: 您的意识理财的观念让您自己赚到了这一桶金，这是真的是赚到了一桶金。
1: 是的，而且今天在东方购物省的钱不是一点点，
0: 来给大家再看一下，
1: 真的不是一点点。你到老庙门店，你说我买个1公斤，你给我便宜1000块行吗？
0: 50个最后不足，
1: 对不起，不行的。
0: 不行啊，
1: 没有任何优惠。东方购物不需要你去门店磨嘴皮子，不用你去告求爷爷告奶奶，咱们就把你价格打下来，
0: 对，
1: 咱们官方的打下来价格，
0: 没错，
1: 没有任何的代言人，没有任何的广告啊。
0: 什么价格？
1: 1146是我们东方是我们门店的价格。我们今天东方购物首发立减157，咱们单客价是989块钱，两个规格都可以选择，50克直接省了7850，100克直接省了15700。哎呀，我跟你讲，这个哪怕没有现货，一定要锁价。
0: 我再说一遍啊，
1: 一定要
0: 锁
1: 价，锁
0: 价的优势在您。我们闵家不管你是生产了1周、2周还是3周，在这期间段您都有反悔的权利。
1: 对对，
0: 我不签收了，
1: 是，
0: 我不要了，
1: 对。
0: 但是有现货的，你必须5天之内必须要签收了，
1: 是的，
0: 明白了吗？所以您看，您这黄金又不是明天就要马上送出去怎么着，只是给自己正好看到今天这个价格合适，家里的一份安稳的理财的投资，压舱石。所以此时此刻等了晚点送到您家里面，不是一样的吗？你的价格是这么划算，是您的呀。
1: 是的，
0: 如果你要觉得
1: 花自己的，
0: 对呀、啊，赚到了呀，你有什么好着急的？反正是早晚要放到你家的保险箱里的，你说是吗？
1: 还有最后8分钟哦。我跟你讲，我们的锁价只锁8分钟，
0: 8分钟就没了，
1: 只有最后8分钟，
0: 而且100克只有最后一根喽，不再多任何的预约的，再多一根
1: 都不行。那我也不能多说什么了。
0: 那把时间留给您，最后8分钟可以考虑，但是错过了此时此刻的最后的8分钟，那么这个价格
1: 那就忘记它，
0: 就进入到历史了。
1: 对，
0: 你要说我明天回过来，明天也没有我们
1: 节目，那就期待我们下个月的那个彩印直播，
0: 就只有下个月了。
1: 肯定这样，这个月
0: 没有，这一枪头直到下个月了、
1: 啊。这个月没有了，然后我10月1号会有本色的。
0: 早说呀，这个月没有了呀，
1: 这个月是没有了，
0: 没有了呀，
1: 肯定有了呀，都预约了呀，没有现货呀。
0: 行吧，明白了，打电话订0215111999000。

0: 五十个最后的三组备货了，100克的最后的一根现货的预约、嗯、啊，不是不好意思啊，不叫现货，就是预约啊，全部都是预约，五十个也都是预约，因为我们今天的备的全部的现货的在白天的时候上午全都卖光光，嗯，所以我们下晚上呢本来说是不想给大家再开预约了，因为对他们压力很大，一旦预约。对您来说简直就是所有的优势都倾向于您了，
1: 对，
0: 对于老庙来讲几乎对他们来讲就是
1: 我们就是风险的承担者，
0: 对，无限的风险承担，比如说他两周才能加工好，那么这两周之内您都有观察的权利，
1: 是呀，你都有反悔的机会、啊、
0: 机会，对
1: 对，但对我们来说我所价是全额所价的、
0: 啊、
1: 我是为大家全额所价的，
0: 就是你干嘛不呢，要是我的话我觉得这个优势在我，那我就把你所价，
1: 你看咱们老庙全额所价都不怕，你一通电话是免费所价，你怕
0: 啥，就如果真的是老庙觉得哎呀这样怎么办，他肯定不会说这话的，对不对，他觉得你今天订完以后明天啊、哦、怎么的，就明天就卖个400多块钱，他怎么敢给你锁价呀，他疯了呀，所以您安心，在我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您买到的比市面上50克能省7850元左右，
1: 是实打实的，
0: 实打实省哦，
1: 啊，没有一点虚伪，
0: 能省多少，
1: 15700，
0: 嗯
1: 啊，自己一定要在乎一下的，还有最后6分钟的锁价名额，
0: 嗯，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羊宝宝长什么样子啊，三羊开泰的一个设计，
1: 很漂亮的，中间是大大的福字、哦、上方是大大的福字，
0: 是
1: 感觉像窗花一样的，对不对、嗯、很有艺术感、
0: 嗯、
1: 然后中间就是我们的主角了、
0: 嗯、
1: 今年不是一匹马哈，是也不是一只羊，是三只羊，
0: 这个是羊爸爸羊妈妈
1: 吉祥三宝
0: 羊孩子
1: 快乐的一家门啊，
0: 一家门、
1: 啊、
0: 一家门，
1: 对，脚踩金元宝头捧那个富贵花，
0: 哎，富贵花
1: 对吧，很漂亮，然后呢身上有浮雕的工艺、
0: 嗯、
1: 当然也有彩印的工艺、嗯、彩印是不占金重的，我再重申一遍，彩印不占金重，
0: 没错、啊、没错，
1: 然后 AU9999 证明它的纯度，4×9的纯度的金条就可以回购了、
0: 哦、
1: 而且不需要你去外面市场回购，直接拿到我们老庙的官方门店就可以回购、
0: 嗯、
1: 上海两家门店城隍庙和南京东路总店、
0: 嗯、
1: 背后哎呦金字招牌老庙，
0: 老庙对吧，大家安心，今天就冲着老庙，趁着我们
1: 今天还有克重，放心，保证秉承上公差，
0: 一个是100、
1: 啊，不会少克重的。
0: 还有一个是50，
1: 50两个规传统规格归大家选择。
0: 嗯
1: 嗯，
0: 你要是压岁金的话，我觉得50完全可以，
1: 可以啦，
0: 因为4万多块钱吧。咱指不定到4个月之后的年底又是什么价了，
1: 你可以试试看啊，对吧，反正我们黄金是放得起的，拿得起的、啊、
0: 而且我们是放长线钓大鱼，不要对于一时的调整
1: 波动的情绪，对、
0: 哎、心里就稳得不稳了，这个怎么，它不是股票，它不是基金，您这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1: 而且它实物的你拿得住，你只要、啊、对吧，我说白了，你将来你大概率是你觉得升了涨了你才会去回购吧、
0: 嗯、
1: 所以自由度在你的手里、
0: 嗯、
1: 我们是拿得住的，拿得起的啊。
0: 100克呢已经有一位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来了啊，预约名额咱结束就结束了，不开再不开，再不开了我再说一遍啊，然后呢彩印金条等着下个月了，
1: 个月
0: 现在此时此刻还离下个月还有，你可能再等到可能
1: 还有近一个月的时间，而且不是下个月头啊来直播，
0: 对，我刚刚说有可能要等一个月之后了，此时此刻算，往一个月后算，
1: 那肯定是下
0: 月中嘛，
1: 你十月的
0: 月中嘛，
1: 至少月中以下，
0: 对不对？啊、月中以下还得，
1: 对，
0: 因为你得把我们现在的货销完啊，你不把我们现在货销完，怎么可能再给你做直播呢？没有必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1: 没必要嘛，我
0: 大家就知道今天有多火爆了，
1: 是
0: 价格最后看一眼结束了，
1: 最后看一眼，大家结
0: 赶紧抢
1: 啊！
0: 最后又一位观众订购这个再上单100克了、啊，
1: 然后我们门店今天是1146的彩印的金条的价格，
0: 嗯、
1: 咱们东方购物打了个86折，立减157，咱们是989块钱每克，
0: 嗯，
1: 两个规格，50克直接省了7850块，
0: 50克也最后一组约，
1: 100克直接省15700，
0: 订哪个都行。抓紧
1: 了，最后3分钟了，这个错过就是错过了。
0: 50克和100克都剩最后一根的预约名额了。
1: 我们都1年多不接受预约了，为什么不接受预约？就是因为成本耗不起。
0: 再说一遍，锁价这件事情给你解释清楚。比如说现货，你5个工作日必须签收了，
1: 已经很优秀了，5个工作日。
0: 而预约是直到您给您生产好的这时间段，比如说我10天才生产好，你10天都有机会。
1: 对，如果我20天才生产好，
0: 你就20天都有机会，
1: 知道吗？你20天去比价格，如果外面涨了，也跟你没有关系，你就锁989。如果是跌破989了，
0: 你就不要，对，拒收不就完？所以反倒是预约您的优势更大，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双方50和100都剩最后的一根预约名额，
1: 预约2分钟啊，过了2分钟之后，如果再有电话打进来说预约，对不起，不能预约了，
0: 打电话咨询订购啊，先占名额，02151119000。

0: 今天的这个价格啊，敏佳再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是便宜多少？
1: 我们是989块钱，您只要记住989乘上您的克重，就是你要付的款，好吧？989，门店是1146，中间差价达到157，反正买金条在东方购物就没有问题的，因为价格为大家保住了。
0: 那我们今天此时此刻预约的各最后一个名额，50克也剩一个，100克也剩一个的话，对大家有什么劣势吗？
1: 有什么劣势呢？预约我觉得
0: 没有什么劣势啊，
1: 只有好处啊，
0: 只有优势啊。
1: 对啊，只有好处啊，你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比价，
0: 对啊，
1: 更多的时间去考虑，
0: 是的，
1: 对吧？更多的时间说白去反悔。我们说个极端的啊，如果说你说
0: 我十天以后做好的，
1: 对，货到你府上的时候，跌破了989，今天直播价格您就拒收。
0: 明白了吧？
1: 你有风险吗？没有，
0: 没有吧？
1: 如果说那个时候是涨到多少了，就是你的开心，我们也为您开心，好吧？
0: 哎，好了，最后的一根由三位观众朋友们来商谈100的了，
1: 是，
0: 有两位在商谈50的，反正最后一根咱们要结束的话，也就结束了啊！希望大家理解，你不要再给我们压力了啊！
1: 理解，一定理解的。
0: 记住，先锁名额，说100遍，名额锁下来，什么时候送之前都是你反悔的机会。
1: 没错，
0: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今天呢，又是阔别已久的中国药材草之极的西洋参礼盒装带给大家。因为呢，现在进入到秋季之后呢，大家都会发现秋燥蛮明显的，对吧？嗯。除了自己的嗓子干，有时候晚上呢老想喝水，起夜比较多，或者说呢最近出汗还是比较厉害的话，那我们一定说了啊，西洋参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而且双节将至的时候，很多人说买那个小罐装，我送人好像不大体面。礼盒装更体面，同时今天啊，四盒装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因为咱们的原料产地全部都是来自于加拿大。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妍请到老朋友傅舟，你好。
1: 妍妍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秋天了啊，再过几天就是秋分，秋意很浓，秋燥也很盛。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跟我一样，我还不抽烟呢，我还不吞云吐雾呢，每天晚上醒几次，醒来的时候那个喉咙就跟刀割一样，要去摸床头柜上放了水，放了茶润一润才能继续睡。没办法，节气到了这个时候，所以我们秋天呢要补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真的是很有道理。因为秋天我们燥气很旺，所以很多朋友说秋天要吃白色的食品嘛，润润肺嘛。西洋参就是润肺的、滋阴的，还帮您养元气，让您在这个非常难过的夏天走过之后，我们迎来一个清爽利落的元气满满的秋天。
0: 是的啊，其实平时呢咱们都知道啊，买西洋参的礼盒装其实价格都挺贵，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首先品牌特别的好啊，我们的中国药材草之极，很多叔叔阿姨非常熟悉它，礼盒包装大红色的，尤其逢年过节就等着它来上市。
1: 中秋节送这个是不是好有口才哦？
0: 哎，是
1: 鸿运当头的颜色。
0: 是，而且呢咱们这一盒里边的净含量呢是90克，罐装一般情况下是60克。
1: 对，
0: 而且有一个问题是什么，罐装的很容易发霉受潮，对吧？你看啊，现场像这个我们都有可以看到，但是今天你会发现咱们里边是什么呢，我们全部都是独立包装，
1: 小包装。
0: 哎，小包装一袋一袋的，观众朋友们，
1: 对，
0: 咱们这一盒里边呢是有30小包，每一包呢都是定量的，有3克装。
1: 对，
0: 咱们吃一次拿一袋就可以了。
1: 是的，一袋吃个一次两次，或者老两口分一分。
0: 对，
1: 我们每个小包装呢，就是你撕开的时候能保证你吃的时候都是特别新鲜的。
0: 是的，
1: 不像这个我自从哈开了盖子以后，这里面的东西就开始氧化了，就开始受潮了。所以你说刚开始的时候它颜色不是这样的啊，它也是白白嫩嫩的呀，现在为什么又灰又黄，还有些好像长了霉斑刺的感觉，因为这一罐啊你一次两次吃不完，所以到最后它就不新鲜了，可能剩这么多之后你就把它丢掉了，你就不敢吃了。我们今天不存在小包装，其实大家都知道成本比这种大包装的要高很多，但是今天我们又是小包装，又是加拿大的，然后品质又好，个头又大，比这个大很多的哈。
0: 哎，既然说到这儿，咱们现场拆一包啊。很多观众朋友说你们每次现场有时候拆开大，我拿到手呢，来观众朋友啊，草之极的这款西洋参主打的是什么，就是参片大。
1: 对，
0: 观众朋友啊，我随便拿出来一片，您自己来看，我放在这儿一对比，
1: 您
0: 看看，
1: 这是爷爷跟孙子的区别啊。
0: 对，是。很多观众朋友说你专挑了一片大的拿嘛，来观众朋友啊，我再给你再拿一片，随手再拿出来，您看看是不是啊？
1: 不用挑，不用选，
0: 不用挑，不用选，观众朋友们都是个头非常非常硕大的。
1: 大家回家可以自己去拿那个5毛钱硬币比一比都没问题。
0: 是，
1: 包括到我们这还是干燥的状态啊，朋友们，如果你把它放在你的茶杯里面泡大了之后，哇，这个大成什么啦，朋友们？我把我的小拇指放在这边，我的小拇指都比它小好多好多。这就是草之极西洋参的一个特点，我们的这个大小是2公分左右，平时你在外面看到的大概0.6或者是1公分的直径，或者很大很大的片是1.4，我们是在2公分左右。
0: 是，
1: 这是真正的主根，包括到好的品质才能给你做到这么大的。
0: 来，观众啊，如果没有实物对比，我刚才手边刚好有1角钱的硬币，来，观众您看一看啊，咱们今天这个大小这样子对比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直观？
1: 太直观了，
0: 1角钱基本上遮不到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参。
1: 对，
0: 您可说，哎呦，这个参片不是拿了个特意拿个大的来？我再告诉大家，我随便再换一片给到您啊，您可以来看一下。
1: 是的，
0: 观众朋友们，是不是依然非常的大？
1: 非常硕大，
0: 哎呦，
1: 而且那个菊花纹的那个非常清晰哈，纹的特别清晰，金盏银盘很漂亮。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啊，严选主根正切。我不知道大家见过参的西洋参没有？它在这个主根旁边会长出很多枝枝蔓蔓的地方，就有些人就会把这些碎枝节也切给你。我们今天不是的，我们 炉头这上面小的肯定是不用的，嗯，然后呢只用这个特别大的主根的地方才能给它切。我刚才说的很保守，我说2公分左右，其实是2到3公分。哎，然后往下腰部的地方小一点了，才能切出平时您看到的特大片，是1.4到1.6公分。
0: 对，是。
1: 然后往下1.2到1.4，就是比较就是中等大小，但是我们今天是市面上难得一见的特大片儿。
0: 对，
1: 您自己吃，那个皂苷的含量很丰富，您送给亲戚朋友那特别拿得出手，特别有面子。
0: 是的啊，我们现场给大家来冲泡一个啊。嗯、这个东西呢，其实说实话呢，我觉得啊，香参呢现在有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宽汤久煮了。
1: 太好了，
0: 哎，然后呢，观众朋友您看到我拿出的这一坛啊，平时呢我都是倒进去，因为今天这个参片实在是太大了。
1: 对的，
0: 观众朋友们
1: 直接倒进去，你看非常有存在感。您回去可以做我这个就是。动作就是拿个杯子，然后自己给它摇一摇。
0: 是。
1: 那现在天气稍微冷一点，您可以用稍微热一点的水哈。嗯、我们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泡的时间越长，然后温度稍微高一点，你能摇出更多更多的泡沫。嗯、这就是人参皂苷含量的一个外在的体现。你看，我就稍微摇了一会儿，这个泡沫就是很
0: 丰盈，
1: 然后好像有点不会消失的感觉。
0: 对，
1: 其实也不是不会消失，你放久了吧，它会消失，但是它消失的速度特别特别的慢。嗯，这就是人参皂苷在我们溶液当中的一个体现，这是真实的实验，大家回家都可以做这个实验。
0: 是的啊，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还有检测报告为证。观众朋友首先看到了，咱们今天的原料啊，进口全部都是哪儿？加拿大的参，对吧？嗯，大家都知道加拿大的参的参片呢，回甘味比较浓厚一些。
1: 对，
0: 而且关键的参片特别的大。其次呢，很多顾客会在意的有没有农残重金属呀、啊，对不对？观众您看，全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所以我们说的啊，这样子的好产品，咱们吃起来才会特别放心、啊，
1: 特别放心。我们的人参皂苷含量也非常高，关键是西洋参是干什么的？您来看看，跟现在的节气符不符合？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容易上火，身体又需要补元气的人，不用怕太燥了，我们不上火，很适合吃。西洋参补阴的。退热的，姜治益气，可以跟姜一起吃啊，益气的，扶正气。西洋参性凉而补，它虽然是参呐、啊，但是它不燥热，它是清凉的。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受不了人参的燥性的人，皆可以此代之，就可以用它代替人参。它能够补助气分，兼能补益血分，为其性凉，能清火，清凉参就好，就好在这里。包括说了肺火旺啊，
0: 对，
1: 瘦多呀，气虚呀，劳伤啊，它能够固精安神，生产诸虚，所以西洋参的普适性很强，适用人群特别特别的广。送给亲戚朋友，应该说送谁谁喜欢。
0: 对，
1: 没有人说哎呦这个有糖我吃不了，这个太燥了我吃不了，这个太寒了我吃不了，西洋参就是非常平衡的一个东西。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现在很多顾客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因为呢今天呢我们说到了啊，草之极的西洋参片呢是礼盒包装。观众啊，不建议大家选这个两盒装，因为两盒装今天价格499，对吧？
1: 对，
0: 我们今天呢翻一个倍的话，四盒装价格仅需要798块钱，
1: 划算哦！
0: 而且额外还加赠了将近55块8毛6
1: 的积分，
0: 对，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优惠，那这样加起来的话又要省60块钱了。观众朋友们，刚才呢，向人燕今天给大家还推荐了诺惠的抚慰 Q10，大家可以来凑单活动，凑完单之后呢，单客价格只需要9毛钱，哇！而且呢，你想四个礼盒，咱分别送4家人，
1: 对，
0: 那一个礼盒算下来才是100多块钱，这个性价比非常的高。而且呢，收到这样的礼盒的时候，人家绝对我觉得喜欢的，是不是？
1: 我这两天有个朋友给我老公送了一盒那个月饼，他说是一个网红月饼嘛，要400多块钱。
0: 对，
1: 400多块钱一个月饼礼盒，我看了我好犯愁啊，因为我老公血糖也不行，然后血压也不行，你说我怎么可能给他吃？但是你说他拿1/4的价格送我一盒西洋参，那我一定要给我老公吃啊，我全家都要吃啊，对不对？
0: 是。
1: 这就是送礼能不能送到人心坎里？现在的人讲究健康，讲究补元气，讲究不上火，那就是送西洋参非常合适啊。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您看到屏幕的右下方有7倍的积分，我们今天既有高额积分，而且关键呢，我们又拿到的参片保证和观众朋友呢，在咱们现场看到的一样，都是特大款的这款参片啊。
1: 是的，2到3公分。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3: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2: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4: 西洋参它能够提神，西洋参的提神跟我们一般喝的这个咖啡不一样，咖啡的话它哎一喝人兴奋有的是控制不住，那个西洋参不一样，哎需要提神它能用，但是需要哎比如说我需要睡觉的西洋参同时能够发挥作用。医学中中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不一吃人参啊哎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5: 它不挑人，
4: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6: 西洋参呢，一个呢是比较温和啊，那么会得感染我，那么我吃了交关年数了，那么感觉呢是真的是蛮好的，一直辣盖吃这么子，搿只物事口感也老好的。一十几岁开始吧，现在已经60多岁了，30多年吃下来了。因为伊搿物事对勿啦，买辰光有得罐头，也有得小包的。那么我小包呢，就随身带的，摆辣包里。因为出去阿拉旅游啊，我一直跑来吃的。人家吃咖啡啊，吃茶叶，我呢就吃西洋参。
7: 每天早上要吃的，而且呢，可以那个可以泡上一天嘞，反复好泡上一天，对伐？搿剩下来搿西洋参片呢？还能够嚼着吃，一点不浪费啊！它性温不燥，对吧？补气养阴，而且呢，能够这个提神醒脑。家里屋里向一家门啊，谁老欢喜，他是相信这个西洋参片了。

0: 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四盒装饰在热销当中，因为今天四盒咱们有高额的七倍积分，50多块钱，双节将至了，首先第一个送礼，大家我就刚才说了，傅舟也说了，普适性很强，没有人会拒绝西洋参的，一看是好东西，
1: 是，
0: 对吧？而且市场上价格不便宜。第二个是什么？很符合现在这个季节，秋燥嘛，
1: 秋燥
0: 是不是？
1: 对，秋天的时候就应该吃西洋参，为什么哈？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而西洋参呢，就是滋阴的圣品，是滋阴非常好的东西。有些东西啊，它可能比较湿润，它滋阴，但是它不补元气。
0: 对，
1: 香参就不一样了，又滋阴又补元气，又润肺又清火。所以对于这个秋天我们很燥热，或者说不热只燥，秋燥很难受的时候，西洋参是非常合适的补品。而且西洋参呢，它就是跟很多东西都可以来搭配。你喜欢喝点陈皮，喝点菊花，
0: 我们现场都有
1: 大枣，我们都可以跟它配伍。它基本上就西洋参，我想来想去哈，它就跟一个东西不太对付，就是白萝卜。当然你喝东西，你也不可能跟白萝卜一起喝，
0: 白萝卜一起喝，对，
1: 因为西洋参是补气的，
0: 对，
1: 白萝卜它是破气的，但是这两个东西你也不可能一起喝。
0: 你看啊，枸杞西洋参，咱们气血双补饮，菊花西洋参，抽烟喝酒的人
1: 对
0: 吧，咱们有时候说要明目，是不是？
1: 是
0: 西洋参石斛茶，这个更好了，咱有时候买的那个风斗，或者说铁皮石斛粉，
1: 是
0: 对吧，咱们都可以搭配起来喝。
1: 那个味道不怎么样，但是加了西洋参以后呢，甜滋滋的，非常非常的好喝。我觉得西洋参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它不仅有营养，它帮我们滋阴润燥，它还好喝，因为它回甘很强，有一种清甜的味道。所以每天哈，你说嘴巴很淡，喝点水喝不下去，放点西洋参，那个水就好喝了。
0: 是的啊，咱们现在的就是这种碎片化的养生，但凡手边有个保温杯，有个塑料瓶，咱放点西洋参都没问题。关键今天您看到了啊，阔别已久的咱们中国草之极的这个西洋参片，然后全部都礼盒包装，这个特别好的是啥？里边全部都是独立包装，
1: 哇，好棒！
0: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咱们要是哪怕出去旅游啊、出差呀、对吧？这个外出携带很方便，一天的就这一袋，
1: 对，
0: 然后不容易被氧化。
1: 是，
0: 您看您瓶装的是不是喝半盒扔半盒呀？
1: 对，
0: 对不对？
1: 到最后颜色都变了，为什么？因为一旦开盖它就开始氧化了。但是我们这一包就是3克，你喝一天两天，它还是非常新鲜的。
0: 对。所以啊，这一盒里边呢，咱们有30小包，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
1: 好，
0: 我们的这个盒身背面呢也写的非常的清楚，原料产地是来自于哪儿呢？
1: 加拿大，
0: 对吧？
1: 啊，
0: 咱都知道加拿大的生蚝净含量是90克、
1: 对，
0: 每一袋全部都是3克，一共有30袋给到大家。您看到啊，除了婴幼儿、孕妇、乳母，咱们这都是特殊人群，14岁以下儿童不用了，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哎，其他人都可以
1: 了。对的，包括到西洋参怎么来选择，它的这个产地当然非常重要哈，它叫西洋参，但它产地肯定不可能是东洋，是这个正宗产地，对吧？
0: 对，
1: 就是在加拿大北美那边。我们今天首先产地很正宗，然后你再怎么看西洋参好还不是好，就是它的大小。
0: 对，
1: 因为西洋参啊，它是这样长的，它是一个主根下面还会伸出很多枝枝蔓蔓，所以有些人呢，他为了便宜，为了成本低，他会把这些细枝末节、边角料给到你，这个是不值钱的，而且它的人参皂苷含量相对整根是比较少的，值钱值在哪儿？朋友们，就是这个特别粗的主根精华部分，颅头以下、腰部以上收窄之前，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市面上难以见到的2到3公分的超大片。我在东方购物十几年，给大家推荐西洋参，我也是只有在草字集才看到过这么大的片。
0: 对，
1: 以前给大家我们说片儿很大是1.4左右，然后中等片型是1.2左右，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2到3公分左右，你想一根参这么大，我能出2到3公分的，是不是少之又少？所以这是很高级的等级的一个参，也是口味已经累积到足龄了4到5年，然后它的大小，而且它的片型，还有它的厚薄程度都是非常理想的参。
0: 说到这儿，很多顾客说了，你说大就大嘛，来，观众朋友啊，咱现场呢，我刚才呢从盒子里头取出来这一包，我们现场给大家啊现场拆，
1: 对，
0: 然后呢给您来看一下里边的片剂到底大不大、啊。
1: 把这个中等参放旁边做参考啊，
0: 是不是？
1: 哎呦，
0: 高下立判吧。
1: 对，
0: 哎，很多顾客会说你拿的这一片特别大，来，我再随手给你拿一片啊，随便拿一片，你自己再来看一下。
1: 我们今天大小很均一，都是2到3公分，
0: 对吧？哎，而且呢，我给大家再来看啊，具象化的整个的一个对比，来，您自己看看，这个是一角钱的硬币啊，您看放在它旁边。 这个我们拿到手都可以去做对比的关头吧。
1: 没错，如果你给它就是直接泡开了以后，你会发现更加大了，
0: 更大
1: 这一片，
0: 对，
1: 就大到惊人了，比我这个小拇指要大太多太多了。
0: 对，
1: 这是市面上罕见的特别高等级的西洋参，口味儿、大小、厚薄程度，还有我们你看这个白白嫩嫩的颜色，跟那种发灰的、发黑的就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在市面上就是越大越贵，越大越好，越大人参皂苷含量特别的高。
0: 对，是，当然也值钱，对吧？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入手门槛低，因为呢，很多人说我想要买那种礼盒装要送人的，但是观众朋友您来看一看，像这种礼盒装铺开的，人家这个片剂一看也很大，对吧？也是好东西。但是您看看100克的价格是多少？1499块钱，单克接近15块钱了，这个入手门槛太高了，对吧？你像我们今天小组合的话，两盒装也就只有它这一个零头。包括你看啊，如果要你看说，哎呦，片剂再高一些，单克价要低一点的，200克入手也是一个大礼盒，2180块钱，单克价格10块多，
1: 10块9。
0: 但是你一次就要买2000多，咱们今天大组合才700多块钱，
1: 它还不是小包装，
0: 对不对？
1: 你一撕，那整所有的片就开始暴露在空气里面了。
0: 是，
1: 我们是小包装，这个特别方便。出去玩，比十一的时候出去玩，我带上2包、3包、
0: 方便
1: 就可以了，不用带一整罐出去哈。
0: 哎，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直接买4盒装更划算。
1: 对，
0: 因为4盒装今天价格798块钱，额外还加赠了7倍的积分，平时这积分没有。东方购物的老顾客都知道的啊，一积分就是1块钱，这50多再加自动订购5块钱给您省下来，一下子能省60块钱呢。
1: 是的，真的太划算了。如果凑单成功的话，每一克只要9毛钱，在外面一克10块钱，我们今天一克9毛钱左右。
0: 我提示大家，这个凑单活动，如果你今天刚好买了，人家刚才前面推荐给到大家诺惠辅酶 Q10，对吧？你那个已经2000多，你再加上这个，如果要是最近再买的东西多一点的话，参加活动这个400积分铁定到手了，观众朋友们。所以啊，我们说4盒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因为今天啊4个礼盒，你想想看，走亲访友好几家，一家带一个礼盒，人家拿出去都是大几百的一个面子，
1: 真的。
0: 而且拿到手这个人家绝对喜欢的，
1: 真的，人家不会像可能收了月饼一样再想办法转售出去。
0: 对，你送给我，我送给他，是不是？
1: 没有人真的会吃，对吧？
0: 对，
1: 但是我们的西洋参大家会抢着吃，因为真的是好东西啊。
0: 是的啊，4盒装的备货不多，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跟我们介绍一下。
3: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着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不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要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非常神奇。
2: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啊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4: 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5: 哎呦，中国一直牌子啊香的呀，哎呦，现在这个包装老贴心的嘛，小包装。哎呦，阿拉以前吃的那种，侪是对吧？一罐罐的大罐头的，那么吃汤开汤。上海我们季节有潮湿，对吧？那么吃了以后，对吧？没多少日节，侪味道了。那么嘛，闻闻香味道嘛，又不香了，感觉又不新鲜了。现在搿个一天一包，倒老好，又方便我带进带出，可以摆包里，也可以摆袋袋里，卫生清爽，对吧？

0: 提醒一下大家啊，9点半了，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了，因为呢，最近呢，大家会发现秋燥蛮明显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喉咙干，半夜呢有时候老想着起来，床头的那个保温杯的水要喝两口，还觉得不解渴，
1: 是的，都骗嗓子那种感觉，
0: 对，
1: 真的很明显。
0: 哎，是。
1: 很多朋友问我们，哎呀，哪些人适合吃西洋参？我就说电视机前的您，现在在看我们俩直播的，您就该吃。
0: 对，
1: 开个玩笑哈，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说明您啊喜欢晚上看电视，睡得不是那么的早。其实如果是熬夜晚睡的话，是特别特别伤阴气的，特别特别伤元气的。有时候你说我们去哪儿玩哈，还没玩之前坐高铁坐飞机就觉得累得不行了，元气都消耗光了，所以你说这样的这个生活质量怎么会好？我们想保持一个元气满满的状态，经过长途跋涉到那儿还能玩还能开心，保持自己一个元气在线的状态，你的茶杯里面一定要放上西洋参，因为西洋参是又又补元气又滋阴又不上火，还给你提供很多很多的营养物质，就是我们平民的人参啊，平民的野山参的那种感觉。哎，
0: 那很多顾客会说了，你们说的那么虚，到底适不适合我呢？来，我们从书籍上看看。
1: 对，刚才给大家看了很多的古籍，那这本书呢，也是给大家一些西洋参的知识啊。说西洋参是性凉的，所以夏天秋天大家怕燥没关系，它是清凉参，它能归心肺肾三经，能够益肺阴、清虚火、凉心脾、清肺肾。生津止渴，安神除烦，调补五脏。所以啊，《本草从心》说它能够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就是都很合适啊，很相宜。另外呢，还有现在的很多很多科学实验研究表明，西洋参啊，它还含有很多的人参皂苷啊、氨基酸呐、脂肪酸呐、甾醇呐、维生素啊、挥发油啊、黄酮类物质，还有您看。很珍惜的，很难得的人参、龟头、胆碱都是些很好的东西，对我们身体很有裨益啊。
0: 哎，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叔叔阿姨，咱们西洋参拿回去呢，每天呢就泡这一袋儿，都是这个定量的，尤其是我们说到今天它的整个的片剂特别的大，观众您都可以看一下啊。
1: 对，
0: 拿回家跟咱现场的都是一模一样的，但凡有不合适，您可以退，没问题。
1: 对，
0: 因为呢，今天我们说了一袋一袋的独立包装，不像福州手中拿到的这个瓶装啊，您自己来做一个对比。哇，您看。

0: 们的特点就是品质好，馅儿型大，送人很体面，自己吃特别过瘾。
1: 对，
0: 不像这种瓶装的，可能你算下来单价比我们高不了多少，但是你刚开瓶儿的时候白白嫩嫩，开到最后又黄又黑，可能都要发霉了。
1: 是，
0: 因为一次吃不完嘛。我们今天一包三克，你吃一到两次，那还是特别新鲜。
1: 对，我们现场呢再给大家冲泡一下啊，因为我觉得就是马上快双节将至，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周边游呀，或者说请个假呀，长线出去玩一玩的，这个你就像刚才福州说的，咱出去玩得要有好精神。哎呦，我这儿还有一片呢，我这儿还有一大片。
0: 我看人家扔进去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卡着皮口都下不去了。
1: 对，是。
0: 我们就是给大家做个演示，您回家也可以像我们这样，拿点热水，拿点温水，然后放在自己的保温杯里面泡一泡它，把它泡软，然后您再摇一摇，可以发现我们的泡沫是非常非常丰盈的。如果你说我泡的时间长，或者是我有一个养生壶，我稍微跟它跟菊花呀、大枣一起煮一煮，哇，这再摇，这个泡沫更加不得了，那简直都是洗都洗不干净，
1: 源
0: 源不绝的感觉。我就轻轻摇了摇，您看这个泡沫很丰盈，这是人参皂苷含量特别高的一个外在体现。都是真实实验，您回家按我说的方法，您自己摇一摇，看看这个泡沫是不是特别开心，这就说明这里面含量，人参皂苷的含量特别的高。
1: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大组合构成，也就是四盒装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因为呢，很多叔叔阿姨都在说了，这个我确实送礼好，一盒算下来才100多块钱。
0: 哇，100多块钱能买什么礼盒？
1: 对吧？
0: 饼干礼盒都买不到，月饼礼盒更买不到。
1: 是的啊，您看今天798块钱，咱们积分还有55.86块，平时这7倍积分没有，今天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又帮您省了60块钱啊，相当于是多少？您自己去看，价格很划算的同时，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啊，性价比高，而且呢，接下来的时候呢，双节咱们又是走亲访友，
0: 对对对，
1: 对吧？包括拜访长者的时候，这个普适性强，人家不会说，哎呦，送了一盒西洋参，我要打发掉，我要给别人再送，对吧？
0: 对对，
1: 这个人一定会留下来去喝的，不像有时候，就像刚才傅总我们开玩笑说，
0: 是
1: 你送我一盒月饼，我就想着转头再送给别人，
0: 反正我自己吃不了，
1: 是不是？哎，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秋天这个秋燥的季节，咱们要滋阴润燥了，好的产品呢，及时呢，咱们买起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方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
1: 嗯，
0: 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儿，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方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方老还吃
1: 口香糖是吗？
0: 嗯，方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
1: 嗯，
0: 啊，它补气。
1: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0: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
1: 嗯，
0: 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
1: 嗯，
0: 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
1: 嗯，
0: 啊，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个罐里头，就搁在枕桌子上边。
1: 嗯，
0: 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五片西洋参，十粒枸杞子。
1: 嗯，
0: 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
1: 嗯，
0: 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2: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呐、啊嗯，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3: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
2: 嗯，
3: 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嗯、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
2: 嗯、
3: 来喝茶呀、
2: 嗯，
3: 是可以这样吗？
2: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
3: 哦。
2: 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哦哦，
4: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5: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4: 西洋参，嗯，
5: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4: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6: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0: 错，您现在画面当中看的是咱常规节目当中给到大家的那个罐装，对吧？
1: 对，
0: 这个就是平时有时候用
1: 常规片儿，
0: 常规片儿。嗯，然后但是呢，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哟，最近马上快要过节了，中秋节呀，十一小长假呀，年底重阳节呀，包括还有跨新年呀，对吧？我总要囤一点，好不容易等到了咱们今天中国药材的整个的一个礼盒装，尤其又是特大片儿哈。
1: 没错，我们今天就是罐装的价格买走礼盒装，也可能只有这个中秋节之前才能给大家这个福利了啊！哎、这个福利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0: 对，是因为呢，首先给观众来看，每一盒啊，全部都是这种烫金的，我们中国人非常喜欢的这种金色和我们这个红色。
1: 红色 对，然后一看就上档次，而且你看它什么品牌啊？中国药材啊，中大头的，
0: 是
1: 这个大的 title 在这边，谁不觉得这个东西很昂贵？是不是？
0: 哎、
1: 在外面的确也卖得贵，这样的一盒600块钱，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哈。
0: 我们来看看，
1: 对，有专柜的，
0: 对吧？
1: 599，差不多600块钱吧。
0: 是，你自己看这个送出去多体面，对吧？
1: 送两盒出去，你送1200的礼物了，是不是？
0: 比你买多少月饼的强？
1: 对，
0: 比你买送多少的这个水果的好，
1: 是
0: 吧？
1: 关键人家真的愿意吃，这都知道这好东西。
0: 是，转到盒身的背面啊，观众朋友们可以来看一下。首先呢，它今天的原料产地是来自于加拿大的，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加拿大的生蚝，加拿大生也比较贵。
1: 对的，
0: 我们净含量呢是90克，每一袋呢全部都是3克的规定量啊。
1: 替大家分好装了，
0: 是
1: 3克吃个1天，吃个2天，或者老两口分一包吃1天，都特别的好。
0: 是，
1: 为什么要用小包装？小包装的包材费用很高，我们没算到大家头上。我们卖的单价这么低，但是希望大家体验感更好。就是你每次吃的都是新鲜的吧？
0: 是，
1: 都是白白嫩嫩，不会吃到这种有蒿味儿的，或者吃到最后变黄变黑了的。为什么？它不是本来就这个颜色哈，本来也是白白胖胖漂漂亮亮的。自从我拧开瓶盖的那一刹那，它就开始氧化，就开始受潮。然后我抓的时候，可能手里还会去污染了一下，所以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0: 对吧？你说你出差，你出去旅游，这随身咋带，对不对？
1: 这个还小嘞，还有那种大罐子怎么带、
0: 是、你看看，像我们这个独立包装，对吧？只要你放在口袋里头，你今天出行的目的地之前，我们有一个保温杯，叔叔阿姨都随身携带的，包括拿一个矿泉水瓶，
1: 对吧？
0: 都行。你看啊，我又随便抽出来一片儿，和咱的比一比，
1: 这个大小，朋友们，这个大概就是你在市面上看到的中片儿啊，1.2啊，1.0左右的。我们今天是2到3公分，这个大小，香参什么样的贵？就是这样，又新鲜又大个，产地又正宗，那个营养价值又高的，当然就贵了。
0: 当然都是不规则的啊，我随便再抽出来一片，都还是这么的大。
1: 对，
0: 您回家随便拿这个5角钱啊、1角钱的硬币，您都可以去比比看。
1: 没错，
0: 因为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什么呢？特大片，
1: 特大片。是的，在东方购物您也只能看到这一个品种的特大片。包括我在东方购物十几年给大家介绍西洋参，我也只见到中国药材的草之极有特大片。您看一根参是这样长的。
0: 对，
1: 炉头小一点儿，炉头下面是特别精华、特别主根的部位。我们要2到3公分，我们只能取这块儿，所以一根参上面取不了几片儿。但是这个地方哈，口味儿特别好，因为营养累积充足嘛。然后在炉头下面经过了充分的日照、阳光、这个水分，而且它的人参皂苷含量特别的高，才能做到这么大片儿。往下，它就会便宜点儿了，1.4公分的我们叫大片了，再往下可能1.2公分的这是个中等片了。但是你说我送人肯定是这样的，拿得出手，自己吃肯定是这样的，有营养，而且吃起来特别过瘾，
0: 对，
1: 甜滋滋的口味特别的好。
0: 那很多顾客也都说了，我适合吃吗？什么样的人群呢？我们来可以来对照一下，
1: 来看一下。朋友们，秋天夏天透支太多了，汗为新枝叶，出了很多叶了，有没有这种心悸了、气短了、很疲乏呀，神疲乏力，一站起来动不动哇天旋地转，眼睛都花了，动不动那个对不对？喉咙难受的，刀片嗓的，还有经常夏天人家要开点空调你都阻止，你说哎呦夏天我都不能开，我好冷啊。
0: 对，
1: 面色萎黄，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说年纪大了就会面色萎黄，气血不足了，气不足以支撑把你的血冲到你的脸部了，到你的肢端末梢了，面色萎黄，然后吃多少你都不吸收，形体很消瘦，脾胃经常不对劲。还有我觉得就是老爷叔经常吞云吐雾的，
0: 是
1: 很燥，这一条呼吸道都难受的人，
0: 对，
1: 都很适合来吃西洋参，因为它补肺、润肺、降火、补元气啊。
0: 还有包括什么呢？您看像咱俩说话说的比较多的，
1: 对，
0: 是不是家里边有做老师的、做销售的，
1: 律师、医生，
0: 都是哎，还有是晚上经常熬夜的，对吧？你看现在年轻人，你说晚上让他9、10点钟睡觉的，几乎少之又少，
1: 少之又少，
0: 对吧？
1: 拿着个小手机，人家都熬到1、2点钟，
0: 对不对？所以啊，包括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说，哎呦，我现在睡觉可能都推到11、12点了。那其实说实话呢，过了晚上10点钟以后，那您想想看，都是属于一些比较伤阴的这些行为，咱们滋阴润燥的工作一定要做好啊！再次强调了，今天大组合构成四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今天四盒装有7倍积分，叔叔阿姨们，咱现在你说攒点钱不容易，对吧？
1: 对，
0: 多给你积分，多50多块钱。自动订购的话，你看 APP 还可以再减5元，60块钱的优惠啊，
1: 相当于700多块钱，
0: 对，
1: 相当于每一颗才2块钱左右，2块钱你买这个2块钱一颗都买不到，2块钱一颗都买不到。我们今天2块钱一颗买的是超级大片西洋参，而且是加拿大的原产，
0: 对，
1: 品质特别特别好，中国药材的品牌。然后如果你凑单成功的话，1块钱都不要，几毛钱就买到一颗了。
0: 是的啊，所以大组合构成呢，已经只剩最后的个位数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2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2: 什么事情，无论锻炼还是饮食，都是贵在坚持，长期坚持就好处特别大。
3: 嗯，我们朱老自己就用了10多年了，所以每天不落的用哈。首先大家记一下，就是香参5到7片。我们怎么做呢？泡水来喝，可以不停的蓄水，然后晚上下午的时候把这个香参再嚼服了再吃。
4: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5: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4: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6: 西洋参呢，一个呢是比较温和啊，那么会得感染我。那么我吃了交关年数了，那么感觉呢是真的是蛮好的，一直辣盖吃这么子，这么子口感老好的。也是几岁开始吧？现在已经60多岁了，30多年吃下来了。因为伊搿物事怎么啦？买辰光有得罐头，也有得小包的。那么我小包呢，就随身带的，摆辣包里。因为出去阿拉旅游啊，我一直跑来吃的。人家吃咖啡啊，吃茶叶，我呢就吃西洋参。
7: 哎呦，中国药材牌子啊，香的呀！哎呦，现在搿个包装也老贴心的嘛，小包装。哎呦，阿拉以前吃的那道才是对吧？一罐罐的大罐头的，那么吃汤开汤。上海我们季节有潮湿对吧？那么吃了以后对吧？没多少日节才味道了，那么嘛闻闻香味道嘛又不香了，感觉又不新鲜了。现在搿个一天一包倒老好，又方便我带进带出，可以摆包里，也可以摆袋袋里，卫生清爽对吧？
8: 每天早上要吃的，而且呢。可以，那个可以泡上一天嘞，反复好泡上一天，对吧？搿剩下来搿西洋参片呢，还能够接着吃，一点不浪费的。它性温不燥，对吧？补气养阴，而且呢能够这个提神醒脑。阿拉屋里向一家门啊，侪老欢喜，他是相信搿个西洋参片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的大组合构成也即将售罄了。
1: 对，
0: 晚上已经接近快十点钟了。这时候呢，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我们早都休息了。”可是是真的休息了吗？一边看着手机，一边有时候可能还看着电视，
1: 是
0: 对吧？说：“哎呦，你看那两个姑娘还在这个电视上在这说。”但您也没休息，所以我们就说了，现在晚上呢，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会说，从原来最早咱们印象当中九点多、十点钟就睡觉，到现在呢熬成了11点，甚至12点，有很多叔叔阿姨比我们还要时尚什么。追剧、
1: 对
0: 打游戏、刷短视频，晚上啊，有时候经常一熬夜
1: 看短剧，
0: 就到1、2点。包括还有很多人是什么呢？大半夜起来要喝水，老觉得嗓子干，老觉得这个口里头好像要冒火一样的。
1: 对的。
0: 但其实是什么呢？秋天本来就秋燥，我们经过一个夏天呢，你的汗液流失特别的严重，这时候身体处于一个特别燥的一个阶段。
1: 说的太对了，
0: 对吧？
1: 所以老话说得好啊，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进入秋天呢，就要吃点滋阴的东西。所以我们秋天说要吃白色食品嘛，第一是滋阴，第二是润肺哈。香参就是滋阴又润肺的。那么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我要滋阴？我光养阳不养阴会怎么样？中国人讲究一个阴阳平衡，而且如果阴虚火旺哈，阳亢阴虚，对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有危害。你也能感受得到，比如说肺阴虚的人，什么样的人容易肺阴虚啊？经常就是吞云吐雾的人，还有平时喝水比较少的人都容易肺阴虚。然后你可能就是吃那种上火的人也很容易肺阴虚，他就会经常然后呢很干燥，早上刷牙的时候觉得好像嘴巴里有很多东西吐都吐不干净，咽干舌燥，晚上起来要喝好多次水才能入睡啊。还有脾阴虚的人，脾胃阴虚也会带来很大的危害，比如说没有什么食欲，或者说我这一餐吃完了之后，我到下一餐我觉得哎呦，我这个还在喉咙口呢，还没下去呢，你的脾都没有动力来把你身体里吃进去的这些能量给好好的消化一下啊。
0: 对，
1: 脾胀不消化这种感觉。还有肾阴虚，首先肾阴虚的人他可能吃点热东西他就鼻子下巴满脸都是汗，身上全部都是汗，晚上睡觉啊早上起来跟在那个水里头浸过一样，很多很多汗，精力不足，晚上起夜特别的繁多，而且腰膝酸软。另外还有肝阴虚的朋友，首先有口气，你会觉得那个口苦口干，然后不好闻，另外呢头晕目眩的，耳朵里面嗡嗡响的，眼睛也很干，还有一点就是脾气特别的，他容易无名火，肝火很旺哈。
0: 对，
1: 还有心阴虚的人，动不动心宽气短，爬个一楼两楼哇就喘得不行了，还有烦躁易怒，容易啊睡不着觉，晚上呢做很多的梦睡不踏实，你可能睡了很长时间，你觉得一点没休息好，早上起来还是很累，刚从那个噩梦里逃出来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中国人讲究阴阳平衡，真的有道理。秋天本来容易阳亢阴虚，你再吃阳性太重的东西、太燥的东西，那你就太失衡了。所以这个时候滋阴，吃点滋阴的东西非常非常的重要。吃阳参，秋天就很适合来吃。
0: 是的啊，配合着白色的一些食物，最近比如说像银耳啊、莲子啊，对吧？
1: 对，
0: 这些白色食物都很好啊。所以呢，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再来看一下咱们草之极呢，本来画面当中呈现的都是罐装的，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呢，额外给大家升级到礼盒装，
1: 礼盒装
0: 独立袋儿。
1: 对，
0: 这个呢，我就是刚才从这个大货里边拿出来一袋，
1: 这都是随机拿的，您拿的可能比我们在电视上展示的还要好。
0: 来，观众朋友您看看片剂大不大，
1: 是
0: 对吧？你说这个没有参照物，来，我放在这个瓶装的这个小片的旁边，你看看为什么叫做特大片，今天给到大家
1: 2到3公分的直径。香参就是这样，看产地，看人参皂苷，还要看大小，片型越大就越贵。
0: 对，你看看啊，这个你说你是不是特别挑了一个啊，我再给大家拿一片，来随便中间抽一片，你看看是不是？
1: 是的，
0: 还是很大吧？
1: 市面上难以见到2到3公分，经常见到的大的是1.4。
0: 对，
1: 中的是1.2，我们能保证给大家2到3公分，真的市面上有钱都未必买得到。
0: 而且关键呢，咱们今天原料产地全部都来自于加拿大，让大家再来买的放心的同时，我们把一些检测的抽检报告让大家来看一下啊。
1: 是，
0: 首先您会发现呢，很多人在意的是什么农残重金属，对吧？来，观众朋友们，咱们有检测报告为证啊。您看到了，农残重金属全部都是
1: 未检出，
0: 对吧？不是属于说什么合格啊，什么什么合格啊，全部都是未检出，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礼盒包装，很多人说，那我在外头去买这个礼盒，如果说礼盒送人不是特别体面、特别好吗？
1: 对对对。
0: 但是入手门槛高，您看到100克1499块钱，
1: 是的，
0: 这个人家应该也算是特大片了，
1: 对的，
0: 对吧？
1: 蛮大的。
0: 单克价格15块钱，
1: 9.99，
0: 15块。
1: 我的天哪，这个礼盒我掏出来就1499，那我送两个亲戚3000块钱，
0: 对啊，
1: 三个亲戚4500，
0: 是不是？哎呦，咱今天一个礼盒才100多块钱，
1: 对的。
0: 好，你说我稍微要希望单价再低一些，单价低了，克重上去了，你看2000多块钱，
1: 对呀。
0: 这个礼盒一打开，您看是不是还是
1: 要所有的片片都开始要受潮了啊？
0: 是不是？
1: 不是小包装的。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咱今天的全部都是独立包装，然后呢，这一个礼盒里边呢是有30小包，也就是一个月的量，
1: 对
0: 的，一天喝一包的话，
1: 外面都有销售。中国药材这么大的品牌，草之集市面上难得一见的超大片的档次，599一盒，这个价格很良心，在外面卖的特别的好。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的这一个礼盒算下来才100多块钱，但在外边的价格就要接近600块。你送人两个礼盒出去1200的好礼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无论是自用也好，还是送人也好，今天这个特大片很难得出现，
1: 太难得了。
0: 咱平时都是那个 VCR 里头看到的那个黄色的罐子，那个算是中片的，
1: 是
0: 这个咱今天是特大片啊，
1: 难得一见。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4盒装的贝贺紧身最后一组了。
1: 那没办法，谁抢到就是谁的。这个我们断货有个小半年嘞，
0: 哎，时间久了，
1: 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现货，所以看到大的赶紧来订。
0: 所以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那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儿，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口香糖
3: 是吗？
2: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它补气。
3: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2: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罐里头，就搁在桌子上边，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5片西洋参，10粒枸杞子，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4: 西洋参呢，一个呢是比较温和啊，那么会得改善我。那么我吃了交关年数了，那么感觉呢是真的是蛮好的，一直辣盖吃这么子，搿只物事口感也老好的。也是几岁开始吧？现在已经60多岁了，30多年吃下来了。因为伊搿物事对勿啦？买辰光有得罐头，也有得小包的。那么我小包呢，就随身带的，摆辣包里。因为出去阿拉旅游啊，我一直跑来吃的。人家吃咖啡啊，吃茶叶，我呢就吃西洋参。
5: 哎呦，中国药材牌子啊，香的呀！哎呦，现在搿个包装也老贴心的嘛，小包装。哎呦，阿拉以前吃的那的才是对吧？一罐罐的大罐头的，那么吃汤开一汤。上海我们季节有潮湿对吧？那么吃了以后对吧？没多少日节，才味道了。那么嘛，闻闻香味道嘛，又不香了，感觉又不新鲜了。现在搿个一天一包倒老好，又方便我带进带出，可以摆包里，也可以摆袋袋里，卫生清爽对吧？
6: 每天早上要吃的，而且呢，可以那个。可以泡上一天嘞，最好好泡上一天，对吧？搿剩下来搿西洋参片呢，还能够嚼着吃，一点勿浪费的。它性温不燥，对吧？补气养阴，而且呢能够这个提神醒脑。阿拉屋里向一家门啊，侪老欢喜，他是相信搿个西洋参片了。

学校。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诺惠这个品牌，可能很多朋友都说，我吃过，我了解。因为诺惠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确实是有口皆碑，很多人都是一路吃过来。那今天带来的确实是诺惠，但不是诺惠的辅酶 Q 十，而是诺惠的姜黄饮料。那说到姜黄呢，其实它在很多的书籍当中都有记载，它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姜黄，而且它是特别适合于在比如说我们到了应酬的时候呀，需要跟朋友觥筹交错的时候啊，需要推杯换盏的时候啊，哎，这个时候它可以帮助到您了。到底它是怎么样来帮的？今天请出来的是在这个营养和健康方面非常有研究的嘉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们好。啊，每到这个秋冬季节，你的肝脏其实相对来说啊就很辛苦，肝，对吧？这个每一杯这样喝下去，对身体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还有油腻的东西啊，包括现在很多人啊，就晚上可能说睡觉睡得比较晚啦，情绪比较容易什么，比较容易发怒啦，这些东西都会让自己的肝脏啊带来很大的一个负担。那其实说到保肝这件事情，我相信电视前很多叔叔阿姨，包括在东方购买过很多保肝类的产品。那现在目前我们依照全世界很多的这种科技的发展嘛，就跟辅酶 Q 十啊、鱼油的发展，纯度越来越高，吸收性越来越强一样。哎，我们找到了一款更好的，对于我们肝脏有一个全方位保护作用或者说修护作用的这样一款产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姜黄。但是我想强调啊，为什么诺惠会去做姜黄？因为姜黄跟辅酶 Q 十有个非常大的特点，一样的，它都是大分子脂溶性营养素。大家懂了这两个词语意味着什么？难吸收。虽然它好，但它很难吸收。而我们今天大家看到了那个熟悉的标志啊，就是那个小红圈圈，对吧？里面那个红点点，外面有一个那个蓝色的这个包裹的东西。同样，这个酵素技术也应用在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天然的中草药的这样一个配方当中，给到我们真正吃进去好的姜黄，带给我们肝脏更多的保护。
0: 这个里面有个小球球，外面再套一个小球球的标志，大家应该觉得特别的亲切。这是之前大家吃诺惠辅酶 Q 十的时候能够看得到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刚才嘉伟也一开始已经把这个里面的一些门门道道已经跟大家透了一点底哈。
1: 是的。
0: 那么我们从头来说起，说到这个肝脏的它的就是不舒服的状态，其实会有很多很明显的表现。
1: 对，
0: 如果家里面也有这种肝脏不太舒服的状况，我们先跟大家总结一下。比方说脸色发黄啊，这一看就是说，哦，肝脏好像最近累到了，对吧？
1: 对，胆红素排不出去了。
0: 对，然后就是你很容易疲劳，人很容易累。还有就是你可以去注意一下对方的眼球，如果按道理应该是白，就是黑白分明的嘛。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肝脏不太好的朋友，他的眼白是发黄的。另外还有就是可能经常腹部会有隐隐作痛，它是那种痛是隐隐作痛的感觉。然后如果他说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嘴巴里面会有一些味道。他肯定食欲也不好，因为肝脏不好的人，他闻到那个油腻的东西，他就会觉得有点
1: 对，因为他胆汁生产不出来了嘛，所以你对那个油就特别容易难代谢。
0: 对，就是他的食欲也不会不好。那你想想看，这些问题是不是有在自己身上或者是家人身上发生？
1: 对，
0: 如果有发生的话，其实就给你一个很明显的信号，肝脏它已经受到一些损伤了。
1: 对，注意啊，但是观众朋友啊，我们要知道，其实肝对我们人体来说是一个我们五脏六腑当中最大的那个，就面积最大的那个器官，其实就是肝脏。但大家知道吗？肝脏我们遭受它的伤害现在也特别特别多。
0: 在我的手上是我们今天诺惠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姜黄
1: 哈。
0: 这个姜黄我先不跟大家来看是它的细节，我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它其实是解决咱们肝脏问题的一个方案的进化。
1: 对，
0: 从最早可能大家会吃一些维生素类的，比如 B 族类的，对吧？来对这个肝脏进行一些保护。然后接下来往上走就是水飞剂，水飞剂其实在前两年是非常非常火的，
1: 非常火，
0: 有一度是非常非常火的。
1: 是的，
0: 只要说到这个保护肝脏，可能很多人脑海里面跳出来的第一个就是水飞剂。然后我们再往上走，其实就是姜黄粉。姜黄粉呢，在当时就是很多朋友就是感觉到姜黄粉对于这个修护一些受损的细胞，形成保护层，包括就是对整个这个激活这种肝脏酶，它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它独有的作用。
1: 是的。
0: 但是呢，姜黄粉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吸收方面
1: 是的
0: 会碰到问题。其实就好像我们都知道辅酶 Q 是好，但是脂溶性的它是吸收肯定是有点问题的，就是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就是其实在一开场嘉伟就跟大家已经是把这个谜底揭晓了，为什么诺惠来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它解决了一个姜黄不好吸收的情况。
1: 对，
0: 它是水溶性的姜黄素，吸收率一下子就大幅提升。你看到你有吃过这种吗？反正我是从来没有吃到过，我之前吃到的都是粉剂的啊，包括你们家以前都是那种粉剂的， 对吧？
1: 注意，
0: 这是第一次看到是这种状态的
1: 粉剂或者胶囊，现在是姜黄的大多数的类型，但它的吸收是很成问题的。我们现场啊，注意啊，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知道诺惠都有实验，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啊。 普通的姜黄，注意刚刚说啊，我们现场其实也放了那个姜黄的那个胶囊，大家看到没有？哎，是不是跟辅酶克是很相似？粘在杯壁上，粘在我的勺子上，但它就是不溶于水，就是
0: 不溶
1: 于水。好，此时此刻啊，观众朋友们，我打开一瓶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姜黄饮，来，把它放到杯子当中，啊，不用搅拌，哎，因为。完完全全就这样溶于水了。
0: 是
1: 胶树技术，就是大家可以知道的胶树技术，其实应用在辅酶克身上，也可以应用在这种类似像姜黄这样大分子脂溶性的营养素，让它真正能够吃多少，能够身体被吸收多少。关键啊，那个诺惠辅酶克是我没喝过，对吧？这个姜黄饮我最近这段时间吃了一段时间，我发现特别特别好，尤其等会儿给大家分享我身体的感受啊。
0: 尤其是家里面如果先生是经常有应酬的，然后经常是有推不掉的一些局的，这个其实是可以让他是在局之前吃还是局之后吃？
1: 都可以。局前，你想想看，先给垫一下，对吧？进去了以后，今天晚上这顿来干，我不怕。哎，吃完以后肯定身体会有反应，肯定这个肝脏对酒精肯定对它有伤害嘛。这个时候再喝一杯，很好的保护一下。关键啊，观众朋友，你自己看啊，喝完了，没有任何残留的。这是它本来姜黄，它本来就是黄色的啊，但是它没有底部没有那种粉屑或者是那种胶囊性的残留，就相当于一杯白开水一样，这样的一个瓶子的杯壁这样的一种感受。非常非常好的一款产品，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它的味道。会带有一点点那个甜橙味，因为我们加了一点点的 VC， 其他没有任何的东西的，好吧？非常好吃的，非常容易吸收的一款很好的姜黄产品。
0: 对，你说的很准确，它确实里面就有甜橙，
1: 对吧？
0: 而且它加的是甜橙油。
1: 对啊，
0: 所以说它这个其实它的配料还是非常讲究的。它是这样的，它这个全部都是这样一盒一盒包装的，就是非常非常漂亮，非常干净。
1: 对。
0: 然后我们的原产国就是德国。
1: 对，德国。
0: 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那
0: 就是姜黄的这样的一个图片，这边就是你平常吃诺惠辅酶 Q 时看得到的这个标识，我们今天也弄到了这样一个胶树技术。
1: 是的。
0: 好。然后呢，打开的时候，这个里面一共有十瓶。这个我就特别喜欢德国的这种包装。我之前不是给你也说过，我吃的那种
1: 那个
0: 也是这种包装。这种包装就是你拿取的时候特别方便，而且它吸收率非常非常的高。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有售的。
1: 对，一盒的价格给大家看一下，一盒的价格是536块钱。注意啊，诺惠。在全中国大多数的商超都有销售，我们给大家实拍了，这是欧蕾超市的价格。这是欧蕾超市的价格，它的水脂双溶型的吸收率，注意啊，诺惠应该相当于是4倍，但我们今天注意，因为姜黄它其实非常非常难被身体所吸收，所以今天我们的生物利用率能够提高230倍。注意啊，观众们，这个230倍不是嘉伟说的，这是有发明专利的。我们可以看到啊，德国阿奎诺瓦股份有限公司姜黄纳米胶树技术，最后的整个论证的整个的这样一个我们的结论啊，通过24小时的血浆 AUC 观察，通过根据本发明物增溶性的配方生物利用率，能够提升230倍，用到了这个技术。所以哪怕你吃1公斤姜黄粉，你达不到今天我们这个含量的真正人体被吸收的这样一个量，所以吸收才是我们人体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
0: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构成，刚才大家也看到了，是500多块钱一盒，一盒当中是有10瓶，所以算下来其实一瓶的价格是要50多块钱。
1: 对，50多块钱。
0: 对，因为它
1: 53.6块嘛，直接小数点加一位。
0: 它确确实实是一个金字塔尖尖的这样一个产品，而且很多人其实每年到了过年的时候，说句实话，他就想买这样的东西，
1: 对，
0: 但是买不到真正能够被你身体需要。然后呢，今天我们就刚好赶在年节前，因为其实刚刚过大寒节气，马上就是腊八节，腊八节过完又是小年大年，然后可能就各种吃吃吃，对不 对？所以其实大家其实还是会很有负担，尤其是我们的肝脏其实负担是非常重的，所以这个产品就是刚好赶在春节之前给大家带来。三盒装的价格其实你到专柜去买就是1600多块钱。2699我们拿到了整个的这个，其实这个就是如果你一天吃一瓶的话就是一个月的量。
1: 对，
0: 然后呢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99，算下来单瓶价格是16.6块，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我们今天只做了这一个构成，就是因为这个构成我们觉得就是大家之所急，就是在你最需要它的时候我们就拿了一个这个性价比很高的构成。
1: 今天1月20几号，再过正好一个月过年，对吧？
0: 对对对对，所以喜欢的话呢，大家就不用挑了，也不用说大组合小组合，我们今天就这一个构成，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刚好就是赶到咱们这个

0: 般来说，肝脏一般出现问题啊，都比较严重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有些肝脏的指标，包括有个叫总转氨酶，有一个叫什么叫谷丙转氨酶，有一个叫谷草转氨酶。注意啊，这两个指标其实如果一旦肝脏出现问题，他们会高。就它两个酶啊，当肝脏的细胞出现问题，肝脏出现损伤的时候，他们会大量的分泌这种酶，就是一个可能说大家去判断哦，我的肝脏是不是有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其实高老师给大家举了块板，金字塔，对吧？金字塔，我们知道最早的我们吃点什么？吃 B 族 ，B 族维生素干嘛 ？B 族维生素的保肝，哎，增加代谢嘛，它帮助肝脏干活干嘛？它帮助肝脏干活，但观众朋友，它代替不了肝脏，对，它代替不了肝脏，这是维生素类的，这是最简单的，这是最早的。水飞剂，哎，它可以激活肝脏的很多的酶，比方说啊，我们的蛋白酶，对吧？我们的很多的帮助我们的血液整个当中凝血因子生长的这些酶，帮我们的肝脏减轻负担的同时，可以更多的帮助我们的肝脏，保护我们的肝脏。但是你想过没有，观众朋友们，我们身边东方购物有很多叔叔阿姨，我的肝已经出现问题了，比方说那位阿姨，谷草谷丙。对吧？总转氨酶，甚至刚刚高老师给大家看到很多情况，食欲不好啦，身体发胖啦，脸上肝斑比较多啊，这些情况说明你当中的肝的细胞已经受到了损伤。那我们怎么办？你看啊，除了帮肝脏干活，激活肝脏酶之外，它还可以修护我们整个的肝脏当中的细胞，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
1: 对。
0: 但是到了这个阶段，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存在。虽然人人都说姜黄好，但姜黄就跟辅酶 Q 十一样，我吸收不了呀。我吸收不了，因为姜黄其实干嘛，它比辅酶 Q 十的吸收率还要低。哎，高老师曾经看过一本书，对吧？辅酶 Q 十的吸收率多少？1%-2%。它相当于观众朋友啊，我看过一份文献，它当中说，如果你就这样单纯的吃那种姜黄那种天然那种植物，或者说你把它做成胶囊，不溶于水这种形式，它的吸收概率大概只有1/5%。
1: 啊，这么低吗？
0: 相当于哎，观众朋友，你花1000块钱，你花1000块钱这么算，1/1000很好算啊，1000块钱就5块钱对你身体有用。那我叔叔阿姨说再有用我也不买，为什么？1000块钱大风刮来的，我就5%的这样1/5%的这样一个吸收率，对我来说我的身体肯定没啥感觉嘛。所以啊，诺惠这家公司阿奎诺玛公司，他就看准了这个。整个这样一个好东西，但是人体无法吸收的这样一个商机，
1: 对，
0: 去把这个酵素技术，这个酵素技术啊，官方你看清楚，
1: 在这儿
0: 直接应用到了我们今天的姜黄当中，
1: 在这儿，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就是姜黄界的诺惠，
0: 对，
1: 姜黄界的诺惠，它的吸收率会大幅的提升，所以它做的工作就是保护你的肝脏，它来代替你的肝脏受过，就是你的肝脏原本是没有，就是相当于是裸露在外面的，没有保护的，然后有东西过来，比如说有酒精过来，或者有一些什么东西过来，对吧？到年底有的时候真的是推不掉的，它就会很受伤，那么让它来保护一下，保护一下肝脏，其实起到这个作用。
0: 我们现场还是给大家做实验，
1: 给大家做实验，
0: 看一下啊。
1: 因为这个东西它的吸收率其实通过肉眼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0: 观众你自己看啊，哎，你自己看一下，这个我再怎么搅拌，弄在杯壁上，弄在筷子上，但是勺子上，但是它就是不溶于水。这就是姜黄虽然好，但是我们普通人啊，吸收不了它的好处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劣势啊。
1: 你吃起来很方便，就这样一杯、
0: 我这个、打开以后
1: 一倒就可以了。来，
0: 就这样一杯。你看。完完全全溶解。来，这杯高老师，要不要尝一下？
1: 尝，我其实之前喝过了，
0: 喝过。
1: 我一天应该是只要一杯就可以了。
0: 对，一天一杯，没，但是它因为是天然提取的，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东西。
1: 它其实很像什么？它其实很像那个橙汁儿。
0: 对，
1: 是不是很像橙汁？
0: 因为它里面加了非常天然的甜橙油。
1: 甜橙油，对，它里面有甜橙油的，所以你喝起来的时候，那口感是非常好。而且我为什么我觉得我需要来喝呢？因为你想想看，这个点我还在工作哎，我还在直播哎，
0: 晚上11点钟肯定没睡觉。
1: 肯定我到时候我可能10点钟下了直播，我到家11点多，然后再弄12点多，这个其实熬夜就是爆肝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对于那些要保护肝脏的朋友来说，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东西，
0: 对，
1: 而且它很好喝。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先把这个放一下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它每一瓶就是25毫升。如果你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护肝的这个朋友。你一天就是这样一杯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像刚才嘉伟说到的，想要护肝护得更厉害，就是吃饭前和饭后，
0: 对
1: 吧？就是各一杯这样的是可以的。那他在春节期间，其实他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特意是跟这个 诺辉公司谈了，这款产品能不能在春节之前给到大家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因为这个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产品我跟大家来讲哈，它是获得了专利的。就这个产品，它也是有13国的专利，包括中国的、德国的、美国的、欧盟的、英国的、俄罗斯的、丹麦的、日本的、韩国的、葡萄牙的，这些专利它都是有的。
0: 我没有记错的话，它比诺辉的辅酶 Q 是还多。

0: 多了四个国家
1: 啊，还多了四个
0: 国家。诺会是9国11项，嗯，这里是13国，
1: 哎，对，13国的专利，包括欧盟的专利，嗯，所以其实很难从一个产品上面能够看到它有这么多的专利，
0: 是的，啊，
1: 就是相当于就是一个蛮
0: 全世界认可的，
1: 对，蛮终极的一个解决方案。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假如家里面是确实是有肝脏不好的朋友，或者说是你的亲人，或者是您自己肝脏是不太好的，那我们其实这个产品你可以带回去试一下，因为这个产品确实是我们好不容易要过来的，就是在春节之前给大家少量的放送，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然后这个 logo 你看到这个标识了，你就知道了，跟你平常吃的那个诺惠的辅酶 Q 十上面的那个酵素技术的那个图案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是拿到这一类的专利，然后都是德国原装进口，这是第一点。
0: 对，第二点，嗯，这两个东西要一起吃，他们用了一样的技术，但他们要一起吃，为什么要一起吃？观众来看一下，
1: 就是辅酶 Q 十跟姜黄一起吃效果更好，是吗？
0: 姜黄素和辅酶 Q 十对肝损伤的改善机制啊，一篇论文，为什么阿奎诺瓦公司会发明这个东西？姜黄素与辅酶 Q 十联合使用，对减轻肝功能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哎，
1: 那你看，
0: 大家知道了吗？原来知道辅酶 Q 十跟鱼油一起吃，对吧？对心脑血管。现在知道了，原来辅酶 Q 十跟这个姜黄一起吃，对我们的肝脏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好帮手。
1: 它是这样的包装，这个包装就非常的高级啊，
0: 对，
1: 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你也不用去说，哎呀，找瓶水啊来喝啊，就着喝，
0: 不用的，
1: 直接那它已经帮你溶解在用甜橙油帮你溶解在这里面，然后非常好消化吸收，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建议那些肝脏不太好的朋友，或者是已经有很多的局已经排在那儿了，对不对？
0: 是，
1: 很多朋友都已经排到那个春节期间了，那你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你是需要。要保护一下他的，因为每年就是这段时间中秋那个春节一过完以后，很多人去体检就会发现很多的数值是不对的。
0: 当然，
1: 直接来扫码，因为我们今天为了让大家方便订购哈，我们只做了一个方案。说实话，诺惠也没有给我们更多的方案，因为这个价格他们也不可能再给那个方案。
0: 太实在了，太优惠了啊！
1: 是
0: 专柜当中来看一下，536。这是那个Olay的价格啊，嗯，536，而且你看这么大的堆头，还有一个专门的海报。说明这个产品本身在专柜当中就非常热销，尤其像过年过节这种期间，
1: 对，
0: 非常非常热销。
1: 对，
0: 这东西我觉得送人特别体面，
1: 这个真的很适合去送人，尤其你知道对方是有这个需求的，或者是他是有各种局是推不掉的
0: 啊，
1: 很繁忙的人士。一共是有3盒，也就是30瓶。为什么我们没有做更大的组合？因为说句实话，其实大家更需要的就是春节的这段时间，
0: 当然
1: 做一个特别大的保护。所以我们其实就是想到大家，你也不用多，你就在春节的这一段时间，相当于强化的保护一下自己，对吧？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其实这个组合就特别的合适。然后是899块钱，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99，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是16.6块。嗯，它这一瓶是25毫升。
0: 对，
1: 你其实一天就吃这一瓶就可以了。
0: 我告诉大家，25毫升相当于一公斤姜黄粉，我们人体能够吸收进去姜黄素的含量啊。嗯，一公斤人体能够吸收进去姜黄素的含量，不是一公斤姜黄粉，你吃一公斤姜黄粉你也吸收不了那么多。我们是真正好吸收1公斤的姜黄粉，然后姜黄素的含量。
1: 如果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因为我们是不需要来考虑大组合小组合的。然后现在上单排队是非常高的，大家就直接扫码，然后打电话02-515-9900。
2: 您看我们的大屏幕上也上了酒精对肝脏危害的这样一个图表哈。吴主任，结合这个图表，您给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是怎么伤害我们的肝脏的？
3: 酒精进入我们人体以后，本身肝脏就要对它进行代谢，嗯，啊，酒精的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叫乙醇，嗯，乙醇脱氢酶把它转化成一个乙醛，嗯，那乙醛呢本身就是一个毒性比较强的一种物质，啊，它可以直接毒害我们细胞。
4: 说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
5: 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啊，
6: 有这个帮助。
7: 2块萌萌好。现在你看我鼻子这一块就显得白点了，
8: 对，
7: 额头也白点了，嗯，那旁边这个地方你看，嗯，都在散开，就一点一点的，以前是两坨黑的，哦，
8: 现在散开来了，
7: 散开来，对，就慢慢这颜色在浅，嗯，
9: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都是日积月累的，不是靠一天两天能结束的，所以呢就是这个保健的东西是不能断的，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保健很重要。
1: 再过几天就是腊八节了，然后过完腊八就是年嘛。我们一般来讲传统说过了腊八就是年，
0: 对，
1: 然后过完腊八节之后其实就是 过小年过大年，对不对？其实这个时候人是很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已经自律了一年了，我们能不能在年末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在春节的时候放纵一下，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然后推杯换盏，勾愁交错，然后你一杯我一杯。其实这个时候呢，对我们的肝脏，包括可能也会熬夜，对吧？因为很开心啊，跟好久没有见面的朋友要见面，要拥抱，对不对？然后要吃几年都没有吃过的饭，那你当然会多喝一点，多吃一点，其实这个都是人之常情。但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让你的肝脏就是完全的裸露在外面，因为确确实实它这个时候是加班加点的在帮你工作，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在春节的时候要吃一些特定的东西。对于肝脏保护的，可能大家还停留在那个老的东西上面，比如说水飞剂啊，
0: 对，
1: 比方说之前的那些 B 族维生素这个。但现在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已经有了更好的东西，就是姜黄。传统的姜黄呢，它相对来说它的吸收率是比较低的，因为它是脂溶性的营养素。我们一听到脂溶性的营养素，很多朋友哎一反应出来就是辅酶 Q10，对不对？
0: 啊，
1: 一定是加了酵素技术或者一些别的好的技术，让它的吸收率才能够大幅的提升。那么今天的这一款就是由大家很熟悉的诺惠他们公司出品的德国原装进口的姜黄的这样的一个水溶的这样一个技术，就是相当于就是他把诺惠的技术放到了这款产品当中，让它的吸收率砰的一下就大幅的提升了。所以这个我们说，哎，你看到没有 ？Frank 教授已经来了，这里要请那个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Frank 教授的背后的这个跟这个产品当中的故事。
0: 这位观众朋友们 ，Frank 教授大家应该知道的吧？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去年我去那个德国去采访他的时候，64岁，对吧？我们看他大概差不多年龄也就40多。
1: 哎，他平常喝酒吗？
0: 喝，他喝酒。我告诉大家，我在上海请他吃过一顿饭。啊，这老外白酒，这老外喝白酒的，
1: 我平时都不喝白酒吗？
0: 对啊，而且他都能喝出来，哇，这是茅台。
1: 哦，厉害的，厉害的。
0: 我们那天就开了一瓶茅台。哦。我跟他说啊，我刚才想说，就是他这种状态，64岁，但是看上去只有40多岁。我跟他说，人要年轻有两个，一个是脸，还有一个是哪里？哎，油腻油腻，这个身材。注意啊，我告诉你，肝脏是我们人体面积最大的那个器官。哎，我们有一句话，脑满肠肥，但是其实这块地方，肚子这块地方，其实就是我们肝脏的这个位置。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蓄积好多东西？我们知道，我们身体上所有的脂肪，只要你的肝脏够好，它都能代谢掉。那为什么我们发现，哎，到了30-40岁以后，中年发福了，体重越来越重了，腰围越来越粗了？很大一份程度上，因为我们肝脏受到损害以后，它排出整个脂肪能力下降了。胆汁分泌下降，所以很多观众你食欲不振，你看到那种油的东西你想吃，但是你感到有一点饭恶心想吐那种感觉，这其实就说明你肝脏受损的一个信号。那 Frank 教授，我告诉你啊，我一直跟他说他吃了大概30年的辅酶 Q10， 对吧？30年辅酶 Q10， 实话实说，他那个姜黄没有吃那么久，他姜黄呢差不多吃了20年左右。为什么？因为他其实在20多岁的时候吃那个辅酶 Q10， 但是20多岁的时候他还没有，因为他平时健身锻炼的，他还没有到那么倒子碰到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实话实说，他跟我讲他为什么开始吃那个就是这个姜黄，因为他自己发现他到了30岁左右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什么，哎，也开始您垮下来了，哎，这个体重开始上去了。还有一个问题大家知道的啊，其实外国人的皮肤没有咱们东方人那么细腻。其实 Frank 教授他在大概差不多30-40岁的时候，他发现他脸上的那个，就开玩笑，已经有点他认为的所谓的我们中国人认为的叫老年斑了，就那个斑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大家知道吗？人体当中最大的排毒器官也是肝脏。你每天吃进去那些抗某素是靠肝排毒的，你的那个酒精是靠肝排毒的，你在大气当中，你那个汽车尾气当中含有的那些重金属，你吃进去的各种各样的那些如果是不干净的鱼啊、鸡啊，各种各样的东西，那里面的那些化学残留全部都是靠我们的肝脏代谢给你的身体来正常运转的。所以这些东西如果你的肝脏不好排不出去，脸上、嘴巴里为什么会有口气？脸上为什么脸上或者身体上面会有各种各样的斑呐、点点的这个出现，毒排不出去。Frank 教授也是推荐大家啊，辅酶 Q 十和我们今天的姜黄一起吃，哎，一方面保肝，另外一方面，哎，人对吧？出去，米空，脸色看上去像小朋友，看上去像小伙子、大姑娘，身材，啊，每一个走出去都是亮丽的，对吧？你过年的时候，你穿个战袍，穿个大衣。拉开了对吧，里面哎呦这个身材杠杠的对吧，马上拍照片的，哎，努力当总，努力当总，努力当总，努力当总，就这种感觉。好吧，
1: 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其实这个产品它是一个就是相当于在春节之前特意问诺惠公司要到的。因为其实这个产品他们原本是不想做活动，因为这个其实它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
1: 包括它的专利的技术，你知道的层层叠叠的成本都在这里面，所以他完全没有想过要来做活动。那也是因为到了春节，我们都知道中国人的这个习惯嘛，对，我们叫酒宴酒席，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是五酒
0: 吃的多，喝的多，对吧？
1: 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就是跟因为你跟朋友一聚会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就会放纵一下。那这个其实就是春节的时候会很需要。那你不能让你的肝脏去完全是冲在前面，你也给它穿上铠甲嘛。这个它是这样的包装，我就觉得这个包装是特别的好，因为你想看，我们有的时候吃东西，我们是需要比如说还要倒一杯水呀、啊，对吧、啊？或者要冲泡一下，这个不用啊。假如说先生要出去今天晚上有应酬，你就让他拿着这样的一杯，就揣在口袋里面，他在吃饭之前，他就这样来上一杯。这个里面有甜橙油，所以它是会这个颜色。
0: 对，
1: 然后这个里面会有姜黄，这里面的毫升就是25毫升。嗯，你看就这个颜色，就这个颜色，它吃起来就口感会非常的好，而且口腔里面就是一股淡淡的甜橙味，跟人交流的时候还会有一种
0: 是的
1: 社交上的一种感觉。
0: 哎、对，那个口气也会变得特别清新。关键啊，观众们，我现场啊，我们还是看这个实验、啊、
1: 对，你就知道它的吸收率
0: 了。姜黄是全方位保肝，以往的维生素 B 它只能什么？只能帮助肝工作。然后呢，水飞剂呢稍微可以提供肝脏减轻一点负担，但如果你身体当中肝脏已经受损了，那我们需要姜黄的。
1: 这是传统的那个姜黄，
0: 对，这是普通的姜黄的一些胶囊或者粉剂。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杯壁上包括这个勺子的上面全部都是的，不溶于水的。
1: 其实很好的东西，但是确实很难。
0: 我直接拧开一瓶啊，来，现场给大家拧开。
1: 我们是把它倒到水里，其实你就直接喝也是 OK 的、啊、
0: 对，直接喝、就是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状态、
1: 就是
0: 你看
1: 等于是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溶解性、
0: 哎、我因为我经常性还是现在晚上一两点钟有的时候睡觉，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产品我是常年在喝的啊。
1: 我跟大家讲，因为今天我们卖爆了，这个产品卖爆掉了，然后排队等待都非常的多。这个产品会有直播，还有直播吗？
0: 我跟大家说啊，
1: 好像是不太有的。
0: 我上次请 Frank 教授不是在那个健身房里面蹲嘛，对吧？
1: 所以蹲来了这个产品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也知道他们家这个产品好，因为大家知道吗？我跟诺慧合作7年了，Frank 教授其实大概。他们也讲究礼尚往来的，每一年哎，以前过年啊，我们中国人过年中秋节的时候，他都会给我寄姜黄，然后我当时就、我说这什么东西，对吧？这什么玩意儿、他说这是一个好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对姜黄还不了解，我说句实话，我是通过弗兰教授，我了解了姜黄以后，我说哦，原来
1: 贵宾的待遇。
0: 然后我自己的种水还没高了以后，我就开始一直在吃这个东西。我实话跟大家讲，刚刚高老师问我酒前酒后能不能喝，我告诉他酒前酒后真的非常好，啊，谁吃谁知道的这样一个效果。如果你老公和儿子啊。哎，工作比较忙的，应酬比较多的，真的建议他车里面、包包里面随时放着这个东西。今天晚上有局了，哎，一瓶下去，喝完以后回到家里面，哎呦，这个不舒服啊，因为酒精伤肝嘛。好，这个时候再一瓶。啊，对于整个肝脏的保护是非常非常好的，应景应时啊。
1: 我再跟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是13国专利，包括欧盟专利。我跟大家快速念一下啊：中国、德国、美国、欧盟、英国、俄罗斯、丹麦、日本、韩国、葡萄牙、西班牙、马来西亚、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专利证书。一共有这么多国家的专利证书，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高科技的产品。那它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让姜黄更好的被我们的身体吸收。然后呢，我们今天没有做更大的组合，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人家也不肯，也不给我们这么多货。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考虑到，其实大家是集中的在一段时间里特别需要它，就是春节的期间。
0: 当然，
1: 所以我们就只做了一个月左右的量，就大概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左右的量。你就在这一个月到一个半月里面的时间里面，好好的保护一下你的肝脏。然后呢，你可以比如说在春节前测试一下，春节后再来测试一下，感受一下。
0: 是的，
1: 一共就是3盒，我们没有做更大的套装。
0: 对，因
1: 为这个东西确实是，我们在一开始其实要的货源都是非常紧张的。
0: 536
1: 一盒，
0: 今天外面价格就是1600嘛，对吧？1600，今天东方购物不参加活动打对折，
1: 对，
0: 参加完活动，哎呦，这个不能给诺慧看到，来，这个相当于打3折，对吧？打3折，
1: 对，
0: 打3折啊，打3折，
1: 是的，所以不敢做大构成，因为东方跟我们的习惯就是说大构成要更划算的，他们就不理我们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做一个小构成，先一个月，大概就一个月的量，你来吃一下，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月就是你最需要的时候，你可能平常还自律一下，
0: 对，
1: 你这个月肯定是啊，我们就相当于就是
0: 每逢佳节胖3斤嘛，哎，
1: 对，可能你的肝脏也会特别的累，加班加点的工作。好，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的这个商谈排队是非常非常高的，包括很多朋友在这个问问题，你们如果是问问题的话，很可能是到后面是没有货的，所以我建议你先拿下来再来问问题，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然后打电话也是很方便的，02151199000。
8: 酒精是全部在肝脏里面分解代谢的，好，那么喝了酒以后，酒精对肝细胞直接有危害作用，这是第一个。会影响肝细胞一些酶啊什么的产生，解毒的功能，或者是转用脂肪的一些功能。
2: 您看，我们的大屏幕上也上了酒精对肝脏危害的这样一个图表哈。吴主任，结合这个图表，您给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是怎么伤害我们的肝脏的？
3: 酒精进入我们人体以后，本身肝脏就要对它进行 代谢，嗯，啊，酒精的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叫乙醇，嗯，乙醇脱氢酶把它转化成一个乙醛。

0: 盐。
1: 嗯，
0: 以前呢，苯胺聚这个毒性比较强的一种物质，啊，它可以直接毒害我们细胞。
2: 说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
3: 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
4: 啊，有这个帮助。
5: Hello, my name is Jan Frank. I'm a professor of food biofunctional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Hohenheim, and I've been collaborating with the company Aquanova for about 15 years, and we've doing joint research on the bioavailability of plant compounds, mainly lipid-soluble plant compounds, and the use of the micelle technology.
4: 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刚刚导演一直在我耳机里面跟我提醒说，这个我们的库存已经快不多了，所以我先提个醒，可能到后面预约大概多久可以消？
6: 预约我们差不多3天之内给大家送到，
4: 因为
6: 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想到这么多观众朋友喜欢诺慧，啊，喜欢我们的今天的姜黄素。大家看到画面当中这位也是德国人啊，他是霍芬海姆大学的教授，他在说他们这个大学因为是常年跟诺慧合作的，我觉得诺慧是一家非常厉害的一家企业，在那里他是把科技当成第一生产力的，所有的东西先讲究吸收，先讲究效果，以后我们再来说很多后面的产品的内容，对吧？
4: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我们说大众偶像
6: 了，
4: 弗兰克教授，他是64岁，
6: 这是64岁的画面。
4: 对对，当时是家伟特意到德国的，
6: 就是霍芬海姆，
4: 他在家里去采访他，
6: 霍芬海姆，
4: 然后呢，看到他的那个状态，我们其实当时就觉得说，哦，其实弗兰克教授他只是辅酶 Q 十的一个受益者。后来经过采访才知道，他其实除了辅酶 Q 十之外，他也一直在吃姜黄。
6: 对。
4: 那么他呢，在吃姜黄的时候，他把姜黄的这个整个的相当于这分子结构上面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所以就让它的吸收率会更高一些。那么他的吃的时间，我刚刚还很诧异，我想着说他可能大概就吃个几年而已，没想到也吃了十几年，
6: 20年，
4: 吃了20年的时间，所以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的肝脏真的很重要，它是任劳任怨的，所以你一定要去，不要因为我们说会叫的这个孩子就你就会去呵护他，对不对？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太会叫的，但是它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你一定要去有意识的去保护它，它给你做的活儿都是别的脏器很难代替的活。
6: 对，
4: 好，那我来说一下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其实是东方购物在春节前帮大家好不容易谈到的，就是我也是特意要到的这样一个构成，这个构成一共是3盒，我们没有要大构成，因为我们觉得说大家可能就是在春节期间集中注意力的把自己的肝脏呵护一下，因为你到春节后你可能又很自律了，你可能又是没有那么多的那个饭酒席啊，或者那个局啊，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那这个呢，就是专门为大家特意在相当春节前的一个特别定制的。那这个产品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6: 注意啊，就是我们把脂溶性的大分子的姜黄，虽然它好，虽然它对肝脏的保护是全方位的，对吧？它还可以修护你现在已经受损的，大多数老年人你身上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肝功能已经受损了，肝细胞已经受损了啊！这个姜黄是可以帮到大家的，但是你普通吃姜黄没有用的。
4: 嗯，
6: 我们看这个实验啊，
4: 还是来做一个实验。
6: 对，
4: 其实这个跟诺慧的实验很像。
6: 大家自己可以看啊，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对吧？粘在杯壁上，全部都是，但是它就是不溶于水。好，此时此刻啊，
4: 我们是这样一小瓶一小瓶的啊。
6: 对，我现场打开这一瓶，我现场打开这一瓶啊，现场拧开来，你看，都不用搅，直接就是液体。
4: 对，就是要迅速晃一晃。
6: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它其实它的这个液体的颜色包括整个这种浓度感觉很高，
4: 很浓郁。
6: 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把姜黄给它完完全全打碎以后，用这种浇树技术把它全部浓缩在当中了。而且它是很天然的啊。嘉伟这一场直播这是第3杯了，这第三杯了，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因为说句实在话，我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晚上12点钟之后睡觉啊，包括我昨天还喝了顿酒，哎，反正还不说了啊。
4: 上海话叫西哥哥是吧？西哥哥就是又想既要又要还要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迅速的总结一下，因为这会儿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大家今天如果能够订到拿到现货，应该最快明天能收到
6: 啊。对。
4: 但如果拿不到现货的话，很可能就是要到这个3天后。
6: 三天后，对，差不多下周一二吧。
4: 因为今天货源现货几乎现在已经不多了。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会有很多种表现。有的就是眼睛上面眼白的地方会泛黄，这是一种很明显的问题。还有就是脸色也是发黄发黑，发黑其实是肾脏有点情况啊， 发黄，主要是发黄是肝脏会有点情况，然后是疲劳啊、或者说你的嘴巴会有一些味道出来，还有就是腹部会隐隐作痛，因为
6: 这个很严重了啊、哎、这个如果到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4: 对对对，如果是这种情况其实大家就去专业机构了、这个这
6: 对。

0: 多东西就是应该要去专业机构了，然后就是或者是你看到那些比较油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春节期间是要吃到很多比较油的，对吧，什么佛跳墙啊，什么各种大鱼大肉的，这
1: 羊肉，
0: 那你看到了你没有食欲，但是而且你犯有点
1: 恶心，
0: 犯那个恶心，对，有没有这样的？其实这种就是你的肝脏，因为肝脏它的那个胆汁是乳化，我们起到乳化作用的。那你这个时候胆汁分泌啊，各方面出了问题的时候，它这种乳化脂肪的能力下降了，
2: 是的，
0: 你这个时候其实人会不舒服。
2: 对，
0: 所以肝脏一定要保护好，你一定要给肝脏穿盔甲。我们今天给肝脏穿上黄金甲啊，你看这黄是不是黄金甲？
2: 对，姜黄的黄金甲啊，
0: 姜黄的黄金甲，大家因为就是从姜黄当中提取出来，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2: 对。
0: 专柜是有售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2: 一盒的价格536哪里有卖？欧莱、久光、CT Super， 只要有卖诺惠芙、梅 Q 的地方都有卖姜黄，536块钱一盒啊，一盒。
0: 他们这个其实原本是没有打算在东方购物卖的，
2: 对，没有卖，
0: 就是他们因为这个东西他们就不想做活动，就不想破坏线下的那个价格体系，而且这个东西因为搭配辅酶 Q 十吃会特别好，
2: 给大家看、啊、
0: 再给大家说一下，
2: 来，姜黄和辅酶 Q 十联合对肝损伤的一个改善机制，姜黄素和辅酶 Q 十联合使用，在减轻肝功能障碍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就跟你对心脑血管的保护，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很好的。那今天辅酶 Q 十加上姜黄，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这个重要的器官，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0: 吸收率也是大幅提升。刚才嘉伟跟大家做了差不多3到4次的实验，其实就是想证明说，它的吸收率高了以后，让你能够把这个姜黄真正的能够被你的身体所利用，然后变成了你的肝脏的一个保护神。我们今天其实前面也带了这个肝脏的这个模型出来。其实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对心脏好，对吧？
2: 对，
0: 辅酶 Q 十加姜黄是对肝脏好，所以其实你看肝脏也是一直都不说话，但是其实它默默地为我们承受了很多，你还是要为它做一点什么，才能让它更好地为你工作嘛，对不对？那今天的这个构成为什么没有大组合？因为其实诺惠是没有打算给我们太多货源的，我们其实就是为大家争取到的是春节前，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春节前大家其实是最累的，一方面你工作累，要赶很多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你可能这个时候你加班熬夜是会平常要多的，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时候其实特别想放松一下，因为有一个春节在那等着你呢，就安排了很多的聚会嘛，对不对？那聚会的时候大吃大喝都是要让肝脏来加班加点的工作，可能你睡着的时候肝脏都还在那里不知疲惫的为你工作，
2: 是的，
0: 所以你是不是要为它做一点事情？所以我们就说，那这样的话不给大组合，做一个小组合吧，就是3盒装，一共是30瓶，30瓶就相当于1天1瓶，就大概就是一个月。我们从现在开始到春节，所以你不要一拿到手马上就喝啊，你稍微等一下，因为你春节期间你肯定是需要它的。
2: 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这话说的就是，我买2套，我自己开始现在就开始喝。
0: 两套我怕没有货。
2: 我这东西好，我这东西啊，确实是啊，
0: 我真的怕没有货。
2: 现在马上就要没货了。
0: 对，所以我今天都不推大家买2套，因为我知道货好少好少，好紧张。你能买到2套，你要不就这样的，先买一套现货，然后再预约要多等3天，你愿不愿意等？如果愿意等的话，我们就跟诺惠再去斡旋一下，
2: 对，
0: 再去看看。
2: 没有，我们可以开少部分的预约吧，大概能开个10套左右，但是10套再多也就没有了，
0: 开不了了是吧？
2: 10套，
0: 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然后让先生，让家里的这个肝脏原本就不太好的人来感受一下诺惠的全新的技术。而且很高级，它确实很高级，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好东西，因为也不贵嘛，就800多块钱，专柜里面其实只能拿到一盒半。吃不到2盒，
2: 对，
0: 今天拿3盒回去，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0: 其实我们国家哈，我们现在迎来了一个这种老龄时代，
1: 对吧？
0: 就是银发时代。银发时代呢，大家都知道，我们要把身体的这个各方面的脏器都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肝脾肺肾里面，肝脏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劳模，我们一直叫肝脏是劳模。为什么它是劳模？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注意啊，我们糖的代谢，观众朋友们，你为什么浑身没有力气？因为你的肝脏其实是分泌糖原的。哎，你糖血管里面糖多的时候，它就变成糖原储存在身体当中。但你血管当中，你身体累了，哎，你身体上没有能量了，它就马上把这些糖原释放成葡萄糖。
0: 肝糖原、啊。
1: 对，肝糖原。然后还有我们的免疫系统，对吧？我们免疫系统当中，我们知道有一个叫谷草，有一个叫谷胱甘肽酶。这个酶其实观众朋友们很重要，很重要。这个我不多说了，因为时间快没有了。关键就是肝脏排毒也好，糖原也好，脂肪代谢也好，各种各样的功能，它都集于一身的同时，它还不叫苦不叫累。一般肝脏如果出现了可能非常疼痛的时候，已经到了可能比较后面的情况了，所以我们要及时去保护它。
0: 直接扫码来订购，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订到现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02151199000。

0: 包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
1: 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
2: 啊，有这个帮助啊。
3: Hello, my name is Jan Frank. I'm a professor of food biofunctional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Hohenheim, and I've been collaborating with the company Aquanova for about 15 years, and we've doing joint research on the bioavailability of plant compounds, mainly lipid-soluble plant compounds, and the use of the micelle technology.To improve.
2: 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刚刚导演一直在我耳机里面跟我提醒说，这个我们的库存已经快不多了，所以我先提个醒，可能到后面预约大概多久可以销？
4: 预约我们差不多3天之内给大家送到，
2: 因为
4: 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想到这么多观众朋友喜欢诺慧，啊，喜欢我们的今天的姜黄素。大家看到画面当中这位也是德国人啊，他是霍芬海姆大学的教授，他在说他们这个大学因为是常年跟诺慧合作的，我觉得诺慧是一家非常厉害的一家企业，在那里他是把科技当成第一生产力的，所有的东西先讲究吸收，先讲究效果，以后我们再来说很多后面的产品的内容，对吧？
2: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我们说大众偶像
4: 对弗兰
2: 克教授，他是64岁，
4: 这是64岁的画面。
2: 对对，当时是嘉伟特意到德国的，
4: 就是霍芬海姆，
2: 他的家里去采访他，然后呢，看到他的那个状态，我们其实当时就觉得说，哦，其实弗兰克教授他只是辅酶 Q 十的一个受益者。后来经过采访才知道，他其实除了辅酶 Q 十之外，他也一直在吃姜黄。
4: 对。
2: 那么他呢，在吃姜黄的时候，他把姜黄的这个整个的相当于这分子结构上面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所以就让它的吸收率会更高一些。那么他的吃的时间，我刚刚还很诧异，我想着说他可能大概就吃个几年而已，没想到也吃了10几年，
4: 20年，吃了20年，足足20年，
2: 吃了20年的时间，所以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的肝脏真的很重要，它是任劳任怨的，所以你一定要去，不要因为我们说是会叫的这个孩子就你就会去呵护它，对不对？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太会叫的，但是它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你一定要去有意识的去保护它，它给你做的活都是别的脏器很难代替的活。
4: 对，
2: 好，那我来说一下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其实是东方购物在春节前帮大家好不容易谈到的，就是我也是特意要到的这样一个构成，这个构成一共是3盒，我们没有要大构成，因为我们觉得说大家可能就是在春节期间集中注意力的把自己的肝脏呵护一下，因为你到春节后你可能又很自律了，你可能又是没有那么多的那个饭酒席啊，或者那个局啊，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那这个呢，就是专门为大家特意在相当春节前的一个特别定制的。那这个产品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4: 注意啊，就是我们把啊脂溶性的大分子的姜黄，虽然它好，虽然它对肝脏的保护是全方位的，对吧？它可以修护你现在已经受损的，大多数老年人你身上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肝功能已经受损了，肝细胞已经受损了啊！这个姜黄是可以帮到大家的，但是你普通吃姜黄没有用的。我们看这个实验啊，
2: 还是来做一个实验。
4: 对，
2: 其实这个跟诺慧的实验很像。
4: 大家自己可以看啊，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对吧？粘在杯壁上，全部都是，但是它就是不溶于水。好，此时此刻啊，
2: 我们是这样一小瓶一小瓶的啊。
4: 对，我现场打开这一瓶，我现场打开这一瓶啊，现场拧开来，你看，都不用搅，直接就是液体。
2: 对，就是要迅速晃一晃。
4: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它其实它的这个液体的颜色包括整个这种浓度感觉很高，
2: 很浓郁。
4: 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把姜黄给它完完全全打碎以后，用这种浇树技术把它全部浓缩在当中了。而且它是很天然的啊。嘉伟这一场直播这是第3杯了，这第三杯了，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因为说句实在话，我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晚上12点钟之后睡觉啊，包括我昨天还喝了那酒，哎，反正还不说了啊。
2: 上海话叫西哥哥是吧？西哥哥就是又想既要又要还要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迅速的总结一下，因为这会儿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大家今天如果能够订到拿到现货，应该最快明天能收到啊。
4: 对。
2: 但如果拿不到现货的话，很可能就是要到这个3天后。
4: 三天后。对，差不多下周一二吧。
2: 因为今天货源现货几乎现在已经不多了。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会有很多种表现。有的就是眼睛上面眼白的地方会泛黄，这是一种很明显的问题。还有就是脸色也是发黄发黑，发黑其实是肾脏有点情况啊，发黄主要是发黄是肝脏会有点情况，然后是疲劳啊，或者说你的嘴巴会有一些味道出来，还有就是 腹部会隐隐作痛，
4: 这个很严重了啊、哎！这个如果到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2: 对对对，如果是这种情况，其实大家就去专业机构就去专业机构了。嗯、这个
4: 对
2: 很多东西就是应该要去专业机构了。然后就是或者是你看到那些比较油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春节期间是要吃到很多比较油的，对吧？什么佛跳墙啊，什么各种大鱼大肉的这
4: 羊肉，
2: 那你看到了，你没有食欲，但是而且你犯。有点
4: 恶心，
2: 犯那个恶心，对，有没有这样的？其实这种就是你的肝脏，因为肝脏它的那个胆汁是乳化，我们起到乳化作用的。那你这个时候胆汁分泌啊，各方面出了问题的时候，它这种乳化脂肪的能力下降了，
4: 是的，
2: 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人会不舒服。
4: 对，
2: 所以肝脏一定要保护好，你一定要给肝脏穿盔甲。我们今天给肝脏穿上黄金甲啊，你看这黄是不是黄金甲？
4: 对，姜黄的黄金甲啊，
2: 姜黄的黄金甲，大家因为就是从姜黄当中提取出来，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4: 对。
2: 专柜是有售的，我给大家看一下，
4: 一盒的价格536啊，哪里有卖？欧莱、久光、City Super， 只要有卖诺惠府、梅 Q 的地方都有卖姜黄，536块钱一盒啊、一盒。
2: 他们这个其实原本是没有打算在东方购物卖的，
4: 对，没有卖，
2: 就是他们因为这个东西他们就不想做活动，就不想破坏线下的那个价格体系，而且这个东西因为搭配辅酶 Q 十吃会特别好，
4: 给大家看、啊、
2: 再给大家说一下，
4: 来，姜黄和辅酶 Q 十联合对肝损伤的一个改善机制，姜黄素和辅酶 Q 十联合使用，在减轻肝功能障碍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就跟你对心脑血管的保护，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很好的。那今天辅酶 Q 十加上姜黄，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这个重要的器官，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2: 吸收率也是大幅提升。刚才嘉伟跟大家做了差不多3到4次的实验，其实就是想证明说，它的吸收率高了以后，让你能够把这个姜黄真正的能够被你的身体所利用，然后变成了你的肝脏的一个保护神。我们今天其实前面也带了这个肝脏的这个模型出来。其实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对心脏好，对吧？
4: 对，
2: 辅酶 Q 十加姜黄是对肝脏好，所以其实你看肝脏也是一直都不说话，但是其实它默默地为我们承受了很多，你还是要为它做一点什么，才能让它更好地为你工作嘛，对不对？那今天的这个构成为什么没有大组合？因为其实诺惠是没有打算给我们太多货源的，我们其实就是为大家争取到的是春节前，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春节前大家其实是最累的，一方面你工作累，要赶很多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你可能这个时候你加班熬夜是会平常要多的，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时候其实特别想放松一下，因为有一个春节在那等着你呢，就安排了很多的聚会嘛，对不对？那聚会的时候大吃大喝都是要让肝脏来加班加点的工作，可能你睡着的时候肝脏都还在那里不知疲惫的为你工作，
4: 是的，
2: 所以你是不是要为它做一点事情？所以我们就说，那这样的话不给大组合，做一个小组合吧，就是3盒装，一共是30瓶，30瓶就相当于一天一瓶，就大概就是一个月。今天拿3盒回去，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5: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6: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我是维嘉。
1: 各位好，我是焦杰。
0: 其实说到了这个时间啊，一方面是地气很足，一方面是天上又开始骄阳似火了，真真正正的到了暑期了。很多的咱们的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就开始要担心了，我这个要不要吃点什么东西啊，对自己身体调理一下。但有个很多人都是跟我一样的，吃这个呢，哎呦，火腾腾腾就上来了。吃那个呢，又怕这个寒啊，这个夏天是不是有点冷？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咱们新玉龙的有机的即食海参。因为它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它是平的，
1: 对，
0: 不让大家呢感受到在这个夏天会偏向于哪一边。这个其实对于我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真的是非常的不错了。
1: 是的，因为咱们说这个海参是一个特别好的温补平补的好东西啊。就像维甲说的，夏天我们出汗多，身体消耗也是蛮厉害的。
0: 是的，
1: 尤其我们很多东方购的年长观众要选到特别好的东西来滋补一下我们的身体。
0: 对，
1: 而且呢你不需要是自己去泡发，我们的新玉龙的双有机的即食海参家里面吃起来还很方便。
0: 但是呢还是那句话，买海参咱们要认准。来，海参也是一样的，海参大家首先想到什么？辽参。对不对？
1: 大连那边的，
0: 大连的辽参，我前两天刚去过一次大连
1: 啊。
0: 大连的海产品是真的好啊，
1: 是
0: 个头大又新鲜，一个大的紫海胆10块钱左右，但是那边的海参仍然卖得很贵
1: 啊。因为那边我们所有新一龙海参都是来自于道地产地的，
0: 对的，
1: 它是北纬39度平岛那边，
0: 的确是的，
1: 所以我们新一龙产品啊，它是拿到你看有到地理标志专用保护产品的这个证书的，
0: 当然
1: 准许我们的新一龙产品啊，它是使用这个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标志的。还有这边你看我们的新一龙他们下面的即食海参当中，
0: 对，
1: 它是有到 GI 地理标志的，
0: 有的。
1: 这个辽参简简单单两个字含金量是很高的，
0: 当然
1: 为什么简单单的大连海参
0: 是
1: 海刺参或者辽刺参，
0: 不行，
1: 只能够是辽参，这个是专用的一个说法。
0: 当然，在我们的辽参的当中呢，其实也会有非常非常的多
1: 啊，
0: 能够在这个区域来进行选择生长的
1: 啊，
0: 其实也有很多，但是有一个很重要
1: 啊，
0: 在整个的生长过程当中有没有过多的人类的干预呢？
1: 哦，有什么抗生素啊、催长剂啊，
0: 会不会二次的又被人类所干预呢？
1: 啊，
0: 没有啊，我们今天新玉龙非常的放心，一年拿有机认证不算厉害
1: 啊，
0: 我们连续15年拿一份有机认证不算厉害，我们是双有机认证。先看这个，这个叫做我们的生产有机认证，也就是说生长这片海参的海域水域全部基本上没有被人类所污染，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哎，我这边是加工，它也是达到这个有机标准的。
0: 对，
1: 因为有机它是比这个什么，比如说那个绿色食品，对吧？双 A 级绿色食品，它的这个安全级别要求更加的高。
0: 当然，
1: 不允许任何什么抗生素呀、催长剂呀、什么那种兽药呀、农残呀，在产品当中有所添加。
0: 的确是。
1: 而且我们这个海域哦，它就生产养殖，包括它这个加工的过程，全部达到了双有机。
0: 对的。
1: 所以在我们的产品的核身上面你能够明显看到，这边它就会有一个你看中绿华夏的有机产品的这个贴标，
0: 让大家可以放心，
1: 你就可以拿到手去刮开这个二维码，可以去扫描认证的，
0: 扫这二维码进入到一个网址，直接输入这个下面刮开的这个数字，直接来标，标出来以后就知道它整个的生产和养殖的过程，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的，还有咱们上面你看大连那边的水产品的质量安全追溯码，你也可以你看去进行这个防伪验证。
0: 当然，
1: 所以你买新龙他们家这个海参，尤其是买我们这款的即食海参哦，可以说是吃得非常的放心的。
0: 的确是的。哎，说到即食海参，我又遇到一个问题了，因为之前呢，我也给我母亲买过各种各样的蛋干啊，这个或者是之前的干海参，那么我母亲就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要这个发啊那个发啊，结果回去啊发现有两根已经变成一滩水了。今天开袋即食，这个就是我们的大货，
1: 是
0: 没有特别拿模特啊，就是大货，打开什么样您拿到的就是什么样，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
1: 放心。而且开袋你看我把袋子朝下，没有什么很多的水啊，我们里面固形物含量它的占比是很高的。
0: 对，
1: 这一根海参拿出来你看看，首先非常的壮硕，你看全部都是要挺立起来的，
0: 是的，
1: 自然的一个纺锤形，然后乳头刺呢也是非常的清晰。
0: 当然
1: 我们这个直接拿回家，如果你是每天早上空腹来吃，打开包装化完冻以后就是要清水冲一下，
0: 当然
1: 你就可以直接来吃。
0: 是的，
1: 这每一根都是来自于我们的新玉龙独立的海岛资源，平岛那边北纬39度这个海域当中都是牢牢的扒在你看深海那边的这个礁石上面，所以你看它底足很密实， 而且里面的这个海龙须哦，满长满斤，没有单独把它给提取走，对吧？
0: 当然，
1: 去卖很贵的那个价格，当做别的东西。我们今天整根海参里面。海龙须全部都是从头到尾全部都有的，
0: 的确是的。我在大连的旅行的时候呢，看到过新鲜捕捞上来的海参。我说句实话，新鲜捕捞上来的海参，你还要等它吐沙，还要等它去肠，很麻烦。我们今天所有的内脏全部给大家去掉，让大家可以更加的放心。但是保留了相对来说更有营养的海龙须。你看这个弹性，
1: 是
0: 我说句实话，我看到新鲜的海参。都没有这么弹，因为新鲜海参它含水率更高。
1: 是，
0: 我说句实话，其实您吃进去啊，感觉到第一沙口，第二点呢，其实没有生长的这么久。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自己来看看，满肠满筋，肉非常的厚实。
1: 是，
0: 这一口下去，我觉得完全不需要再来蘸一点水，蘸点任何的调料，直接吃就可以了。
1: 是，
0: 大连很多的那边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啊。就是早上起来拿个保温杯，然后直接咕咚一口，然后连里面的海参的水和这个海参一起吃进去。我说大爷您嚼什么？他说我吃海参，吃海参。大连就是这样的。但还是那句话，他们那边买其实也很贵。就是你如果说真的是自己来泡发的话，全部自己去买也要个3-4千块钱。
1: 是，
0: 但是今天我看到，哎，这个价格啊，是不是有点飙
1: 错了？是有两个选择带给大家。
0: 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
1: 这个是我们今天每头是大约是45克。左右，那么我们单独一个礼盒里面是大约45到50头左右。
0: 对，
1: 专柜这个礼盒是8300多。
0: 对，
1: 而且我们今天价格给你做到1998元的基础上，
0: 这个价很给力。
1: 我们的总的分量是从原来的1800克给大家加量到了足足2000克，就会有到4斤的这个分量。
0: 哇，这个非常非常的给力。今天呢，还有另外一个规格也可以给到大家啊。
1: 是，另外一个规格它是个头是更加大的。
0: 对，
1: 因为单独一个大的这个礼盒外面是11000多以上，它每头是啊，大约是60克左右。
0: 对，
1: 那么它的这个参龄差不多是在7到8年左右，
0: 这个
1: 参龄47到52头不等。今天我们价格2998，然后分量也从原来的2600克给大家增加到了2800克，那就是5斤6两了。
0: 的确是，
1: 而且2998这个价格你还可以忽略，
0: 还给大家再送上我们的积分啊，
1: 是总积分会有到100元，所以相当于2898元能够带回家，足足2.8公斤，
0: 还没完哦。
1: 就是
0: 我们今天还有订购3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这要是再算上的话，相当是2400多。
1: 是，
0: 您就可以直接拥有到是2.8公斤的我们的即食海参。还是那句话，买大不买小。但是还有最后的40分钟的时间了，已经一位观众朋友们直接抢下了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元，0215111-9900。
2: 咱们今天这个选的海域到底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3: 咱捕捞的这个地方啊，咱说是叫北纬39度20分，东经122度19分，咱们叫做中国辽深小镇核心产区。所以说这个地方是黄海的一个这个海域，所以说每一天你会发现那海参啊，因为我们是有机海参嘛，
2: 对，
3: 所以说这个海参整个的这个品相上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光鲜亮丽，但是呢，它整个这个生长过程啊，没有人工干预，就是自己觅食。然后呢的话呢，整个的话，我们日常当中的话也不去投放任何饵料，就它自己天生天养。你看哈，这个海参刚才捞上来，对吧？捞上来之后你会发现你碰一碰，徐老师，你可以碰一下。它现在呢，这个参刺就比较硬，
2: 对，它不是像那种软，
3: 就不是那个软塌塌的了，对吧？
2: 对，
3: 因为这个
2: 拿一下，
3: 你拿一下，这个感觉呢，尤其啊，咱们吃的时候，实际上跟摸在手里是一样感觉。
2: 真的很硬，
3: 对，很坚硬，而且的话，它是整体身形啊，包括状态，你会发现两头尖
2: 啊，对，
3: 中间粗，这个因为新鲜鲜活的海参刚捞上来之后，它是有一个应激反应的。咱们辽参的话，一个典型的一个标志，什么形状？就是两头尖，中间粗，纺锤形的。如果是时间过长的话，像咱们的海参，马上，黄金2小时，我们就拉到工厂。也加工完毕了，就成身了。所以说呢，整个过程当中的话，它这个身形保持啊，包括这个海参的一些活性保持非常好。
4: 很荣幸呢，与我们东方购物频道合作这么多年，啊，我们一直呢致力于提供这种双有机双认证的产品，啊，今天呢我在这里呢向大家保证，我们跟东方购物频道的合作呢，就提供的产品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产品，同时也希望广大消费者在永远的支持我们，谢谢。I've been feeling kind of
0: strange. I've been looking for a change.其实大家现在看到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双有机认证，可以溯源，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而且我们今天保证是辽参之外， 更关键的是您能够吃到的是来自于我们今天新玉龙为大家做到的大小组合任选。
1: 是，
0: 很多人说哎呀我自己吃就吃个小组合就可以了，如果说我是给长辈的或者是给我尊重人的尊重的这个人送上一份厚礼的，我觉得选择到大组合，
1: 对，如果你
0: 规格的，
1: 对，不管你是需要就是个头更大的还是头数更加多的，其实我们今天大组合也就是今天相当于2898元，
3: 对，
1: 总共是你会拿到47到52头，这个组合是性价比是更加高的。
0: 因为我们今天不仅仅给到大家是拥有到增加100块钱的积分，相当于是2898块钱，您能够拿到47到52头，一共2.8公斤，接近5斤6两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而且在参加到满赠的活动，满3件满38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这400块钱的一减的话，相当于是2498块钱，您就可以直接带走5斤6两的砷。那这个东西您在家里面慢慢的吃慢慢的品尝都可以，都知道啊，海参是平补，它不热也不冷也不寒，让大家呢平时吃也可以，尤其是在夏天。咱们今天即食，您来看啊，做成热菜这是一种做法，葱烧海参嘛，其实你真的就是直接把它切碎变成我们一道冷盘儿也非常的不错，
1: 是
0: 就蘸一蘸，放点香菜呀，放点菇啊，这个夏天吃你也不会觉得太热。
1: 对，
0: 而且我说句实话，再接下来孩子考完了，对不对？如果考得好的话，过暑假的话，想要亲朋好友大家聚一聚，孩子你看上北大的，上清华的，上复旦的，上交大的，请大家亲朋好友聚一聚的，这个时候来一人一份海参小米粥作为开宴菜，那真的主家这个面子绝对争足了。
1: 是因为夏天身体消耗是比较大的，尤其我们的老年观众也是要注意啊，每天你是要补充好的优质蛋白。海参是很多食物当中比较少有的，
0: 是
1: 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但是它又几乎没有什么胆固醇，没有什么脂肪，不给身体增加负担。
0: 当然，
1: 所以老年人也好，我们平时工作特别忙碌的中年人，对吧？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全家老小都可以来吃。
0: 的确，
1: 又因为我们是即食海参，所以它单独啊撕开包装可以来吃，
0: 对，
1: 做成菜也可以，
0: 可以
1: 炒的、炖的、包在汤里面的，
0: 对，
1: 或哪怕你家里面随便什么，我煮个蛋，对吧？
0: 可以的。
1: 我比如说简简单单，我可能说做个面浇桶，
0: 对，
1: 弄个炒饭都可以。
0: 我说句实话，你看这一碗阳春面如果没有这根海参，我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食欲，完全没有任何的食欲。不就是一个青菜鸡蛋普通的阳春面吗？现在加上了一根海参，我说句实话，真的是特别的有食欲。
1: 你做汤面也可以，
0: 可以
1: 或者你弄点那个对，
0: 对吧？
1: 葱油的那个拌面也可以。
0: 现在是做成了红汤的汤面，整个的现在是不是就非常的有食欲了？
1: 是。
0: 再来看啊，这是我们的海参小米粥。
1: 是。
0: 哇，就是那句话，就是开宴之前一人来上这么一碗，是不是就显得主家特别特别的
1: 尊敬人？这个在大饭店里面，每人一盅那个价格也是不便宜的，
0: 498。498块钱一盅，这个就是餐前的这样的一份甜汤，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餐前例汤。
1: 而且可能很多饭店里面未必也给你用到疗参，
0: 不可能用到疗
1: 参，未必都是双某级认证的疗参。
0: 也不可能用到我们等级这么好的。如果真的是疗参的话，你这顿饭最起码吃到6位数了，对吧？然后咱们再来看看，夏天冷盘是不是也能做一做啊？稍微蘸一点这种酱油汁也可以，然后蘸一点我们今天的这个海参啊，包括说我们的那种炒一个虾仁都可以。还有记得啊，海参一定是做完菜快出锅之前把海参放下去稍微拌一下就可以了。过早下锅它容易把这个水分蒸发掉啊，建议大家不要过早的放进去。然后咱们再来看看，即食海参的好处是什么？只要解冻以后。开袋即食，只要解冻，你开袋就可以吃用了。
1: 是，你看我们每一根都给大家独立，是单独包装。你这个扔掉我们盒子以后，就是这样子啊，一包一包放在这个冰箱里面，
0: 中间肥厚，而且上面的刺根根分明。
1: 对，
0: 你在餐厅里面吃得到，你找得到几根刺吗？基本上找不到吧。
1: 我就捏住下面一点点，它整根海参是这样，你看挺立起来的。而且这个你看乳头刺
0: 对，
1: 对吧？就是那种雄赳赳气昂昂的感觉。
0: 的确是的。
1: 包括你看它这个底足都非常的密实。
0: 我这个
1: 就是在那个就是深海这个洋流当中要抵御那些什么洋流这个它的这个
0: 侵袭。
1: 对，侵袭。
0: 因为在大连的海域有两个特点啊，我是今年5月份去的，这个海水还不能下去，还5月份还有点冷哦。这是第一。第二，大连的洋流特别特别的混乱，你会看到在这个海上啊，一来风。马上这个船就得收回来，但是这个东西在哪里？在距离我们大连市区还有几十海里的 小岛的旁边是一个深海区域，这里面的洋流是非常非常的混乱的，所以它一定要，它能够活下来，第一，说句实话，基因要好，它要能够有力气扒得住。第二点，我说句实话，运气也要好。大部分的有一些小的瘦弱的，或者说是基因不好的，全部都被洋流冲走了。所以你吃到的一定是我们经过大自然第一道精挑细选以后强壮的、更有营养的海参。
1: 是，我再把它放到砧板上面，把它给切开，
5: 给大家看一下。
1: 海龙须满长满茎啊，贯穿整根海参，你看看。
0: 你看看中间这个横截面就是海龙须哦。
1: 它首先要卷曲的很紧，不是那种你看我一按压以后，对吧？比较的软烂的、松啪啪的。它是我一按压下去，马上就是自然的又往中间回缩回去。
0: 对的。
1: 而且没有什么那种空腔。
0: 当然。
1: 包括你看我们这个，就说如果你是跟老爸两个人，哎，早上我们这么一大根，选择如果说你是我们个头大的，对吧？一人半根。早上就空腹来吃特别好，
0: 的确，
1: 而且我们说海参也是比较少有的东西当中哦，蕴含好几十种营养物质，
0: 海参多糖、
1: 精氨酸、赖氨酸、海参多糖、海参皂苷，
0: 的确，
1: 对吧？DHA、EPA、钙、铁、锌、锌，很多很多的微量元素，
0: 的确是的，
1: 而且很多牙口不太好的老年人哦，
0: 可
1: 能说这种比较就是软烂的，对吧？也没有说感觉很硌牙、很磕牙，
0: 对，
1: 这个老年人吃起来特别的方便和营养。
0: 的确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您得找准我们今天的是否有有机认证的，是不是有我们地理认证的，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在这边是拥有到我们的大连市的质量品质安全的追溯码。第二点呢，这是我们的有机认证的追溯码，你都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
0: 而且关键的是，我们今天等级非常的高。
1: 有些无公害海参市面上面也可以正常销售，绿色海参，你看已经能够达到限量使用化肥和
0: 双 A 级呢
1: 生长激素了。
0: 对，
1: 有机海参，你看它其实啊，比如说它部分做到生产有机或者只是加工有机，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它是你看就是严禁禁止使用农药、化肥、生长激素和转基因技术的。
0: 但是这只是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做到了有机，还有一个叫做加工的过程当中能不能有机呢？这就不一定了。但是我们今天是双有机，就是生长和生产的过程当中都要进行有机的加工工艺，全程没有添加。换句话说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有机海参，单有机海参是海参长在没有公害的海域当中长大。好 ，OK， 算你合格了。第二个，你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我加一点什么其他的添加剂啊？是不是就是这是加工的过程当中就是不是有机了？但是我们今天你看啊，在我这边是生产，
1: 我这边是加工，
0: 加工
1: 对它的生长的这个海域和它后续加工的过程技术全部达到了有机产品的认证，
0: 真的，
1: 而且不是啊一两年、三四年，
0: 十五年呐、啊。每一年都有啊，
1: 2012年到现在2026年，连续15年获得双有机认证，
0: 是
1: 这个在我们东方购物的电视直播大屏当中，做到连续15年双有机认证的即食海参品牌也非常少见，但是新一龙是其中之一。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啊？很多人说咱们今天如果说自己吃，我就买个小一点的可以了。我们今天小组合45到60头，每头大概45克。原重1800克，现在给你增重到了2000克，4斤装，1998块钱就可以了，对不对？但是啊，今天
1: 还有另外一个个头更大的
0: 选择，
1: 就是如果你选择小组合，参苓是在可能5年左右的，
0: 对，
1: 我们有一个每头达到60克，参苓是在6到8年左右的，
0: 对的，
1: 头数会有47到52头左右，
0: 对的，
1: 专柜要这一个大礼盒将近1万1700，
0: 但是我们今天
1: 2998，
0: 而且
1: 分量是增加了200克，
0: 再给大家增加。原来是2斤，就是5斤2两，现在变成5斤6两重了，2998，还没完。
1: 是，
0: 如果说你今天选择大组合，我们今天再额外送给大家
1: 100块钱
0: 的积分，2898。如果说在参加了东方购物活动满3件满38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相当于是2498块钱。5斤6两的大头数的6到8年参带回去，买海参我还是劝大家一句。就跟吃野山参一样，参林越长，营养越丰富，它能够提供给人类的帮助也越多。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走0021511-9900。

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在庆楼鲜活海参加工基地，鲜活海参在守护区出水后的第一时间被马不停蹄地送到了距离最多不超过10分钟的加工生产基地，通过先进的加工生产链条实现黄金2小时的奇妙变化，最大化保留海参的鲜度及其营养成分。按照 6S 现场管理标准加工之后，会根据不同的工艺进行加工，做成不同的海参产品，全程严格遵守 SGS 安全检测标准，从根源处把关信隆海参的品质，真正的保留住信隆海参的原生滋味。

0: 么腥味，有些时候我吃的一些市面上普通海参确实腥味蛮重的，我不知道咱们这一点是怎么做到，为什么没有腥味。
1: 这个咱们刚才不是去了这咱的这个有机海域吗？
0: 哦，对啊，
1: 整个这个海参啊，因为它本身生活在黄海，它本身两天一天呢是两次的一个潮汐，所以说它这个整个这个海参呢吃的这个食物比较充沛，不需要人工觅食。二一个的话，它本身这个水质比较清，然后呢每一天潮汐作用之后的话，它吃的食物的话是活水的，那么这个海参的话就吃起来不像那个可能咱说池塘里养的鱼，它有一个
0: 对有的土腥味儿，
1: 哎，土腥味儿比较重，这个的话活水的话海参的话它自己的话，哎，鲜味儿有一点淡淡的海鲜的鲜味儿。
0: 是
1: 这一盘子如果在这个咱们说像上海啊包括北京啊这种我们
2: 卖多少
1: 常年啊，就这一盘子可能四五根，这一盘子要几千块的，
0: 这个做法相当的 Q 弹，
1: 嗯，
0: 有嚼劲儿，
1: 有嚼劲儿，
0: 而且肉质很厚，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的，
1: 是是是，因为它的生长年限长，而且的话呢我们说整个这个加工过程啊，我们不加任何的一些添加剂，所以说你吃起来的不管是说你葱烧也好凉拌也好，吃起来还是海参那个本味，第一个直接到你的味蕾。

0: 其实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就是我们的双有机的第二个有机，就是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全面执行我们的有机生产的标准。
1: 是的，
0: 在整个生产过程当中，只做清洗和把它的内脏去掉，其他的不做任何的一些添加了。因为你如果说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你添加一些比如说蛋白质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配料表啊，其实这就不符合我们的有机的生产的要求了。
1: 哎，我们的产品当中它的这个产品它的配料表就两样东西，海参以及饮用水，而且我们的固形物的含量是不低于85%的。
0: 对的，
1: 所以就是要干干净净。海参外面其实也是论这个生龄长短来买
0: 的，
1: 论这个它的这个就是固形物含量多不多来买的。
0: 对的，
1: 还有就是要认定它很好的产地。
0: 是的，
1: 我们都是正宗的辽参。
0: 对，
1: 在东方购这边能够说辽参还达到是双有机认证的即食海参。
0: 对，
1: 新一龙大家选择下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对的，
1: 而且确实夏天我们也不要觉得说进补啊只是秋冬季节做的事情。夏天身体消耗特别的厉害。
0: 对的，
1: 我们也要买到平补温补，不是那种太猛太烈的东西。
0: 对，
1: 让自己每天日常的进补工作能够做好。
0: 对，很多人有一个不太正确的概念啊，就认为海里的东西总是寒总是湿。海参是一个反例，海参是很少见当中海当中它不寒的不凉的这样的一味食材。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也是海八珍之一哦。
0: 对，
1: 海里的人参，对吧？但是你今天买到我们新一龙的海参，首先你会拿到个头特别的大。
0: 对，
1: 而且作为即食海参，你化冻以后凉水冲一下，你就是在咬的时候你的口感就能
0: 吃到活劲儿，
1: 韧性十足。
0: 对，
1: 弹性啊，它那个 Q 弹的口感是非常明显的。
0: 对的，还有一个就是海参的好处，就是你看像刚才呈现的，就是这位爷叔啊可能已经有一点点的咀嚼困难，或者说是起身困难了，尤其是一些啊常年卧床身体不太好的朋友们，其实一定要抓紧时间给他补起来。那选择什么？第一，你不能说啊有骨头的，有硬的，有壳的，是不是
1: 吃起来不方便老年人？
0: 然后你第二呢，你难消化的，你得再来这个熬成汁打成粥磨成粉的也很麻烦。来，海参很方便，有骨头吗？没骨头。好嚼吗？你甚至都不用嚼，你上下牙床这么一碰，其实它就可以变成小碎碎直接吃到肚子里了。
1: 是的，
0: 还是那句话，不要过度的加工，不要过度的去烹饪。你真的要吃，其实很简单，第一直接吃就可以，第二个就是在汤或者是蒸好了以后就放上一点，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1: 是，你可以把家里面的海参这个什么切断，对吧？或者你整根放在这种滋补汤里面，老鸭汤、老母鸡汤、鸽子汤，你放上一些。而且我们这个长时间炖煮，它也是那种久煮不烂的。
0: 对的，
1: 包括这个我们这个滋补汤里面，把这个汤汁吸到这个海参里面，它这个肉腔嘛，对吧？特别吸那个汤汁。
0: 当然，
1: 像我们这个就会有点什么，哎，鸡的那个鸡肉的那个肉香，还有海参海鲜那个鲜味。
0: 的确是的，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
0: 那么接下来其实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其实你买
1: 我们是辽参哦，
0: 一定要认真。
1: 我们不是大家说简单的，大连海参已经属于特别好了。
0: 对，
1: 不是什么随随便便。大连海参、辽刺参，我们是只有含金量非常厉害的两个字，
0: 辽参，
1: 这个是一定要有地理标志啊、GI 标志保护的，而且一定要有到相关的这个商标准用证的这个证明的。
0: 一直到2027年2月份，到了2027年，也就是明年，我们要再来评格一次，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二点，我们有地理保护产品的专用标识证书，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全部的可以使用到大连海参的专用标识。除了这个之外，咱们今天又是一个高端的双有机认证之外，它还是特别棒的即食。
1: 是，
0: 我觉得啊，就是对于咱们平时不太吃海参，不像是大连人，他们自己泡发个海参很方便的啊，因为他们熟练了。
1: 是，
0: 但是你知道加什么水吗？水温是多少吗？多久换一次吗？你是不是不知道？来，我们今天新玉龙的好处就是开袋儿冲洗一下，你要是真的无所谓的话，直接吃也可以的。
1: 尝不尝这根海参？
0: 对，
1: 我们大个头的，
0: 而且你看这个刺特别的尖。
1: 对，你看这个每一根刺都是根根挺立起来的，
0: 对吧？
1: 颜色也是很好的，辽参所具备的这种比较深的颜色，
0: 里面
1: 中间的海龙须
0: 满长满筋，特别特别的棒。
1: 对，你看我再画一桶，它都是你看挺立起来，
0: 对
1: 吧？就是那种不是什么歪七扭八倒来倒去的，很有韧性。
0: 对的，刚才我说到这个海龙筋啊，如果说晒干了以后，它就不在我们这儿了啊。晒干了以后，一根一根的，论前脉在哪儿呢？同仁堂、雷允上。都是那个小抽屉里面一克一克一钱一钱拿秤称的啊，
1: 弹性好足啊，大家看到没有？弹性非常非常的足。
0: 当然，
1: 我再把它切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每一节我下刀的时候弹到那个阻力很明显的。
0: 一刀切下去啊，咱们今天的这个海参的肉质的质感特别的丰富。其次呢，大家会发现中间的海龙须满长满筋，而且里面的你看肉质纤维就呈放射状的往外呈现，
1: 是
0: 这样的肉质才是真真正正有弹性的，吃起来有活感的海参。什么叫做有活感的海参？就是你吃到肚子里，吃到嘴巴里嚼的时候，它有嚼劲
1: 儿，而且我们也是
0: 软蓝趴碳，
1: 是的，
0: 趴软的啊。
1: 哎，因为我们道地产地嘛，然后也是比较的新鲜。
0: 对，
1: 我们又是那种特别好的，不是用什么吊笼啊、网箱里面，
0: 对，
1: 全部都是放养的海域当中给大家这样子，就是说来养殖的。
0: 嗯，
1: 大家我们后面是急速的蛋液的这个冷冻，就它也是后续保留这个海参的本味、色香味儿。你在空口来吃的时候，味道非常非常的鲜美。
0: 的确是的，但是咱们今天有两个规格啊。
1: 嗯，
0: 第一个规格给到大家推荐是40到50头，每头45克。那么这个海参呢，大概3到5年左右，原重1800克，今天给到大家2000克，4斤。
1: 嗯，
0: 啊，3到5年左右的海参，让大家做到1998块钱。今天还有第二个规格，
1: 个头更大，
0: 强烈建议大家选择第二个规格。
1: 是
0: 个头大，个头大说明第一，时间长，
1: 身龄长，
0: 身龄长。第二点，在漫长的时间过程当中，它还能够存活下来。大家知道大连的海洋的洋流很乱。而且特别冷，很多的海参会冻死，或者是因为天气太热而热死，或者是因为海洋流太多被冲散了，很多的都是容易的。
1: 但是它是那种就是深海冷水海域当中的，
0: 冷水海域当中它能够活下来就不容易，而且还能长到1头60克。我们有47到52头，看大家自己的选择。原来重2600克，5斤2两，今天再给大家加上去5斤6两，
1: 是
0: 2800克。
1: 嗯，
0: 2998，今天再给大家第二重福利，来看，额外赠送100块钱的积分，
1: 是
0: 2898。你如果在参加到东方共同活动之前已经满了2件，加上这个正好凑满3888，我们已经2998了。
1: 嗯，
0: 再凑1000多块钱，是不是就到了？很方便吧？
1: 对的。
0: 咱们今天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的话呢，2498，
1: 相当于
0: 您就可以直接用了。
1: 哎，2500都不到，这个价格，你看专柜那边你那个本来那个预算那个花销，在我们这边可以买到4到5套左右了，性价比真的极高。而且我们是大的这个
0: 礼盒包装，
1: 礼盒包装，对吧？给大家送货到家，上面这个有机标志的认定，包括那个大连市那边他们这个海产品的追溯的这个认定，
0: 对，
1: 贴标都在上面，吃的物超所值，还很放心，我们给你送货。
0: 是的，还有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键1号键来进行赠送订购，02151119900。

我们说出的是喜怒，还是那个守护区。每天我们早上4点半就是在家准备到公司，我们6点下水，中午11点上来。每天加大那个海参捕捞任务，按标准称身采捕。这个活我们俗称海捧子，这活非常辛苦。潜水啊，配重啊，铅啊，每块10斤。我们要根据个人的体重配重，像我的体格就是接近40斤。配重，水下捞了一网兜海参呢，每一兜大约有200多斤。我们下水经过筛选，选到了3到5年的一个海参。每天我们坚持的基本上8小时左右，不管下雨刮风，我们坚持将最好的海参采捕给大家。

0: 知道咱们新玉龙呢是双有机双溯源，
1: 对对，
0: 就这件事儿对咱们新玉来讲有多重要？
2: 新玉龙的这个双有机呢，它是指着这个海参的这个养殖过程当中啊，这是一个有机，
0: 嗯，
2: 啊，另外一个在海参的加工的过程当中也另外的一个有机，所以这两个叫做称为双有机。双溯源呢是指的一个，一个是 SGS 的第三方的一个认证溯源码，啊，另外有一个呢还是大连市的这个水产品的质量安全的一个追溯体系。双溯源在这个海参这个行业内啊，说实话得到还是很难的啊，不容易啊，主要是因为呢它的这个海参的一个养殖啊，一直都是在没有任何药物的添加的一个过程当中生长的。
0: 我们的双有机是保证我们的品质，我们的双溯源是为了让消费者
1: 对
0: 我们更放心。
1: 对 对, 对, 对，
0: 可以这样理解。哎，
2: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双有机呢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要求，
0: 嗯，
2: 啊，双溯源是要展现给我们的消费者，而让他知道这个海参是从哪儿来的。
0: 是，
2: 嗯。
3: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大家现在看到了，刚才我们的老总也跟我们说了，一个双有机，一个是双溯源，这是非常的重要。
4: 是的。
3: 什么叫做双有机？第一个，你海参生长的海域必须是有机的。
4: 嗯。
3: 换句话说，周围不能有污染啊，不能够有一些人为的干预啊，
4: 农药，对，生长激素，
3: 人工投料都不行。就是海参要长得大，我们按照道理，我得喂点海参吃的吧，这也不行哦。
4: 嗯，
3: 海参必须在海里面自己找吃的，
4: 嗯，
3: 自己在洋流当中一点一点雇佣着，自己去找那些小微生物、浮游生物来吃，这是第一。第二，生产的过程当中，哎，我生产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海参没什么味道，我加点酱油，加点醋，这行不行啊？也不行。你别说酱油和醋了，你其他任何的东西除了水之外都一点都不能加。
4: 生长激素、农药、化肥，对吧？或者用一些什么转基因技术都是不行
3: 的。
4: 如果用这些手段，是不可能是有机海参，
3: 是
4: 能够达到这样的检测标准的。
3: 而且是双有机海参。
4: 哎，我们今天是双有机，
3: 嗯，
4: 生产它的这个就是啊，养殖的这个海域，包括后续这个加工以及技术，全部都是达到了有机标准。在东方部这边，这种双有机认证的即食海参品牌是不多的，但是我们新一龙达到了，
3: 的确，
4: 而且关键还是辽参，
3: 对，
4: 不是简单的海刺参，
3: 是
4: 大连海参，
3: 对，
4: 简简单单两个字辽参。必须得有什么道地产地的认定，就是 GI 地理标志的准用。
3: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还为大家来做的是即食海参。我觉得即食海参真的是拯救了我们很多年轻人啊，
4: 嗯，
3: 现在你别说年轻人不懂养生，这其实年轻人现在也开始了，因为你每天刷手机，每天这个工睡觉的时候基本上在三四点
4: 熬夜，
3: 甚至每天早上单位现在压力又大，对不对？那今天其实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
4: 嗯，
3: 尤其是现在江南的人一会儿感觉到哎呦今天太寒了，
4: 嗯，
3: 是不是我空调太足了，
4: 嗯，
3: 然后一会儿呢又说哎是不是太热了，我是不是吃的东西又要稍微降降火呀，
4: 嗯，
3: 那今天海参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它既不寒又不热，而且给大家来做到平补之外，更关键的一点是让大家能够很轻松的吃到。年轻人不会发海参怎么办？今天我们开袋计时，
4: 没那么多时间，真没那么多时间，对吧？
3: 拿个这个清水冲一下，过滤水冲一下，
4: 嗯，
3: 泡一泡，自己吃，嚼着吃，淡口吃也行。
4: 哦，
3: 你如果稍微
4: 讲究点，因为我们给它处理得很干净了，已经
3: 稍微讲究点的，
4: 做点菜，
3: 酱油也可以蘸一蘸，也可以。
4: 是，
3: 你或者是你更注重养生一点，弄点小米粥，
4: 或者炒个那种别的什么虾仁呐，啊，海鲜呀，
3: 哎，
4: 包在那种营养的那种汤品里面都可以。做法很多样，但是关键你家里面得有这个东西。
3: 的确，
4: 我们给你礼盒送货到家。
3: 嗯，
4: 你其实如果说自己家里面冰箱备着的话，什么时候想做菜你就拿出来。
3: 当然，
4: 要送人的话，你说我们这个大礼盒拿出去，都是市面价值啊，将近11000多，对吧？8300多这个市面总价的。
3: 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请注意啊，小组合每头45克3到5年的参苓1998，一共2000克4斤。如果选择大组合每头60克

0: 6到8年的参苓，原重2600克，现在变成2800克，5斤4两，2998，送给大家100块钱的积分，再给大家参加到东方购物活动满3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相当是2498块钱，
1: 没错，
0: 带走5斤6两，嗯，好吧。这是6到8年的参哦，
1: 是的，
0: 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荣幸呢，与我们东方购物频道合作这么多年，啊，我们一直呢致力于提供这种双有机、双认证的产品，啊，今天呢，我在这里呢向大家保证，我们跟东方购物频道的合作呢，所提供的产品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产品，同时也希望广大消费者在永远的支持我们，谢谢。

0: 大家现在看到了，其实我们今天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海参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1: 是，
0: 古代呢是因为海参运输的不方便，是因为海参的这个采集的方式不方便，古代哪有氧气瓶啊，对不对？所以呢，很多人觉得海参特别特别的贵，你买一个特别特别的麻烦，而且运输又不方便。但是现在，我感谢科学，感谢咱们的科技的进步，海参咱们现在也吃得起了。但是你要现在吃到好海参，一定要擦亮眼睛。嗯，它到底是哪儿的海参呢？嗯，它到底是什么品级的海参啊？它到底是不是双有机认证的海参啊？
1: 现在确实有很多一些手段，它是可以让海参看起来个头很大，对吧？
0: 对，
1: 好像也很健壮，一些什么转基因的技术。
0: 对。
1: 但是这个你想，对于买海参、用海参来进补的朋友来说，你本来就是为了补身体的。
0: 对。
1: 你过多摄入这样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其实对健康是有损害的。
0: 的确。
1: 但我们今天双有机，你吃的就是那一份放心。
0: 吃的就是。
1: 我们今天是不允许任何的农药、生长激素、化肥，对吧？兽药、农残、
0: 对
1: 抗生素在我们新一笼的海参当中，而且我们的生产和它的这个加工达到了双有机，
0: 对，
1: 连续15年哦，从12年到现在的2026年，连续15年一年都不落下。
0: 除了这个之外，
1: 像我们天津的观众都有在订。
0: 对，现在天津的观众朋友们也订了一块，非常非常的重啊。来，首先跟大家还是要说一下我们今天的
1: 辽参，朋友们，正宗的有 GI 地理标志的辽参，
0: 没问题，有 GI 标志，有地理保护标识，双保证，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第二点呢，我们生产是有机的，我们的加工也是有机的，双有机。机认证，连续15年的有机认证，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对，这个两份啊，我们的有机认证的证明，我和维嘉两个人要一起拿，而且厚厚的一叠。他那边左边的就是连续15年的
0: 我的生产
1: 加工
0: 啊，加工
1: 加工啊、哎，你这边是生产，
0: 我这边是
1: 加工。
0: 对
1: 对，
0: 就一个生产是啥意思？就是水，海参长的这片水域是有机的。加工是什么？我们整个的加工过程当中，
1: 加工处理技术都是达到有机
0: 标准，没有加任何的人为的添加剂，让大家可以放心。还有最后的一组的大组合了。如果说你
1: 不仅我们现场有这样一个认证的证明，我们的产品上面
0: 标识也有啊，
1: 也会有。不管我们的小组合、我们的大组合上面都会有到这样。你看，中绿华夏有机产品认证中心，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哦。
1: 你可以回去刮开下面我们这个扫码条码。对吧？用这个二维码去验证，
0: 看一下，
1: 确实是有机产品。
0: 最后再给大家看一看，咱们即食的海参到底有多方便啊？啊，以前我们买回淡干海参、盐干海参或者糖干海参，你得总得发、总得洗、总得让它吐去盐。我们今天开袋冲水即食，我说句实话，因为我们的生产是有机的，
1: 是，
0: 所以你可以完全放心，开袋即食也没问题。
1: 对，
0: 对吧？
1: 你看大不大？非常非常的粗壮，对吧？而且你看，我就捏住下面一点点，怎么晃它都不倒。很坚挺，
0: 昂扬，
1: 昂扬，
0: 对，
1: 就是矗立在那边，
0: 就用重庆话说，凶切，对吧？
1: 你看，
0: 非常非常，再看它的底足
1: 很密实，
0: 对的，
1: 全部都是抵御啊，我们深海当中冷水海域的那个洋流，对，包括你看，我把它扒开，
0: 海龙须
1: 保留的，不是给大家，你看，
0: 这海龙须一根一根把它挑出来。

0: 那就在同仁堂了，就在雷允上了，人家按一钱一钱卖给你啊。咱们今天自己来看一看，
1: 根根挺立，
0: 根根挺立，再切一切，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咱们今天的整个的海参肉质到底足不足，这个大家可以完全的
1: 下刀阻力非常的明显哦。
0: 对，
1: 这个你自己可以，你看空口如果是咬的话，你会感觉哎呦那个真的弹性十足，每一节的横截面清清楚楚，
0: 对的，
1: 满长满筋，
0: 是
1: 肉壁卷曲的非常的紧实，几乎没有什么空腔。
0: 而且咱还是那句话，虽然它弹刀，但是就算是咱们上了年纪的，没有牙齿的，咀嚼比较困难的，它一样能够吃，因为没刺没壳没骨头，它直接的上下牙床这么一抿，也能够吃下去。
1: 是，
0: 而且海参里面的精氨酸、赖氨酸、海参多糖、
1: 海参皂苷也很多，
0: 海参皂苷本身就容易被人体更加的吸收。
1: 是，家里面还能做各种各样的菜，
0: 再给大家看
1: 炒个菜，对吧？加点时蔬，颜色也很漂亮，对不对？包括你家里面凉拌一个，
0: 可以，
1: 甚至你还可以比如说加入点自己那种酸辣的呀，
0: 对
1: 吧？各种重口味的，
0: 是的。
1: 然后熬粥做炖品也可以，
0: 小米粥，
1: 小米粥，
0: 来一个我们的阳春面，稍微再来一点也是非常的不错的。但还是那句话，您准备花多少钱啊？来，今天的小组合，3到5年的参苓，每头45克，45到50头的，4斤了，原来是3斤6两，现在变
1: 4斤。其实1998，你原来买1800克
0: 的
1: 都很划算的，
0: 也实惠的。那我强烈建议大家海参嘛，
1: 这个组合只有一组了，
0: 还有最后大组合，买大不买小，为什么？因为大组合意味着海参吸收天津地华更多，而且参苓更长，营养也更丰富。原重5斤2两，现在5斤6两，2998吗？不是，今天再给大家送上100积分，相当于是2898。再参加到东风购物活动，满3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相当是2498块钱。5斤6两的海参带回去，
1: 这是要60克每头的，
0: 对，
1: 7到8年参苓的最后一组，看哪个幸运的家庭能够来抢到。因为这个力度也确实是我们东方购的年终特惠，
0: 是的，
1: 恢复成后面的常规节目，这种价格力度你是看不到的，对吧？你根据自己家里面的需求，你需要的这个头数的这个大小来选择。
0: 当然，
1: 双有机的辽参在东方购以这个价格买到真不容易，
0: 很给力了。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一下1号键0215111999。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没有抢到的话，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咱们今天的大组合还有最后的一组的名额，算上我们今天满赠的活动箱呢是2498块钱，您就可以带走整整的5.6斤，而且是6到8年的参。您在家里面每天吃一根，其实吃了一个半月以后呢，其实也非常非常的好了，整个身体的能够接收到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
1: 很多朋友身体有点抱恙的，海参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选择。
0: 的确，
1: 还有咱们家里面天热不想动，做不了那么多的一些食物，
0: 对，
1: 怎么从一个东西当中能够补充到几十种丰富的营养物质？
0: 对，
1: 海参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0: 海参你一定要选
1: 对，而且是高蛋白，
0: 对，
1: 几乎没有胆固醇，几乎没有脂肪。
0: 的确是的，海参你一定要选对地方。我们今天保证是有 GI 地理保护标识的辽参。第二点呢，又是双有机认证的辽参，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生产有机，而且呢，我们的加工也是有机的。关键的是啊，我觉得对于咱们年轻人来说特别的好，它不需要泡发，开袋即食，
1: 是
0: 直接冷水冲一冲，您就可以来进行食用了。来，我们今天大组合2998，送给大家100块钱的积分，同时还可以再给大家。凑单满3件满388送给大家400积分，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养成分，按照六 S 现场管理标准加工，之后会根据不同的工艺进行加工，做成不同的海参产品。全程严格遵守 SGS 安全检测标准，从根源处把关信隆海参的品质，真正的保留住信隆海参的原生滋味，让客户吃到放心的美味的信隆海参。将食品安全和质量放在一切工作首位，打造双有机三素源，品质保障。
1: 首先非常开心，吕总来请我吃海参宴。李总，那麻烦您帮我介绍介绍，都是哪些名称啊？
2: 哎，实际上咱的海参菜啊，尤其今天徐老师来 啊，我们都做了一些家常菜。
1: 哦，就是、看得出来。
2: 咱们回家之后
1: 不复杂哈，
2: 不复杂。就回家之后，你照着我的方式做的话，也完全做得出来。
1: 就咱这一拆即时包装，
2: 即时包装的话，
1: 那一炒，那这个叫什么名？
2: 这个菜的话就是一个捞汁海参。
1: 捞汁。
2: 咱们说回去之后，你自己调个料汁，然后你把海参切成小段，然后呢放一点葱姜蒜，然后直接一捞汁一拌就可以了。
1: 那我先
2: 蘸一点料汁。哎，它吃起来有一点清脆爽口的感觉。
1: 嗯，第一感觉啊，没有一些一般海参的腥味。有些时候我吃的一些市面上普通海参，确实腥味蛮重的。我不知道咱们这一点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没有腥味？
2: 这个咱们刚才不是去了咱的这个有机海域吗？
1: 哦，对呀。
2: 整个这个海参啊，因为它本身生活在黄海，它本身两天，一天呢是两次的一个潮汐。

0: 有国才有家。
1: 有国才有家。
0: 爱国如爱家。
1: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2: 成为心之境。
3: 成为心之境。
2: 重德成为首。
3: 重德成为首。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钛的养生啊，我那杯子呢？我自己带的这个保温杯，它里面就是这个钛的。今天是一个钛的养生壶，而且是来自于英国的品牌巴迪乐。那之前的价格呢是399，今天大家有福气喽，我们做到直降100元哦，399不需要了。299带回去，而且像以前我们家里我自己也买过养生壶，但是都不是底部是做到这个钛的，能够做到不锈钢的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所以今天这档不要错过。那现场呢也是请到了非常专业的邱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邱老师。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现在大家对于养生的理念啊，要求啊越来越高。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养生食材在炖煮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希望它的营养成分释放的更多，但是呢，不要有其他物质的干扰。但你要知道，我们自然界天然的这些金属当中，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只有碳、氢、氧、氮、铁的话，只有钛这个成分。所以钛现在在我们生活当中运用的领域真的是非常的广。
0: 是的，
1: 包括我们说的上天陆地的、航天的，对吧？在极端的那个温度环境当中，对酸碱的那个影响不大。入海的，到了深海里面潜水的，它海水的那个腐蚀对它的影响不大。包括进入到我们人体的，你身体里面的体液要跟它有一定的亲和度的，大家发现钛这个金属就特别好。
0: 是的，
1: 包括我这个眼镜，我这个眼镜就那么三个地方是钛的，因为跟皮肤接触。没有什么，分量特别轻，没有什么影响，所以你会发现这些曾经用在高精尖领域的，开始进入民生环节之后，哎，我们的钛杯、钛锅、钛壶，
0: 对的，
1: 很多就开始应运而生。
0: 是的，但是最早的时候跟钛有关的，我觉得只有一个问题，贵。
1: 啊，对，
0: 我这个杯子里面是钛的，因为我很爱喝咖啡，我天天里面放咖啡。他们说你不要再用保温杯装咖啡了，不好的，你要用钛。400多，是巨资，400多入了一个，不过很喜欢。哎，所以我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个299的价格是怎么说，299的价格还是钛的一个养生壶，
1: 对，
0: 闭眼入，真的是闭眼入了。
1: 是的，
0: 来看一下英国的品牌，然后我们做成这样的一个红色，
1: 对，
0: 放在厨房是非常漂亮的。
1: 我们这个容量特别大，因为而且啊，就是大家养生时，1800毫升，对。然后它还有一点啊，它的那个就是你可视的部分特别多，
0: 对。
1: 因为以前我们养生炖了时候，这些食材有没有泡开，颜色、香味怎样，对吧？我们。就是看不清楚，但是今天除了我们高包棚规的玻璃，我们底座就是钛的底座，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今天里面无论炖哪些啊，像那个您平时吃的生也好，里面有那个就是我们的生物碱，
0: 中药材类的，
1: 哎，包括陈皮，我们有机酸，
0: 是
1: 我们很多的那个像红枣啊，这些里面
0: 这个部分都是钛，
1: 对，它跟食材接触的这部分不是玻璃就是钛，所以不用担心，
0: 是
1: 您放放心心的炖煮，
0: 是的，
1: 那关键是营养成分可以释放多，
0: 这种什么名贵的食材药材，
1: 对呀，我们说。说那个参贵不贵？其实现在我们有的人
0: 买野山参啊什么的，对吧？
1: 野山参还是那个隔水炖比较好，但是西洋参，包括我们的白参，
0: 这样问
1: 你就可以这样。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要炖那个银耳的，要炖那个果茶的。你小小的一壶，你炖完之后你可能不够吃。
0: 对，
1: 我们今天这个大容量。视觉非常清晰，
0: 对，
1: 关键下面是钛，
0: 对的，
1: 能让你的营养释放更多。
0: 对的，它还有这样的一个滤网，你可以把这个滤网取掉，就变成呢，把滤网取掉就是一大壶，然后也可以装在这个里边，这样子去这个炖煮它啊。
1: 对，我们这个滤网呢，大家比如说炖那个比较细小的那个粉末，比如说你有什么荞麦啊、茶叶啊，你可以放在里面炖。但是像我们如果是像红枣、莲子、桂圆。包括我们的参，我们就直接放在里面炖就可以了。
0: 它有到呢，一烧水，二花果茶，三咖啡、甜品，包括的话呢，还有呢银耳，有个专门炖银耳的。
1: 我们这里有块大的板啊。
0: 哦，这看得更清楚。营养炖，药膳，还有冲奶的，
1: 对，
0: 还可以长时间保温，并且还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预约。它有到10大的一个养生菜单，
1: 对，
0: 24小时的一个。便捷预约，
1: 而且您
0: 800瓦的一个火力，
1: 没错，
0: 最大火力。
1: 而且您炖银耳的时候，你不用担心它会扑出来。我们家里面有很多时候用养生壶，如果容量不够，而且那个养生壶不是这种上面有那个就是 有那个容器的话，哎，我们就可能会泼出来。
0: 是的，
1: 哎，现在有了它的话，就容量很大，很费，很省事儿。
0: 1.8升啊，现在炖的是这个啥？
1: 香不香？
0: 好香
1: 啊！
0: 它是可以像那个文火慢炖一样的，
1: 哎，对的，
0: 对吧，邱老师？它可以慢慢的、慢慢的把这些好的东西都给它炖出来。然后我们是现在红枣，红枣这个季节，前两天我给大家直播，对吧？卖了十几袋的这个红枣，不嫌多的呀，你完全就是可以把我们的红枣桂圆、
1: 红枣
0: 枸杞，哎，
1: 因为我们说到了那个冬季的话，我们现在比如说有很多人熬夜啊，或者是很多人那个喜欢那个喝酒应酬的话，
0: 哦，您在喝红枣也好的，
1: 对，因为红枣我们在那个传统的养生上面它是入肝的，所以你看我们那个宝妈们的那个月子会所。下午喝的那个茶里面就是红枣茶。
0: 昨天你没来，我跟他们在分享我的那个体检报告。
1: 哦，是吧？哎呀，
0: 好像要补起来了。
1: 包括我们现在到了冬季，有的时候经常觉得寒，其实可以用到生姜。生姜里面的那个姜辣素，还有它里面特有的一些那个分类的这个成分。在冬季特别适合我们，但是你想一想，如果我们用到有些锰啊、镉啊、镍啊这些材料的那个壶，
0: 给我们自己吃进去了。
1: 对，那就吃进去，因为它很容易跟这些物质进行结合。
0: 对，因为我觉得生姜这种东西的话，是不是对吧？你跟其他的这种金属材质结合，
1: 是
0: 它这种辛辣的有可能不太好。
1: 对，包括还有玫瑰花，玫瑰花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花色干了类的物质。
0: 我这两天在泡玫瑰花呀。
1: 对，你会发现啊，我们用太湖泡的那个就特别容易
0: 泡出来。我太有发现，你知道为什么？我在公司还放了一个。那个最早买的以前的不锈钢的保温杯，因为我有的时候怕我那个保温杯忘带来，我就两套准备，一个呢是带着，一个是这里一直备了一个。我后来两个都试过了，我用我这个钛杯泡玫瑰花和用那个不锈钢泡的味道不一样，
1: 香味更浓郁，对吧？而且还有一点啊，这个杯子你在这个壶你在洗完之后，没有那个很重的金属味，是因为它里面本来就没有什么金属成分，它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那么我们以前的这个就是不锈钢，天然是没有不锈钢这个材质的，它是一种合金，所以这种合金在加工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要用306304，因为它里面特有一些那个镍啊什么这个成分，它的比例会比较少，所以它属于就是质量比较好的不锈钢。但你再怎么质量好，这个三个成分还是有的呀。所以我们今天的钛为什么大受欢迎，是因为它里面是没有这些成分的，它只有氮、氢、氧、氮、铁。而我们今天，
0: 所以像我们出差啊，我们公司的员工，我们的同事，他们都带着钛的那个保温杯。
1: 对，现在用钛的人已经太多了，但是杯子还不够，因为我们养生的时候一定要有一块养生壶来帮我们。
0: 这个可以煮的呀，不一样的。
1: 是的，所以来看看我们今天钛壶的这个材质的钛的那个比例啊，我们达到了99.5，所以只有到了这样的比例，它才称为高纯钛。那么我们在用的时候，它才能释放我们的营养成分。
0: 是的，再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钛金属的一个加热，然后呢十大的养生的一个菜单，24小时的预约，1.8升的大容量，800瓦的一个大火力，12段的一个控温。所以这样的一个养生壶的话，很多人说，哎呀，我现在这个季节好需要。我这两天也在研究，因为养生壶其实我之前也买过。
1: 对。
0: 但最早买的，你懂的，
1: 对，
0: 没有用到钛的，
1: 都不是钛的啊。
0: 对的。但是我想，我要入一个钛的养生壶，那一定价格很贵，最起码是399、499，一个保温杯都要这样的一个价格了。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做到英国的品牌，只要299的大容量的养生壶，钛养生壶。
1: 今天直降100啊，不是给你100积分啊，所以在现在冬季就是养生季节来了。把这个养生壶入手，家里回去可以用起来啊。
0: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这个季节我要养生了。刚才我和大刚老师又跟大家说了吧，冬至要到了。嗯，冬至之后很多人说那个什么这种方子啊要吃起来了，哎，养生的要补起来了，对吧？邱老师，冬令进补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了。
1: 对，冬令进补其实我们现在已从立冬已经开始了，但是冬至是我们真正养生的大日子，嗯，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日常都会炖一些好的滋补类的东西，嗯，那么在炖成这些食材的时候，比如说啊，你每天喝西洋参，你用那个糊炖西洋参，如果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大量流失的话，您喝的意义就没了。而且这些养生食材价格都不便宜的，
0: 对的，
1: 你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懂的，但凡你要养生，您得把肽跟养生这个要结合起来。另外像这种水果茶也是，你要知道我们有很多人早上有喝那个柠檬茶的习惯的，但是如果你里面是其他的金属成分，你想象那个酸度，
0: 对，
1: 那个腐蚀度。
0: 小某书上也在介绍说女性多喝点什么苹果黄芪，我迟迟没有炖，不是说因为没有这两个食材，我就不知道怎么，第一我要去明火炖的话我得看在那儿，
1: 对，而且
0: 我不是没有炉子，那我烦不了，我上班每天来。
1: 而且黄芪啊其实是对我们很好的一个食材，但是它是作为豆科的，又是一个里面含皂苷比较多的物质，所以它在炖的时候也很挑食材，而且我建议阿姨妈妈们啊，就是因为黄芪你没法像西洋参可以嚼嚼吃掉的，所以我们一般是怎么样用养生壶，晚上先烧一锅黄芪水，然后早上这个黄芪水你就拿来做饭，拿来煲汤，拿来跟其他菜进行搭，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所以你想想，你小小的一壶养生，一个小的养生壶，你煮不了那么多水怎么办？
0: 对对对，
1: 你用不锈钢的去煮又破坏了你的营养成分怎么办？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养生壶首先容量特别大，我们多到可以放到将近2000毫升，
0: 对的，
1: 就是两升，哎，然后呢，它的大玻璃的可视化的那个状态，
0: 对，
1: 完全让你一目了然，因为很多老人家要盖子揭开再去看看里面炖的怎么样，
0: 对了，
1: 麻烦吗？我们这个就是你放在那里炖，放放心心看，
0: 是，而且就是基本上无需看管，这是我很喜欢的，哎，因为刚才我说了，你但凡要去明火上去煮东西，我也不高兴，也没有这个时间。还有我明火上的话，我也就是只有个不锈钢锅子，我也没有别的那个器具了。
1: 是的，
0: 而我们这个是玻璃的，加上了我们的这样一个钛，对吧？玻璃的壶身底部的话是钛的这样的一个养生壶，插电的，无需看管的，就挺方便的。
1: 对，
0: 差不多时候去看看，给它调节一下那个火力， 对吧？
1: 其实你不看都没关系，
0: 因为
1: 它都有时间定时的。
0: 哎，对的，对的。
1: 就你炖什么食材，它给你一个适合的火候和时间，所以到时候时间停了，它自然就停了。
0: 是的。
1: 包括我们炖银耳，我家里面有各种各样养生壶啊。炖银耳最怕的就是它会扑得一塌糊涂。
0: 对的。
1: 然后你大概吃它一半都吃不到。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这养生壶炖银耳是不会那个扑出来的，所以我们到了冬季，你看很多那个银耳莲子，然后加点枸杞，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炖那个甜汤的那个习惯？还有家里面现在卖很多的，买了很多的蜜薯、红薯，你做那个传统的那个，也可以我们这个来炖。
0: 你又可以放食材，又可以放上你那些名贵的，比如说在东方购买的冬虫夏草呀，
1: 是
0: 西洋参呀，包括你的这什么铁皮石斛啊，都可以放在里边。
1: 对，
0: 这个呢，你看我们炖煮的这个是西洋参啊，你看它慢慢的在里面这样翻滚，它不会是你如果去炉子上煮的话，对吧？明火就一个大火、小火、中火嘛，而我们这个话，它是在不破坏营养的前提下，它有个适当的火候来给你
1: 的。是的，这个是给大家看看，就是你那个炖的时候它的循环的这个状态。
0: 对，
1: 平时你在别的壶里面看不太到。
0: 对的。
1: 那么这种炖煮翻滚的状态，其实就在激发里面的营养成分，让它释放出来，
0: 慢慢的把营养。
1: 对，所以我们炖的时间不久，但是它的颜色已经比较浓郁了。但是这样炖西洋参呢，我们觉得还是有点浪费。来看看我们这一边，因为西洋参我们可以跟很多东西来进行搭，所以这个里面你看啊，我们现在需要滋阴，需要提升体质的话，麦冬、黄芪、党参加在一起炖，我们这个壶是不是就可以帮到您了？
0: 对的，
1: 这样的炖法，然后你还可以就是说我们里面可以放一些别的食材，比如说薏米，你可以放进去一起炖。那个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在这里面稍微炖点那个排骨汤，你炖一点那个就是一人份的、两人份的那种鸽子汤，都是可以的啊。
0: 对，也真的是，而且清洗起来也方便呀。
1: 对，是的。
0: 玻璃和钛的清洗也方
1: 便。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老人家，就是我们说养生养到我们就是一天各个状态都能满足。我很建议老人家晚上可以炖点桂圆，但是不是桂圆肉，是桂圆盒。哦。你把桂圆肉当甜品吃了之后，那个核要留下来哦。
0: 桂圆的这里面那个核啊。
1: 对，这个核你跟西洋参一起搭，然后跟那个酸枣仁一起搭，对我们睡眠特别好。 就是这种都是我们一些小妙方。但是你要用到好的容器，你说酸枣仁当中的这些物质和我们桂圆核的这些物质，如果它炖的过程当中被破坏了怎么办？今天你看有了这个大容量，你看我们都不用让你仔细镜头那么对得很近的看，远远的一看它炖到什么样的状态你就看得很明显了。然后这个养生壶还有的好处就是火候它帮你控制了，温度时间它帮你控制了，您只要把东西放进去，水加好，然后就做自己的事，
0: 是
1: 该干嘛干嘛，时间到了一停止，然后你放放凉就可以开始喝了。
0: 哎，真的，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哎，它当中呢还有到这样的一个过滤的网。你说有的时候有些人说，哎呀，我懒得那个，就是那个渣渣很麻烦，我就可以把它放在里边。
1: 对，
0: 这个也是可以取掉的。
1: 对，
0: 取掉就变成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一个大就通透的一个壶嘛，大大的壶，1.8升玻璃的壶身，然后底部的话里面是钛
1: 啊。对。
0: 这个金属的面全部都是钛，
1: 是的，
0: 所以英国的品牌，它的外观也好看，容量又是特别的大，
1: 对，
0: 材质用的特别的好，
1: 是，
0: 价格今天只做到直降100哦，
1: 哎，是的，
0: 299带回去，
1: 关键是买钛，我们一定要看钛的容量啊，
0: 是，
1: 我们今天钛的容量是99.5，
0: 是，
1: 所以大家放心，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个大容量的钛壶，然后价格直降100，这个机会不多的，
0: 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像这种养生壶的话，其实不单是冬天，在我个人看来，
1: 一年四季
0: 都有用得到的，真的。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000。

0: 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有高压锅，又有电饭煲，两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啥呢？
1: 阿拉厨房间里搿只物用了最多嘞，小巧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嘞。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一天四刻勿来三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讲讲小米粥啊啥物，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不挂个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牢伊啊。
0: 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倒要扑出来，想不到倒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1: 搿只养生壶呢，因为底部是塌的，伊不管烧啥个食材，伊。不发生任何关系，
0: 泡出来的对吧？要浪费交关，泡了一天吃一趟，也吃不着伊烧一趟。这个利用高呀，伊烧了对吧？老香的，老个搿人参的搿渣渣对吧？就是侪烧透了，
1: 样样侪好用的。现在对吧？枸杞啊，搿种啥生僻啊，我讲先烧烧再泡来吃，老好的。烧好是根本营养更加烧进去了，就是讲。对不啦？一个泡的嘛，毕竟没个烧出来好呀。
0: 所以讲，我绝对欢喜搿只养生壶了。伊个功能是交关了，又烧粥，又烧汤。

0: 个乐器过了之后，
1: 哎，跟大家说，
0: 也养养生的。
1: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哎呀，热聊耳机里面导演跟我邱老师，哎，红糖鸡蛋、红枣生姜水。我前两天还看到谁那个直播的时候说很对女性来说特别好。
0: 对，是的，因为我们现在
1: 放点什么好，我学一下红糖。
0: 老红糖，红枣，然后
1: 生姜
0: 、哦，然后用这个来煮鸡蛋，
1: 是补气吗？还补血啊？
0: 补的地方多了
1: 哦，太棒了！那
0: 但是问题是我们所有的养生食材，大家吃什么？哎，无非里面的生物碱、有机酸，对吧？多酚，那么这类的物质。如果它特别挑材料，就像我们古人养生很讲究的，
1: 是的，是的，
0: 它那个我们在那个典籍当中明确就说到，如果是生类的物质，不要用金属来炖煮，所以你看我们连铁勺子都不能用，金属勺子都不能用。但是今天我们的养生壶你不用担心了，因为我们下面接触食材加热的那块板是钛板，钛是自然界。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天然存在的一种金属，而且它跟我们人体的亲和度特别好，它跟食材的亲和度特别好，所以现在但凡养生，大家都会用到钛的物质，
1: 对的，
0: 而且用了钛之后，大家给它一个词儿，叫省钱。为啥呢？因为它很容易把我们的营养成分激发出来，所以你不需要像以往用那么多的食材的量去进行炖煮，能达到一样的养生结果。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大家别错过，因为我们今天不是钛杯，我们是钛壶，而且是大容量的钛壶，给你还直降100啊！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像之前的价格是399，我们今天做到299。
0: 对，
1: 说实话哦，这个299对我来说太，只要有这个钛字的，
0: 对
1: 吧？
0: 太值钱了。
1: 太阳生活299，你闭眼入了呀，二字打头啊，肯定是要买的。
0: 你普通的那个399，哎，我们说不锈钢的养生壶，你可能都要200多了。
1: 是的，是的，嘉士这个壶也是每天在用的。就是每天会泡不同的这个东西，煮不同的东西，然后家里有那个年纪大的，他们需要一些什么特殊的要去煮的，
0: 是的，
1: 就用这个。
0: 哎，对的，我们其实这里面刚才炖的西洋参哦，就你不用凑得很近，不用把盖子打开，你就看得到它在里面炖煮的翻滚的形式。
1: 对，
0: 那么这种形式它已经给你就说设置好了，温度是多少，然后里面的那个就是炖煮多少时间，可以把西洋参里面的有效成分。非常多的给你释放出来，
1: 慢慢渗透出来，
0: 这就是养生壶的好处。
1: 对的。
0: 那么我们今天除了我们的养生食材之外，你还可以花果茶，你还可以咖啡，
1: 对，
0: 你的甜品，包括你银耳，我们银耳炖的时候最怕那个扑出来，这个不会扑啊。
1: 对的。
0: 然后还有里面你可以加一点那个说排骨啦，那个鸡块啦，
1: 对，刚看到有那个叔叔什么，
0: 对，
1: 肉汤也炖在里面，
0: 你就可以炖荤汤，然后荤汤我们就怕那个炖到最后老了，对吧？
1: 对对对。
0: 这里面帮你时间。温度火候都控制好，把养生食材跟它加在一起叫药膳，那么在就是养生膳啊，那个字不能说啊，那这个养生膳我们同样也是这样，就智能设定之后，你不用费时间盯着看，你不用去考虑我怎样把这个营养可以更好的调那个火候，
1: 对，
0: 都它帮你解决了。
1: 对的，
0: 你只要选择功能就可以了。
1: 冲奶的，你里面只是浇个白水也是可以的。
0: 冲奶因为对温度要求很高，你不能很高的温度。
1: 对的，以前我家里还专门买了一个冲奶机，包括你有了这个机器，你就是煮一壶白水，从早到晚保温在那边，299也值呀。因为我们家以前买的电水壶，几千块一个，那时候买1000多一个。
0: 是的，而且还有一点啊，大家以前为什么烧水反复烧，说这个千滚水
1: 对啊
0: 很不好，
1: 是的呀，
0: 是因为材质不对。我们今天这个钛的材质，
1: 这比那个电水壶还好，
0: 你去烧好了，烧一天它都不会是千滚水，
1: 是，
0: 就是因为材质不一样。
1: 对的，
0: 还是给大家看一下
1: 钛，
0: 我们今天的钛是99.5。这种高纯钛意味着它里面的材质是天然，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只有碳、氢、氧、氮、铁，这些成分都是人体自身身体构成的成分。我们喝的时候洗完为什么没有金属味，是因为它是钛的材质。所以这样的好的养生壶家里面就该备一个，但是以前就是价格贵。
1: 对的，以前在东方购物都要做399，现在做299这样子带回去。
0: 我告诉你，以前的养生壶是1000多，1099。
1: 最早的时候啊，
0: 钛是我第一个卖的，对价格太清楚了。一个杯子以前是999。哎呀，
1: 那我那杯子
0: 现在因为钛的确实价格，因为我们国内的
1: 400多的钛杯，
0: 那个科技能力强了，它的那个成本确实下来了，
1: 太棒了。
0: 所以我们也把这部分让利让给观众。
1: 所以最早要1000多买这个钛壶，现在的话。 299就能够买到这个泰的养生壶了。你可以趁现在价格便宜入一个，因为这种养生壶的话真的一年四季都能够用，尤其现在正好是冬令进补的时候，
0: 对的，
1: 好好滋补起来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0。

0: 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有高压锅，又有电饭煲，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呢？
1: 阿拉厨房隔里搿桩物用了最多了，小巧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了。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一天四刻勿来三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讲讲小米粥啊啥物，或者枣子。黑木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勿怪个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勿着看牢伊啊。
0: 外头去跳舞去了，急了，我想万一倒要扑出来，想勿到倒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来，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1: 搿只养生碗呢，因为底部是塌的。伊不管烧啥个食材，伊不发生任何关系。
0: 泡出来的对吧？要浪费交关，泡了一天吃一趟，也接不着伊烧一趟。这个利用高呀，伊烧了对吧？老香的，老个搿人参的搿渣渣对吧？就是侪烧透了，
1: 样样侪好用的。现在对吧？枸杞啊，搿种啥生僻啊，我讲先烧再泡来吃，老好的、啊。烧好之后，搿么营养更加烧进去了，就是讲，对勿啦？一个泡的嘛，毕竟没搿烧出来好呀。
0: 所以讲，我绝对欢喜搿只养生壶了。伊个功能是交关了，又烧粥，又烧汤。

0: 的，我们今天是泰的养生壶降价啊、哦，正好是后天要冬至了，我们在这个季节做这样的一个直播，太合时宜了。因为进入到一个冬令进补的时候，需要养生。我跟邱老师每次看到见面也是谈养生。
1: 对，
0: 昨天跟高丽姐在办公室，大家好像这个话题啊，都是围绕着健康，围绕着养生，然后越谈越开心，因为看到哎，想到自己把自己养得很好，就很开心。包括我跟妈妈也是聊天发语音，说你这个好好的这个注重身体等等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上能够省下来，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买到好的泰的养生壶。
1: 对，
0: 之前399，邱老师跟我说，因为最早是他做的，我那时候为什么1000多我没关注？因为我过的格子嘎地离屋太远了，1000多我就肯定是
1: 最早的
0: 不考虑买了。
1: 最早的泰的养生壶就是1000多
0: 我是那实话实说，1000多我肯定是不舍得买。399我觉得是在我的考虑范围了。
1: 关键是价格到位了，我们还是要考虑一点，因为养生要简单。很多时候养生食材跟我们做普通的那个食材不一样，它对于火候和材质要求非常高。还有一点，
0: 这些东西你就白买了。
1: 养生食材在炖煮的时候对火候有要求，
0: 对，
1: 对温度有要求，对时间有要求。今天我们这是一件事的那个操作，一件设定。你看我们为什么咖啡、花果茶，还有养生散，
0: 很方便的，
1: 都是不同的选择，就是帮你把这些全部设定完了。你做的只有几件事：第一个把食材放进去，第二个加水，盖盖子，然后你就可以离开了。等你炖完之后，你只要放凉之后喝就可以了。喝出来的味道，你看是不是越来越浓郁了？我们这个时间没有停过，因为西洋参炖的时间稍微那个就是久一点，石斛的时间要更久，宽汤久煮，所以我们说今天养生壶是来帮大家更好的养生。
0: 这样的一个大大的一个壶，1.8升，其实1.8升它是到这儿，你上面再加点水的话，就像邱老师说的，最多是大2升。
1: 对，
0: 然后整个壶的话，有个刚才有个阿姨说了，小巧玲珑的，
1: 是的，
0: 它是这种竖着做的，完全不占地方。其实底部的话，也就是一个巴掌的宽度。
1: 因为我们看，我们跟其他养生壶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这里有个圆的收口，圆的收口的话，我们炖银耳的时候它就不会扑。那么所以大家炖的时候，就是说您拿盖子的时候轻一点，因为一热这个玻璃会膨胀，然后倒水的时候把盖子拿掉以后倒，然后还有就是如果炖那个养生食材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杯口加两。

0: 在家里吃黄芪的话，那你要用这个糊，因为它可以有很多的黄芪水煮出来之后，黄芪可以就是过滤掉，然后把这个水去煮饭去煲汤，就很好了。
1: 黄芪水煮饭，我真的怎么越听越觉得好赞哦！
0: 黄芪本身提气，而且它能
1: 固表，我觉得我很需要。
0: 还有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我们觉得体质要提升一下，黄芪也是好东西啊。包括这个，您看我们这里面煮的那个菊花茶，这个颜色浓不浓郁？两朵菊花就能煮出这个状态来，这就是养生太湖带来的。
1: 这靠泡还真泡不出，
0: 对，
1: 因为我对泡的话我很有发言权。我上班呀，我天天拿了那个保温杯在这个泡这个泡那个，然后我之前还用304不锈钢泡那个西洋参，来煮干物
0: 来。不对的，
1: 青青呀，你把这么好的东西你就泡在这里边，你不能喝的。我说为什么了？这怎么不能喝了？他们就跟我普及知识，普及知识。说完了之后呢，我那个台杯买好了呀。
0: 对。
1: 所以像这种菊花，然后东方购物也有给大家直播过那种特别好的那个菊花，
0: 是的，那个
1: 富硒
0: 的那个菊花，
1: 你还真不能瞎泡。
0: 我们其实这里摆的所有的养生食材都不便宜的，
1: 对的。
0: 那么这些养生食材，您在吃的时候都希望非常多的去获取营养成分。
1: 对，我花了大价钱，我买来
0: 不要破坏它，
1: 我是想对我的身体有好处呀。
0: 对，
1: 你拿不好的容器去泡了去煮了，就把不好的东西喝进去了，那我不是对我的健康又造成了影响了？
0: 是的，所以阿姨们啊，就是说对自己的体质千万不要忽略。
1: 对，
0: 就前两天我看到那个有一个阿姨，
1: 怎么说，
0: 就脸色特别的暗沉，眼圈这一块是黑黑的，这其实就代表身体里面有某些东西沉积了很久了。那么这个就要你要去了解到底是工作时候还是生活当中的饮食，但是这些去了解是一回事，那么从现在开始他对自己的身体的保护就要加强了。所以你看我现在家里就我是东方购物第一个做台杯的，我自从做过太杯之后，我家里现在太的勺子、太的筷子、太的碗、
1: 勺子都是啦，
0: 太的锅，全部都是太的，
1: 筷子也是
0: 大锅小锅都是太的，就我对我自己要负责嘛，年纪越大身体越要保重，对吧？我不知道外面有什么东西可以影响我，但我自己给自己做好保护总是好的，
1: 对
0: 吧？
1: 对的，所以我们现在谈到养生啊，是一个就是一个中心话题，
0: 是的，
1: 包括我们前两天那个大学同学聚会，聊着聊着就聊养生了呀，
0: 是的，
1: 就展望未来了呀，回忆过去回忆的差。差不多嘛，就开始聊以后了呀，对吧？
0: 你这一说年龄就出来了，
1: 必须的呀，那没办法，年龄到了就是好好养生的。像现在各种的博主也在推荐这个水那个水，哎呦，我看了都觉得挺好的。
0: 对，
1: 我们就把这个心动化成行动。今天你只需要花299拿到的是一个泰的养生壶，而且这种养生壶里面泡的水，它不是你一个人喝，
0: 对，
1: 全家啊，不，小孩子咱们不说吧，就可能老两口，
0: 小孩也可以泡奶啊，小孩当然要当心了。
1: 对，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中药材的话，对吧？我们成年人，对吧？
0: 养生食材，
1: 养生食材，
0: 不能说中药材。
1: 对对对，养生的，比如说西洋参啊，好的那个叫啥黄芪，刚才我们说的这些，
0: 包括石斛、
1: 红枣，红枣倒是小孩子、小朋友能喝的。
0: 对，我们包括炖汤，包括炖汤，你用这个壶都特别好。第一个就是你不用费事儿。它的火候可以让我们的食材炖得更鲜美。第二个就是食材也好，养生的这些材料也好，你不用担心跟你的壶里面的金属发生反应。你吃的就更放心，
1: 对的。
0: 所以今天这个是大容量的养生太壶，
1: 是的。
0: 所以299的价格真的是非常到位的啊！
1: 还有5分钟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备货，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之前的价格是399，一直是举这个手板的，对吧？399的养生壶，碳养生壶。今天我们英国的品牌巴迪乐，我们做到的是直降100块钱，
1: 是的，
0: 299。主体部分用到的是这个玻璃的，然后底部跟我们的这个食材接触的地方用到的是碳。
1: 对，
0: 邱老师说了，他们家都换成什么碳勺子呀？
1: 我家所有的现在容器都是碳啊，来看看我们的银耳，
0: 哎，这个一定要看一下啊。
1: 对，我们的银耳，您看，
0: 银耳你别看
1: 是不是很稠啊？
0: 好像挺普通的食材，但是你要把银耳炖好，对吧，邱老师？
1: 很难的，
0: 很复杂。炖银耳，我以前我老炖了。
1: 尝尝看，尝尝看。
0: 哎，好的，
1: 试试看。就你银耳要炖的那个稠稠浓浓的，
0: 对，要
1: 软糯的，
0: 长时间，
1: 很费劲。而且我们以前养生壶炖起来最怕的就是扑。哎呦，一扑出来，我一看我的精华都没了。
0: 哦，我好几次也是的，用明火炖，炖了崩溃掉了呀。
1: 然后炉子上你要一直看着，烦不烦？我们今天你看汤水煮吧，然后不但汤水煮，而且很黏黏稠稠的那感觉，
0: 一定要把那个胶质炖出来。
1: 对，而且到了冬季哦，因为大家干的比较厉害，燥的比较厉害，银耳汤是很好的。
0: 对，
1: 我们植物玻尿酸，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加点红枣，加点枸杞，
0: 红枣，
1: 这就是我们养生的秘诀。
0: 它能够在里面加点西洋参，
1: 所以不用麻烦。我们今天因为有的各种各样模式的调节，你只要把食材放进去，水放进去，一键按好以后就完成了。
0: 对的，
1: 到时候你只要享受吃
0: 就可以了。十大的一个养生菜单，上面都给你写好了。
1: 对，
0: 然后我们还有24小时的一个预约，1.8升的容量已经说过了哦。800瓦的一个大火力，还能够有12段的这样的一个控温。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太合适了，所以你想之前卖到1000元，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大容量，大容量再加上钛，所以这样的养生壶给你买299，你觉得是不是特别值了？
0: 太合适了，你买个钛保温杯，你都不值这个价格了。
1: 对，是的，
0: 而且这个的话真的是你每天都用得到，不是那个阿姨说了吗？有了这个壶，天天在用，
1: 哎，是啊，
0: 放在厨房用的可欢乐了。
1: 对，
0: 哎，你知道吗？我也是，我有这种壶的话，我也会想，哎，明天煮点什么，后天煮点什么，
1: 是
0: 吧？
1: 对，
0: 全家人都能够喝一喝的，
1: 好有乐趣啊！
0: 哎，有乐趣，
1: 身体还好呢啊。
0: 是的，是的，所以这样的这个200多块钱，你也就是省2个人一顿饭的价格，对吧？
1: 对。
0: 你这个给自己带来1年4季的养生的快乐，
1: 而且是省下来不少钱啊！你要知道，今天用这个太壶煮，你的西洋参可以省，你的陈皮可以省，你的那个石斛可以省，
0: 对，
1: 省下来的都是钱，然后你可以去各种各样的哎。用在那个买衣服上面，对吧？用在外面请客方面，
0: 是的，
1: 都可以。
0: 花钱地方太多了。导演跟我说，这个品牌它一年直播的次数并不多，因为是英国的这个品牌。然后呢，我们今天是年末特惠，所以给大家做到一个直降100，200多块钱。我前面开会的时候我就说啊，我说太壶怎么200多？因为我想太壶它不是保温杯吗？这么大的一个太壶养生壶肯定很贵的。说299，哎呦，我想我说那这是个好东西。
1: 我上次那个就是因为我做过第一次的太壶，就是1000多块的，那时候钛的价格真的是高到不行。
0: 对，
1: 我们一个保温杯就是999，我是第一个用的，
0: 吓死我了。那个、
1: 对，那个时候很多时候大家都说智商税智商税，但现在看看各种各样的钛应运而生，我们家厨房里面，钛锅。太壶、太杯、太的筷子、太的碗，都是太的。
0: 对呀、最早的时候就是太多了。
1: 而且我出门，
0: 侬拿妈妈来告诉您，讲我讲我不舍得，这大几百买杯子不舍得。
1: 而且我告诉你，我现在出门，我这些杯子什么我都自带，我用自己的，分量又轻，又健康，多好。
0: 好了，最后几十秒的时间，扫码下单更快速，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有高压锅，又有电饭煲，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啥呢？
3: 阿拉厨房隔离个搿种物用了最多嘞，悄悄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嘞。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一天四刻勿来三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讲小米粥啊啥物事，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勿乖个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老远啊，
2: 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一双典雅的、秀气的、舒服的好鞋，会让大家每天都可以轻装上阵。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特别好的品牌 Baekeloo 的头层牛皮的我们的男士款、女士款的皮鞋带给大家。但是，我们这档是特别的一个降价的一个特惠的组合。所以，很多观众说，我如果说在东方购物之前关注过这两款鞋子的，还想要以更加优惠的价格入手，今天我们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啊！材质都非常的好，而且买过的观众也会对他们评价非常的高。如果你还没有用的话，今天可以关注一下，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李莹来到节目现场，欢迎李莹。
1: 你好，江姐，大家好。这个鞋子很百搭啊，像我今天做嘉宾穿的是裤装，如果呢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想跟娇娇一样的选择那种裙装，或者比较白领装扮的，搭我们这个鞋子依然是可以的。
0: 是
1: 这款鞋子做到199和238，但你要知道材质啊，头层牛皮
0: 是
1: 现在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能够做头层牛皮的鞋子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依然做到100多、200多的价格，超高性价比。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整个的一个组合，其实啊它是女款是有3个颜色，一个是黑色，然后呢一个是灰色，还有一个是米色。这个鞋子啊其实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比如说这个 Baekeloo 品牌方，他们在上海这边大丸百货都有门店专柜。这双女鞋的价格在专柜那边我们也去逛了，实拍以后你看价格是1196元，同款的浅口的头层牛皮乳胶鞋垫的，东方购物间右下角价格你看一下，199元。咱们本来是卖过238元、268元，但是今天降到了200以内，
1: 对，相当于是清仓的价格，拿到当季可以穿的这个鞋子啊。
0: 是，
1: 你会发现头层牛皮就是吃价格的，所以在门店当中卖到4位数很正常。
0: 对，
1: 但东方购物的这一档，你会发现鞋子又舒服，而且当季可以直接穿着，属于超高性价比。像娇娇手里拿的就是这个米白色，
0: 是，
1: 就是在门店当中这个颜色也是爆款，在东方购物的前几档节目当中，这个也卖得非常的好，
0: 对，非常的雅致啊。这款鞋子的鞋型设计得非常的漂亮。因为 Baekeloo 它也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制鞋的一个品牌，然后呢这个鞋子它是一脚蹬的一个浅口鞋，不挑任何的脚型，你比如说拇指外翻呀，对吧，可能脚趾不够整齐呀，或者前脚掌比较宽，这个圆圆的这个鞋头都能够很好的包覆进去，而且不显脚大脚宽，会显得脚呢是比较的纤薄的。同时我们所有这个材质的部分全部给大家做到了头层牛皮，从鞋帮到鞋头再到鞋子的另外一侧，关键前面还有这样的手工的这个马克线，全部都是啊老师傅手工给我们来编织的，所以其实它并没有说那种花样啊编织啊特别的张扬，所以我一直感觉这个鞋是比较的秀气比较的典雅的。
1: 对的，而且30、40、50、60的年龄都能够驾驭住和 hold 得住。像有一些鞋子弄个蝴蝶结，很多上了年纪的阿姨说哎呦有点太过于减龄了，太过于装嫩了。
0: 是，
1: 所以我们做到这种皮穿手工线，而且所有皮穿的部分也都是头层牛皮。
0: 是，
1: 还有很多阿姨关心哦，说这个鞋子软不软
0: 啊？
1: 你看娇娇在摁的过程当中就像个 QQ 糖一样的非常柔软，
0: 是
1: 手工马克线的地方，它皮穿的部分全部都带有张力。另外你会注意到一点，我们这个鞋跟不是完全平跟，它基本上做到3公分左右，帮你默默的长身高，也能够隔绝路面的湿气。另外啊，上海也好，江浙一带也好，雨水比较多，台风天也比较多，对吧？
0: 对，
1: 我们底部全部做到是橡胶防滑大地，
0: 对，
1: 让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哎，我的抓地性是很强的，
0: 对，
1: 比较稳扎稳打的。对于阿姨们来说，一双舒服的鞋，柔软的鞋，头层牛皮的鞋才卖100多块钱，很高性价比。包括娇姐在弯折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我们的脚踝其实不会弯折到这个角度，但是我们用手用力帮你在弯折之后，你会发现头层牛皮的好处是不留任何的痕迹，
0: 是
1: 把它弯折到一定的程度再放开以后，它这个皮张啊，头层牛皮啊依然是非常平整的。
0: 对，而且我们这个脚后帮的部位呢，其实也是给大家加固了加高了。有些观众说我这个鞋啊浅口的可能说不够跟脚，但是这双鞋没有这个问题，包括我们在后面还有到非常好的缓冲的这个软垫，对不对？大家其实脚部平时会有一些磨损呐，或者后面会起水泡的问题，我们这些细节部分的做工都做得特别的好。
1: 是的，
0: 在家里面我们是要乳胶鞋垫 QQ 软软弹弹的，让你的脚啊踩在里面真的就像踩在草地上一样，它是散压的，然后也有一定的这个回弹力，不会说好像感觉踩在硬的那个地面上面，长时间走路脚底板会比较的疼比较的难受。
1: 是的，娇娇说哎呀小朋友开学之后可能旅游旺季是另一波高潮，就是好多阿姨们可能会选择错峰旅游嘛，
0: 是，
1: 那你穿着它出去旅游都没有任何问题。
0: 是的，
1: 今天我上半身衣服是深色的，然后搭白裤子，很多人说是不是白裤子只能够搭浅色的鞋子，不是哦，搭黑色的照样是可以的。而且因为头层牛皮它有光泽，包括即便你有拇指外翻，完全可以帮你修饰起来，不卡脚的，穿着起来舒服的。你看哦，它周围的这个地方都是带有点弹力橡筋的，到了下午时间段你脚步有点肿胀，它有张力，甚至于头层牛皮侧边的位置全部都 是柔软和舒适的。嗯，就不像有的阿姨说我穿一双新鞋得带个邦迪在身边，不需要，我们这个鞋子又柔软又舒服，而且小圆头的设计，十个脚趾在里边完全有舒展的空间。阿姨们，我给大家的建议啊，如果你追求一双皮鞋头层牛皮能够耐脏的，你就买我这个黑色。但如果阿姨们家里已经有黑色了，想要一双浅色的，我推荐大家可以买娇娇脚上的那个浅的米白色。
0: 对，
1: 这个颜色它对于皮张的要求更高。
0: 对，
1: 因为浅色皮张嘛，但凡有点破洞呀，有点划痕呀，都是不能够做成鞋的啊。
0: 是，
1: 我们是帮你做到了完美的设计，包裹感很强。甚至于我跟娇姐算了一下，从现在8月底开始穿，穿到9月份、10月份完全没有问题。
0: 对，这双鞋上脚这个脚感非常的舒服，不管你是平时走路呀，对吧？比如说那个散步呀，或者那个接送小孩，真的感觉啊，所有这个鞋啊，每一个部分跟你这个脚部的贴合感极好极好。所以我们说一双那个舒服的好鞋能够让大家每天出行啊，对吧，逛街呀，买菜呀，接送小孩，就是非常的舒服。我觉得这个鞋你买回家会成为你家里面鞋柜里面实穿度非常高的一双鞋。
1: 对的。
0: 那今天我们除了有这两个颜色以外呢，还有另外的一个我们这个大象灰的这个颜色。这个灰色其实我感觉也是可以横跨很多个季节来穿。
1: 是的，也是属于比较耐脏的这个颜色。大象灰色高级灰嘛，对吧？包括跟我们这个鞋盒的颜色很接近，灰色的、米白色的、黑色的，3选1，199。今天我们除了女鞋头层牛皮之外，
0: 哇，
1: 叔叔们哦，你们有福利哦。今天我们的男鞋做到两个颜色，
0: 是
1: 黑色和藏青色。我们帮大家做到是238元啊。
0: 哎呦，
1: 订购速度好快。
0: 男鞋这双也是头层牛皮，并且我们男鞋给大家做到是一个就是复合的大底，而且它是一双深口鞋，所以这个男鞋如果你搭什么平时的一些休闲装啊，对吧，运动装呀，或者正装也都是可以的。这个风格它也是囊括的是比较齐全的。这个鞋子也是在专柜同款也都在销售，但今天男鞋我们是238元，现在根据自己的穿的这个脚的尺码来选择就可以了。
1: 对的，男鞋部分39码到43码，但提示大家40、41、42备货不多的啊，清仓的价格。来，女鞋是35码到39码，目前36、37、38也是备货不多的。想好哪个颜色火速下单，真的拿到实物之后发现颜色想做更换了，尺码想做更换了，全部都是免费做更换，换到满意为止的。
0: 是，我们就连包装鞋盒都跟你在大碗百货花1100多，将近小1200买到的品质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上脚试穿有任何的问题，给东方给我打电话，换尺码换颜色都可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哇，真的没有想到，我们今天男鞋是238元，特别我们的女鞋降到了199元哦。裤装各种那种裤子的版型都能够来搭配，休闲装平时一些都市白领的衣服穿起来都很好好看。
1: 是的，包括牛仔裤也能搭。很多阿姨们可对于皮鞋是有这个情节了啊，觉得说哎呀，我就是投资牛皮的，有这个情节。但是在他们的概念里边，就觉得投资牛皮很贵。是的，我们 Backlon 在专柜当中真的是要卖到四位数的，1196，在东方购物也不是常规节目，都是199的。今天相当于是清仓的价格，做到100多块钱买到头层牛皮，而且你会发现它那个鞋头的设计很特别，做到的是那种皮穿手工马克线，这就高级感满满。包括有了手工穿这个皮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皮章在弯折的过程当中，它都是有余量的。你有拇指外翻的，脚背比较肿一点、比较高一点的，没问题。我们头层牛皮本身就有张力，而且它不是属于特别浅口的，基本上把你拇指外翻这个地方是完全包进去的。这个鞋子从8月份开始穿啊，9月份、10月份依然穿得到，甚至于你可以跟我们的模特儿一样，到了天气稍微再冷一点的时候啊，搭一双那个丝袜，穿我们这个鞋子也是可以的。
0: 对的，我们有经典的黑色，对不对？特别的耐脏，这个我们觉得如果你到那种秋季啊，穿着起来其实颜色也是比较深邃的。还有另外的我们的米色，那比如说现在，比如说秋老虎的时候，天气还是比较热，比较的淡雅，比较的清爽。还有一个大象灰的颜色，我们做到了降价的这种幅度，还给大家颜色选择是比较广的，这点也很不容易。
1: 对的，但是尺码啊，363738女款在热销当中，特别是米白色以及黑色，我觉得这两个颜色是属于很多阿姨们鞋柜当中必备的颜色。我深色裤子有的，深色衣服要有的，所以小黑鞋是要必备的。但是考虑到呢清爽感的这个浅色也要有，那所以我们米白色也有。现在画面当中所看到的这个颜色是灰色，灰色它是属于在头层牛皮当中不多见的颜色。那你正好说灰色衣服比较多，或者灰色比较包包多，正好想买一双灰色头层牛皮的就买它。那今天我们除了阿姨们福利之外，叔叔们啊，老爷叔们我们也有福利的。
0: 对，
1: 今天我们男款做到两个颜色同样头层牛皮的，有藏青色加我们的黑色。而且我觉得黑色的这款男鞋上新哦，虽然买238，但它用到的皮张更多。而且它不仅仅是夏秋可以穿，它甚至于说叔叔们啊，你们加一双厚点的袜子秋冬还能穿。
0: 对，而且它那种荔枝纹的这种牛皮的那种质感啊，完全是可以凸显出来。而且我们觉得这个今天我们配色里面这个蓝色也特别的洋气。然后呢还有一个黑色也是比较经典的，所以有很多观众啊，女士也定了，男士也定了，哎，你两双一起买的价格差不多也就只要400多块钱，外面一双大碗百货 Backlon 专柜就是1200元左右，所以抢单来电话，男女款都可以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再在李莹脚上看一下黑色那双啊，现在上脚非常的好看，定的观众也很多。
1: 对的，黑色比较耐脏的颜色，所以在三个颜色当中我首选了黑色。黑色上脚以后，因为头层牛皮那个光泽度很好，而且小圆头的设计它全部都是皮穿手工马克线。有很多人说模特的脚好秀气，李莹的脚也不宽。错，我的脚是有拇指外翻的，来看一下啊。我的脚是属于没有办法五个脚趾头全部朝正面的，就是这个骨节会特别大。随着年龄的发展，如果你再选择很多错误的鞋子，这个骨节会越来越大。所以对于很多尖头鞋我是不能穿的。但你看这个鞋子旁边左右两侧都有空间，我这个拇指外翻的地方可以轻松地容纳进去，包括不紧绷。你看我的脚竖起来之后，那个骨节的位置穿进去，甚至于脚后跟都很软，因为头层牛皮的一脚蹬的，就繁琐的什么系鞋带啦，鞋带松了啦，我要弯腰啦，都不需要。而且黑色的这双你会注意到，我们虽然是平跟的，但那个跟其实是有3公分左右的啊，3到3.5公分，这个小坡跟还是软的嘞。你看所有人的重量像个小弹簧一样，对，把你整个人像弹起来一样。因为我们脚后跟的着力点和发力点就是需要一双舒服的鞋帮我们借力，帮我们舒展掉压力。你看哦，如果没有前片的这个皮穿的部分，我弯折之后这个皮张很容易褶皱。但是有了手工的这个马克线穿着之后，你看放完以后整个鞋又亮又平整。像这种鞋子啊，就是属于经久耐穿的。阿姨们才100多。现在除了黑色在热卖当中，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两个颜色都是浅色系的，
0: 对，
1: 大象灰以及米白色。
0: 对，大象灰这个颜色也是比较的典雅的，然后也是李莹说的，就在很多的一些头层牛皮的鞋子当中，这个色调是比较少见的，特别的洋气。而且如果说我不需要过于深，我也不需要过于浅，然后呢横跨季节穿的那个实穿度比较高的，那你可以入这个大象灰的颜色，非常非常的洋气哦。如果你比如说家里面你会发现说这个颜色鞋子你没有的，可以入一双，依然还是手工的马克线，头层牛皮，整个的我们的鞋面、鞋头、鞋后帮的部分，包括所有我们鞋子这个大底啊，小坡跟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橡胶的一个大底，抓地力也极强，所以你这个脚在里面真的会发现说是一种放松，而不是说鞋皮很硬，对吧？或者那个鞋型不适合大姐。有点那种比较的
1: 硌脚，
0: 对，打脚的那种感觉，越穿越软，越穿越舒服。我们这个里面还是特别好的乳胶的鞋垫给大家配到的。
1: 对的，所以我跟娇娇说，穿进去以后软冬冬的，特别舒服。
0: 是，
1: 像现在这个温度在30度左右，你就准备赤脚来穿。
0: 是，
1: 即便有点脚汗的阿姨们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头层牛皮吸湿散热嘛，它有成千上万个小毛孔帮你做到吸湿，脚在我们的鞋子里边依然是干爽的。
0: 是，
1: 但等到天气进入到秋天了，有点凉意了，那你穿一双玻璃丝袜。穿条小的裙子搭我们这个鞋子照样是好看的。
0: 对，
1: 我觉得旅游鞋有旅游鞋的功能，出去旅游等等休闲运动之类你可以穿。
0: 是，
1: 但是比较时髦的皮鞋阿姨们家里还是要有的。
0: 是的，
1: 有一些出客的场合你出去穿着依然是可以的。阿姨们说想看三个颜色，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在娇娇手里我们三个颜色是女款的，
0: 对，
1: 分别是米白色当中的是黑色，在过去那一边的就是灰色，3选1，199块钱。
0: 对，
1: 现在我们的37码和38码的黑色卖得非常好，米白色的36码卖得非常好。在这个 Backlon 的专柜当中，我说实话不便宜，因为头层牛皮，说实话，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你会发现现在来的次数也不多。
0: 对，
1: 鞋盒直接有啊，1196，看到吧，它的嘎地了色，1196。
0: 专柜实拍也有。
1: 但是你在专柜当中就是这个价格。
0: 对，
1: 娇姐手里拿的是专柜实拍。
0: 对，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米色，这个就是大象灰色，1196元，也是他们这个专柜的这个爆款。东方购物本来我们的价格298元。再低再低，告诉大家238元，但是今天这双女鞋是199元，不是给大家什么5元积分、10元积分，直接杀到200以内了。
1: 所以阿姨们说疯抢疯抢疯抢，甚至有很多阿姨是自己买了一双，然后呢再定了一个颜色，说明年也想穿。哎，聪明，因为我们明年就没有这个价格了，知道吧？来，现在是这样的，尺码36、37、38女款在热销当中，35和39备货也不多，因为这两个尺码比较属于冷门，一个是脚比较小一点的，一个是尺码比较大一点的。卡码往大拍，男士部分叔叔们啊，39码到43码，现在40、41、42的黑色备货高级。
0: 对，还有我们的这个男款价格是238元，它也是一双可以说横跨季节穿的这个时间比较长的，春季、夏季、秋冬季节其实都可以来穿。订购热线给大家开启，告诉您是需要哪一个码数、哪一个颜色的，什么款式。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男鞋我们今天238元，女鞋今天199元呢，这个差不多是降价幅度大约是在40元左右了，100多元。头层牛皮不是用什么二层皮，不是仿皮，而且还是专业制鞋品牌 Backlow 出品的。
1: 对的，它主打的就是舒适，所以怎么舒适怎么来，既能够包裹你的这个拇指外翻，同时在走路的时候不挤脚，特别舒服。另外我们在脚后跟的地方还有软垫包，包括呢在鞋垫的位置还有乳胶鞋垫，就感觉那个水门汀地板都没那么硬了，就感觉踩在自己家里的这个乳胶的床垫一样的感觉。包括我们颜色也很丰富，大象灰啦、米白啦，包括黑色，等于说深色浅色都给大家考虑到了。刚才我跟娇娇两人都在开玩笑，说现在去逛一逛商店哦，发现鞋子真的蛮贵的，特别鞋子看材质，如果是织物的话100-200可能在清仓的时候还能找到，但是你要说头层牛皮的，而且那么好的款式还是手工马克线的，做到什么100多，真的在市场当中也不多见。像这个浅口的，包括那种头层牛皮的，它其实在女鞋当中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春天、夏天、秋天，三季都穿得到的。
0: 对的，所以你说实穿度很高，对不对？你这点花销100多元买到这种品质的鞋，还有很多观众自己也订了，让闺蜜、小姐妹一起来订，都很好看。甚至有观众之前买过的298、238，今天再要来入手另外一个颜色，都很精明啊！这种机会难得一见，31位观众订购到了，给大家快速送货，拿到产品还可以上脚试穿，尺码不合适给你换到合适满意为止，相当于把我们 Backlow 的专柜搬到您家门口为您服务。所以打电话来告诉您是需要哪个码数、什么颜色，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今天我们三个颜色当中，我们的大象灰色非常的热销，还有黑色，还有米色，每一双价格199，你买两双，甚至三个颜色全部包色买回家，所出的总价专柜一双都买不到，一双就是1196元。
1: 对的，
0: 我上脚把这个大象灰色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哦，你看一下。我今天是穿那个就是露着这个腿的，直接穿了一个裙装，这个颜色其实也会让你的皮肤显得比较的白皙，鞋型真的特别的好，而且你看，其实我也是有点就是前面那个脚趾稍微有点拇指外翻，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就是而且它这个就是说鞋头没有说过尖，也没有说圆的比较的笨重，这个鞋头从任何角度来看都非常的好看，而且这个鞋真的超级超级的软，你不会感觉你的脚在这个鞋子里面，你要去适应它，你的脚是被在这个鞋子里面修饰的特别的好，而且那个鞋底也很软，这个鞋底就感觉微微有点弹力，不仅是我们的这个橡胶大底，还因为我们里面是有一个乳胶鞋垫承托大家，鞋跟的部分你看它也是有一个微微的一个3公分的一个小坡跟，就是你的脚踩它下去啊，特别的软，这种角度是让你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微微的往前拖了你一把，然后呢也不至于完全人是往后倒，那个平底的跟那个就是地面我们那个接触啊比较的硌比较的硬，非常非常的舒服。
1: 对的，这就讲得太好了，这个就是符合人体工程学，发现没有？
0: 对，
1: 就是太平跟的很多鞋子其实走路是往后仰的，阿姨们不要觉得完全平跟舒服啊，而且有的时候路面烫一点你的脚也发烫，路面凉一点你的脚也湿气进去，对吧？我们属于做到小坡跟的设计，但是前面有略微一点防水台，甚至小圆头的位置把整个脚啊修饰得很秀气。我提醒大家啊，现在娇娇穿的灰色在热卖当中哦，这个颜色是不多见的，真的，我实话实说，
0: 任何角度都很好看。哎，
1: 任何角度360度无死角，对吧？
0: 对，
1: 阿姨们，你想啊，去吃个晚宴啊，朋友家的小孩结婚了，小孩的小孩满月了，要擦看个怎光？哎呦，行皮鞋哦，翻箱倒柜，因为你会发现现在日常当中穿皮鞋的次数不多。但是我告诉你们，阿姨们，家里头层牛皮的鞋子要有的，
0: 是
1: 要放在那边的。搭搭你那种高端的衣服，隆重的场合需要穿一穿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觉得皮鞋硌脚，甚至于我们白克龙还有个工艺，除了用到头层牛皮，除了用到手工马克线之外，它还做到了柔革工艺，让这个女鞋啊变得分量特别的轻，所以对于阿姨们来说，出去旅游你要觉得穿旅游鞋太闷脚了，然后不舒服不方便，你就穿它，是吧？走7个小时、6个小时不累脚，不累膝盖，不累腰。有很多上了年纪，像我妈就是70多岁了，她老出去走走，就跟我说膝盖酸，腰酸。后来我一拎她出去那个鞋子啊，我说你那个鞋太重了，因为鞋子一旦重了以后，就增加会增加你的膝盖啊腰的负担。
0: 对，
1: 我说你必须得选择轻的鞋子。那我妈来了一句，轻的皮鞋有的？我说有的呀，白克隆呀。
0: 对，那
1: 就是我跟娇姐两人试完以后都在说，自己也要买，给妈妈也要买，很跟脚，非常非常跟脚。
0: 对，
1: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跟高的位置，黑色基本上融为一体。
0: 是，
1: 它这个跟高是3.5公分到3公分左右 ，Q 弹吧，像个小弹簧一样的。
0: 是，
1: 所以走路脚后跟也不累，脚掌也不累，而且走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哎，我追追地铁啦，跑跑跳跳啦，或者我到小朋友开学了接孙子孙女的时候，哎，这个脚它不会发出那种啪嗒啪嗒的声音。有很多鞋子的鞋楦不够好，它走路就不跟脚，所以你在走的过程当中，人还没到，那个鞋子啊，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它很跟脚。我赤脚穿这个鞋子，哎，没有脚汗的，很舒服的，柔软啦。黑色的鞋子哦，10个脚趾头哦，小圆头的设计哦，在里面是可以给你打招呼的，就不像那种尖头鞋不舒服挤脚。有很多尖头鞋，我在年轻的时候认为穿得很时髦，后来我才发现很多男士哦，看到我们女士穿尖头鞋是有点害怕的，觉得那种尖头鞋是很有攻击力的，小圆头就不会，又软又舒服，而且分量特别轻。
0: 是，
1: 因为我们 Backlon 就是做到了一个柔革工艺，黑色的上脚以后，哎呦，还特别的显白嘞，对吧？显得很白皙啊。
0: 是，
1: 今天我们除了女鞋头层牛皮199，叔叔们，你们也有福利，
0: 是
1: 我们做到238元可以买到男士的头层牛皮。
0: 对，这双鞋我们今天很多男士也订了，男士是有到灰色和这个蓝色，所有的我们男士这双全部也都是荔枝纹的这种头层牛皮，而且这边也是全部手工的这个马克线，这个鞋型是特别特别洋气的，然后我会感觉也会显得叔叔比较的魁梧，对不对？比较的这个英武的那种感觉。它的这个大底是一个橡胶的一个大底，然后呢也做的很多的那种层次，所以你远远看过来会感觉叔叔很减龄，特别年轻，非常非常的有活力。然后呢里面也会我们有比较好的这个鞋垫，这双鞋也是 很柔软，
1: 柔软的，
0: 就鞋的那个柔软是很重要的。
1: 对的，叔叔们也讲究脚柔软的呀。嗯、像我爸爸，他就是随着年龄上去之后，骨节也变大了，变宽了，所以头层牛皮有张力的鞋子要穿得舒适一点的。嗯、这个礼盒包装跟在高岛屋和新世界大丸百货是一模一样的包装。嗯、更重要的是让阿姨们开心开心啊！来看价格，嗯、门店价格零售价直接写在鞋盒当中，1196。头层牛皮就是这个价格，嗯，在门店当中再打折打个对折也得800多、600多、700多，对吧？我们今天直接做到折上折，女鞋部分199，男鞋部分238。
0: 对，大家只要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我们的男鞋是从39到43码，女鞋是从35到39码。我们的女鞋啊，36、37、38这三个尺码特别的热销，不要等到后面断色断码你再来订。我们的降价促销售完为止，不追加不补货的，所以抢单告诉您是需要哪一个款式，需要的颜色和尺码，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款式漂亮，颜色非常的百搭，各种比如说你的这个是七分裤、九分裤、长裤、窄腿裤都可以来搭配。我觉得你在这种夏末初秋的时候穿这个鞋子特别的合适。
1: 对的，而且我看到娇娇今天穿裙装，我觉得搭的也很好看。你这个时候一套比较就是职业的裙装，下面搭上旅游鞋或者搭双凉拖都不合适，但搭这种圆头的休闲鞋就非常好。甚至于我们这个圆头不是属于特别浅口的，它基本上把拇指外翻、脚背这个地方还是覆盖住的。今天我们除了阿姨们有福利之外，叔叔们啊、亚瑟们啊，你们也是有福利的。我们男鞋虽然做到238，但你想到头层牛皮那个皮张用的多呀，对吧？而且女鞋如果说横跨穿三个季节，春夏秋的话，男鞋还能够再横跨一个秋冬，就是冬天叔叔们呢穿上鹅面个马子搭这个鞋子完全可以。你注意到没有，我们男模特在搭配的过程当中，这个鞋子的鞋背脚背基本上是完全覆盖住的。而且为什么我们男模敢赤脚穿我们这个鞋，因为头层牛皮。
0: 是的，
1: 男模其实脚汗也蛮多的，但是他敢于穿就赤脚穿，他就觉得说头层牛皮我透气，穿了以后你会发现能够散热，没有那种脚湿哒哒的感觉。还有你注意到在男鞋当中啊，我们这双鞋鞋跟算是蛮高的，对于个子不高的叔叔们抢起来啊，它基本上是有4公分左右，就看上去呢你觉得说哎好像就是双休闲鞋，但是实际上呢这个鞋跟的位置帮你做加高。而且头层牛皮荔枝纹，哎呦太好看了。现在导演告诉我们娇娇，有观众是男鞋女鞋都定了。
0: 对的，你两双一起买的话，其实都选择回家，老伴和你都有了，才400多块钱，专柜一双都是1196元，因为都是头层牛皮，都是特别好的材质。尤其我们说买过这个品牌的鞋子，你看他们那个细节部分的做工，包括你看那个鞋盒的质感，就知道真的是大品牌啊。我们今天59位观众订购到了，所剩时间倍多，最后的10分钟以内了，降价促销女鞋199，很多观众女鞋甚至两个颜色甚至三个颜色包色来购买，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看一下我手上再把三个颜色放在一起给大家比对一下，给你做一个参考，怎么来选择？它是经典的黑色，然后呢还有这个就是非常雅致的一个大象灰，还有淡雅的米色。对的，三个颜色基本上深色和浅色全部都集齐了。阿姨们们就给你个呼的呀，深颜色一张妈妈，浅色衣服满满，对吧？你深色就搭深色的鞋，浅色搭浅色的。当中那个大象灰的就是卖的非常好，因为这个灰色系的头层牛皮在市场当中也并不多见，结合当中在高岛屋1190，所以这个价格很多人说，哎呦，我喜欢的是穿的舒服的，但是看到这个价格就望而却步了。东方购物今天1995不要望而却步，喜欢就是买买买，因为这张上面也不是说什么太奢侈啊，就是这个价格性价比在高的情况下，哎，你就可以买起来，而且穿着起来是非常舒服的。
1: 对我甚至感觉到说，你
0: 在那边的，所以完完全全不沉闷。而且头层牛皮再加那种手工的马克皮穿以后，它这个鞋子啊柔韧性变得更加强。我给大家看啊，我是拇指外翻，但是我不严重，轻度。像我妈妈，但我不知道我是遗传还是鞋子没穿对，我的五个脚趾是没有办法都朝前面的。所以像这种鞋这种脚型我没有办法选择那种鱼嘴鞋，还有尖头鞋也是的。这个骨节特别大，我自己的脚在这儿，但你看骨节就放到了这儿，就比较宽。像这个鞋子好在哪里，你看这个地方全部都是软的，而且在弯折的过程当中，左右两侧我正好拇指外翻的地方空间都是放出来的，所以穿着舒服。还有你看啊，我这个鞋穿到现在哦，我的脚后跟哦还是比较白白的，就是没有什么觉得说
1: 很紧
0: 很
1: 勒
0: 很紧啊很勒的感觉。然后你看穿进去之后，侧边的位置啊，头层牛皮的软不软，这个位置软不软。甚至有很多人说，李莹你脚倒是拇指外翻，但是脚背倒不高的，但是你看如果你脚背高，这个地方也仍然是有余量的，就是软舒服，五个脚趾在里边啊，你看可以随意动，可以打招呼，就不像有的鞋子我穿进去以后就很勒很紧，那我逛街也好，我走路也好，我上班也好，我长时间穿这个鞋子是不舒服的。我有好多在办公室里看到很多白领女的上班鞋子很时髦，但她回到自己座位就把鞋子脱掉了，因为我觉得紧嘛不舒服嘛，对吧？你看现在我们这个鞋子360度，每个角度都把你的脚修饰得很秀气。我是38码的脚，但因为它是小圆头的设计，就完全不显得脚很肥、脚很大、脚很笨重。它是比较轻盈款的，当中哦，所有穿皮穿的部分也都是头层牛皮的。
1: 对，所以我们是真材实料。而且呢，在我脚上，我把另外两个颜色给大家展示一下。一个我是穿了这个大象灰的颜色，还有另外一个呢，我是穿的这个今天我们这个米色。
0: 米白色。
1: 如果说你说我就不要黑色，另外两个颜色我想比对一下，你看是这种感觉，比较淡雅的是我们这个。
0: 米白
1: 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大象灰的颜色，它们也是属于比较接近那个同色系。但是如果说你说夏天呐、三伏天呀，对吧，秋老虎呀，你米色可以选。像比如说你可以再往那个秋天过渡，这个大象灰其实也很典雅的。
0: 对的，灰色属于高级灰，而且你看在浅色当中头层牛那个颗粒感包括那个平整度是要求更高的，
1: 是
0: 就是你看中这个鞋，我跟大家怎么说，别说199了，今天就在东方购物卖299都能够达到清仓级别。
1: 是，
0: 但我们东方购物就是爆款返场做到199，打着清仓的价格和名号和价格，
1: 对，
0: 买到了当季这两天就可以穿的鞋子啊，
1: 是
0: 8月份、9月份、10月份依然穿得到。而且你可以随大家的穿法，就是很多白领上班又不能穿旅游鞋的，你就可以跟他一样
1: 穿
0: 职业装，
1: 对，
0: 然后一双玻璃丝袜，对吧？我觉得对于玻璃丝袜对于鞋子要求也很高，因为玻璃丝袜属于聚酯纤维，它是容易打滑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鞋头层牛皮再加乳胶的鞋垫，你穿进去以后你会发现袜子打滑，但是脚在里边还是很稳的，
1: 对，
0: 没有什么脚汗的啊。我提示大家哦，女款的363738全线告急，38码的灰色只剩个位数了。
1: 对的，你可以先下单，以后再到 Back Low 专柜去逛一下，他们其实专柜很多的一些鞋款卖的也很火爆，而且我们这两双是放在比较显眼的位置的，但是专柜不是199啊，专柜我们也去实拍了，1196元，米色、大象灰、黑色都摆出来。东方购物我们今天199元，这个也是比我们以往什么特卖爆杀，比我们什么额外的什么618呀、周年庆力度更加划算。但现在我们的尺码不多了，363738的女士款快要卖光售罄了，男士款尺码是39到43码，赶紧抢单，最后3分半，线路是全面的忙线当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现在我们的备货真的已经是不多了，这个两个款式的男鞋女鞋，我和李宁真的是极力推荐给大家。
1: 对的，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你会发现头层牛皮的鞋子，目前为止好像只有 Backlon 这一家还在做电视直播，能够把价格打到100多。有很多品牌方来想登录东方购物的，但是 MD 让他把价格做下来，做下来，做下来，你的品牌是真的做不下来。我们不是因为清仓啊，也很难做到100多、200多。现在女款的灰色38码备货告急，只剩个位数。女款的黑色的3637也只剩个位数，收完为止了，不接受预约了。因为在高岛屋、核心之间、代管百货都是要卖到1196的。
0: 对，原来我们是卖过269、
1: 298，好像也卖过。
0: 对，268，今天我们价格做到了199元。因为本来可能说230几的东西，你说降个什么10块、20块，今天足足降了40元左右了。
1: 对的，而且积分还给5.97块嘞，对吧？今天我们男鞋部分看到是238块钱，在门店当中也是要卖到4位数的。男鞋的叔叔们啊，我觉得是值得购买的。第一呢，他头层牛皮用到的皮张更多；第二，他可穿的季节不光是春夏秋，他连秋冬都能穿。我反而觉得男鞋哦，夏天穿稍微有点热，就是它表就是脚背的这个地方覆盖比较多嘛，所以现在我们往秋冬过渡的话，男鞋正好是正当季，可以买起来穿起来啊。
0: 男鞋、女鞋，甚至有很多观众是两个这个性别的都入了，因为你两双一起买的话才只有400多块钱，专柜一双就是1196元，它是有专柜大品牌，也是专业的制鞋世家的品牌。
1: 对的，而且鞋盒当中也有价格1196。清仓清仓啊！好多人说等下个礼拜还有直播吧，没有啦，下个礼拜的直播表已经出来了，没有这款鞋子的直播，也没有这个价格。像现在这个价格，看到199和238，有某个尺码断了就断了，不接受预约。
0: 所以我们是售完为止，拿到鞋子可以试穿，尺码不合适还可以给大家后续做更换。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能不能跟我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每一次到了很多港式茶餐厅也好，包括是酒楼也好，去尝一尝必定的一道菜就是我们的脆皮乳鸽，因为它非常的香，而且呢乳鸽营养价值也很高，男女老少都很喜欢吃，又鲜又嫩。所以今天为大家所想这一款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为大家所欣赏了整整是五整只的乳鸽带回去，不需要你自己再去腌制了哈，只要是空气炸锅也好，油锅当中也好，包括啊就各式各样的做法都可以做出非常好吃的，跟店面当中吃的一模一样的脆皮乳鸽，而且性价比也很高啊！每只呢净含量是不低于250克的，并且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五整只199块钱。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福州，福州您好，
1: 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所谓的一鸽胜九鸡，鸽子的营养呢毋庸置疑，而且它的营养是非常浓缩的，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现在到了夏天，天气很热了，吃不下饭，但我们吃的东西要更加有营养才行。而且鸽子非常鲜美哈，老人孩子都特别喜欢吃。
0: 嗯，是的。那说到我们整个的脆皮乳鸽啊，它以前跟我们这些这个乳鸽不一样。不一样点在哪里啊？以前乳鸽带回去可能也是比如说是200多呀300多，对不对？带回去五只这样的一个样子，但是它没有腌制好。
1: 对，
0: 那您说呢？又为什么在很多港式的正宗茶餐厅当中吃到一些乳鸽那么的鲜和香？跟它的那个调味料有关，是不是加了很多科技又很火？我们看看它的一个配料表，你就可以知道更加放心了啊。
1: 首先我们是纯粮食的乳鸽，就是喂粮食的乳鸽，所以你看它身体特别健壮啊，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乳鸽的这个年纪也控制得特别的好，肉很嫩。配料表就只有乳鸽，然后腌料你看有哪些东西啊？食用盐，一点味精，一点香辛料，一点冰糖，一点酿造食醋，一点大红浙醋，还有一点麦芽糖浆，非常干净。什么防腐剂、添加剂、色素通通都没有，就用这么干净的给大家腌制出来的。所以你只要把它解冻，然后直接放在空气炸锅里面、油锅里面，怎么烹饪都可以。
0: 其实这个乳鸽你别看它啊，它是24天的正宗的非常鲜嫩的乳鸽。当你平时啊，比如说是像在港式茶餐厅这样一分上来1400，对不对？
1: 是，
0: 老人小孩特别喜欢吃。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戴上一次性手套也好。大家看看乳鸽当中，我们
1: 来
0: 那个，对你已经戴上手套了，我就不用手了哈。
1: 哇，大家看这个颜色好不好看？
0: 对。
1: 如果我们不替大家腌制好，你很难说腌得这么漂亮，烤出来有这么漂亮的色泽，烤出来的感觉大家可以看到哈，那种玻璃一样的那种透明的一种质感，然后非常非常诱人。然后你看哈，观众朋友，它的肉非常厚实，直接掰开以后都要那种流汁儿的感觉，然后它的皮是非常非常脆的啊，薄如蝉翼的感觉，这个脆脆的皮也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连着皮带着肉，甚至这个骨头炸酥了都可以吃到肚子里面去，真的特别特别的鲜美啊！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肉，非常非常多，非常厚实的一个肉。看到没有，这个肉是不是很厚实？对于乳鸽来说，能有这么多肉，那跟我们的产地也很有关。我们是广东梅州那边产盛产乳鸽的一个地方，然后给大家做到的是这个粮食来喂养的一个乳鸽，所以才会这么肥美，这么好吃。
0: 对，非常的鲜和香啊！赶紧给大家尝一尝，
1: 尝一尝。
0: 对对对，这块千万不要这个浪费了。来尝一下味道吧，因为它的这个鲜嫩帮你酱汁好了之后，味道是非常正宗的，对不对？
1: 对的，是的，我们的乳鸽特别好吃。而且马上要放暑假了嘛，如果家里囤点这个的话，孩子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给孩子空气炸锅烤一只就好了。
0: 你看。烤好之后，它的肉质是非常的嫩，你怎么去咬它都是这个鲜嫩欲滴。
1: 对，
0: 加上骨头当中那个软骨特别的酥和鲜，所以这个鸽子带回去之后啊，大家可以油锅当中你淋一遍遍淋上去。
1: 对，
0: 它那个汁水已经过好了。还有一种更加简单的方法呢，就是
1: 空气炸锅。
0: 如果你家中有空气炸锅呢，你可以啊来来回回，比如说10分钟翻个面，10分钟翻个面，
1: 哇，
0: 都不太需要刷油，
1: 是
0: 因为它本身上头为您做好了一个酱料，你配点啊什么这个番茄呀、时蔬啊，配在上头，又是热气腾腾的，对吧？
1: 一整只的这个乳鸽就烤好了，非常非常的简单。我们今天算下来，价格也特别划算，一只合下来就大概是30几块钱。我把这个乳鸽给大家从它的这个皮这个地方稍微掰开一下，让大家看这个
0: 汁水，
1: 对，玻璃一样的这个皮，
0: 哇，
1: 汁水也非常非常的丰盈。
0: 这个我要吃，
2: 正好是热的，
1: 对，热热乎乎，非常好吃。给大家来看看这个皮，基本上没有皮下脂肪，乳鸽就是这点好。然后再来看看它的肉，也特别特别
0: 香，
1: 好香是不是？
0: 特别好吃。哎，这个刚刚烤出来热的乳鸽，你放凉了之后，像刚才我们第一个撕的啊，已经放凉了。 怎么说呢，就是要回热一下，对不对？
2: 对。
0: 如果你们家中正好是空气炸锅，包括是油淋出来，
2: 来
0: 鲜嫩可口，
2: 这个
0: 都说要这个。
2: 趁热吃，你看这个皮，观众朋友你就知道我们今天乳鸽的品质有多好。
0: 对，
2: 再来看这个肉，也是特别特别厚实的，真的连皮带肉带骨头一起吃下去啊！别看它小小的乳鸽，肉真的非常肥美，非常的丰厚。哎呀，
0: 关键是它帮你都弄干净了，然后调味料也是帮你调好了。
2: 好 Q 弹。
0: 你说正宗的这种港式茶餐厅当中那些乳鸽，你自己不会做的没关系，都帮你做好了，你只需要加热就可以。最后3分钟的时间，今天的是满满当当，每一整只哈，它是不低于250克，
2: 对的，
0: 对吧？进膛之后，弄好了啊，酱好了之后不低于250克，就是小半斤一只。今天是五整只带回去的脆皮乳鸽，199元，立刻来抢线，定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但是199元无整只哦，
1: 30几块钱。
0: 你只需要加热，那加热方法有两种啊。第一点呢，就是充分把它解冻，解冻完了之后呢，用这个厨房纸巾把脆皮乳鸽它表面的那个蒸汽给吸干。嗯，除此之外，选择一就是油锅当中进行炸，来回进行4到5分钟啊，这个翻滚。选择二呢，就是空气炸锅或者烤箱，那个更加简单了，对吧？关键是皮脆，这个味道非常的这个好的，就沁进去。
1: 没错，
0: 它是遵循了广式卤水浸煮的一种入味的方法啊，然后再进行了风干工艺。所以你想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之后，250克一只，等于说是足斤足两，
1: 对的，
0: 对吧？它是浸糖过后帮你腌制好了之后，这个分量今天是199元，是无整只带回家。
1: 是的，而且它是吃粮食的，大家如果养过鸽子就知道，吃粮食的鸽子成本非常非常高。但是像这种乳鸽的话，如果吃粮食的话呢，它的肉会特别鲜美，特别嫩哈。不像有些朋友说，我买是买的菜市场的鸽子，但是回去吃了个寂寞哈，吃了跟没吃一样，没什么肉哈，感觉就是皮和骨头。但是我们今天肉是很肥美、很幼嫩的，所以老年人吃得动，小朋友喜欢吃，
0: 对，
1: 您自己吃也特别补。有句老话叫做一鸽胜九鸡，一只鸽子吃下去那个营养比吃九只鸡大概这个意思还要丰富。
0: 然后天气热了之后呢，你说汤汤水水的汤鸽啊，这个很难去就吃下去，对不对？你说真正好可以弄成乳鸽，那真正好也是调剂一下口味啊。无整只199元立刻来下单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前仍然是非常繁忙，已经堵住了哈。老会员可以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说实话，你到外头去看看这种啊，脆皮乳鸽，这是半只，
1: 对，
0: 你买一整只的脆皮乳鸽，很多门店当中去堂吃的话，可能七八十块钱一整只。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元，是五整只带回去，都帮你腌制好了。那它这个腌制的方法呢，也是不是说你想，我说我家里也有油，有酱油，对吧？不是的，它是按照古法的卤水浸煮，再加上分干工艺，
1: 对，等于是这个是卤过的。哎，因为你要吃港式茶餐厅那些就是烧卤啊，
0: 对，
1: 脆皮乳鸽，它是帮你卤过的。
0: 是，
1: 你自己在家里你不会弄哈。所以观众朋友，您看我们的配料表也很干净，虽然它是卤过的，大概就是乳鸽一点盐，一点味精，一点香辛料，一点冰糖，一点酿造食醋，一点大红浙醋，一点麦芽糖浆，没有别的东西，香精那个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通通没有。然后您看，乳鸽很有营养，它的蛋白质居然高达17.7克。我们今天也是-18°C，就是冷冻储存，可以储存12个月，但是我们都是特别新鲜的日期，这一批是5月多份才生产出来的。
0: 是的，
1: 这一只有250克，就是半斤左右。但是今天你来买，我们只要大概多少钱？30块钱左右。
0: 是呀，30块钱不到，今天就可以用回去。
1: 是
0: 199元，我们减去购物积分1.99，自动订购或者是 APP 订购再便宜减5元。相当于就是这个39块多一点点嘛，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选的就是幼年乳鸽，就乳鸽也分有40多天的，对不 对？有着30多天，我们是24天，它必须要在这个时候
1: 肉才
0: 嫩，然后呢也有肉头这样的一个吃法。还有呢，就是它的一个做法啊，空气炸锅180度左右开始先预热，
1: 对，
0: 预热好了之后呢，两面翻，你就每隔10分钟翻一面就正正好好了。
1: 对，
0: 温度也是在100摄氏度到200摄氏度左右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温度就是非常的这个方便，对吧？你家中有烤箱呢，也就正正好好。
1: 哎呀，好漂亮！观众朋友，这是卤过的鸽子才有这么漂亮。哎，你自己如果是完全不卤的话，它不入味儿。然后你炸的话，哎呦，给大家看看，哇，这个脆脆的肉汁儿都要流出来的感觉，这个肥美的肉，然后这个皮儿非常非常薄，跟那个玻璃的质感一样啊。这就是我们港式茶餐厅吃到的特别正宗的乳鸽。哎呦，实在是太烫了，我再给大家忍着这个烫，再稍微撕一下。哇，你看到没有，观众朋友，太棒了，这个颜色，这个质感，这个肉头的感觉，再来看这个烤过之后亮晶晶的这个皮儿哈。
0: 是的，我赶紧
1: 来尝尝。
0: 有肉吗？
1: 有肉，有肉。
0: 哦，确实很烫啊，你帮我撕一下。
1: 我帮你撕一下。
0: 哎呀，
1: 来
0: 来来，那个鸽子大嘴
2: 啊，尝一尝。
1: 这个皮儿都非常好吃，因为烤的就薄如蝉翼，亮亮堂堂，像玻璃一样的那个皮。
0: 对，它的皮是脆的，
1: 脆皮。
0: 然后那个油啊，你基本上是可以不用再额外再去刷油，
1: 对，是的，
0: 因为它整个的酱已经是包裹在上头了。关键是脆了之后，它那个鲜和香不会是过于什么咸，没有，就是像什么，你就自己在港式茶餐厅、港式酒楼当中去吃的那个脆皮乳鸽，
1: 是
0: 一模一样的味道，
1: 一模一样的味道。所以我们今天成本，这样的一只合下来30几块钱，比外面成本低很多。外面一只可能要80-90块钱，而且看我们就是直接放在这个锅里面焗，它放点蒜头，放点洋葱，焗乳鸽也很好吃。从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它的肉有多厚，是吧？
0: 是的，
1: 厚不厚，朋友们？这个肉，哇，这个肉太厚了，直接是要哇爆汁儿流油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特别肉头。你要不说我还以为这是一块鸡胸脯，是不是？但是这个是我们鸽子的一个肉，直接爆汁儿的一个感觉，而且它的那个
0: 关键那个味道也好吃呀。
1: 哎，皮好弹，好 Q， 好好吃哦。这就是我们鸽子的品质，太好了。您今天买的就知道，30块钱买这样的一只鸽子，还腌好了，还卤好了，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它又香，你想想到饭店当中，人家也是拿这种锅来管你空气炸锅的。
1: 对呀，他不可能现帮你腌，
0: 对吧？我们就说我30块钱自己买的，我帮你加工好之后卖你个80。
1: 对呀，
0: 当然了，也有人家店面的费用和服务的费用。但是你想要自己在家中随时随地的吃乳鸽，
1: 对，
0: 今天就可以带回去啊，满满当当5整只，每只呢是不低于250克的净含量，保质期是12个月，保证新鲜批次，199元就可以用回家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这个好像正确品种跟确实是好吃，嗯，通过讲甜不度、沁劲在里头的。
1: 对的，很入味儿。
0: 对对对，很多朋友都想买，买完了之后就在那这烹饪方法啊，首先第一点，完全解冻，冰箱里速冻层拿出来之后先完全解冻，嗯，解冻完了之后呢，你用那个厨房的纸巾把乳鸽皮当中那些水蒸气啊一一干，一完了之后呢，您家有空气炸锅的、烤箱的，直接180度到200摄氏度。 2面啊，2面，每隔10分钟翻1面，20分钟就好了，哦，就可以吃了，
1: 太好了。
0: 那另外一个，你说我没有烤箱，没有空气炸锅，不能吃吗？可以的，酒楼当中正宗港式茶餐厅，它是用油锅来进行炸的，
1: 对，
0: 起好油锅之后，炸龙虾片看到过吧？啊，可以不用那么多油，你也是2面来回的不停的翻滚，炸好之后呢？
1: 然后就蒸那个做法，而在港式茶餐厅当中，他们淋完了之后要保证什么？看到吗？乳鸽，那它得啊，翘起来，就感觉是哎，是一种摆盘的方式，
0: 对对，
1: 整只进行炸哦，摆出来盘锅太好看了，
2: 好看，有那种就是凤凰归巢的那种感觉，
1: 口中那个樱桃，
2: 对
1: 对吧？好看，
0: 是不是？
1: 是的，所以很多朋友说我一直想做出那个港式茶餐厅的感觉，为什么我在菜市场买的那种就是白皮的乳鸽没有腌过的，就是做不出来，做出来就是不好吃，真的不出来，因为我们是卤水腌的，大家都知道那种港式的卤水浸煮入味儿，人家都有自己的秘籍，但是大家放心哈，没有科技与狠活，我们的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只有一点食用盐，一点

0: 非常的繁忙啊，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对，脆皮乳鸽，脆皮乳鸽，今天东方购物卖的乳鸽跟以往的不一样。以往呢，我们就是一个是生的鸽 子，对吧？就是跟菜场当中，包括是超市里头卖的是一样的那种。但是呢，我们那个品质很好的。那今天我们也是，哎呀，想想
1: 品质更好了。
0: 现在就是鸽子也很卷嘛，
1: 对
0: 吧？就是我们大家就是拼原材料、食材之外，还拼口味。你想想，在很多的港式茶餐厅也好，港式酒楼也好，他们那个乳鸽又不是当场过来这个，对吧？
1: 现卤。
0: 现卤的
1: 也是人家卤好给你拿过来的，
0: 时间不行的，也是就是找这种什么新上海呀、那些特别供应到那些，比如说港式酒楼、茶餐厅的那些地方，他们是用到了一个新鲜的幼鸽粮食进行喂养，并且是24天的一个生长周期。这个周期做脆皮乳鸽是特别好吃的。
1: 对，要做脆皮乳鸽你就不能太老，你要到40天，那做脆皮乳鸽有点老了。
0: 就如果说你到了40天也好，35天朝上，那个汤那个呢可以炖汤的乳鸽，
1: 对，
0: 或者清蒸的乳鸽好吃的。你要做脆皮乳鸽。他们有讲究，24天正正好是这个周期，
1: 没错，而且得卤，
0: 哎，得卤，对吧？你要加料，而且
1: 是的，
0: 卤好之后不仅仅是卤，它还有风干工艺，
1: 对，
0: 它要去除多余的一些水分，所以脆皮乳鸽它的讲究的是什么？皮脆，
1: 对，
0: 但是呢不干，当中油脂呢不油腻，而且肉头有这个非常的鲜嫩的特点，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这个脆皮乳鸽带回去啊，你能发现，哎呀。跟我自己啊，你说跟上海的红烧鸽子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它做好了之后，无论您是油炸呀，包括是空气炸锅呀，就能做出在港式茶餐厅啊那么一模一样的口味和口感
1: 了。你看这样的一只，您在港式茶餐厅吃一只，难道不要80几吗？很有可能就是我们新上海给它供货的，因为我们给很多高档的餐厅供货，然后我们这边直接把我们配料表所有的配料都给你写出来，好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
0: 是的，
1: 只有一点盐、一点香辛料、一点冰糖、一点食用食醋、一点大红蔗醋、一点麦芽糖浆，
0: 对，
1: 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然后有12个月的保质期，刚刚这个月才生产出来的。冷冻保存就可以，
0: 是的，
1: 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很有营养。这个颜色不是加了色素哈，直接是腌制出来的这个诱人的颜色。
0: 对，
1: 然后您直接空气炸锅、下油锅就可以炸出这个高级餐厅里的脆皮乳鸽了。
0: 是的，那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乳鸽，它跟以往还不一样。这个是鸽子啊，你怎么头那么长、啊？它是用到广式卤水的浸制
1: 卤味，这个是卤鹅，像是。
0: 对，然后这个照片先忽略啊，风干工艺去除多余的水分，这是关键。然后帮您做到了一个急速的锁鲜，保留汁水。然后呢，它关键是什么？粮食喂养，所以它那个鸽子就算是你空气炸锅也好，包括是油啊浸好之后，它那个回甘回甜味，那个肉质非常的香，没有那种就是我们说的，比如说喂饲料的那种鸽子啊，有这种鸽腥味没有。然后我们再通过空气炸锅，
1: 对，
0: 你就一面10分钟，翻一面10分钟，正正好20分钟，100摄氏度的温度，
1: 对吧，
0: 就可以出来了。
1: 这空气炸锅锃光瓦亮，朋友们，是不是在我手上显得也还挺大只的？然后我给大家稍微掰一下这鸽子，我就看到这个好漂亮的颜色，
0: 对，
1: 美拉德的那个反应的颜色，我真的都是有点不舍得去掰它，但是掰开以后，哇，这个皮儿
0: 薄，然后里头的肉很嫩，
1: 薄如蝉翼，
0: 对吧？
1: 肉特别厚实。
0: 特别的嫩哦，
1: 对的。然后这边这个腿，我再给大家掰一下哈，看看这个连接的一个地方。
0: 哇，看到吗？哇，天哪，这边的肉质好丰盛啊！
1: 哇，太棒了！
0: 所以很多朋友们喜欢吃啊。
1: 是的，好赞，这个肉真的蛮多的。
0: 对的，
1: 要不来一口？
0: 要！赶紧，你先掰给他看，我戴个手套吃一下。
1: 戴手套。
0: 前头我啃了两个腿了，就觉得特别特别鲜美，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呢，它那烤好了之后啊，它那个鲜度在那里，
1: 哎呀，好。
0: 然后呢，汁水也在那边。
1: 对，
0: 入口之后。牙齿不好，多少年朋友不用担心。
1: 对，
0: 就算是带假牙，因为是乳鸽烤好之后，外头是脆脆的，就是抿啊，它那鲜香味很入味。
1: 看这个皮儿，
0: 当中那个肉汁呢，就非常非常的嫩。
1: 这个才真正的叫脆皮乳鸽，朋友们，这个皮直接可以脆脆的扒下来，像那个玻璃糖的那种质感一样，脆脆的、亮亮的，这才叫脆皮乳鸽。你家做的脆皮乳鸽能把这个皮这样扒下来不？真的太好吃了，
0: 对吧？自己说。自己做还真的是做不出来，真的，
1: 太棒了，
0: 外头脆鲜香，然后那里头的肉是嫩的啊，嫩香甜。5整只带回去，199块钱，保证新鲜批次，放在冰箱的速冻层当中进行保存，12个月保质期，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对，我们现在时间非常的时间了，今天晚上到这个点的时候吃鸽子啊，就是太舒服了。以前夏天就是跟着爸爸妈妈也好，包括是叔叔阿姨也好，说就吃港式的。我说，嗯，早茶。
1: 对吧？
0: 早茶。然后呢，就是港式这个茶餐厅当中，晚饭也很好吃。当你到那边去吃呢，必点的一项就是我们的脆皮乳鸽。
1: 而且脆皮乳鸽有一个特点啊，服务员上菜上好了之后，一定跟你说趁热吃。
0: 趁热吃。
1: 不过脆皮乳鸽它那个皮脆香鲜嫩，好吃，一定要是热气腾腾的时候。
0: 那如果说你看点外卖，你点不了脆皮乳鸽，
1: 对的，送到家都不行了，
0: 对吧？糖吃脆皮乳鸽，你要等。他帮你现炸，
1: 对的，
0: 在家里头你什么时候想吃自己弄一弄，空气炸锅20分钟就可以好了，
1: 很方便，而且跟糖吃的味道真的没有什么区别，
0: 一模一样，
1: 对吗？
0: 因为在
1: 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货的，哎，也是可能就他们家供货，然后帮你加热，然后放到你桌上，这都摆盘好看一点，
0: 没错没错，
1: 环境啊这个不一样一点，
0: 哎，但是我们就是在家居家过日子，肯定就是讲究一个实惠嘛，同样是好的。 品质，我们今天能30块钱左右买一只，为什么我要80几块钱去你店里面买？而且小朋友真的非常喜欢吃鸽子，鸽子好有营养的，人家说小孩不是元气很旺，就是很容易上火嘛，吃鸡可能容易上火，但吃鸽子就很清火的，又很就是能有助于小孩生长发育，长个子，对吧？而且长肌肉，因为鸽子一鸽胜九鸡啊，特别有营养，
1: 但是作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哦，你说带孩子去吃，你要点个什么乳鸽，肯定腿啊翅膀全给孩子吃，自己不舍得吃的，
0: 7、80块钱一只了，很多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不舍得的。你现在啊，就30多块钱一只，自己在家里头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吃，牙口不好，带上崽牙自己吃，这有什么不舍得的啦？在家常鸽子它本身营养在不在？在呀，在是加上它的

0: 七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和主厨也不多了，都在问如何来进行做着吃，对不对？很简单，
1: 很简单。
0: 每个乳鸽能带回去之后，每一只进含量是250克，然后呢拆开之后啊，充分解冻，先化冻。化冻化完了之后呢，那个鸽子的皮当中啊，会有一层这种啊，就是水蒸气，对吧？你用厨房纸巾一干了之后啊，你就是要么空气炸锅，那这一面放进去
1: 十分钟
0: 啊，然后呢翻个面10分钟，总共20分钟就可以了。空气炸锅的温度和烤箱温度大概是在180到200摄氏度这个档位就可以了。总共时间20分钟左右。那如果说是汽油锅，你说我没有空气炸锅了，我没有那个烤箱了，怎么办？没关系，在大堂的厨房当中，搞事大厅当中，他们也不是用这个空气炸锅的，
1: 对，
0: 家用来说比较方便，就是起一个油锅，就像炸龙虾片、炸带鱼一样的，我们就整个的乳鸽放进去，先是肚子那一边进去炸，炸完了之后翻过来炸，然后呢，最好方式呢是用个夹子把我们的乳鸽啊、就是、
1: 头夹起来，
0: 鸽子啊梨子。
1: 这个是这个
0: 哦，不是，这是之前冻好的，
1: 对，
0: 把我们的这个乳鸽啊头那边啊，这个我就模拟一下，头那边啊这个拎起来之后呢，用一个小的那个油勺，对吧？就是我们说这个勺，那油这样子啊，把它这个洗油澡，就淋啊，一遍遍淋，它那个淋上去之后呢，它的那个皮又脆又香，着色也很好吃，
1: 很好看。
0: 因为我们是给大家腌过的，
1: 所以脆皮乳鸽就是要腌。你自己在家里不会腌，你就做不到那么好吃。
0: 你看，我们如果说自己去买新鲜乳鸽，是不是白白的？
1: 对，
0: 这肉是粉色的。
1: 对，
0: 它是帮你做到了一个广式茶餐厅当中广式的卤水浸煮，再加上风干工艺，所以它整个的味道已经是浸进去了。
1: 对，
0: 浸在表皮和肉质当中。你不要说是不是只有皮当中有味道，不是的，它肉质里头也是浸进去了。
1: 没错，
0: 而且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什么科技与狠活的啊。配料表：乳鸽、食用盐、味精、香辛料、冰糖啊，包括是我们这酿造
1: 陈
0: 陈醋、大姜的
1: 大红蔗醋、
0: 麦芽糖浆，
1: 没了，
0: 就这几项。
1: 对，
0: 没有任何你看不懂的，包括厨房当中没有的一些东西。
1: 是的，
0: 这个做完了之后，
1: 空气炸锅炸出来只剩半只了，剩下半只我们俩已经把它吃完了，半只就有这么大。
0: 好吃了，
1: 你看这个颜色啊，油光蹭亮，是不是很有食欲？朋友们，这个颜色一看就很有食欲，
0: 是。
1: 然后你把它撕开，你可以看到那个乳鸽的肉，
0: 对
1: 呀，好多好多，哎，好厚实的肉啊。
0: 我们这个乳鸽呢，它又是一个特点，嫩
1: 啊，
0: 乳鸽就是它嫩。然后呢，胸脯当中啊，包括是腿和翅膀，特别好吃，鲜香。还有乳鸽做的好，就皮要脆，入味一定要做得好。所以一般在我们很多的家庭当中，包括是不是专门做港式茶餐厅的，它做不出来。
1: 来，
0: 专门时候做港式茶餐厅的，
1: 这个肉好多，
0: 我就直接
1: 来，直接吃，
0: 手烫，那么多，
1: 你就变成小宝宝了，因为我们平时买乳鸽就只舍得给小宝宝吃。哇，这个肉真的好厚呀！
0: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你也吃，就完全可以来讲，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繁忙。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抢先又回去之外，北京的、河南的、浙江、江苏的朋友们也在订购。4分多钟的时间，我们是整整5只啊，每只是做好了之后呢，不低于这个250克
1: 的。30几块钱一只，你在外面起码要花80-90块钱才吃到这种品质的。
0: 抢到现实鲜货是关键，备货也不多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都在问烹饪方法，乌镇带回去199块钱。烹饪方法的第一种就是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啊，解冻完了之后，用厨房纸巾啊，把我们乳鸽身上啊，就皮上那些水蒸气
1: 擦一擦，
0: 给稍微的对溢一溢啊，就是让它稍微干燥一点点。
2: 对。
0: 然后呢，烤箱的时候先预热一下，用180度到200摄氏度啊，先预热一下。预热完了之后呢，一面放进去烤个10分钟，然后呢拿出来之后翻个面。再烤10分钟，
1: 对，
0: 总共20分钟，加上前面预焖大概25分钟左右时间，就可以吃了，
1: 就是这样的感觉，
0: 这是最方便的。然后其脆，当中那个肉汁啊，爆汁的感觉，肉也很嫩啊。我们这乳鸽是养足了24天，
1: 对，而且是粮食喂养，粮食乳鸽就是肉特别嫩，而且一点腥气都没有，所以你就直接可以，就是因为你像有一些家禽的话，你可能要放什么姜啊，
0: 对，
1: 什么葱啊，去那个腥，但是我们完全没有，我们就是很嫩、很娇嫩、一点不腥的那种鸽子。
0: 而且它烤出来之后有一股甘甜，
1: 甘甜，
0: 甘甜有鲜香甜味有的。
1: 我们这个是卤好的，你在市面上想吃这种鸽子，只能去高级餐厅。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卤好了，送到你家里以后，你随时想吃，随时下油锅就炸一下，或者是空气炸锅20分钟
0: 就
1: 能出炉。马上黄梅天要来了，根本不想出门，咱们就在家里清凉厨房，对吧？就是不用自己就是很辛苦，然后20分钟就能出来。家里人还特别爱吃，小朋友快放暑假了，天天吵着去那个港式餐厅吃乳鸽，咱们今天在家里就可以搞定。
0: 对呀，到门店当中去吃一吃，好歹70-80块钱一只，然后老两口还舍不得自己吃，
1: 就是
0: 何必呢？自己在家中就可以吃了。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不用空气炸锅。你说我没有空气炸锅，也没有烤箱，不能吃了吗？当然也可以吃的啊。对，你有锅有油就可以了，你就来回这样，
1: 就是这样
0: 油淋啊，就是其实，在门店当中，他们正宗的港式做法就是这样做的，
1: 油淋，
0: 对吧？就是用油啊，这个浸上去、浇上去、淋上去，其实就跟红烧的那个收汁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1: 对的，对的。但是今天就是把这么复杂的大菜，在高级餐厅才能吃到的大菜，让您在家里很轻松的复刻，因为我们用的是24天的粮食乳鸽，给你已经腌制好了，你只要解冻然后烹饪就可以了。而且今天的价格比你去菜市场买那种没有腌制过的鸽子还要便宜，今天只要30来块钱，但是你去高级餐厅吃一只这样的鸽子就得80几，
0: 对吧？最后的1分钟时间呢，再次把时间和择时留给您，250克一只啊，我们是五整只带回去，199块钱。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钱5元。电话持续忙线，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下单了，保质期是12个月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公，我是维甲。刚才吃完了通告答牌呢以后呢，很多的咱们爷叔们啊，包括说一些咱们的阿姨们，现在开始有一点说，哎，能不能弄点凉菜，能不能在这个酷热的天气来点糟香的卤味的，这个东西才真正过瘾。来，咱们今天护食他来了，咱们今天不仅仅有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门腔，而且还有猪蹄给到大家。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今天过去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贾玲，跟大家打招呼啊。
1: 维嘉好，东方公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终于来了，因为也等了有一年，
0: 等了好久了，
1: 等了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啊。然后呢，刚刚维嘉直播之前就在问我，哎呀，护食啊，东方公卖多少年了呀？到底这个牌子啊怎么了？我们告诉大家，东方公卖了很多年，而且在所有的东方购物的食品品牌当中，
0: 尤其是糟香卤味的。
1: 护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品牌之一，然后还有一个点哦，我们的产地都是在崇明的，
0: 当然
1: 所以上海本土味道。还有更重要的
0: 点，就是咱们上海味，
1: 我们的护食是在食品商店有卖的。
0: 哎，对的，
1: 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一包，这个猪蹄，
0: 来
1: 300克一包，在我们的食品商店一包就是接近小50。
0: 这个是我们的猪蹄，49块钱，
1: 对，
0: 一包门腔49块钱。很多人说为什么这么贵啊？首先啊，
1: 我们东西好，
0: 门腔其实应该更贵的。
1: 崇明本地猪，
0: 本地猪，
1: 我就告诉大家，崇明本地猪，你说好不好？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吧？还有一个就是门腔，一头猪就一个，
1: 一个舌头，对，一根舌头。
0: 猪蹄也很难，
1: 过年大家才会去吃。
0: 那么好，我们自己来算算啊，四袋我们的糟香猪蹄196块钱，口条两袋98块钱，
1: 就是两
0: 加在一起300块钱，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199。199，
1: 你看一下我们去年夏天卖什么价格？
0: 238，
1: 238。今年夏天
0: 直接降39，降40块钱。
1: 今天这档是帮您做到特卖价格，不代表后面第二档依旧是今天这个特卖价格。
0: 不一定有的哦。
1: 对，
0: 而且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再送给大家1.99的积分，相当于是192。咱们今天6袋全部都带回家。
1: 我跟您强调一下，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7月份当月的，当月的啊。然后拿回家你要冷藏更好。
0: 当然，
1: 我们也可以常温存放，90天保质期。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猪蹄，包括我们的猪舌头，
0: 全部都是
1: 90天的保
0: 质期。是糟香卤味嘛？
1: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0: 但是开袋了以后，建议大家尽快的吃掉啊。
1: 来吧，
0: 开袋没开袋可以放90天啊。
1: 我跟大家说，开袋之后一包压根就不够吃，因为太好吃了，
0: 太快速了。
1: 来给您看一下这个猪舌头，是不是一整根？猪舌头以前大家是不是只有在备年货的时候才会去
0: 做？
1: 因为刮舌苔呀、处理呀、清洗
0: 很麻烦的。
1: 还有一个就是你平时去小菜场，你去买猪舌头，并不是经常能买得到。
0: 对的，
1: 五花肉啦、腿肉啦、夹心肉啦，经常能，天天有，小牌子天天有，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猪舌头真的碰运气，
0: 没问题，
1: 运气好买，对吧？运气不好你就买不到，
0: 你自己切一切就可以了。
1: 今天组合当中我们是有两根，完整的两根，来给您切开来看看啊，猪舌头为什么好吃，
0: 好不好看，干不干净？
1: 因为它是活肉啊，
0: 对，
1: 你知道吗？它活肉、
0: Q 弹的，
1: 猪耳朵了、猪舌头了，都是特别特别有弹性，
0: 关键的是我闻到了这个糟香的味道。
1: 哎呀，
0: 让我咽一下。
1: 我跟大家说，口水啊，来，
0: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香。
1: 我反正是挺喜欢吃这种猪耳朵、猪舌头之类的。
0: 对的。
1: 然后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我们全部都是用到崇明本地猪，而且我们的养猪基地全部都是崇明岛的示范养猪基地，所以养猪的环境啊，包括养猪的这些方式特别好，是吧？
0: 对。
1: 还有一个它的味道，它的味道好在哪儿？护食我为什么这个牌特别喜欢？
0: 对，
1: 因为你知道像这种糟卤的东西啊，
0: 对的，
1: 其实很考验它糟卤的味道。
0: 对，你糟的卤的太咸了，哎，就有点味道不够了。
1: 超市随便买一袋糟卤，买一瓶糟卤，
0: 自己回
1: 去卤完了猪舌头自己泡，那个味道不一样。因为崇明出什么？崇明老白酒啊。
0: 对的，
1: 崇明老白酒是不是特别好吃？
0: 是的。
1: 然后老白酒做下来那个酒糟，
0: 而且崇明的老白酒它本身是自带一点点的甜味的、
1: 那个老白酒的酒糟，我们再拿它做这样子的糟卤、
0: 对的，
1: 糟货
0: 会更好吃、哦、
1: 它就真的更香。
0: 所以啊，
1: 忍不住了，来一口。
0: 哎，你赶紧来一口啊！这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第19届亚运会的供应商，第67届进博会城市服务保障供应商。我觉得咱们今年第八届，接下来第9届估计也会成为的，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说明
0: 咱们今天猪蹄也没有问题啊。
1: 哎，您想想看，这些供应商 食品安全、
0: 对
1: 卫生、
0: 对
1: 品质，是不是必须要过关？
0: 肯定要过关，
1: 是不是必须要过
0: 关，因为才能够作为咱们今天的供应商之一
1: 嘛。夏天你是不是给吃的食品卫生很重
0: 要？安全要注意，
1: 因为天热了，一不小心就吃坏肚子。
0: 的确是的，
1: 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加应该选大品牌。哦呦，
0: 咱们今天这个猪蹄里面也是非常的方便啊。
1: 猪蹄
0: 整个的里面，包括说猪蹄的蹄筋啊，包括说我们的猪的肉啊，全部都有啊。
1: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在夏天想吃糟货的时候，是不是糟毛豆、糟花生做的比较多？
0: 对，
1: 因为那些熟起来很快，
0: 方便。
1: 你在家会做糟猪蹄吗？
0: 很难，
1: 不会啊。
0: 对的，
1: 因为炖煮起来太麻烦了，
0: 而且你还得糟进去卤入味啊，也很麻烦呢。
1: 这个猪蹄大热天，已经今天开始入伏了。
0: 对的，
1: 一入伏，家里面热腾腾的，
0: 真的。
1: 你再卤个猪蹄，两三个小时，
0: 对
1: 的，三个多小时，厨房
0: 而且你还得浇那个汁儿。
1: 然后你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猪蹄啊，
0: 哎呦，你看看这个胶原蛋白。
1: 对它这个
0: 咣咣咣的，
1: 它这个口感你看，
0: 哎呀，
1: 冰啤酒配上好不好？
0: 哎，然后再来个花毛一体。
1: 后面两天台风天哪儿都别去，
0: 对，
1: 在家待着，你看到没有？而且我们用的是猪前蹄啊，
0: 真的是，
1: 对吧？前蹄刨食，
0: 对，
1: 更有劲道，
0: 真的。
1: 这个皮儿更弹，
0: 蹄筋也给大家保留的哦，
1: 蹄筋保留，没有单独去掉，
0: 对
1: 的，对不对？所以也是很好吃，
0: 对，
1: 而且处理的很干净，因为像这样的猪蹄
0: 没什么毛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包括我们的口条啊，
0: 对，
1: 处理的不干净。
0: 当然，
1: 你吃起来会非常不舒服。
0: 但是啊，
1: 对不对？
0: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如果说是我们门腔啊，然后这个猪蹄儿啊，给大家全部都弄好了，再弄点花毛一体，做弄点油炸花生，旁边白酒、啤酒放好。我跟大家讲，这个就是漂亮饭，太好吃了。
1: 这个猪蹄啊，
0: 但是你自己要买啊。
1: Q 弹 Q 弹。
0: 对的，嚼起来是 QQ 的，咣咣的那种感觉，就像是吃稍微韧一点的果冻糖的那种感觉，对不对？来，咱们今天啊，如果说你是在我们的第一食品的护舌的专柜，49块钱一个门腔，就是口条了，49块钱一包猪蹄。我们今天猪蹄有4袋，196，护舌的糟香口条有2袋，98，两个加在一起，不好意思，小300块钱。今天东方购物为大家直降了39，199块钱，整整的6袋装。您自己在家里面，还是那句话。这两天台风天，
1: 囤两套，
0: 不要出门了。
1: 嗯，
0: 不要出门了。台风天过了，气温会直线上升，你也不要老是想着出去了，就吃点这种冰冰凉凉的，没什么大问题。
1: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是你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
0: 对的，
1: 好吧，这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是的，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吃口呢老清爽的，大家不油腻，挨得呢又嚼劲，大家对阿拉种中老年讲起来呢，也点酥酥的、辣辣也蛮好吃的，对吧？我估计呢，搿只物事呢，伊只香蕉呢是自家用吊蚤吊出来的，不像阿拉种超市里向买种老简单的种味道是勿的确勿一样，又香，那个吃下来又口的。伊里向呢，胶原蛋白呢是满满的，所以讲天然呢是，我觉着是老灵的。等我屋里啊，看看电视剧啊，面点小老酒啊，搿是来得灵光，物事是好些。
1: 这个口条真的味道，我尝过了，挺不错的。上个礼拜我在家里买了个口条，自己做，做了买个这个香蕉啊什么弄的，没这个好吃，这个味道特浓特浓，嗯，味道也挺好的。反正我这个吃的这个非常棒的。这个用料呢挺实在的，整个一条的回家的话你拆开了一切片就可以直接就可以吃了，不错的这个味道相当好。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速度很快哦，
1: 对，
0: 速度很快哦，因为就是这个天气，就想吃点冰冰凉凉的、糟糟卤卤的。
1: 清凉的凉菜很适合现在夏天，特别是这种糟香的味道，
0: 是的，
1: 因为糟卤它比较开胃，大热天我们容易，特别40度高温的时候，对吧？就是入伏天的时候，坐那儿不动都是一身汗。哎，
0: 你可以选择弄点粥，
1: 人会没有胃口，然后不管你弄什么，但是你会发觉平时一到这个天气，我们家老早就开始造毛豆、造花生。
0: 当然了。
1: 因为就是感觉吃了之后特别的舒服，
0: 对的。
1: 所以你看家里面，对，家里面你不太会去做的这种糟的这个
0: 门腔啊，
1: 我们今天帮您配了
0: 这个猪蹄儿啊，
1: 我们今天帮您配了，
0: 对。
1: 然后你是开袋即食，
0: 对的，
1: 放冰箱冷藏是更好的，
0: 可以的，没问题的。
1: 然后最关键的两点是什么？因为既然做这种糟香的味道，其实原材料的选择很关键，
0: 是。
1: 它如果原材料
0: 崇明本地猪，
1: 比如说猪肉，它就没有猪肉香，
0: 对。
1: 你是不是我要放很多的料啊？
0: 对呀、
1: 对不对？
0: 遮一遮这个猪肉的味道。
1: 但是我们是崇明本地猪，
0: 对，
1: 而且我们的养猪基地是崇明岛的示范养猪基地。什么叫示范基地？
0: 就是给大家来看，作为标杆的。对，
1: 对，就是说这个养猪它的模式，而且他们护食啊有一句口号叫。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0: 对的，
1: 就是他们是先把
0: 安
1: 全放在第一位。
0: 更关键的是，
1: 同时来再来口味。
0: 对，
1: 口味怎么去保证呢？我们不是小作坊，我们不是小品牌，我们为什么可以入驻到食品商店去作为熟食销售？
0: 当然，而且关键的是用到的是崇明老米酒的这个酒糟。
1: 对，
0: 所以在食品安全上面，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19届亚运会杭州的。供应商，
1: 对，
0: 第6届、第7届进博会的城市服务保障单位，我就问一下，亚运会哪些人来吃？进博会谁来吃？食品安全是不是重要？
1: 对，
0: 味道咱们今天也可以给大家保证。
1: 味道，
0: 关键的是价格，今天也保证了哦。
1: 对，它是香糟。
0: 对，
1: 香糟是什么？香是第一位的。
0: 对的，
1: 不是那种特别咸的那种糟，
0: 而且也不是酒味特别重的。
1: 对对对。
0: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咱们今天这个价格199块钱，4包猪蹄，市面上1包就要49，
1: 对，
0: 2包门腔，也就是我们口条，也要49块钱一包，加在一起接近小300块钱了。今天199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电话线非常的繁忙，1号键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时，糟香猪蹄和糟香口条，浓郁香气扑鼻而来。库什精选原料，特调糟香口味，真空包装，开袋即食。采用传统的吊糟，无法酿造，调配出鲜爽不腻的糟卤，配以崇明本地猪，肉质紧实，口感更佳。猪蹄口条浸润其中，滋味无比香醇。猪蹄 Q 弹软糯，香酥有嚼劲，唇齿留香。口条肉质细腻，糟香浓郁。本档包含四包猪蹄加两包口条，大口吃肉，一次吃够，满满幸福感。
1: 欢迎回来啊！咱们今天自己来看看这一些菜肴有没有食欲，想不想来点小酒过一过？
2: 糟毛豆、
1: 糟毛豆、
2: 糟花生、
1: 花毛一体、
2: 糟虾，家里面也会做一
1: 做，
2: 因为虾的话水里没烫，马上放糟卤当中，
1: 就泡一泡就可以了。
2: 糟带鱼呢，已经属于糟货当中比较复杂，家里面做的比较少，但是呢也是要油锅煎，煎完的糟。
1: 这两个很难。
2: 你不要说这两个难，你就这个你平时都不太会去，
1: 对呀、
2: 都不太会去买它。
1: 你到底是，而且我们是整条的，
2: 对，什么耳朵啦、口条啦，好吃的，
1: 对的，
2: 对吧？特别的下酒菜，
1: 是的。
2: 但是平时真的不太会去做。
1: 对，
2: 然后熟食店有买吗？有，
1: 有的，
2: 也就是白切的比较多。我们今天
3: 很少有糟香的，
2: 糟香的，而且是崇明糟香的，
3: 对，而且是护食的品牌，第一食品里面有的，
2: 处理的很干净，
3: 当然是这个样子的。
1: 另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来做到的是，你可以直接的作为我们。单出一份没有问题，
4: 对，
1: 弄个毛豆稍微的再搭配一下也完全没有问题。给大家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猪蹄啊，全部都是猪前蹄啊，给大家来，哎呦，掰开。
2: 你看这个弹哦，
1: 对，
2: 胶原蛋白哦，弹的
1: 炖出来了，
2: 就是这种啊，它做到这个叫什么糟香的，它一点都不腻。
1: 是的，
2: 有的时候大夏天，如果你来个什么猪蹄汤，
1: 对，
2: 猪蹄毛豆汤有点腻，做个红烧的还是感觉有一点肥的感觉。
1: 当然，
2: 但是做成这样子糟香的，
1: 好吃的，
2: 一点都不腻的感觉。
1: 的确，
2: 而且你看哦，看这个地方它肉厚不厚？
1: 厚的，
2: 看到吗？得肉率非常非常的高。
1: 而且蹄筋给大家来保留，
2: 对。
1: 胶原蛋白超级的丰富、
2: 最重要一点，它有多弹？你知道吃这样的猪蹄，不就喜欢吃这种 Q 弹？
1: 猪皮
2: Q 弹，哎，你知道像这种火候哦，专业的厨师，还有专门的这种灶具，
1: 对的，
2: 做得出来，对吧？文武火的控制，
1: 对，
2: 你家里面什么？
1: 你再快一点，或者时间短一点，它可能就老了。
2: 对，就是家里面你把它做熟、做烂，
1: 没问题，
2: 很方便的。但是你要把它做熟，又能做到这么 Q 弹，
1: 还得做到入味哦，
2: 做到这么 Q 弹，
1: 就很难
2: 了。你这个是要费一点精力的，
1: 的确是。
2: 我们这个是开袋即食的啊，
1: 对，
2: 特别的好，
1: 开袋马上就可以来吃到。而且我们为大家来做的是陈斌大厨的调味，
2: 中国
1: 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您自己做，我相信您的厨艺也非常好，但是不可能跟咱们的这个陈斌的大厨的是一个的水准了。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啊。在我们的第一视频，门腔49块钱一包，猪蹄儿也是49块钱一包，我们今天猪蹄儿给大家四包，196了，门腔两袋98块钱了，两个加在一起294。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价格，直降1/3啊，相当于是，直接降了1/3啊，
2: 因为今天
1: 199块钱，
2: 今天是
1: 特价啊。
2: 今天是今年夏天第一档直播，
1: 对，
2: 我们直接来做特卖。
1: 对，
2: 第二档直播不一定是这个价格，很可能就恢复原价了。
1: 238。
2: 然后还有一个，对，还有一个，我们保证一下大家生产批次，7月份都是
1: 全部都是新鲜的哦，
2: 90天保质期。
1: 对，
2: 给您的建议是您可以囤两套。
1: 当然。
2: 我对这个口味吃下来，家里面一套肯定不够。
1: 的确，而且现在世界杯了，晚上要弄点这个夜宵，稍微尝一尝，再过点啤酒，也非常的不错哦。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0。

0: 伊搿只物事呢，吃口呢老清爽个，哪家勿油腻，还得呢有嚼劲，哪家对阿拉种中老年讲起来呢，有点酥酥个，辣辣也蛮好吃个，对伐？我估计呢，搿只物事呢，伊只香蕉呢是自家用吊蚤吊出来的，勿像阿拉种超市里向买种老简单个种味道是勿的确勿一样，又香，哪家吃下来又口淡。伊里向呢，胶原蛋白呢是满满的，所以讲天然呢是，我觉着是老灵的。等我屋里啊，看看电视剧啊，面点小老酒啊，搿是来得灵光，物事是好些。
1: 这个口条真的味道，我尝过了，挺不错的。上个礼拜我在家里买了个口条，自己做，做了买个这个香蕉啊什么弄的，没这个好吃，这个味道特浓特浓，嗯，味道也挺好的。反正我这吃的这个非常棒的。这个用料呢挺实在的，整个一条的回家的话你拆开了一切片就可以直接就可以吃了，不错的这个味道相当好。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钱一号钱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来强调，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迅速的按下一号键，因为如果说你按下一号键的话，还能够抢到我们今天为数不多的名额，
1: 特卖的名额。
0: 这是因为之前的价格238，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199块钱，
1: 很不容易的。
0: 去到第一食品，你一个一个的买，得花294啊。
1: 对，因为你想，本身第一食品的话，那熟食啊等等，不太会这经常打折呀之类的，对吧？然后你看，我们同样的商品，差不多一套组合，4包猪蹄，2根我们的口条，
0: 对，
1: 就是3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做活动199价格，一套省了要接近100块钱了。
0: 当然，
1: 对吧？100块钱，而且马上就是已经开始入伏了。
0: 的确，
1: 马上又是台风天。
0: 当然，
1: 反正大夏天的时候呢，像这种糟香的这种啊，特别适合夏天。但你看，
0: 那我们今天护食第一。在第一视频上面有，第二，我们是第19届杭州亚运会的供应商，第6届、第7届进博会的城市服务保障供应单位。
1: 对，
0: 您自己去想一想，
1: 对，
0: 这个亚运会都是谁来吃的？进博会都是谁来吃的？
1: 而且你看，本身就是崇明本土品牌，
0: 对的，
1: 对吧？崇明本地猪，养猪示范单位的，所以品质是非常非常的这种好的。
0: 对，
1: 但是呢，护食在东方购物是卖了很多年。如果是现在有看东方购物很多年的老观众啊，
0: 是的，
1: 护食的什么咸香蹄啦，护食的焖蹄呀，护食的那个什么盐水鸡呀，
0: 都有哦。
1: 哎，大家有吃过没有？是不是？包括之前我们还经常会护食的那些什么，就是很多的崇明的一些特色的一些美食。
0: 是的。
1: 但是这两年是不是直播越来越少？
0: 的确，
1: 确实东方购物的价格压得太低，
0: 30块钱一包。市面上的价格就是50块钱一包，直接给人家砍掉了40%这个价格。
1: 对啊，这就来直播不赚钱，人家来干嘛呢？
0: 而且还有更多的一些些的其他的物流的费用呢。所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17分钟的时间，
1: 就你看到直播你就闭着眼睛抢
0: 了，先抢了再说。
1: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糟香卤味，自己在家里面我们有6个月9个月的，
1: 三个月
0: 的表，90天的保质期。
1: 对，
0: 您可以放在冰箱里面，甚至可以，我们今天可以常温储存的，对吧？
1: 如果是入伏了，接下来温度比较高，家里面不是经常开空调，
0: 放在冰箱里面口感会更好一点点，对吧？
1: 对，
0: 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02151119000。

0: 时，糟香猪蹄和糟香口条，浓郁香气扑鼻而来。护食精选原料，特调糟香口味，真空包装，开袋即食。采用传统的吊糟，无法酿造，调配出鲜爽不腻的糟卤，配以崇明本地猪，肉质紧实，口感更佳。猪蹄、口条浸润其中，滋味无比香醇。猪蹄 Q 弹软糯，香酥有嚼劲，唇齿留香。口条肉质细腻，糟香浓郁。本档包含四包猪蹄加两包口条，大口吃肉，一次吃够，满满幸福感。
1: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啊，来反复跟大家强调一下，你来看看你买到的是什么样的产品，
2: 来吧，
1: 买到的是什么样的质量，
2: 品牌放在第一位啊。
1: 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供应商啊，第六届、第七届的城市服务保障单位。首先，在食品卫生上面，护食这个品牌毋庸置疑，
2: 对，
1: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2: 而且你看，对不对？下面来，崇明味道，
1: 对，
2: 是不是？对吧？
1: 每一代全部都是给到大家实实在在的啊，生态崇明。那么好，咱们今天在哪里可以买到呢？来，第一食品可以买到。第一食品，如果说你要买的话，不好意思啊，一袋门腔，一袋口条，49块钱。
2: 对，
1: 一袋我们的糟香猪蹄，49块钱。
2: 对，
1: 给到大家的价格，糟香猪蹄要196，口条要98，相当于是小300块钱。咱们今天全部都才能带走。
2: 对，
1: 今天东方购物呢，来。199块钱，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口条？
2: 是，
1: 一模一样的猪蹄儿。
2: 是，
1: 199块钱。但是这是我们今天夏天的第一次直播，所以给到大家直首播直降，
2: 不保证有第二次。
1: 第二次的价格可能回到238块钱。来，现场给大家切一个，咱们今天这个口条，
2: 我们的门腔一根的啊，一根的，非常非常的新鲜。
1: 对。
2: 然后为什么组合当中只配了两根？一头猪也就一根猪舌头。
1: 是的。
2: 对吧？所以我们配不了很多根猪舌头给大家，
1: 的确，
2: 但是呢，组合当中一包就有两根，
1: 有
2: 的哦、喜欢吃这个您可以多订两套。
1: 而且，
2: 然后
1: 口条它有个好处、啊，它的脂肪很低哦。
2: 这种地方处理的很干净。
1: 哦，这是那个舌苔啊，舌根啊。
2: 哎，就是洗过猪口条都知道，开水烫，烫完之后舌苔要刮干净。
1: 对的。
2: 有的时候怕自己处理不干净会有腥味儿，对吧？但是我们这个处理的非常干净
1: 啊、哦，
2: 专业的品牌。再有一个，哇，这刀下去，看看这肉，纯肉、啊，
1: 全部都是
2: 厚实不厚实，
1: 全部，而且关键是几乎没有什么脂肪。
2: 哎、你知道像整根的这样的猪口条，我们要把它糟香入味儿，
1: 很难的。
2: 它要中间这些味道都给要
1: 糟香
2: 的味道都要进去啊，
1: 的确是的。
2: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说，哎呀，不是一个什么帮你切片切好了再去香糟，那个香糟是比较容易的，这个是整根的，你切条、切片、切块、切丁随便你。
1: 而且咱们今天口条还有包，
2: 你要做热炒菜也行，
1: 可以啊。
2: 不高兴的像我这样子，切开来直接做冷盘，
1: 没问题、
2: 哦，好不好？特别好。
1: 对，
2: 爸爸什么黄酒啊、啤酒啊都行。
1: 都是可以的。
2: 然后再来我们的这个
1: 猪蹄儿，
2: 猪蹄
1: 再来看看。
2: 有一说一啊，这个猪蹄太适合夏天，
1: 的确
2: 非常适合夏天，因为夏天我们
1: 想吃的，而且给大家一分四分好的，它不是那种大猪蹄，让您那边捧着啃的。
2: 对，夏天我们就想吃清清爽爽。然后你看猪前蹄这个蹄筋儿粗壮不粗壮、
1: 哦，
2: 品质好不好？
1: 没问题。
2: 然后这个地方你看看它弹不弹，特别 Q 弹，
1: 果冻肉，
2: 对，特别的 Q 弹，对，胶原蛋白满满的，
1: 就像吃那种橡胶糖一样，
2: 而且这个骨头里面骨髓呀、什么呀，对吧？
1: 哎呦，自
2: 己慢慢吃。
1: 对，
2: 缩一缩，对不啦？
1: 对，等到天气再热一点的时候，爸爸如果说是来点小黄酒啊，再来点咱们今天非常非常不错的小青粥啊，其实都可以了。
2: 还有啊，夏天大家旅游吗？出去吗？过暑假也有会去北方的，对吧？也有去哪里玩的。
1: 是的，
2: 等台风天过了，你这个其实熟食都可以带着的，
1: 没问题，
2: 都可以带着。
1: 火车上面稍微吃一点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咱们今天给到大家啊，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全部的都是荤食，没有拿一点什么糟香毛豆啊、糟香花生啊，
2: 没有，
1: 给你来做个这个这个凑
2: 全猪肉，
1: 全猪肉，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还是那句话啊，
2: 肉皮，哦呦，皮
1: 很 Q 很弹，
2: 牙齿咬上去，
1: 对，
2: 超级就是。
1: 就像吃那个
2: 口感很好，
1: 水果软糖的那种口感，有没有
2: Q 弹 Q 弹，
1: 然后 QQ 糖
2: 啊，咸不咸不腻，
1: 可以淡口吃，
2: 对，
1: 也可以下酒，也可以过白粥。天气热了你就煮一锅白粥，然后呢一定要配蛋白质，你不能说我白粥配咸菜，这不行，
2: 配冷面，
1: 配冷面也很好吃啊。这是我们的第一食品的专柜，49块钱一条门腔，49块钱一袋猪蹄，所有的加在一起294。今天为大家来做的价格，首播哦，199，
2: 是
1: 过两天恢复到238。 特卖的价格了，好吧？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糟制作的食物统称糟货，在上海，糟制的鸡脚和猪蹄最受欢迎。黄酒、糟泥与香料调和发酵，吊起过滤，获得清澈亮丽的糟卤，这种手段被称为吊糟。浸泡猪蹄，蛋白质熟化，冷藏一夜，糟猪蹄愈结冰清，鲜爽不腻。守信地提醒着上海人夏季到来。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八分钟的时间了。到了夏天，尤其是嘴巴里面没有味道的时候，不要想着，哎呦，我弄点咸菜啊，弄点腐乳啊，弄点什么咸鸭蛋啊，就这样过就过一天了。我还是那句话，还是要稍微吃点蛋白质的。
1: 就是你那样吃方便也方便，但是我们今天也有很方便的食用方式，对吧？打开开袋即食，
0: 对的。
1: 而且你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就好这一口香蕉的味道，
0: 真的
1: 是什么盐水的呀，什么呀，吃起来都感觉没有香蕉的来的过瘾，对不对？
0: 因为香蕉它还带有点特别的这种糟卤的味道，让大家是胃口大开。
1: 是，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不是说只能做冷盘啊，咱们今天要是做点像这种香辣的也可以啊，弄一点这种凉拌的也可以啊，
1: 也行，
0: 甚至炒一炒也可以。
1: 但是前提我们是熟食啊，我们是可以开袋就吃的。
0: 我们是可以开袋即食的。
1: 对对，你要二次加工的话也行。但是如果你觉得我们这个味道可能啊，哎呀，你有的人很重口味啊。
0: 对的。
1: 有的人比如说夏天苦夏苦夏就想吃点辣的。
0: 对的。
1: 麻辣的、香辣的。
0: 可以。
1: 你也可以稍微把它
0: 改个口味。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东西啊，你甚至可以做凉拌的麻辣，怎么样呢？你是稍微再放一点点的醋和辣椒油拌在一起，
1: 对，
0: 蘸这个口条。
1: 就是随。
0: 哦呦，这个也很香。
1: 就是随便大家，但是。那你要记得护食，
0: 这个锅仔也好吃的。
1: 护食是什么？上海美食，
0: 对的，
1: 上海的味道，
0: 当然
1: 本土品牌。

0: 我早调出来了，不像阿拉种超市里向买种老简单的种味道是不的确不一样，又香，那个吃下来又口的，伊里向呢胶原蛋白呢是满满的，所以讲天然呢是我觉着是老灵的。等我屋里啊看看电视剧啊，面点小老酒啊，搿是立得灵光，物事是好些。
1: 这个口条真的味道我尝过了，挺不错的。上个礼拜我在家里买了个口条自己做，做了买个这个香皂啊什么弄的，没这个好吃，这个味道特浓特浓，嗯，味道也挺好的，反正我这个吃的这个非常棒的，这个用料呢挺实在的，整个一条的回家的嘛，你拆开了一切片就可以直接就可以吃了，不错的，这个味道相当好。
2: 欢迎回来啊！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的，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咱们今天护食的糟香猪蹄和猪的门腔给到大家，一共是六包，四包猪蹄，两包门腔，还有最后的20组了。当然错过的话呢，我们第一视频还是有的是的啊，第一视频还是有的是的。来看门腔49块钱一包，猪蹄49块钱一包，都是统一的价格，
3: 对，
2: 加在一起一共六包嘛，294，大家都会算的，
3: 是的，
2: 对不对？但是今天为大家来做的价格199块钱，但是这是我们的首销福利哦。嗯，第一次为大家来做到的是199，下一次出现238，
3: 恢复原价，
2: 恢复原价了。
3: 对，
2: 这个很正常哦。
3: 下一次什么时候来不知道的，
2: 对的，
3: 因为毕竟我们组合当中有两根门腔，对吧？一根门腔就是一个猪身上取下来的，而且护食品牌本身现在人家在食品商店卖的非常好，
2: 对，
3: 特别是现在这个
2: 季节，人家能够40多块钱、50块钱卖的，为什么要在我们这边30块钱卖？
3: 特别是现在这个季节，就是糟香的系列卖的特别好，
2: 当然
3: 好吧，就是
2: 应时应季，4+2的组合。
3: 然后强调一下啊，你可以多囤两套，
2: 对，
3: 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这个月的7月份的新鲜生产批次，90天的保质期，
2: 的确
3: 建议大家冷藏。
2: 对，从咱们今天的食品卫生安全上面来说呢，大家可以完全放心，19届亚运会第6、7届的进博会的城市保障供应单位，让大家吃上面安全肯定没问题。
3: 对，
2: 我们可以常温储存，但是为了让大家口感更好，放冰箱，
3: 对，
2: 拿出来再切。冰冰凉凉的吃进去，然后你配粥配冷面配白饭，
3: 对，
2: 都是非常不错的。
3: 对，
2: 现在这个天气，第一，巴威台风终于从18级降到了14级，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再出门了，
3: 要下暴雨嘛，
2: 要下暴雨的。第二点，台风过后众所周知的暴热无比，也不要出门了。
3: 今天其实开始入伏了，
2: 已经开始入伏了。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4: 护食糟香猪蹄和糟香口条，浓郁香气扑鼻而来。护食精选原料，特调糟香口味，真空包装，开袋即食。采用传统的吊糟无法酿造，调配出鲜爽不腻的糟卤，配以崇明本地猪，肉质紧实，口感更佳。猪蹄口条浸润其中，滋味无比香醇。猪蹄 Q 弹软糯，香酥有嚼劲，唇齿留香。口条肉质细腻，糟香浓郁。本档包含4包猪蹄加2包口条，大口吃肉，一次吃够，满满幸福感。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了，现在呢天气越来越热了，在家里面很多人没有胃口怎么办？来糟香卤味特别特别的香，
3: 开
2: 开胃哈。但是有一点要跟大家强调一下，您自己做什么花生啊、毛豆啊、糟虾呀，可以的，但是你说一个这么大的猪蹄儿，你看它糟入味，你得糟多久？
3: 首先你给要煮，然后回去之后先新鲜的猪蹄买回去处理嘛，就猪蹄呀、
2: 还得拿那个镊子拔毛。
3: 对，处理起来就会比较麻烦，就前期的准备工作挺长。
2: 然
3: 后煮的话又给要煮个几个小时。
2: 是的。
3: 是不是它不像毛豆啊？毛豆你煮个差不多半小时20分钟就好了嘛，对吧？但是你看煮完了那么长时间，我还要卤，就是糟、糟的话要把它入味。
2: 对的。
3: 对吧？我们是一整根的猪舌头。
2: 对。整个的猪舌头它没有分切以后，它就更难入味了。
3: 对，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品牌，
2: 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你好不容易糟香弄好了以后，全部都弄好，没办法储存。
3: 对对，要不然保鲜盒放冰箱。
2: 保鲜盒放冰箱，第一它会不会串味？ 第二点，放的时间久了，这个味道会越来越咸，越来越咸，越来越咸。
3: 对对，糟的味道就是这样。但是你看，我们都抽真空的包装，
2: 对
3: 对吧？就是出锅
2: 没有过多的卤汁在当中，它就不会越来越咸。哎，
3: 出锅什么味道，您吃到就是什么味道。
2: 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是。
2: 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啊，东方购物如果一旦售罄的话呢，您可以去到我们的第一食品，第一食品呢供货量还是足的，
3: 少了50块钱，
2: 一包49块钱的口条，一包49块钱的猪蹄儿，全部给到大家，所有的六包加在一起是294，小300块钱。今天为大家做到的东方购物的价格199块钱，
3: 特卖价格，
2: 特卖的价格才会拥有哦。
3: 对，如果不是做活动就是238，多花39块钱。
2: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50几秒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一个这么子呢，吃口呢老清爽的，哪个不油腻？挨得呢又嚼劲，哪个对阿拉种中老年讲起来呢，点酥酥的、辣辣也蛮好吃的，对吧？我估计呢，搿只物事呢，伊只香蕉呢是自家用吊灶吊出来的，不像阿拉种超市里向买种老简单的种味道是勿的确勿一样，又香，哪个吃下来又口的。伊里向呢，胶原蛋白呢是满满的，所以讲天然呢是，我觉着是老灵的。等我屋里啊，看看电视剧啊，面点小老酒啊，搿是来得灵光，物事是好些。
1: 这个口条真的味道，我尝过了，挺不错的。上个礼拜我在家里买了个口条，自己做，做了买个这个香蕉啊什么弄的，没这个好吃。这个味道特浓特浓，味道也挺好的。反正我这个吃的这个非常棒的。这个用料呢挺实在的，整个一条的回家的嘛，你拆开了一切片就可以直接就可以吃了，不错的，这个味道相当好。
4: 护食糟香猪蹄和糟香口条，浓郁香气扑鼻而来，护食精选原料，特调糟香口味，真空包装开袋即食，采用传统的吊糟无法酿造，调配出鲜爽不腻的糟卤，配以崇明本地猪，肉质紧实，口感更佳。
5: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风购物》，我是维甲。这两天是又闷又热，很多人说啊，要在家里面真的是很烦。如果说要再来颠三炒俩，弄个猛火爆炒的话，实在是太麻烦了。今天为大家来解决这一系列的方便的问题啊。咱们今天西区老大房的鲜肉面节将本帮黄酱，不仅仅是可以通过蒸的，而且关键的是自己在家里面也能够做出非常下饭的菜肴。今天一块钱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1: 维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全新品首发啊。然后呢，确实我们是老底子的味道，很多的上海爸爸妈妈我们都知道，祖籍就是宁波这儿的。
0: 对的。
1: 所以来宁波的什么卖得特别好？宁波的汤团，宁波的年糕，对吧？我们都很喜欢吃。
0: 当然。
1: 然后宁波的面节，
0: 对，
1: 你知道吗？很多人去宁波玩，甚至是会往回带。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今天啊，给到大家，对，西区老大房。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冷链配送到家。
0: 当然，
1: 而且今天性价比很高。
0: 对的，这给到大家啊，首先来说一下什么叫我们今天性价比很高。
1: 来吧，
0: 总共199块钱，五袋鲜肉面节，其实就是千张包，就是千张包，
1: 有一点小区别。
0: 本帮黄酱200克一袋，一共五袋，各五袋给到大家，一共10袋，一袋20块钱不到，
1: 19.9块。
0: 当然，
1: 如果你要自动订购，账户里面有一点积分的话，
0: 再减5块钱，194块钱左右。
1: 对，那就相当于这个真的是十几块钱一包，十几块钱一包
0: 啊。
1: 稍微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0: 老宁波的鲜肉面节给到大家哦。
1: 对，西区老大房，
0: 对，
1: 中华老字号。
0: 1859年哦，
1: 19块钱左右一包，里面呢一包是240克，
0: 对，
1: 有8只，
0: 的确
1: 有8只哦，
0: 8只哦，
1: 这个性价比很厉害了。
0: 对的。
1: 然后翻过来之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
0: 很干净哦。
1: 对，配料表的话，来看清楚了，猪肉千张，
0: 这
1: 是薄百叶
0: 啊。对的。
1: 薄百叶里面用什么呢？就是饮用水啊，大豆啊，这个氯化镁啊，这个是正常的。
0: 这东西是你本来做千张就要加的啊。
1: 豆制品都会用啊。然后饮用水、食用淀粉，对吧？鸡精调味料、复合调味料、食用盐、白砂糖，没了。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看产地，正宗不正宗，是不是宁波味道？产地就是浙江宁波。
0: 对的。
1: 我现场开一包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好，没问题的。哎，直接这样撕好了。哎，撕开就可以给大家看。
1: 回去之后啊，
0: 很方便啊。
1: 这个呢，其实
0: 你看里面是真真正正的拿这种啊，我们这个
1: 令草
0: 给大家全部都学起来
1: 了。宁波的令草是
0: 1、2、3、4、5、6、7、8，8个。
1: 宁波的令草呢是非常闻名的啊，然后还会出口到日本啊等等的，
0: 宁波做那个令草席就很出名嘛。
1: 对，所以基本上在宁波当地呢，就是2个这样子一捆或者4个一捆，但是不是所有的宁波的这个面节都是拿令草捆的。
0: 的确，
1: 有的也会偷工一些，用那个棉线，对吧？
0: 对，
1: 但是令草不一样啊，它的香气不一样。
0: 关键是这个东西一蒸了以后，它的香味就很浓了。
1: 我们基本上在宁波当地怎么吃？各种汤，粉丝汤，什么鸭血汤，什么鸭肠汤等等等等，然后把它煮面，就这个2个来往面碗里面这样子一煮。
0: 对，
1: 我跟你说，基本上如果你要去宁波当地啊，一碗什么面节面，
0: 对，
1: 里面估计就这2个面节，
0: 对，
1: 就给要10几块钱一碗，
0: 13块钱、
1: 15块钱一碗。
0: 但是我们这里就是四碗来。
1: 对呀，我们这个一盒
0: 就80块钱了，
1: 才花了10几块钱。
0: 的确是的，
1: 这是我们的这个面节。
0: 面节。
1: 对，然后再来看
0: 黄酱也很好，
1: 黄酱就是上海的味道了，
0: 对
1: 吧？老糟这种南烩啊等等，就是板
0: 都有的。
1: 对，就是豆腐一包肉，然后红烧，跟这个面节不一样，这个面节是生的，
0: 这个是生的，这个是熟的，
1: 这个
0: 是里面的酱也是有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
1: 对，这个回去之后你把它加热就行，解冻加热啊。然后我们的配料，
0: 猪肉、
1: 豆腐一、鸡胸肉、生姜、香葱，
0: 干净哦。
1: 对，白砂糖、胡椒粉、酱油、食用盐，
0: 对，
1: 也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了。
0: 是的，很方便。
1: 然后我这边呢，画了一包，我也打开来给大家看看。
0: 好的，
1: 因为今天这一包也是花了10几块钱左右嘛。来，
0: 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这个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
1: 你如果回去之后，
0: 到家里面就是稍微加热一下就行了。
1: 对，如果你回去之后觉得这样一盒一盒放冰箱里面可能比较占空间的话，你可以把这个打开来，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包装。
0: 我跟大家讲，这个东西我看着就下饭，
1: 为什么不给我
0: 看着就喜欢？
1: 真的是，
0: 来，没事，我是再来割一刀。
1: 好，
0: 给大家来看一看。
1: 之后我们的黄姜是自然化冻啊，
0: 对的，
1: 自然化冻之后加热就可以了，就不需要自己去调味了。因为黄姜的话，基本上就是红烧嘛，对吧？豆腐一包肉，
0: 哎呦，
1: 然后红烧嘛，
0: 很多很多啊。
1: 对，
0: 来这样，4大个，
1: 对，
0: 给到大家，非常的方便哦。
1: 来，一盒就这样子，
0: 对，
1: 好薄，
0: 而且浓油是这样。
1: 而且个头非常大，
0: 对，
1: 说明什么？说明里面包的肉非常的扎实，
0: 很厚实啊，对的。哎呦，
1: 就喜欢吃豆腐一包肉，
0: 关键的是这里面啊，豆腐一包肉它的好处就是你一口咬进去，既不用吐骨头，也不用吐皮。
1: 其实这个我们还没有怎么完全去热透，嗯、但是你看到没有？这个黄酱好吃的地方就是它吸满了酱汁，
0: 的确是的。
1: 外面的豆腐一吸满了酱汁，然后里面的肉看到没有、嗯？也是这样子的，对吧？饱满的，
0: 的确。
1: 然后也是我们西区老大房给到大家，所以这个口味是非常地道的。
0: 精选的猪肉啊、哦，
1: 对，包括我们这个是黄酱啊、哦嗯，本帮的红烧的味道，这个你不需要自己去调味，
0: 是的，
1: 就打开包装把它加热就行。
0: 对，
1: 然后面节的话，现场
0: 面节现场蒸一个啊、哦，
1: 对，除了做那个什么面节面啊之类啊，哎、你看拿回去
0: 之后，咸菜蒸一个也可以，
1: 咸菜蒸一个。
0: 其实这个应该用倒桌菜或者是梅干菜蒸，更香更好吃。
1: 肉饼子呀什么呀都可以啊，然后来你看把这个蔺草打开来，
0: 蔺草打开
1: 看看啊，
0: 而且打开来以后它不是单纯的豆制品的味道，
1: 你知道
0: 也不是单纯的肉香味儿，
1: 你知道它
0: 是有一股蔺草的味道
1: 在里面、哦。你知道它跟上海的百叶结这个包肉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哎，因为它把它捆起来扎起来之后，它是肉啊，包括这个汁水呀、啊，它都牢牢的
0: 在一起了，
1: 哎，牢牢的捆在里面了。
0: 而且关键是你看，正好是两圈半、
1: 啊，对，
0: 让我们的这个肉呢，本来
1: 然后。
0: 既不厚也不薄，
1: 对，
0: 对不对？
1: 包括你看这个里面的肉的颜色，
0: 对，
1: 特别新鲜，而且啊，当我把外面的这个薄百叶撕开了之后，里面的肉它不散，嗯、
0: 是的，
1: 对吧？全部都是用到一个恰到
0: 新鲜哦，
1: 对，恰到好处的一个肥瘦比，
0: 对吧？
1: 然后也是用到新鲜的猪肉，
0: 的确是的。嗯，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如果说喜欢的话，建议大家。在这个夏天，嗯，刚才所有的，你看啊，首先我们的黄酱，
1: 对，
0: 可以直接微波炉或者是
1: 加热就可以，
0: 嗯，我们的这个面节呢，你是可以直接蒸一蒸，蒸一蒸就不用看的了，
1: 烧汤也行，
0: 你就直接烧汤也可以，
1: 对，煮一煮也行，
0: 很方便啊，嗯，一共五袋面节，每袋里面有八个。啊，两个一捆，一共四捆八个，嗯，黄酱是一袋打开也是四个，啊，给了大家五袋。199块钱，嗯，给了大家自助柠檬三地煎5块钱，相当是194，一共10袋装。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街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2: 有一种叫黄酱的面浇头，虽然叫黄酱，你会发现它好像和酱没什么关系，就是豆腐衣包肉。不过黄酱也是真的好吃，豆腐衣的外层很有韧性，里面的肉馅很松，吃上去非常嫩滑，浓油赤酱，咸中带甜，完全是上海传统的味道。豆腐衣是用黄豆磨成豆酱后凝结在最上面的那一层，营养自然特别好。豆腐衣薄如蝉衣，但非常柔软有韧性，在脚上放上肉馅，然后卷起来，像包百叶包一样。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来一号键来进行自动拧。我这个天气太热了，
1: 小的时候就喜欢这个叫什么，家里面爸爸妈
2: 夏天就是这个味道啊，
1: 对呀、啊、然后隔水蒸一蒸，里面放一点火腿片啊之类的，因为夏天
0: 关键是要加笋干，
1: 夏天的话不想去厨房间里面、对吧，什么这个煤气灶台上面炖个肉啊，
0: 是的，
1: 或者煮个汤啦、一煮个什么一个小时啊，或者是多少几十分钟的样子，
0: 对
1: 吧，一个呢是太热了，还有一个真的是没有这么多心想、还有一个呢会觉得哎呀太过于荤腥，
0: 对，
1: 然后吃不大下去的样子。
0: 但是豆制品相对来说比较的清爽一点点，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鲜肉，小的时候我说句实话，在黄酱在杭州地区比较少，但是咱们今天面节就是我们家里面叫做千张包啊，其实在杭州地区比较多，
1: 都是浙江的嘛。
0: 小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基本上这个东西等不到上桌，基本上妈妈做好放在那边，中午吃一顿，晚上不是放在厨房间拿一个那个罩子罩好吗，到了晚上要吃饭的时候发现已经没有了，只剩下下面的毛豆啊笋干就这么一点点了。
1: 是
0: 为什么？因为它本身很好吃，豆腐衣包着鲜肉本来就是小朋友非常喜欢吃的，
1: 对，
0: 没有什么样的这个咀嚼的这个阻力，
1: 对，
0: 就算是上了
1: 骨头，哎，
0: 也没有不需要吐什么乱七八糟的皮，
1: 对，
0: 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呢，如果说牙口不好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来进行享用，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的是这个东西很方便，很好吃。
1: 是
0: 黄酱呢，我是来了上海以后才能吃到的，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下饭神器，
1: 对，配面，面浇头，
0: 配面配饭，
1: 我要跟大家提示一下啊，烧完了之后，红烧完了之后，这个叫黄酱，
0: 对，
1: 没有烧没有调味之后，豆腐一包肉那个叫不一样，我们今天叫黄酱是给大家已经熟制好了，
0: 全部都调过味道的、
1: 这个是已经熟制好，你拿回去之后把它解冻加热就行，不需要你再去二次调味啊，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听清楚，两个口味，五包五盒我们的面节，
0: 有
1: 你烧汤啊，或者是蒸啊，或者是煮面呢、
0: 都是用到了猪腿肉、
1: 什么都可以，对、然后五盒我们的黄酱，
0: 对，
1: 你自然化冻加热马上就能吃，
0: 的确是的，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
1: 对，
0: 最后的半个小时的时间，199块钱整整10袋，5袋黄酱，5袋我们的鲜肉面节，喜欢的话按键1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说咱们今天的过程到底怎么样，来了再跟大家细数一下啊。一袋里面是八个，两个打一个结，
1: 两个一捆，
0: 一共是四捆，
1: 对，
0: 给到大家。
1: 四捆八个啊，
0: 四捆八个给到大家。一共我这是一袋啊，我们有这样的五袋。
1: 对，
0: 然后再给大家黄酱，一共是五袋，黄酱里面是四个啊，四个黄酱，199块钱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很多人说这个东西味道怎么样？来，我就说出这五个字，你就应该知道了，味道肯定没有问任何的问题。西区老大黄，中华老字号。多少人晚上去买熟食去找他？
1: 对，
0: 多少人去到那边？我们说句实话，在门店其实也会有销售的哦。
2: 这个一盒今天在东方购，因为是新品首发啊。然后的话，我们一包一盒核算下来，相当于才花了十几块钱，好吧？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而且买这样的千层包或者是什么这个面节，大家其实认品牌，因为品牌的话，它猪肉至少选得好，
0: 的确
2: 是，猪肉选得放心。打开盒子之后，里面就
0: 是
2: 这样子的，对，四个。
0: 对，
2: 两个为一捆，
0: 对，
2: 这个都是令草，宁波当地的令草给大家捆扎起来的，
0: 是的，
2: 而且你看包的都是圆滚滚的，
0: 当然是，
2: 然后如果你自己，
0: 而且这个面啊，请注意外面的这个豆腐衣啊，正好是要到2圈半，
2: 然后
0: 不薄不薄，
2: 你要去当地宁波当地来吃面节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我面前的这一碗面，一碗面加上就大概是这样子的，
0: 两捆
2: 加一捆加一捆，
0: 最多加一捆吗？
2: 只有一捆。
0: 那我要自己再另点一份，
2: 我就跟你说，里面一捆再加点这个叫什么油面筋，
0: 油豆腐，
2: 哎，油面筋，油豆腐，
0: 青菜，
2: 你知道多少钱吗？就这一碗面，
0: 20多块，
2: 是当地价格便宜点，15块钱，
0: 是
2: 15块钱，18块钱左右。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一盒里面四捆，
0: 对，
2: 今天核算下来才只要19块钱，
0: 的确是，
2: 所以性价比给大家介绍清楚了。
0: 如果说自动拎再立减5块钱的话，是19.4块，更划算啊。
2: 然后呢，这个呢里面真的味道特别鲜，
0: 对的，
2: 其实跟我们上海的百叶包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区别，
0: 对，
2: 上海的百叶包它松散的，没有捆起来，
0: 对，
2: 你放在汤里面不太能煮太长时间，
0: 是的，
2: 但是因为它把它捆得特别紧，你知道吧，所以你把它烧个冬瓜汤，夏天烧个豆腐汤，
0: 久煮也没问题，而且这样的一个好处，它的味道就吃进去了，
2: 而且久煮，对，它的汤汁，它的肉的这鲜美的味道牢牢的被包裹在里面。
0: 你比如说夏天比较热啊，其实很简单，你看这个就是典型的夏天菜，
1: 是
0: 典型的夏天菜。
1: 来吧，
0: 如果说平时大家要吃的话，我们可能要移到那边去啊，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这是我们的小虾，
1: 来吧，
0: 弄点丝瓜，
1: 是
0: 弄两个毛豆，
1: 是
0: 放在这边。如果说这是在浙江的话啊，在浙江的话，会再加一个腌菜，叫什么呢？这个道多菜或者是梅干菜的根，
1: 来
0: 放到这个里面。哎呦，你看看这个里面的汤汁，
2: 你看看这个里面的肉，
0: 哎，
2: 主要是这个肉，对吧？就是它这样子烧的话，里面的汤汁包括这个
0: 可以
2: 这个虾的这个鲜的汤汁，对吧？全部都吸在里面，
0: 特别棒。
2: 而且刚刚维嘉一直就说，因为我们是手工包制的，
0: 2圈半，
2: 严格保证它是2圈半。
0: 对，
2: 2圈半这个工艺是宁波当地面节的传统工艺，
0: 不薄不厚。
2: 对，所以你知道宁波的面节其实在当地也是非遗呢。
0: 其实还有一个2圈半的这个规则是什么？肉要足够，
2: 它
0: 才肉少了它就可能3圈了。
2: 而且你看
0: 肉多了它可能包不到2圈半。
2: 这个肉看到没有，很新鲜的，
0: 对，
2: 它不是散散的，全部都是腿肉啊，都是腿肉，好吧，
0: 让大家可以放
2: 下来啊，
0: 对，
2: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另外一个主品，
0: 可以，
2: 主品呢是这样子的，本帮黄酱，
0: 对的，
2: 老上海，也是老上海的一个味道了，
0: 的确，
2: 一盒里面是有四个，
0: 对，
2: 这个呢是熟制好的，
0: 当然
2: 不需要去调味的，
0: 而且所有的配料表大家在整个的家里面基本上都能找得到，
2: 对，然后打开之后啊，就是这样子，
0: 里面是带一点汤卤的。
2: 今天呢，对，这样子的一盒也是相当于十几块钱吧，
0: 对的，
2: 而且黄姜嘛，就是豆腐一包肉嘛，不一样，这个就是素火腿素鸭嘛，那个豆腐一，对吧？
0: 对，
2: 对吧？很好吃，软软的，然后吸饱了这种酱汁的味道。这个呢是也是我们老大房西区老大房的师傅。
0: 哦呦，你看很饱满啊，里面的肉
2: 给大家调味
0: 出来的这个肉，
2: 对，
0: 特别特别的。
2: 它外面这个豆腐衣特别好，
0: 而且关键是豆腐衣它都吸饱了汤汁哦。
2: 我给你看哦，这个豆腐衣多好，它有弹性，它有韧性的。对吧？它有韧性的，选择
0: 有嚼头
2: 的都是很好的。
0: 对的，
2: 是。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在这个夏天，我建议大家今天可以来选择到我们西区老大房，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千张包，一共是五袋， 每袋里面有八个，
2: 四十个，对，
0: 本帮黄酱一袋里面有四个，一共是20个，给了大家10袋装，199元，自助订购在立减5元，194。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1: 泡到水，要蒸七炸，关键就是这个七炸要调好，后边中有色泽光亮，闻起来有点清香，说明这个黄的有新鲜的。
3: 这个面筋包又包紧一点。
1: 煮的就是要自己要看。皮本来平的，起皮了就是基本上熟了。

0: 呢，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20分钟。嗯，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其实就是我们夏天当中喜欢吃的一些豆制品。但是光吃豆制品实在是有点太
1: 多了。我跟大家说，你看这个，一看如果是主籍是宁波的，看到这个菜真的熟悉的不得了，就想到自己就是小时候的味道。家里面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我跟大家说就好这一口。
0: 对，
1: 因为你要在上海想要吃到宁波面节，不太容易的，
0: 当然
1: 真的不太容易的。因为我到现在啊，我不是宁波人，
0: 对，
1: 我如果不是给大家推荐这个商品的话，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宁波的老底子的味道。
0: 的确是的，
1: 因为上海你买百叶包包肉哪儿都买得到，
0: 当然
1: 对吧？百叶千张包真的哪儿都买得到，但是你要买到老宁波的这种面节，很难很难。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西区老大房又是中华老字号，
0: 对，
1: 给到大家产地、包括原材料、包括工艺，
0: 对，
1: 都是非常正宗的宁波味道。你回去之后烧汤、清蒸，就是宁波传统的做法都可以做，
0: 没问题。
1: 当然，你要想吃像这种画面当中红烧的，对吧？大夏天想要开开胃的，对吧？想要增加自己的食欲的，也可以啊。
0: 喜欢的话，其实有各种做法，因为咱们今天。这个面节无论是你做什么汁儿，它就是吸什么味道。
1: 但是呢，您就是面节，我就是这套组合
0: 喜欢清蒸。
1: 哎，这个组合如果你订购回去的话，我就不建议大家红烧了，
0: 因为我们有黄姜了。对呀、
1: 黄姜这个味道它已经是帮您做好的了。
0: 对的，
1: 是不是？
0: 是的。
1: 然后这个面节的话，你就烧个汤，然后烧个汤，热个黄姜，再来个拌面。
0: 对呀。
1: 中午吃起来过瘾不过瘾？
0: 对呀，
1: 对吧？
0: 而且你再弄一点这个青菜，稍微炒一炒也就可以了。
1: 你烧汤的时候里面放点蔬菜不就行
0: 了吗？对吧？
1: 对，
0: 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咱们今天199块钱，一共10包啊，5包是千张包，5包是我们的黄酱。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有一种叫黄酱的面浇头，虽然叫黄酱，你会发现它好像和酱没什么关系，就是豆腐衣包肉。不过黄酱也是真的好吃，豆腐衣的外层很有韧性，里面的肉馅很松，吃上去非常嫩滑，浓油赤酱，咸中带甜，完全是上海传统的味道。豆腐衣是用黄豆磨成豆酱后凝结在最上面的那一层，营养自然特别好。豆腐衣薄如蝉衣，但非常柔软有韧性，在脚上放上肉馅，然后卷起来，像包百叶包一样。

0: 还有最后呢十几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来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1: 对，
0: 除此之外还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哦，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做到的是夏季特惠的这个组合。在家里面懒得做饭了，但是又想吃点这个荤的，又想多点蛋白质的，来
1: 小时候
0: 选择到今天的这个组合，小时候的味道哦。
1: 对，小时候呢，冬瓜对吧？然后上面这个叫什么千张包，
0: 哎，
1: 对吧？再放一点那个，
0: 放一点
1: 咸
0: 干，
1: 弄点豆腐，隔水蒸，
0: 对
1: 吧？然后小时候
0: 都不用隔水蒸，
1: 啊，
0: 冬瓜的这个本身的水分蒸出来了以后啊，
1: 对，
0: 它本身就可以吃到这个我们的这个面节当中。
1: 对，就是吃的清清爽爽的，然后呢又非常的省力，而且最重要的是营养也有。
0: 是的，
1: 夏天呢天气热呢，很多人会没有胃口，荤的东西吃的比较少，对吧？有时候什么都是凉拌菜、凉拌黄瓜、盐水毛豆，好了就结束了。
0: 对，
1: 这个营养是不够的。
0: 对，
1: 那你想我们今天这样子的面节，包括黄姜，做起来又方便又轻松。
0: 对，
1: 而且这个面节啊，就是你拿回去之后，差不多水里面煮个10到15分钟，
0: 对，
1: 就行了。
0: 对，
1: 随便你清蒸烧汤，也就10到15分钟。
0: 当然，
1: 然后画面当中这个黄姜呢，你只要加热就行。
0: 对，
1: 黄姜
0: 无论你是微波炉还是自己稍微的隔水煮一煮都行。
1: 黄姜是已经给大家烹饪好的，
0: 对的，
1: 已经调理好味道的，
0: 只需要加热。
1: 而且两个商品呢，其实是两个代表。
0: 当然，
1: 一个呢是我们本帮特色代表
0: 黄酱，
1: 所以我们的黄酱产地你知道是哪？上海杨浦的，
0: 对的，
1: 对吧？上海本地的。然后这个面节
0: 就是宁波正宗
1: 的，我们产地就是正宗浙江宁波的。
0: 对的，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现在还有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了。
1: 嗯，
0: 黄酱给大家5包，面节给大家5包，一共10包，199块钱。喜欢的话，加一号键02151119900。

0: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面节，它其实在当地是非遗的这种技艺的。
1: 当然，
0: 所以我们产地一定要挑选正宗的，包括它每一个都是手工包制。
1: 对的，
0: 都是手工这样捆起来。
1: 这东西没有办法用机器来包的。
0: 对，而且这样捆起来，里面的肉啊，包的非常的扎实哦，真的非常的扎实。
1: 所以无论你是蒸还是放汤，它是九。

0: 久煮不烂，久煮不散的。
1: 这个一盒十几块钱，
2: 对，
1: 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里面的配料表。
0: 可以哦，
1: 就相当于你自己家里面去买新鲜食材，
2: 很新鲜，
1: 自己包，
0: 自己来打结都没有问题哦。
1: 可是我们帮你省了很多的时间，
0: 猪肉就是猪腿肉哦。
1: 然后猪肉千张，饮用水、淀粉、鸡精调味料，对吧？食用盐、白砂糖没了。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0: 的确是，
1: 包括我们的保质期12个月。
0: 对，
1: 因为今天是个新品首发，所有的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
0: 老宁波的鲜肉面节，
1: 对，
0: 产地也在浙江宁波，你可以完全放心。
1: 然后
0: 再来看看我们的黄酱，
1: 黄酱
0: 呢，生产地就是在上海杨浦了啊。
1: 上海杨浦产地是上海，因为我们必须本帮的味道嘛。
0: 对。
1: 那我们要是找一个什么江苏的，
0: 对，
1: 浙江的，
0: 那味道就不对了，
1: 这味道就不正宗了，
0: 对了，
1: 对吧？我们必须要上海本地的，
0: 本地大。出来进行调味哦。
1: 然后这个商品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解冻加热就能吃。
0: 对，
1: 它已经是所有的，
0: 已经是熟的
1: 味道，你看都调好了。
0: 对，
1: 对吧？红烧的嘛，对吧？豆腐一包肉嘛，全部味道都给大家调好，
0: 对，
1: 味道表也很干净。
0: 是的。
1: 然后这一盒呢，里面是有四个。
0: 对，
1: 四个呢，其实个头呢非常的大，
0: 每个都很大哦。
1: 你看这个一盒，这一碗，
0: 而且关键是里面是它的肉的含量，非常非常的足。
1: 你自己呢？
0: 我帮你拿着。
1: 对，你自己基本上你要去面店里面，
0: 对
1: 吧？点一碗黄酱面的话，你自己算过的，这么大两个黄酱配一配，给花多少钱
0: 嘛？20多块钱嘛。
1: 啊，对，我们今天这一盒才花了10来块钱，而且你看它的这个豆腐衣选的好不好？它不烂的，看到没有？它很有韧性。
0: 它不是散的哦。
1: 这个他们家这个黄酱味道特别好，我反正自己家里面做不太出来。
0: 对的，
1: 自己家。家里面也就放点什么酱油，什么红烧一下，
0: 对，
1: 对吧？但是它这个不一样，
0: 关键是你看里面的这个肉的含量，
1: 对，
0: 非常的饱满，
1: 都是腿肉，都是腿肉，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对，
0: 而且你看这个汁儿再往下滴，
1: 是，
0: 你就知道啊，咱们今天的这个做的很入味。
1: 尤
0: 其是这个豆腐衣吸满了我们今天这个红烧汁水以后，哎呦，不要太好吃。
1: 然后今天还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天津的朋友啊，江苏的朋友啊，
0: 都在买哦，
1: 都有在订，就是很喜欢这一口嘛，
0: 夏天你就不要说再来等待了，说在厨房里面再颠三炒俩的。做个宫保鸡丁，哎呦，太热太热了。这两个菜，一个放汤，一个加热就可以食用，
1: 用
0: 微波炉叮一下就可以食用了，非常的方便。给大家来做到的是，这个五袋每个里面有八个啊，每个里面有八个，这个是五袋，每个里面有四个，加在一起199块钱。自助订购在立减5块钱，相当是194，十袋装。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拦下1号键，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0215111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其实你自己真的在厨房里做菜也是很麻烦。出去吃吧，我觉得就走路这两分钟，我都不想走啊。
1: 对，就是。
0: 但是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能不能做这些东西呢？非常的方便啊。首先，我们的黄酱加热，你微波炉不需要开火吧？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其实说句实话，咱们今天这个面节啊，你放汤也可以。说句实话，烧汤你关个小火，你把水烧开了以后关个小火，你把这个面节放进去，多烧一会儿，少烧一会儿没有问题的。
1: 就煮个十来分钟吧，差不多十来分钟，对吧？十五分钟。
0: 其实十分钟，因为它的整个的肉馅呢是正正好好的，你也不用太来担心。如果说拿到家里面呢，咱们今天啊面节是和黄酱都给了放到冷冻，放到冷冻啊，
1: 对，
0: 需要食用的今天早上放到冷藏，
1: 对，
0: 解个冻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就算不解冻，你直接放到这个热汤里面它也不会散掉的。
1: 对，
0: 因为我们选择到的是优质的豆腐皮，优质的豆腐衣，而且选择到里面的肉全部都是猪腿肉，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现在还有最后的八分钟的时间了，一共是五袋鲜肉面节，再加五袋本帮黄酱。
1: 对，
0: 喜欢的话199块钱直接带回家，全程冷链配送到您的府上，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现在唯一的担心就是，哎呦，到底买回来好不好吃？它的调味到底，因为它没有办法。
1: 西区老大方。
0: 因为我知道您担心不是您自己调味的，但是您可以完全放心，西区老大方的调味，你平时自己也会去买一些收拾的。
1: 是的，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的。它的调味，我相信是符合咱们上海人本地的胃口的，尤其是家里面祖上是有宁波的，或者说是本来就喜欢吃一些豆制品的，咱们今天非常的方便啊！来看我们今天
1: 鲜肉面节哦。
0: 鲜肉面节，
1: 老宁波味道哦。其实宁波老底子的食品就那些，对吧？
0: 对，
1: 大家以为到了宁波就是吃海鲜，不
0: 是
1: 的，对吧？宁波当地人早上吃年糕啊，
0: 对呀、啊，
1: 对吧？包括过年过节的时候吃汤团呢。
0: 对啊。
1: 平时吃什么？就拿这个面节，
0: 对，
1: 烧烧面，对吧？
0: 可以，
1: 或者是烧烧汤。
0: 对的。
1: 就是这么吃，很家常的吃法。
0: 对的。
1: 然后今天这一包呢，其实拿回去之后啊，你自己看看，如果家里面一家三口啊，
0: 四捆，
1: 老夫妻两个人啊，对吧？这个一包一顿，我跟大家说，有的时候吃不完，都吃不完。
0: 是的，
1: 因为年纪大的人胃口没有那么大，
0: 对
1: 吧？可能老夫妻两个人这一盒吃两顿呢。
0: 的确。
1: 然后我们今天这一盒才花十几块钱。
0: 当然。
1: 主要是什么？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0: 对。
1: 而且肉全部都是用的猪腿肉啊。然后你再看看这个包制的手法。
0: 关键是你看，里面的肉的颜色你也看得见。
1: 哎，我跟大家说，
0: 咱们的这个千张不薄不厚，正正好好。
1: 它不是机器包制出来，这些都是手工包的。
0: 对的。
1: 它不像现在有的饺子什么的。
0: 是的，
1: 你拿机器一压，然后就出来了，对吧？汤团都也可以机器包，但是你看我们这都是手工包，
0: 当然，
1: 而且两圈半，恰到厚度，恰到好处的一个厚度，
0: 对，
1: 里面包的肉你看都是均等的。
0: 最后再用蔺草再给大家打个结。
1: 你这个就是拿回去烧汤啊，久煮不散，而且味道一直包在里面，
0: 越煮越好吃。
1: 对，然后去清蒸的话，这个蔺草的香气会更加的明显一些。
0: 来，再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也可以给大家来看看啊，我们今天清蒸的蒸一个给大家看看，
1: 来来来，
0: 你看，哎呀，这是我们里面放的是道多菜，
1: 这个我们
0: 现场可以给大家来剪开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肉包的怎么样啊？
1: 对，你下面放什么都可以，冬瓜、毛豆什么都可以，火腿对吧？垫在下面都可以啊。
0: 或者弄点什么笋干啦，
1: 对，
0: 这种梅干菜啦都可以啊。
1: 你看哦，蒸了这么长时间。
0: 肉还是粉粉嫩嫩的，而且里面还带着汁儿。
1: 我稍微给您压一压，
0: 还带着汁儿。
1: 对，你知道为什么这样捆起来特别好吃了吧？里面的汁水都牢牢的包在里面，不单是汁水，还有肉的香气，
0: 对
1: 吧？还有我们
0: 的
1: 鲜味。
0: 一是带点韧性的，里面的肉是松松软软的，而且有嚼劲儿的。
1: 而且只用腿肉，
0: 对，
1: 只用腿肉
0: 啊，
1: 猪腿肉自带的肥瘦比，没有那种过于肥腻的感觉，不会说为了降低成本加很多的肥膘进去，
0: 不会的哦，
1: 没有啊。
0: 还有最后的不到四分钟的时间了，再给大家来梳理一下价格，咱们今天199块钱给到大家是10包鲜肉面节，每一袋有8个，2个一捆，一共4捆，给到大家5袋装。本帮黄酱打开来，里面是4个黄酱，也就是4个这个豆腐一包肉。
1: 对，
0: 但是这个是熟的，
1: 对，
0: 这个是生的，
1: 对，
0: 你自己一定要弄清楚，这个加热就可以吃，这个回去还是要煮一煮的啊。给到大家5袋，10袋装196块钱，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相当于是194，整整10袋。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1900。

0: 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咱们今天可以多囤几套啊，因为第一，在这个夏天，很多人是懒得我再去起大油锅了，
1: 对，
0: 因为实在是有点热。
1: 对，
0: 还有一个呢，我们今天其实在家里面呢，想要吃点什么，我觉得豆制品和肉类人人都想吃，但是又不想仔细的自己去料理，这个东西你真的要把它做起来，尤其是黄酱这个东西，你真的要把它再做起来，自己再来包，
1: 你要烧，
0: 自己再来弄，
1: 对，
0: 很麻烦。
1: 包括你要烧，把它入味，因为是红烧的嘛，你其实这个入味的话，就给要小火慢慢的去炖它了，对吧？但是我们本方黄酱是已经熟制好的啊，解冻呢，自然就是解冻，然后加热就能吃。
0: 对，
1: 百叶包就是千张包，就是面结，
0: 对的，
1: 这个是生的，大家要煮个十来分钟的时间。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套组合特别的好搭配
0: 的，
1: 因为你的面结是拿回去烧汤呀，包括就是做煮面啊都行，然后红烧的，对吧？我们这个黄酱就给大家配好，你再配个主食就行。
0: 当然一个是很入味下饭的黄酱，
1: 对，
0: 一个呢又很清爽，看您自己的选择。
1: 对，
0: 而且这两道菜你可以同时上桌，
1: 是
0: 同时吃在嘴巴里呢，也不会有任何的影响打架的情况，让大家呢在这个夏天轻轻松松的自己在家里面完成一道夏日的两道主菜了，一个是咱们的宁波风味，一个是咱们上海的本帮风味。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家里面每天都要什么洗碗刷锅，包括你的清洗果蔬，所以每天用到家里面的洗碗液、洗洁精，包括什么果蔬清洗剂啊，品质是要买好一点的。那咱们今天周末档为你带来是澳洲大品牌，也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的浓缩的洗碗液，用途啊非常的广泛，主要因为它里面清洁力特别的强，然后呢还有很多的功能。而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特别的划算，比我们本来的售价还有大幅度降价。关键我们今天组合里面还有这样的一大瓶要送给大家免费试用，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程曦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了。那其实啊，大家在买这种清洁用品的时候一定是在注重品牌的、那今天我们澳纯的这个品牌啊，它是隶属于澳洲的银石集团，而且这个品牌旗下有非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品牌，而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澳纯就是他们旗下专业做家居日化用品的品牌的高端品牌、今天你买到的每一瓶保证和您去澳大利亚买到的也是一模一样的啊。
0: 是的，而且我们东方购物啊，以往这个产品只要有直播，只要有现货都卖得非常的火爆。
1: 对，
0: 很多我们的顾客家里面每天洗碗刷锅清洗果蔬都在用到它。那今天我们的产品品质一如既往的高啊，单瓶都是750毫升的大瓶装，能够当做洗洁精，当做洗碗液，而且我们里面主要的达到清洁力很强的成分哦，不是过多的一些化学成分，主要都是从这个就是说柠檬当中橙子当中给大家来提取到的。
1: 对，
0: 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它会有淡淡的橙子的这个清香，
1: 对，
0: 使用感受特别的好。我先把这个大瓶装这样一个就是洗碗液，我先
1: 现场
0: 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
0: 我们就直接要给大家来开一瓶。它是一个浓缩的一个洗碗液，
1: 是，
0: 所以你家里用起来用料也是特别省，而且本身它这个质地啊很浓稠，颜色也很漂亮。哎，
1: 您看到没有，直接娇姐在打开盖子的一瞬间，我闻到的就是那种非常自然的这种橙子的一个清香。而且你会发现这个颜色啊，它就是橙子的这种颜色，所以说我们也是主要就是从橙子里面提取的这样的一个有效的成分，所以说它能够通过这些有效的配方帮你来做到油污的瓦解和去除，而且非常非常的浓缩，每次就滴上那么3-5滴就完全足够了啊。
0: 而且告诉大家，它不仅能够去除很多的一些油垢，刚才我也讲了，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果蔬的一个就是说清洗剂，
1: 清洗剂，
0: 所以你买了它以后呢，家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果蔬的一些清洗剂，
1: 对，
0: 你也不需要单独来购买，
1: 是，
0: 而且不管用它洗碗也好呀，洗果蔬也好，也不怎么伤手，相对来讲是比较的温和的。
1: 对，
0: 那咱们今天首先把它当做洗碗液、洗洁精来用，给大家现场来洗一个盘子啊，
1: 来，
0: 这种你看、吃完晚饭以后，
1: 对，
0: 很多的一些油垢都在盘子锅具上面。
1: 对，平时的话呢，大家肯定就要来做到清洗碗盘的工作了。今天您一样啊，用上我们今天整个澳纯的一个洗碗液，直接往里面挤上一点点就完全足够了，它就是一个超浓缩的配方。而且的话呢，它是那种低泡一瓢洗的，不像您在家里面用到的很多的市售部分劣质的一些洗碗液，可能最后过水都要过很长的时间。直接我把盘子放在我们的水缸当中哦，来看一看，直接在里面它对于油污的瓦解能力和去除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就在里面3下5圈的功夫，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整个碗盘刚才都是油油腻腻的，但是说话之间我洗得很干净，而且到底洗得干不干净呢？我给大家听听声音哦。
0: 你都没有用什么洗碗巾啊、抹布啊，就是手去啊，
1: 撸了两下就干净了，而且有咯吱咯吱的。
0: 没有很多的一些洗碗液残留，造成滑腻腻的感觉，
1: 完全没有残留。所以说今天给到您的就是这样的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这样一个洗碗液，
0: 是
1: 不仅能够洗涤碗盘，还能洗涤很多的瓜果蔬菜都可以的啊。
0: 对，而且洗过的一些果蔬呀，对吧，碗盘呀，餐具上面它还有到特别好的有到抗菌的性能。
1: 是，
0: 这个咱们给大家出具第三方专业机构做的检测报告。
1: 对，
0: 针对啊三大细菌，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它的这个检测结果，你看它的一个数据都是有到99.98%，甚至于4个9，99.99%。下面检测的这个产品就是我们今天澳纯这款这个洗碗液。
1: 对，
0: 还有我们说要达到能够清洗果蔬，不是所有的一些比如说什么洗洁精啊，对吧，洗碗液的都能够去洗果蔬的，要达到这种食品级能够清洗果蔬的，它有更加严苛的相关的检测要求。
1: 对，
0: 就是里面甲醇和甲醛的含量是不能够有的，所以这两项检测我们这个产品的检测结论是未检出。荧光增白剂也是未检出，对吧，去污力大家来看一下，还是大于标准餐具洗涤剂的去污力这样一个标准，
1: 是，
0: 所以它是品质很高的一款果蔬的清洗剂，同时还是洗碗液，还是洗洁精。
1: 对，
0: 所以东方购这边有很多观众之前买过，用下来感觉都很不错。然后呢，我们又是每一瓶澳洲原装进口过来，原产地就是澳大利亚那边。你看，就像很多好的一些澳洲进口的产品，它会有这个袋鼠标的。我们这个中文贴标背后，它也有这样一个袋鼠标。
1: 是
0: 750毫升大容量。那这样的一瓶呢，如果在澳洲当地买的话，价格是不便宜的。
1: 对，您看这个的话呢，是我们在澳大利亚当地的大型的商超给您去实拍的价格啊。您看一模一样的， 18.99澳币，如果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呢，大概要92元一瓶啊。
0: 是，东方购我们今天组合给大家做10大瓶，看一下我们的实物在这边，总共10大瓶哦，每瓶澳洲原装进口过来，那按照澳洲当地买的价格，就需要花到920元来购买，
1: 是，
0: 很贵。但是原来东方购我们直播过，之前售价是238元，
1: 对，
0: 已经很便宜了，便宜了将近小700元，今天我们再降10元，做到了
1: 228元。
0: 10大瓶，
1: 对，
0: 单瓶多少钱？22.8块。
1: 是，你相当于就是买一个国产洗洁精的价格，今天买到的是来自于纯正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
0: 是的，而且我们组合里面，哪怕你是没有用过的新观众没问题，10瓶当中您拿到产品，可以先打开这样的正装一瓶去用。把它当做洗碗液，把它当做家里面的果蔬清洗剂去用，没有任何的问题。哪怕你这瓶用光用完了，对产品不满意，还可以退款退货。这个一瓶试用的服务也不是所有地方都有吧？
1: 那肯定，在外面任何的商超，哪怕你到我们上海的进口超市，都不可能有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
0: 是，
1: 只有今天东方购给大家开放免费的试用名额，但是是先到先得啊。
0: 是，所以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也可以跟家里面的亲戚呀、子女呀、您的长辈可以分享一下。10瓶量是很多的，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Let's drink some

0: 因为相对来讲，过去农药出酱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洗净了就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不油。没有辰光，人家有哎，我没打清爽，我的碗在后头磕坏脱的。因为侬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是手啊，就觉得老干的。我自个这手也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啊，洗洁精好一点呢，打好这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的洗洁精对吧？用下来大概2个礼拜，500毫升我要清个2-3趟，那么一个量肯定蛮结棍的。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下再个2-3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要讲。我再抹上去也老清爽的。有辰光洗洁精假使讲好一点啊，就是环保一点呢，有辰光有点蔬菜对吧？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
1: 油。哇，今天我们品质这么好的奥纯的浓缩的洗碗液，周末档又来给大家做直播了。刚才我们是演示了洗了一个盘子，家里面你看。油垢很厉害的锅具呀，包括家里面擦一些灶具呀、米基炉呀、康宁炉呀、电陶炉呀，都可以用它来清洗。
2: 是，
1: 哪怕锅的外壁烟熏火燎的，焦黑的锅底呀，对吧？你倒什么汤汁，很多什么结在扒在那个锅的那个外壁，都可以用它稍微蘸取一下。普通抹布擦一擦也会弄得很干净。
2: 是的，是的。那今天的话呢，因为我们是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而且里面主要是什么，都是橙子的提取物，不像是一些强酸强碱呐、化学制剂呀、而且它的浓缩是非常浓缩的，每次就用上那么1-2滴，您看看。包括你家里的油网啊、烟机灶具啊、砧板呐、这些要和食材接触的东西啊、一定要用到健康、安全、放心的清洁产品，咱们才足够的放心。而且你看这个化油能力有多强啊！今天你拿回家去，真的是在家里面各个地方，你用刀具用它来擦，砧板用它来擦，果蔬用它来洗，都是完全可以的啊。
1: 是的，关键今天我们这么划算的组合降价到228元10瓶的组合上，
2: 是
1: 我们再给大家这样的一瓶哦，免费试用。
2: 对，
1: 送给你这瓶就相当于。澳洲当地买就是要92元，
2: 哎，
1: 这瓶你放心大胆去用。如果老观众你说我用过的品质很好的，但是我今天要来薅羊毛，也没任何的问题。
2: 对，
1: 家里面的每一个有的东方购的账号分开下单，每套组合里面都可以拿一瓶这样的试用，自己家里面订一组，给子女家里面送一组，您的长辈家里面送一组都可以哦。
2: 是，
1: 而且它的品质好到什么程度？我把我们产品的关键的一个特点，中文贴标上面印的什么字哦，给大家看清楚哦，它是植物提取物哦，主要对吧？就是主要是。橙子当中来提取到的，味道也很清新，淡淡的橙子的香味道，一冲洗没有什么残留，而且超浓缩，温和不伤手，非常的健康和安全。每一瓶哦，不是外面什么哎450毫升、500毫升对吧？中瓶的大小，我们是超大瓶的750毫升。
2: 对，
1: 所以这一瓶就能够用很长的时间。
2: 是，
1: 每瓶都是澳大利亚、澳洲原装进口过来。
2: 哎，
1: 这个产品能够到我们东方购的大屏这边来做直播，也是哦多重的考核考验，品质是非常好的。
2: 嗯，
1: 我再把前面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2: 好，
1: 颜色极为漂亮。
2: 哦，
1: 因为这个里面真的，我们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也有一些什么洗洁精。
2: 哎，
1: 有的就是哎比较的稀。
2: 稀。
1: 然后呢，用量比较多，但是有的比如说不经过我用力的去什么洗这个碗盘啊、锅具啊，也感觉啊不怎么洗得干净，或者残留会很多。
2: 是，但是你会发现，首先的话呢，我们是这种橙黄色，这个也就证明了我们全部都是从橙子、橘子里面来提取出来的，而且是非常清新的颜色和味道。关键是它非常的浓缩，就用上那么几滴，你家里面洗碗盘、洗瓜果蔬菜都能达到非常好的清洁效果、
1: 是，而且它里面是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的。咱们第一段落给大家看过是检测。报告的
2: 是，
1: 所以你用它来洗锅具、洗碗盘，尤其哦还能够家里面当做果蔬清洗剂来使用。
2: 嗯，
1: 不是所有的洗碗液、洗洁精都可以洗果蔬。咱们先给大家洗一个西兰花。
2: 哎，
1: 夏天你很多一些，比如说蔬菜瓜果呀，
2: 哎、
1: 对吧？凉拌菜呀，水果直接洗完就吃。
2: 对，
1: 上面一些脓残呐、虫卵一定要洗干净。
2: 其实你看一下，这是同样的一颗西兰花呀，它的表面是不是有一些白白的东西？平时你在家里面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去做到清洁，就是放在水里面泡一泡呀。
1: 嗯，
2: 但是今天用上我们专业的果蔬清洁剂，你再来看一下。就挤上那么一点点就。

0: 是不是？每个毛孔都已经洗干净了，但在这边你看表面就是有一层膜一样。所以说像这些东西，如果你平时没有洗涤干净的话呢，最后吃到您和家人肚子里面去了。为什么有很多人尤其是到了夏天经常容易有拉肚子啊，腹泻的一些情况啊，或多或少都可能跟您入口的这些食材没有做得很彻底的清洁可能是有一些关系的。
1: 对的，夏季也是胃肠道问题的高发时节，
0: 对
1: 大家洗的一些东西啊，吃的东西啊，这个安全性一定是要特别的注重。
0: 是，
1: 不仅能够洗很多的果蔬啊，家里面餐具呀、碗盘呀，它还能够你看家里面清洗什么重油污，
0: 对，
1: 打理灶台、油烟机没问题。包括宝宝、婴幼儿、母婴的一些用具、餐具也可以来洗涤。还有什么？它是不挑任何清洗的材质的，就是本身啊，会被什么刮伤表面呀、塑料的、玻璃的、蜜氨的、不锈钢的，对吧？那种厨房台面呀、大理石的，或者那种什么微晶玻璃的，都可以用它擦一擦、打一下，没有任何的问题。功能非常非常的齐全。所以啊，澳洲当地买这样的一瓶，价格是92元，
0: 是
1: 人民币哦。你东方购花的价格228元，外面顶多买两瓶，
0: 对，
1: 三瓶你都买不到。
0: 哎，
1: 我们今天部队聊给大家足足会有到，你看10大瓶的量，
0: 没错，
1: 澳洲当地就是那边啊，18.99块这个澳币
0: 。对，所以说哪怕你说我家里有亲戚朋友就在那边。你让他去看看这个品牌，这个产品在澳洲相当热销，但是就是92元人民币一瓶啊。
1: 对的，所以228元，你外面顶多买两瓶，
0: 对，
1: 第三瓶你要买的话，价格都超过228了。
0: 是，
1: 我们10大瓶，每瓶跟澳洲当地的品质一模一样，澳洲生产，澳洲制造。今天我们的价格相当于单瓶哦，22.8块，而且还会里面包含一瓶免费试用送给大家，
0: 对，
1: 还是很好的新鲜批次，所以赶紧下单。我觉得平时啊，越是夏天想打理厨房、清洁餐具、清洁果蔬轻松一点的，好的清洁帮手，洗碗液、果蔬清洗剂买好一点，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相对来讲或许浓油赤酱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洗净了再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不油。没有辰光人家有哎，我没打清爽，我的碗在后头磕坏脱个，因为侬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只手啊，就觉得老干的。我自个只手也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啊，洗洁精好一点呢，打好只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的洗洁精对吧？你用下来大概2个礼拜，500毫升我要清个2-3趟，那么一个量肯定蛮结棍的。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只个2-3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要讲。我再抹上去也老清爽的。有辰光洗洁精假如讲好一点啊，就是环保一点呢，有辰光有点蔬菜对吧？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油。
1: 今天是周末，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档备货只有最后的80组了。好不容易2天周末休息，有很多的观众说，哎呀，平时上班只有在周末的时候，对吧，腾出时间来把家里面什么餐具呀、碗盘呀、厨房好好清洁一下。其实你本来可以什么出去逛逛街，对吧，
2: 对，
1: 享受享受生活，因为可能家里面平时太忙了，没有时间打理厨房，清洁很多的餐具呀、锅具上面的重油垢，要单独腾出周末的时间来。但你想，如果平时每天咱们说功课做在平时，每天你什么哎用好的一些洗碗液呀、洗洁精呀、定期把厨房里面做完那些油腻呀，对吧，一些污垢呀打理干净的话，其实你可以腾出更加多的时间去享受周末的。
2: 没错，
1: 所以真的建议大家家里面的洗碗液、洗洁精要买的品质好，尤其清洁力要强。
2: 是的是的，而且但是你要知道，现在目前我们在市面上买一些国产的洗洁精啊，也要花到20来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真正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用起来啊非常非常的放心。不仅说碗盘能洗，刚才我们看到了像锅具啊，包括你的砧板、刀具，还有就是现在是到了夏天了，大量的瓜果蔬菜上市了。
1: 是的，
2: 我们很多要连皮吃吃的一些凉拌菜，那我们在整个烹饪之前是不是要把它洗得更干净更彻底呢？
1: 对，
2: 避免上面可能有一些农药的残留啊，有一些虫卵呢、那用上我们这一款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一个产品啊，你就完全的放心了。
1: 对，
2: 浸泡浸泡，然后的话水一冲我再去烹饪，我觉得全家老小吃起来也是更加放心的啊。
1: 对的，而且我建议大家你可以买一样好的，就是说针对油垢去污和一些果蔬的农残呀、虫卵这些比较厉害的一个单一的产品，不用瓶瓶罐罐买很多。你有了我们今天这款澳纯的洗碗液以后，洗洁精不需要买了，
2: 对，
1: 果蔬清洗剂不需要买了，
2: 哎，
1: 厨房里面针对很多重油垢清洁也不需要买了，相当于啊一瓶顶多瓶，
2: 是，
1: 所以我们的备货最后的70组降到228元，10瓶澳洲进口过来给你送货到家，还有一瓶免费试用，打电话来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那你相对来讲估计浓油赤酱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洗净了再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不油。没有辰光人家有哎，我没打清爽，我的碗在后头磕坏脱个，因为侬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只手啊就觉得老干的。我自个只手也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啊，洗洁精好一点呢，打好只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的洗洁精对吧？你用下来大概2个礼拜，500毫升我要清个2-3趟，那么一个量肯定蛮结棍的。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只个2-3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要讲，我再抹上去也老清爽的。有辰光洗洁精假如讲好一点啊，就是环保一点呢，有辰光有点蔬菜对伐？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油。
1: 用过咱们这款特别好的这个澳洲进口过来浓缩洗碗液的顾客，对它评价都非常的高。它在东方购这边其实热销很多很多年了，
2: 对。
1: 但是原来我们再便宜再便宜的价格，我告诉大家，常规节目都是238元，不是今天228元啊，就是200出头低价位商品，我们再给大家降10元钱。但是瓶数一瓶都不少，还是哦原原本本的10大瓶。而且我们这个十瓶为什么我们一直讲量很多？我们的每一瓶都是750毫升大的容身数哦，
2: 对。
1: 所以今天量很多，瓶数多，价格还划算，里面还有这样的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
2: 对，
1: 用没用过我告诉你，组合里面你都可以拿这一瓶自己先啊体验起来感受起来。 对产品不满意，这瓶用光用完你说我要退，可以的。
2: 对，
1: 您退9瓶给我们就可以了，228元咱们一分不少的打回你账户当中。
2: 没错没错，所以说的话呢，今天给到大家相当于就只是一个体验的机会嘛，
1: 是的，
2: 不需要花1分钱的一个价格。
1: 是的，
2: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给您来看一下啊，
1: 对，看一下这个产品啊，
2: 对，
1: 你每天在用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你看就是抽拉的一个瓶盖，
2: 哎，
1: 就在你家里面洗碗的盆里面呢、水池里面滴上那么几滴
2: 就够了，
1: 因为它是超浓缩的，所以它本身啊它会有非常强的一个清洁力。但是这种清洁力不是一些不好 好的表面活性剂达到的，它主要都是植物提取，特别里面有啊大量的一些橙子的一些成分，
2: 对，
1: 达到很好的去油污、瓦解油污的一个效果。
2: 是，
1: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啊给大家演示一个洗浓重油垢的
2: 锅具，
1: 浓油赤酱东西吃完，这个锅是蛮难洗的。
2: 对，像你平时我们上海的家庭做完菜的话，那个锅子里面一定是油油腻腻的，平时你摸上去，哎呀，都是粘手的，特别黏。那今天的话呢，直接用上我们的奥纯的这一款这个清洁剂啊，直接的话呢，你可以放在你家里面的水池里面滴上一两滴，也可以像我这样就滴上两滴在当中，然后拿个抹布稍微的擦一擦，你看一下它整个化油的能力有多强啊！观众朋友您看一下，基本上是我们的产品走到哪里，它的油污就能分解瓦解到哪里，所以说您在家里面做家务，你会发现特别的简单和轻松。然后稍微打理完之后，我拿个清水稍微涮一涮，您放在您的水龙头上面这么冲一冲，观众朋友您再来看一下，整个锅子变得完完全全是非常非常的干净和彻底的，
1: 是的，
2: 而且是不挑任何的材质，您看到没有？烧完菜的这个锅具里面也不用担心啊，烧糊了都是扒在上面的一些油渍，三下五圈的功夫，咱们就能清洁得非常的彻底啊。
1: 对，包括家里面什么灶具呀、油烟机呀、油腻的水斗呀、水龙头呀，任何你家里面厨房环境当中被油烟熏的粘乎乎的、油腻腻的，都可以用它直接来清洁。
2: 对，
1: 而且清洁完以后，不只是表面油垢没有了，还有特别好的，我们有到什么抗菌的性能。
2: 是，
1: 这个产品我们是给专业第三方的机构再去做过检测的，它针对三大细菌有很高的一个抗菌的一个数据，达到了99.98%以及99.99%，所以你不需要担心家里面什么大肠癌、杆菌、
2: 对
1: 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在啊我们这个用这款奥纯的洗碗液擦过的地方还会大量的滋生，
2: 是
1: 会比较的放心。还有什么，它是一款不仅是洗碗液，还是洗洁精，还是果蔬清洗剂，所以里面必须得达到甲醇和甲醛的含量不能有。
2: 对，
1: 如果这两者检测出来是有的话，它不能洗果蔬。但我们今天这两项它的检测结果都是未检出，而且产品里面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结论也是未检出，去污力它也是检测结果大于标准餐具的洗涤剂，
2: 是
1: 品质很好以外，咱们今天还啊是澳洲进口过来，我们这个产品的你看货物进口报关单，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那边，跟你在澳大利亚当地如果买到的东西是一模一样。
2: 对，
1: 但澳洲当地可不是人民币相当于28毛钱一瓶哦。
2: 对呀，我们直接的话呢也是给大家去澳洲实拍了，您看这个就是在澳洲非常知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超市啊，同样的一模一样的18.99澳币，如果换算成人民币大概要92块钱一瓶啊。
1: 对，买十瓶多少钱，是不是920元？
2: 是，
1: 对不对？你家里面可能不会花那么贵的金额去买什么家里面的洗洁精、洗碗液，但今天我们多方购同样是十瓶，
2: 对，
1: 我们价格多少，228元，比我们本来的抢售价再降了10元钱，
2: 是
1: 228元。我告诉你，这档节目如果我们的现货售罄，价格起版要恢复成238元。
2: 对，
1: 而且组合里面有一瓶试用给到大家，
2: 哎，
1: 没有因为什么降价了、试用服务没有了、好的批次没有了，咱们都不是，还是很好的批次给你送货，依然有试用。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1。

0: 相对来讲，过去农药出浆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洁精在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不油。没有辰光，人家有哎，我没打清爽，我的碗在后头磕坏脱的。因为侬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这手啊，就觉得老干的。我自个这手也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啊，洗洁精好一点呢，打好这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的洗洁精对吧？你用下来大概2个礼拜，500毫升我要清个2-3趟，那么一个量肯定蛮结棍的。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下这个2-3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要讲。我再抹上去也老清爽的。有辰光洗洁精像是讲好一点啊，就是环保一点呢。有辰光有点蔬菜对吧？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油。
1: 很多一些上海观众家里面买一些什么，就是日化的清洁用品啊，品质它也很注重，对吧？而且很多观众是喜欢什么进口的东西。
2: 是。
1: 咱们今天这款澳纯的浓缩洗碗，也就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又能够当做洗洁精，又能够当做果蔬的清洗剂。嗯。还有很多观众家里面擦油腻都用它，很好清洁，也没有什么残留。咱们先要给大家洗一个葡萄，对吧？
2: 好。
1: 很多一些夏季啊，应季水果比较多。
2: 对。
1: 我们以前都是什么，就洗完以后直接吃那些东西啊，你可以用我们这款澳纯的果蔬清洗剂来清洁。
2: 哎，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我这两串葡萄啊，现在你看上去都有一层白色的东西附着在我们的整个的葡萄的表面的。那同样的话呢，我把这两串这个大家看得更清楚了，对不 对,、嗯、
1: 对，
2: 表面现在全部都是白白的东西。
1: 是，
2: 我把同样的这两串葡萄放在两个水缸里面，大家来看一下啊。一边的话呢，我就加上我们今天整个澳纯的果蔬清洁剂，一边的话呢，我就是普通的清水啊。大家来看一下两边我用到不同的一个洗涤方式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区别。在里面的话呢，我也不需要什么啊一直去揉啊去搓呀，就放在里面稍微的浸泡一下。因为像这种葡萄的话，真的你稍微一搓它可能就掉下来了。然后你会发现其实这样直观大家就已经能看出区别了啊。
1: 是的。
2: 稍等片刻之后我拿起来，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这个对比有多直观。对不对？就像变魔术一样。这边我用我们专业的果蔬清洁剂洗完之后，颗颗晶莹剔透。表面这个白白的东西完全没有了。这个东西是什么你也不知道，有可能是农药啊、杀虫剂啊，哪怕是一些果蜡放在上面，我们也担心吃到肚子里面去有一些不太好的影响。但是我洗得干干净净彻底之后，您再来进行食用，是不是就会觉得更加的放心一些？
1: 是。
2: 所以说今天我们只要入口的这些东西，我们建议大家用到专业的清洁产品洗完了，您再来进行食用，全家老小更加放心啊。
1: 是。所以它的用途是非常广泛的，可以清洗果蔬，很多的蔬菜瓜果你用它洗完以后再去切配，
2: 对，
1: 做凉拌菜再去吃就很放心了。家里面洗一些餐具呀、碗盘呀、锅具当然没问题，甚至我们几乎它有到很好的什么，就是没有什么残留这个特点，
2: 对，
1: 还能够清洗家里面很多婴儿用具啊、宝宝的奶瓶啊，对吧？母婴人群专用的很多的一些器具啊，都可以用它来清洁。
2: 对，
1: 还能够打理重油垢，因为我们里面很好的一个清洁力啊，是从这个橙子当中植物提取作为主要来源的。擦灶台、油烟机，对吧？油腻的台面呐、柜门呐，都可以用它来清洁。
2: 是，
1: 而且不挑什么材质，你说我家里面塑料材质、玻璃材质、不锈钢材质，对吧？厨房台面什么微晶玻璃的、大理石的，都可以用它来擦一擦。用途这么的广泛，还是进口的这个品质啊。今天东方购一瓶的价格相当于22.8元。
2: 对，
1: 外面很多一些进口商超，你去买大容升数的，差不多也就是700毫升、750毫升左右的进口的一些洗洁精，可能还达不到能够专业洗果蔬的，差不多价格90几块钱，小100块钱一瓶很正常。
2: 对，
1: 我们今天单瓶相当于才22.8元，
2: 没错，
1: 好划算哦。今天我们
2: 是的，所以说你要想想，20多块钱，你现在目前在超市可能只能买到国产的一些洗洁精，
1: 是
2: 我们今天让你用到进口的啊。
1: 是我们是10大瓶、
2: 哦，10大瓶，
1: 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全部免费送货，拿到产品你就会发现一瓶我是可以打开用的，放心用，大胆用，这一瓶用光用完没问题，对产品不满意还可以退款退货，这个就是我们东方购澳纯这个品牌的自信和底气。但是试用名额我们是限时的，这个限时的价格228元，货卖光以后起版要恢复成238元，打电话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提示大家，买过的观众是知道这个产品是有免费试用的，原来要238元，今天我们的价格降到了228元。
1: 对，
0: 再给大家一瓶免费试用啊，这个也是我们品牌方奥纯在东方购做这样的一个推广，所以大家我告诉你，只要你对这个产品感兴趣，你想用用看进口的洗洁精又能够当做果蔬清洗剂它到底好不好，我想体验看看，
1: 对，
0: 你就可以把这个组合订购回家，
1: 没错，
0: 先用了再说，对吧，后面你还可以有反悔的机会的，
1: 是，那
0: 包括你在这个期间去比价，
1: 如
0: 果你发现外面有这种什么同品质的跟我们这样子一样功能很齐全，它如果你算下来性价比东方购划算的，你在一瓶试用用光比完价以后你还可以退，这个没问题的，我们很有底气和自信的，
1: 没错，关键是你现在到了很多一些进口商超，你看起来有很多的一些洗洁精啊进口的呀，也特别想试试看，
0: 对，
1: 但是你在外面的超市进口商超怎么可能还让大家免费试用一瓶啊，买了就是买了，但是今天东方购不让您花这笔钱，您先打个电话，我们先送大家一瓶，你先去体验，您觉得好用了，那您整套组合再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咱们还有反悔的机会，所以说咱们就感受感受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这一瓶洗碗液，而且它真的在我们的东方购物是狂销热卖，只要用过的顾客都觉得好，而且一直都会在回购的啊，
0: 对，你说我就想买一套我先用用看可以的，因为我们一套组合里面就有10瓶，对吧，
1: 是，
0: 你拿个4瓶给子女，对吧，拿个4瓶给家里面的长辈，自己留2瓶也可以，这个组合我们的瓶数都有10瓶，家里面是可以做分享的，
1: 对，
0: 但凡有一户人家说不好没问题，对吧，你在一瓶试用用光的这个情况下退9瓶产品给我们，您订的整套的金额228元咱们如数奉还，
1: 对，
0: 所以把握这个好机会赶紧来抢单，订购显示02151119900。
2: 上海人相对来讲欢喜浓油赤酱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洁精就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不油。没有辰光，人家油哎，我没打清爽，我的碗在后头敲坏脱的。因为侬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这手啊就觉得老干的。我自家这手也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啊，洗洁精好一点呢，打好这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的洗洁精对吧？你用下来大概2个礼拜，500毫升我要清个2-3趟，那么一个量肯定蛮结棍的。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下再个2-3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要讲，碗再抹上去也老清爽的。有辰光洗洁精假如讲好一点啊，就是环保一点呢，有辰光有点蔬菜对吧？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油。
0: 这档我们有一瓶试用的名额机会已经不多了，而且降价了，很多老顾客都订2组哦，因为再比原来单套组合再省了10元钱，228元10大瓶了，而且还都是很好的新鲜批次。然后我们现在给大家来洗一个餐具碗盘，有时候周末家里面会来很多的一些客人吃饭，
1: 对，
0: 那么其实啊，这个对于家庭主妇来讲，吃完的这么多的碗盘，有时候洗碗刷锅真的是一件蛮累的事情。哎，
1: 今天的话呢，您看我们就直接挤上一点点我们的奥纯啊，而且它不像你在市面上买到的很多部分劣质的一些洗涤剂，可能泡沫特别的丰富，那个里面它只是加了一些起泡的成分，但是真正的有效成分其实并没有很多，但是今天您看到没有，我们直接放进去之后整个碗盘搓一搓，哪怕你说我上海家庭做的很多浓油赤酱的一些东西呀，脏兮兮的油腻腻的，在我们整个的洗涤和作用下，您看一下整个碗盘干净了，我不需要拿那个钢丝球啊百洁布使劲去弄它，而且真正是没有残留的，让您听听声音哦，咯吱咯吱的声音，
0: 不滑的，
1: 不是那种滑腻腻的，洗完了之后还摸上去滑滑的，不是的，非常的干净，在里面稍微的浸泡一下，拿个水一冲，就这么彻底，碗盘、锅具、果蔬我们都能来洗涤啊。
0: 是的，而且洗完之后，你的很多的器具呀、餐具呀、锅具表面，我们针对3大细菌有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1: 对，
0: 我告诉大家看一下，3大细菌大肠癌稀释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它的检测结果抗菌性能的数据是有到99.98%。以及99.99%，4个9哦，都是很高的数据。还有后面要达到能够洗果蔬作为果蔬清洗剂的洗涤液的话，甲醇和甲醛的含量是要未检出，不能够含有。我们检测结论就是未检出。
1: 对，
0: 荧光增白剂也是未检出，去污力也很好，是大于标准餐具的洗涤剂。这个大家用起来就很放心，而且产品背后我们的信息清清楚楚，有中文贴标。然后呢，它本身原包装产品上面还会有这样一个三角袋鼠标。
1: 对，
0: 像东方购我们很多观众买的澳洲进口的绵羊油，对不对？也有这个袋鼠标。这款我们澳洲进口的澳纯的浓缩洗碗液也有袋鼠标，原产国澳大利亚。 清清楚楚，东方购物也有报关单，我们经过严格的审核。
1: 对，
0: 澳洲当地买这一瓶哦，折合人民币92元，一模一样的东西。
1: 对，
0: 没有说这个什么东方购物给大家小容身数的，
1: 没有，
0: 是400毫升、500毫升，
1: 对，
0: 一模一样。澳洲当地也是750毫升大容量，人家就是92元人民币。
1: 没错，所以说哪怕你有家里有朋友就在澳洲的，你可以让他去比比价格，92元一瓶哦，而且卖的还非常非常的好。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您这个价格太有性价比了啊，
0: 是我们10瓶啊，228元，相当于是22.8块一瓶，这个性价比极高。
1: 是，
0: 其实像他这样的品质，如果在我们身边的一些进口商超看到同类型产品，大部分真的就是80-90块，甚至90几块，小100块。大容身数，很好的进口品质的这种洗碗液、洗洁精，我们今天20几块单瓶的性价比极高，所以你家里面可以啊订多一点来用，或者做一个分享，还有试用呢。哪怕你说哦，这个产品东方购物热销很多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直播，从来没有用过，没问题，我们组合里面这样的一瓶给大家免费试用
1: 。
0: 你这一瓶用光用完了，我不满意，可不可以退？
1: 可以退的。
0: 我如果到外面去比较价格，发现性价比没有你们东方购物算的这么高，我可不可以退？
1: 也可以退。
0: 或者我没有理由，我就想退这个东西，我就最后选择我哎呀不喜欢，我就不想要了，可不可以退？
1: 没关系的，我们今天是无条件的退款退货，这一瓶试用名额您先拿回家先去用。但是我们的试用名额现在告急了，最后几套没有就没有了啊！
0: 是打电话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马黑林相对来讲，过去农药特降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洁精在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不油。没有，如果人家有哎，我没打清爽，我的我在后头磕坏掉了。因为那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是手啊，就觉得老干的。我自个这手啊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啊，洗洁精好一点呢，打好是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的洗洁精对吧？你用下来大概2个礼拜，500毫升我要清个2-3趟，那么一个量肯定蛮结棍的。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这个2-3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要讲。我再抹上去也老清爽的。有辰光洗洁精讲是讲好点啊，就是环保一点呢。有辰光有点蔬菜对吧？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油。
0: 咱们这批货做到228元十瓶，其实也是澳纯特别和东方购物谈下来就回馈我们的老观众，因为确实也是什么，就是6月份了，618年终大促的力度到了。
1: 对，所以说的话呢，今天才有这样的一个组合力度和价格，因为平时根本是看不到这个组合的。你到澳洲本地去看，你就是92元一瓶啊，今天这个价格你也就买到2瓶。今天我们是10瓶给到大家，而且关键咱们在家里面每天都要刷碗的，每天都要洗锅的，每天要洗菜的，那你说我平时在家里面这些东西肯定是断不了的，每天都要用的东西，与其花个价格去买一个不太好的、市售部分劣质的，不如咱们用上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效果又好，又不伤害到您的双手，用量又节省。今天还给您开放一瓶免费试用的机会，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今天咱们先给自己一个体验的名额，用完之后你觉得好用，您再留下来；不好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618大促，咱们也就这么一次的机会，给大家带来澳纯的这个超大力度的组合啊。
0: 我觉得家里面有很多，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因为它是达到很好的，可以洗果蔬，可以洗餐具，你家里面什么油腻的刀具呀、厨具呀、砧板呐、都能够用它来擦一擦。真的，一瓶顶多瓶，洗果蔬不需要买了，洗洁精不需要买了，洗碗液不需要买了，还有家里面哪怕你要擦一些重油垢，清洁一下厨房，包括比如说微波炉表面擦一擦，烤箱擦一擦，对吧？你家里面什么电热烧水壶呀、榨汁杯呀、搅拌杯呀，各种什么那个破壁机都可以用它来打理。
1: 是的，所以说它的使用范围是非常非常广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真的是算下来才20多块钱一瓶啊，关键是我跟娇姐说的那么好用，不如您自己亲身拿回家去体验体验嘛。您到任何的超市不可能说哎呀我想用，你给我一瓶免费试用吧，不可能。只有在今天东方购物，我们又趁着618的机会给大家这一瓶，您先去试用，而且是正装啊，一整瓶你用完了你觉得不满意，我们都支持您无条件退款退货的啊。
0: 是，所以赶紧抢单，年终特惠我们618的力度，大家且买且珍惜啊。因为这个产品如果这档我们的限时的货号售罄以后，起版价格恢复成238元一瓶试用，其实我们澳纯也是坚持了蛮久，也挺难维持下去这样一个福利给大家的。
1: 是，
0: 所以订购吧，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因为备货很难嘛，每瓶都是澳洲生产、澳洲进口过来的，所以啊，大家珍惜这个机会，打电话拨线是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很多朋友说到了入秋之后，什么样的服装能够让自己既能够保暖又能够体现出时尚的气质？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澳洲原装进口，注意了，它不是羊毛进口，它是整衣成衣进口，而且可以水洗的短袖的带领的羊毛衫。然后呢，你在这个天气里面，你搭裙子啊搭裤子啊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特别推荐给大家在入秋之后啊穿得非常的时尚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我们今天除了女款之外，其实还会有男款，请到的是傅宇副总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总。
1: 高老师好。说到梅丽诺克，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去年的梅丽诺克进入中国市场以后啊，在东方购物非常的火爆，卖得非常的好。我原因是什么？它不光是一家成衣公司，而且它所有的原料都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美利诺羊毛。美利诺羊毛可以说是羊毛金字塔的顶端，它的羊毛细腻柔软，穿在身上没有那种扎身的感觉，非常的柔软。今天所有的衣服都是采用到的美利诺羊毛为大家打造的原装进口，不容错过的一档节目。
0: 是的，无论是男款还是女款，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都是短袖，然后呢你搭裙子，因为早秋了以后你会发现就是你在早晚其实是比较凉的。
1: 是的，
0: 你衣服还是需要有一定的保暖度的。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两个特别热卖的颜色都已经挂在我的身边了，一个呢是藏青啊，这个藏青是搭配大家的裙子啊，你看搭配这种深蓝色的裙子或者是这种深色的裙子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非常好搭的。另外一个就是这种很阳光的这种淡蓝色浅蓝色，它也是搭起来会特别的漂亮。给大家来说一下细节哈，因为我们到了这个秋天之后，大家要注意穴位的保暖。
1: 是，
0: 然后我们今天来给大家看一下近景和特写好不好。来，我们今天是带有领子的，而且领子是比较厚实的，这个领子这样你在穿着的时候呢，这个领子很舒服，你可以把它稍微打开一点，营造随意的感觉。如果说是有风的话，直接把这个扣紧，就是一个非常舒适的而且很服帖的领子。
1: 是，
0: 我们今天的这个浅蓝色是爆款哦，就是蓝加上白的这个颜色是爆款，就非常的这个青春洋溢的感觉，
1: 很经典的配色。
0: 对对对，很经典的颜色。它的菱格纹是配的是白色的菱格纹，另外这个藏青色配的就是这种蓝色的菱格纹。所以其实这两件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带回去，可以好好试穿一下。本档直播我们是新品上市，女款直接直降50，就直接降到了149块钱，直接降到了149块钱就可以拿回去一件这个羊毛的，然后又是这样的一件短袖的，刚好就是这个季节穿的这种新衣服，还是相当不错的。所以我会特别建议大家，你如果说是要出去旅游，对吧？你想营造那种旅游的时候那种轻松惬意的感觉，或者呢，你有的时候偶尔想要在这个上班的时候这种正式的场合，也可以穿出一种很休闲的气质。今天的这件衣服是相当不错的。
1: 是的，而且它所有的原料跟它的成衣是由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大家都知道澳洲是被称之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所以它的羊毛制品可以说是全球的金字塔的顶端。而且我们采用到的是澳洲里边羊毛金字塔顶端的美利诺羊毛为大家打造的每一件成衣。就是去年我相信很多人卖过我们的美利诺的冬款的衣服，消费者的好评是好评连连，都说啊，这衣服穿的就像羊绒衫的那种感觉，
0: 很舒服，
1: 特别特别的舒服，
0: 很舒服，
1: 享受到了高端羊毛为您生活带来的一个便利啊。
0: 对，因为女款是有直降50，所以我特别建议大家女款把这个一直断货的爆款带回家里去。然后我们今天的男款会有三个颜色，男款的这个藏蓝色、
1: 灰色
0: 和豆绿色，
1: 对，
0: 都很洋气，它是纯色的，没有花卉的。
1: 是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很多人如果去过澳洲，你们会发现啊，一些的澳洲一些国家，他们现在叫什么？叫低调的奢华。它不在衣服上面绣上任何 logo， 但是这件衣服穿上去的质感非常的好。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原材料很重要，羊毛制品的原材料的价值跟羊毛制品的品质，你穿在身上别人一看就看得出。就像我身上这件，它是非常挺阔的，不像那些全棉的，有些全棉的衣服不是说它不好，但它时间长了它会塌掉。但是我们的羊毛制品，你看穿在身上非常的挺阔。
0: 对，
1: 我觉得男人啊穿衣服啊一定要把男人的那一种立体感彰显出来。其次，袖口这里它帮你做了一个很好的
0: 收口，小罗纹。
1: 这样的衣服久洗啊，这个收口的罗纹啊是一直挺在这里，所以说从侧面看到的男人的臂膀是非常粗大的，非常的是有那种肩膀可以给依靠的感觉。再加上下面大家可以看到，下面它也帮你做了一个罗纹的收口。有些衣服如果没有这个罗纹收口，时间长了以后啊，这块地方会塌着很难看。但是这个罗纹收口，你看， 我今天穿的相对比较休闲，穿的像个休闲裤，如果您下面穿个西裤，您去朋友聚会、老友聚会都没有任何问题，非常的好看。这里帮您做了足够的余量，现在我们有些年纪大的人啊，肚子会有点大，不怕的，足够的余量帮您撑着。您看余量大不大？但是您从侧边看，你整个身形是非常挺拔的，这就是澳洲设计师量身为我们亚洲体型定制的一个款式，
0: 它是有专柜价的，对不
1: 对？
0: 对，
1: 没错没错，
0: 专柜价给大家看一下。
1: 去过澳洲的人都知道啊，在澳洲的墨尔本机场各大的机场，您都能看到我们 Merino-Core 的一个商品。Merino-Core 是澳洲的一家上市公司，上次我去的时候我特地买了一件，它的价值是189澳币，澳币现在大概在1比5左右，就是1000块钱人民币的左右的一个价格。那您说，哎，我没去澳洲，我在它的官网能卖吗？当然也能卖，来看看澳洲的官网，我们截图给大家看，也是189澳币的一个价格啊。今天所有的衣服跟您在官网上看到是一模一样，因为为什么？我们是原装进口，
0: 原装进口，整衣原装进口。
1: 对，澳大利亚，大家可以看到啊，成衣进口，我们不是原料进口，是成衣进口过来的一个价格啊。所以说，今天您就是花了小钱拿到的是澳洲的品质，澳洲的旅游性。
0: 是的，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尺码，因为现在已经有朋友在订了这个女款的，因为是只降了50块钱，才100出头，所以我觉得这个羊毛的又是澳洲原装进口的一件服装，它是可以机洗的，而且品质会非常的高端。像这个衣服是真的，大家不要错过，因为它就是秋季上市的这种新款嘛。
1: 对，
0: 就让你在旅游的时候啊，包括在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啊，人家看你说，哎呦，穿新衣服了。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尺码。
1: 女款的话，如果您是1米58，100斤以下的，你选150，165这个规格；如果是125斤以下的，选170；150斤以下的，选175。这个规格，
0: 卡码往大里买，
1: 对，卡码一定要往大里买。
0: 对，如果卡码，咱们就往大里买。
1: 是的，男款的话，120斤以下的你选175，140斤以下的选180，160斤以下的选185，特别好的190斤的大块头的您就选190。现在目前男款的话，三个颜色都比较好，我个人推荐绿颜色或者
0: 是的，是的，是的。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秋季的新款，然后刚好又是在新上市的时候，我们的女款又只降了50块钱，所以说这个价格是真的要抢了。我非常推荐这两个颜色，这两个颜色我建议大家两件都带回去，再给大家比一下上身的效果。下面如果配条裙子来出一个全身的效果，大家会发现整个衣服，如果说是你搭这个上衣，下面再配一条蓝色的裙子，是非常协调的。
1: 对的，
0: 对不对？而且也就是遮小肚子嘛，对不对？就这样让我们可以看不出来这个身上的小肉肉、小圆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订购了，02151119000。
2: My name is Fiona Yuan.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at a scale that Merino & Co. does. As a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i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 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 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 lasting fashion items. It's bio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 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0: 这个力度是非常非常好，因为女款刚好是秋款上市，然后秋款的新款上市又是澳洲原装进口，又是可以水洗，可以机洗，可以水洗，而且今天女款降了50块钱。我跟你讲，不是降5块钱，是降50块钱，所以这个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想要，比如说出去旅游，对吧？因为马上大就要秋游了嘛，对吧？要安排各种各样的旅游的规划，你下面配一条，你就配一条米色的长裤，你就买这件浅蓝色的上衣，配一条这种浅色的这种长裤，会非常非常的洋气。相信高里啊，一定是非常洋气的。你大裙子也可以，大裤子也可以，都是没有问题的。男款这个衣，我也建议大家，因为你到外面去买一件老头衫，买一件那种棉毛衫，那个全棉的衬那个T恤，可能都要一两百块钱。今天我们是羊毛的，而且不瞒大家说，这个羊毛
1: 新品上市就能降50%、嗯、你要知道如果是件普通的国产，我们说不是说国产不好，但是它毕竟是漂洋过海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嗯，而且每一件衣服上面的羊毛您听清楚了，不光是澳大利亚的，是澳大利亚的美利诺羊毛，我相信这两年很多人都会看到，哎呦，美利诺羊毛的袜子，美利诺，您去看任何渠道一双美利诺羊毛的袜子都要卖到50-60块钱，
0: 是，
1: 今天是整整的一件衣服啊做到了149块钱，女款我觉得今天性价比太高太高了，
0: 对对对、嗯、女款因为只降了50嘛，
1: 是的，
0: 然后男款是目前是三个颜色，
1: 三个颜 色，
0: 灰色、藏青和豆绿，嗯，豆绿也很漂亮，如果大家在三个颜色里面有吃不准，想要显瘦的买藏青、嗯、想要就是比较相对来说您的身材是比较匀称的买灰色，嗯，如果说是想要比较穿出不一样的感觉买豆绿色，
1: 豆绿色，
0: 买豆绿色，
1: 是，
0: 这个豆绿色很洋气，所以三个颜色都有的，我们目前都是有现货的，但是这个直播很可能就这一档售完即止、
1: 对的，因为我们是漂洋过海过来的，就这些存货，不可能再帮你说啊，您今天预定好了以后，我明天再从澳洲就去做好，再从澳洲坐飞机，这件衣服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嗯，您如果有幸去澳洲旅游，您可以在澳大利亚各大机场、各大专卖店，您都看到美利诺阔这个品牌，
0: 对，
1: 它在澳大利亚将近有600家的门店。嗯，然后这件衣服在门店的售价是多少？189块钱。然后如果您说，哎，我不去澳洲，可不可以买到？没问题，去它的官网去买，售价多少？嗯、也是189澳币，折合人民币在1000块钱。只有在东方购物、嗯，为什么东方购物能这么便宜？因为美利诺靠这个品牌登陆中国的第一站就是来到东方购物，当时去年广受消费者好评，所以说他每次都会说承诺，我来东方购物就给东方购物的客人一批性价比超高的衣服，做到了这么低的价格。你想，100多块钱，高老师、嗯、买全进口的衣服、哎，
0: 接下来中秋佳节嘛、嗯，大家可以穿着出去玩，你都不用担心
1: 是
0: 早晚会凉。比如说你在大草原去旅游，或者到哪里去旅游，你里面穿一件这个是足够了。我们是澳洲的，然后是原装进口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因为现在的女款、男款，我们现在商谈排队都非常高。我建议大家女款是一定要买的，男款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因为女款今天直降了50。这个直降50的羊毛，你不薅一下吗？好可惜的呢，而且是进口的羊毛，对不对？02151199000。
2: Never saw myself as a fashionista, but me and my mate in Merino brand, Merino and Co. We've been growing wool here at Lindsay Park for 4 generations, natural fibre. Our wool is acknowledged as the best in the world. Merino and Co. make the most versatile.So you can be sure that you're wearing sustainable, Australian-made and homegrown wool.
0: 好，我们现在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你发现你要的这个浅蓝色没有货了，如果你发现没有货了，你就赶快订这个颜色。 啊，因为我们现在我看到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们今天是只降了50，
1: 是没错。
0: 然后这个直播是只有这一场直播，不是说全天候的都有直播的。另外有一些可能已经是没有货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如果不是说我们这个货源已经不够了，我们不可能只降50的，大家明白吗？但是这个其实这个产品是刚好就是正当季的产品，因为马上就是中秋佳节和十一小长假，大家如果想要穿的就是比较的应时应景一点，
1: 不一样的话，
0: 对，又穿出这种季节感，因为秋天嘛，秋天到了就咱们就是要穿羊毛的，然后你又不要穿那种长袖的羊毛，你要穿短袖的羊毛，但你穿短袖羊毛的情况下，你又希望你的这个正式感又要有，对吧？就是它是带有领子的，所以今天就全部都贴合了大家的需要来。
1: 是。
0: 再要说到我们今天的羊毛，我们都知道澳洲羊毛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
1: 没错没错。
0: 今天来看到我们的澳洲羊毛，它的这个档次感是非常的强。
1: 是，大家可以看，这是普通的羊毛衫，羊毛做的是羊毛衫，它的表面感觉是有点扎，颜色也有点混。再往上面好一点的是澳洲的羊毛，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细腻度帮助我们普通的羊毛的细腻度已经完全不一样。但是今天您身上每一根羊毛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美丽诺，这个名词我相信很多人很知道，以前叫澳毛，现在很多人说我要高端的叫美丽诺羊毛，非常的稀有啊。这个羊毛的细度接近于羊绒，
0: 是的。
1: 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我现在以前我们在90年代说，哎呦，我要买件澳毛的衣服，就是很满足了，
0: 老贵了，
1: 老贵了已经。但现在人说，哎，不对哦，我出过国，我看过更好的了。我听说过澳大利亚有一个比澳毛还要好的，叫美丽诺羊毛。今天每一根都是来自于美丽诺羊毛。
0: 是的，每一根都是美丽诺羊毛。然后我们今天的女款是只降了50，反复跟大家讲说，100来块钱，然后买到的就是羊毛的这个短袖，而且是这种学院风，它是复古学院风。再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啊，首先它是这个领子是非常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说羊毛的这种羊毛衫的领子，然后你看领子做的很服帖，因为我们整衣是澳洲进口的，我们是整衣澳洲进口啊。再有就是这个领子呢，你可以稍微把它打开一点，这样就是可以营造一个很休闲的感觉。整件衣服呢，它是像这件蓝色我特别喜欢，因为很干净的颜色，那你接下来你要出去旅游的话，你下面其实配条白裤子，或者你想要穿的正式一点，你下面配条裙子都是完全可以的。它就是有这样两排菱格纹，就是营造那种复古学院风的这种感觉，
1: 英伦风的感觉，
0: 对，就是复古英伦风，复古学院风。袖子不会特别的短，因为袖子如果太短的话，比如说你看袖子如果是太短的话，其实就不好看了，会显得我们的胳膊有点胖胖的。它的袖子其实已经基本上到整个这个上半的我们这个胳膊肘的这个上半部分了，对吧？就胳膊肘以上了，都给你盖住了。所以说实际上你的这个到了秋天的保暖性还是能够覆盖得了的。关键是划算，因为才100来块钱。你想100来块钱，现在有的时候在外面点两杯咖啡就没有了，是吧？
1: 是的，
0: 喝个下午茶就没有了。这两件衣服都是我非常推荐的。这件藏蓝色的这件衣服也非常的好看，
1: 这件很好看，
0: 这件也很好看哦。我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件如果你下面搭一条裙子，大家可以看到，你下面如果搭一条裙子，你配一条这种蓝色的裙子，或者是深色的裙子，或者浅蓝色的裙子，然后上面搭一件这个衣服就非常学院风，
1: 整体感非常。
0: 是，这两件它其实是在一个大的色系下面的两个不同的颜色，所以这两件我觉得其实都是难以割舍的。如果大家这两件都喜欢，其实建议大家一起都带回去。
1: 哎，告诉的对啊，您两件带回去，喜欢哪件留哪件，不要到时候你说，哎呦，我喜欢这浅色，带回去觉得浅色不适合，买了件深色再来看没货了，因为它是澳洲原装进口的，不是说哎我没货了，我在国内我哪里做一做可以补货，它很几乎是补不到货的。
0: 是的，是的，
1: 漂洋过海要将近一个多月才能。
0: 没错，
1: 所以说抓紧时间啊！
0: 你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男款，我来试一下那个女款，我待会儿也给大家穿一下，你先给大家试一下。
1: 男款的话，目前是三个颜色，一个是藏青色，一个是灰色，一个是绿色。如果您说我要选一件显瘦的，那您直接上藏青色；如果您要时尚一点的，我觉得灰色，大家现在都知道大象灰是非常流行的。如果您要穿出不一样的，像我身上穿这个绿颜色，我个人觉得绿色是非常好看的。但是最主要的就是啊，这件衣服的我整个质感特别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领口这里帮您做了一个弹簧，久洗它是不会变形的。有些 T 恤衫洗了几次以后，这里塌掉了，很难看，这种衣服不要穿出去。其次，在我臂膀这里，它也帮您做了一个收口，显得人侧面看上去，您的臂膀是非常粗大的，这样感觉就是男人嘛，穿衣服很挺，有穿得出型。其次，再往下面来看，大家可以看整体的衣服的整体性特别好的同时，它下面帮您做了一个收口。 哎，这个收口我个人觉得特别喜欢啊，因为我觉得我父亲这一代穿衣服很喜欢把衣服缩在里边，但是我随着我们年龄大了以后，缩在里边不一定好，但是缩在里边很正式。但是您看，您就像我这样往里边一歪，整个身体的感觉啊，整个体型就做得非常的好，这就是澳洲设计师在每一个细节上帮您设计的完全是不一样。澳洲流行的叫慢时尚，所以说整体的衣服穿上去，大家可以感觉，它跟一看哦，懂的人一看他就知道哦，这件不是肯定不是全棉的，不是棉制品的，因为棉制品塌塌的，只有羊毛才能把这种人的挺阔感做出来。今天男款也不需要您到澳洲花189澳币，只要花199块钱的人民币，您就能带回去了。只有在东方购物，我再强调，只有在东方购物，
0: 只有在东方购物。
1: 因为美丽诺靠登陆中国第一次直播就在东方购物，所以他回馈给东方购物这些我们的这些嘉宾啊，我们的这些那个客户，今天才能做到这个价格啊。
0: 这件藏蓝色已经上身了，给大家看一下，
1: 好看。
0: 其实这件衣服是真的很大方，非常大方。然后我们下面是有一个小收口的啊，你看它其实是整个的一身很长的，你可以稍微把它短短的把它掐在腰间的这个位置，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会不显这个小肚子。
1: 对啊，
0: 对啊，不显小肚子。然后呢，这件衣服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比较显瘦啊，比较显瘦。然后衣的版型很正，一般来讲，我们说这个服装的版型很重要。再来看一下细节好不好？它因为是整个是深色，所以就会衬的皮肤会比较白一些。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领子做得很好，很挺阔。像这种衣服其实你就看它的领子和它整个的版型就好了。整件衣服就是深蓝色打底，再有就是这种浅蓝色作为一个点缀。这个衣服呢，如果你看，如果大家像我一样下面搭一条蓝色的这个中裙，对吧？就我们现在家里都会有这种蓝色的中裙。其实你出去玩，跟朋友去聚会，去喝个下午茶，或者说是到哪里去旅个游，短途旅游拍个照，其实这个衣服就是又保暖又好看。它的专柜价格是将近900多，对吧？
1: 900多人民币，189澳币。
0: 对对对。然后在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由原来的199直降了50，就这档直播直降了50，就只要149块钱。
1: 是。
0: 149，这件衣服真的是必收的啊，必买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很百搭的，而且又是在秋天里面的这个很经典的一个款式。
1: 是的，
0: 你知道越是经典就越不容易过时，越会，对吧？就是在我们这个衣橱里面，它的生命力就会非常的强。再有就是这种羊毛的，就是接下来这种早晚天气，比如说温差比较大，因为已经开始降温了嘛。
1: 是的。
0: 就是我们看到天气预报，就是说接下来就整个的这个中国会有华北啊那一带就是开始大面积的降温。所以我们像这样的衣服就是满足了大家，既能够保暖又能够漂亮，对不对？就是我们能够兼顾到自己的美和整个的就是秋季的这种想要让自己能够穿得更加时尚的这样的一种需求。上台排队很高，我们现在把这个所有的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件衣服是一定要买的啊，然后浅蓝色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就这件蓝色是非常好看的一个藏青的颜色。
1: 是的，女款的话，如果您是100斤以下的，你选165；125斤以下的选170；150斤以下的选175。
0: 我插一句，如果你是在卡码的话，你就往大里买。
1: 对，往大里买一码。
0: 哎，你就往大里买一码哈。
1: 好，男款的话，120斤以下的你选175，140斤以下的选180，160斤以下的选185，190斤以下的选190。男款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带一件回去，因为男士的衣橱不需要多，但是一定要有金。
0: 是的。
1: 穿的太您太太穿的漂漂亮亮，您也要配得上您的太太。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只花199，您就能带回去一件。
0: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颜色的各个尺码已经快没有了，所以我一开始都没敢去试它。其实我自己很中意这件衣服的。
1: 这个太好看了，这件。它的整体感非常的强。
0: 对，你看它搭裙子搭裤子其实都是非常好看的，就是很正式的，但是又有很休闲的感觉。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为您带来的一整套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澳洲进口的这个羊毛衫。再有就是它是可以水洗和机洗的，很方便打理。02151119900。
3: My name is Fiona Yue.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at a scale that Merino & Co. does. As a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ee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 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 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 lasting fashion items are 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 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0: 带来的是澳洲全进口的整衣啊，整衣，我们不是羊毛进口，我们是澳洲全进口的整衣。然后我们现在的藏青色和浅蓝色，就是现在屏幕当中看到这两个颜色是卖的最好的。如果大家是在卡码的状态，大家就往大里买一码，然后因为这样让你在穿的时候更有这个余量嘛，对不对？毕竟秋冬季节咱们可能会吃的有点丰富啊，可能会身上有点小肉肉。然后呢，藏青色其实现在已经是很多尺码已经是备货不多了，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最上面的那一件藏青色的话，您需要抓紧时间。这我现在排队很多，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衣服其实很好打理，因为它是支持机洗和水洗的，支持机洗的，你就把它直接往洗衣机里一扔就可以了。这是来源于它非常好的羊毛做打底，以及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编织的这种对，就是它的那种编织的工艺，使得它不容易变形。
1: 对的。
0: 所以为什么我是建议大家女款起码两件体定，你。你两件订了都不到300块钱，
1: 是的，
0: 你订两件都不到300块钱。你想想看，你出去玩，你接下来有多少活动要出去玩？跟老朋友聚会，跟闺蜜聚会，要喝个下午茶，到华尔道夫的那个下午茶去喝一喝，然后明天去那个半岛酒店去喝一个下午茶，你不穿得漂亮一点吗？
1: 一定要有一件衬得出你气质的衣服啊！为什么我们说羊毛制品能衬得出气质？你想，所有的材质里边，羊毛制品是不是金字塔顶端的？它能把整个衣服的质感给衬出来，再结合澳洲的羊毛，美利诺的羊毛，我们不是普通的羊毛，不是澳大利亚的你所谓的澳毛，以前说的澳毛已经很贵了。
0: 我们是美利诺羊毛，
1: 我们今天是澳毛中的金字塔顶端的是美利诺羊毛。其次，整衣进口，就是所有的制作跟设计都是在澳洲做的。澳洲的时尚是我们全世界走的比较前面的，所以说你会发现澳洲流行的就是这种低调的时尚，
0: 它
1: 最经典的，对，最经典的格纹，
0: 对，
1: 格纹，你想流行了几十年了，一直没有褪色过，但是这个格纹就帮你做到这个衣服上，相得益彰。这件
0: 是是好，我们回到现场好不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藏青现在是卖的超级好，我怕大家待会儿一不小心眼睛挑花了，藏青色就没有了。给大家看细节，现在我就是藏青色穿在身上的，出去走动玩耍，出去拍照，然后呢跟朋友去聚会，这件藏青色都非常好看，它很出跳。然后给大家来，我们静静看细节啊，它编织的非常好，你看它的整个的衣服，我做这个动作，你看到有透光吗？有没有就是透光或者看得到里面的那种衣服的感觉？完全没有，对不对？而且你看我的手做这种动作，你都感觉不到它会变形，或者是担心有一些变形的问题，没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衣服它本身在处理的时候，它就已经考虑到了很多你需要去机洗的这些功能。所以这件衣服我们把那个牌子拿过来，对，就这张牌子，这件衣服我们是支持，是就放在这好了，就放这儿。我们是支持机洗的，
1: 啊，直接扔在洗衣机洗，没有任何问题啊。因为
0: 我们是可水洗的，
1: 可水洗可机洗的，哪里脏了您就局部的手洗，没有任何问题，不挑的。还有，如果是哪里整体脏了，您就扔在洗衣机洗。而且每件衣服我们不光来，我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啊。我们所有的衣服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生产商是澳大利亚美利诺有限公司，
0: 对，
1: 成衣进口。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呀，你们今天价格这么便宜，是不是原料进口？国内生产不是的。其次，在每一件衣服上面，来，大家再看啊，这个我相信很多人很熟悉，不是所有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商品都有这个绿色袋鼠标，一定要是代表澳洲的品质、澳洲的工艺，它才能获得这个绿色袋鼠标。所以说今天这个衣服，我建议大家自己买一件，您的兄弟姐妹如果不行，您也想帮他买一件，马上就要十一了嘛，送送礼也特别好。
0: 对，
1: 澳洲纯进口啊，一看这个标就知道是价格的。
0: 是的，送礼也是可以的。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所有的尺码支持大家去更换。但是呢，我建议大家呢，就是你在尺码在买的时候，你就往大里买一码，
1: 没错，
0: 就可以了。就相信高里，因为我是提前试穿过他们的服装的，然后他们的服装是卡码卡得很准的。如果你刚好是在那个公斤数的左右摇晃，你就往大里买一码是不会出错的。并且像这种羊毛，稍微大一点，稍微松一点，穿着是舒服的，对不对？穿着是舒服的。那像今天的这个衣服，就这一件藏青色是目前卖的最好的一个颜色。这件衣服其实也是他们的橱窗款，
1: 是的，
0: 就是今年最受欢迎的一个橱窗款，就是这个藏青色。你如果出去旅游啊，下面配牛仔裤，配仔裤，配那种弯刀裤，配休闲裤，可以的。那你说你要去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比如说你要去那个华尔道夫，或者说要去半岛喝下午茶，你配一条裙子，然后上面搭这个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这会儿上的排队非常高，我提示大家，因为我们今天的女款，我为什么反复强调大家女款是一定要买的？你看到有149，你也看到有199，对吧？其实它俩本来都是199，
1: 没错。 错，
0: 就是男款和女款本来都是199，那后来女款做了一个降价，做了一个直降50，所以今天的女款就变成了149。那你看这个颜色也非常好看，我不知道大家买到这个颜色了没有？
1: 这个颜色就比较清纯，
0: 这个颜色很嫩
1: 啊，很嫩很嫩，
0: 很嫩。嗯，你100来块钱，你有的时候买一件 T 恤都要100多块钱，对吧？你买一件优某裤，还不是羊毛的，
1: 对，
0: 都要199，都要200，对不对？我们今天才149，我是羊毛的。所以你想想看，整个的这个面料和品质是说得了话的，并且它这个版型上是帮大家支持可以去机洗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是在颜色上面会有一些纠结，不知道该选哪个颜色，你其实可以买个两件回去你试穿一下。
1: 对
0: 对，你看我把它扎在裙子里面也是 OK 的，对吧？我把它扎在裙子里面也是很 OK 的。然后我把它拿出来，其实配裤子，像这个颜色，菱格纹、学院、复古风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看，就是这个衣服的最大特点就是显瘦显白，然后这个衣服最大的特点就是显年轻，因为它就是宝宝的颜色。你看宝宝的衣服就是这种嫩嫩的黄、嫩嫩的粉和嫩嫩的这种天蓝色，所以就是两个颜色我是建议大家都可以买回去你来试穿一下。你相信我，这两个颜色其实如果你是家里面很多是牛仔裤啊，或者是这种休闲裤，这两个颜色都好看的，
1: 对
0: 啊，绝对不会就是买回去会有失望的。
1: 对，你配衣服非常的好配，这两个你看高老师深色系配深色系也非常的漂亮。
0: 对啊，你看我裙子没有变过。
1: 对，刚刚那个浅色系配这个深色系好，这就是我们说的澳洲的那种我们的澳洲的慢时尚，这种时尚的一种的。您看这件衣服简简单单，但是它在细节上面那种经典的英伦风格，
0: 对，
1: 就做得特别好。男款也不用说了，
0: 男款是这样的，这个颜色快没有货了。
1: 这个颜色真的好看，
0: 这个颜色豆绿色我一眼看中，我觉得这个颜色豆绿色是真漂亮。
1: 对，
0: 就这种绿豆纱的颜色，
1: 对
0: 啊，绿豆膏、绿豆纱的颜色，就这个颜色，它跟它的那个面料哈，面料的品质非常。然后是双层的，
1: 对，
0: 里面是一层，外面是一层，
1: 双层，
0: 它是双层的，
1: 双层织法，
0: 所以它的编织，来，我们镜头推进的看一下，这里面是一层帮你编织的，是一层面料，然后外面又是一层面料，
1: 对，
0: 所以它这个面料厚实的不得了，你看还能看得到小孔吗？完全看不到小孔，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是双层的面料，这个就是纯深秋都可以穿的，
1: 是的，
0: 甚至你在冬天，你说你如果在比较冷的冬天，像有些人喜欢里面穿短袖，外面。

0: 我们的排队一直很高哈，商谈排队一直很高。我们有一位顾客一个人订了三件，一个人订了三件，就是这个颜色他订了不同的尺码，订了两件，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浅蓝色他订了一件，他一个人订了三件。所以我就是跟大家讲说，很多人在抢货源。其实你想想看，现在买这种进口的全进口的整衣，这种价格是不可思议的，
1: 肯定是不可思议。
0: 如果不是进博会，我记得他是去年参加了进博会的。
1: 去年参加进博会，因为是首次登陆中国就来到的是东方购物，所以品牌方对东方购物是全力支持，说今天这样新品首发，女款直降50%，男款他说不能说男款又要降女款，但是我们照顾到东方购物多数为女性客户，所以说我们选择了一个款式，就是女款降了50%啊。嗯，所以说今天抓紧时间，你想100多块钱，您出去吃一个午饭吧。但是今天带回去的是一件澳洲成衣进口，而且采用到的原料是美利诺羊毛的，做工是在澳洲的。今年的最新款式您带回去，您想，而且这件衣服太好搭了。太百搭了，嗯，
0: 它刚好就是秋款，
1: 对，
0: 嗯，所以说刚好就是秋款。
1: 这款衣服一直是卖得很火爆，但是一旦售罄了，我们是没有预约的，因为我们是成衣进口，要漂洋过海过来的，
0: 对，没有预约，然后码子卖完就基本上是没有了的，
1: 是、嗯。
0: 所以像今天的这个衣服，它就是很少量的给大家做一个相当于爆款的这个销售。男款是我们的豆沙色是卖得非常好的，这会商台排队非常高。其实如果看中了的话，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多订两件，因为这个颜色这个。这个款式这个价格都是不复存在的，未来对不对？
1: 没错，嗯，抓紧时间了啊。男款的话我觉得一定要订一件回去，因为这件衣服啊从现在你一直可以穿到将近深冬。
0: 我一直看到排队很高，你看看、
1: 排队，
0: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想要问一些问题。
1: 我觉得您
0: 排队非常高，
1: 您先把名额抢下来，您不要说哎我等在那里问问题，一个个排队，等你排到您了衣服没了。因为还是去强调，所有的衣服都是成衣进口的，一旦售罄是没有预约的，因为漂洋过海过来要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啊、抓紧时间在十一之前。
0: 我们的藏青可以加一点货吗？藏青已经快没有了。
1: 加不了货。
0: 加不了货，
1: 除非
0: 别听我们介绍了，藏青已经快没货了。导演已经在耳机里跟我说了，就是藏青已经快没货了。你们还在这问问题？100来块钱的全进口整衣，全进口的可以机洗的，可以水洗的羊毛的这个羊毛衫就没了，就没货了。0215119900。

0: 我们再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大家是在100-120斤左右，我建议大家买170，就是码数往大里买。
1: 是的，100斤以下您选175，125斤以下您选170。如果你是100，就像高老师说120斤左右的，您就选170，没问题的。150斤以下选175，这是女款的啊。如果
0: 卡码往大，
1: 对，卡码就往大里拍，因为这个衣服的弹性特别好。男款的话，120斤以下选175，140斤以下选180，160斤以下选185，190斤以下选190。男款我觉得一定要带一件，男士的衣服不要多，一定要
0: 好。不是男款可以不带，但是女款一定要带。
1: 女款必须要带。
0: 对，因为女款
1: 降50了，
0: 只降了50，不是只降了一点点。是这样的，如果你发现哪个尺码是没有货了，你就不要考虑预约的事情了。今天是没有预约的，因为这个是全进口的。然后你能够抢到哪个尺码，你就抢哪个尺码。这批货源其实它就是一点点的货。当时是全进口过来的，刚好也是给大家相当于开一个小洋荤，给大家感受一下，就是澳洲的这个美利诺羊毛全进口的这种短袖，我们以前没有卖过嘛，
1: 是，
0: 我们给大家感受一下，所以价格上其实做得非常亲民，在199的情况下，今天又只降了50块钱，所以相当于就是可能你在外面喝个下午茶的钱，我们今天就一件这么好的衣服带回去了。商台排队一直都非常高，我不知道大家想问什么问题，你们可以先把想要的那个尺码抢下来，回头再慢慢的问问题哈，一定能够帮大家来解决的，0215119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境，
2: 成为心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哇，好久没吃这么爽爽的带鱼了。我跟大家讲啊，在夏天的时候，尤其在咱南方上海的时候，吃点那种糟卤的东西，嗯，哎呦，美味的不得了，舒服。我不知道前不久那个这个什么足球赛什么，大家是怎么度过这炎炎夏日的？反正不管之后怎么样啊，我们该看一些什么剧啊，该追什么玩什么游戏的时候呢，或者小朋友啊、老朋友啊聚会啊什么的，您都可以把这一锅来往上一摆，挺好的。糟卤的东西，我们今天给您介绍的是赞大个的带鱼，来自于舟山的。
1: 对，东海的舟山的糟卤带鱼，嗯，然后还是三阳盛中华老字号的品牌啊，嗯。今天如果出过门的，应该是感觉这个体感温度，嗯，我刚刚一看手机，居然今天体感温度是40度，40度啊，难怪在家的时候胃口不是特别。特别好，但我们上海人其实包括南方人都知道，嗯，夏天糟毛豆、糟花生、糟鸡爪等等的，在家里面都能做，嗯，而且做起来呢，相对而言也属于比较方便的。但是糟卤带鱼想吃这一口，嗯，家里面要起油锅，特别麻烦。而且现在东海还是我们的休鱼的时候，
0: 对，
1: 所以今天来三阳盛的这款糟卤带鱼，从去年七月份到今年七月份哦，嗯，一年时间没来了，哇！所以今天这档直播是我们今年2026年的第一档直播，
0: 等了一年。
1: 对，但是很可能整个夏天我们也就来这一回，嗯，因为现在不出去捕鱼嘛，大家懂的啊。
0: 是的，
1: 今天这个性价比特别划算，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啊。
0: 许明，你吃了？光顾吃了，
1: 没事没事，我跟大家说，
0: 来吧，
1: 挺好吃的，
0: 好吃好吃。
1: 糟卤带鱼在我们三阳盛的门店是有卖的，就这一盒250克半斤的分量，
0: 40,
1: 你看看多少钱？
0: 39.9，
1: 不算贵。
0: 对吧？
1: 不算贵，因为毕竟是东海舟山的海鲜。
0: 是的，
1: 小40块钱一盒啊！来看看东方购物今天性价比，
0: 拿回去啊，2、4、6、7，
1: 40×7要多少钱？
0: 47280。
1: 我们今天呢，199，
0: 便宜了给你进100块。
1: 你自己不用去南京路了，不用去三阳盛门店了，不用冒着40度这个体感温度的高温自己出去拎回去，对吧？东方购物全部都是冷链帮你配送到家，然后你想吃这一口的呢，可以多囤两套。为什么？今天全部都是6月中下旬之后的新鲜批次，因为毕竟一年时间没来了嘛，
0: 是
1: 给到您都是新鲜批次啊。你把它放冰箱冷冻室，这个一定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放冷冻室。为什么要放冷冻室？配料表当中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首先带鱼，然后香糟卤，香糟卤里面有什么？
0: 香卤
1: 水、香皂、黄酒、食用盐、白砂糖、蜂蜜、味精、香辛料，没了，
0: 可香可香了。
1: 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通通没有，
0: 是，
1: 好吧？
0: 好。
1: 然后你再看我们带鱼，会吃的都知道，吃带鱼吃哪儿的？东海的。哎，但是你知道更挑剔的吃哪儿的？
0: 哪儿的？
1: 舟山的。
0: 点名道姓。
1: 所以我们今天来东海舟山的带鱼，三阳盛的老字号老品牌。而且回去之后是这样一盒一盒装，你知道为什么做成这样一盒一盒装吗？这个盒子你就吃完了就扔了就行了，都不用碗呀碟呀干嘛什么的了。而且这盒子是 PP5 可进微波炉高温加热的材质，对，所以你冰箱拿出来自然化冻，冷吃适合，热吃你要盯一下也行。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品质到底怎么样啊，因为今天核算下来性价比特别高，很多爸爸妈妈就比较担心了，你这个糟卤带鱼做起来那么麻烦，还是老字号品牌，还是舟山的这个带鱼，
0: 是不是
1: 你是不是很小的？
0: 对，我也想说这
1: 是不是边角料，是不是都是那种杂七杂八的？
0: 是吗？是吗？
1: 然后你看是不是杂的烂糊糟糟的那种感觉？
0: 是吗？观众朋友们，
1: 你看看去头、去尾梢、去内脏，帮您处理的干干净净。对，然后有一说一啊，今天这个里面啊，250克，我夹了这么多出来。你自己要去买带鱼回家，自己去料理，自己去烹饪，是不是很麻烦？然后来
0: 一点点汤，
1: 一点糟卤
0: 汁往上一浇，美，要鲜到真的是鲜的不得了，
1: 鲜，
0: 真的好吃的。
1: 夏天呐，为什么好糟香糟这一口？对吧？解腻清爽，
0: 是，
1: 还开胃，是不是？
0: 好
1: 香。然后有一说一啊，舟山的带鱼，它不可能很肥。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可能很宽呀，或是什么样子？
0: 对，它是特色。就是
1: 其实跟水温、跟生长、跟捕捞都有关系。所以啊，如果你看到那种特别肥、特别厚的，他跟您说是东海舟山的，您自己留意一下，对，怀疑一下。但是舟山的带鱼好在哪儿？好在它肉细，
0: 是
1: 肉鲜，肉嫩，刚刚许明已经把一整块吃完了。
0: 当然了，他没注意，我早就吃光光了。
1: 对，我跟大家说，其实你知道我们上海人夏天喜欢吃白肉，喜欢吃海鲜，喜欢吃一些这种清清爽。 爽爽的。嗯，但是在夏天的时候，你带鱼买回家怎么做？清蒸，就了不起就清蒸了。
0: 是啊，是啊，
1: 清蒸了你总归会吃腻，对吧？像这种油锅里面煎一煎、炸一炸，再去什么糟啊什么的，不太会去做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山羊胜的老师傅帮您做好的，好吧，帮您都是处理好的。而且山羊胜是中华老字号，所以这个香蕉的味道、遭罪的味道，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哎，
0: 再保证一下吧，
1: 保证大家漂亮吧，干净啊，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
0: 好，看价格，咱们今天拿回去的一共是七大盒。
2: 对，
0: 我刚才看了也瞄了一眼啊，近2块钱啊，再减个5块钱的 APP 下单，再减5块，
1: 相当于190吧？
0: 哎，190的话你减下去了，哎呀天哪，便宜的不得了！我真的说是从原来的你按40块钱一盒，4280到180来块钱，几乎给你便宜了100块，
1: 是
0: 几乎便宜了小100。
1: 反正就看到直播就抢吧，云南的、广东的都抢，因为去年7月份来过一次直播，后面没直播了，
0: 记得隔了一年，就到是今年的，又到今年7月份，正好一年时间了。所以我们下一次还直播时候，不知道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3: 一到天干年，阿拉屋里向的必定要摆个一道菜，就是糟卤汤。往年侪是我自家做哎，做起来的老复杂哎，又要鸡，又要打，又要卤。做好以后，总归是满头大汗啦。搿趟子我看到山羊城的糟卤汤，我就买了一盒。当我一当打开来哦，里向的糟香扑鼻而来，而且伊是用舟山汤，肉头老厚的啦。我一吃，哎呦，比我自家做的好吃。因为呢，伊是用糟香裹了。就像混了每一块的汤高头，搿鱼肉吸足了搿卤汁，我咬一口，先是弹滑紧实，接下来一个醇厚的卤汁来了嘴巴里向迈开来，咸鲜当中带了一点点的甜，一丝丝的回甘，伊也没油炸的腻口，就是清清爽爽的一种鲜，伊。酒香不冲，鱼肉不杂，一眼也没腥味哦。吃一块两块是停不下来哦。最最关键的是，一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阿拉吃了也放心嘞。
0: 看这个船头，就想站在船头说：“来，出发，向前！”给大家来去干嘛？打鱼啊！这现在能打吗？不能。
1: 每年5月1号啊，每年5月1号到9月应该是中旬吧，都是我们的休渔的时候，对吧？这个时候呢，船是不太会大量开出去，然后进行到深海捕捞。对，每年9月份中下旬会有开鱼节嘛。等到那个时候的话，然后船开出去。因为我们这带鱼的话，本身也都是深海自然捕捞，也不是什么人工养殖的，
0: 对
1: 不对？然后还有呢，东海的确实，东海三巨头嘛，黄带鲳、带鱼、黄鱼、鲳鱼特别鲜。其实为什么会？特别鲜，跟这个洋流、水流、水温，对吧？包括这个海里面的一些鱼吃的饵料啊等等啊，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吃鱼吃虾真的是认产地的，
0: 尤其是
1: 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是东海的之外，还是舟山渔场，
3: 是啊，
1: 舟山渔场全世界知名的几大渔场之一。你说这鱼能不好吃吗？
0: 能不鲜吗？
1: 对，然后再做成上海大家喜欢的，现在三伏天都好的这一口，对吧？糟卤带鱼，不需要自己起油锅。
0: 我问一下啊，这个亚玲，你在家里面自己或者你父亲母亲有在家里弄过
1: 糟卤料？我们家从来不做糟卤带鱼。
0: 为什么不
1: 弄？我们家会做糟鸡爪、糟鸡，这个已经是我们家极限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你鸡爪、鸡翅，我就放锅里煮一煮就行，煮个几十分钟也就好了。带鱼不一样啊，带鱼那油温你给要油温过热，对吧？油热。
0: 我跟你讲，在几天
1: 热腾腾的
0: 家里带鱼做不好的话，你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吗？
1: 小的时候呢是这样子的，小的时候家里面小孩喜欢吃这种干煎的油炸。
0: 是，我也爱吃这种类型的。
1: 这油就是，哎呀，这个一下锅，就妈妈就手上有时候会油星子溅到脸上，对，
0: 烫伤了就。
1: 对，
0: 还有那个鱼要弄不好的话，它容易散成碎沫沫。
1: 哎，对，煎不好，
0: 对，
1: 煎不好，
0: 特别煎，有的时候煎不好。
1: 看就是，
0: 最后就爱吃带鱼，但是就爱这口，我也是爱这口。这个带鱼的一般南北方都爱得不得了，尤其是这个煎的这种做法。我们今天呢，但是北方没有这种糟卤 料，嗯，就我们没有这种习惯。
1: 我不知道北方夏天什么气候，反正上海的话，因为南方
0: 就一定要吃这口是吧？
1: 对，夏天就好这口，因为跟气候有关。
0: 确实，
1: 本身这气候就湿热湿热的，人坐那儿不动都是一身汗，没什么胃口，所以像这种糟卤的就特别的开胃，
0: 是，
1: 对吧？一吃，
0: 我刚才一吃就是这样的。
1: 白粥，
0: 哎，就是这样的。
1: 你现在不是5:15时间吗？对吧？晚上的时候开一盒，老两口开一盒，
0: 开一盒，
1: 开一盒就行了，
0: 咱就开一盒，
1: 一盒半斤，一盒半斤，一人来点这个粥啊，或者是什么这种红薯啊，这种什么绿豆啊，绿豆粥啊什么的啊，
0: 就可以了呀。
1: 对，就很舒服呀。
0: 如果你愿意晚上也省着那个麻烦，白米饭咱自己蒸也不热，
1: 对，
0: 就放在厨房里蒸好了呗，电饭煲。
1: 对，
0: 然后你开了一盒了，咱们冷冻好的时候一开。自然什么？自然解冻就吃了，哎，就好了，就这么简单。
1: 可以自然解冻就吃的，因为糟卤的东西大家都习惯把它放冰箱里面的，对吧？就是冷吃的嘛。但如果你说我实在想要吃热的等等的，你也不需要把它倒出来，倒出来专门的容器啊，
0: 折腾一下不需要。
1: 我们这个容器这个盒子啊，全部都是 PP5的这种啊，就是这种材质，环保材质，
0: 而且可以放微波炉，
1: 然后冰箱冷冻，对吧？耐高温啊等等的啊。然后这个其实你还可以儿子女儿去公司直接把当便当盒，就是一盒带。我跟你讲，
0: 半盒是米饭，半盒是菜。
1: 你算过我们今天199块钱是7盒，
0: 对啊，
1: 一盒才2来块钱，
0: 对啊，
1: 20来块钱。你要是现在自己叫个外卖，2来块钱能叫海鲜啊？
0: 那肯定不可能。
1: 对呀，
0: 我跟你说，我叫个炒饭也不过是炒了一些所谓的肠啊，只是这种肠还不是说真真正正的纯海鲜进去，你明白不，观众朋友们？你放点鸡蛋不错了，
1: 虾就不错了。
0: 炒饭一般放点鸡蛋，我昨天刚听，放点鸡蛋，放点肝肠什么的，没有一个是真实存在的海鲜类的东西，你就只要20块钱左右了。
1: 对，
0: 观众朋友们，你看看我们今天的，给大家，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一盒首先我们的分量是250克，半斤。半斤啊，半斤，然后是去头去尾烧，不带内脏的，是熟食。而且大家不放心这个量的话，我可以看一下，我们是透明的盒子包装，
0: 都看得到。
1: 你看看这个盒底，整齐吗？这罐是新的，没开过的哦。
0: 大家看，而且
1: 整齐吗？
0: 再看看那个汤汁，也没有说满到一盒吧，
1: 来，
0: 没有说满满一盒吧。
1: 看到没有？你看到透明的盒身里面就能看到我们的带鱼的卖相、品质，对吧？到底是什么样子？
0: 真的，
1: 你说这一盒在我们门店40块钱一盒，也不算特别贵，
0: 真的。
1: 对，也不算特别贵，对不对？主要的是什么？我们是三阳顺中华老字号品牌，
0: 吃起来靠谱。
1: 老字号代表什么？我们原材料正宗，对，加工过程卫生，对吧？食品安全放心，同时来口味帮您做的地道。配料表带鱼，然后香糟卤，香糟卤当中都给你写的干干净净、清清楚楚。
0: 对的，
1: 是不是？包括白砂糖、蜂蜜，哎，这是根据我们上海人喜欢的味道。你自己在家里面糟个鸡爪，你怎么糟的？
0: 不太好调，
1: 就买一瓶糟卤往里面一泡就好了，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还有味精香辛料，是不是很讲究啊？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产地是舟山，
0: 舟山，
1: 哎，浙江舟山，就宁波当地人吃海鲜，也认的，要认的，
0: 我们的
1: 什么舟山渔场啊，等等的。
0: 生产日期是6月份，
1: 6月中下旬及以后，大多数观众朋友拿到是7月份的，好吧？
0: 反正
1: 对，反正这个肯定是这个叫什么呀？新鲜的，
0: 新鲜，肯定新鲜，你安心。那我能尝尝吗？
1: 可以啊，我开一罐，好吧？
0: 开一罐，
1: 来，
0: 开一罐，让我也见识见识。
1: 来，
0: 咱今天这个带鱼。
1: 就这样子的，开开来看到没有？就是这样子的啊。然后来吧，我们。
0: 哎呦，这大块的，真的是不错的啊。
1: 对，不错。
0: 我们要去头去尾。
1: 而且它给你炸的火候控制的是不是很好？对吧？有一些你知道，有一些带鱼，它不管它火候，直接往油锅里面就一炸，炸的都干了，你知道吗？就那肉都缩的都是这吃起来
0: 就完完全全就是感觉贴着骨头了。
1: 你喜欢吃东海舟山的带鱼，无非是还想吃它的肉细嫩的口感，对吧？那我们今天你看这个炸的火候是不是也讲究？
0: 给你先挑，你挑完之后我再挑。
1: 你挑吧，没事儿没事儿。
0: 你先展示，展示完我再吃。
1: 看看这个肉。对吧？而且小时候的话，喜欢吃带鱼的话，也是因为相对于啊，相对于淡水鱼，什么鲫鱼啊，什么草鱼啊这种来说，就是海里面的鱼，它的鱼刺处理起来更简单一些，
0: 因为它中间主刺，
1: 就边上这背脊上面一根，然后中间一根主刺，对，吃起来就很方便。
0: 相对来说，带鱼还真不容易扎到你，比如像一些黑鱼什么的小毛毛刺儿，你就真都弄不好，
1: 就是不高兴吃。
0: 对，你要这种是你大刺儿，你在嘴里一碰，哦，有刺儿吐出来就好了。
1: 对，
0: 其实很容易的，我得弄一块，
1: 你弄，
0: 我弄一块了啊。
1: 就这个真的，它的咸蛋。
0: 我刚才看到这块也好吃，
1: 就是它的咸蛋啊什么的，非常的就是适中，因为家里面。
2: 我
1: 你自己做那个什么，
2: 蛮厚实。这种薄厚我觉得是最入味的，你不能太厚，太厚的时候就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我不太喜欢。
1: 你买
2: 就嚼不嚼
1: 难受。你知道为什么吗？那你买到的可能就是热带那边的带鱼，看着肉很厚，看着鱼很大，但是肉很老。
2: 我跟你说，这老筋道了。
1: 那当然。
2: 而且它那里面小不容刺，因为它炸煎过还是炸过来的，你就那个处理之后，
1: 煎过，
2: 它不硬的，它完全可以嚼哎。
1: 是的。
2: 完全可以直接嚼掉。哇，这个肉是。最后是大家看我还咬了一下，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容易，而且是一整块一整块的。
1: 对，
2: 你在家里面给小宝宝吃的话，大家注意一点点都没有问题的。
1: 我就问你，给他挑挑肉，好吃不好吃？
2: 好吃。
1: 然后腥不腥？
2: 不腥。
1: 对，就是很多人会担心，会担心这种问题，对吧？像这种包装的熟食，有的时候它用的原材料不好了，或者呢这个鱼捕捞上来呢，因为这个储存啊或者什么运输啊什么的，导致这个鱼腥啊等等的。但是我们吃下来，因为我们是中华老字号，所以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这些
2: 问题。我给大家看看，刚才就是亚林不说那个背部的那个小长刺嘛，这一脚我稍微的弄一弄全下去，就好容易处理的干干净净的。然后你就这样，哇，过瘾！
1: 有没有感觉？
2: 过瘾！
1: 有没有感觉想来一碗饭？
2: 这个怎么回事？这也太不到位了，为什么没有米饭？
1: 来一碗饭，
2: 没有米饭不尽兴。
1: 我真的提示大家啊，我们真的因为就是三阳盛的这个带鱼的所有的一些，包括我们之前也有卖其他的糖醋带鱼，每年直播也很少，直播次数也很少，然后这个香糟的糟卤的带鱼更少。
2: 好了，一根棍儿。
1: 去年七月份
2: 吃完了
1: 就卖过一次，今年的话到现在七月份也是第一次来，好吧，就是。因为为什么
2: 好吃好吃好吃，
1: 对，为什么跟大家解释一下，就为什么来的次数那么少，包括现在是七月份的时候，也不是我们捕鱼的时候，就价格大家懂，成本大家懂啊，所以东方购物今天20多块钱一盒，真的，
2: 这真的是值的，你这里面水其实真的不多的，即便我们是有糟卤料的话，它就一点点，
1: 真的一点点，一直泡在里面，
2: 对的，
1: 对，
2: 来看啊，配料干净，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任何的色素，
1: 是的，
2: 市面上这一盒250克，40块，4780，
1: 对，
2: 我们今天199的情况下，拿出微信再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100来块钱再减5块，
1: 对，
2: 您这种一算，你相当于180块钱左右，190块钱左右吧，
1: 是的，
2: 几乎给你便宜了个小100块，
1: 哎呀，后面还要热好几天呢，对吧？你抓紧时间订，
2: 对，赶紧在家里面稍微做个米饭，这个就欢一欢，再常温一下解冻，你就直接吃了。连你不愿意吃蔬菜的，你后面补点水果也行，你就这个就对付对付菜就可以了。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咱们今天的日期是
1: 六月中下旬以后的
0: 生产日期啊，最新鲜的了，新鲜的不了。八个月的保质期呢，咱保存的时间呢？
1: 冷冻啊，冷冻。
0: 存，对，我接下来就问你，存储的方法是冷？
1: 冷冻，一定要冷冻。啊，就是你要吃的话，提前拿出来放在冷藏室里面去解冻，让它自然慢慢化冻就行。嗯，刚刚品牌方很负责任的，因为我之前说了什么加热，他们说糟卤带鱼不建议大家加热吃，不建议大家。
0: 如果想吃到更香的味道，
1: 你就直接拿出来化冻就吃就可以了。
0: 可以，
1: 对。
0: 不管怎么吃了，反正这个季节是正好合适的。嗯，我们今天在家里面，你刚才我们有一个摆盘，刚才上一段是突然之间给大家看一个摆盘，对，
1: 我
0: 家里面就这么摆。
1: 家里面确实，糟毛豆、糟花生会吃，糟鸡胗、糟鸡爪，什么也都会吃，因为家里面做起来相对而言没那么复杂。糟虾也会做，但是做的少，因为虾肉厚，不太容易入味儿等等的，对不对？但是你看，像这个是不是带鱼？相对于而言，不太会去家里面经常做。反正我们家糟带鱼从来没做过，嫌麻烦。但想吃吗？想吃这口的。是不是上海人没有说不喜欢吃带鱼的？对不对？但是呢，只不过呢，你去买带鱼的话，大夏天图省事儿，就可能只吃清蒸了。清蒸也好吃，但我们想换个味道呢，对吧？40度体感温度的时候，吃啥都觉得不香的时候，你不来点糟卤的吗？
0: 我刚才吃起来，我就觉得差晚饭啊，所以跟他亚丽说，许明是不是觉得差点什么？
1: 你说为什么？就是南方人，像包括浙江啊、江苏啊、安徽啊，都在大夏天三伏天的时候就想吃糟卤的。
0: 那就是一个气候和生活习惯，
1: 是
0: 对的，这个就是不一样。来吧，我给大家看看，咱拿回去用的是七大盒，一盒当中是250克，专柜的价格它就是40块钱，
1: 对，
0: 39.9块。
1: 我们这个专柜是三阳盛啊，老字号，不是这种随便
0: 啊。
1: 对，这个大家懂的啊。哦，
0: 这个必须是明码标价的，不是自己想叫多少钱就叫多少钱的啊。
1: 是的，
0: 跟咱的品质是有关系的。我们今天199，你知道4期280吗？我们今天199元，自带积分盒，拿出 APP 扫一扫，这里再减5块钱，这个东西能减5块钱，那可是减大头。你要说1999，你减5块，你不觉得怎么样？那是5G100多块钱，那很是厉害了。
1: 对，但是这个东西呢，就是个商品，不是个东西，是个商品，就有一个缺点，就是缺点直播太少了。去年7月份卖过一次，
0: 是
1: 今年，因为我看到，对，因为我看到很多爸爸妈妈现在排队的，排队的话你扫码也可以，
0: 扫码呗，别排队了。
1: 对，或者 APP 或者1号键自动订购啊，因为这个商品是值得大家去抢的。
0: 对，
1: 为什么值得大家抢？吃的放心啊，吃的踏实啊。三阳盛多少点心啊、熟食啊，在东方购物都卖得很好啊，是不是？我们是中华老字号，然后这个糟卤带鱼就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这个味道。配料表当中，你看它的用量，你就能看得到的。带鱼、香糟卤、香糟卤当中水、香糟、黄酒、食用盐，然后白砂糖、蜂蜜、味精、香辛料，是不是？然后是不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东西？而你自己家里面糟个鸡爪，也就是香糟。

0: 母加个鸡爪没了、嗯、我们还要放这些料帮您去调和一下口感。嗯，然后产地浙江舟山的舟山渔场出什么的，出小眼睛油带鱼、嗯、小眼睛油带鱼是不是价格更贵一些、嗯嗯嗯、是不是肉头更鲜一些、嗯、对吧。然后来每一盒呢我们是250克半斤的量，嗯，顾行我也给大家写得很清楚啊，大鱼等于70%以上啊、嗯、这个是非常放心的。然后是这样盒装、嗯、你回去之后就这样放冰箱冷冻吃就可以了。嗯， PP5 这种环保材质是不是很放心，就这个底下装的这个容器它都很厚实，嗯，然后很多爸爸妈妈吃完了之后这个盒子都洗干净了、嗯、然后土鱼骨头啊干嘛呀什么的
1: 都
0: 可以二次再利用。
1: 对，好多爷叔老师们呢是真的是节省、
0: 啊是啊、你切个小葱花蒜末呀都往里面这一放嘛，对吧，都可以的。
1: 还有一些那个小凉菜腌的什么小菜，
0: 啥老爷叔，我们家也会这样好吗？
1: 那你已经是老爷说的好例了，老阿姨的好例了。
0: 会当家，这要持家有道。来看看这个一盒啊、哦、半斤的量、嗯、你看今天20多块钱是不是划算的。
1: 哎，其实个头是可以的、
0: 就是、个头是可以的，就给您看看品相、嗯、品相是不是也可以的、嗯、一直跟大家提的就是说便宜的东西啦真的满大街都有的啦、嗯、但是你要买到先看品质、嗯、对吧，要撇开品质你去谈价格不公平、嗯、不太公平，好吧，
1: 对的。
0: 然后这个全部都是舟山的，
1: 而且我现在发现呢、嗯、在网上或者是其他的小瓶上手机上买完之后啊、嗯、好多吃的你就不敢买了，上过一次当之后啊，吃过亏之后啊，他就不敢在那个手机上买。
0: 东方购物的5111991910电话一直都打得通，
1: 一直打得通，
0: 对对，
1: 我们一直都在，在20多年了，
0: 对，
1: 大家懂我的话意思。
0: 你知道，像我之前有时候买东西啊，问客服啊，就是半天不回话。哎
1: 呦，你真的是
0: 烦死，真的对。然后我们看这个肉头，嗯、哎呦呦，你看这肉，
1: 看我们的肉厚实，
0: 你看这肉，我夹下来之后，嗯、你看这肉。它是不是都整条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都整块的新鲜的，
1: 它不是那个稀里哗啦的散散的、
0: 保证大家一定用新鲜的带鱼、嗯嗯、哦，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加工出来的，
1: 是的，
0: 所以这点是非常关键的、哎、因为要是不新鲜的话我的配料表里面要加很多东西，嗯，很可能还能吃出这种新的味道、嗯、对不对。
1: 我们今天这个配料表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啊、干干净净，
1: 再给大家保证一个、嗯、不添加
0: 防腐剂，嗯，包括香精，包括色素。对，
1: 今天这个价格大家闭着眼睛买吧，嗯，
0: 是
1: 多买个几盒，外面要是下雨了不管盛暑啊还是烧得不得了不愿意动了，开上这一盒稍微换一换，很快解冻之后了，你在家里面配上米饭就香喷喷就吃了。
0: 对，提醒大家啊、哦、真的直播很少很少啊、嗯、要是今天这档再错过了，要不然等到明年2027年了呀。嗯嗯、啊，对吧？嗯，是不是？
1: 对，是到2027年，
0: 2025年，
1: 是呀、啊，现在是7月份了，你加个八都已经2027了。现在这个世界杯应该还有两场才结束啊，正好到家里面，咱老爷子、老爷叔、嗯、兄弟们，咱就开个什么，配点毛豆什么的，对吧？
0: 对，
1: 可以一吃，多香啊！打电话订购吧，还有最后的13分钟。导演老师，我们现在这个备货还剩下几套了？是不是也快没有了？如果一旦售罄的话，那我们就
0: 待会儿问问品牌方人吧。
1: 最后24套。最后24组，
0: 那抓紧了，
1: 打电话订、嗯，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02151119900。
2: 我当啊，十一五天吃的，5天因为啥道理啊？天干热，吃糟卤物事相当好，而且呢，我现在晓得了，糟蛋个味道噶好。这个糟蛋啊，哪能不要讲看看自家做，老难做啊！饭桌前开油锅，屋里向侪是股油好味道，而且做出不一定好吃。对吧？而且老麻烦的，咸蛋熬不准的，吃不准，咸淡咸不咸，这个装当用不着的，买得了就好吃，开开了就好吃。到夏季个，每家人家侪需要的，而且每家人家也老欢喜吃的。所以我就讲，这个早当我趁着要回去去买两天回去去，把屋里向人吃吃，尝尝味道，这个早当的味道。

0: 本档负责最后的十五组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这个货一旦收信以后呢，我们再问一下供应商老师吧。
1: 还在等他们的答复呢。
0: 他们还在等老师的老师的答复。
1: 对，因为现在如果是九月份之后的话，十月份啊，我们可以说啊，家伙啊，这个我们可以替大家做主的，因为为什么？我们有鱼啊。但是现在，对吧？每年五月份到九月中，像应该上海人，我们这边都应该知道，这手机短信上我都收到过短信，对吧？五月一号开始，我们是休鱼的时候，就不捕鱼了。
0: 对，
1: 不捕鱼了，所以你看。像现在这个时候大家去买带鱼，去菜市场去超市买带鱼的价格也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还是东海舟山的，舟山的小眼睛带鱼，是不是味道更鲜美呀、肉头是不是更细腻？
0: 你回去嚼一嚼，吃一吃，你就知道亚玲说的一点都不假。
1: 对，你要是但凡说吃过了，哎呀，这肉干的、老的或者是什么的，不是舟山的等等的，我们不可能在东方购物，对吧？卖那么长的时间，是不是？所以一旦一个商品食品投诉率很高或者不好吃或者什么样，我们这商品早就下架了。
0: 再一个，因为它确实这个价格有点低，作为供应商呢，尤其是三阳盛这边，他就不愿意把市场价格有点老卖，人家就紊乱了，到时候人去那儿。怎么找啊？人家到专柜一看啊，你东方购买二十一盒，你在我们这儿卖四十，你们专柜人家就不愿意了嘛。
1: 对，
0: 人家也不太会卖得动，大家要理解。
1: 所以啊，
0: 我们就极少的节目其实。
1: 对，所以去年就卖过一回，真的卖过一回。
0: 今
1: 年到七月份了，七月份了，就过半的时间，我们也就第一回来做直播。
0: 是。
1: 而且问他们说还有下次直播吗？都不确定的，都不确定的，好吧？所以今天甚至卖完了之后都不知道能不能加货。你就现在有现货，还有一点点库存，可以。
0: 就十几套了。
1: 可以自动订购 APP 下单扫。左下角那个二维码，对吧？
0: 这里扫一扫，
1: 去订购都可以。因为哪怕我们这个价格，就是跟我们的门店39.9一样的价格，你想吃还不是一样买，对不对？
0: 这个价格啊，这就是39.9。
1: 而且你自己去到三阳盛像这样老字号的店里面，不是给你讨价还价的，我们不是菜市场，
0: 还真的是，
1: 对吧？
0: 人家写的价格，你说来给我便宜个6折，
1: 但是我们商品采购就给。大家讨价还价好了，
0: 来吧，给大家最后再看一波，
1: 来吧看看
0: 啊，就结束了。
1: 今天为什么在我们的门店40块钱一盒也卖得非常好？看看这个品相，250克啊，250克是这样子的一盒的量，看到没有？四四方方的一个小盒子，拿回家之后把它放冰箱冷冻室啊，打开来给您看看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冷冻啊，
1: 乱七八糟的边角料啊等等的。
0: 盒子不大，
1: 一看这卖相，一看这卖相，
0: 其实好吃，一看就想吃，一看就想再来点啤酒。
1: 这个哟，我跟你说，真的，儿子女儿去公司的话，早上临出门的时候带一盒，直接去公司。
0: 这个
1: 端午料
0: 真的好香哦，一开盖子真的好香，这
1: 个而且啊，因为带鱼稍微煎一煎更好吃，但是我们确实大夏天的时候啊，这38-9度，
0: 真会
1: 挑40度体感的温度，而这个地方你看，帮你内脏处理的干干净净，
0: 这个地方嚼起来是最筋道的，我不知道为什么
1: 这地方最脆嘛，因为肉
0: 可筋道了呢。
1: 但是我跟你讲，我们喜欢吃的是它的肉嫩的地方，肉嫩，上海人就喜欢吃肉嫩的，对吧？看看这个肉。有一说一，我们不是很宽，但是该有的厚度是不是有？
0: 是，
1: 对吧？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糟卤的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因为看配料表，大家其实就能看得出来。配料表里面呢，给大家适当的要调和了一下口感，不是只是一个煎带鱼，煎完了之后把它放在糟卤当中，不是的。带鱼我们经过煎之后，你看香糟卤，他们的香糟卤还要挑这种指定品牌的哦，哎，不是随随便便的，这批用这个，那批用什么，另外一批用另外一个，那味道又不一样了。然后再白砂糖、蜂蜜、味精、香。新料，对吧？就是这些，但是配料表很干净，而且看产地，舟山的，对吧？看生产日期，都是6月中下旬的，有保守的，但其实你看我们的日期都是6月28号以后的，
0: 对、
1: 等于是6月底以后
0: 了，很有可能你拿到7月份的了，
1: 七月份为主啊，然后半斤250克，固形物含量在70%以上，
0: 很好。
1: 你看看这个是大货，没开过封的，是不是跟我刚刚展示的一模一样？
0: 是呀，
1: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带鱼？看。大块的啊，
0: 好了，那我们的货没有多少了，我们先收一段了。观众朋友们，老师们抓紧时间订吧，大概就个位数了。一会儿一旦售罄以后呢，我们供应商老师这边到底能不能预约呀？一个星期，
1: 还有一点货，抓紧吧，先抢货。
0: 那你要是等一个星期就在这不着急就算了。
1: 干啥？现在先有现货，现在
0: 有现货，
1: 抢现货，
0: 但是没有几个，大概就8-9套。
1: 一会儿没了再说。
0: 一会儿可以预约的话，但是要一个星期哦。
1: 是，
0: 我先把这话先说出来，大家说我不想等。抢啊！不想等，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扫一扫码，再减5块钱，再拿回去的每一盒才20来块钱，非常划算。拿回去7大盒，打电话02151119900。
2: 一到铁家年，阿拉屋里向的必定要摆的一道菜，就是糟卤大行。往年侪是我自家做哎， 做起来的老复杂哎，又要挤要打要卤，做好以后总归是满头大汗啦。搿趟子我看到三阳城的招卤档，我就买了一盒。当我一档档开来哦，里向的糟香扑鼻而来，而且伊是用舟山档，肉头老厚的啦。我一吃，哎呦，比我自家做的好吃。因为呢，伊是用糟香裹了酒香，混了每一块的档高头，搿鱼肉吸足了搿卤汁。我咬一口，先是淡滑紧实，接下来一个醇厚的卤汁来了嘴巴里向迈开来，咸鲜当中带了一点点的甜，一丝丝的回甘，伊也没油炸的腻口，就是清清爽爽的一种鲜。伊酒香不冲，鱼肉不杂，一眼也没腥味哦。吃一块两块是停不下来哦。最最关键的是，伊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阿拉吃了也放心了。

0: 刚刚跟导演老师确认好啊，六套，哎，怎么着又走掉一套，拿出微信扫一扫吧，这里面很多观众朋友们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还有最后的五组现货了啊，我们可以预约，好消息是可以预约，但是来个大转折，等一周，大家如果能等你就预约，等不了现货抢，不勉强大家一定要预约，这个没关系，当然我们希望作为供应商这边呢，我们也心疼他们，我也心疼老师们，新老师什么呢，你要等不及了就不预约，但是对供应商来讲，来做一次直播也不容易，大家愿意支持呢你就预约等一等，其实也都行的。咱们今天呢250克拿回去的人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70%呢，这里边这就是大货的样子，这就是大货样子，大家看到了没有，
1: 你收到手是冷冻的啊，全部都是冷链配送到家的，
0: 这个是没有拆封的啊，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大鱼，这叫带鱼，大鱼，所以它的去插头去尾还是不错的啊。好了，不给大家再拆了，就大概是这个情况。
1: 对，
0: 情况嘛，就是这个情况了。反正大家看你要怎么，到底要不要预约？不要预约的话，抓紧时间抢，因为我们还有最后的三组现货。说到哪儿说的就说到哪儿了到哪儿啊，没了啊，39.9。近40块钱，我们要是7盒的话，近280块钱左右。我们今天给您做199，便宜了小100块。
1: 对，
0: 每盒算下来2了，我觉得不错，好吧？可以预约，我再说一遍，是可以预约的，但是预约要等一周，这个要跟你讲清楚，别到时候大家干啥？我预约了，明天不给我送到，没那么快，终究要跟赛阳盛这边再有要一点点过关。
1: 还要做吗？
0: 就是啊，让人做呀，
1: 还要招呀。
0: 我们是现做的，我们最新鲜的批次。
1: 我们库里面没有存货。
0: 对，这个是6月20多号的，你很有可能啊，会拿到7月份的，那不就更好吗？8个月的保质期，存放方式是
1: 冰箱冷冻，
0: 冷冻就好了。
1: 对，
0: 打电话讲，最后两套了啊，现货最后两组，扫码扫这里，扫这里左下角二维码，扫二维码再减5块钱，打电话02151111900。

0: 一套现货结束之后呢，也就麻烦各位老师稍微的等待一下下
1: 预约。
0: 预约一周
1: 可以预约，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可以预约，但是预约放弃的话，就是相当于今年可能你吃到的名额就放弃掉了，哦，对吧？今年很可能就没有第二次直播了嘛。
0: 其实说实话，我跟亚丽卖带鱼很少哎，但是这个规矩我不太懂。
1: 我自己都卖的很少，好吗？
0: 是吧？所以这个东西是真好吃，反正我是一个北方人都吃的，简直太习惯了。嗯，也不要说咱南方本地的了，对吧？咱上海人更喜欢了。
1: 对，
0: 把它当做一个最后的踢两场足球的一个下酒菜，挺好的。抓紧时间订吧，最后的一套现货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商会免箱盒人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抹布是咱们家里面每天都要用的很重要的一个清洁工具啊。但是您想，家里面每天比如说洗碗呀、擦桌子呀，抹布上面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污垢，时间一长呢，还会滋长很多的细菌。那我们其实可以建议大家，抹布每天可以来做更换。所以咱们今天原装进口过来的艾斯乐的抑菌的清洁抹布带给大家，不仅是啊清洁力非常之强，不需要用任何的额外的洗涤剂，能够去除掉油垢之外呢，后续漂洗也很方便。在东方购物这个产品，时隔很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今天我们下午档带给大家，而且独家优惠的价格我们盒数很多，还有额外的一盒这样的正装给大家免费试用，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下午好了。那确实啊，咱们说起家里面的抹布或者是清洁工具啊，肯定是家家户户很多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些清洁工具或多或少有很多的问题存在啊。例如说你在超市买的普通的一些抹布的话呢，用久了之后摸上去都是黏黏哒哒的。尤其是现在温度也很高，湿度也很大，很容易藏污纳垢。还有你说我家里面用到的这种钢丝球，但钢丝球啊它比较的锋利，擦完之后你家里面很多的一些锅具啊一些地方都会有一些划痕产生，包括您的百洁布也是一样的，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没有做到定期的更换，里面就容易发霉，有任何的细菌啊这些不太好的东西。所以说咱们家里面的这种清洁工具，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到定期的更换。
0: 是，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好用的艾斯乐的原装进口的这个抑菌清洁抹布带给大家，这样的一盒呢它里面会有足足30张抹布，它不是那种什么纸巾啊，对不对？或者说额外的一些，比如说比较单薄的，我们是加厚的一个清洁抹布。而且啊，它这个单张啊面积也是挺大的，
1: 是
0: 它的这个长度呢是有到35公分，宽度呢是有这个25公分。而且你看它这个编织啊特别特别的紧密，并且是有一定的拉伸力的。
1: 是，
0: 当你把它弄湿之后呢，它也不容易，比如说溢水啊会破掉，会撕裂，它有很强的一个吸湿性。但是它又能够湿擦，又能够干擦。
1: 对，
0: 而且上面它已经有到什么银离子的添加，就它遇水之后不需要再使用额外的任何的洗涤剂，能够把油垢呢打理得特别的干净。
1: 没错，
0: 也因为有了这个银离子的添加，所以后续还有特别好的一个抑菌的作用。
1: 没错，
0: 我们后续也会给大家有出具这个检测报告。而且这个我们建议大家每天家里面，比如说啊，你这个洗碗刷锅，对吧？洗完碗以后，你可以把比如说厨房里面这个什么台面呀，对吧？包括什么水斗呀，各种各样一些厨房电器的表面擦一擦，
1: 是，
0: 或者再把这个地面擦一擦，每天用这样的一张。然后呢全部擦干净以后再扔掉，所以你第二天可以再次更换新的全新的抹布。不是让那种家里面一些抹布，比如说那个什么油垢搓洗不干净啊，在你家里面比如说你看不到的时候长时间滋长很多的一些细菌或者有一股异味。
1: 没错，所以说我们在这边的话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建立起一个非常良好的这样一个习惯啊。
0: 是，
1: 这个抹布做到定期更换。
0: 是，
1: 但是很多朋友在说，哎呦，这个抹布它真的有你们说的那么神奇吗？不用清洁剂，不用洗涤剂，也能把碗盘清洁干净吗？我们现场给您来做一个实验。
0: 好，四位观众电锅到了。以前我们家里面比如说洗碗盘有油垢，
1: 对
0: 吧？可能说你要开热水，
1: 对，
0: 倒很多的一些洗洁精。
1: 哎呦，你看这个碗盘黏黏糊糊的，特别的脏啊。但是今天用上我们艾斯乐的一个清洁抹布啊，旁边的这缸水，观众朋友，没有加任何的洗涤剂和清洁产品，没有起任何的泡沫，就是一缸清水。我们把我们的艾斯乐的抹布放在里面稍微打打湿。我要跟您说一下，这个抹布它不是像您所误认为的就是厨房纸巾啊，它是真正的布，遇水的话呢它也不会破掉。然后接下来的话呢，直接把我们这个抹布拿过来给大家来擦拭一下，你会发现整个碗盘上面沾脏的这些油渍啊、污渍啊，但是说话之间都能被我们抹布擦得非常非常的干净，也非常的彻底。
0: 咱们这个污垢大家看一下，
1: 粘在上面的
0: 是那种红烧啊或者那种浓油赤酱的东西，在微波炉里面转了以后扒在那个盘子上，特别难去除。
1: 来，接下来的话呢，我就稍微的擦了这么一两下的功夫，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整个碗盘已经变得是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摸上去它是有那种咯吱咯吱的声音的。关键是我全程没有加任何的洗涤剂和清洁产品，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有洗洁精的残留在当中。但是很多朋友在说，哎呀，你的抹布已经脏了，那这个抹布它后期是不是漂洗起来很麻烦呀？今天不是的，直接放在水里面，观众朋友您看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抹布啊它还有到一个自清洁的功能。放在水里面同样是这缸水哦，没有加任何的洗涤剂，没有加任何的一些清洁产品，我就在里面稍微的揉搓那么一两下的功夫，它对于油渍污渍瓦解能力是非常非常的强的。
0: 我们并没有用那种强力的水去冲它，
1: 没有没有，
0: 稍微搓那么几下，刚才那么浓重的那种油垢啊擦干净以后，
1: 对，
0: 就搓了几下，你看地板就很干净了，
1: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干净了。所以说你会发现今天有了这样的一个抹布，你在家里面清洁也是非常简单的，不用清洁剂，然后后期的清洁漂水也是不需要用任何的洗涤剂或者是清洁成分的
0: 是的，这样子其实漂洗干净之后呢，它就不容易滋长细菌，
1: 是吧？
0: 你可以后续比如说把桌面再擦一擦，把台面再擦一擦。
1: 对，
0: 其实你家里面可以什么，每天厨房里面就是把这个抹布啊，它这个很多需要擦的地方都抹一遍，最后才扔掉。而且擦过的地方大家看一下，它还有很好的一个抑菌的一个作用。
1: 是，
0: 我们针对有到你看六大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绿脓杆菌、沙门氏菌、肺炎克雷伯氏菌，抑菌率都是大于99%的。
1: 对，
0: 而且它是有到添加银离子的这个抑菌的这个抹布。确实我们 SGS 专业机构检测里面真实检测出来，确实有到银离子。
1: 没错，
0: 就你对于很多东西，就是说它的这个洁净度要求比较高。
1: 对，
0: 银离子是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说你看这样的一块好的抹布，你在外面真的是很难看到啊。
0: 是，
1: 但是这样的一个有功能性的一个抹布，你到它的原产国你去看一看，折合人民币大概就是要卖到48元一盒。我们的每一盒都是原装进口过来的。
0: 是的，今天我们东方购给大家组合是有到足足10大盒。
1: 对，
0: 原来我们东方购只有9盒，今天我们是10大盒。那总共就是300片。
1: 是，
0: 而市面上面需要花到是480元。咱们本来东方购原来常规节目299已经很划算了，今天我们降到了239元。
1: 对，
0: 你除以这个就是300片的话，其实它单片的花销才7毛钱。
1: 哎，
0: 这个能够家里面各处能够用到的这种啊，不需要用很多的一些洗洁精，能够去除油垢，还有抑菌做的多功能的清洁抹布。
1: 对，
0: 这个你看一天各个地方打理一下才7毛钱，性价比是很高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说甚至有些朋友在说，我隔个一天才扔呢，我用个2天用个3天都是可以的。你用的时间越长，它其实成本就越低。
0: 是，
1: 关键是今天这么好的原装进口的抹布还会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体验。
0: 是，
1: 是正装一盒给您去体验啊。
0: 对，这就等于是48元，对吧？你没有接触过这个产品，想用用看。
1: 对，
0: 那种可以每天更换的抹布，又免去洗洁精，对吧？又很好漂洗，到底用下来什么感觉？这一盒我们给到大家。
1: 是，
0: 这一盒你全部用了以后体验不好没问题，我们啊所有的这个239元订购的金额如数奉还。
1: 对，
0: 你退9盒给我们就可以了。所以试用的机会把握住了，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竟然在抹布里面测出了大肠杆菌，你看这个数字吓人吧？单单一条抹布里面菌落总数就高达4000万，真菌菌落总数高达3600万。更可怕的是呢，还检出了大肠杆菌和绿脓杆菌。这个绿脓杆菌啊，可是致病菌。这样的抹布你平时拿来擦擦灶台也就算了，很多人还会拿来洗碗、洗餐具、擦锅子，尤其是一些老年人。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很可能造成食物的严重污染。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不要拿抹布来接触餐具啊、厨具，你去擦擦灶台什么的也就行了。
1: 抹布在厨房里面是一个安全的大隐患，
2: 对，
1: 也是一个健康的大隐患。
2: 确实，
1: 家里的抹布究竟是脏了该扔，还是要清？
2: 说如果已经用了一个月了，那你可以扔掉。就说我们很多人有个习惯，洗完碗用抹布把它抹干，然后放起来。这个呢，就说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比如说用抹布然后抹的话，那么这个碗他们做过实验，就说细菌超过10倍，和自然晾干的细菌要少很多。
3: 我用了至少有得一年了吧，你的嘛好了啥地方？侬反正侬可以个厚度比原来的升级了，随后呢，好像还自带清洁功能的，搿清清爽爽，屋里向碗再洗好，再擦擦灶头用好，再倒脱，便当了，而且天没又要热了，容易细菌滋生，搿一次性的用用蛮好。家里洗碗，还有灶头，还有我是比较要做人家用到后头来要擦擦灶头，擦好鞋子直接倒脱。各种擦布冰箱擦擦，不像人家要把清洁剂，清洁剂也不要嘞。我记得搿只擦布原来是到日本去辰光看到，原来是要到日本去买，现在上海还有得买了。因为日本人的对家居生活类的物事侪是比较人性化，还有就是搿物事品质是没问题的。伊有辰光有种的往外头买哦，其他牌子搿种擦布也有个，浸了热水以后会得酥脱的，就伊个浸了热水以后对伐，勿会得酥脱，还是保持老硬质的。

0: 咱们家里面厨房里面抹布是很重要的，对吧？洗碗刷锅一块，然后呢擦桌子打理台面一块。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抹布啊，上面会有大量的那种污垢油垢。其实夏天也是一个胃肠道问题的这种就是高发时节。
1: 是，
0: 你家里面我们不要说有些问题，对吧？从你嘴巴里面，比如说接触一些食物的碗盘呐、因为抹布不干净，碗盘没有洗干净，对不对？所以抹布的这个洁净度也是很重要的。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爱思了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有银离子这样的一个抹布，它还能够什么？不仅是啊，去除油垢，像龙头上面什么水垢呀、灰尘呀、污垢呀，你都可以用它擦一擦。
2: 没错没错，而且干擦、湿擦都是可以的。干擦之后的话呢，它不会掉那些小毛絮。湿擦的话呢，无论是水垢、水渍呀，像你在家里面的卫生间、龙头上面呀、台面上面呀，擦一擦是特别光亮的。而且因为它含有银离子啊，所以说它有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抗菌效果。所以说哪怕你家里面的马桶，你用它去擦一擦，这个都是跟我们的私密部位要来进行接触到的。有了这样的一个抹布啊，我觉得用起来是特别特别的放心的。而且擦完之后啊，你说我不想去清洁了，直接把它整片抛弃掉就可以了，
0: 是
2: 杜绝了很多的细菌的交叉感染问题啊。
0: 对，我们这样的一盒呢是有到30片，东方购我们今天啊，外面这样的30片的一盒需要高达是48元。
1: 对，
0: 我们今天东方购价给大家看一下，老观众你留意到原来是299，我们今天是降到了239元。市面上面按它市场价顶多也就是差不多是啊，就是买到4盒左右。
1: 对，
0: 我们给大家足足10盒，而且有一盒是给大家免费用的，单片抹布才只有7毛钱左右。这个真的是免去了家里面用任何的洗洁精、洗涤剂，沾水以后就可以来做擦拭。
1: 是，
0: 而且我感觉它也是啊，比较柔和、比较亲肤的，
1: 对，
0: 就没有什么那种什么掉毛掉屑呀，或者大家以为说是不是什么纸巾啊，
2: 厨房用纸
0: 遇水了以后，对那种什么厨房用纸啊，
1: 对，
0: 会什么化掉呀，会什么破损？
1: 不
0: 是的，它是遇水不破的，而且它这个编织啊是非常非常的紧密的。
1: 是，
0: 咱们上面这个是有到添加额外的银离子的，
1: 对，
0: 所以遇到水以后，它首先有点会蓬松开，然后呢，对于什么油垢呀、灰尘呀、污垢，轻轻抹过以后就是干干净净的。
1: 是，
0: 特别我们打理厨房什么重油垢，
1: 对，
0: 你要是如果擦一擦什么那种锅底，
1: 锅子，对
0: 吧？
1: 对，
0: 还有什么油烟机、灶台都可以的。
2: 以往的话呢，你在家里面怎么打理？可能就是拿这种钢丝球，对吧？百洁布使劲去蹭，使劲去擦。你要知道，这个擦完了之后啊，整个锅子，有一些像你家里面不锈钢锅呀，或者有一些不粘锅呀，把这个涂层全都刷坏掉了，更加容易粘锅，更加容易藏污纳垢。
0: 是。
2: 那今天咱们不需要这么锋利的一些工具了，直接用上我们爱思乐的一个抹布啊，它的用法非常的简单，直接用清水，不需要加任何的洗洁精或者是清洁剂，然后把它放在水里面打湿一下。不是厨房用纸，因为像您家里的厨房用纸，直接接触到水之后它就化掉了，但是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不一样，接触水之后它还是非常有韧性的，它是一个真正的抹布啊。然后把它拧干之后呢，我们直接来擦拭一下您家里面这种锅子，无论是一些不锈钢锅呀。

0: 变，对吧？对，比如说洗碗、刷锅弄完以后，对吧？台面擦一擦，
1: 是的，
0: 很多家用电器表面擦一擦，
1: 对，
0: 所以一定是要漂洗干净。如果漂洗不干净，对吧？
1: 还是个
0: 抹布，油垢又带到别的擦的地方去了。
1: 对的，它完全不是厨房用纸，所以说你打湿之后，你还可以当做一个全新的抹布来做到一个清洁，
0: 是
1: 擦擦台面、擦擦油烟机、擦擦瓷砖都是可以的啊。
0: 对，不仅是遇水不破，它是有一定的韧性、有一定的膨胀性的。我们还是什么加厚款的，
1: 对，
0: 而且还有到抑菌的作用。我们之前给大家看过检测报告，还有什么？确实我们的成分里面有银离子的表面活性剂，
1: 对
0: SGS 检测确实是有银离子的。我们是原装进口的产品，而且有了它以后，你看什么额外的清洁剂、洗涤剂不需要了，对吧？直接什么你不用戴手套，我们产品也不是那种什么很刺激啊，或者什么那种强碱性的，
1: 不是。
0: 你看额外什么那种消毒的东西都不需要买，它本身是有添加到银离子，额外有到抑菌作用的多用途的这个抹布啊。
1: 没错，
0: 今天这个产品东方购这边我们大幅度降价，299降到了239元，
1: 对，
0: 十大盒，没有说什么降价了，对吧？盒数少了，我们依然没有，足足300片。
1: 对，所以说今天的话呢，每一片我们都是原装进口过来的，而且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没有关系。这一盒有30片，都是送给大家去免费体验的。
0: 是的，
1: 我们现场做的好不是真的好，您拿回家去体验过后，您觉得满意，您再留下来啊。
0: 是，其实四位观众听过到了，因为进口产品，所以我们的备货周期非常之长。打电话我们这一档看到家里面因为是消耗品，可以趁我们价格降价，有试用多囤几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用了几天了？这个是
1: 这个三天
0: ，
1: 这个是两，这个是一天多，就是昨天倒进的，这个是三天嘛？
0: 嗯、
1: 你看，其实三天、
0: 嗯，
1: 因为我妈还不舍得扔，你看到吗？这个是昨天我拿出来的，我们今天是第二天，
0: 嗯，
1: 那这个就看得出来的是黄的，
0: 嗯，
1: 但是三天的，
0: 还
1: 对啊，这第二天嘛，这、
0: 嗯、
1: 如果是它就是得，你看，
2: 嗯，
0: 那其实
1: 它第三天后面它怎么它擦什么呢？那擦擦这种东西，水龙头。就是不那么重要的，就拿这个擦，他一直会，我妈会把这个擦到以后，再把地上擦完以后再，你看，但是你看，它就没有什么变形的，不变形，
0: 嗯，
1: 就不像说你花掉三天以后变形，它
2: 不
1: 变形，你看吧，不
2: 起毛头的，
1: 就
2: 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用到旧，用到嗯颜色深，它也还是这样的，
1: 嗯，
2: 往布一样的像，一点不起毛头的，不像有的要起毛头的，它不起，
0: 还蛮足的，
2: 哎，蛮好的，韧性很足，
1: 而且没有异味的，
0: 耐用，
1: 它没有味道的。所以我们就是当时觉得一出来这个东西东方C出来以后我就买了，然后买完以后一买就是买这么多年都没有停过，
2: 好几年，真的有好几年，
1: 哎，
2: 这个真的好几年，我已经习惯用这个东西了，
0: 用了几年，
2: 用了好几年，大概
1: 宝宝四年
2: 四年
1: 五年了，
2: 我来了四年，就是四年了、
0: 哦、
2: 来就用这个东西，
0: 对，
2: 又便宜又不贵，但性价比高，而且也方便，一般亲戚朋友来就说，哎呀，你们的抹布很干净吗？其实我是换的钱，哈哈哈哈，
0: 介绍给亲戚朋友用起来，
2: 是的呀，所以说呀，我和他们说的
0: 呀
2: 啊，推荐了，我姐姐他们都用这个了、
0: 哦、
2: 都用这个了，我两个姐姐他们都用这个了、
0: 嗯、
2: 啊，都叫他们的子女去买这个东西、嗯、是吧，很好。
3: 其实抹布很重要，但如果说你抹布、啊、清洁打理不到位，你甚至想都想不到，它会导致家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潜在的风险、
4: 嗯、
3: 是不是家里面很多观众说，我洗了碗以后这个碗清洁干净，我不能让它湿的收到那个碗柜里面去、
4: 嗯、
3: 我要用那个抹布把它给擦干、
4: 哎、
3: 你想这个抹布要去擦洗干净的碗，是不是抹布本身也必须得是干净，不能有油垢，不能有污垢的，
4: 没错，
3: 要不然真的是、啊嗯、就是说各处都已经什么，就是说已经脏的东西各个碗上面都沾到了，
4: 没错，而且咱们家里面很多厨房间的抹布啊，它并不是专抹布专用的，可能你洗完碗的这个抹布你还要再擦擦台面、
3: 嗯、
4: 再洗洗锅子，包括你家里面油烟机啊各个地方都拿它去擦，那这个时候啊就相当是一个细菌大搬家了，像你的抹布刚用的头几次还觉得还不错，但是到后面你赶紧去闻一闻是不是已经有异味了，摸上去那个抹布已经黏黏哒哒的了，这个就证明它上面有大量大量的细菌已经在滋生了，你再拿它来清洁碗盘洗筷子，最后这些细菌可能就在您的碗盘和筷子之上、
3: 嗯、
4: 又被您吃到肚子里面去了，为什么越是到了夏天各种的肠胃的问题就容易多发、
3: 嗯、
4: 容易拉肚子呀，就是有可能你的小小的抹布没有引起注意、
3: 嗯、
4: 这个就是病从口入了，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一定是要用到定期更换的好的清洁抹布、
3: 嗯、
4: 更何况这一款抹布艾斯乐的抹布真的在东方购物太受欢迎了，不用洗洁精，不用清洁剂，只用清水就能把碗盘全部清洁干净、
3: 嗯、
4: 而且后期直接用清水过一过又能变成一个崭新的抹布、啊、
3: 对，你看抹布在咱们家里面擦了那么多地方、
4: 嗯、
3: 对不
4: 对
3: 洗了那么多东西，然后呢本身它清洁力要强之外，很关键的一点就是

0: 它呀后续漂洗一定是要干净。
1: 对，
0: 如果漂洗不干净，对吧？反复的油垢呀、细菌在上面滋生、嗯，对不对？你就带到别的地方去了。但是我们今天就说，它这个特殊到我们爱丝乐抹布这个编织的工艺，嗯，能够就是说清水，甚至于不用什么热水，
1: 对，
0: 你去什么抖一抖、漂洗一下，对吧？搓、哎、一搓，非常非常的干净。
1: 没错，
0: 这个就是它上面这个编织的方法，能够让什么油污啊、嗯、不容易就是沾染到上面。
1: 对，
0: 稍微清水里面你这样漂一漂就很干净了。嗯，然后你看面积也是比较大的，
1: 大的
0: 你就是大面积的这样子去擦、嗯，可以的。或者你说我这个什么团成一团，对吧？我集中的去擦也是没有任何问题，哎、因为它的这个长度是有35厘米，宽度是有25公分。嗯，我给大家听一下这个抹布哦，它的这个就是说编织紧密的一个声音哦。
1: 好。哇，
0: 是蹦蹦
1: 的声音一样。
0: 就不是那种比如说我一扯对吧它就什么那种什么破了，我其实你看三个边我都扯了、嗯、但是你看它的这个牢度韧性还是特别好，
1: 还是很强，
0: 而且遇到水以后它会有点膨胀开、嗯、特别的柔软，
1: 对，
0: 不掉屑，也没有什么那种毛絮在上面，
1: 是，
0: 所以你只要沾水以后上面是有到额外的银离子的，
1: 对，
0: 擦一些什么重油垢呀、灰尘呀、水渍呀、嗯、完全不在话下，
1: 对，
0: 关键后续好漂洗。我们现在给大家这次做的实验、哎、全部都是什么，就是油垢是特别厉害的扒在盘子上的。
1: 您看像这个油垢的话呢，尤其是像我们上海家庭吃完的饭之后都是浓油赤酱，全都是这么的脏、嗯、但是以往你在家里面真的那个洗洁精要倒很多，关键洗洁精倒得多它里面很多都是化工成分啊，不安全呀、嗯、今天用上我们的爱丝乐的抹布，整缸水我们是不加任何洗洁精的，您看没有任何的泡沫啊，就是普通的清水、嗯、把它打打湿就可以了。打湿之后的话呢，咱们直接来进行一个擦拭、嗯、例如说我们旁边的这个盘子哦，我就稍微的擦一擦、嗯、您看一下整个清洁是非常非常的快速的。你要知道啊，家里面不用任何的洗洁精清洁剂，就是用我们爱丝乐的抹布，你看它对于油污的吸附瓦解能力就是很强。嗯，然后你会发现说，哎呀，那你这个抹布不是已经脏了吗？抹布后期的漂洗是不是也得要洗洁精啊？同样是这缸清水没有加任何的清洁剂哦，放在水当中稍微的抖一抖搓一搓，这个油渍污渍啊它又能够顺势全部给分解开来。
0: 是的，
1: 然后你会发现哎，也不用任何的清洁剂或者是洗涤剂、嗯、我就在里面搓了那么几下的功夫哦，给大家来看一下整块抹布哦，还是变得非常非常的干净哦、嗯、而且我要告诉大家，这块抹布它不是纸，它是可以反复来用的、嗯、
0: 是，
1: 你看哪怕遇水之后还是这么具有韧性、嗯、所以说你不要把它当成就是我家里面买的厨房用纸、嗯、它是可以反复多次利用的抹布啊。
0: 对的、嗯、而且确实啊，它这个就是抑制的这个细菌啊，它也是种类很多，
1: 很多
0: 有6大种、并且你看它都是抑菌率是大于99%的、嗯、擦过的地方这几个细菌你是可以比较放心，
1: 对，
0: 不会再大量的滋生。还有里面确实有添加到什么银离
1: 子，
0: 这个是权威机构 SGS 出具的检测报告。我们产品这个它的这个成分当中也说到它是有到银离子添加的，
1: 对、嗯，
0: 所以这个抹布啊，在日本那边在那个它的原产国也很热销，
1: 是，
0: 包括就是很多每家每户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居家主妇啊、嗯、都在用它，
1: 对，
0: 很方便，你可以每天用一张，嗯，但是这一张是给大家漂洗干净以后各个地方都能够用它来打理，所以其实它是性价比很高，也是实用很方便的。
1: 没错，而且的话呢，我们也在国外帮您实拍到了它的一个销售的画面啊，
0: 是，
1: 这一盒如果说折合人民币的话呢，就是48元一盒呀，
0: 是一盒里面我们会有到30片，那东方购我们今天是10大盒哦，朋友们，不是原来的9盒，10盒就是足足300片，那么市面上面是480元，嗯，我们今天的价格不得了，239了，不再是本来的299了，就你本来300元不到的低价位东西降60元哦，原来可能说降个什么，降个20，降个30，这次降60元，
1: 嗯、对，
0: 239元300片，每一个单片的价格7毛钱，嗯，洗碗刷锅。擦台面，对不对？擦擦微波炉，擦擦烤箱，擦擦电饭煲，对不
1: 对？
0: 然后还可以把那个就是厨房的这个地面擦一擦，嗯，甚至于擦一擦鞋底再扔掉，所以它真的可以用很多很多的地方，因为漂洗干净，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什么反复多次来使用，
1: 是，
0: 每天用一张，其实也擦了很多地方，性价比很高，关键有一盒。这个里面啊，第10盒里面是送给大家免费用的，嗯，不是给你用什么2张3张啊，30片给大家用。
1: 对，
0: 但凡啊你用下来感觉不好，没问题，全额给你退款退货。126位观众订购到了，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长期不去油腻，因为一气成型，又方便又快。阿拉有辰光老紧张啊，卡好弄好么就丢脱伊了，外加价格又不贵，么子来得好。好啊，现在侪用搿么子。侬那个卡带不网卡，自家卡了两次我就反正勿好，搿一次成型卡进来就丢脱。价钿便宜又好，搿块布呢用上多功能的，勿仅得好打围，再打袜子、擦桌子，还擦地上，包括擦家具，侪可以用好全部好用脱个，搿勿会得腐烂，勿会得拿手里向抹勿灵的，居然好用的，侬用个两三天没问题的，也搿老实惠。
1: 这个制度呢蛮好的，而且呢，我感觉呢也方便。一个礼拜呢，你就说围在了正常两三个人吃饭，侬大概三天。掉它，三天掉它，而清爽，而且伊这个性价比蛮高，不贵，
2: 便宜
1: 啊！这挺方便。现在我虽然这个年纪了，但是我这个用惯了以后，我现在用毛巾都不适应了，感觉不舒服。也用了一个脏一点点脏吧，就看得出的。它呢有点脏，一出就没了，真的颜色有点深了，我就丢掉了，不要了。
2: 那他擦些什么？平时
1: 擦呢？擦碗、擦灶台、擦碗、擦灶台、擦锅子，都用这种洗的。那么有时候我还感觉啊，洗好了都弄好这个布，准备不要丢的时候，我还不舍得，还擦地，就把地擦擦。
2: 对
1: 地砖上这个有的油腻嘛，我也把它擦擦，然后废物利用，反正弄好了再擦掉。所以说呢，我说这个性价比。

0: 如果你抹布不干净，大家想一下，用抹布洗的碗怎么可能干净，对不
1: 对？
0: 嗯。然后我们很多观众家里面那个抹布对吧，也是挺厚的，
1: 嗯。
0: 然后呢，好多的那种油垢，甚至有些污垢什么已经搓不掉了。有的时候你因为什么洗了很多的东西，还要专门什么再加压泵压一次那个洗洁精，在龙头下面开大水，嗯，对吧？热水去漂洗这个抹布，就怕它上面很多的油垢没有漂洗干净，带到别的地方。
1: 对。
0: 但是如果说你家里抹布本身能够省洗洁精，
1: 哎，
0: 然后呢自带清洁力，只要沾水就能够用以外呢，嗯，后续漂洗特别的干净，
1: 对，
0: 不把你第一次擦的很多的一些污渍带到别的地方，
1: 嗯，
0: 那这个抹布而且能够经久耐用的话，这个真的是我们厨房里面抹布使用的诉求它都满足到了。
1: 没错没错，而且今天算下来，其实每一次的成本才几毛钱，完全不用担心啊。嗯，现在你随便在市面上买一个普通的抹布，可能也要花到好几块钱一块儿，嗯。我们今天才几毛钱，你在家里面洗碗，就像这位太太是一样的，不用加洗洁精哦。由此之后，你家里面洗洁精就不用再买了，只要用上清水，因为它里面是有到银离子的配方，而且自带一定的清洁剂，然后擦洗那个碗盘呐、锅具啊，是特别特别干净的。
0: 嗯。
1: 洗完之后啊，拿那个清水一冲，哎，抹布又特别的干净，特别的整洁。嗯。所以说，我们也敢于用任何的对比实验给您来做做看啊。
0: 嗯。
1: 今天我们爱思乐的抹布遇到污渍之后，哪怕就用普通的清水也能快速让它变得干净一新，我可以再继续的擦其他的地方。
0: 是，
1: 当你用个一两天两三天之后，你说哎呀我这个抹布我不想洗了，脏了，最后你就把它抛弃掉就可以了，杜绝很多的细菌交叉感染。如果您现在家里厨房间的抹布已经说摸上去黏黏糊糊的，有异味了，提醒您赶紧要更换了啊。
0: 对，大家看一下，我们有一个权威来源，这个怎么说的，你看中国家庭厨房卫生调查白皮书当中，
1: 对，
0: 我们摘录了，你看有这样一个数据哦。
1: 嗯，
0: 大家以为马桶很脏，但是你看看，真让我们惊讶，抹布上面你看这个60小时我们这个培养皿当中哦，
1: 嗯，
0: 抹布上面这么多的细菌都在滋生哦，大面积的对吧，种类也特别的多，
1: 嗯，
0: 所以我们一直讲抹布有可能是你家里面很多一些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些根源。
1: 对，
0: 也有很多的一些权威的一些新闻报道也说到了这一点。
1: 哎，你看到没有，据研究啊，这个厨房间的抹布容易滋生多种的细菌，
0: 嗯，
1: 导致食品的安全问题。
0: 嗯，
1: 您看在发现抹布中出现了有很多的，例如说像大肠杆菌啊，
0: 嗯，
1: 肠球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这些病菌有可能都会导致一些食品安全问题。
0: 嗯，
1: 所以说你不要小瞧这样的一块抹布啊，这个抹布它要和你的碗盘接触，
0: 嗯，
1: 锅子接触，碗筷接触，
0: 嗯，
1: 最后可能就会跟你的口来进行接触了啊。
0: 嗯，每天你用爱思乐我们这个抹布，每天用的抹布都是新抹布，
1: 是
0: 你不是那种什么漂洗不干净的，还在什么将就使用的，对吧？
1: 嗯，
0: 其实看着上面很多的一些油垢呀、污渍呀，还带到别的地方。这个每天你用一块这么大的这个抹布，哦，它是很有那种张力的，
1: 对，
0: 牢度韧性特别特别够的。
1: 嗯，
0: 上面可以不用任何的洗洁精，不用任何的重油过的东西，沾了水以后直接去擦，
1: 对，
0: 它就自带清洁。而且遇水以后它是比较蓬松的，它的那个厚度也是加厚的，我们这个都已经是全新版本的产品。上面我们这种网孔这个编织啊，它对于很多一些表面还会有一定那种什么，就是轻微的一点，就是说摩擦力，它这个去污能力是特别强，它不是那种什么比较的滑，它的这个网格设计跟这个银离子结合到一块，就抹过以后干干净净，也不损伤任何的表面。所以这样的抹布真的今天我们有试用，特别建议大家来用用看。
1: 对，
0: 而且不仅能够洗一些油垢，我们今天比如说擦个鞋子，
1: 对，
0: 擦个什么那种水垢也可以，
1: 都可以。
0: 别觉得你盒数给我多，对吧？哎呀，万一我用的不好，对吧？不喜欢，不太适合我，没问题。这一盒你先打开用，
1: 嗯，
0: 一整盒30片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意，你觉得用的不习惯，全额给你退款退货。但现在我们的备货不多了，您可以先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扮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再过几天，在节气上就到了春分了。这个时候呢，春暖花开，很多人说，哎，我的衣服要换一下了，厚重的这个冬装可能要换下来。其实你的内衣也可以试试来换一下。今天给你推荐的是九十几年历史的古今，无论是从款式啊、颜色啊，都非常适合这个季节。现场呢，也是请到李莹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李莹。
1: 你好，青青，大家好，非常高兴跟青青搭档哦。其实很多人对于古今不会陌生，我跟青青在少女时代的时候就追逐于古今这个品牌。
0: 是的，
1: 在更小一点的时候，自己还没有选择带内衣的时候，会陪着妈妈到淮海路的古今的旗舰店去选择内衣。那古今呢，就跟青青讲的一样，有九十多年的历史，96年，它在1930年就诞生了，而且是中华老字号。所以很多人看到古今登陆东方购物，都在说哇，两大品牌做到强强联手。今天呢，我们也不瞒着啊，就直接看到价格199。
0: 对的，
1: 199在我和青青中间有4件。很多人都觉得说199可能买1件，或者199在东方购物1+1，
0: 两件。
1: 今天对，两件再加2件，
0: 对的，
1: 总共199是4件古今的内衣全部带回去。
0: 画面当中你看到的4件带回去，而且这个4件的话，你也是可以作为一个分享。比如说我跟李莹
1: 尺码差不多，
0: 尺码接近，体重接近，你拿1件红的，1件蓝的，我拿1件粉的，1件蓝的，对不对？
1: 都可以啊，这两个颜色都是浅色系的，所以在春夏季节，比如像今天这样是白色的衣服，浅色的衣服搭这个浅色没问题。
0: 是的，来看一下这件新款啊，首先我们做的真的非常的漂亮，在罩杯的外面加了这么一层
1: 全蕾丝，
0: 哇，这个蕾丝也太好看了，非常的有少女心，而且古今的话，它的面料都做得非常的好。就又有弹力又极其的柔软，当你贴肤穿的时候呢，不会扎到自己，不会有那种痒痒的感觉。
1: 而且你会发现它是基本上1/3的罩杯，加上这个蕾丝，而且水溶性睫毛蕾丝之后，就做到了相当于全罩杯了。
0: 是的，一般的话其实它本身这个罩杯已经是做到1/4
1: 了，比较高了，
0: 已经比较高了，再加了这一层呢，不但是有到双重的一个弹力，那对于我们很多时候不容易走光，更加的安全。
1: 对的，而且它打造深 V 哦，哪怕到了夏天，你领口稍微低一点也没问题。好多观众关心一个问题，说古今这款有没有钢圈？
0: 没有，我们是没有钢圈的。然后呢，也做到了将近2指宽的这样一个土台，所以它的稳定性会非常的好。再看一下侧面，它的身片的部分有到差不多1.5掌的一个宽度，然后这个胶条依然存在着，这个不会勒到你、卡到你，反而是帮我们更好的来固定住自己的胸型。
1: 对的，因为淋巴血统的这个地方是没有钢圈的，
0: 对的，
1: 包括背后的位置哦，312全网纱。
0: 对的的，我们是2层薄薄的这样的纱放在一起，然后呢，身片呢也是这样的一个网眼的设计，包括等一下给大家看罩杯，罩杯里面的话也都是蜂窝状的，极其的舒适透气。整个一个后背的话呢，是做到了 U 型的美背，然后呢排数看到没有，做到了这样的一个3排，你可以任意的来调节。所以这件衣服一看就是它的稳定性、固定性很好，然后舒适性也非常的好。
1: 对的，晶晶刚才讲的说罩杯很重要，因为罩杯是直接贴合我们私密处的位置的嘛。
0: 很多说，哎呀，你这个2层，那会不会太热呢？
1: 来看一下罩杯内里的位置啊，就跟晶晶讲的一样，全部都是蜂窝状的，而且做到透气网眼。在夏季穿着很多内衣的时候，就是不喜欢那种厚厚的海绵，然后罩杯薄一点，还要再加透气。我们这个地方哦，土台的位置全部都是不带钢圈的，所以你看，如果你要出去旅游，五一假期，然后清明小长假，要出去扫扫墓啊等等之类的，携带也很方便。整个材质全部都帮大家做到柔软的、亲肤的、舒适的。还有很多人关心哦，说哎，古今门店当中这款有没有销售？当然有，我们做到线上线下和同步。它在门店当中一件内衣啊，卖到369一件。今天我们东方购物199做到4件，今天我跟晶晶两个人都有佩戴，那都有在穿着的时候体验了。那有很多人说，李莹，平时你这个做节目也好，生活当中不太穿的那么暴露的，对的。但是今天如果我穿了一件深 V 的，就是让你看到这个效果。
0: 对，
1: 很多人的顾虑就是说，没有钢圈会不会不聚拢？首先第一，我不是丰满型的，但是我有很多女性朋友的困扰，因为我毕竟40+以上的年龄了嘛，会有外扩啊、下垂。但是你看我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选择带这一款，它依然有非常好的聚拢性。另外呢，在肩带的这个位置啊，它是不暴露的，但是做到宽肩带，所以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是完全不容易什么滑落肩带的。它的调整性和稳定性非常好。第三，很多人说你既然不是丰满型，为什么穿着效果会那么好？我要感谢这层蕾丝哦。这层蕾丝等于在无形当中帮你再起到一个很好的提升，做到一拉、2聚拢、 三提升。所以你如果说想穿着一款很有型的内衣，那我告诉大家，古今的这一款完全没问题。
0: 是，
1: 但你如果追求舒适型的，不喜欢戴那种有钢圈的，那这一款穿上以后是没有束缚感的，甚至于在侧面的这个位置啊，你穿一些比较轻薄的连衣裙，或者真丝的，或者蕾丝的，或者一些香云纱的，它的稳定性和平整度是很好的。
0: 对的，
1: 在背后的位置来看的话，
0: 抚平了后背。
1: 哎，今天讲的
0: 对，因为其实李莹一直跟我说啊，嫌弃后背上有这个赘肉，但是因为我们的身片呢在这个地方这么的宽，然后又是做到了这样一个 U 型的美背，所以你可以看到，哎，整个后面的话是好像隐形掉一样，不会像以前如果是这种窄的身片反而是勒出了三道肉。然后如果你跟李艳阳穿这种黑色深色系的，哎，夏天这样穿显得整个身材也是挺拔的。
1: 对的，而且显得背是薄的，
0: 薄的，
1: 因为有一句话叫做背薄一寸就会显得人年轻一点，
0: 对吧？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尺码。
0: 是的，来，我们的尺码呢是比较丰富的啊。首先是有到75A，然后75B、75C，就75的话有到 A、B、C 三段，然后80的话有到 A、B、C， 在85有一个 B， 所以呢一共是给大家七段的尺码。没有关系，如果你前后不确定的话，你可以把两个码都定下来，
1: 选择相邻的，
0: 对，
1: 在吊牌不拆的情况下，
0: 对的对的，
1: 免费的在家里试穿一下。
0: 是的，
1: 在后续的话承诺给大家尺码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对的，所以今天199×4平均到一件40几块钱，50元都不到的惊喜的价格，扫码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然后呢你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Now it's September。
2: 元气霞飞历经90余年，传承记忆健康始终是古今不间断延续的品牌生命力内核。古今在30年代初就以手工裁剪、量身定制、现做现卖的经营特色吸引众多中外女性追随，一针一线是岁月的刻度，也是温柔的偏执，0.1厘米的误差在这里不被允许。东方女性的曲线需要最妥帖的算法，她们记得每一代女性胸型的变迁，从束腰到解放，从迎合到自洽。所谓匠心，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把美重新定义。薪火相传，匠心织就，50余年淬炼工艺深沉血脉，30余载现代设计破界新生。从中华老字号的厚重底蕴，到蝉联上海名牌的品质勋章，从上海市著名商标的匠心烙印，到全国文胸质量标杆奖的行业礼赞，古今二字是时光淬炼的信任，更是当代女性自信的注解。
3: 其实我从小，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所以就是很多的品牌可能我会对一些成分是有一些过敏的一个情况。那像古今的话，其实我买了那么多款，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出现过过敏的。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4: 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胸型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7-8个。
0: 很多人说，哎呀，一下子要买7-8个。我说我理解，为什么？比如说你出去旅游，夏天6天7天，很多人的话都是带7个6个。像我婆婆就是出去几天带几个，因为你夏天的话，你
1: 一天要出汗，
0: 比如大底呀，
1: 对个对个，
0: 要清洗，来不及洗。那很多人说出过汗，他再穿上身是不愿意的。所以像这个的话，你买6个7个外出携带，它不占地方。裸走点了嘛，你还记得吗？带钢圈的，海绵很厚的，你带6个。
1: 占地方占空间，
0: 对，
1: 还担心钢圈变形，
0: 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时人家跟我说要带6个文胸出去，我说啊，我说我只能带2个，带3个我箱子放不下。然后人家也很诧异的看着我说，怎么会放不下？哦，一沟通，原来人家都穿这种了，
1: 轻薄的，
0: 没有钢圈的，给它卷起来。那你卷个5个6个根本 本就不占地方，
1: 对的，就基本上跟一双袜子的空间差不多，
0: 对，
1: 对吧？刚才我们看到的全部都是古今门店发展的历史，96年的历史。而且很多人说，为什么古今那么了解中国女性的胸型？因为它有一个研发中国女性内衣研发的一个数据库，对于我们哪里丰满、哪里下垂、哪里外扩，它能够起到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依然可以支撑。
0: 你说这样子带10个也没有问题，对不对？所以以前我产生了困扰，我想，哎呀，我想我出去怎么带不了那么多文胸？然后呢，钢圈还压到了自己，这么压迫着。现在我知道了，要穿这种舒适的文胸，薄薄的一层。尤其在我身边，像我的亲戚、舅妈呀、阿姨啊，他们就非常的丰满。如果厚一点的这种罩杯的话，他们是完全穿不了。但如果是这种只做这么一层薄的也不行，
1: 没有承
0: 托力。对，所以像古今的这款的话，你看一下，我对折之后，它的厚薄程度是不是刚刚好？越丰满越适合穿。再来打开看一下我们的罩杯的里边，它是做到了一个蜂窝网的一个设计，全部都是网眼，包括这个身片都是一样的网眼的一个设计。所以呢，接下来这个季节，春夏季节非常的合适，4件完全不嫌多，一个人穿都刚好合适。
1: 对的，2件浅蓝色的，两件肤色的。
0: 是的。
1: 另外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厚重的内衣，海绵比较厚啊，来我帮大家回忆一下，就是这种厚海绵的。
0: 以前我抽屉里，你知道吗？我抽屉里收纳也特别的占空间。
1: 剪开以后，青青你剪开过吧？
0: 我没有。
1: 发黄的汗渍，汗渍，你光在洗涤表面的过程当中，它那个汗渍啊，然后污渍啊，里边还是有的啊，发黄的。还有就是有钢圈的，来给姐妹们阿姨们回忆一下，这种钢圈啊，稍微杵出来一点点，顶着你的淋巴系统，你就是不舒服的。你以为戴这种文胸好像有承托力，其实戴完以后非常假。对于不丰满的女性来说，戴这种文胸它容易空杯，对于丰满的女生来说它又嫌热。但是现在我们做到了薄的罩杯，依然具有颜值性，依然具有承托性。
0: 是，
1: 今天我穿的是深 V， 深 V 打造这一款依然可以。很多人说，李莹，你会不会穿了一件深 V 的那个连衣裙，里边没有选择我们这一款？来，我这个地方看到没有，
0: 就是这件橘粉色的，
1: 对吧？肤色的这一款，我说实话我不丰满，但是为什么能够起到聚拢的效果？它除了版型好之外，它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这个蕾丝。它等于在3/4罩杯的情况下，再帮你做到这层蕾丝起到一个很好的提拉。它是做到了一聚拢二提拉，能够对于很多外扩的胸型依然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包括我移步到这边啊，在这个假膜身上看，你会发现比白色假膜上更加明显。它本身如果没有这个蕾丝的身片，它就是3/4罩杯，对于很多丰满的胸型来说未必是全罩杯兜得住。但是现在我们是什么全罩杯，在这个地方的里边全部都是做到水溶性蕾丝，既有弹力又有承托性，而且完全直接贴合你的皮肤，是不扎的，这个地方是有弹力的，它就像一个蝴蝶一样，让你的胸型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还有我们发现肩带，好多好多内衣的肩带前2年特别特别细，特别细的肩带容易让你觉得勒，容易觉得不舒服，甚至于说很容易滑落，你就一直要调整。但是现在我们是做到了一指之宽，宽肩带它这个力量啊，加压的力量和提升的力量帮你做得更好。这一款我是觉得既有颜值，然后呢穿戴因为它没有钢圈，也让你觉得说没有什么紧迫呀压迫的感觉，穿着起来也更加舒适。
0: 是的，而且这两个颜色的话也太适合这个季节了。今天李莹一进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就说，哇，整个背景颜色也好看，
1: 好，
0: 我们的背景颜色就是根据这两个内衣来调的呀，调出现在流行的我们这个，刚才李莹叫它肤色，其实它更偏向于这种粉橘色，很好看的这种浅三文鱼色。
1: 就是你像青青如果搭今天的白色，它是不露出的，然后呢搭我这个黑色蕾丝的也是可以搭的。
0: 对的，
1: 它是属于经典百搭，就是任何肤色任何外衣的颜色都 hold 得住。
0: 是的，所以今天呢是画面当中的1、2、3、4全部带回去，每个颜色呢是乘以2。我们说到了，比如说你出去3天4晚呀，或者更长时间的旅行啊，4件都不嫌多，
1: 没问题的啊。
0: 是。
1: 然后呢，在古今的门店当中，一件的价格是369，
0: 对的，
1: 369，拿到以后全部都有这个吊牌价的。我们是线上线下同步销售的。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尺码啊，我们75做到了 A、B、C 3段尺码，我带的是75B， 那个更丰满的人75C 绝对没问题啊。80做到了 A、B、C。85有 B， 那有很多人说我平时是85C 的，哎， 你古今试一下，
0: 对，
1: 买过去试一下，因为我们除了四分之三罩杯之外，还帮你做到全蕾丝蝴蝶的感觉，相当于是 C 罩杯也没问题的。
0: 是的，
1: 万一你说我是 C 罩杯的，拿到以后发现太小了怎么办？哎，拒收退货给我们都是可以的。
0: 是的，你可以就是把我们当做试衣间，就好像你自己去逛南京路、华海路的古今一样的，它也都是允许你进去试嘛，试好了大小最后留下来，
1: 199块钱，
0: 所以你前后的码都可以订回去试穿一下。季节到了，接下来就到了这个春分的时节，然后接着往后，哎，日子越来越舒服了，大家出去游玩啊、踏青啊，衣服也要换了，所以这个时候内衣可以来更换一下。那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五金高档内衣的代名词，作为国内十大内衣品牌之一，在全国拥有1300多家门店，专柜遍布上海重点商圈，广受顾客的好评和青睐。
1: 其实我从小，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所以就是很多的品牌可能我会对一些成分是有一些过敏的一个情况。那像古今的话，其实我买了那么多款，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出现过过敏的。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2: 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胸型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7-8个。

0: 好，谢谢大家的订购哦。你可以完全把我们东方购物当做一个试衣间。那今天的东方购物是跟古今合作，在淮海路、南京路都有到古今的门店，
1: 对的，
0: 还有其他地方也都有。我人生的第一件内衣就是古今，
1: 肯定、啊、
0: 你肯定也是，
1: 也是也是。
0: 不用问的，
1: 而且我记得我带妈妈，就妈妈带我去那个古今的时候，
0: 我是我外婆陪我去的，我印象很深。淮海路，
1: 对的，旗舰店 对吧？然后去的时候，我记得就是每次逛古今都是女生跟女生约，然后我记得我爸爸陪我妈去，到了古今门口，我妈进去了。他在外面徘徊，就不好意思进去嘛，对吧？那现在你会发现，就是古今门店更多了，在徐家汇商圈、在淮海商圈、在静安商圈、在五角场商圈都有专柜和门店。而且古今做到的这一款，我觉得它很有颜值。就是现在我们东方购物很多客群啊，不光光是追求说要戴了舒服，因为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衣服越穿越单薄，那么就是露肤度会越来越高。其实很多款的内衣都是为外衣服务的。你说那种背心式的、运动式的吗？家里可以有吗？可以有，但是有的时候在穿连衣裙的时候它不太适穿，就是会影响你外衣、还有很多的就是蕾丝啊做的不是那么高级，只有的脚跟愣登啊，那你会发现很多轻薄的连衣裙又不能穿了。但是我们是在全包裹的基础上做到水溶性的睫毛蕾丝，又柔软又亲肤，完全不扎。而罩杯的里料全部都是蜂窝状，包括连后身片也都是蜂窝状，帮大家做到了超透气。
0: 是的，所以这一件呢在古今的门店是卖到300多一件、很多买一件都要考虑一下了。比如说你买个两三件，买四件我是不太会做这样的事情、什么300多一口气买四件肯定要考虑一下的，我肯定先买一个回去试穿了好穿再买了，
1: 再买。
0: 而我们今天只要199是四件，平均到每一件我刚才算了是40几块钱，
1: 对吧？
0: 你一旦回去试穿了、哎满意你留下，每一件40几，你要觉得不满意你还给我们。
1: 是的，很多人说没有钢针的文胸好像对于比较胸部大的女性来说承托力不够啊，那是我觉得不是因为钢圈起到支撑，而是版型。为什么很多人买古今，而且愿意买古今无钢圈文胸？因为它有一个设计中国女性内衣版型的研发能力。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陪妈妈、陪外婆啊、去古今门店买内衣的时候，不是直接买，而是先要量。量你的这个胸围，量你的上下胸围，量完以后得到了数据再帮你做。但是现在我们具有强大的数据库，就可以根据我们中国亚洲女性的胸型帮你做到量体裁衣、
0: 是
1: 哪里丰满哪里外扩，到底身片改多高得多厚，哪里可以把钢圈去掉，哪里仍然需要有鱼骨、甚至于说蝴蝶造型的前片拿什么材质来做都很有讲究的。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一件的话呢更加适合你了，也更加适合这个季节，大家可以来试穿一下。
1: 对的，
0: 因为可能你冬天的内衣的话是以前很多年前买的、洗的嘛也皱了，
1: 变形了，
0: 颜色可能已经发黄了。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好多有钢圈的内衣在你洗涤的过程当中它是要变形的。
0: 对，
1: 而我们的肌肉脂肪是有记忆的，你是觉得外扩了，而且我们女性朋友一直在对抗什么地心引力嘛、对吧？然后你胸型比较丰满的话就更重，那么更需要承托、更需要提升，这样看上去的话呢你的外衣穿起来的话也显得更好看啊、我所以建议大家啊，今天199四件古今、拿到以后吊牌价是369，所以这个价格是很超值的。
0: 是的，是的，流水间给大家订购啊，尺码我在尺码其实在我们的右、左下角，
1: 我再报一遍，
0: 左下角
1: 有
0: 好不好？
1: 好的，75我们有三段尺码、A B C， A B C 就是胸型啊，75就是下面的这个胸围，然后80我们也有 A B C， 850B， 现在80B、85B 在热销当中。我提示大家啊，因为在古今门店当中一件是369，所以今天我们在东方购物是不开放预约的，所有的现货就这么多。东方购物做到199四件，买完之后也欢迎朋友们可以到古今门店去比价，就是我们货真价实，线上线下都有，而且在门店当中应该这一款是属于今年的新款，也没有什么折扣力度的。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今元气霞飞，历经90余年，传承记忆健康始终是古今不间断延续的品牌生命力内核。古今在30年代初就以手工裁剪、量身定制、现做现卖的经营特色，吸引众多中外女性追随。一针一线是岁月的刻度，也是温柔的偏执。0.1厘米的误差在这里不被允许。东方女性的曲线需要最妥帖的算法，她们记得每一代女性胸型的变迁，从束腰到解放，从迎合到自洽。所谓匠心，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把美重新定义。薪火相传，匠心织就，50余年淬炼工艺深沉血脉，30余载现代设计破界新生。从中华老字号的厚重底蕴，到蝉联上海名牌的品质勋章，从上海市著名商标的匠心烙印，到全国文胸质量标杆奖的行业礼赞，古今二字是时光淬炼的信任，更是当代女性自信的注解。

0: 古今呢是我们自己上海的品牌，到现在九十几年的时间了。我的外婆年轻的时候穿古今，妈妈也穿古今，然后我人生的第一件内衣呢是我外婆，我印象很深的，十几岁的时候陪我去淮海路古今，一就帮我看，哎呀，那个穿内衣就一定要穿古今。
1: 其实当时买古今不是直接买单的，是要先到那个数据库去量，
0: 对，
1: 量你的胸围，然后量你的上围，量完以后帮你定制。所以呢，古今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是它具有一个独创的设计中国女性内衣版型的研发能力。 就是很多人看到我的外衣之后都在就说，哎呦，你今天很有料，是不是穿的这种钢圈很厚的、很硬的？我说没有，今天这款就是我们的经济在穿的古今。
0: 对的，因为我们这件的话，它其实啊，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肩带是往上延伸的，所以它有很好的一个聚拢，对的。
1: 对，而且提升全蕾丝，如果没有这一层的话，如果我胸型不是特别丰满的话，我穿衣服啊，好像达不到这个效果。
0: 但是它这种聚拢啊，不是那种就是以往的
1: 紧的勒的，
0: 你懂吗？就是它是很舒服。 你可以看啊，以往的罩杯做到这个地方，那么它的肩带呢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这种很细很细的，所以它不会有这一个帮你拨过去的力。而现在的话，看到没有，它这个地方是加宽加宽加宽加高加高一直到这边，然后再来一层薄薄的纱，就是一点点的力。
1: 不是以前的那种调叫蛮力，原来是属于蛮力。你说对了，现在是柔柔的，就好像你自己手那个承托住你的这种感觉。是的，而且在侧身片的位置，刚才青青看到我也在说，因为我一在说过完年以后我胖了。青青说，你穿完连衣裙戴上古今，当时不显胖，因为侧身片的位置加宽的。
0: 对，
1: 刚才青青说把旁边的力量。 推到前面，其实就是指这一把，你这里把不是有肉肉吗？就虎背熊腰吗？
0: 对，
1: 就往前推，往前推，推到集中的位置。但是很多阿姨们也不要担心，这个地方是透气的网眼。
0: 对的，
1: 这个地方您看到没有？
0: 透气网眼，
1: 像 U 型美背也是，就是穿完以后很多夏天的一些裙子呀，包括一些连衣裙啊、真丝啊，它是不会让你挤出一刀一刀肉过来的。
0: 是的，它后面的话帮我们做到了一个抚平坠肉。再者的话，很多人的肩带容易掉落，我们做到了一指宽的一个宽肩带，而且是这样 U
1: 撒撒饼啊，
0: 然后肩带子梗的给它垂直的，是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直角的。
1: 这样子其实形是不好的。
0: 其实那种的话更加适合年轻的，就是十几二十岁这种二十来岁的小姑娘，对吧？
1: 还有很多阿姨在问我们的罩杯厚不厚，晶晶可以拿一下，你可以来看一下。我们是没有厚海绵的，
0: 对的，
1: 我们就完全靠数据支撑，
0: 对，
1: 通过剪裁让你承托，让你聚拢。
0: 我先让你柔一下，能够感受到吗？柔柔的，然后我再给它对折，这是对折后的一个。
1: 薄厚度，
0: 对，对折后的薄厚度，
1: 单层的话是这样子的，因为这样，然后这种的一个薄厚度，所以它是很舒适。对于尤其比较丰满的女性来说，它非常的友好，而且里面全部都是网眼哦，蜂窝网眼，所以呢，它也很好的来散热透气。
0: 是的，很多夏天的时候，很多阿姨妈妈觉得说，哇，出去满头大汗，然后就是脾气很大，有没有想过你的内衣太闷热了？哦，这个颜色好好看哦，是不是？浅蓝色。
1: 我的舅妈正好是在更年期阶段，然后她就会发现。 更年期的很多女性朋友们出汗量会非常非常大，更不能够选择那种動的紧的。
0: 对，
1: 我手里拿的这个钢圈是让很多女性朋友又爱又恨的，就是以前的很多内衣，刚不要忘记了，淋巴的这个位置它是需要循环的。 如果你拿钢圈长时间堵在这个淋巴的这个位置的话，堵在那边8小时9小时的话，它是不导致血液流通，就不舒服的。而现在我摸到的这个地方虽然我是就是有聚拢效果，穿它很舒服，但我所有摸到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是柔软的，没有这种硬硬的钢圈。所以古今告诉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就是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在没有束缚的情况下，古今的内衣通过立体的裁剪，依然能够让你外扩得到改善，让你下垂得到提升，穿什么 衣服都依然很有型，但是古今就是贵啊。我到这边给大家看一下价格啊，你拿到以后也会有这个吊牌价格，369一件，三六九一件，这是古今门店当中统一价格。如果你4件全部拿回去就要破千了。
0: 那肯定的呀，对的啊，我们只需要出一件都不到的价格，199，但是一口气带回去4件，平均到每一件是40几块钱，50块都不到。
1: 我跟晶晶内衣自由了，古今自由了，对吧？在东方购物，
0: 对你出去旅游的话，你带上这几个是不是也4个？
1: 够了，
0: 够了，
1: 够了，够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尺码75有A、B、C，80有A、B、C，85。

0: 有币，现在八五币、八零币、七五币，还有七十五 C 都在热销当中。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售完不补货的哦，所有的现货售完为止。
1: 是的，大家可以手机，比如说微信、支付宝都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会员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告，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吃晚饭的时间到了，那这时候呢，这个黑鱼片大家都要吃。那今天是缅甸黑鱼片带回去，而且是足足有着十盒啊，价格也是非常划算。所以这一份呢，刚刚好一家人家吃掉，然后呢，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个囤货的机会，所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亚玲，先来问个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方便菜啊，东方购物卖的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天气冷了，我们其实秋冬季节进补的时候，要真正的吃一些高蛋白的食材，鱼是好东西，对吧？高蛋白低脂肪。但是所有的鱼类当中，淡水鱼啊，黑鱼它是属于蛋白质，属于营养价值含量更高。但是要把它做得好吃是不容易的啊。我们今天恒星恒大品牌龙头企业缅江的黑鱼片，今天这个优惠力度相当于我们平时特卖的优惠力度了。
0: 对对 对， 对，
1: 很久没来了，也就是断货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0: 是是，这个牌子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可能对这个牌子不是很熟悉，但是你一定会吃过这个牌子供应的火锅啊，海底捞，然后包括像明天在一起啊。
1: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我特地去这个看了一下，48块钱是一份嘛，你知道一份的话就是125克的量啊，125克是48块钱。我们今天一盒多少量？250克，一盒250克，也就是说你要去店里面自己坐下来，对吧？服务好一点，这个什么到位一点，你点上250克，得要100块钱，对，不到一点，96块钱。我们今天这个如果10盒96块钱一盒，10盒给多少钱了？这个太夸张了，
0: 对吧？400多块钱。
1: 对，我们今天1990啊，10盒，
0: 刚刚好。你在外面点火锅，确实啊，这个一份也就100来克，100来克。
2: 对，
0: 与你在一起，这也是下饭菜啊。这个我女儿也特别爱
2: 吃鱼的。
0: 对，它是给我们这些来供应它的供应链的啊，
1: 对，
0: 所以它的品质是很卓越的啊，
1: 是。
0: 然后品质卓越在哪儿呢？也很放心。
1: 对，
0: 啊、我们今天其实各种的指标都是完全合格的、啊。
1: 对，买淡水鱼，你去超市、去菜市场，对吧？河鱼什么河里面的鲫鱼啊、扁鱼啊、什么这些黑鱼啊，你应该。很少有爸爸妈妈会想到这个问题，对吧？
0: 对，
1: 但是你看人工养殖的，其实你这方面是要考虑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恒星恒大集团大企业，我们所有的黑鱼都可以出具我们的无抗产品认证证书，
0: 对，
1: 就是无抗养殖，非常放心。同时来每一份我们这样子的黑鱼，我们还要做过相关的检测报告，就是我们的农药残留这些，看到没有？包括我们的重金属，全部都是要符合标准。
0: 对，
1: 因为每一条鱼在杀之前，我们就给要进行全批次的检测，保证您吃到的就是更加放心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是帮您做成这样子的一盒一盒装，
0: 一盒算下来今天才20块钱不到，
1: 19.9块。
0: 对啊，
1: 对吧？然后是恒星恒大集团，你想恒星这个集团的话，它多次参与到这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起草，还有很多的专利，对吧？包括他们家有很多的水产都是出口的，然后 BAP 的水产品的一个认证，说明我们这个品质非常放心啊。缅江黑鱼片就是不用姜，不用洗，回家之后看一下，我这边呢是化了冻的，我就直接把这个一盒一盒打开来。
0: 因为自己买黑鱼呢还要片，
1: 对，
0: 片好之后呢再还得上姜啊，这个过程差不多也得1个来小时。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直接
1: 现场开，
0: 这份量还蛮大的。
1: 现场开，首先半斤装，然后的话，我想告诉大家是，量有多少，我们可以拿出来倒出来，对吧？
0: 来，
1: 化冻了吗？
0: 化差不多。
1: 好像没咋化冻，但是没关系。
0: 平时放的冷冻啊。
1: 对，来，这个品质大家看得出来，
0: 一片片完整的。
1: 你看到没有？卖相好不好？你有没有印象去那个什么外面吃一个什么酸菜鱼什么拌饭啊，或者是那个什么配饭的那个套餐？对吧？上面捞一捞，捞不出几片鱼片出来，要不然的话就是鱼片啊，很小啊这种样子。让你看我，
0: 第一个它很大，
1: 对；
0: 第二个它很完整，
1: 对；
0: 第三个它也很厚实。
1: 对，我拿过来，好吧？你知道我们其实今天用到的鱼片都是养了差不多，这个要到3斤
0: 啊，
1: 要到3斤以上的鱼，然后才能取得出这样子大片大片的鱼片来。
0: 这个鱼我给它回到这儿了，给大家看看，我回到这个新鲜的鱼买回来之后，这种片成这个样子。新鲜鱼买回来片成这样，然后。我今天这个颜色，包括它的这个厚薄，
1: 对，
0: 然后没有任何区，你看没有任何区别，这是姜好的，
1: 对，
0: 我仅仅是上了一个姜的这个动作，
1: 对，
0: 我其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你看这两条鱼，对吧？你能看得出有啥区别？
1: 是
0: 大小、个头、完整性、厚薄程度一模一样，
1: 对。
0: 然后你可以看，
1: 就是这样的黑鱼片，
0: 对，
1: 你去看个形状，买得到吗？当然买得到的，对吧？有的黑鱼片卖相也确实很好，但是品质方面，这个鱼吃什么，对吧？我们吃的都是一些什么天然的一些饵料啊，包括什么小鱼小虾啊之类的，然后都是无抗的养殖，重金属啊，包括农药呀，都是经过相关的检测的。
0: 夏天过去了啊，这今天已经早上那个秋天打这雷啊。
1: 这个雷
0: 一下子降温，秋天就来了。然后他说秋冬季节已经就是感受得到了。
1: 嗯，
0: 这时候吃一个什么沸腾鱼片？
1: 对，来吧，
0: 沸腾鱼片啊。
1: 对，或者。 者你不想吃这种辣的，你去来个酸菜鱼片。酸菜鱼片的话，那种酸菜料包都有的卖的，现成的，对吧？会做菜的还会最后啊呛个这个油，对吧？淋个油这样子的啊。
0: 对。
1: 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鱼片的品质，好吧？水里面穿过了、烫过了之后，你看看这个鱼片，它是一个呢不碎，还有一个鱼皮它是自然看卷曲状，看到没有？
0: 清洗，新鲜。哎，
1: 对，新鲜，说明都是活鱼线杀出来的，而且肉头夹上去弹，对不对？说明这个养殖的方式非常好，
0: 挺好的。
1: 这个鱼啊，要给它足够的运动，
0: 啊，
1: 对吧？对，
0: 肉质紧实，
1: 对，
0: 然后呢，鲜嫩多汁，然后入口。
1: 他们家黑鱼片，我好像给很多人推荐过。
0: 是吧？
1: 嗯，
0: 那当然了，人家供海底捞的嘛，
1: 对吧？
0: 供那个与你在一起的。
1: 我是真的去这个有的平台上去买过黑鱼片，那时候都特别想吃酸菜鱼，买了包酸菜，买了包鱼片，回家之后煮完了全倒了，因为那个鱼太腥了，
0: 是，
1: 而且鱼特别的干，特别的柴。
0: 我们这个鱼一点都不腥啊。
1: 然后吃到嘴巴里面特别腥，就一锅全倒了，就这样。这个鱼啊，
0: 好吃啊。
1: 它不腥，不单不腥，肉还特别嫩，还特别的滑，而且还特别的弹。
0: 买一把黄豆芽，然后来点那个百叶结，
1: 对吧？
0: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肥肠鱼片，
1: 有点辣。
0: 然后再来啊，我们这个
1: 糟溜鱼片，
0: 对对对，
1: 哎，糟溜鱼片这个就更能看得出我们鱼的卖相了，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这个最简单了，水里面这个一穿，对吧？水里面一烫，然后那个糟溜汁锅里面稍微这样子拌一拌就好了，
0: 对，
1: 看到吗？
0: 挺好的，
1: 在吗？快手菜、方便菜，
0: 是是是，
1: 是不是？天气越来越冷了，我也不用自己去菜市场了。
0: 然后这个还切了点笋丝，是吧？
1: 对，
0: 这个、笋丝也很下饭。
1: 雪菜、笋丝
0: 是
1: 炒鱼片，
0: 好吃的，对吧？反正今天是这样的，我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像这种快手菜，然后像这种品质，大家说一定要买的放心。
1: 对，
0: 我们全批次检测，然后包括像农药残留、
1: 农残，
0: 对吧？农残这块，
1: 重金属，
0: 对吧？重金属，
1: 无抗，
0: 对
1: 对，就放心。今天这一盒半斤，我们今天是19块钱左右，因为给大家就是特卖的价格。
0: 对对对，所以大家说其实也很方便吃嘛，
1: 对
0: 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就等于说新鲜的黑鱼片下来之后，只多了一步上浆，其他啥也没改变，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115119900。
2: 除了这个品质，是一个关键点，更重要的是咱们看不到的安全。恒星大的优势是它的全产业链，鱼好不好？首先，第一个是鱼种，品种得好。第二个就是吃什么，跟人一样嘛，你每天吃的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你长得就健康。第三个就是它在的水质好不好，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看不到的，抗生素超标啊，重金属超标啊，这个在水质里头你不通过检测是看不到的，如果都是自己控制的话，自己心里有数。

0: 好了，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啊。这样我觉得冬天的时候来一个暖锅，然后涮点鱼片儿，自己来点蘸点麻酱。
1: 我不用等冬天，就等明天好了，你就收到手。哎、
0: 对对对，
2: 而且多冷哦。
0: 我们讲，其实你在外面，我经常会买鱼吃，我鱼啊、河鲜、海鲜，就多吃点没事。
1: 小孩子也要多吃，
0: 但自己片起来很麻烦。嗯，啊，黑鱼你要片成片，然后你说我今天还弄一个黑鱼片粥，都挺好的，对吧？但是弄起来麻烦的事儿，我们先帮你做掉了。
1: 对，
0: 你只需要开个油。对吧？开个锅，然后直接把下面你爆炒也可以，你炖汤也可以，
1: 对对，特别的方便。但是方便的菜确实是很多，但是我还是想跟大家说，像这样子的鱼啊，包括很多的一些食品啊，现在真的大家要越来越讲究，对吧？它的养殖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种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它的屠宰过程，甚至到后续的一些加工过程，是不是自己放心的？因为民以食为天，您吃到嘴巴里的东西，吃到肚子里的东西，还是要食以安为先。所以恒兴集团，我们也是这个优质的这个水产企业，在全世界都排得上名号的，包括全中国的话也是龙头企业，因为人家有很多的水产真的是大量出口的。
0: 你吃个海底捞有它吧？
1: 有。
0: 你去吃一个与你在一起有它吧？
1: 有。包括人家等于是一个全产业链，什么意思呢？鱼苗开始就自己来这个叫什么孕育鱼苗，包括鱼饲料也是自己企业来把
0: 控。这个好处其实很显而易见，它不外包。
1: 对
0: 吧？我不外包，我的产品的控制捏在自己手里。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农药重金属残留，
1: 对
0: 吧？然后什么抗生素之类的，我都能拿得出报告的。
1: 对，
0: 农残有吗？
1: 农残
0: 重金属有吗？
1: 没。
0: 然后抗生素有吗？通通都没有。
1: 对，我们全部都是要经过多次的检测，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得很放心。
0: 这是一个放心。第二个，我觉得家里的菜冰箱啊，你不会。就像我就是对吧，也不可能每天买菜，每天买菜确实也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
1: 对，
0: 你没空每天是啊去菜场去兜一圈看一圈，你总归家里要备一点新鲜蔬菜是肯定要有的。难得想吃一个新鲜的河鲜海鲜是也可以现场菜场去买的。但是万一你基本上一周七天当中可能有个四五天时间都是要临时三刻起意说哎呦要家里吃点啥。那冰箱里有存货吗？你就放心了呀。
1: 对，
0: 你知道吧？这个东西它又好吃又便宜又放心。
1: 对，而且做法多种多样。我们今天没有给大家局限口味，对吧？您可以做酸菜鱼，您可以做沸腾鱼，
0: 您
1: 可以
0: 炸了一下。
1: 对，您可以做番茄鱼锅，这个茄汁鱼片，小朋友喜欢吃油炸的，你炸一下也可以。包括刚刚网上看到什么藤椒鱼片也行，对吧？
0: 你或者是
1: 对，或者是直接炒一下，甚至你要就是涮火锅，对吧？涮火锅水里面涮一涮，烫一烫，配一点那种火锅料，
0: 对，
1: 特别好吃。
0: 对，
1: 而且天气冷了，像这样子的鱼类的话，真的是就是黑鱼当中的营养价值，真的是非常丰富的。
0: 是是是，所以我们今天是吃的更放心，吃的也更便宜。199是10盒，每一盒是19.9，每一盒的量啊250克。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21511-9900。

0: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了蔬菜的地方呢，我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的。
1: 一般来讲，我就看看伊大小。搿现在的黑鱼外头买卖，我也勿是老放心，我也不晓得伊啥地方来的，对吧？有没有啥个物事？
2: 作为的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3: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的。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2: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就要五片了啥，是自家弄过的，弄不好又厚薄，酱也酱不到位。
1: 搿只五片，伊跟我讲搿是无抗养殖的，就是没抗生素的，所以应该讲吃了比较放心的。
0: 吃到搿五片以后呢，觉得搿五片的搿口感啊，侪味道侪好，
2: 伊拉个。酱的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只不过是嫩的，
3: 厚薄均匀。刚才呢尝了一下呢，鱼片肉丝呢，口感也挺好

0: 葛么一举两得。
1: 你倒好，对吧？一举两得啊！这个我觉得，什么叫一举两得？就是既吃到新鲜的鱼片啊，同时又不费事儿，
0: 对
1: 吧？然后今天确确实实啊，这个量来十盒，你不要觉得十盒多，我觉得像我们家一家四口，你吃吃看，也就十来天时间啊。
2: 对啊，一顿你烧一盒，有的时候吃多一点，烫个火锅一盒还不够。
1: 对，因为它变着法发挥做。秋天冬天了，对吧？天气冷了，你吃一个沸腾鱼片。来一个茄汁鱼片、糟溜鱼片，来一个青椒炒鱼片，各种粉丝炒鱼片，又下饭又好吃，弄个汤，弄个啥，弄个羹，都挺好吃的。
0: 对，
1: 所以这个鱼片的消化速度会很快。
0: 对，
1: 而且我们今天是每一盒都是250克，
0: 半斤，
1: 半斤的鱼片，片好，帮你片好，然后呢，给你僵制好，就这个繁琐的过程全帮你去掉了，好不好？
2: 对，免洗、免切、免腌制啊，然后一盒呢是半斤装，而且我们用的黑鱼都是有前提条件的，不单单全批次检测之外，我们要用到3斤以上的黑鱼，因为三斤以上的黑鱼的话，我们取出来的鱼片。对我们取出来的鱼片的话，它的鱼片的宽度才够，这样子你吃起来的话才是就是大块大块，因为烫熟之后它还会缩一下嘛，
1: 对
2: 对吧？才会这样子鱼片会变得更大嘛。
1: 这是我们今天片下来的新鲜黑鱼片，
0: 对，
1: 新鲜黑鱼片，
0: 对。
1: 然后我旁边这个是开盒，再开一盒，
0: 再开一盒，行，我来开，
1: 现场开盒，
2: 19.9，因为它太便宜了，很多爸爸妈妈就会比较担心啦。这个我到外面，你们供到什么海什么捞，
1: 皮嘞，新鲜的，
2: 40多块钱才
1: 哇，完整的，你看。我们比较一下，
2: 来吧，来吧，随便。
1: 对，这个化冻了吗？
2: 有一点化，来来来，
1: 你就这么把它抽出来，它也是没碎，
2: 是不是？
1: 完整的，
2: 对，
1: 这是我新鲜的，这是我姜制好的，
2: 这是我姜制好的，对吧？就是免洗、免切、免腌制的，你就回去之后自然化冻就可以了。而且你看，我们都是机器给大家去做切片的，就是这样子，也是杜绝了这种二次污染、厚薄污染，哎，对，厚薄
1: 一样，
2: 杜绝了二次污染，
1: 厚度也一样，哎，厚度也很厚，我哎呦，你看。这种黑鱼片
2: 是
1: 你吃到嘴巴里去的时候，其实它有嚼劲的，不是有些你在外面去吃啊，一个鱼肉会散，
2: 反正
1: 鱼肉会散会渣渣的，对吧？但是你看这个鱼，
2: 反正他们家黑鱼片19.9这样子的一盒，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
1: 很多人在说，那我现在订可以了？可以啊，明天就吃，明天送到了，
2: 对吧？
1: 一两天、两三天之内就能送到府上，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开了好多菜啊，这正好也是个饭店，
2: 酸菜鱼，
1: 每天头疼啊，我真是想吃啥呀，要不要吃啥，要不要吃啥呢？
2: 冰箱里面有什么吃什么。
1: 哎，这个还放了点金汤啊。
2: 酸菜鱼汤料包外面有现成
1: 的，
2: 有卖现成的，对吧？差不多10块钱一包吧，你去买好一点的，对吧？然后再配上我们今天恒星恒的这个恒星集团的这个黑鱼片，你看看这个弹不弹，看到没有，这个肉
1: 这里面有酸菜，对吧？然后你这里啊很下饭，
2: 对，你看这个鱼片看得出它的鱼皮没有，对吧？很厚实，
1: 对。
2: 然后你看这肉，看它不散，是吧？这个吃到嘴巴里面去，
1: 我告诉你，
2: 这叫好吃。
1: 老两口中午再拆一包，拆两包都够了，
2: 晚饭时间
1: 点。然后你再来一点薄百叶，不要买厚百叶，买薄百叶切丝儿，来一点莴笋片。
2: 这个酸菜鱼的口感比刚刚
1: 很好吃，这有荤有素了。
2: 这个比刚刚那个沸腾鱼好吃。
1: 最后来一把那个鸡毛菜，好嘞，这个我觉得这一锅菜真的很下饭，
2: 刚刚那个、
1: 也很有营养。
2: 刚刚那个沸腾鱼有点辣，
1: 我再吃一口，
2: 有点辣，这个是刚刚好。
1: 是，我把这个碗也拿着，
2: 沸腾不是酸菜鱼片应该
1: 这看着
2: 配点米饭呀、
1: 啊。哎，这真的很好吃啊、哦，然后对吧、啊？冬天的时候来一口。
2: 而且本来讲究的人就应该要多吃鱼肉，对吧？上海人现在很讲究的，反而是红肉吃的没那么多。
1: 这一片鱼啊，我觉得这可比你饭店里吃的那个鱼啊，我觉得这个品质要更高一些。你看，
2: 我们放心，
1: 完整，
2: 对，
1: 完整的，厚，有嚼头，还新鲜，还放心，没有农残，没有进口。
2: 新鲜这个事儿要跟大家提嘴，保证是活鱼。活鱼捕捞上来之后现杀，这个是一个保新鲜。还有一个新鲜是我们的生产批次新鲜，因为距离上一次直播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来了，知道吗？接近应该有小半年的时间没来了，所有的生产批次也都是新鲜。就是
1: 这个
2: 是啊，
1: 金汤酸鱼片啊，这个挺好吃。然后你说我今天在家吃辣的朋友，再买一点那种重庆的小的辣，我们家有好多，这种辣油。一小块就可以了，不要放多啊！一小块炒一炒，
2: 就火锅底料嘛。
1: 葱姜蒜，
2: 对吧？
1: 你不要说那么直白，就是重庆火锅黄油，一小块就够了。然后给你红烧一下，加点水，然后就是水煮鱼片，沸腾鱼片，最后放点麻椒，用油滋拉一下，都很好吃。
2: 别烫得太久，
1: 对，
2: 哎，烫熟了就好。这个肉头口感刚刚好，嫩嫩的。
1: 糟溜鱼片也好吃，
2: 对，
1: 这个是下饭的，
2: 我喜欢吃这个。
1: 然后这个是也下饭的，
2: 这个也很好吃，
1: 也很好吃。
2: 对对，这个就是直接。
1: 我们再看一道菜，这道菜也蛮讲究功夫的，这茄汁鱼片。
2: 这个是把我们的鱼片每一片再裹上面粉， 裹个面粉，再把它放油锅里面炸，炸完之后你淋点番茄酱就行了。这个红小孩特别好，红小孩
1: 我没做过，
2: 这个有点这有点费时间。
1: 我先来检验一下，如果好吃，我回去就给孩子们做一块。
2: 可以，这个红小孩特别好，特别是不爱吃鱼的小孩，但吃的时候小心刺儿啊。
1: 这么好吃，
2: 好吃吧？炸过之后是
1: 炸过，脆香。而且因为黑鱼它本身大骨头把你去掉，稍微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小刺，你吃的时候稍微
2: 小心点，
1: 稍微注意点。
2: 对，我们不去刺，
1: 但不像那种鲫鱼啊、白水鱼啊这种刺特别多，
2: 对，
1: 很好吃。
2: 对，反正大家放心，有接近小半年的时间没来，今天给到大家还是特卖的价格。你知道原来我们不是十盒装，我们是八盒装209，今天变成十盒装199，是不是就是我们特卖价格？一盒才，
1: 批次也很新鲜。
2: 对，一盒才19.9元，
1: 对，
2: 一盒是半斤，而且一盒半斤装是无抗。我们有无抗的这个证书，对吧？包括我们的重金属，包括我们的农产，全部要经过相关的一个检测，包括我们用的这个黑鱼也都是这样子的，全批次的这个检测的。
1: 你要想吃了就打开东方购物频道一看，哎，就想想今天晚上吃啥，好吧？这个平台品质21年的品质保证，
2: 对啊，
1: 就是优选到优质的供应商，这个是跟海底捞
2: 对
1: 吧，跟与你在一起啊来进行合作的。所以免浆黑鱼片抓紧时间，199十盒，每盒19.9元，每盒是250克半斤的分量，抓紧时间，东宁购再减5元，8007088000021119900。

0: 咱们和那个新闻综合频道大家看到的摩登厨房来强强联合啊，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产品。所以大家看完了这个摩登厨房的这款缅甸黑鱼片的朋友，赶紧转台到东方购物的十一频道，也许你刚刚看到，我跟大家再来详细说一下啊，恒星恒这个品牌，
1: 对我们也是龙头企业啊，也是参与到我们国家的相关的水产品的一些什么行业标准啊，包括国家标准的一些制定当中，包括我们30多年来就专注于水产品的养殖，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专利技术，甚至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产品都有出口到加拿大呀，包括美国呀，包括很多的一些日韩呀等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这个黑鱼片，因为为什么在这个季节带黑鱼片，黑鱼片在很多淡水鱼当中它真的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非常高，但是是不太好处理的鱼种，是不是？就是黑鱼身上有粘液嘛，大家如果去买过洗过就知道了，一个呢不太能洗得干净，再有一个它不太容易做得好吃。
0: 是
1: 以前家里面买黑鱼是什么情况下去买黑鱼？就是家里面需要特别养身体的时候，养养刀口啊，什么养身体呀，买个黑鱼煲煲汤，然后就吃汤了，
0: 是
1: 肉就不吃了，因为觉得肉不好吃。
0: 看到这一锅汤我觉得肯定很好吃，黑鱼片下来之后你来点豆腐，柴火豆腐炖一炖，
1: 可以
0: 撒点胡椒面，最后来把胡椒面，我觉得挺好的，挺香的这汤啊，一定要滚水啊，热开水倒在鱼汤里面，这个汤汁就会变得很浓白，你知道吧？
1: 对，你看这个就是番茄蘑菇豆腐黑鱼片，
0: 哎呦，冬天啊，真的
1: 锅仔，
0: 大家外面回来冷呀，你今天就冷下来了，今天外面还我看有人穿毛衣都有了，
1: 今天大风，今天风特别大，冷了就冷在风里，对，
0: 是是是，所以大家就回来喝一口热汤是黑鱼啊，对吧？
1: 是的，是的。
0: 然后黑鱼片要为啥片好？我反正自己片过好几次黑鱼片，片的这手上都划开了好几次。
1: 潘老师是属于很爱菜的，很爱做菜的，
0: 对，
1: 很爱做菜的。
0: 我也很爱吃菜。
1: 像我不爱做菜的，别了，算了。
0: 自己片很麻烦。
1: 杀鱼片鱼。
0: 一个鱼，一条鱼买回来，自己从片到最后的成品出菜，1个多小时时间，
1: 对，
0: 因为你还要姜制它。今天免姜，前面的所有繁琐程序都帮大家省掉了，为的就是吃到一口鲜嫩爽滑，然后价格还便宜。原来是209块钱。8盒，
1: 对，
0: 今天是199元，是10盒，10盒啊，分量克重是一模一样的，然后都是新鲜批次，好吧？
1: 对，
0: 19.9是每一盒算下来19.9，你外面点一份火锅，加一份菜，你加一份黑鱼片，你都不止19.9。
1: 你火锅店去点菜的话，19.9点个素菜吧。是不是点个素菜？我们今天一盒19.9是半斤装，听清楚了啊，半斤，250克的一个分量。
0: 是
1: 东方购物，我们之前的话，你能看得到常规节目价格。来，这边是不是写的很清楚？209，对吧？209，我们今天就是199，而且好评度非常好。回购几次还会买，这个叫性价比高，然后品质佳，包装好，对吧？质量，此款质量稳定。多次购买，从第一次购买至今一直保持原有的水平，值得续购再续购。到底是大企业，对吧？
0: 大企业大品牌，对吧？大品牌，东方购物的大屏电视大屏，我还是那句话，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电视大屏的公信力啊，就是你现在刷刷手机所不具备的啊，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21年的时间，无论从供应链的筛选，还是产品的配送，还是最后的客服，万一有些问题的投诉处理等等，都是一条龙，完全为大家服务。所以这个平台为大家提供的优质产品，价格也尽量往大家满意的程度上靠，对吧？这个你20块钱一盒啊，250克啊，半斤啊。
1: 对，我们其实做直播，所有的话术是非常非常非常严谨的，
0: 严谨。
1: 比如说，我现在跟大家说，我们这个鱼全部都是自有的养殖基地，必须一定要是自有养殖基地，工厂要提供相关证明，我们才能跟大家这么说，对吧？活鱼包括现杀捕捞上来，这些都必须要就是说有相关的这些可以证实的啊。
0: 你看，
1: 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张口然后就来之类的。
0: 它比我一掌还宽呢，它比我一掌还宽呢，
1: 对，
0: 跟我手指头，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差不多长度长短，
1: 对，
0: 又厚，又鲜，我们就是这样的黑鱼片下来之后，直接帮你，你看好
1: 了
0: 这个
1: 三斤以上的黑鱼，
0: 这个是我们浇好的，这个是原来的，
1: 对，
0: 煮熟，
1: 对，
0: 有差别吧？没差别，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这个品质的认可程度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开一道菜。我觉得冬天啊，一个是暖锅，热气腾腾，
1: 来，
0: 这人就有食欲有胃口啊。
1: 对，其实这道菜的话，它很考验我们这个食材，它的新鲜度，它的品质，对吧？就是黑鱼片蒸蛋，家里面基本上不太会去做这样子。但是
0: 我就问大家，这种清蒸出来的，你怕什么？怕腥？
1: 怕腥。
0: 我有腥味儿啊？没有腥味儿。
1: 我们要有腥味儿的话，就不敢做这个菜了，
0: 对吧？
1: 然后
0: 新鲜呀，
1: 新鲜，多新鲜！这鱼真的弹，是不是？ 对不对？
0: 真的不碎哦。
1: 对呀，而且就是它的口感真嫩，嗯、吃鱼片就怕这种干的、老的、柴的、嗯，对吧？吃到嘴巴里面味同嚼蜡这种感觉。
0: 炸一炸的。哇，
1: 你看这个鱼片，这卷的多紧实啊！
0: 老两口中午炖个蛋，方便弄点鱼片。鱼片其实跟蛋不一定要同熟啊，
1: 对、
0: 可能鱼片要稍微晚放一点，因为鱼片本身它稍微穿一下就熟了。
1: 对，你要还不放心，哎，我也这个菜。
0: 你最后来一个，哎，白灼芥蓝弄在上面，这又是一道菜。嗯，好吧，你中午的时候这一顿饭你可以有搭配出不同的菜系出来
1: 啊。吃个这个，
0: 然后，哇，
1: 这个下饭菜，这个绝对是下饭菜，
0: 是，
1: 对吧？雪菜这个鲜笋，然后鱼片，鱼片的话要是炒不来的话，你可以水里面先穿一下，啊，穿熟了就行了嘛，对吧？就很简单。反正我要是炒不来的菜，我就先水里面穿一下。
0: 对。好菜都穿，穿一下，穿一下之后，它其实会去腥、去黏腻，然后增加口感。嗯，
1: 稍微有点淡。啊，
0: 说明这个咸菜不咸。嗯，对吧？你想，如果说你咸菜够咸的话，它不放盐。
1: 嗯，说明我们这个鱼片也不咸，
0: 鱼片不咸也不腥吧？
1: 不腥。
0: 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吃的。
1: 不腥，这个真的，你要提醒我了。特别淡的口味是很能吃得出腥不腥的。
0: 是的。然后这个东西，它你看啊、这个是茄汁鱼片，居然先炸了一下。哦，炸一下的事情，它一定是得保持完整度的。嗯，如果它进到油锅里马上就散掉了，这个鱼就不新鲜，不好吃了，炸不出完整的形状来。
1: 对，
0: 好吧，好了，不多说啊。我们今天是整个的十盒装，1.99，每盒算下来才
1: 19.9，对，一盒是半斤装啊，19.9，全是大品牌的，恒星集团的，符合到这个水产品 BAP 的认证的啊。
0: 蛋白质含量每100克9.9克，哎，所以我们说啊，
1: 黑鱼片当中的蛋白质
0: 高蛋白啊，
1: 它是属于这种啊比较好吸收的蛋白质，
0: 优质高蛋白，哎，
1: 对，它是属于好吸收的蛋白质啊。
0: 所以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1-5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这两天真的是阴雨蒙蒙啊，黄梅雨季的时候又湿又潮，很难受。那如果是在南方地区呢，他们会一直吃这个古方言传的啊龟苓膏。那但是在市场当中啊，龟苓膏它的一个材质也是分门别类特别多，那以假乱真的，以次充好的。所以东方购物今天为大家这个轻挑细选，真正含有32%的龟汤的龟苓膏，而且龟是指乌龟，对不对？然后苓呢，茯苓啊，然后有很多一些严选了以往的一些古方传承，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喜欢了。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哈，傅舟，傅舟您好，
1: 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刚才燕华说的很对哈，龟苓膏里面真的得有龟，我们今天就是有实实在在的龟成分的龟苓膏，而且我们是古法熬制，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古法，它是传承了百年的古法哈，全龟独立熬煮3小时，而且是要慢火萃取深层的胶质，这是金钱。然后本草要按性质分批煎熬，所以我们今天带来的龟苓膏啊，不仅是非常老的牌子，非常正宗的配方，我们还是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生和堂的龟苓膏的制作技艺。今天的价格特别划算，因为也是刚刚来到东方购物，要打开我们整个大家的心扉，打开市场，价格划算，大家今天赶紧来囤货。
0: 我印象中上周哈，我们就出现过一次，已经把现货全部抢
1: 买空了，
0: 然后还有一些顾客打电话说没有这个订到，对不对？那正好又是这个黄梅雨季的，现在正好要来吃。那今天我们会有两个不同的规格，一个规格就是一箱它有12罐，每罐的净含量是218克，非常的实在，对不对？市场当中你去买花249块钱，东方购今天全新批次158。那如果说两箱带回去是不要316块钱，对，316块钱。东方购今天两箱带回家，只需要208元就可以带回去，
1: 这太划算了，
0: 对不对？跟我们这个100多的这个价格比的话，又省去了100多，然后跟市场当中去比的话，减成就要290多块钱。
1: 这是我们今天两箱的价格，但是您看外面，我们自己在某猫、某东都会有旗舰店，这是一箱249，在东方购物2箱208，你想今天有多划算啊？
0: 那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商品的特质大概是什么样的，它怎么来引起大家说哟，确实要吃正宗的。
1: 每一箱都是这样子的，非常漂亮的这个包装啊，您拎着去送人是不是也很好看，也有一个提手，生和堂的品牌是非常老的一个牌子，最主要的是龟苓膏一定得有真龟，我们今天就是真龟古法熬制龟苓膏的龟啊，不是一个形容词啊，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成分在里面，32的龟汤龟苓膏，这才叫真材实料古法熬制，而且这边告诉大家零脂零糖零添加，12种天然的草本给到大家，另外我们每一盒都会送给大家蜂蜜，
0: 你愿意独立包装的啊，这个蜂蜜
1: 是独立包装，再打开来给大家来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每一盒都是这个样子，非常重的克数，给大家来看哈，甄选十金钱龟，有很多人做龟苓膏啊，就是这几年他可能用巴西龟比较便宜，
0: 但是龟已经很好了。
1: 但是这是我们老祖宗就是用十金钱龟，所以这叫遵循古法。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这配料表比较小哈，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如果看不清的话，我拿真的可以看到，对，箱子上也有。水，当然龟苓膏肯定用料最多的是水了，然后就是龟汤32%写在这里，然后一点点淀粉，然后就是仙草汁儿啊，仙草啊，甘草、罗汉果、黑枣、菊花、陈皮、玉竹、蒲公英、栀子，20-30种的草本，非常非常的好吃。所以啊，它的脂肪为零，反式脂肪为零，然后碳水也非常非常的低，糖也为零，非常符合我们现代人的一个需要哈，
0: 确实，而且它每一罐啊是218克的一个净含量，对吧？您现在目前所看到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配料当中的有一些这个题材，
1: 是
0: 包括整个的这个龟的背啊，
1: 对，
0: 它的那个甲特别特别的好，
1: 是用这个龟背甲，就是我们是用的它的那个全龟来做，但是主要的话要用它那个腹甲、腹板，
0: 是
1: 这个是特别特别值钱的一个部分
0: 哈，这个也是上下都有，
1: 对，上下都有，
0: 打开看看，哎呦，好重，下头那个也是，对吧？主要是这个。这个跟以前这个占卜的有点像啊，
1: 对对对对对，真的，
0: 对不对？但是您看，我们用到是十金钱龟，这个龟的品种，包括是通过了非常长时间的这个熬煮之后，
1: 对
0: 它才能够达到，比如说在南方地区，他们一直会在。 特定的季节
1: 对
0: 吃到和品尝到我们的龟苓膏。
1: 再给大家强调一次，我们今天是古法熬煮，所以全龟要独立熬煮3小时。我们是不加色素不加香精，这个颜色不是调制出来的，是我们熬出来的胶质哈。然后几十种的本草甘草啊蒲公英在里面，所以它是滋阴的，它是祛湿的，它在夏天解暑非常非常的好。
0: 是
1: 直接开一罐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一罐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有多少克，218克、
0: 哎、
1: 真的非常大。我在家里头我跟我儿子两个人吃一就是吃一罐就正正好好、哎、
0: 差不多。
1: 对，
0: 我们就是为了呈现方便啊，把它那个轻轻的倒出来。
1: 好，你帮我挤一下啊，它真的是塞的特别特别的满。哇、大家感受到了吗、其实我们上一次节目燕华还记不记得用了一个稍微小一点的碗根本放不下，
0: 是的，
1: 它都要扑出来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有多 Q 弹。
0: 这跟外头你去买的什么单独的烧仙草、或者像果冻，它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燕华，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自己你所谓的龟苓膏里面可能龟的成分不多，这个就是比较烂，就是你可能一挖它就吸烂了、对不对？你看它很容易就给它挖出来，就戳烂了、但是我这个戳下去都非常非常的费劲儿，它非常非常的有弹性。
0: 古法的熬制的方法，
1: 没错，这里面的胶质都是龟板里面的胶质、龟板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营养、所以你吃起来啊非常的方便，你就拿这个刀子啊或者是手条根把它这样子剁碎了吃也可以、然后你说我要更加的就是讲究一点、我可以用小刀把它切成小块，
0: 对，
1: 然后把它放在特别漂亮的那个小盘子里，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0: 都可以，
1: 对吧？
0: 那这是我们可以你额外 DIY 做的，
1: 是的，
0: 包括是现在如果到一些什么这个甜品店去、
1: 对，
0: 它还不一定用到什么只是龟苓膏啊，它可能用到的是比如说
1: 烧仙草或
0: 者说是
1: 黑凉粉、
0: 或者是调味调好的这种黑色果冻，
1: 没错，
0: 那我们这个是真材实料的龟苓膏，
1: 对，酒酿对吧、然后这个放点儿大家喜欢的这个果切什么西瓜什么的、我就说最简单的，我把它切成小块之后哈、观众朋友看到这边，因为现在小孩已经放暑假了，然后您看您自己给他加点孩子特别喜欢喝的
0: 比较燥热的
1: 牛奶
0: 多的
1: 对吧
0: 哇，都可以来尝试一下，
1: 这个就已经非常非常让人觉得特别有食欲了。然后我们还配了这个蜂蜜给到大家、你看漂不漂亮，这个颜色
0: 是呢
1: 有点像那个巧克力或者是咖啡的一个颜色、
0: 对对对，
1: 泡在里面非常好吃、你直接冰箱里面冷藏一下，你要不愿意冷藏、你吃常温的都可以，
0: 是的，
1: 小孩特别喜欢这个味道、
0: 那么提示一下，现在我们大组合208元两箱带回去的特别多啊，它每一盒的净含量有218克了，对吧？市场当中两整箱啊，总共24罐，要498元。东方购物今天优惠价格只要208块钱，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我是生和堂全球品牌代言人杨超越，800年传承，20年专注东方本草，生和堂东方本草畅销全球38国。现在和超越一起健康超越吧。
1: 现在呢，阿拉年纪大了，那么呢，就是讲搿叫啥，各方面的新陈代谢侪差了，那么吃老油腻的搿种甜的搿种糕点呢，也勿来事。葛末下半天辰光肚皮饿了，哪能办法呢？那么总算帮我寻着搿款龟苓膏，伊是32%的龟汤，有的14种搿个草本植物做成功的，所以搿呢又是零添加剂，又没防腐剂，所以阿拉来讲吃下去呢，邪气放心。配料表是清清爽爽的，那么呢？可以弄天热的辰光呢，可以放了冰箱里，或者摆点搿种水果啊，搿猕猴桃那切成功小啊，西瓜啊切成功小小的汁，还可以摆点搿种椰奶、西米露，要摆进去味道老好的、啊。那么搿款龟苓膏的最大的特点呢，伊透明的，跟我老早吃的龟苓膏不一样的、啊。伊搿呢就讲光泽度老好的、啊，有细节，还吃下去对伐？尤其搿搭老适宜的，伊里向因为有的陈皮啊，有的。搿个叫啥茯苓啊，还有的搿个叫啥罗汉果，吃了对搿地方邪气适宜，所以我对伐老欢喜搿个，平常老啥小人也好吃，搿物事呢带到外头吃老方便。伊现在里向还有得蜂蜜个小包装，那么浇点蜂蜜上头，搿么口感更加好。朋友聚会辰光带出去，一人一罐，邪气适宜，对伐？那么派头也蛮大个。
2: 你看，其实很多一些懂经的，包括是懂这个用食物来进行维护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朋友们都能够知道，而且什么季节吃，其实龟苓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3: 对，
2: 但是呢，像我们今天因为是有32%的珍贵的龟汤为您所熬着这个龟苓膏呢，有一个时候不能吃，就是女性朋友们来这个特殊生理期的时候，它太凉了，不太适合。你过了这个时候呢，都可以吃。还有呢，就是一年四季当中黄梅雨季是特别适合吃的，
3: 特别适合
2: 黄梅雨季三伏天，
3: 对
2: 不对？你想想看，它一开始的时候在两广地区，包括是广西啊、广东啊、福州啊、福建啊那个地方，闷热潮湿，瘴气很足，对吧？那么这个呢，我们说草本跟上这个古法熬制的这个石金钱龟这样的材质熬好之后，哎，古法有古法的一个方式方法，能够适应这样的气候。
3: 那么
2: 上海这两天天气是不是正好是？对不对？你说呢？呀，闷闷热热的，湿气特别重，而且就算是过了黄梅雨季，上海的热也是一种湿热，体内很多的湿气啊，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呀，起个小疹子，包括背后你说去刮一刮，又一片红的，对吧？要通过食物吃的呢，又在从硬豆豆啊，很凉爽，口感也是很好的。那这个龟苓膏它不像有时候大家所感觉到说一味的就是苦，不是，它入口当中是一股非常浓郁的草本，稍微有一点点的苦盈盈，但是回甘有一点点的这种甘甜味，这才是正宗的龟苓膏，不是说一味的苦。有些人为了吃之后苦才是正宗啊，不一定的啊，你吃到非常苦但是回甘也是苦的，那个就不正宗了。
3: 贵的就是贵，我们今天32%的龟汤，还有土茯苓，还有这个甘草啊、玉竹啊、仙草啊、黑枣啊、陈皮啊，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的，对身体也非常非常的好。关键是它好吃，像燕华说的，它不会太苦，就算你不加蜂蜜不加糖，它也很好吃，你可以空口来吃，零糖零脂，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也没有放任何的脂肪在里面，吃起来身体没有负担。现在小朋友啊，放暑假了，在家里喜欢吃点炸鸡烤串，很上火，让它配什么甜点吃，配杯龟苓膏，对不对？
2: 这特别的好。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第一可以吃到正宗的龟苓膏，
3: 对。
2: 第二呢，一箱带回去在市场当中要240多块钱，农贸购今天是一箱是158，两箱带回去也不需要316，今天两箱大组合更加优惠，只需要208元，好吧？我们新品来进行推广了，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那么呢，就是讲搿叫啥，各方面的新陈代谢侪差了。那么吃老油腻的搿种甜的搿种糕点呢，也勿来事。葛末下半天辰光肚皮饿了，哪能办法呢？那么总算帮我寻着搿款龟苓膏，伊是32%的龟汤，有的14种搿个草本植物做成功的，所以搿呢又是零添加剂，又没防腐剂，所以阿拉对阿拉来讲吃下去呢，邪气放心。配料表是清清爽爽的，那么呢，可以弄天热的辰光呢，可以放在冰箱里，或者摆点搿种水果啊，搿猕猴桃那切成功小啊，西瓜啊切成功小小的汁，还可以摆点搿种椰奶、西米露，那摆进去味道老好的。那么搿款龟苓膏的最大的特点呢，伊透明的，跟我老早吃的龟苓膏不一样的。伊搿呢就讲光泽度老好的，有细节，还吃下去对伐？尤其搿搭老适宜的。伊里向因为有的陈皮啊，有的搿个叫啥茯苓啊，还有的搿个叫啥罗汉果，吃了对搿地方邪气适宜。所以我对伐老欢喜搿个，平常老啥小人也好吃。搿物事呢带到外头吃老方便。伊现在里向有的蜂蜜个小包装，那么浇点蜂蜜上头，葛末口感更加好。朋友聚会的辰光带出去，一人一罐，邪气适宜，对伐？那么怕这个没做。
1: 你看，我们这个阿姨也是非常的动心，对吧？
2: 对
1: 说
2: 的。
1: 到龟苓膏就瘾了哦。然后呢，今天我们啊，一箱是这个158块钱，两箱带回去才208块钱，也是作为一个我们非常好的品牌作为一个推广，对吧？那么你如果你自己到外头去买买，知道这个牌子，自己去查，单独一箱在市场当中是249块钱，
2: 所以两箱得500块钱左右了哈。
1: 对，
2: 我们今天两箱才208块钱，而且这个真的是好牌子。
1: 对，然后它一箱当中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啊，每一罐。然后每罐很老杂粥啊，你可能有时候一顿还真的是吃不太下
2: 的啊，我就吃半罐就挺饱的了。
1: 打开之后，它里头是这样的，不用担心它，你看可以带出去，里头呢是有一个这个小勺，然后这个呢是蜂蜜独立包装。有些朋友会说，哎呀，这个蜂蜜加入龟苓膏，真的像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甜品。但如果有些朋友不太能够吃到糖的，也不用担心，你把蜂蜜不要加进去就可以了，对吧？那为了方便，因为当中它是一个密封的状态，我也是提前把它那个开好了，它也是就像果冻一样，我不倒出来，我直接在这个盒子当中给大家来挖来吃。
2: 行行行，
1: 哎，就是如果说啊，对你平时，哎，这个勺好像
2: 来用这个勺吧，
1: 哎，对，用这个勺给大家挖一下，
2: 对，让大家看到我们大瓢舀出来比较过瘾哈。
1: 哟，还真的很难哎，为什么？因为它真的是很扎实，跟你平时舀的这些凉粉还真的是不一样。
2: 哎，像
1: 然后再加上
2: 这种自己做的，一搓就烂了。
1: 对，它不是那种乌漆嘛黑的，你看到它底部的地方，它有这种透明的感觉。给大家尝一尝，
2: 尝一尝，
1: 没有加任何的蜂蜜啊。
2: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我们是零糖零脂的，不加白糖，不加代糖，不加脂肪。
1: 其实说实话，这个时候你吃龟苓膏，还真的不一定是为了只是口腹之欲的美味。
2: 对，
1: 就是因为这个季节呀，你的身体难受了，
2: 是是是，
1: 嘴巴难受了，包括你平时，就算你吃的比较清淡，这个天气当中，包括空气当中这个湿度啊，你也是人很难受，受不了，
2: 气压很低啊，
1: 又闷，
2: 对，
1: 又潮湿，蔫滋疙瘩的，不舒服。
2: 太对了。
1: 那么，在两广地区那边，一年四季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
2: 是的，
1: 对不对？
2: 所以你看，心烦燥热、情绪烦躁的时候可以吃；你要觉得口苦、异味重、内火旺盛的时候，那真应该吃龟苓膏。然后体内湿热很重、湿气很重、舌体胖大有齿痕、肠胃还特别的积热，太适合吃龟苓膏了。
1: 但是要吃的话，一定要选择到，比如说
2: 正宗的
1: 好的，对吧？我们整个的方子它也是严选了，就好像我记性没错的话，是宋朝那个时候有一个古方，
2: 是的，
1: 对吧？那其实每一个朝代、每个地区不一样的配方
2: 都会有发展一下。
1: 我们这个的一个配方是按照宋代那个古方来进行做的，
2: 而且我们升和堂刚才大家看到杨超越代言的，真的是个非常大的牌子。我们的这个龟苓膏的制作技艺有多正宗，获得了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的这样的一个殊荣。另外，我们直接是严选古法，直接是用这个金钱龟，我们用的就是严选古法的十金钱龟，独立熬煮3小时，慢火萃取深沉的一个胶质。另外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草本，都是很适合我们湿热天气帮你去湿的、帮你滋阴的、帮你清凉的，比如说仙草、茯苓、金银花、蒲公英、甘草、 全部都在这里啊，还有菊花呀、玉竹啊、木薯啊、槐花，都是对身体特别好的。
1: 但是其他植物你还好去弄，这个十斤钱龟，你到菜场里头去买买看，
2: 买不到，真买不到，
1: 对不对？
2: 是的，
1: 所以要选择好的品牌，再加上今天它也是，就是不像以前你要在那边等，等啥时候开了之后还要量起来、结起来，现在不需要，
2: 对，
1: 一罐罐带出去，每一罐呢是12罐，对吧？每一箱是12罐带回去，两箱的话就24杯。每一杯哦是这个218克的这个分量带回家，
2: 非常大，
1: 而且有勺子有蜂蜜啊，也是比较好的，所以很人性化，
2: 很人性化。
1: 这个需要放在冰箱当中进行储存吗？
2: 常温保存，
1: 常温保存，
2: 对，
1: 对不对？常温保存就可以了。所以现在目前电话是持续排队当中，这个季节真的很适合您来进行购买。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为什么？就是它这个吃还有个滋阴的作用，因为是有龟板哦，滋肾阴的作用。
4: 所以烧仙草和龟苓膏这种看上去长得差不多的东西，原材料完全不一样，
3: 对，
4: 但都是可以在大暑时节吃的。这样
3: 是的，是的，
4: 对吧？
3: 对的。
4: 如果说有糖尿病的叔叔阿姨，要特别提醒一下，里边就别加糖了，就非常好了。其实这个苦我们是完全能够接受的，
3: 完全可以接受。
5: 龟苓膏弹性足，味微苦，它的主要成分是龟板和土茯苓，属于一种药膳，阳虚、脾虚等气虚体质者不宜食用。

0: 还有十多分钟时间了，我们两箱大组合208块钱确实是划算。
1: 对，
0: 关于今天除了价格之外呢，很多人说，哟，可能从小到大还真的没有吃过什么叫正宗的龟苓膏。嗯，目前2箱24杯的备货，只有最后的15组限时现货了。
1: 对，
0: 今天第一点保真，第二点匠心的龟苓膏，为您严选是古法传承的这样一个配方，包括选择到龟苓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龟，对不对？
1: 对，
0: 选择是10斤钱龟这样的品种的这个甲壳，包括整龟，
1: 对，
0: 来进行熬制。
1: 熬煮，
0: 所以你想想看呀，哎呀，你到外头去买呀，包括其他地方，它能告诉你它的原材料是什么？
1: 没错，
0: 我们这些原材不是说我跟福州两个人说的，是印在整个包装当中。
1: 对，
0: 无论是纸箱包装也好，单杯包装也好，
1: 都有
0: 您所标注出来
1: 了。是的，而且龟苓膏的灵魂就是龟，用龟我可能一点点龟，我做一吨的龟苓膏那也叫有龟，但是我们今天的龟汤含量直接标在我们的盒身上32%的龟汤、龟苓膏，实实在在，真材实料。其实这个金钱龟是非常非常有营养的啊，但是也非常昂贵，所以一般的商家不舍得给你放这么多。我们今天真材实料，大大方方给大家标注出来，所以你送人也很体面，自己吃除了好吃，更吃到了很多很多的营养。另外还有20多种草本，但是给大家承诺的是零添加糖，白糖也不加，代糖也不加，也不加脂肪，所以你吃起来夏天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0: 更难得一点，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可能零糖零脂的也很多，但是我们能够给大家承诺的是32%的龟汤的龟苓膏，好吧？最后的10组限时现货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桂林高呢，打起来没老便当啊。我平常呢也经常吃搿种桂林糕，但是呢不是那个样子，搿吃起来呢这个跟搿个口感不一样。搿趟呢我吃过搿只桂林糕了，觉得味道老好。为啥呢？因为阿拉有的糖尿病大糖的物事不大好，我呢又特别欢喜吃老饮食的物事，咁么搿个呢我就拿个摆辣冰箱里，摆辣冰箱里呢硬多多的，出来拿出来以后呢，咁么水果呢就只好摆眼苗到了啥，其他水果嘛像那种身体嘛也不好吃。搿个物事呢最主要是一点，因为不打糖分，对个，平常阿拉我买个辰光就买搿种粉自家冲了吃个。那么搿趟呢，伊最主要成分就个里头有到啊有桂汤的，有桂汤，对吧？吃起来觉着也老开心。中上头休息一些以后呢，起来呢搿硬嘟嘟搿能介吃起来，觉着老开心个，老适宜个。还有呢，阿拉搿种老年人也经常出去旅游个，葛末出去旅游了呢，葛末也没物事吃唻，搿种是农家乐了啥的，葛末阿拉我就带两罐搿物事去，摆辣人家迭个冰箱里向。那么我非得大家白相好以后呢，我回来吃眼，觉得老方便啊。所以搿个物事呢，有它有个啥好处呢？就吃了呢，对人呢，我好像吃下去觉得嘴巴味道啊，不是老少老苦苦哒哒苦哒哒，伊搿是一饮上有回味呢，有眼甜蜜蜜，觉得相当好。所以呢，搿只物事呢，我也老欢喜。葛末天热了呢，也老上火的。葛末搿个物事呢，硬哒哒个吃下去。对我的身体呢，觉得老有帮助吧。
1: 好了，就在十二个人时间哈，大组合的备货不多。那还有点要提示，因为今天订回去的朋友们还是蛮多的。
2: 对，
1: 提示点是什么？如果带回去之后给到这个女性朋友们来吃的话，这个在例假那几天不要去吃它，因为它真的当中是因为是含有32%龟汤熬制的。那么它对于这个怎么说呢？它的属性啊比较阴，好吧，比较阴，但是特别适合于现在黄梅雨季、三伏天、大暑节气马上就要到了。那在一年四季当中，这个阶段真正好，你24杯嘛，对不对？每天一杯，或者其实每天一杯也不合适，因为像那么正宗的32%的龟汤熬制的，一周当中三天吃，好吧，7天当中3天吃，你不要天天吃，好吧？
2: 零糖、零脂、12种草本，而且我们给大家都配了蜂蜜。关键是这个方子啊，我们这个项目它的制作技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牌子也是一个很大的牌子，广东那边的牌子，所以非遗的物质这个项目，然后给大家真材实料，非常好吃
1: 啊。关键呢，在包装当中，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啊，它有哪些商品的特性。第一点，因为跟其他的不一样，它不是一个什么甜品的一个甜，就是小甜品。也不是跟你到外头去买卖什么烧仙草啊、果味地方一样，对不对？因为它是有到32%龟汤熬制的龟苓膏，并且除了龟汤之外，还有古法熬制啊，包括就没有任何添，就其他一些不良添加，12种草本。那为了方便你口感更好，是配了一包单独独立包装的这个蜂蜜给到大家。那么在它的一个配料表当中呢，有很多一些，比如草本这些啊，这字还稍微有点大。对不对？给大家来看看有哪些哈，比如说有我们的玉竹，这个蒲公英、罗汉果、金银花、十金钱龟是最关键的，菊花、黑枣、陈皮、仙草、葵花啊，包括是淡竹叶啊，都有这些的物种，包括是草本的这个结合而成，在经过了古法熬制之后才能够出来。
2: 对，
1: 那么带出去之后呢，每一杯它其实分量啊特别多，
2: 是
1: 想每一杯哦，它的净含量是218克，小半斤的一个分量。
2: 没错，再给大家倒一杯哈，这一杯它其实是有一个小勺子在里面，然后有蜂蜜，然后你把这个勺子打开之后哈，
1: 我们就
2: 倒在这儿哈，我直接给大家倒出来，非常瓷实，非常扎实，你看，哇，好 Q 弹，它不是那种一倒出来就会支离破碎的，它是非常完整的，然后特别弹。
1: 我就是说，你勺子挖进去那一刹那，你是有点觉得很阻力很大，
2: 对，
1: 而且这个勺子其实封口蛮厉害的，你把其他东西是不是一切就软了、散了，
2: 是
1: 吧？这个切下去，它能把阻力非常大，
2: 非常大，
1: 我真的要用很大的力气哦，才可以，
2: 哎，
1: 弄不动，好，看到了吗？
2: 对，
1: 而且挖出来之后啊，整个是你看，
2: 好 Q 弹。
1: 对吧？非常的 Q 弹，
2: 真是不是那种烂烂的、很绵的，它是有韧劲儿的，然后很瓷实的，非常好吃。但 空口吃就不会特别苦，
1: 是
2: 就是微苦回甘。
1: 嗯，
2: 加了蜂蜜，加了炼乳，加了牛奶，加了椰奶，那就更好吃了。
1: 是的，而且颜色来说，它也不是那种就那特别厉害了，不透明的，就知道好的正宗的龟苓膏，它有一点点这种透明状。
2: 对对 对，
1: 是吧？
2: 非常好看，也非常好吃。
1: 是的，
2: 所以小朋友喜欢吃炸鸡、吃烤串的时候，给他配杯龟苓膏啊，清火的、去暑的、
1: 啊。
2: 然后你自己觉得就是很闷啊，有点呼吸都不太好了，气压又很低，老是下雨，气温又很高，吃点龟苓膏会非常非常舒服的。
1: 是的，咬进去之后啊，入口是有苦的，但是苦的不是说那种你觉得哦好难进去咽下去，但是咽下去之后你会发现回甘，就是嗓子眼那儿包括舌苔的根部是甜。正宗龟苓膏是入口清淡，草本香味包括是微苦。但是回一定是回甘，
2: 这就是正宗的龟苓膏。
1: 看一下我们还有哪些
2: 做法哈。
1: 做法，
2: 对，这个就是您看自己在家里做一个，加点酒酿的，女性朋友吃点酒酿也特别的好。你放点牛奶、椰奶，它出来就是这个咖啡色的这个汁儿哈，非常漂亮。这边是放了水果丁儿，然后你自己愿意放点什么鲜芋仙的那种小丸子也非常非常的好。这个呢，我就直接倒了半包，我们今天的就是半盒吧，
1: 半盒
2: 我们的这个对
1: 龟苓膏。
2: 然后您可以自己放点炼乳也非常棒，放点椰奶也可以。
1: 哎，我觉得这个就炼乳啊，椰奶我倒赞成的，炼乳就要不算了。
2: 你不要不喜欢炼乳，喜欢椰奶，
1: 炼乳它比较热的。
2: 对对对，
1: 吃龟苓膏不是为了饮的嘛？
2: 很有道理。放点小珍珠
1: 也行嘛，出来。
2: 哎，放点这个大家喜欢的莲子。
1: 对，
2: 我觉得真的是夏天避暑清火好几件套，你看到没有？多好看！
1: 蜂蜜因为还蛮好的，
2: 对，
1: 可以加在一起之后，真要调调口味。牛奶、椰奶、椰汁还行啊。
2: 这是不是一个还挺漂亮的甜品？
1: 反正大家在选择时。食材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什么？就是两广地区盛产的一些水果，然后蔬菜，包括是饮品，对吧？跟这个龟苓膏配合在一起，那才是一绝。那再看看市场当中价格，
2: 市场的价格非常透明。我们自己某东某猫都有旗舰店的，您看一下一箱，刚才大家也看到了大牌子，非遗项目，杨超越代言的，249一箱，12盒，也就是20块钱左右一盒吧。
1: 对吧？那正宗的啊。那今天我们一箱带回去158块钱，
2: 便宜很多了，
1: 对吧？已经便宜很多了。但你说158，我买两箱好了，是不是要316了？今天在我们本档节目当中买两箱会有一个大组合，只需要208块钱。如果要买多的，觉得这东西好的，对不对？然后呢，又听到今天终于可以吃到正宗的龟苓膏了，
2: 没错，
1: 你就订208元，这套组合还有最后三组限时现货，
2: 没办法了，货太少了。
1: 外头去买498，而且这档节目这个品在东方购直播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第二次，前一次就因为卖断货了，
2: 对的，
1: 赶紧说黄梅，你记这个东西好东西，赶紧多加一点。那现在抢的朋友们也蛮多的，留点时间打电话，最后的三组限时现货。东方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3: 那阿拉年纪大了，那么呢就是讲搿叫啥，各方面的新陈代谢侪差了，那么吃老油腻的搿种甜的搿种糕点呢也勿来事。葛末下半天辰光肚皮饿了哪能办法呢？那么总算帮我寻着搿款龟苓膏，伊是32%的龟汤，有的14种搿个草本植物做成功的，所以搿呢又是零添加剂，又没防腐剂，所以阿拉对阿拉来讲吃下去呢，下去放心。配料表是清清爽爽的，那么呢，可以侬天热的辰光呢，可以放辣冰箱里，或者摆点搿种水果啊，搿猕猴桃那切成功小啊，西瓜啊切成功小个汁，还可以摆点搿种椰奶、西米露。要摆进去，味道老好的。那么，搿款龟苓膏的最大的特点呢，伊透明的，跟我老早吃的龟苓膏不一样的。伊搿呢，就讲光泽度老好的，有细节，哎，吃下去对伐？尤其搿搭老适宜的。伊里向因为有的陈皮啊，有的搿个叫啥茯苓啊，还有的搿个叫啥罗汉果，吃了对搿地方邪气适宜。所以我对吧，老欢喜搿个，品尝老啥，小人也好吃。搿物事呢，带到外头吃老方便。伊现在里向还有得蜂蜜个小包装，那么浇点蜂蜜上头，搿么口感更加好。朋友聚会辰光带出去，一人一罐，邪气适宜，对吧？那么派头也蛮大的。

0: 好了，做了四分钟时间，目前我们208元的大组合快要没货了。还有点呢，就带回去的朋友们还是要提示一下。第一点，如果身边他这个对你给对方吃的，包括您自己，正好是要来这个月市的例假那几天，不要去吃，因为曾子罗营啊，它很正宗，32%的龟汤熬制的，古法传承的一个对吧？这个技艺。
1: 对，
0: 这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平时啊生活当中三伏天到外头去，人家都是汗淋浃背的那种感觉，你还手脚冰凉的，这种体质也不适合吃。
1: 你可能就是太虚寒的体质。
0: 对的，好吧，因为这个确实很正宗的一个龟苓膏。
1: 对，
0: 你就是这两天你觉得呀人很闷热，很潮湿，有时候偶尔燥热，
1: 没错，
0: 口干舌燥心烦的啊，容易这个上火的，内火旺的，缓热一缓冷的，你一直是什么手脚冰凉的不适合，好吧，这种天气还一直手脚冰凉的。
1: 对的，
0: 那今天带回去是32%龟汤的龟苓膏啊，还有这个12种的草本的精华。
1: 哎，这个12本草本精华都是大家耳熟能详又特别喜欢的，玉竹啊、槐花呀、陈皮呀、菊花啊、金银花啊、罗汉果、蒲公英，就是适合这个时候吃的。关键是值钱的就值钱在它的龟汤含量上面。我们今天自豪的说，32%的龟汤真材实料，而且这个制作技艺，生和堂的龟苓膏的制作技艺是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所以很正宗。
0: 是的，赶紧来抢先！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桂林高呢，打起来没老便当啊。我平常呢也经常吃搿种桂林糕，但是呢勿是搿能样子，搿吃起来呢总归跟搿个口感勿一样。搿趟呢我吃过搿只桂林糕了，觉得味道老好。为啥子呢？因为阿拉有的糖尿病带糖的物事不大好，我呢又特别欢喜吃老饮食的物事，咁么搿个呢我就拿个摆辣冰箱里，摆辣冰箱里呢硬多多的，出来拿出来以后呢，咁么水果呢就只好摆眼苗到了啥，其他水果嘛像那种身体嘛也不好吃。搿个物事呢最主要是一点，因为不带糖分，对个。平常阿拉我买个辰光就买搿种粉，自家冲了吃个。
1: 好了，做的一分钟时间啊，您看，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龟苓膏的一个好处，包括什么时候吃，有时候了解的比我们自己还多，对不 对？但是问题是你到底知道怎么来进行选吗？不是说越苦的，从头苦到尾的，就是为了吃苦的，不是。你吃龟苓膏是为了当做个瘾，对吧？那么怎么能够做到呢？又用到了我们十斤全龟的材质进行古法熬制。
2: 我们整个的升和堂的龟苓膏制作机是非遗代表性项目的技艺，真的非常正宗，在外面。对，一箱是248，
1: 今天东方购一箱是150多，然后呢两箱也不需要316了，只需要208块钱。备货和组数越来越少，特别是两箱大组合啊，先抢先得。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两箱大组合208块钱，确实是划算。
1: 对，
0: 关键今天除了价格之外呢，很多人说，哟，可能从小到大还真的没有吃过什么叫正宗的龟苓膏。嗯，目前两箱24杯的备货，只有最后的15组限时现货了。
1: 对，
0: 今天第一点保真，第二点匠心的龟苓膏，为您严选是古法传承的这样一个配方，包括选择到龟苓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龟，对不对？
1: 对，
0: 选择是十斤钱龟这样的品种的这个甲壳，包括整龟，
1: 对，
0: 来进行熬制。所以你想想看呀，哎呀，你到外头去买呀，包括其他地方，他能告诉你它的原材料是什么？
1: 没错，
0: 我们这些原材料不是说我跟傅舟两个人说的，是印在整个包装当中，
1: 对，
0: 无论是纸箱包装也好，单杯包装也好，
1: 都有
0: 为您所标注出来了。
1: 是的，而且龟苓膏的灵魂就是龟，用龟我可能一点点龟，我做一吨的龟苓膏那也叫有龟，但是我们今天的龟汤含量直接标在我们的盒身上32%的龟汤，龟苓膏实实在在真材实料。其实这个金钱龟是非常非常有营养的啊，但是也非常昂贵，所以一般的商家不舍得给你放这么多。我们今天真材实料大大方方给大家标注出来，所以你送人也很体面，自己吃除了好吃，更吃到了很多很多的营养，另外还有20多种草本。但是给大家承诺的是，零添加糖，白糖也不加，代糖也不加，也不加脂肪，所以你吃起来夏天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0: 更难得一点，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可能零糖零脂的也很多，但是我们能够给大家承诺的是32%的龟汤的龟苓膏，好吧？最后的10组限时现货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咱们跟我直播间先您好，我是燕华。提到无锡呀，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对他们的面筋啊记忆犹新。我印象很深，因为我外公是无锡人，每一次回无锡老家都会到那边去昂格米筋尾来的吧。那今天东方姑这一整套组合就是跟面筋有缘了，由我们非常熟悉的双档，然后呢还有我们的生麸烤肉。生麸虽然当中呢，它那个是水面筋，所以无论是油炸过的，我们的油面筋还是水面筋，都是一绝。而且那个味道也是真正很好。赶紧请出我们嘉宾哈，朱总，朱总您好。
1: 啊，燕华老师好，东方姑朋友们大家好啊。就像燕华老师说的一样，我们今天带来的是无锡的全手工制作的双档。
0: 上海人的老味道，是啊，还有生麸，生麸酿肉，哎，生麸酿肉搿只物事实际上真的是无锡特色了，是无锡特色了，四面紧致无啊，
1: 是啊，
0: 侪是用个四面筋，用个新鲜的肉，配料相当的清爽，
1: 是的，
0: 每一只侪是手工做，今朝子带回去绝对是让侬。
1: 有意外的惊喜出来，像呢？确实啊，如果你一开始对于我们的价格和组合有三个不同的括号，不知道如何选择的话，请大家说一说，对不对？你看，如果带回去五盒双档的话呢，每盒有160克的足金脯，两带回家就要9块钱，每一包呢就是接近20块钱左右。另外呢，如果说是生麸酿肉的话啊，就带了四面筋3条，对吧？5包带回去，5盒每一盒有250克了半斤，也是99块钱。当然，如果这两个都很喜欢吃的话，你可以选择大组合。 这套组合更加优惠了，8盒我们的老上海味的双档带回家，再加上6盒的生麸酿肉，就是满满当当14斤单品，只需要199元。这个呢，核算下来每一盒哈，只需要14块多就可以拿回去了。性价比相当高了。那说到我们整个的是这个无锡的面筋，无锡面筋为什么那么有名？就用他们那个制作工艺好，包括是很多一些老师傅来进行制作。
0: 对呀。
1: 你看，在我们面前摆的这个呢，就是油炸过的油面筋。
0: 对。
1: 就跟那个有面筋3条当中。
0: 哇，这工铜对吧？然后太湖珠的猪肉，山西的肥瘦比，塞进去，老赞呀！每走路只做，所以很多人啊，那不剥削多，那弄回去就是那种啊油面筋。那我们今天所有的双档当中的面筋就是这样的油炸过的面筋。那除此之外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无锡的这个水面筋了。水面筋它是没有经过油炸过的，四里向脆，啊，四面筋是四里向脆，
1: 对呀。
0: 所以讲，伊的口感啊，相当的好。
1: 对呀。
0: 那阿拉的工艺啊，就讲这个四面筋里向不会得。
1: 起泡，
0: 勿会得发起泡，外加是越结越香，越结越香。嗯，四面筋搿只物事，实际上比油面筋啊，交关人吃油面筋上，颇有得油耗气。
1: 哎，阿拉搿么个四面筋搿只物事，侬勿要担心，
0: 勿要担心了。啊，里向个肉，阿拉用个四面筋三肉里向，就是叫生麸酿肉。四面筋三肉里向，阿拉搿个是肉啊是用个侪是冷鲜肉，配料清清爽爽，明明白白。
1: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啊，你看到吗？这是我们的生麸酿肉，就是俗称。 私密净生肉，
0: 对
1: 呀，对吧？它呢，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啊，鲜猪肉，我跟你所标注清楚了，不是冷冻肉啊，鲜猪肉、生麸就是水面筋啊，饮用水、食用盐、鸡精调味料、白砂糖，没有啦。
0: 对呀。
1: 那这个呢，每一盒呢是250克的一个分量，而且每一个啊，国家跟三个情况下的每只肉汁粥啊，调煮不烂，同时它那个水面筋能够吸饱汤汁当中水，很多朋友们喜欢在鸡汤、鸭汤。 很多一些这个汤汤水水当中放进去，哦，那个味道真的是这吸得来要命。然后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双档，对吧？双档同样也是的，两只白叶煎，两只油米筋丝牛。阿拉搿牛呢都是冷鲜哦，这个我们说鲜肉，对吧？冷鲜肉，我您所先生，这个配料表也很。 放心啊，猪肉、百叶、生活饮用水、食用盐、鸡精、黄酒、白砂糖，包括呢油面筋鲜肉当中呢是有猪肉、油面筋、生活饮用水、食用盐、鸡精、黄酒、白砂糖，没有了，所以呢保证了，对。

0: 不破。嗯，当中这牛呢，要鱼炖老好啊，对吧？
1: 因为阿拉配料表里向第一位就是猪肉，所以猪肉的含量是大于四米斤的，
0: 是
1: 米斤的含量。
0: 然后我们把它呢切开来之后啊，你最后拿只盘子有吧？盘子嘛，我就直接把它那个戳开来，给大家看看当中那个肉大概是多少大，对吧？嗯，这四米斤呢，第一点你看到吗？它就像是很多朋友说到了，哟，有的从面筋的这种香气和鲜气，当中的那个鱼呢也是这个粉红色的颜色，
1: 对呀，
0: 就是它弄到的是冷鲜肉，所以你想想从闻能力上的心思做女啦，又细又好吃。那个肉的汤汁鲜味，裹在水面筋当中，再加上外头的那个鲜味啊，一起调出来这个味道，又真的是鲜香可口了。
1: 吃面筋啥肉，实际上就是要吃到搿个面筋里向能够拿汤汁有吸进去，
0: 对呀，
1: 面筋里向有的肉的香气，又有的吸头，
0: 确实，
1: 搿是最最好的味道了。
0: 但是啊，我们这个因为它帮你调过味的了呀，侬自家回去之后不用再加什么过多的一些佐料，包括是盐，特别是放在汤当中，就平时你鸡汤啊、鸽子汤啊，该怎么放怎么放，这个不需要过多的一些盐，对吧？怎么样，味道？
1: 相当相当的
0: 鲜，有点汤，
1: 味道相当好。阿拉每一只米筋啥肉，侪是用手工。精心把大家煮出来的，
0: 确实，咬一口之后，你看到吗？水面筋它是有这种弹牙 Q 弹的口感。
1: 对呀，
0: 我去吃一个，哎，把那牙齿骨带回来了。
1: 是啊。
0: 然后当中那个肉汁的肉汤啊，也是浸到我们的水面筋当中去了。
1: 是啊。
0: 是不是特别好吃？那么到了中秋佳节快临近的时候，无论是全家福、砂锅、十一黄金周的时候，对吧？
1: 各种棒棒汤、红烧烧，侪可以。上海人最欢喜，因为现在是上海菜场里向。老少能买到搿个三分羊肉了，就四面筋生肉比较少，有面筋生肉是有的，因为啥啥过去相对来讲比较便当。但是今朝子，阿拉搿个有面筋生肉里向的有面筋，也是用的无锡有面筋，
0: 对啊，
1: 也用的无锡有面筋，是用的冷鲜肉，手工拿伊做出来的。那八一包，搿就打。
0: 阿拉是的，八一包不喝，看到只八一的。
1: 八一。
0: 现在电话先很满了，或者可以按上一号键，这个先自动订购一下。
1: 五十八页分八八页跟
0: 二八页，
1: 中八页，阿拉叫二八页。搿个八页的厚度，实际上是有的相当大的区别的。每一只八页级生肉里向，我打开给大家看看啊。
0: 好好。
1: 我直接上手了啊。
0: 我
1: 阿拉看看里向的肉有的多少。
0: 好好好。都泡沫了。
1: 来。
0: 好好好。那我们一边在开的时候，大家也能够看到它百叶呢包裹得非常的好，然后当中的肉啊，因为是用到的是冷鲜肉啦，味道也是比较不错的。这个呢是红烧的做法，
1: 来，
0: 然后一般性阿拉呢就是比如说烧汤啊，弄点粉丝啊，弄点米条就可以了，
1: 对
0: 吧？
1: 白叶侬白叶侬看，哎，一层一层，外加搿个汁水老啥侪吸进去了，整块这个肉，摆了侪用的是冷鲜肉，手工包制的，
0: 是啊，
1: 手工包制，所以味道相当的细啊，品质相当的不错啊。
0: 咬开之后啊，汤汤水水，特别像上海人也很喜欢吃红烧的，红烧的这个口感都沁进去了，
1: 是啊，
0: 百叶能够吸啊，然后百叶当中有豆制品的鲜香味，肉当中有这种啊，这个等于它那么软糯和，对不啦？
1: 是啊，
0: 你看，
1: 这是冷鲜肉，用的这是冷鲜肉，
0: 精心的材料，以前说到老上海的很多双档，都做这么一种五鲜面上背过来的油面筋，
1: 对呀，对呀，对呀，上海人实际上是五鲜的油面筋啊，米筋是相当认可的，
0: 所以现在我们买大组合特别多
1: 啊，是吧？
0: 真的，199块钱16盒带回家，其中包含了8盒我们的14盒带回去，八盒我们的这个老上海的双档，
1: 对呀，
0: 而且呢，罗阿萨那个生麸酿肉，对吧？那就私密金丝牛带回去。搿头呢，在我们东方购物确实蛮难得的。双档侬好看到蛮多啊，但是无锡的米筋做的双档老少啊。无锡的这个我们的水面筋鲜肉，
1: 私密金丝牛，侬现在市面高头老少看见了，
0: 今天保证品质，保证质量，保证正宗的原产地啊！199块钱带回家了，订购专线是02151999000。
2: 双档对吧？是阿拉从小吃到大的，也老欢喜搿只菜。现在我吃过搿只沙窑搿只双档对吧？搿相当满意。伊搿只皮子老薄的，外加咬下去里向肉老多的，老鲜嫩的。再讲讲搿只油面筋，伊搿只就是用的无锡的油面筋，所以口感高头真的是相当好吃。除了口感好，伊搿只里向头的配料表是色色清的，就讲除脱猪肉老啥。没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就讲吃了老放心的。
3: 沙糖担当阿拉上海人啊，吃了交交关关。但今朝我吃了这沙糖担当，吃的是不错。伊那个就是讲八叶包的皮啊，就是中八叶，阿拉一般上海人叫中八叶，对吧？ 像伊拉今朝子包个对伐，就是比中八叶还要薄，因为伊拉个工厂对伐，就要自家生产个八叶，所以讲那个皮也打了老老薄，外加是伊拉肉也是老新鲜，所以搿能介一来对伐，所包出来个八叶，特别是红烧个哦，烧出来对伐，汁水啊会得老老多，而且汁水基本上侪包了里头，就勿大会得流出来。还有得伊拉只四面筋也老灵，四面筋吃口老好，因为阿拉上海人交关晓得老早吃个四面筋侪是没心子个。但伊拉今朝这个四面筋啊，里头还是包肉的，还是包新鲜的肉，外加是配料包老清爽，外加是纯肉的四面筋。

0: 来抢先啊！目前我们爱情非常的繁忙，很多人都在问，哎呦，这锅我们炒到正宗的无锡面筋了。无锡面筋呢也分油面筋和水面筋，
1: 特别是丝面筋，
0: 对，今早中国你哦，冲着我们的水面筋来买大组合。你看水面筋的这个 C肉 6包带回去，每包半斤，汤汤水水当中可以放一点。那么上海人又很喜欢的老上海口味的这个双档，双档里头两个卤子做，就是有米浸生牛，
1: 对，
0: 一个有米浸就用到了无锡的有米浸了，所以很多人都 会说在市场当中，现在也有很多双档啊、单档有很多，就是吃不到以前小时候的味道，或者是吃不到，哎呦，正宗的东西鲜味道进去，
1: 没错，
0: 可能啥，外头一层搿物事啊，没做好。但是无锡的油面筋全国出名，到了无锡当地本地带土特产，无锡小笼甜甜的，对吧？大碗吃啊，无锡油面筋大家是百味吃啊。
1: 无锡油面筋、丝面筋真的好了不得，因为丝面筋油面筋底子料在这，伊只不过加工方式勿同，对吧？油面筋
0: 是油里烫出来的丝面筋，伊是要勾丝烧出来，它是生的啦，就是没有经过油炸，对吧？但是你的味道同样也是，无论是哪种做法吧，它面筋的好处就是韧性，色的肉呢久煮不烂之外，它还能够厚薄正好。有些时候面筋过厚了、过肥了，哎，李湘乐你都听不进去，给我逮起过的。有时候呢面筋过薄了吧，你要么倒出来了，对吧？然后呢它整个的味道也不能够沁进去。那无锡的面筋，无论是水面筋也好，包括是油面筋也好。
1: 这都是恰到好处。那我们苏和瑶品牌同样也是无锡就在太湖边上了。我们一直去外拍的，然后也知道那边的肉啊，包括他们用的是传统的手工工艺，每一个都是老师傅手工帮你做出来的。没错。所以讲，就讲上海人啊，比较多晓得是无锡的油面筋。为啥道理无锡油面筋比较出名？那是因为油面筋加工好以后，伊比较耐储存。
0: 对。
1: 耐储存。但是呢，搿个实际上成本要求也是有讲究的。上海人交关担心油面筋有的油。 好吃啊，老啥，搿就是盛况勿同，对吧？所以阿拉是冷冻配送到侬屋里向，侬不要担心搿。搿是一个丝面筋搿只物事，还要再杀。像无锡当地人对丝面筋感情要比油面筋要深。勿
0: 讲无锡当地人呢，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到无锡要吃这个水面筋的呀，对吧？
1: 因为啥丝面筋搿只物事，伊来当辰光就讲是早，其实你一个物流条件没到的情况下头，实际上是老难走出无锡当地的。
0: 确实。
1: 因为要走就新鲜，吃就要吃搿口新鲜。今朝子阿拉侪是 冷冻解冻保存啊，
0: 能够送到侬屋里向，让侬吃到新鲜。无锡丝面筋生肉，上海丝面高头又比较少看的，侬讲对吧？现在是5点多的时间，路口看汤汤丝丝，无论是早餐的时候、午餐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吃点汤汤水水。
1: 是啊。
0: 人家稀饭、桑档、鸡毛菜，勿太贵哦。
1: 吃吃
0: 不当了。然后呢，人家水面筋也可以弄个炒酥，在我们节目现场啊，这道菜很受欢迎。
1: 是啊。
0: 如果你到很多无锡的门店当中去看一看哦，他炒这种菇类的、笋类的。 然后跟我们的水面筋啊混合在一起，整个的卖相包括是口感都太赞，对吧？然后呢，很多朋友们也会用到了，像这道菜用的是什么？酥油。
1: 是啊。
0: 酥油开始炒好之后，搿个丝面筋哈香，而且你看我筷子，无论是它泡的、煮的呀，包括是这种啊这个炒的，不辣。
1: 对吧？丝面筋最大的好处啥？不夺原味。
0: 对，确实。
1: 伊越香啊，能够到搿面筋里向去，面筋有能够激发出原里向的搿香气。
0: 对。
1: 香甜香醇，搿里向的好，比油面筋呢，油面筋相对来讲，因为过了油了，伊有的油的香气来了里向，搿跟一般性的就讲是油面筋生肉是有得老大区别的。外加交关老师担心，就讲搿个丝面筋会得硬吗？
0: 我尝尝了啊。
1: 无锡的丝面筋侬勿要担心，像阿拉搿个丝面筋，侪是手工打的。 手工打丝面筋打出来的，挨下来搿家丝面筋拉开以后，一头肉圆啊，搿样子包了里向，
0: 正好包进去
1: 啊，包了里向，做出来的。
0: 你看它水面筋是有厚度的，
1: 镜头里向可以看到，阿拉搿丝面筋里向是没空啊，没气泡的。
0: 对啊。
1: 搿说明啥个？丝面筋搿只面筋打了相当清爽，
0: 对啊，
1: 打了相当的好。侬因为侬搿打是老讲究的，侬假如打了底数勿足，伊里向还有得淀粉残留的情况下头，伊可能面筋就没介筋道，味道就没介香了。
0: 反正就是好吃，正宗，
1: 对，
0: 很长时间没有吃到过那么地道的面筋了，无论是水面筋还是油面筋，对吧？然后我们再看看，在节目当中啊，就无论是炒酥啊，包括是这个双档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当然，现在就是电话线特别繁忙。如果你正好是从我们的新闻综合频道《摩登厨房》过来的朋友们，在节目现场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黄大厨这个做出来的各式各样的一些面筋的组合。
1: 对呀。
0: 那今天在节目现场自己带回去，价钿又勿贵。 八盒是我们的升档，然后呢六包，因为面筋它重嘛，每包是半斤的，两包五十克。面筋呢，这个生麸面筋啊，四面筋是牛是老啊打回去，对吧？这一百九十九块的。
1: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阿拉搿一盒子四面筋生肉啊，就包括油面筋生肉，久煮不破，搿就是无锡面筋的本事了。啊，侬看每一只，阿拉搿只搿一盒子汤汁已经差勿多了，烧了将近半个钟头了，都没烧破它。但是打开以后里向的肉含量，来，我摆辣盆子里向。
2: 啊，侬摆辣盆子里向。
1: 摆辣盆子里向，
2: 大家看。好。
1: 来，搿只是油面筋生肉。
2: 哦。
1: 当我打开以后，搿里向的油面筋里向搿块肉。漂亮吗？
0: 我觉着肉呢，大家现在吃了蛮多的。我这只正宗的面筋啊，老难吃得着，对吧？
1: 但是要讲到性价比的话，交关油面筋生肉啊，里向肉只有少多。
0: 哦，老少，
1: 哎，阿拉今朝子搿一块肉，大家可以看的，可以看的，搿一块肉的分量是有的多少？
0: 哎，
1: 是有的多少？搿是一个。第二，四面筋更加赞了。
0: 哦，
1: 四面筋更加赞了。
0: 我
1: 早头来讲，四面筋更加赞，因为大家看啊，阿拉搿只四面筋已经烧到现在将近。也是半个多钟头了，一道倒进去
0: 啊，
1: 一道倒进去啊，不会得烧破它。伊外加汤汁能够充分的吸收进去，
0: 啊，
1: 汤汁
0: 哎，
1: 看到搿里向汤汁，
0: 哎，好夹出来，
1: 看到里向汤汁伐？
0: 而且
1: 汤汁可以充分的吸收里向搿块肉，啊，侪是冷鲜肉，啊，侪是冷鲜肉。所以四面筋生肉最关键，大家再看搿四面筋有的气孔嘛？四面筋生肉是关键是面筋里向不好有气孔，搿才能够拿里向的淀粉打清爽。
0: 确实，目前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我们今天199人大组合走得非常好，因为无论是我们的双档组合，有里头有的油面筋鲜肉啊，包括两个百叶包，对吧？还是我们的这个水面筋，全部都有的。八盒我们的双档加上四包，每包是250克的水面筋鲜肉带回去，
1: 性价比相当高，
0: 只需要199元，立刻来抢线。
1: 就六包四面筋生肉
0: 啊，对，六包四面筋生肉怎么做？六加八。
1: 六加八不是四加八，
0: 大快气！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3: 双档的吧，是阿拉从小吃到大的，也老欢喜这只菜。现在我吃过搿只沙窑搿只双档的吧，搿相当满意。伊搿只皮子老薄的，外加咬下去里向肉老多的，老鲜嫩的。再讲讲搿只油面筋，伊搿只就是用的无锡的油面筋，所以口感高头真的是相当好吃。除了口感好，伊搿只里向头的配料表是色色清的，就讲除脱猪肉老啥，没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就讲吃了老放心的。
4: 沙糖担当阿拉上海人啊，吃了交交关关，但今朝我吃了只沙糖担当，吃的是勿错。伊那个就是讲八叶包的皮啊，就是中八叶，阿拉一般上海人叫中八叶，对伐？像伊拉今朝子包的对伐？就是比中八叶还要薄，因为伊拉个工厂对伐？就是自家生产的。八叶，所以讲那个皮啊，打了老薄，外加是腌了肉也是老新鲜，所以搿能介一来对伐？所包出来的八叶，特别是红烧的哦，烧出来对伐？汁水啊会得老多，而且汁水基本上侪包了里头，就勿大会得漏出来。还有得腌了这只四面筋也老灵，四面筋吃口老好，因为阿拉上海人交关晓得老早吃个四面筋侪是没心子的，但腌了今朝这个四面筋啊，里头还是包肉的，还是包新鲜的肉，外加是配料包老清爽，外加是纯肉四面筋。

0: 那么像我们现在非常繁忙，大家很多朋友都在订199元大组合啊。
1: 对啊，因为大家晓得了，就讲生糖啊，不稀奇，真的不稀奇。
0: 但是这个无锡的油面筋和无锡的水面筋太稀奇了。刚才我们导演在我耳机里还跟我说了，伊讲中国辰光吃到的水面筋里向是没肉啊，就单纯的稀奇。
2: 油牛帮没有特别多嘞，
0: 这个吃隔着三米疙瘩，这是吃馄饨对吧？吃口都不一样，它那肯定的哦。再加上水面筋，它本来就是吸味道的，面筋它好吃在哪里哦？它有一股本身的面筋的鲜和香，然后它能够吸味道，你汤吸鸡汤味道加汤吸鸭汤味道，各种汤吃隔着在鸭汤味道。然后呢，当中它有一个肉，正正好好是鲜猪肉的猪肉味道是可以复合在当中，所以咬下去之后啊，它是外头。 汤的汁水，再加上里头肉的汁水是复合而进行成，然后呢，当中面筋是作为一个夹板层，能够调配的特别好，甚至于很多人吃到我们的水面筋啊、双档都不需要主食，面条都不需要加的。这锅炒酥哦，有我们的水面筋，塞肉呀，米香的骨气，不要太赞哦。
1: 对呀，
0: 再加上我们的生麸酿肉，这是无锡人的叫法，
1: 对吧？
0: 阿拉上海人叫四米筋生肉，
1: 对吧？
0: 四米筋生肉这一道菜呀，是地地道道的江苏的这个。 苏帮菜了，对吧？很多人都会说又到了无锡要带面筋，要带水面筋，要带油面筋。以前我看到过的很多做生意的朋友嘛，到无锡去，老多的家常版的隔桌菜别克，子弹头的，一后头哦，第二把之后，通通把一筐一筐的搿面筋带回去哦。哇，天哪！我你怎么大家西多面筋啊？这个好吃，到无锡来肯定要带的，搿么送送人也好哦，因为。 面筋它能够摆到像人一样高，哎，没搿的，什么嘛什么，但是呢，好吃是真的好吃。是啊，侬讲现在搿种面筋哪一家哪个店买不到，但是买到正宗的无锡油面筋还真的是一绝。感谢哟。
1: 五百五十九块顾客成功优惠是吧？那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我们苏和窑啊，因为它是正宗的无锡的这个工厂，无锡的品牌，它也是经常做无锡的面饼啊、小吃之类的，很秉承是什么传统工艺，所以大家如果要吃到传统工艺当中的小时候烙底子的面条，今天这套组合一定要带回家。再看看我们当中的一些啊，它用的材料是什么？
2: 好，
1: 关键啥个？阿拉侪是手工制作，那不管是面筋、生肉也好，生蛋也好，侪是手工做出来的。
0: 生生麸就是水面筋啊，生麸就是水面筋啊，生麸，生生麸就是水面筋啊，生麸就是水面筋啊，生麸就是水面筋啊，生麸就是水面筋啊，生麸就是水面筋啊，生麸就是水面筋啊，生麸就是水面筋啊，生麸就是水面筋啊，生麸就是水面筋啊，生麸就是水面筋啊，生麸就是水面筋啊，生麸就是水面筋啊，生麸就是水面筋啊，生麸就是水面筋啊，生麸就是水面筋啊，生麸就是水面筋啊，生麸就是水面筋啊，生麸就是水面筋啊，生麸就是水面筋啊，生麸就是水面筋啊，生麸就是水面筋啊，生麸就是水面筋啊，生麸就是水面筋啊，生麸就是水面筋啊，生麸就是水面筋啊，生麸就是水面筋啊，生麸就是水面筋啊，生麸就是水面筋啊，生麸就是水面筋啊，生 猪啊，再加上啊六包我们的水面筋鲜肉，水面筋鲜肉它是250克一包的，所以性价比非常高，199块钱14盒带回去。不管怎么样，麻瓜弄屋里看有没有相当，有没有米筋，有没有四米筋和正宗保证地道的无锡本帮菜的这个口味，也是你小时候吃到过正宗的双档的这个味道。
1: 对
0: 呀，410斤和96给您，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免礼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相当的吧，是阿拉从小吃到大的，也老欢喜搿只菜。现在我吃过搿只沙窑搿只相当的吧，搿相当满意。伊搿只皮子老薄的，外加咬下去里向肉老多的，老鲜嫩的。再讲讲搿只油面筋，伊搿只就是用的无锡的油面筋，所以口感高头真的是相当好吃。除了口感好，伊搿只里向头的配料表是实实清的，就讲除脱猪肉老啥。没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就讲吃了老放心的。
1: 搿沙当担当就是讲阿拉上海人烧对伐？最好吃的就是红烧、三鲜，还有的像天如果再冷眼的，大家弄个大白菜烧全家福，所以摆了老少。还有一点对伐？像搿种八叶包也好，沙当也好，麦担担好烧，像阿拉上海人吃个粉丝汤啊，对伐？鸡毛菜粉丝汤，侬也可以清蒸，就蒸好了以后对伐？高头再浇眼油上去，感觉味道老好。

1: 那刚才是不是看到我们的摩登厨房库德勒滋补塞塞特勒呀？然后呢，看到我们节目现场也是又像香格水面筋哦，似火球。以前水面筋啊，你看到吗？用我们撒过听昂啊，用当中呢有点酱了，对吧？
0: 对。
1: 我们这个是正宗的无锡水面筋，所以呢做工工艺特别好。再加上有这无锡的肉啊、猪肉，鲜香美味在其中。它这水面筋当中是 C 肉的哦。闻闻你看，从单纯的水面筋，单纯水面筋已经很好吃了。我们水面筋里头都有一颗小肉丸，所以呢。 就是鲜香可口，同时，还有很多的一些营养价值。
0: 关键啥个，水蜜金上月个怎么上海水蜜馆头已经比较少看到了。
1: 老少看到了。
2: 只有无锡，比较多，所以今朝只拿正个新品首发，拿好的无锡个水蜜金上月，大拨大家。
1: 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油面筋，所以就是我们双档啦，油面筋碎肉啊，说句实话，很多朋友们在市场当中、小吃店啊、超市啊也能买得到的。为啥觉着呀，没晓得光味道？我这个油面筋有点有好吃，就因为。
0: 为啥体？因为搿个是无锡个油面筋吗？勿一定，对伐？侬挨下来就讲是搿个工艺高头，无锡个调口跟小辰光调口还是有得老大个区别个。
1: 所以很多啊，这个做生意的朋友们，江浙沪地区到了无锡就背油面筋回去，到了无锡背面筋回去。
0: 是啊，没错。
1: 有道理啊，因为他那个面筋制作工艺，我也是哪能弄法子，反正就是好吃。
0: 是啊。
1: 人家你看，现在我们科技 AI 那油面筋哪能还是无锡的？这弄得出来？
0: 因为面筋搿只物事大米筋搿桩事体啊，淀粉是老轻松个桩事体，勿是讲我自家人拿段米粉捏过来，自家打，我就能打得好个。搿个还是需要有眼手法个。
1: 确实。
0: 无锡上海人为啥道理搿讲？无锡面筋，无锡面筋啊，搿里向就是无锡搿眼有眼眼小个工艺秘方辣海里向嘛。
1: 大概是哦，所以呢，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很喜欢吃。那今天我们苏荷瑶给到大家啊，这个无论是五合五合、割韭菜九块钱呢，还是190元，反正就是8+64合带回去，这个组合。反正你样样都能尝得到了，
0: 性价比相当高。
1: 能够尝到我们的双档，对吧？这个8+16啊，包括阿拉搿就啥油面筋16，搿2个带回去，8盒带回家。还有呢，就是250克一包
0: 第二油要用得好，啊，油要用得好，
1: 是吧？
0: 外加搿个油
1: 我啥控制
0: 一定要讲法个，
1: 对，
0: 不酱不好，
1: 搿是老关键。吸满肉汁，当中的肉油老多哦，然后再吸满这个汤汤水水，无论是红烧的还是汤烧的，个个都好吃。
0: 上海人为啥特别欢喜无锡米筋？无锡是搿只油米筋也是久煮不破，
1: 确实。
0: 不要讲四米筋搿只物事，现在市面高头比较少见的了，对吧？四米筋生肉
1: 来
0: 海上海人市场高头是比较少看的，
1: 今朝
0: 是带拨大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 对呀、啊，然后呢，水面筋当中大家看着，因为伊每只米筋啊，来手工做啊，有种光是不一样啊，
0: 只好手工做，搿个物事机器倒是没办法弄
1: 的。哎，对呀、啊，那我们的以前的水面筋呢，只是个水面筋，就是当中的干米头啊。
0: 对呀、
1: 啊。我们这个水面筋不是当中是塞了一坨，而且有小的这个肉的啦，猪肉的啦，所以特别鲜，
0: 对
1: 吧？再给大家咬一口啊，这个水面筋塞肉，给大家咬一口，好。你看到吗？
0: 哎，
1: 咬完之后啊，水面筋的鲜香口感，因为浸满了我们这个蔬菜呀、啊，包括是酱香的味道，当中那个肉的鲜味也在这个水面筋里头。
0: 汤汁吃进去，肉香放出来，米筋里向，哎，
1: 你看到？
0: 关键大家可以看到，镜头里向搿块米筋是没空气空泡。
1: 哎，
0: 为啥道理？搿个米筋要打得相当清爽，里向一眼眼定风不好油。搿个就是无锡米筋啊，特点跟魅力了。
1: 虽然说它没有这空气和空泡，但是吸水能力是超级强的，对吧？我们再看看很多一些这红烧的油面筋和白面包，好吧？
0: 阿拉搿只米筋生肉啊，关键它的特点是啥？无锡油米筋久煮不破，久煮不烂，看到吧？到现在阿拉已经半个多钟头了，到现在，不会破不会烂，好，那么我拿过来把大家看看啊，
1: 好，来，就当起点，
0: 来。
1: 它那个面筋呢，煮好了之后，面筋仍然是非常紧实，
0: 是啊，
1: 当中那个肉啊很扎实，而且肉的颜色可得了，粉粉嫩嫩的，
0: 对呀、
1: 啊，它基本上是28:比的肥瘦比，
0: 用的才是当地的冷鲜肉，用的无锡米筋包出来，看到搿块肉了，十足吧？
1: 对吧？再喝吧，嗯。无锡的面筋，无锡的猪肉，无锡的传统手工艺帮你制作而成。你说全国各地要吃面筋的组合，哪里最正宗，哪里最好吃？很多人很认无锡，而且无锡要知道是什么正宗的啊，这个手工来进行包制的。1015万顾客成功涌回，
0: 哎呦，谢谢大家，对阿拉产品的认可。
1: 确实啊，今天真的是很多朋友认准我们的这个无锡的面筋来了，疯了个嘞！侬讲啥地方上当吃不到？
0: 对
1: 呀，上海吃的都上当啊。但是用到无锡面筋做的上当确实很少。
0: 是啊。
1: 然后呢，今天无论是我们的上当组合，还是我们的这个水面筋碎肉的组合，全部用到的是无锡的，包括它当中的猪肉也是。
0: 哎，是啊。
1: 对吧？传统工艺为大家所包制而成。目前我们大组合199块钱的越来越少了。我在市民医生在那直播里想到老细了，
0: 因为这手工做啊，所以配合我有限。
1: 确实，包括我们的老上海的双档啊，双档大家晓得对吧？两只白叶包，两只油米金丝牛，反正在一个盒子当中。
0: 是啊。
1: 它呢单盒是160克的分量，八盒带回去，再有6盒我们的水面筋碎肉带回家，这个是250克半斤装的啊，每袋。那正正好好是14包，
0: 用啊，这是无锡面筋。
1: 你算起来每一盒哎，上档每一盒。14块钱哎，多划算！199块钱，
0: 对，
1: 这水面筋碎肉，我讲其他侬粗的也不够了，油的也不够了，对吧？从这里赶紧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如果抢不到限时现货，有没有追加的？
0: 很难，因为这是手工，这是手工做的。如果说是真的是大家把现货订完了，只能等一年。
1: 确实，如果你真正很好，什么中秋佳节呀，包括是这个十一炒长假，又往江浙地带跑的，又不要叫啥个无锡去跑跑，想想又配多少多醋子，
0: 是呀，
1: 配多少米筋回来，
0: 哦，侬
1: 它很占空间，重了不重的。
0: 实际上米筋搿只物事讲究个啥，一定要新鲜了，侬醋子把它掰回来，晒它1/3。各位提拔是要晒的呀，搿个没办法的，对吧？阿拉今朝只把侬生肖全部设好了，所以做到久处不破，久处不烂。
1: 对对对，电话线持续忙线，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提示一下，199元14盒的组合，所剩不多。感谢1237位顾客成功又回去，那电话堵住了啊，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还能再给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三档担当阿拉上海人啊吃了交交关关，但今朝我吃了这三档担当吃的是不错，伊那个就是讲八叶包的皮啊，就是中八叶，阿拉一般上海人叫中八叶，对吧？像伊拉今朝只包的对吧，就是比中八叶还要薄，因为伊拉个工厂对吧，就是自家生产的八叶，所以讲那个皮啊当了老老薄，外加是伊拉肉也是老新鲜，所以搿能介一来对吧，所包出来的八叶，特别是红烧的啊。烧出来的话，汁水啊会得老老多，而且汁水基本上在包了里头，就不大会得漏出来。还有的伊拉这只水面筋也老灵，水面筋吃口老好，因为阿拉上海人交关晓得老早吃个水面筋才是没腥子的。但伊拉今朝这个水面筋啊，里头还是包肉的，还是包新鲜的肉，外加是配料包老清爽，外加是纯肉水面筋。

0: 们现在很多朋友都在问啊，正宗无锡的，确实正宗无锡的啊。
1: 当然
0: 是。因为苏格兰的品牌，它就是在无锡的，哎，太湖边上，对吧？无锡东城区那边。
1: 对呀。
0: 然后呢，因为我们是到他们工厂当中去采访过的，一直是做无锡正宗的一些这个面点啊、点心啊之类的。无锡两样东西出名，无锡小龙出名。
1: 是啊。
0: 这样么子，哎，在无锡小吧，无锡小排出名，还有一个是无锡面筋。
1: 是啊。
0: 很多人到了那边之后，背着三样东西回来，对吧？那么今天不需要，特别是很占空间的，它重不重？很占空间的面筋。那么米筋背回来，侬还是要自家杀肉，要自家割米的。无锡当地人哦，是帮你通通弄好的。
1: 先弄好了。
0: 无锡的猪肉，鲜猪肉啊，冷鲜肉为您所做到了，塞到我们的油面筋啊、水面筋当中去，所以鲜香味特别浓郁。
1: 是啊。
0: 你看，无论是家常的一些炒菜，包括是汤。对吧？
1: 最好
0: 是红烧的、清炒的，都能做。
1: 哎，
0: 所以很多人在我们东方顾看到过双档的、单档的厂家，都很多。
1: 对，
0: 但是买到过无锡正宗的面筋做出来的，哎，少之又少了。
1: 特别湿面筋，
0: 特别是水面筋，我还没看到过。
1: 因为湿面筋杀肉搿只物事，侬讲油面筋杀肉，自家屋里向做好做啊，好做啊，我只要买着好的无锡的面筋回来慢慢杀就可以了。湿面筋杀肉，侬自家屋里向弄勿出来。
0: 问题到侬自家去买
1: 个呀。湿面筋杀肉，侬屋里向弄勿出来，为啥？伊要新鲜打出来的面筋，伊直接裹辣面肉里向做出来，伊搿个没办法讲，市面高头
0: 有空嘛。但今天给到大家，我们只需要一通电话为您送货到家，
1: 目前
0: 199元的备货，只有最后的小几十组了，所以赶紧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I'm in the kitchen cooking things she likes, railroad
2: white breaking all the rules.双档的吧，是阿拉从小吃到大的，也老欢喜搿只菜。哎，现在我吃过搿只沙窑搿只双档的吧，搿相当满意。伊搿只皮子老薄的，外加咬下去里向肉老多的，老鲜嫩的。再讲讲搿只油面筋，伊搿只就是用的无锡的油面筋，所以口感高头真的是相当好吃。除了口感好，伊搿只里向头的配料表是色色清的，就讲除脱猪肉老啥。没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就讲吃了老放心的。
3: 搿沙档担当就是讲阿拉上海人烧对伐？最好吃的就是红烧、三鲜，还有的像天如果再冷眼的，大家弄个大白菜烧全家福，所以摆了老少。还有一点对伐？像搿种百叶包也好，沙档也好，勿单单好烧，像阿拉上海人吃个粉丝汤啊，对伐？鸡毛菜粉丝汤，侬也可以清蒸，就蒸好了以后对伐？高头再浇眼眼油上去。感觉味道老好。
0: 就到12分钟时间了，很多朋友听到说，哟，红烧的也好吃，那关键是食材要好。
1: 对
0: 呀。你看，因为特别当中是包了肉的啦，我们是冷鲜肉，而且猪肉部位都是非常的不错的，二八比例。
1: 米筋用的才是无锡米筋，
0: 对吧？无锡的面筋，无论是油面筋啊、水面筋，当中塞好肉之后，你怎么烧都好吃。
1: 上海人来都会。
0: 哎，肉嘛，整个总有个气，米筋嘛，总有好气。
1: 对。
0: 所以呢，就是鲜香口感，你怎么烧都觉得，哟，太好吃了。就吃到我们以前小时候的味道，或者有些朋友们自驾到无锡当地去，能够有农家乐米的老火车了，对吧？那也要用到正宗的，对吧？本地的地道的。那今天东方购给到大家就是来自正宗的无锡的水面筋鲜肉，包括是双档，双档当中有百叶包鲜牛，包括是阿拉的油面筋鲜肉。说句实话，今天我们介绍到现在，百叶包有的。这个对他不起，我现在加油比较熟。虽然百叶包也是个重点啊，它是用中层百叶为大家所包的，但是不重要，因为很多人到了无锡就是为了吃面筋去的，
1: 就是搿颗米筋线。
0: 哎，面筋背回来自家杀肉，对吧？那么正正好好，那现在不需要您背了。无论是油面筋也好，水面筋也好，这套组合全部都在199元组合当中。
1: 对呀，
0: 八盒我们的双档组合加上了6包的。水面筋鲜肉，
1: 哎，搿只市面高头比较少见啊，
0: 确实很难得。因为商档你能看到，肉也能看到，但是水面筋和油面筋呢是无锡当地本地的特色的老工艺者手工来进行包制的，特别难。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烧好之后啊，因为水面筋、油面筋啊，这个鲜肉烧汤我就不说了，炒菜特别好吃，而且特别是跟一些这个蔬菜进行炒在一起，你看 中国有种啊无锡里向的，这是我们的水面筋，
1: 香菇面筋包。
0: 对，香菇面筋包。
1: 上海人香菇面筋包用的才有面筋，今朝子水面筋烧肉摆里向，
0: 但
1: 是细的嘞没
0: 有
1: 我讲。
0: 哎呦，它有地鲜啦，
1: 所
0: 以香菇呀、笋呀，包括我们的这水面筋，吸满了外头地鲜之后，当中还有这个肉的鲜味。
1: 对呀、
0: 你说这一盘素油素炒好之后，当中那口这个肉的鲜味之后，多么的好吃，很鲜香，
1: 香而
0: 不油。而且你看我煎起来那么长时间，它不松散，而且罗扎粥啊，咬下去之后，它能够吸饱汤汤水水，而且汤水它的控制特别好。那电锅里的速度哦，也自噶控制老好，这就是无锡水面筋那个特色。
1: 对，
0: 看完这个之后呢，我们黄大厨也说了，对吧？无锡的上当楼下，侬好弄到个啥红烧，
1: 红烧也可以。
0: 侬好红烧子哦，阿拉个油面筋，
1: 阿拉可以看到，
0: 这是油面筋哦，
1: 油面筋久煮不破。
0: 汁水，
1: 汁水吃饱，能够吸饱汁水，同时关键啥？无锡面筋，上海人为啥道理欢喜？
0: 为啥？
1: 阿星就是没油好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久煮不破。
0: 是的，久煮不破，
1: 一烧就来了，这就不是无锡面筋了。
0: 对啊，而且当中呢，就是我们这个是这个无锡的猪肉，
1: 哎，
0: 所以呢也是很好吃，对吧？然后看完这个之后呢，八叶菜包肉，因为八叶瓜老好，
1: 这
0: 个就地就刚了比较少，
1: 用的才是八叶，
0: 哎，反正都是很好的。然后看完这个之后呢，你每天早上的时候，那搁中浪些夜到的弄好子，弄弄面条，弄弄饭，拌拌饭，不要太贼哦。早上的时候，阿拉上海人可以吃啥？老上海上档，
1: 是啊，
0: 上档里向的两只八叶菜，两只油面筋生肉，对吧？弄弄点粉丝，
1: 阿拉今朝是三档。今朝是三档啊，来大家看。
0: 三档，哎，三档，三档节目。哎，
1: 可以看到搿只面筋生肉，
0: 面
1: 筋瓦普，面筋瓦普
0: 啊。等一下，
1: 油面筋瓦普。
0: 你看，朱总，你弄记起来。朱总手中呢是我们这个油面筋，对吧？我手中是水面筋鲜肉。反正无论怎样，都是用到了非常好的这个地道的我们无锡的这个油面筋和水面筋。
1: 哎呦，搿摆眼细粉，香香到不得了，暖融融
0: 的。啊，我知道屏幕前很多些朋友们祖籍也是在这个无锡的，就是鲜这口啦，螺蛳呀，螺蛳搿口。那无论是在江浙沪地区，以前你吃到过好吃的这个油面筋鲜肉也好，无锡的水面筋鲜肉也好，包括白叶包，今天保证正宗。苏荷的品牌，他们工厂就在那边。当中肉质也很鲜美哦，你看到吗？新鲜的冷鲜肉，
1: 满满的肉。
0: 哎，无锡太湖猪非常出名的。
1: 叫啥个？就外头一层皮筋，里向一剁剁肉，
0: 对，
1: 老味啊，
0: 所以非常的好，对吧？包括水面筋，很多水面筋里头都没有塞肉的。水面筋像面疙瘩、羊蛋也很好吃，但是就怕什么姜的。我们这个无锡的工艺，
1: 大家
0: 放心，老好吃。就是怕今天备货不多，还有最后八分钟的时间了，
1: 真的不多，因为咱手工做的啦。
0: 我们今天是
1: 没办法用机器。
0: 八盒的双档带回去，加上六包的水面筋塞肉，每一包的水面筋塞肉是250克的净含量，双档的每一盒是160克的净含量，
1: 相当高。
0: 这个呢？都包括了，每一盒只需要14块钱出头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家，好吧？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免礼减5元，不要订错了啊！14盒的组合只需要是199块钱，
1: 对呀，
0: 专线是0215-11-9900。
3: 上当带到阿拉上海呢，吃了交关，但今朝我吃了这上当带到，吃的是不是？伊那个就是讲。八叶包的皮啊，就是中八叶，阿拉一般上海人叫中八叶，对吧？像伊拉今朝子包的，对吧？就是比中八叶还要薄，因为伊拉个工厂，对吧？就是自家生产的八叶，所以讲那个皮啊，当了老薄，外加是伊拉肉也是老新鲜，所以搿能介一来，对吧？所包出来的八叶，特别是红烧的哦，烧出来的话，汁水啊会得老多，而且汁水基本上在包了里头，就勿大会得流出来。还有得伊拉这只水面筋也老灵，水面筋吃口老好。因为阿拉上海人交关晓得老早吃个水面筋才是没兴致的，但伊拉今朝这个水面筋啊，里头还是包肉的，还是包新鲜的肉，外加是配料包老清爽，外加是纯肉水面筋。

0: 好了，做到六分钟的时间，我们大组合只剩下一百出头一点点了，所以要买大组合的朋友们赶紧来抢。而且呢，苏慧瑶这套的这个上海双档，包括是我们的水面金的组合，一百四十三组，我们大组合，是首次登陆到东方购物。然后呢，我跟朱总呢是之前在他们的这个苏慧瑶的品牌，
1: 因为
0: 对无锡他们是在太湖边上来那边，这个山水就特别好的，然后呢又很香，然后他们就是追求传统工艺，所以两个裸杯我估计也蛮认同的，他们不是追求这种快的，也不是什么机器包的，全部都是老师傅来进行包制。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地道的手工工艺，他们也是想把很多一些传统的地道的本地的特色走向我们很多一些寻常百姓，特别是打开上海，对吧？
1: 对吧？
0: 上海人多了无锡，刚刚为了帮自尊了给聊了，往无尽量到无锡去了。我说我到无锡去，次次去，次次背面筋回来。他就是讲小笼包我背了比较少，因为太低了，我觉得。
1: 对呀、
0: 但是呢，面筋啊，我真的，我只吃无锡面筋。
1: 实际上，无锡面筋搿只物事，上海人是相当认可。
0: 我晓得，
1: 无锡勿管是伊个小笼啊，好，伊个叫啥子？
0: 排骨，小排。
1: 对上海人来讲，侪偏甜了。但是只有面筋搿只物事，辣海上海人个嘴巴，真的上了上海人个舌头高头，胃里向个啦。
0: 确实，而且面筋这个东西啊，你会发现，哎，蛮管饱的，你可以当做主菜来吃，可以当做小菜来吃，可以红烧，可以烧汤，还可以当做一道菜，
1: 啊，对吧？无锡面筋神奇就神奇了搿搭，我交关菜场里向买这个面筋，捞回去以后一烧就扑，一烧就烂。
0: 但是无锡，我觉得就寡味道。
1: 哎，有眼有好吃，对吧？
0: 就是有，要么就是有种就是生生的这种味道，要么就搭上面的，要么种有好吃。我做米冻，
1: 无锡米线，
0: 但是无锡面筋没有，
1: 久煮不破，久煮不烂，
0: 它是鲜和香，我直接用手了。
1: 那以后加，
0: 哎，对呀，侬看我。弄上去之后，它是有一点点油了，但是油没有沁出来。啊，那有一件事你就晓得呀，肚子啪清洁，对吧？你当中我的这个剥开了，我大家看着哦，弄出来个无锡的油面筋，在吧？
1: 用筷子刷刷刷刷刷，
0: 哎，一当中个气孔老多了。
1: 这就是无锡的油面筋。
0: 不然有人家油面筋，你晓得没啥种气孔啊？这是他的油面筋，还有他们家水面筋。水面筋
1: 呢，因为看着比较少的，实际上真的是水面筋。
0: 为啥道理？水面筋了。
1: 水面筋，搿只物事，侬只有辣海无锡。
0: 啊，侬稍微还原一下，下好伐？侬是落了介许多。老得个啦，
1: 真的老得，
0: 真的，
1: 你一定要拿顶峰打清上，一定要拿顶峰打清上，你才能够成为水面筋。
0: 然后特别好吃，以前我们吃到过说又很好吃，八个啥么子水面筋，水面筋当中没有加肉的。
1: 不加么子？
0: 我们这次当中呢是水面筋有塞肉的。其实在这个江苏啊，包括是无锡，他们当地是他们地道的菜，叫做生麸酿肉。所以今天我们品叫生麸酿肉。很多人看到搿是啥么子啦？生麸酿肉啥？
1: 上海你没听到过？
0: 就水面筋塞肉。
1: 没错。
0: 啊，对吧？水面筋塞肉。
1: 是啊。
0: 再看啥菜？
1: 好。
0: 看到这全家。
1: 来全家福，
0: 对对对，全家福。很多朋友说到了，到了过年过节，总要是团团圆圆的。
1: 没错，
0: 老鸭汤有了，全家福。
1: 搿只全家福等了结实了，开播多到现在啊，
0: 多
1: 到
0: 现在，
1: 大家看到现在为止，
0: 搿是油面筋烧肉，
1: 油面筋烧肉，勿破勿烂，搿面筋勿破勿烂，搿才是正宗的无锡面筋，
0: 做
1: 得出的。
0: 是的，还有呢，我们的水面筋，
1: 水面筋可以看到啊，水面筋相当的 Q 弹糯，
0: 对，筷子也有的搿只丝，
1: 哎哎，
0: 水面筋呢能看到，我弄一棒子挤起来啊，它也不会散，不会破，关键当中汁水都能够保留得非常好，
1: 对呀，
0: 对吧？能弄点蛋浇，弄点欢，
1: 哎呦，
0: 当然了，有种朋友要讲究点，像来搿种福建人要弄啥鲍鱼海参来，对吧？搿也太
1: 成功
0: 了，阿拉就意思意思，
1: 是是，阿拉上海人啊，
0: 有
1: 眼
0: 睛蛮好的。这个味道无锡米线，
1: 是无锡米线，搿个相当好。
0: 另
1: 外讲，阿拉搿个米线一眼勿好，
0: 啊，
1: 味道好。无锡米线是关键就是啥个晓得伐？搿个工艺用料相当的讲究。
0: 提示一下，我们大组合的备货仅剩最后的73组。
1: 哎呦，大家要
0: 抓紧。就是我们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1: 是啊，
0: 我们大组合啊是8盒我们的双档带回去。
1: 对，
0: 双档大家知道的，两个百叶包塞肉，两个油面筋塞肉，
1: 是啊，
0: 再加上6盒的水面筋塞肉，总共是14件单品带回家。水面筋塞肉每一盒呢是这个250克，
1: 好吧？
0: 再来看看我们的配料，因为这个东西它做成了一个半成品了，上啊，我去搜索，就怕当中有一些科技鱼很火，什么火车呀，不加许多这种我不想要的这种么子。来看看，哎呦，对，快了。
1: 要关键就是啥？关键阿拉搿只味精烧肉，侬市面高头现在老少看。
0: 老少看到，
1: 啊，老少看到，不大有，就到无锡买的。
0: 生麸就是水面筋，你来个。
1: 猪肉来第一位啊，
0: 对吧？饮用水、食用盐、鸡精调味料、白砂糖。
1: 对呀。
0: 然后这是我们的这个
1: 清清
0: 对水面筋鲜肉，包括这个呢是我们的油面筋鲜肉，这个双档，哎，这白叶宝的，面筋面堵啊，哦，面堵啊。
1: 里向两只白叶宝，两只米筋鲜肉。
0: 是的，看看我们整个的都帮你写的清楚了啊。猪肉。
1: 这猪肉来第一位啊，
0: 对吧？生麸饮用水。食用盐、鸡肉、哦、鸡精、红酒、这个白砂糖，
1: 没弄亏吧？哎，
0: 油面筋三角呢？猪肉、油面筋、生活饮用水、食用盐、鸡精、红酒、白砂糖。
1: 是啊，
0: 来看看我们这个生产厂家，来点互动，
1: 就是无锡
0: 市。无锡市，好吧，
1: 就是无锡
0: 了，好吧，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最后的有一分多钟时间了，
1: 量不多了。
0: 我们的备货太少了，特别大
1: 手工
0: 了，199块钱，14件单品带回去，平均下来每一件单品只有这个14块多一点
1: 点，性价比相当高，
0: 太高了。嗯，那两只牛妈妈不值的价的嘞，
1: 侬
0: 这油滴开开不值这价的嘞，对吧？侬车子开多少股气？
1: 开到无锡去再背回来，我也趟趟提升，
0: 我也
1: 相当高。今朝子阿拉燕华老师东方购物，拿搿只新品首发发到侬手里，
0: 是的，立刻来下单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领1.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跟大家继续来聊聊看养生的话题啊。然后刚才继续再说到这个，刚才您说到的，比如说啊，你说假设刚才那个颜色深的可能是放置久了，要么接触时空气的，可能变质了发霉或怎么着，咱不知道啊，它颜色深了。但是像这种的算是比较好的品质吗？
1: 这种品质是好的。
0: 你从哪几个方面能看出来？
1: 它有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菊花纹，菊花纹清晰，大家看见没有，菊花纹是很清晰的，但是又不像刚刚那种很枯黄的样子。另外就是你仔细看里面有小麻点，
0: 哎，对对
1: 对，这个菊花纹跟小麻点是它两个非常关键的要素，就是我们自己，当然如果我们这时候像我们就是老员工的话，经常还会用什么呢，还会用尝一下口感，
0: 它这
1: 个
0: 试一试，
1: 它这个口感呢就是有一点微干，但是不腥。
0: 我试试看，我尝尝看，我就尝我手里这片儿。
1: 就是、有些呢，它。